0: 了，竟然没有哥哥的补偿份额，这让哥哥觉得非常的委屈。
1: 房子已经拆了，但是没有安置，是吗？
2: 对，拆迁补偿款一分也没给，
1: 没给。
2: 然后就是两个孩子的面积，他一口人是49平啊，
1: 嗯，
2: 然后是我嫂子还也有，他们三口人的面积都没有给。
0: 张女士说，嫂子家一共有4个人的户口，分别是嫂子的父亲，也就是哥哥的岳父，嫂子本人，以及哥哥和嫂子生的两个孩子。
2: 因为我哥的户口没过来，但是我哥有结婚证，但是他们大队也不给。因为是应该有我哥的，但是他们不给，不给我们想着说我们实在要不来，我们不要这份，可以就要我嫂子，要两个孩子的。
0: 按说就算户口不在，哥哥和嫂子的婚姻关系总是在的。既然拆迁有嫂子的份额，那么其中必定就会有哥哥的利益。如果嫂子在，他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可是偏偏嫂子已经2年找不到人影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嫂子怎么说呀？对这事儿，
2: 我嫂子本身是个智障嘛，我嫂子是个3级智障，她现在吧还那个被人家拐走了，
1: 不在北京吗？
2: 在北京，她拐走2年了，我们也报警了。但是她我哥他们有实质婚姻，已经20多年，然后有结婚证，还有那个两个孩子。
1: 那等于说现在嫂子处在失联的状态是吧？
2: 对，我嫂子已经走了2年多了，
1: 嗯，
2: 走了2年多了。然后我有2个小侄女，大的才16岁，小的现在4周多。在2年之前，我那小侄女才2岁多，我哥一个人就抚养着这两个孩子，也出去工作不了。他们家是吃低保户的，但是我们就希望他看到这个节目，然后他自个儿那两个孩子很可怜，也没有个妈妈，然后我哥又那么大年纪了，你知道，然后现在就是说，我也希望就是社会上人谁看见他，给我们提供一下线索。
1: 好
2: 啊，
1: 好，
2: 给我们提供一下线索，让我们把他找回来。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4: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汇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9: 今天您到律师门诊室这边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吗？
2: 我就是咨询我哥哥的房子，去年10月份被拆了，就是现在他安置费什么都没有，房子也没有，他没有地儿住，他现在就是等于流落街头，他领着两个孩子，
1: 嗯，
2: 我有两个侄女，一个大的16，小的4岁多，
1: 嗯，
2: 完了我哥一个人带着这个孩子，就等于是亲戚家这家子住2宿，那家住几宿，就这样。
9: 这个房子是在他的名下吗？
2: 不是，这个房子是在他老丈人的名下，但是我嫂子和两个孩子的户口都在这儿。
3: 您看啊，他提到这个他的哥哥是入赘的，
10: 嗯，
3: 实际上这种情况应该说这些年来已经不多见了哈。
10: 嗯，其实现在这个入赘和过去意义上的入赘也不一样了，
1: 嗯，
10: 因为过去来说嘛，女的一个嫁字儿嘛，
1: 哦，
10: 女加一个家，对吧？你到人家家去了，然后呢，如果反过来，男的到女方家去，这就叫入赘，是吧？
1: 哦，
10: 可是现在呢，一般都是两个人组成一个小家庭，原子化的了，对吧？
1: 嗯，
10: 那么这个就牵扯不到谁嫁谁娶的问题。
1: 嗯，
10: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男方你是跟你的岳父一直生活在一起，
1: 哦，
10: 好像我们大家还用入赘这个词儿来形容呢。
9: 啊，这个房子是岳父的房子，
2: 对，
9: 户口是在这个房子里边，
2: 对。
9: 那这个房子岳父有没有去签订补偿协议或什么的？
2: 他老丈人本身智商也有问题，那老丈人有个监护人，就是那个他的姐姐。
0: 张女士说，哥哥的岳父也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当初的拆迁补偿事宜是由他的监护人，也就是岳父的姐姐代为办理的，哥哥这边既不知情，也没有得到任何利益。
9: 然后签订补偿协议之后，这个房子就被拆了。
2: 对
9: 啊，那你手头上有什么材料吗？
2: 对，我这手头的证据也都有。

0: 我反正也都给您拿了，今天
1: 哎，
0: 没带
1: 好，
0: 我
1: 我
0: 看。
1: 看一下啊。
0: 嗯。
1: 啊，相当于张先生，就是你的哥哥，是入赘到了，就你的嫂子家里是吧？
0: 对，
1: 但是我看他的户口也没有迁过来呀。
0: 没有迁过来，是因为当时他这户口8年的时候就应该过来，他08年的时候就已经办了这个结婚证了，就8年的时候户口应该自动过来。大队就说是你得让你老丈人他们签字，但是他老丈人本身就是行为有问题的人。
1: 啊，他的户口也就结婚8年以后，户口也是没有落到这个村子里，是吧？
0: 对。
1: 啊，
2: 您看叶导，实际上他们已经是结婚十几年的时间了，
3: 嗯，
2: 但是很奇怪呀，就是这个男方还没有把户口迁到北京来。
3: 嗯，哎，按说女方是农村的户口，那么其实男方这个年限上已经完全够这个标准，
2: 满足标准了。
3: 对吧？
2: 嗯，
3: 所以实际上你看，他还是只是事实上入赘，形式上没入赘，
2: 是的，
3: 对吧？他都没有迁到这个村里来。
2: 对对对，也恰恰是没有这个户口，所以这次拆迁令出问题了，一步错，步步错，哈。
3: 对。
1: 哦，但是他的两个孩子，两个女儿是户口是在本村的。
0: 对，
1: 啊，现在你的嫂子和两个孩子都属于安置人口。
0: 对，
3: 嗯，其实我觉得，这里边虽然说没有人家的户口，他不是安置人，但是你看，我老婆是安置人啊，对吧？那这个安置的财产是不是也是我夫妻共同财产呀？
2: 对，
3: 而且我两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是你本村的村民，
2: 对，
3: 对吧？
2: 因为我们其实也看到，就很多家庭在之前拆迁的时候呢，他们会为了拆迁而结婚，就是赶快把一个新丁加入到一个家庭当中来，所以不一定是有的拆迁完全按照户口，有的也是看这个安置人口，
3: 嗯，
2: 但他们家为什么就恰巧错过了？这个东西确实也需要律师的专业解答。嗯。
1: 你说现在的所有的拆迁补偿利益、房子和钱都是在了他岳父的名下，是吧？
0: 我们去大队问，大队就说也没给他岳父打，就是说现在他们有纠纷，也没给他打过去这个款。
1: 就钱现在在村里边。
0: 对。
1: 啊，我看这有一个住房面积的一个证明文件，就说张先生还是多建了8多平米的房子，在这个在原来的就是岳父的这个房子上面是吧？
0: 对，
1: 那这个多建的83平米也是拆迁的补偿利益，也是被岳父拿走了是吧？
0: 对，现在都在他那里边。对，嗯，
1: 给我材料里边我看到了有法院的一个通知书，你们是这个纠纷，你们打了一个诉讼是吗？
0: 对，之前也是起诉了一下，2次开庭。
4: 张女士说，哥哥后来花钱请律师起诉了他的岳父，要求分割这些拆迁补偿的财产。但是经过2次开庭之后，法院驳回了哥哥的诉讼请求。
1: 你们打的是一个分家析产的一个诉讼是吧？
0: 对。
1: 哦，那我知道了。
2: 他们之前打那个官司打了这么长时间，最后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呀。
3: 嗯，可能是方向上出了点问题，但是具体出在哪儿了呢？
2: 嗯，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海霞律师赶紧请过来，先问一问，就为什么两场官司都已经打下来，但是最后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好不
3: 对，
2: 好？啊，
3: 好。
2: 嗯。
4: 张女士哥哥的起诉被驳回，是否诉讼方向出了问题？为了一探究竟，主持人和观察员决定把海霞律师从咨询室暂时请过来，进行案件推演，以帮助当事人能够更清晰地看清自己的案件。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但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瀚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都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还是很专业的。
8: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他们之前打那个官司打了这么长时间，最后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啊。
3: 嗯，可能是方向上出了点问题，但是具体出在哪儿了呢？
2: 嗯嗯，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海霞律师赶紧请过来，先问一问，就为什么两场官司都已经打下来，但是最后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好不好？嗯，
3: 好。
2: 我们现在把海霞律师请到我们的观察室呢，其实我和叶导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啊，因为我们发现咨询人现在他已经有了一个诉讼思路了。
1: 嗯，
2: 那我们想知道，如果按照这个诉讼思路的话推演下去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1: 他其实打了一个官司呢，是以分家细产的理由立的案，但是呢这个案子里边出现一个问题，就房子现在还没有交付，就没有财产，哪来的息呢？
3: 嗯，无产可息。
1: 对对对对，因为签了补偿协议，其实我只是有一个获得房屋的一个权利，权利是没办法去吸的。
2: 就言外之意，只有这个房子真的建好了，甚至我拿到大红本了，我才能可能谈这个息产的问题。
1: 那所以他这个诉讼之前的那个诉讼，我是认为是这个案由是找的其实是不太恰当，然后都已经败诉了。
3: 嗯，你看，如果说方向错了，你越努力，可能你跑得越远。
2: 对，
1: 如果说你一开始的方向就错的，那么会越走越远。或者是会走很多很多的弯路，可能在原来的问题没有解决，又增加了新的问题。
2: 对，尤其像我们当事人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当事人的哥哥带着两个孩子，现在是居无定所。
3: 是，
2: 其实他们当务之急就是需要住的地方，希望赶快打完这个官司，能获得一定的补偿。但是恰恰我们这个诉讼方向还错了，所以其实也挺揪心的哈。
3: 嗯。
4: 海霞律师一语中的，确实张女士说过，拆迁补偿还在拆迁方手里，并没有交付给哥哥的岳父，这时候起诉岳父分家析产，可不就是无产可息吗？这样的诉讼请求当然会被法院驳回了，张女士和哥哥还为此支付了诉讼费和律师费。对于法律知识的不了解，让他们浪费了时间和金钱，是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遇到法律问题一定要提前咨询。
2: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老百姓可能没有这个意识，说我打官司的时候我到底跟谁打，我的案由是什么，大家不要着急，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类似的法律难题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来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起初当时那个诉讼思路是有问题的，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1: 我再过去跟他聊一聊，把一些相关的情况再了解一下，然后看看我们有什么更好的思路去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2: 好嘞，辛苦您。
3: 好。
2: 嗯，
1: 现在呢就是您和你哥哥的意思，就是把属于你嫂子还有你两个侄女的这个安置面积拿到，还有你哥哥应该获得的一些补偿的一些费用也拿到。
0: 对
1: 啊，那现在你嫂子的情况是？
0: 我嫂子本身就是一个智障，现在她呢还在两年前被那个拐走了吗？被人家拐走，现在就在哈尔滨，警察给我们的大地址就是哈尔滨。
1: 嗯，
0: 她也不告诉小弟名，然后现在目前就是联系不上他，就是啥他不回来。
4: 张女士也曾经报警说自己的嫂子被拐了，但是她说警方目前认定嫂子是自主出走，并没有按照拐卖案件来处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 您看警方介入之后呢，人家说了我给女方打电话了，但是人家不回来，那某种程度上说人家是故意要走而且故意不回来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对，就是如果说为什么说警方会把他认定为叫做主动 楚总。
10: 嗯，
3: 那就是很有可能警方是能联系上我们这位

0: 嫂子的。
1: 是的。
0: 然后呢，嫂子一接电话就跟警方说了，说我不想跟他过了呀，那我还没权利走吗？对不对？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确实来讲，警方可能就不会透露他的具体的位置所在。因为什么呢？假如说这个嫂子在说他有家暴行为，他打我，他对我不好，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在没有得到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那警察还有保护我们这位嫂子隐私的这种必要呢？
1: 明白。比如说你嫂子现在已经不在这边居住了，已经到了哈尔滨那边。
2: 对。
1: 那他的这个法定的一个监护人，就是你们有没有去法院去指定，就是走一个程序指定你哥哥是他的法定监护人或什么的？
2: 他这个吧，之前倒是没有走这个程序，但是大队就是认可是我哥的，他是他的监护人
1: 啊，就是大队已经认可，并在实际的过程都是你哥哥在这边，
2: 对，
1: 那个是他的监护人是吧？
2: 对。
1: 哦，那 OK， 那我大概知道您的这个事情了啊。
3: 但是不管您看啊，这个几方之间到底有矛盾也好，还是有不可调和的这个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好，其实这件事情受害的是孩子，这两个孩子现在才是最大的受害人，因为他们居无定所，又没有妈妈。
0: 对，
1: 嗯，
0: 我就是，我觉得人心都是肉长的啊，你怎么能让这两个小孩说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是不是？你可以说这没有我们这位咨询人的哥哥的份额，但是孩子的份额是有的，是不是？那哥哥作为监护人，咱们讲两个孩子还是未成年，然后这个嫂子本身又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哥哥作为他们三个人的监护人，那最起码有我这两个孩子，哎，也有我老婆的房子呀，对吧？那我来照顾他们，我可不可以住这房子呀？也应该是可以的呀。
1: 嗯，张女士是这样，根据这个安置补偿协议的内容呢，那么他的就是你哥哥的岳父，他属于这个被同居人，那所以说呢，根据这个协议的内容，就现在涉及到这个房子，包括你哥哥自建的和之前就是他住的那个房子，现在所有的这些补偿利益都归了岳父所有。那么也就是说是，虽然这个协议是岳父签的，但是他获得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安置补偿协议，其实里边是由你嫂子和你的两个侄女的这个权益的，那只是全部被岳父拿走了。
3: 当事人的哥哥他本身没有经济来源，只能靠低保，但是拆迁之后房子又没了，我就需要有一个落脚的地儿，所以他这个事儿其实挺着急的。所以现在就是说这家只能等着就是他兄弟姐妹进行救济吗？这家住几天，那家住几天，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0: 我觉得其实从他身上体现出来一点，就你看他虽然说家庭不富裕，但是呢他律师费可没少花，诉讼费都掏了钱了，都上万。然后呢，这就体现出什么呢？就是在他当初做决断的时候，他没有去寻求一个专业人士的帮忙。
3: 甚至我觉得其实这个时间还可以再前置一点，就是当你刚开始知道有拆迁政策的时候，其实就主动应该去跟拆迁方去谈，
0: 对，
3: 而不要被动的等待。
0: 对，你看这个妻子又不在，对吧，又是个消失的状态，
2: 对，
0: 然后这个问题你说一到头上来讲，马上你应该有一个这个法律方面的这种灵感，
2: 对，
0: 就是我赶紧是不是请教一下专业人士，因为法律实在是一个太专业太复杂的事情，你自己一拍脑门就定一个方向，
2: 对，
0: 那有可能就是一审败了，二审又败了，然后你这个问题你这条路你就走不下去了。
3: 对，而且坦率地说，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是所有的老百姓手中都有这种资源能够第一时间接触到一些专业的律师，所以我们律师门诊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平台，也希望给大家搭建这样的一个梯子，让大家能够接触到专业的律师。
0: 对，其实就是在你没有想明白的情况下，你不知道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给我们打个电话。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直接在电话里就给您指导。
3: 嗯，您也可以到现场来，咱们一对一面对面的进行咨询。
0: 对，电话里说不清的就可以到我们这儿来一对一的进行免费的法律咨询，是吧？
1: 你们现在的这个要求呢，说把属于你嫂子的、属于你哥哥的，还有属于两个孩子的，要回这个请求，其实是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的，你们的要求也是非常合理的。那至于这个案件呢，怎么样处理，那么一会儿呢我跟嘉宾那边沟通一下，然后一会儿呢给您做一下答复。
2: 行行，谢谢您律师啊。
4: 张女士哥哥一家现在拿着低保居无定所，生活靠兄弟姐妹救济，却花费数万元请律师打官司够月付，然而打的却是一场方向完全错了的官司，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现在哥哥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就站在节目录制现场，等待着张女士的咨询结果，栏目组和律师能否为他们一家梳理清楚案件的脉络，提供一个正确的思路呢？明天中午的11:30，请继续关注律师门诊室之上门女婿。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7: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6: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7: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8: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6: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8: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把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哎，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9: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10: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6: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10: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6: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10: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2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9: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10: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加项。
9: 那您愿不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10: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8: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6: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11: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5: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12: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5: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辛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13: 律师，我父亲再婚了，后妈带来一个比我小10岁的弟弟。父亲立了遗嘱，说他名下的房子由我和这个弟弟平分，我觉得不公平，后妈的儿子凭什么分我爸的房子呢？
14: 金女士咨询的是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啊，但是现在其实还没有到继承的时候，只是因为一份遗嘱，金女士呢觉得心里很不舒坦啊。不太舒坦的原因呢，是源于父亲的一份遗嘱，因为呢这个金女士的父亲属于再婚家庭，那后来继母来了之后呢，有一位比金女士小10岁的弟弟，而在这份遗嘱当中呢，金女士的父亲明确说明房子呢是由金女士和这个弟弟两个人来继承，那金女士觉得心里就很过意不去啊，为什么要跟这个并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一块来分遗产呢？
12: 他现在说的是父亲订立遗嘱的问题哈，那我们

0: 说，首先我们先不说这个弟弟是不是和父亲形成了这个抚养的关系，这个都抛开了。
1: 嗯，
0: 那如果说父亲他自愿订立遗嘱，说我就愿意把我的这个财产，在我百年之后，我就由谁谁来继承，这个辛女士还真是管不了这个事儿，因为这是父亲自己的财产，那么他有权利来处分，就是说我在我百年之后，我想给谁都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说呢，您这个弟弟和您的父亲形成了抚养关系，那么其实他和您的身份是一样的，他都是作为这个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这一块啊，和您的父亲形成了这个抚养关系之后，那么他和您都是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父亲没有遗嘱，你们也都是享有平等的继承权。那父亲如果订立遗嘱了，遗嘱又有效，那么就完全按照父亲遗嘱来继承。
2: 在这儿我帮辛女士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他们家除了遗产继承的问题，还涉及到一个一旦父亲百年之后还有一个继承人，就是继母。
0: 嗯，
2: 那有了这份遗嘱，他们家的这个遗产分割的这个整体的框架是什么样的？
0: 如何来分配哈？
2: 对，
0: 是这样的，就是父亲百年之后，其实按照我们法律规定，他的第一顺位是这个父母配偶子女，那就是说看辛女士的爷爷奶奶和辛女士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2: 嗯，
0: 然后还有他的继母，那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小弟弟是不是和父亲形成了抚养关系，如果抚养关系人家也是第一顺位，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你们和继母然后爷爷奶奶来共同继承父亲的这个遗产。
2: 嗯，
0: 如果父亲订立了遗嘱，那么他在遗嘱里面处分了他自己的这个财产，那么他说由谁来继承，那就全部由谁来全部继承了。
2: 嗯，
0: 啊，那这个财产范围怎么来界定，属于父亲的财产，那么就是说和继母结婚之后是不是涉及到和继母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如果有，那么可能先拿出来二分之一去是人家继母的个人财产。
2: 嗯，
0: 那么父亲的遗产只是其中的二分之一，所以说在继承的案子里面，就是一个遗产范围还有这个被继承人是这个比较关键的，是法院要着重审查的。在您的这个案件里边，您现在担心父亲订立遗嘱给了这个带过来的这个弟弟，我说了这个事儿您干涉不了，因为这是父亲自己的财产，他有权利，他想给谁就给谁。再有一点就是说，您要觉得说父亲把这个财产给了弟弟心里不舒服，那这种情况下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哈，确实没有办法，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是人家的财产，人家享有一个完全的处分权。
2: 是的，为什么帮助辛女士呢？问第二个问题，是由于父亲一旦立了遗嘱，实际上呢就是把继母的那部分份额排除在外了，所以在最后呢您可以算一笔账，就是如果有这份遗嘱您到底应该占多少，没有这份遗嘱您要占多少，这最后可能也是一个或多或少的问题，甚至我觉得可能有遗嘱他还占得更多一些。
0: 对，如果按照刚才他所陈述的，父亲有遗嘱，他和弟弟两个人共同来继承父亲的全部财产，那就是继母没有继承权了。
2: 是的，
0: 那如果按照法定继承的话，如果形成了抚养关系是三个人来继承，
2: 也许还更少。
0: 是的，
2: 嗯，所以我们帮助您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原因。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门诊室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做一道香椿拌猪肝。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成片的猪肝，还要洗干净的一些香椿适量。另外呢，还要准备一些蒜末啊、姜片啊、小米辣圈啊，以及料酒、生抽各适量，鸡精适量，香菜段啊、淀粉、糖各适量。首先，把切好片的猪肝放入清水当中浸泡一下，去除一些血水，锅中倒入水，放入姜片，水开以后倒入料酒，随后把猪肝捞出来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好，关火，把猪肝捞出来，下面换水，开火，放入水，锅中的水开了，把香椿放入

锅中焯一下水，接下来把焯过水的香椿切一下，把头部硬的地方切掉不要，随后当中拦腰一刀，下面调一个料汁儿，放入生抽、小米辣圈、白糖、鸡精。调料调好以后呢，我们最后呢把猪肝、香椿段呢，把这个香菜也放进去，蒜末放进去，倒入我刚才调好的料汁儿，把它搅拌一下。好了，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就装盘。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香椿拌猪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我要投诉。
0: 对，我也要投诉。
1: 啊？你们俩这是要干嘛呀？投诉谁呀？
0: 投诉
2: 您呢？
1: 投诉我啊？我怎么了？
2: 我跟刚子，我们俩刚才可累坏了
1: 啊！
2: 我们累坏了，还不是因为您吗？您忘了昨天跟我还有刚子布置的那个任务？
1: 啊，想起来了。哎，怎么样了这事儿啊？
0: 哎呀，还说呢？你和大家都看看吧，把我和立冬都累成啥样了？
3: 哎呀，不行啊，立冬，太沉了，走不动了。妈呀，这才走4分钟啊！
2: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这才4分钟，这就要走10分钟呢。
3: 哎呀，歇会儿，停会儿。哎呦我的妈呀，不行，我喘口气儿。不是阮老师要干啥呀？非要咱走10分钟，还带着这么沉的沙袋啊？
2: 我哪知道啊？阮老师安排的，说让咱们走10分钟。
3: 还走啊？
2: 那自然有他的道理呗。
3: 走啊？
2: 那走吧。接着走。A few
3: moments later， 哎呀，9分钟，还有最后1分钟啊！
2: 哎、坚持吧，
3: 坚持，
2: 最后
3: 10秒，
2: 坚持到10分钟、哎，咱们就完成任务了。
3: 行了，
2: 到了吧？
3: 行了，到了，
2: 10分钟，
3: 不行了，我得坐会儿，不行了，
2: 你别，运动过之后不能坐，得起来。哎呀，
3: 不行，
1: 起来，哎呀，起不来，哎呀，
2: 走，
3: 哎呀，回去吧，
2: 把这个沙袋卸了，找个坐的，
3: 那现在就卸了吧，
2: 行，卸了。
1: 不错呀，你们俩完成的挺好啊。
0: 哎呀，阮老师啊，
1: 啊，
0: 你为什么布置这样的任务啊？要把那么重的沙袋走10分钟
1: 啊？
0: 你看看我俩都累成啥样了？
1: 就走了10分钟，你们俩就累成这样？
0: 沉呢？
1: 你要知道，你们的爸妈还有像我一样上了岁数的人，很多人腿脚不灵活了，就像你们刚才那样，背上绑着沉重的沙袋，每走一步路都觉得很艰难。你们才走了10分钟就这样了，那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可是每天都在这么走呢，你说我们容易吗？他们容易吗？
2: 我明白了，您是想让我们俩体验一下，就是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哈、啊，腿脚要是不好了，天天承受的这种痛苦，就像是现在哈、啊、有这么一个实验哈、啊，让那个男同志哈、啊、在那个肚子上装上重物，到处的走，其实就是让他们体验一下妻子怀孕时候的辛苦，这个它是一样的道理哈、啊。
1: 我只是让你们体验其中的一项，还有的朋友因为上了点年纪了，这个骨关节的润滑液少了。骨头之间的那个摩擦它就大了，就造成软骨表面就磨损了，走起路来很疼，每走一步就好像是在骨头里有一根根的针在扎一样那么疼，你说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更痛苦啊？而且呢，因为缺少了润滑液，就像我们家的那个老房子那个门框上那个它有一个折页一样，长久就是失修了，它生锈了，就会产生那种你开门关门嘎吱嘎吱的响。这骨关节也是一样，骨关节要是长久失修了，一动嘎嘎嘎的响。还有我们关节有的时候非常的僵硬，好像弯一下就非常的吃力。那你们俩说这样的腿脚生活也都很不方便了，还谈什么晚年的享受啊？
2: 是，我觉得像这样的情况哈，您昨天讲的那个氨糖它就能派上用场了。
1: 没错，因为我们人体关节里呢它有一层软骨，这个软骨呢就像一个缓冲垫，保护着骨头，就是硬骨的骨头不直接摩擦。而随着我们年龄的慢慢的增长，而且我们人的这一辈子当中，我们运动也多，走路也多，磨损也多，这个软骨就慢慢的就变薄了，它就变脆了，不光是让骨头的神经裸露在外头受到磨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有疼痛难忍的感觉，或是因为这个软骨它受伤了，这个活动呢它就开始受限，就会变得我们走路的步伐变得这条腿是特别的沉重， 一抬一走，一抬一走，而且我们有些朋友就感觉到我这个腿很僵硬，好像直绷绷的在那儿走。而我们这两天提到的这个氨糖，简单的说啊，就是关节软骨的原材料。这个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修复软骨的一个关键物质，而且呢，它还有润滑的功效。
0: 这氨糖对关节的好处啊，我们都相信。只不过您昨天说了要找那个符合您要求的氨糖啊，您找到了吗？
1: 找到了呀，
0: 完全符合您说的要求。
1: 对呀。就这几天，我和好几家厂家正在洽谈，每一家的产品我都在仔细的看，仔细的研究。其中有一家氨糖的产品，我听完他们介绍以后，好家伙，告诉你俩，我眼前一亮啊，我当时真的特别兴奋。首先这个氨糖的含量非常高，就是我这两天说的每三克里它有500毫克的 N 乙酰氨基葡萄糖，这个浓度高啊，用料足啊，就是不是那种意思一下的那种微量的那个添加。咱们现在要知道，现在市面上大多是每三克它是150到350毫克，那么我找到的这款氨糖呢，
0: 多少？
1: 它是每三克500毫克。哦，是不是很高啊？
0: 高，
1: 这属于高含量的梯队，是就是那普通产品的大概是1.5到3倍喽。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这款氨糖它是冲着喝的。以前咱们吃的不是一粒儿吗？对不对？它是冲着喝的，
0: 冲的，
1: 哎，就那一杯，你冲一杯，它就达标了。所以说它含量足，见效更稳，关节你吃了以后，它才更加的舒服。我给你们俩展示一下，你们俩看看就能直观的感受到含量高的优势了。
0: 好，
1: 你上那边去把我准备的东西拿过来，就在小邱那边。
0: 文老师，是这个吧？
1: 是这个。
2: 这好像是一个骨头的模型哈、
0: 骨关节的模型。
1: 对呀、那刚子你伸手摸摸那骨关节，那个蓝的红的，那边就摸摸。
0: 哎呦，这什么呀，拉拉巴巴的扎手啊，都
1: 蓝的红的那边啊，摸摸
0: 不平啊，
1: 是不是？这就好比什么呢，我这个年纪了，年纪大了，我的骨关节之间常年的磨损，造成那个软骨啊，它开始磨损了。原来是光滑的，磨损以后呢，凹凸不平，有的地方呢，就连那个神经呢，它都露出来了。
0: 一说都吓人的啊！
1: 那你想想啊，要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神经都露出来了，你在走路的时候，你这么每一步都在摩擦，是不是会很疼啊？
0: 那是很疼啊，那是老疼了，
2: 想想都受罪。
0: 对呀、
1: 那我刚才讲的那个低含量的氨糖，就好比我用这个棉签啊，我来蘸点油，反正也蘸不了多少，对不对？蘸点油，啊，蘸完油以后，我现在呢就给这个骨关节呀、

0: 刚才你摸的麻麻扎扎的这些地方呢，我就上点油，低含量的氨糖，蘸完了，对不对？蘸完了，然后我们活动一下这个关节，折一下，听一下啊。
1: 我在这儿都听着了，
2: 听到了，
0: 是不是啊？
1: 对，
3: 嘎吱嘎吱，
0: 哎，
3: 你看，
1: 就感觉这个还是没有润滑到啊，摩擦力还是很大。
0: 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这个棉签蘸着那么一点点的油啊，属于杯水车薪。这就看来什么呢？低含量的氨糖它是不行的，
2: 不够用，
0: 不够用，太少了。
1: 对，
0: 咱换一个高含量的。
1: 高含量，拿这个
0: 吸管，你这不是吸的多吗？比棉签蘸的多吗？就好比是高含量的。我现在用这个吸管，我如果去吸，哇，这就比刚才多得多了，
3: 多太多了，
0: 对不对？多太多了。
1: 嗯，
0: 那如果说我把它，我再给它滴到这个上头
2: 面上，
0: 哎，我给它滴上去了，高含量的，滴上去了，
1: 多给它上点油，
0: 多给它上点油。现在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啊，
1: 哎，
3: 没声了，
1: 你看看，
3: 好多了，
1: 对，
0: 是不是这个摩擦力小了很多？
1: 对，
0: 那个刚才那个吱嘎吱嘎那个声音没有了，
1: 对，
0: 就感觉很顺滑，是不是？
3: 对，
0: 所以就能想象得到，就像这么顺滑，它不摩擦了，
1: 对，
0: 关节你这块肯定不疼，就你刚才咱们听到那个吱吱嘎嘎、吱吱嘎嘎这个声音，对不对？它肯定疼啊，对不对？
1: 对，
0: 它肯定僵啊，
1: 是
0: 你现在这么顺滑了，它肯定不疼啊。它不僵了呀，它也不沉了呀，是不是？
1: 是，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不看不知道
0: 啊，
1: 一看你吓一跳，还得是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它好。不过有一点哈，我想问您一下，您昨天也说了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非常的特别。
0: 对，
1: 您找到的呢，也是以这个为原料的氨糖。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说哈，对我们关节不好的人来说太好了。
0: 没错。
1: 在
0: 关节营养品里边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是真正意义上的关节营养核心成分，那它的含量的高低就直接决定效果、体验与性价比。那么昨天我也说过，这个氨糖全称叫什么呢？叫氨基葡萄糖，而这个它叫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它就不是一般的氨糖，它是属于新一代氨糖成分。是温和、容易吸收，区别于传统的盐酸呐、硫酸氨糖。那么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呢，不需要我们的肝脏代谢转换，它可以直接作为软骨合成的原料被我们人体利用，生物利用率它更高。也就是说，你要是用了的话，就像刚才没声音，它这种效果就会更好，不打折扣。
3: 就叫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这就好比咱们平时说的一件事儿，本来我跟立冬说的内容是这样的，等立冬再传到你刚子那儿，这内容就有点变化。最终这件事儿传的内容它会失真，会走样。那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经常也发生这种事儿呢？
3: 有道理。
0: 而传统的氨糖它就需要我们的肝脏来转化，这就和这个传话会失真是一个道理，这个效果呢肯定也会要打一些折扣的。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N 乙酰氨基葡萄糖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1: 其实这样的话这软骨哈就不怕有问题了。
0: 对，那么立冬啊，咱们只解决软骨的问题这还不够。
1: 对，
0: 咱们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1: 还有硬骨的事儿呢。
0: 是，这个不能忽视。而且我们今天说到的我找到的这款氨糖产品它还有一个优势，它就是在高含量氨糖的这个基础上它还添加了高含量的钙，这就实现了软骨硬骨一起补，而且呢含钙量高达每百克是600毫克，比例过半，属于高钙产品，能实现强效补钙，让骨骼呢更加坚硬强壮。也就是说它同时 时添加了高含量氨糖和高含量钙，能够充分的补充我们骨骼关节所需要的这些营养，实现软骨硬骨呢一起补。那话怎么来怎么说来着，买一样补两样。钙呢负责这个骨头呢它硬，氨糖呢负责关节软滑润耐用，补钙等于给房子打地基，补氨糖等于给这个门窗上这个润滑油，这二者一起用，骨骼结实关节灵活，非常适合上了岁数的朋友，还有运动人群，还有关节经常不舒服的人来用一用。
3: 买一样补两样，这样既省钱又省事儿。
0: 对呀，而且这款氨糖的原材料也是品质过硬哦。首先它用的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是属于中国发明专利原料
3: 哦，
0: 这个就意味着别人不能随便抄，哈哈，这个原料的工艺效果配方它是独一份的，这种技术呢更加先进，不是普通市面上的打路虎，就是大陆货，它是独家工艺做出来的，这个纯度啊、吸收啊、稳定性啊，通常是更好，这个效果呢也是有理有据啊，因为呢它这个发明专利呢要通过什么审核，那你通过审核你必须要提交实验数据呀，这个效果要证明啊，还有安全性的什么资料啊，
3: 对，
0: 不是随便说说吹吹的。另外质量它更加可控，因为专利原料一般有固定的生产标准，里边杂质少，成分稳定，这样我们吃着就更加放心。也就是说它不是普通的仿品，是有专利啊，就等于有原创技术，不是跟风模仿的那种廉价的原料。
1: 这样的我们吃起来呢才放心呢。
0: 而且我还发现呢，就这款氨糖它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用料它都做到了极致，不光是氨糖的用料讲究，就连添加的那个钙它也是一种优质的天门冬氨酸钙，就这种钙属于有机钙，区别于我们常见的碳酸钙等等那些无机钙，它是利用一种像那个螃蟹蟹钳子般的那个抓握的一种化学过程，形成一个稳定的环状结构，那么这种结构呢保护钙离子，使它的吸收率通常要高于我们传统的无机钙，它对我们的胃肠道的刺激是非常小的，而且不需要维生素 D 的辅助就能够被人体直接吸收
3: 哟。这么好的氨糖
0: 啊，
3: 处处都优秀啊，你也找到了
0: 啊，
3: 阮老师啊，什么时候可以开展团购活动啊？我估计大家都想要啊。
1: 是，尤其是刚才哈，我跟刚子我们俩绑着沙袋走路呢，真的是体验到了我父母那一代人的这个不容易哈。我必须得替他们请求您
0: 啊，
1: 赶紧开展团购。
0: 李总，其实我比你们俩都急。我一看到这么好的这个氨糖，
1: 对，您刚才说您兴奋，
0: 我兴奋，眼睛一亮，心动啊！说是想让你们都用一用这么好的东西，让腿脚更加灵活，关节不受限。但是我自己也想
3: 用，
0: 也是这个年纪的人了，对不对？
3: 咱俩都得用啊，
0: 对，
3: 他也得用啊，是。
0: 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你们也看到了，就这么优秀的氨糖。
3: 价格，
0: 对呀，它价格不便宜啊，所以你们俩急也没用，还得等我跟厂家的人啊，就他们公司那领导要去谈，咱们把这个价格
3: 砍下来，
0: 砍几砍呗，
3: 那这事儿得靠您呢，
0: 你们俩得助助力呀，
3: 那必须，
0: 别光吃现成饭呢，对不对？
3: 行，
0: 你要是能把价格一下两下三下的这么砍下来了，我们才能开展团购活动。那么 这里就要告诉大家，一有消息我肯定在这儿通知大家。
3: 那我们就耐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高含量的氨糖高钙产品啊，请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老韩，老韩说今天听阮老师介绍这个氨糖的产品哈，他感觉好像跟他用的这个氨糖很像，因为所含的这个氨糖的成分是一样的，

0: 什么时候您可以给做一团购，因为他也知道说在您这儿这样的氨糖团购价那才便宜。
1: 是啊，这么好的氨糖高钙产品那肯定不便宜啊。
0: 对，
2: 的确的确，这个好的氨糖高钙产品无论是原料还是技术那都属于一流的，是对方或者是厂家什么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所以它这个成本呢是会很高的。尤其这个氨糖的成本能做到这么高的含量，每三克里它就有500毫克这个 N-乙酰胺及葡萄糖，那是需要高端技术支持才行的，而且它这个用量呢也要很多才行。并且这个 N-乙酰胺及葡萄糖的原材料它也是专利技术的原料，还有它添加的又是有机钙，又是高含量的，这你说这头那头哪个不用钱呢？所以贵它真的是有贵的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厂家也不容易。可是我们话说回来，虽然贵啊，你多花了点钱，但是你用着舒服呗，对不对？效果让你满意吧，对吧？
0: 对
2: 身体的作用也会很大吧。那不过呢，就我们一直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观众朋友能以最少量的钱，少点的钱用上好的东西。
0: 对，他贵认他贵，咱们有砍价。
2: 你去砍砍试试看。不过说到砍价，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去砍价，我争取把这个价格对砍下来。
1: 对
0: 对，
2: 至于这位朋友啊，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团购，您不妨呢先稍微等一等。只要这个价格我觉得我接受了，我觉得老百姓都能接受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所以呢您持续关注我们就行了。
1: 好的，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位友的留言。立冬
0: 上山若水发了一段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阮老师你好啊，我今天看了您让刚子和李彤绑着沙袋负重走10分钟，我是深有感触啊，您真是理解我们上岁数的朋友了，腿脚不好可不就是这样的，走路啊腿沉得像绑着10斤沙袋一样，特别的累，尤其是上楼梯的时候啊更是这样，不仅腿发沉，走路关节还疼，真像有针卡在关节里一样，有时候关节还咔咔响。我之前啊用过氨糖感觉还行，今天听您讲的氨糖更好了，所以我也想要试试您这样的氨糖，希望您早点开展团购活动吧。
1: 还真是啊，没想到阮老师今天讲的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呢。
0: 是，包括咱们俩今儿也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哈，感受到了这个上了岁数朋友的一个不容易。
1: 太对了。
2: 其实我们这么多朋友啊说的那个辛苦啊，包括我自己也是老年人啊，我有体验，我知道啊，有的时候走在马路上我也看在眼里了，所以我才特别想帮一帮大家。那么今天呢我找到的这款氨糖高钙产品真的是我个人认为是挺不错的，对大家呢就是骨关节方面的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尤其是它这个高含量我特别欣赏，每三克里它有500毫克 N-乙酰胺及葡萄糖，它不是那种洒洒水了那种低含量的普通氨糖产品所能比拟的。
1: 是，
2: 所以呢就这位微友啊，您想试试我选的这款氨糖高钙产品，您等我一等行不行啊，你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那么我在节目里呢就通知大家啊，您呢天天盯着我们仨，千万别错过啊，等我的消息。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岁月静好，他说他是一名摄影爱好者，平时一个人生活就喜欢全国各地的走一走啊，到处的去采风，拍这个美丽的风景，体验全国各地不一样的这个风土人情。他说这是他生活当中最大的乐趣。他的足迹啊，他说曾经遍布了全国各地，哇，祖国的大好河山都留有他的身影。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这个腿脚呢是越来越不灵便了，走路呢也是越来越吃力，每走一步关节都会疼，所以曾经的爱好呢不得不就停下来了，现在呢只能被困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在回忆里寻找那个慰藉。

0: 他说呢，这对一个曾经热爱自由的人啊，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儿。这是他的原话。
1: 嗯，
0: 今儿呢也是看阮老师您介绍这个氨糖高钙的产品，仿佛呢又有了一线希望，所以呢也想参加这个氨糖高钙产品的团购活动，想试一试。他说万一会有奇迹呢，这样以后又可以重获自由了。
2: 哎呀，这听着都让人觉得心酸。
0: 是，
1: 哎，你有没有觉得就像你们两个腿绑沙袋了呢，现在
2: 是
1: 走不远了呢，对不
0: 对？
1: 对，
0: 突然之间变成这样了
1: 啊，
0: 谁也受不了。
1: 是啊，
0: 嗯，
1: 所以这位朋友您的心情啊我非常理解，他们俩也感同身受，绑了沙袋让他们走十分钟走不动了。那么对于您现在这样一个喜欢到处走的追求自由的人，因为这个腿脚他不方便了被困在家里了，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不过呢您不要灰心，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万一他有奇迹呢，您不妨试试我今天讲到的氨糖高钙产品。我真的不敢保证您用完以后就能恢复到以前啊这个满世界自由自在的去拍摄啊去跑，但是我相信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而且帮助还不小。因为它不仅仅是高含量的氨糖，还用专利的氨糖原料，并且区别于传统的盐酸硫酸氨糖，所选用的是 N-乙酰氨基葡萄糖，这个无需要我们肝脏的代谢转化，您吃它就直接的作为软骨合成的原料被您的人体自己就吸收利用了。它这个生物利用率更高，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我的感觉就会更好。它不打折扣了，
0: 对，
1: 关键它还额外加了高含量的钙，那这样一来呢就真正做到了软骨和硬骨一起补，可以说是买一样补几样，
0: 补两样。
1: 对呀，
0: 对。
1: 那至于这位朋友他说他想试一试，
0: 那您还得再等一等。
1: 说的对，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没有下来，我价格谈下来了，你就肯定会去用。我价格谈不下来，你说
0: 通知您，
1: 对，
0: 通知您。
1: 你看我的话都让他抢了，通知您，等着吧啊。
2: 好啊，阮老师，您加把劲儿啊，期待您的好消息啊。时间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呢您想要高含量的氨糖高钙产品，请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今年北京台春晚，瞿颖和胡兵用35年默契诠释了国民荧幕搭档的半生情谊。
4: 对，就是胡兵被我拒绝了。
5: 对对。
6: 好惨。
3: 一段采访，笑点密集。瞿颖凭不加修饰的真性情圈粉全网，从卖冰棍的童年梦想到 T 台闪耀的超模传奇，瞿颖的多面人生藏着怎样的松弛密码？
4: 啊，我说如果明天我只有拿到冠军，我才能对得起自己，因为我已经具备这个实力了。
3: 从赛艇赛场的遗憾退场，到时尚圈的硬核坚守，胡兵的跨界之路为何满是较真？
7: 也许明天你就成功了，但你今天放弃了，你就完了。
3: 记忆为您讲述瞿颖、胡兵守真而行半生之际。
8: 有些事一生一遇，
9: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8: 有些事一遇一生，
10: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8: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我在泰国去买菜，他说话也会有口音嘛。我在那去看的时候，他就问我说 ：“Do you like Spanish？” 然后我说：“啊，他说我长得像西班牙人。”他说我是个洋气啊。但是今天我也没有那种就是夸张的那种，但是我还是很得意哈、啊。我就回来说我的轮廓很好。我特得意 ，Chinese。没见我面，他说中文。
3: 近段时间，瞿颖在新媒体访谈中笑料不断，圈粉无数。今年他与相识30余年的好友胡兵一同亮相北京台春晚，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便心意相通。
5: 我跟胡斌也约好了，等我们到了60岁，我们还要继续一起在一起走秀啊，
6: 是的，
5: 一起来表演啊，
6: 共同进步。
11: 好朋友就是要这样一路并肩走下去。
12: 从最初的银幕搭档到如今的半生知己，胡斌和曲颖用时间证明，有一种感情虽然不是爱情，但却胜似亲人，一路同行，从未走散。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张照片，这个人有着干练的长发和因为打网球而打出的小麦色的皮肤。最近照片里的这个人仿佛开启了喜剧人模式，出口就是梗，浑身都是戏，凭着有趣的灵魂再次刷屏网络。或许年轻一代对他不算熟知，但当那个标志性的笑容映入很多人的眼帘，相信不少人都会恍然大悟，这不就是本世纪初超模代表人物曲颖吗？提到超模，其实不足以概括他的全貌，影视、唱歌、模特、主持，他在很多的领域都交出了非常漂亮的答卷。这种外界无论如何变化都游刃有余的底气，或许和他小时候接受的放养式教育密不可分。有趣的是，如果去回溯这个多面手的童年，你会发现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秘密，他人生最初的梦想压根儿就不是什么聚光灯，而是去卖冰棍儿。
3: 1971年，曲颖出生于湖南。曲颖长大的环境没有精致光鲜，日子过得简单又热闹。
13: 我们是当时住在一个那种四合院那种，就是一个那种挺老的房子，就听见外面那个，我们那儿北京叫胡同，湖南叫喊子，长沙叫我们家住的那地方叫富源巷，富源巷，就听见卖冰棍的，绿豆白糖冰棍，那时候都是3分钱4分钱一根的，绿豆的可能就还贵一点吧，嗯，反正就是那种叫卖声，就老大伯当兵吧，就这样，我就跟着那声就走了。然后我奶奶也看不见，就不知道我去哪儿了。我走吧，我也没钱，我反正就那个呆头呆脑的就看着那卖冰棍那老太太，她推着冰棍一边走，我就跟着她后面就一边走，我也没吃着，反正一直走一直走，最后就走丢了。我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后来就哇哇大哭啊在那儿。然后我知道我爷爷叫什么，我知道我的家住在福源巷，然后这样才找到。
3: 童年里冰棍的清甜滋味始终萦绕心头，曲颖的心中也萌生了小小的职业梦想。
13: 其实我小时候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梦想，就是梦想长大了以后能当一个卖冰棍的。
14: 啊，卖冰棍的？
13: 对。
14: 为什么？就为了自己吃？
13: 对，小时候特别馋，然后就特想吃冰棍，然后我跟我哥商量说，长大以后我们俩都去卖冰棍去吧，你就专卖白糖的，我专卖绿豆的。
3: 曲颖从小对艺术耳濡目染，他的母亲曾经是部队文工团演员，父亲是花鼓剧团演员。由于父母常年分居，母亲一人拉扯两个孩子，家中经济条件略为拮据。
13: 小时候我记得，就是我们家唯一有计划的，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像现在喝新鲜牛奶什么，根本没有这些，就是说奶粉，内蒙古出的一个什么奶粉一大袋儿，我妈就说这个奶粉呢必须你跟你哥喝一个月，这一个月就这一袋儿，每天一人一勺这种，你要再多快一点，可能不到月底这就没有了，
14: 你吃卯粮了，
13: 所以你必须就冲出来牛奶都是透明的，恨不得就反正根本一点都不浓那种。我有时候就特为了特狠的想那种，我不冲了，我这一勺我蒯着干吃那种。
3: 曲颖从小就格外懂事，据他回忆，年幼的他经常脖子上挂着钥匙，拿着饭菜票去食堂买饭吃，更多的时候他干脆自己动手给自己做一顿大餐。
13: 他们没有时间做，我做也不住，因为我自己特别馋，就是我自己喜欢吃，所以就无师自通吧，可能是，然后自己还老研究应该多搁点什么，就反正自己做就自己吃。
15: 它的炒法也不一样，你必须得有过油啊，或者是怎么让这个肉就是更嫩一点。
16: 然后现在已经开始做爆炒了，而且非常丰富的辣椒，

0: 花椒。你果然是湖南妹子啊！你今天的这道菜叫做牙签牛肉，它的特色是什么？
1: 它特色就是把牛肉穿在牙签上面。
0: 你们做所有的菜的时候，是不是都习惯大辣椒？
1: 对对对，就不能缺的。
0: 不能缺的。
2: 中学时代的曲颖是个爱穿运动服在操场上疯跑的假小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任何明星的潜质。那个时候，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当个跳高运动员，还特别崇拜朱建华。只不过现实有点骨感，在地区运动会上，他的跳高成绩只有1.4米。从1.4米的跳高横杆到未来 T 台的闪耀，中间的转折来的是猝不及防。15岁那年，艺校的一张招生简章贴在了学校的墙上。他当时就是抱着试一试、无所谓的态度去进行了考试，但没想却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3: 艺校当时就到我们学校去招生，结果到了那儿之后呢，就很容易就过了这个初试了。但是在初试之前的时候，就是第一次考的时候，我跟我妈说了，我说今天有一个招生，我去报名了。我妈说啊，那你要明天要考什么？我说要考什么考什么考什么。我妈说那跳舞你会跳吗？因为我都唱歌会唱。跳舞，我说我妈，要不然我教你一段舞吧。等于第二天我去考试的时候，我跳的那段舞是我妈头天晚上现教我的。
4: 我们听说你考艺校的时候还考过跳高，
3: 因为他要考表演、台词还有形体。然后我初试的时候，形体就是我妈妈给我排的一段舞蹈嘛。那到最后就是去考复试的时候，他们就说那舞蹈看过了，想换另外一个。我说那我不会了，
4: 只会这一个。
3: 对，就会一个，因为现学现卖的那种。你说那怎么办？不会了，说那你还会什么呀？你在学校干嘛的？做什么？有会打球啊？会就我说我跳高的。他说那你给我们做一个跳高的动作。我那就得摔死我了，因为我是练的背越式的，你让我在那个考场里头，你也没海绵垫子，你也没杆儿，你让我怎么跳？我说那没法跳，我就得摔死了。说，那你就跳一个那个，就是准备前的，就是去起跳之前的那个跑步的那个就助跑的那个动作。我就给他们做了这么一个动作，我跑步是这么跑的。
5: 在艺校里，曲颖接受了系统的话剧训练，然而出众的身高反而成了阻碍，他很难找到合适的角色。大家甚至跟他开玩笑说，要不你就去演一棵大树吧。
3: 当时我们的老师招我的时候说，其实招曲颖进来，他不是一个很好的话剧演员的这个材料。
4: 为什么呢？
3: 首先个子高，另外一个嗓子声线比较薄，不是那种搞话剧的这种，
4: 穿透力不是很强。
3: 你说话声音特别薄，配戏又不好有人配。你说我这形象，排个雷雨吧，我演樊一又太高了，我演四凤
4: 那更高，
3: 我演鲁妈又太年轻了，就怎么演
4: 个丫鬟啊，也太像小姐了。
3: 就是自由搭配，你排小品的时候，谁都不愿意跟我在一块儿。后来团里的领导跟我谈过一次话，就是说你啊，说实话演话剧条件比较不够。他说你是否考虑就是改行，说一般的像我们那时候毕业到话剧团的学生，有的就改了音响，有的就改行当化妆师，有的就改行当场记什么的。说看你的字儿写的还不错，要不然你就当场记。因为我有时候是挺安静的，可是我是一个很粗心的人，我老觉得我当场记肯定是每次都会挨骂的。就是毕竟觉得自己还是学的是这个，你让我突然18岁我毕业之后马上到团里，本来是一片崭新的生活在我的眼前展开了，我应该去放开手脚去大干一番的，结果又让我改行，所以我自己就接受不了。
5: 上世纪80年代末，国内还没有模特这个概念，走秀也有个非常本土化的名字，服装表演。
3: 我来北京拍一个电视剧的时候，有一个导演介绍我认识，他说他认识一个模特队的一个负责的，就带我去见了一次。那2个月以后我就过

0: 过北京来了，都是公对公的那种。
1: 1990年，曲颖被北京服装表演队的老师看中，第二年就去参加了中国十大名模大赛。在复赛中，她取得了亚军，但自己却并不满意。
0: 之前就觉得能得前三名就可以了。就已经是很好的了，
2: 是。
0: 可是在决赛的头一天宣布那个成绩的时候，就我们头一天还有一个复赛嘛，我是第一名，而且分数是绝对领先的分数。那一晚上我就开始心里不平衡了，我说如果明天我只有拿到冠军，我才能对得起自己，因为我已经具备这个实力了。如果明天我的决赛我不是冠军的话，那肯定是我自己不行。结果果不其然，我第二天我是亚军，我就恨自己恨得不行了。我说为什么只有一步之差，我就不能拿到这个冠军？昨天晚上我都能够表现那么好，就
2: 你是觉得是你那天的状态差了一点点，还是说别人发挥得更好？
0: 我不知道，我不管他是什么原因，反正我就挺恨自己的。
2: 是吗？
0: 对，因为只有第一名才可以代表中国去参赛啊，所以第二名跟第十名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
1: 虽然那场比赛他没能一举拿下冠军，但当时所有的镜头都停留在了曲颖的脸上。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表演优势，不拘泥于传统，把表演技巧带到舞台上，硬是走出了一套极具个人烙印的风格。
0: 那个时候就特别流行酷冷面的，就不管你是穿什么衣服，都有脸上没表情的，就假装那种都是大模那种，活泼的或者是艳丽的或者性感的，他都是没有表情的，就以不变应万变那种，觉得这样才是当时流行的那种时尚。可是也没人教我呀，我一上台之后我就觉得我们当时学表演是要学会跟观众交流。
3: 对呀，有表情的呀。
0: 对对对，一定要把你最好的状态，这个
3: 美好的笑容打出来。
0: 对对对，就是我做模特之后穿上这个衣服，我就开始进入角色，你知道吗？然后一上台以后就
3: 老臭人家，
0: 老是这样，就是老想去表演，根本不是跟他们冷面的两码事儿。
4: 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这是女神的气质，

0: 用新的形式比
1: 女神和女汉子。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 S 型，我的名字叫曲颖。
3: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99年，真情告白的热播让曲颖和胡兵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剧中那份浑然天成的默契，其实就源于现实当中一段纯真的初识。至于两个人具体是怎么认识的，他们自己都说不清了，但是彼此最初的模样却印在了脑海里。在曲颖眼中，胡兵高大帅气，骨子当中透着一股不张扬的腼腆；而在胡兵看来，曲颖呢，开朗直率的性格加上对待工作毫不敷衍的较真，格外的吸引人。同样的模特出身，相似的转行轨迹，这份不加粉饰的真挚情谊让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那个年代的国民荧幕情侣。

0: 1999年，真情告白火遍大江南北，家喻户晓。剧中瞿颖与胡兵的搭档太过般配，万千观众满心期许，恨不得两人现实里也喜结连理。
1: 说到青梅竹马了，大家就会想到有一个词儿叫金童玉女，站在我身边的二位就是。

0: 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抛给二位了，你们俩怎么就没在一起呢？
1: 其实我觉得我们认识已经非常非常久了，从我第一次开始做模特的那一天就跟曲颖一起在台上，但是现在我们这样挺好的。
2: 对，就是胡斌被我拒绝了。
1: 对对其实在工作上面我是一个绝对很自信的人，而且我觉得我很强大，但是往往就是遇到情感的事情可能会让我变得很脆弱，失去了那种强大的那种气场。所以有的时候在爱情这一块我是一个不太会表达的人，就是我会让对方超级开心，但是你要让我最后一刻说我喜欢你我爱你，我觉得我说一定要说吗？因为他身边老有别的男的，你说我咋说呢？
3: 我觉得都不是理由，理由就是你被别人爱惯了，你需要别人对你说。
1: 也许之前是这样子，然后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然后我们俩一起去哈尔滨，然后那个时候他已经在热恋当中，而且是非常稳定的过程当中。后来我在想说，我也可能性也不大了，然后但是我在努了努劲，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们坐在飞机上，我说曲颖，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说我们两个一直从北京到哈尔滨的路上就一个多小时，我就说我一直很想跟你说一个事儿，我说我至今也没说出口，但今天我觉得尽管你已经有爱人了，但是我还是想把这个事儿说了，要不然的话我就觉得我这辈子我都会憋屈的。然后呢他说什么事儿啊，他不知道我会有这样的一天会说这样的话。我就说其实我跟你在一起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很喜欢你，然后刚开始我自信心其实不是很够，后来慢慢我有了自信以后，你身边出现了一个歌手，然后完了以后我那已经有了对象，我就不敢说了，然后后来
3: 又有了，
1: 我等你们分开了，我觉得又鼓起勇气想说的时候，你身边又来了一个另外的演员，那我又不能说了。然后呢完了以后我就想说等到你分开了，然后呢我陪着你一起度过你最艰难的部分，我想说那个时候人家已经是那样了，我说也不合适。
3: 我知道你不想趁人之危。
1: 对对对，然后我想说等他平复一下，然后我说我们一起去了，我带你去洛杉矶去散心，那段时间我特别想说你突然又出来一个小医生，我会觉得说那个，我说这个过程，我说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一个男生跟那女生真的关系好到那种程度，就自然而然就应该在一起，
3: 对对对，
1: 外界都认为你们在一起的时候，然后这个男生也超喜欢你超爱你的，然后还要帮你去帮其他男人去试衣服，因为我的身高和另外那个男生差不多，我曾经帮他去试衣服，我以为是买给我的，结果试的是别人的衣服。我说那种感觉，我说你知道吗，其实我今天想表白的就是说我从头到尾我都是超喜欢你，我说我可以说我超爱你这样子，然后他哭了。
3: 真的，
1: 然后他打我在飞机上，
3: 为什么不
1: 特别用力？你知道走廊里的很多服务员还有头等舱很多人坐着，
3: 他的性格一定是不顾一切。
1: 他说你不早说，早说你就使劲打，然后一边打一边哭。然后我当时在飞机上，我就觉得我是觉得我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
3: 要见面了，
4: 来，哎。来帮你包馄饨呀，
5: 你的拿手的馄饨。
4: 对，今天是小馄饨。
5: 哎呀，这个服务员真帅！你依然纯真，
4: 你依然浪漫。
6: 曲颖眼中的胡兵底色是纯真的，从小他就是个招人喜欢的男孩，或许是因为母亲来自北方，父亲来自南方，让他得天独厚地兼具了北方的健硕与南方的俊秀。
7: 小时候我喜欢吃的东西，比如说像那个蛏子，然后呢我觉得我叫不出他的名字，知道他是小海军，就叫他小海军，他有那个样子像小人一样，你知道吗？那个长长的两个腿像小海军，然后我就在黑板上写妈妈我今天要吃小海军，然后妈妈今天就买点小海军回来吃。那就是小时候就是家里面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我小时候是一个嘴蛮甜的一个小孩，就是就是叔叔阿姨发了很多罐头，然后就是说你如果你叫我一声叔叔，我就把罐头给你一个，那我就是好，那么容易，好，叔叔阿姨，我能够把他们所有罐头全拿到，然后

0: 运回家，然后我妈说回来怎么那么多罐头，我说他们说叫人叔叔就给一个罐头那我就叫呗，我说那我叫又不花时间又不花体力的，所以小时候我就是就蛮讨人喜欢的吧，应该是这样。
1: 命运的牵绊有时候就藏在这些相似的遗憾里。曲颖年少时想当跳高运动员的梦想纯粹又特别的热烈，虽然没能实现却成了珍贵的回忆。而胡兵呢，曾经是想当赛艇运动员，对赛场的热爱同样不掺杂质，却无奈地因为一场伤病被迫告别。就像照片当中定格的那样，如今每次划赛艇他仍然兴奋得像个孩子，只是那个代表国家队出征的梦想却再也无从实现。像曲颖一样，胡兵把那份对体育最本真的韧劲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新的道路上，走得同样坚定同样漂亮。
2: 说起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蛮艰难的，那个时候因为作为运动员来讲，我希望拿世界冠军，这是我的梦想，是我的理想，然后我也希望有一天可以站在高高领奖台上。但是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在运动队的时候，我的个性就是不服输，而且甚至就是说别人跑100米我得跑200米，别人跑10000米我得跑11000米，每一天都是这样。因为我年纪最小在国家队，那我要跟成年人一起去比赛，我又想参加亚运会，因为在北京的亚运会意义不同，就好像而且2008年在北京，谁都想在北京自己家门口拿一块金牌，那种感觉是不同的。那所以说后来我练得很苦，然后结果腰伤了，伤了以后我也不敢说，然后甚至晚上在上厕所的时候尿血了，我也不敢说，因为你说了以后分分钟就让你休息了，一休息可能你就会掉队了。所以说每一天的那种状况我觉得是蛮可怕的，比如说我累得不行了，上楼梯我都得爬楼梯上，但一看到后面有其他队员来了就立刻很轻松啊就跑上去，但是那种状态我觉得维持了很久，结果腰伤了。然后呢参加10000米的比赛，在10000米比赛里面我们27个队员去参加10000米的比赛，但前17名的可以参加亚运会嘛。然后比赛就那个比赛开始的时候我就开始疼，一直坚持了10000米，那眼泪就一直在流，我在想完了我今天怎么办，但是我拼了老命去划，眼睛真的是眼睛里面的那种，那个时候如果拍上录像的话真的是蛮
3: 很精彩的，
2: 很多队员给我加油，最后划了第14，但是腰彻底完蛋，从脚尖到这个手尖半身全麻。上来的时候那就离开了这个很心爱的运动场，离开运动场以后那我叫我休息一年，对运动员来说休息一年是完全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想我怎么的也得让自己的精力分散一下，去学学画画吧。那我说学画画那我就去杭州美院呢，那就去杭州美院去报名。然后在报名的时候一条长桌子上有好多个不同的有国画啦，有素描啊，有什么啦，最角落的地方有一个服装设计，那我觉得服装设计蛮好的，里面包括了素描还有色彩面料，然后还设计好多好多科目，我觉得这个地方哎这个蛮好，同样一份钱可以学到那么多东西，然后我就去学了。然后呢这个学校里面的很多的人都是各大服装公司样宣科的一些同事，他们来这边进修，那么样宣科要懂得服装面料，他要懂得设计才能做好样宣科的这个工作，样宣科就是现在的企划部或者是广告部。那么我有一个人就跟我说，哎，胡斌你长得挺帅的，要么帮我们公司拍几张照片吧。我说好啊，拍照片太简单了，行啊。他说你如果拍得好我们还能给你钱。我说钱不重要，但是能让我去拍我就已经很开心了。随后呢我就晚上连夜就去看那个就是国外的那些资料，当时国内的资料就是没有欧洲的没有美国的只有日本的，那我就翻翻翻，然后学姿势，晚上一个晚上学了一晚上，第二天去拍了，拍出来连头发都跟日本人一模一样，就是那种整个形象就是完全是一个日本的模特。然后用了以后在广交会的时候人家一看说哟这个模特不错啊，是哪儿的，以为是日本请的，说你们公司用那么多钱请模特啊，然后完了以后说不是这是我们国内的，一说出去然后我就开始工作特别多了，然后呢再参加全国比赛又拿了奖，然后我就来了北京。

0: 的开场像童话，同框而立，变成一幅画，但时间给出了更温暖的答案。有答以上，恋人未满。他们是镜头前互怼的自家兄弟，也是失意时随叫随到的依靠。从全民磕 CP 到公认的，有一种友谊叫曲野胡兵。
1: 你今年35，谁信呢？
2: 我们认识35年了。
1: 我们都认识35年了。
2: 是啊，绝对青梅竹马啊。

0: 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1: 从模特搭档到银幕情侣，很多人都在心里暗暗地祝福这对银幕上的恋人，希望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走到一起，但是命运却给他们安排了不同的剧本。胡兵曾经感慨，35年的友情比爱情更加的高级，这份情谊对我来说无比珍贵。曲颖则说，现在我们的关系像家人一样，没有成为恋人反而是一件好事，给予比索取更快乐，没有轰轰烈烈，只有细水长流的真挚，没有利益纠葛，只有纯粹的牵挂和陪伴，以真为色，以纯为底，这份跨越半生的纯真情谊，正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
2: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3: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2: 九能必聋，九能必痴是真的吗？
3: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2: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4: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2: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我得了耳鸣十多年了，去了很多医院，也吃了很多药，宜英液、甲钴胺天天吃，但是不管用，耳朵里像住了两只知了一样，天天叫，而且叫声越来越大，导致我晚上根本睡不好觉，白天精神特别差，上个月还确诊了抑郁症，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崩溃了。所以我找你们想问问，我这样这么长时间还有希望治好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新方法？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大概了解了，耳鸣引起了抑郁症。那今天呢，我们帮帮团的专家来帮您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建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

0: 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1: 李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说了，他得耳鸣10多年了，一直都不好，甚至现在出现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耳鸣，最后导致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2: 耳鸣呢，的确是一个常见的疾病，有时候呢看起来是小病，但是的确能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耳鸣是耳朵里听觉系统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声音呢，可以是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几种声音的混杂，比如说嗡嗡声呀、吱吱声呀，甚至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它这种是一种幻觉，有时候呢持续时间比较久，有时候是间歇性的，往往这个耳鸣的时候呢，伴有听力的下降。
1: 但是我们不知道耳朵里边它出现这个声音啊，我们怎么去判断它？它声儿到这个时候还不太严重，然后逐步的就会变得很严重，引发其他的问题。
2: 我们临床上呢要做一些分级啊，分级就是偶尔觉得有点耳鸣，自己觉得对我没什么干扰，这就是个一级啊。还有就是持续性耳鸣，但是呢这个耳鸣呢在安静时候能听到，这是二级了。如果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也是听到一个持续的耳鸣，这就成了三级了。再一个就是第四级的时候呢，就是影响了睡眠了，又有耳鸣又影响睡眠。第五级的时候影响工作了，耳鸣之后烦得不行，工作都没法进行了，出现精神抑郁这种状态，甚至有自杀这种倾向，严重的影响了这个人的生活，这就重了，
1: 太严重了，
2: 太严重了。从三级开始，3、4、5、6这是比较重。
1: 所以我们没有得过耳鸣的，或者是家里人有，他只是表述，我自己是感受不到的他的那个痛苦。
2: 对。
1: 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啊，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耳鸣的声音，因为平时我们是不知道他们耳朵里到底能听到什么的。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是接受不了了是吗？那其实我也不太能够接受。想象一下，在重度耳鸣患者的耳朵里面，这个声音会持续，如果不治疗它就不会停止。
3: 这个声音确实是太难受了，我在想的要是常年是这样的情况真的太痛苦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李主任啊，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不会会出现这种耳鸣的情况呢？
1: 就现在没有，但是怕年纪渐长之后它有可能会出现。好的，我们一会儿来回答您的问题。好，这位阿姨，您刚才听了是什么感觉呀？
4: 你好，我呀最近这两年啊，有时候这耳朵就跟放的一样，就嗡嗡的响，
1: 就像前面那个小的声。
4: 对，第一个似的。完了以后吧，特别心烦意乱，也没什么好办法可治，完就忍着吧，忍着完了，有时候3、5天就消失了，也没去管它。最后导致着我呀，现在耳朵就有点背。因为就年龄大一点了吧，就是听东西特别不真准。
5: 是我奶奶有那个耳鸣，因为平常就是电视声音开可大了，然后就是手机铃声也开挺大的，就怕听不见。因为当时我们认为，年长了这个听力就会下降，认为就是耳鸣不是病。但是今天听了这个声音，我觉得很痛苦，也非常的理解我奶奶。我觉得应该去重视，然后好好去治疗耳鸣。
1: 三位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年龄的问题。实际上年龄确实是跟耳鸣划等号吗？
2: 首先它跟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大了发生耳鸣的这种概率明显的增大。那么耳鸣呢和耳聋是伴随的啊，所以有了耳鸣呢就有可能发生耳聋。当然进展的速度呢也可能慢一些，也可能快一些。
6: 年龄大的人呢发病率是相对比较高的，他与自身的体质还有这些基础疾病都可能出现这种耳鸣的症状。它不仅仅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 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临床症状之一，比方说我们这个耳道耳部的疾病。

0: 和外耳道的炎症、中耳的炎症，还有突发性耳聋，还有美利耳病，它都可以出现这耳鸣的症状。比方说我们还有一些肿瘤性疾病，就鼻咽癌，它来的时候就是鸣，一查最后发现鼻咽部长肿瘤了，它首发症状就是耳鸣。比方说还有一个听神经瘤，就是我们的听神经是吧，长了一个瘤，它慢慢的增长大以后产生一些压迫症状，早期就是耳鸣，后面出现一些头痛啊、头晕眩晕的症状，它也是一个症状之一嘛，是吧？有时候早期也是不容易发现的，是吧？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甲亢、甲减，他们这些慢性基础病，它也后期也可以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还有那个精神疾病，就是焦虑症、抑郁症，由于常年的焦虑、抑郁，它就合并一些耳鸣，就睡不好、睡眠失眠，然后开始出现耳鸣，都可能引起耳鸣的症状。所以一旦出现这耳鸣的症状的时候，你要及时的去检查和治疗。像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家庭矛盾，因为闹离婚了，情绪紧张，然后焦虑，整夜睡不着觉，然后出现了耳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病因还是主要是焦虑引起的，可以抗焦虑治疗，然后一些中药调理，很快他症状就缓解了。所以一定要找到他的病根和病因，我们就下一步就好治疗了。
1: 那李主任，我们刚才肖医生一说呀，我们就很紧张啊，我有耳鸣了，我可能会是肿瘤，那我到底应该先去看哪个科室呢？
2: 那么首先出现是耳部的症状，那么首先我们要查耳部，先到耳鼻喉科，没找着再扩展，如果找着了 OK 就诊断了。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患者，一开始就是耳鸣，耳鸣完了的话他头会有点晕，他听力也有点不太好，而且进展呢还比较缓慢，他也不太着急，最后有一天呢突然就听力下降得非常严重，没反应了，这个时候他来了耳鼻喉科，我们再一看查这个耳内镜啊，听力测定呀，发现呀很可能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给他照了一个 CT，然后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肿瘤，这种肿瘤呢我们叫听神经瘤，所以说像这个案例来说，就是耳鸣是由听神经瘤引起的。
1: 如果出现了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不要忽视它，它不是小问题，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一个信号，求救的信号，因为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引发的耳鸣。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
2: 对，
1: 那我们回到耳朵本身，我听到一个说法，说久鸣必聋，就一定会听不见了吗？这是真的吗，李主任？
2: 这个呀，耳鸣和耳聋的关系呢，我们平时讲，这个给患者讲，像一个孪生兄弟，就像刮风和下雨一样。耳鸣呢，咱们从西医角度讲是微循环障碍，从中医的角度上是气滞血瘀，血管啊堵塞，微循环不好，这营养物质呢不能输送到感受声音这个内耳，于是产生了耳鸣。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呢，这个微循环的障碍越来越严重，血管呢越来越窄，听力就伴随着越来越差，如果等到血管堵死了，那么耳朵就聋了，往往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一个突发性耳聋。那耳聋以后呢，引起什么问题了？就是精神状态不好了，认知能力下降了，学习能力下降了，对你这个交流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如果你跟家庭脱节，跟社会脱节，这不是很危险的吗？慢慢的可能就精神紧张、抑郁、焦虑啊，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所以的话，耳鸣这个就像治疗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一样，要一定要及时，越早越好，早诊断。早就医，早治疗，早预防。
1: 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他就说了，他是十几年这个耳鸣都没有治好，这么久的一个耳鸣的状况还有可能治好吗？
0: 耳鸣它时间有长有短，但是你要及方法正确治疗都是可以的。有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病人，他60多岁，是外地来的，耳鸣也是十几年了。他之前呢，耳鸣的程度在3级左右，也不是太严重，基本上能忍受。后期发展的就是到4级到5级的程度，影响睡眠，影响工作。一个月前呢，突然左边耳朵听不见了。来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在当地已经住院治疗半个月了，输液打针了没有效。我跟他一检查，他听左侧的听力一下子降。

0: 脑70%，我们跟他诊断为突发异耳聋，他之前耳鸣就没太在意，觉得又鸣啊又聋了，然后睡眠特别差，焦虑。他说我这个还能不能治好？这个病人呢，我们当时一看是突发异耳聋，马上就跟他采取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我们西医直接给他50度药，这个非常重要，来了就给他打，连续打了1周到2周，耳鸣就明显减轻，听力明显缓解。 然后睡眠也好转了，到2周的时候复查，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在这种病例，我们看的还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不管你是10年的、20年的，有的人说这耳鸣治不好，不是治不好，而是你方法没有采取好的办法。
1: 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耳鸣患者都是这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甚至说我不到听完全听不见了，我就不去治。有这么好的针对性的方法，为什么要自己忍着？那接下来想请两位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股市助药这个方法这么有效，这么有针对性？
0: 股市助药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耳鸣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这耳鸣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内耳的供血不足。 和营养代谢出了问题，它的内耳的供血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平时吃药啊，或者用药啊，它很难到达这个部位，所以我们采用这种股市助药的，就直接给药的方式，直达病灶，就是那种靶向治疗。这个药呢，我们是从这个鼓膜送个很细的针，直接打到这个股室里面去，它就慢慢渗透到我们的耳蜗。这个药是直接达到了病灶，可以迅速改善这个。 内耳的微循环，促进它的神经细胞的代谢，营养代谢，消除内耳的一些炎症，细胞的异常放电，声音它就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它这个方式对这种难治性的耳鸣、突发性耳鸣、眩晕效果非常明显。像这种病人，我们打了数千例了，通过临床观察，效果都非常满意。这是一个专门针对难治性的。
1: 突发性耳鸣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0: 但是我有一个小的问题，这个方法这么好，刚才也通过案例，我们已经很直观的感受到了它治疗很对症。那为什么听起来好像使用股市助药的地方或者医院并不是特别的多？
2: 对，这个技术和方法，它要几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这个内窥镜这个影像系统，要有一个非常明亮的视野，不然你不能随便打。 打的位置不准，效果不好，所以他要有一个设备。第一个要我们有这个技术，要有这个良好的操作技术。第三个，这个要医生不厌其烦的去帮病人去治疗，他要有一定的耐心，并且要你医生本人自己亲自操作。所以他要三个条件，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要跟病人配合的治疗。所以说，很多医院他没有这个条件，三者不可缺一，非常严密的。
1: 治疗，所以这个就更加的需要我们找到专业的医院和专业的医生。
0: 对，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60700-2886，01606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 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耳鸣，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周围的家人朋友一直在受耳鸣困扰的人不再少数，一开始觉得耳鸣很烦躁很难受，就是不去医院。一去医院，我们拿耳内镜一看，原来是个叮咛，给他取出来以后就好了，果然好了，这就哎呀高兴的不得了。所以有时候这耳鸣呢，所以这个疾病呢就是可大可小，有的就是个叮咛栓塞，有的可能是长了个瘤子。所以我们重点强调呢，你早早的诊断清楚。 早早的治疗好，不是皆大欢喜吗？
0: 我们临床接诊这个耳鸣的患者，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最多最多的还是老年人群，三高人群和老年人群是最多的。这种病人的病史一般都比较长，10年、20年，有的甚至70、80年、50年，有的80、90岁还没，他就是时间特别长。我们经常接种这种三高人群的老年人，外地的、本地的都有。 我们现在采取的一些中西结合的方式，专门针对这种老年人群的耳鸣的治疗，效果都非常好。股市助药，还有中药熏蒸，还有针灸电疗，老年性、难治性的耳鸣，必须采用多种方法联合运用，才能达到治疗效果。这种顽固性的、常年的、多发的中西结合，心理治疗。
2: 综合治疗，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前段时间我们也接诊一个这种老年患者，也是三高人群，一个东北的一个患者。

0: 他在年龄大概70岁左右，您大概有20多年了，一直在当地治疗，没有明显的好转，现在严重影响睡眠，他这个明显程度已经达到4到5级了，所以他心情很烦躁，然后现在随着年龄的听力下降也非常明显，没有办法就来北京了。通过我们检查以后，他这个耳鸣程度跟响度都在5级左右，然后他的听力水平已经降到了60分贝左右，所以他有时候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非常障碍，有时候需要借助助听器才能正常交流。这种病我们受住院以后采用了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办法，我们西医采用了我们骨丝注药的办法，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直接的办法，然后配合我们的中药熏蒸的方法，还有针灸电疗，我们通过综合治疗以后，它第一周的效果就非常明显，耳鸣的响度和习数一下子降到3级左右，睡眠呢就明显的提高，一般住院呢2到3周以后基本就不明了，睡眠就基本上改善了。他说我这么多年从来没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能很好睡好觉不响就可以了，最后他的听力的正常交流一点问题没有了，所以他来到北京以后特别高兴，这是典型的三高老年人群，找了很好的办法他的耳鸣才能给你降下来，否则确实他是比较顽固的一个疾病。
1: 骨丝注药我们刚才详细给大家说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您还提到了2种方法，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它也是对我们的耳鸣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0: 对的，这个中药熏蒸的方法呢是专门针对这种老年性耳鸣这个患者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之一，它是不含有激素的，也不含有抗生素，不容易产生耐药性和依赖性的问题，患者用起来非常安心，效果非常明显。它是一个中药外治的方法，它是我们根据病人的不同的病症选取一个特殊的一个中药组方，熏蒸的方式直接作用耳部，它可以迅速改善我们这个耳部的微循环，通经活络，利耳通窍，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所以一般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因为通过骨丝注药这个直接给药以后，这个能够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鸣的症状，包括我们的针灸这个综合治疗以后，多种方法联合应用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临床效果。
1: 这个针灸就要请李主任来说一说了。
2: 这个针灸呢，就是单纯的拿那个咱老祖宗留下那个针灸针，直接扎那个穴位特定的部位，刺激这个经络。咱们就把这个针灸呢，就是末梢加一点微弱的电流，你不能电流太大呀。所以这个时候呢，电流一刺激，对这个针灸的这个作用就加强了。在这个电呢本身对这个穴位也是一个直接的刺激，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说针灸电疗。我们这个团队里头呢，有专门在研究中医、研究针灸的大夫。我发现了呀，在耳周呢有一些特殊的穴位，这些穴位呢专门给他对这个耳鸣，对于耳的健康特别起作用，然后呢在这个特定的穴位呢进行这个针灸电疗，结果呢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主要是啊，通过这两种刺激啊，通过针的直接刺激，电流的微弱刺激，使这个经络啊舒经活络嘛，它的确是对这个治疗这个疾病呢有相当大的好处。另外呢，这个针灸呀，电疗呢，对人的主要的脏器没有任何影响，心血管呀、肝脏呀、脾脏呀这些都没有影响，所以的话对全身它没有任何害处，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我们很推荐这个。刚才我们上次说的那个患者，通过这个针灸电疗以后呢，他的耳朵的耳鸣呢减轻了，而且他觉得脑袋特别清爽，好像特别舒服，一下好像这个脑袋就记忆力也这个
1: 提升了，
2: 精神也焕发了，然后跟人的反应、跟人对话交流反应也敏锐了，所以我们特别推荐这种方法。
1: 在这儿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拖，如果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还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来获得治疗。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那些中西医结合的相应的一些方法不是不能治，而是没有找对人治。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眩晕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李金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接下来邀请李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是因为年纪大了不需要治疗？
3: 错误，
2: 耳鸣不仅仅是因为年龄大，其他的原因，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比方说肿瘤、炎症、睡眠障碍、精神障碍都可以引起耳鸣。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因为肾虚？
2: 错误，耳鸣

0: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患者，阿姨，当时您是耳鸣什么样的情况啊？跟我们说一说。
1: 我年轻的时候上班嘛，就老是倒夜班，晚上睡觉呢也不规律。在四十岁的时候啊，我就得上了耳鸣，但是那时候啊，就不是很重，我就没管它，也没治它。2020年的时候，发烧了一个星期，过了以后啊，那个耳鸣啊，它就加重了，那个声音呢，我感觉两边的声音特别的刺耳，那个耳朵啊就像贯穿了一样，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一睡在床上，刺的声音把耳朵啊特别难受，然后我老伴在旁边睡觉，那呼噜声哦，那真是难受，我就把他叫醒，我想跟他说一下嘛，他就嫌我吵，哎呀，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后来没办法，我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就到外面去遛弯儿，遛到那个3点多钟的，累了才回家才睡着了。其实我也到处看过耳鸣，治疗神经嘛，营养神经的我也治疗了，那个打通血管也治疗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我就感觉到崩溃了。你们不知道啊，那耳鸣的情况啊，你们没有尝试过，太难受了。我都崩溃了。有一次我就打车嘛，有个司机，哎，我这还是挺幸运的。那个司机呀，就跟我聊起了这个事儿，他就说他们家他妈妈也是有耳鸣的情况，后来呀治好了，哎，他们就给我推荐了肖主任，我们家人就感觉到挺开心的，就尝试嘛，想尝试一下，就找到了肖主任。肖主任呢，特别的耐心，我一去了以后就给我检查了一下，哎，查了一下，不光是耳鸣，还发现我的听力有点下降了。后来我儿子就说了，哎，还真是的。他说，我在家里我就看电视嘛，看手机嘛，把那个声音呢调得很大很大。儿子就说，妈就跟我说话，然后我也不理他。我儿子就说，你是不是生气了？这每天生气这也不行啊。其实啊，我就是听不见，我都不知道，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呢，在肖主任那住了一个星期嘛，肖主任就给我弄了那个股市的那个注药，就往我耳朵里面打药，我就感觉到，哎，一点感觉都没有，也不疼。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声频治疗吧，就是把那个圆圆的一个头放到我耳朵里面，我就躺着，感觉到耳朵呀一下就通了，哎呦，特别的舒服。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中药的那个熏蒸，又给我中药的调理，住了大概有2周吧，我现在听力啊特别的好。而且啊，那个耳鸣全部都没有了，
0: 也没有复发。
1: 对对对，大概2年了，差不多2年了吧。而且啊，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我的老年生活啊，也对我来说哈，信心满满的。每天出去跳舞呀，唱歌呀，可开心了。
0: 能感受到您的开心。
1: 对对对，特别开心。我们家人也挺高兴的，我自己身体也好了。特别感谢肖主任，
0: 好的，也谢谢您，您的快乐都感染我了。
1: 对对对
0: 对，而且呢，这个阿姨在讲述的时候，她的声音其实也没有特别大，我跟她交流，她也听得非常清楚，说明她现在完全没有耳背的情况了。
2: 对，
0: 我们不需要提高音量跟她说话。
2: 交流啊，
0: 她自己说话的声音也比较正常，而且也是偏低的，不需要很大声音说话，也说明她自己现在很清晰的能听到自己说话。那当时是肖医生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给他治的？
2: 因为他这个病呢，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也是采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股市注药、中药熏蒸，然后现在用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声频共振，它这一种是高科技的一种治疗仪，专门是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非常有效。它这种声频治疗仪呢，它是结合我们一个电疗。还有磁疗，还有声疗、热疗，还有药物渗透5大功能于一身的一种高科技治疗仪。它治疗起来就是有很小的一个探头，直接放到我们的耳道，这个放一些专用的营养神经的药，治疗以后，它这个症状可以迅速的改善，起到通经活络、营养这个内耳神经。它治起来算是非常舒服的，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这种。

0: 治疗仪目前针对这种慢性的难治性的耳鸣，配合我们的西医的骨质作药，效果非常显著。你看这个患者他就起到明显的效果了，是特别开心。
1: 就是刚才阿姨说的，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小球放进耳朵里边，
0: 直接放在里面的，
1: 而且又很快。
0: 对，一般治疗半个小时左右一次，基本上
1: 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觉得轻松了的这种感觉。
0: 对，他一下子通了，他就感觉是舒服了。
2: 对这个耳鸣呢，我们要采取这样的综合的一个考虑。第一呢，不要拖。那有了这病呢，你就及时的去到医院进行检查，
1: 看看怎么回事儿。
2: 哎，看怎么回事儿。那么要听医生，听遵循医嘱，啊，不要说我怎么怎么着，要进行检测。这个耳鸣有时候呀，是一种疾病的信号。那么也许呢，就存在一些肿瘤啊、炎症啊、内分泌啊、精神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耳鸣，所以进行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我们进行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根据你的不同的病因、不同的情况，采取个体化的治疗，往往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所以呢，就说一定要充满信心，耳鸣是可以治疗的。
1: 太好了，一定要有信心，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我们可以把耳鸣治好，耳朵清净世界会回来的。其实我特别想用阿姨这种快乐的感受去感染一下我们现在可能被耳鸣困扰的这群朋友们，耳鸣是可以治好的，生活是可以更加的快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被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困扰，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3: 一张纸，千年中国折纸的东方智慧；一折痕，连接前沿科技。
4: 折纸是源于中国，兴于日本，盛于世界。
3: 当源于中国的古老折纸技艺遇上机械工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特邀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系教授陈燕为您讲述小折纸大奇迹。
5: 您是否频繁起夜、排尿困难、前列腺增生正在悄悄来袭？
6: 老年男同志到了80岁以后，他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会达到接近90%。
5: 50岁以上男性深受其扰，前列腺增生预警有哪些？
7: 要不远没有腻，这个经常的淋湿内裤，平均每天要换3-4条。
5: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泌尿科专家，中西医结合，还您畅快人生。
8: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不尽胆。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面皮小摊总是人满为患，走进市井烟火，探索味蕾之谜。
2: 这么多人排这么长的队呀、啊，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排队王。
3: 哎呀，每天都是这样，你只要过了十一点来哈，都得排队，而且人家就卖到一点半左右，卖完都结束了。
2: 每天那么多人排队，什么时候去啊都是人满为患，真的有那么好吃吗？来，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你这个面皮怎么样呀？
4: 特好吃。
2: 您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3: 非常好吃。
5: 非常好吃。
4: 好吃。
6: 嗯，我经常来，
2: 经常来，
6: 哎，好吃好吃。
2: 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4: 好吃，天天都想吃，
2: 太好吃了，
3: 真好吃。
2: 这桌的三位觉得这个面皮的味道怎么样？
3: 啊，味道好吃，
7: 好吃，好吃，好
2: 吃。原来啊，是他们家的面皮是五种杂粮结合做出来的，五种面皮啊非常筋道。他们家的秘制料水，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麻酱，吃着非常特殊。这一口啊是真的香，生意啊是真的好。除了刮风下雨，每天都在，每天都是这么多人，这一干呀就是20年。
8: 这口感实在是太棒了，特别是你下去这满满的一大桶麻酱感，真的是倍儿爽。朋友们，你看这么一大碗才9块钱，真不贵，真的可以来尝一下。
6: 他们家凉皮劲道爽口，口感呢、啊、特别棒，宁愿排队就在他们家吃，
4: 又凉爽又过瘾，太爽了。它全是粗粮做的，我特别喜欢它的面皮。
9: 老板，给我打一份这个荞面面皮，让我带走。
1: 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传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减一百零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不想做饭，吃饭没胃口，吃五色杂粮麻酱面皮，
10: 太方便了，不用蒸不用煮，一泡这么一拌就能吃。
11: 咱家一品王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这味道带劲！
3: 五色杂粮，五种面饼。今天你看我是吃菠菜的，明天我就吃荞麦的，调着吃，拌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咱家这一品坊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它吃着过瘾。
1: 咱家一品坊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一泡一拌就能吃，男女老少都爱吃。
3: 99块钱到手30包的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还送了30组秘制料包。你要是不尝尝呀，那简直太亏了。它只要用水一泡3分钟，你放上自己喜欢的料包，是又爽口又过瘾，饱腹感还特别强，真是太实惠了。
12: 这里面配了有3个料包，蔬菜、芝麻、秘制麻酱一拌，别提吃的有多满足了，太爽了。
1: 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减一百零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3: 咱们一品坊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用水一泡啊，几分钟就能吃，五种口味，五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料包啊都给大 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午餐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1: 天气炎热，退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

0: 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轻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
1: 天气热的时候，我就不想进厨房，胃口也差。现在好了，有了这个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不仅能吃得饱，而且能吃得好，五种营养更全面，不用进厨房开火，我就在家里啊用清水这么一泡，满满当当的就泡出一大碗，太方便了。送的料包也全乎，有时候来切点黄瓜丝儿，跟秘制料包啊往里边一拌，别提有多好吃了，又爽口又爽胃。最关键的是啊，自己在家做的，放心呢、啊。
2: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呐、啊！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元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盘您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元即可去真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说起这杂粮的好处，不用我多说，您比我都了解。但是今天呢、啊、您吃到咱们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您算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首先这是纯粮食的面皮，真材实料，不掺假，没有明胶、食用胶等化学添加剂，口感好，放心吃。其次呢就是杂粮面饼，第三呢就是非油炸免煮面饼，一泡一拌就能吃，方便又开胃，解腻又解馋。第四啊，就是独家秘制的料包，简单方便，拌着吃，炒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全家老少啊都能吃，麦香浓郁，口感爽滑，劲道又嚼劲，越吃越想吃。
4: 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吃着不费时间，还简单，它确实非常好吃，不用煮，拿水一泡就能拌了，就算孩子自己在家呀，他也能动手做。
5: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尤其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就想吃点爽口的，就这个面皮最合适，解暑解腻又解馋。最关键的是它的营养全面，五种面饼想吃什么口味都能满足。我喜欢菠菜的，
6: 我喜欢荞麦的，
5: 紫薯味儿也不错，
6: 玉米味儿的也很好吃，
5: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元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盘您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元即可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元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5: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2: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0: 天气炎热，退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轻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百名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麦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咱们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5种口味，5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只要有个碗这样泡一泡，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5种面皮，5大营养，5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呐、啊！
5: 好吃，真的好吃！5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我喜欢菠菜的，
6: 我喜欢荞麦的，
5: 紫薯味儿也不错，
6: 玉米味儿的也很好吃，
5: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1: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5: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2: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5种杂粮，5种味道，5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 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

0: 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4: 大家好，我是胖浩。
5: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3: 嗯，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4: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3: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5: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3: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5: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4: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3: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4: 确实
3: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5: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啊、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的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它就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3: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4: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3: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5: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3: 是的，
5: 对不对？对，
3: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5: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3: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4: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5: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

0: 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排裂不脱。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印象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1: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嘛。
1: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

0: 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做一道香椿拌猪肝。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成片的猪肝，还要洗干净的一些香椿适量。另外呢，还要准备一些蒜末啊、姜片啊、小米辣圈啊，以及料酒、生抽各适量，鸡精适量，香菜段啊、淀粉、糖各适量。首先把切好片的猪肝放入清水当中浸泡一下，去除一些血水，锅中倒入水，放入姜片，水开以后倒入料酒，随后把猪肝捞出来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好，关火，把猪肝捞出来，下面换水，开火，放入水，锅中的水开了，把香椿放入锅中焯一下水，接下来把焯过水的香椿切一下，把头部硬的地方切掉不要，随后当中拦腰一刀，下面调一个料汁，放入生抽、小米辣圈、白糖、鸡精，调料调好以后呢，我们最后呢把猪肝香椿段呢，把这个香菜也放进去，蒜末放进去，倒入我刚才调好的料汁，把它搅拌一下。好了，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就装盘。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香椿拌猪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我要投诉。
0: 对，我也要投诉。啊，
1: 你们俩这是要干嘛呀？投诉谁呀？
2: 投诉您呢？
1: 投诉我啊？我怎么了？
2: 我跟刚子，我们俩刚才可累坏了啊！我们累坏了，还不是因为您吗？您忘了

0: 昨天跟我还有刚子布置的那个任务。啊啊
1: 啊！想起来了。哎，怎么样了这事儿啊？
2: 哎呀，还说呢？你和大家都看看吧，把我和立冬都累成啥样呢？
3: 哎呀，不行啊，立冬，太沉了，走不动了。妈呀，这才走4分钟啊！
0: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这才4分钟，这就要走10分钟呢。
3: 行行行，歇会儿，停会儿。哎呦我的妈呀，不行，我喘口气儿。不是阮老师要干啥呀？非让咱走10分钟，还带着这么沉的沙袋啊？
0: 我哪知道啊？阮老师安排的，说让咱们走10分钟。
3: 还走啊？
0: 那自然有他的道理呗。
3: 走啊？
0: 那走吧。接着走。A few
3: moments later。哎呀，9分钟，还有最后1分钟啊！
0: 哎、坚持吧，
3: 坚持，
0: 坚持，
3: 最后10秒，
0: 坚持到10分钟、哎，咱们就完成任务了。
3: 行了，
0: 到了吧？
3: 到了，
0: 10分钟，
3: 不行了，我得坐会儿，不行了，
0: 别，你弄过之后不能坐，得起来。哎呀，
3: 不行，
1: 起来，哎呀，起不来，哎呀，
0: 走，哎
3: 呀，回去吧，
0: 把这个沙袋卸了，找个坐的，
3: 那现在就卸了吧，
0: 行，卸了，
1: 不错呀，你们俩完成的挺好啊。哎呀，
2: 阮老师啊，你为什么布置这样的任务啊？要把那么重的沙袋走10分钟啊？你看看我俩都累成啥样了？
1: 就走了10分钟，你们俩就累成这样？
2: 沉呢？
1: 你要知道，你们的爸妈还有像我一样上了岁数的人，很多人腿脚不灵活了，就像你们刚才那样，背上绑着沉重的沙袋，每走一步路都觉得很艰难。你们才走了10分钟就这样了，那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可是每天都在这么走呢，你说我们容易吗？他们容易吗？
0: 我明白了，您是想让我们俩体验一下，就是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哈、腿脚要是不好了，天天承受的这种痛苦。就像是现在哈、有这么一个实验哈、让那个男同志哈、在那个肚子上装上重物，到处的走，其实就是让他们体验一下妻子怀孕时候的辛苦。这个它是一样的道理哈、
1: 我只是让你们体验其中的一项，还有的朋友因为上了点年纪了，这个骨关节的润滑液少了，骨头之间的那个摩擦它就大了，就造成软骨表面就磨损了，走起路来很疼，每走一步就好像是在骨头里有一根根的针在扎一样那么疼，你说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更痛苦啊？而且呢，因为缺少了润滑液，就像我们家的那个老房子那个门框上那个，它有一个折页一样，长久就是失修了，它生锈了，就会产生那种你开门关门嘎吱嘎吱的响。这骨关节也是一样，骨关节要是长久失修了，一动嘎嘎嘎的响。还有我们关节有的时候非常的僵硬，好像弯一下就非常的吃力。那你们俩说这样的腿脚生活也都很不方便了，还谈什么晚年的享受啊？
0: 是，我觉得像这样的情况哈，您昨天讲的那个氨糖它就能派上用场了。
1: 没错，因为我们人体关节里呢，它有一层软骨，这个软骨呢就像一个缓冲垫，保护着骨头，就是硬骨的骨头不直接摩擦。而随着我们年龄的慢慢的增长，而且我们人的这一辈子当中，我们运动也多，走路也多，磨损也多，这个软骨就慢慢的就变薄了，它就变脆了，不光是让骨头的神经裸露在外头，受到磨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有疼痛难忍的感觉，或是因为这个软骨它受伤了，这个活动呢它就开始受限，就会变得我们走路的步伐变得这条腿是特别的沉重，一抬一走，一抬一走，而且我们有些朋友就感觉到我这个腿很僵硬，好像直绷绷的在那儿走。而我们这两天提到的这个氨糖，简单的说啊，就是关节软骨的原材料，这个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修复软骨的一个关键物质，而且呢它还有润滑的功效。
2: 这氨糖对关节的好处啊我们都相信，只不过您昨天说了要找那个符合您要求的氨糖啊，您找到了吗？
1: 找到了呀，
2: 完全符合您

0: 说他要求。
1: 对呀、就这几天，我和好几家厂家正在洽谈，每一家的产品我都在仔细的看，仔细的研究。其中有一家安堂的产品，我听完他们介绍以后，好家伙，告诉你俩，我眼前一亮啊！我当时真的特别兴奋。首先，这个安堂的含量非常高，就是我这两天说的，每三克里它有500毫克的 N 乙酰氨基葡萄糖，这个浓度高啊，用料足啊，就是不是那种意思一下的那种微量的那个添加。咱们现在要知道，现在市面上大多是，每三克它是150到350毫克。那么我找到的这款氨糖呢？
0: 多少？
1: 它是每三克500毫克。哦，是不是很高啊？
0: 高，
1: 这属于高含量的梯队，是就是那普通产品的大概是1.5到3倍喽。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这款氨糖它是冲着喝的。以前咱们吃的不是一粒儿吗？对不对？它是冲着喝的，
0: 冲着，
1: 哎，就那一杯，你冲一杯，它就达标了。所以说它含量足，见效更稳，关节你吃了以后，它才更加的舒服。我给你们俩展示一下，你们俩看看就能直观的感受到含量高的优势了。
0: 好，
1: 你上那边去把我准备的东西拿过来，就在小邱那边。
2: 何老师，是这个吧？
1: 是这个。
3: 这好像是一个骨头的模型哈、
2: 骨关节的模型。
1: 对呀、那刚子你伸手摸摸那骨关节，那个蓝的红的，那边就摸摸。
0: 哎呦，这什么呀，拉拉巴巴的扎手啊，都
1: 蓝的红的那边啊，摸摸
0: 不平啊，
1: 是不是？这就好比什么呢，我这个年纪了，年纪大了，我的骨关节之间常年的磨损，造成那个软骨啊，它开始磨损了。原来是光滑的，磨损以后呢，凹凸不平，有的地方呢，就连那个神经呢，它都露出来了。
0: 一说都吓人的啊！
1: 那你想想啊，要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神经都露出来了，你在走路的时候，你这么每一步都在摩擦，是不是会很疼啊？
0: 那是很疼啊，那是老疼了，
3: 想想都受罪。
0: 对呀、
1: 那我刚才讲的那个低含量的氨糖，就好比我用这个棉签儿啊，我来蘸点油，反正也蘸不了多少，对不对？蘸点油，啊，蘸完油以后，我现在呢就给这个骨关节呀，刚才你摸的麻麻扎扎的这些地方呢，我就上点油，低含量的氨糖，蘸完了，对不对？蘸完了，然后我们活动一下这个关节，折一下，听一下啊。
3: 我在这儿都听着了，
2: 听到了，
1: 是不是？
3: 对，
0: 嘎吱嘎吱。
1: 啊，
0: 你看。
3: 就感觉这个还是没有润滑到啊，摩擦力还是很大。
1: 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这个棉签儿蘸的那么一点点的油啊，属于杯水车薪。这就看来什么呢？低含量的氨糖它是不行的，
0: 不够用，
1: 不够用，太少了。
3: 对，
1: 咱换一个高含量的。
3: 高含量啊、哦，拿这个
0: 吸管
1: ，你这不是吸的多吗？比棉签蘸的多吗、就好比是高含量的。我现在用这个吸管，我如果去吸。哇，这就比刚才多得多了，
0: 多太多了，
1: 对不对？多太多了。那如果说我把它，我再给它滴到这个上头
2: 面上，
1: 哎，我给它滴上去了。高含量的，滴上去了。
3: 多给它上点油，
1: 多给它上点油。现在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啊。
0: 哎，没声了，
3: 你看看，
0: 好多了，
3: 对，
1: 是不是这个摩擦力小了很多？
3: 对，
1: 那个刚才那个吱嘎吱嘎那个声音没有了，
3: 对，
1: 就感觉很顺滑，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能想象得到，就像这么顺滑，它不摩擦了，
3: 对，
1: 关节你这会儿肯定不疼，就你刚才咱们听到那个吱吱嘎嘎、吱吱嘎嘎这个声音，对不对？它肯定疼啊，对不对？
3: 对，
1: 它肯定僵啊，
3: 是
1: 你现在这么顺滑了，它肯定不疼啊。它不僵了呀，它也不沉了呀，是不是？
3: 是，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不看不知道
1: 啊，
3: 一看你吓一跳，还得是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它好。 不过有一点哈、我想问您一下，您昨天也说了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非常的特别，
1: 对，
3: 您找到的呢也是以这个为原料的氨糖，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说哈，对我们关节不好的人来说太好了。
1: 没错，在关节营养品里边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是真正意义上的关节营养核心成分，那它的含量的高低就直接决定效果、体验与性价比。那么昨天我也说过，这个氨糖全称叫什么呢？叫氨基葡萄糖，而这个它叫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它就不是一般的氨糖，它是属于新一代氨糖成分，是温和、容易吸收，区别于传统的盐酸呐、硫酸氨糖。那么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呢，不需要我们的肝脏代谢转换，它可以直接作为软骨合成的原料被我们人体利用，生物利用率它更高。也就是说，你要是用了的话，就像刚才没声音，它这种效果就会更好，不打折扣。
2: 就叫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这就好比咱们平时说的一件事儿，本来我跟立冬说的内容是这样的，等立冬再传到你刚子那儿，这内容就有点变化。最终这件事儿传的内容它会失真，会走样。那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经常也发生这种事儿呢？
2: 有道理。
1: 而传统的氨糖它就需要我们的肝脏来转化，这就和这个传话会失真是一个道理，这个效果呢肯定也会要打一些折扣的。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N 乙酰氨基葡萄糖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3: 其实这样的话这软骨啊就不怕有问题了。
1: 对，那么立冬啊，咱们只解决软骨的问题这还不够。
3: 对，
1: 咱们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3: 还有硬骨的事儿呢。
1: 是，这个不能忽视。而且我们今天说到的我找到的这款氨糖产品它还有一个优势，它就是在高含量氨糖的这个基础上它还添加了高含量的钙，这就实现了软骨硬骨一起补，而且呢含钙量高达每百克是600毫克，比例过半，属于高钙产品，能实现强效补钙，让骨骼呢更加坚硬强壮。也就是说它同时添加了高含量氨糖和高含量钙，能够充分地补充我们骨骼关节所需要的这些营养，实现软骨硬骨呢一起补。那话怎么说来着，买一样补两样。钙呢负责这个骨头呢它硬，氨糖呢负责关节软滑润耐用，补钙等于给房子打地基，补氨糖等于给这个门窗上这个润滑油，这二者一起用，骨骼结实关节灵活，非常适合上了岁数的朋友，还有运动人群，还有关节经常不舒服的人来用一用。
2: 买一样补两样，这样既省钱又省事儿。
1: 对呀，而且这款氨糖的原材料也是品质过硬哦。首先它用的这个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是属于中国发明专利原料哦，这个就意味着别人不能随便抄，哈哈，这个原料的工艺效果配方它是独一份的，这种技术呢更加先进，不是普通市面上的打路虎就是大路货，它是独家工艺做出来的，这个纯度啊、吸收啊、稳定性啊，通常是更好，这个效果呢也是有理有据啊，因为呢它这个发明专利呢要通过什么审核，那你通过审核你必须要提交实验数据呀、这个效果要证明啊，还有安全性的什么资料啊，
2: 对，
1: 不是随便说说吹吹的。另外质量它更加可控，因为专利原料一般有固定的生产标准，里边杂质少，成分稳定，这样我们吃着就更加放心。也就是说 它不是普通的仿品，是有专利啊，就等于有原创技术，不是跟风模仿的那种廉价的原料。
3: 这样的我们吃起来呢才放心呢。
1: 而且我还发现呢，就这款氨糖，它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用料，它都做。

0: 做到了极致，不光是氨糖的用料讲究，就连添加的那个钙，它也是一种优质的天门冬氨酸钙，就这种钙属于有机钙，区别于我们常见的碳酸钙等等那些无机钙，它是利用一种像那个螃蟹蟹钳子般的那个抓握的一种化学过程，形成一个稳定的环状结构。那么这种结构呢，保护钙离子，使它的吸收率通常要高于我们传统的无机钙。它对我们的胃肠道的刺激是非常小的，而且不需要维生素 D 的辅助，就能够被人体直接吸收。
1: 哟，这么好的氨糖啊，处处都优秀啊，你也找到了
0: 啊，
1: 阮老师啊，什么时候可以开展团购活动啊？我估计大家都想要啊。
2: 是，尤其是刚才哈，我跟刚子我们俩绑着沙袋走路呢，真的是体验到了我父母那一代人的这个不容易哈。我必须得替他们请求您
0: 啊，
2: 赶紧开展团购。
0: 啊，李总，其实我比你们俩都急。我一看到这么好的这个氨糖，
2: 对，您刚才说您兴奋，
0: 我兴奋，眼睛一亮，心动啊！
2: 嗯，
0: 说是想让你们都用用这么好的东西，让腿脚更加灵活，关节不受限。但是我自己也想
1: 用，
0: 也是这个年纪的人了，对不对？
1: 咱俩都得用啊，
0: 对，
1: 他也得用啊，
2: 是。
0: 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你们也看到了，就这么优秀的氨糖。
1: 价格，
0: 对呀，它价格不便宜啊，所以你们俩急也没用，还得等我跟厂家的人啊，就他们公司那领导要去谈，咱们把这个价格
1: 砍下来，
0: 砍几砍呗，
1: 这事得靠您呢，
0: 你们俩得助助力呀，
1: 那必须，
0: 别光吃现成饭呢，对不对？
1: 行，
0: 你要是能把价格一下两下三下的这么砍下来了，我们才能开展团购活动。那么这里就要告诉大家，一有消息我肯定在这儿通知大家。
1: 那我们就耐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高含量的氨糖高钙产品啊，请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老韩，老韩说今天听阮老师介绍这个氨糖的产品哈，他感觉好像跟他用的这个氨糖很像，因为所含的这个氨糖的成分是一样的，高含量也是一样的，包装上也写着原料有专利，而且也加了高含量的钙。最主要的是呢，他用完之后他觉得特别好。他以前是啥呢？是这个关节经常疼，走几步呢，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走不动了。后来用了这样的氨糖呢，真心感觉是不错。可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氨糖呢，它不便宜。虽然说是儿子给他买的，但是他也心疼这钱呢，所以就想问问阮老师，你说这样的氨糖哈，什么时候您可以给做一团购？因为他也知道说在您这儿，这样的氨糖团购价那才便宜。
1: 是啊，这么好的氨糖高钙产品，那肯定不便宜啊。
2: 对，
0: 的确的确，这个好的氨糖高钙产品，无论是原料还是技术，那都属于一流的，是对方或者是厂家啊什么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所以它这个成本呢是会很高的，尤其这个氨糖的成分能做到这么高的含量，每三克里它就有500毫克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那是需要高端技术支持才行的，而且它这个用料呢也要很多才行，并且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的原材料，它也是专利技术的原料，还有它添加的又是有机钙，又是高含量的，这你说这头那头哪个不用钱呢？所以贵它真的是有贵的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厂家也不容易。可是我们话说回来，虽然贵啊，你多花了点钱，但是你用着舒服呗，对不对？效果让你满意吧，对吧？
2: 对
0: 身体的作用也会很大吧。那不过呢，就我们一直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观众朋友能以最少量的钱，少点的钱用上好的东西。
2: 对，他贵认他贵，咱们有砍价。
0: 你去砍试试看。不过说

0: 到砍价，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去砍价，我争取把这个价格对砍下来。
1: 对对。
0: 至于这位朋友啊，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团购？您不妨呢，先稍微等一等。只要这个价格。

0: 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1: 任老师你好啊，我今天看了您让刚子和李彤帮着啥在附中搜十分钟，我是深有感触啊，您真是理解我们上岁数的朋友了，腿脚不好可不就是这样的，走路啊腿沉的像绑着十斤沙袋一样，特别的累，尤其是上楼梯的时候啊更是这样，不仅腿发沉，走路关节还疼，真像有针卡在关节里一样，有时候关节还咔咔响。我之前用过氨烫感觉还行，今天听您讲的氨烫更好了，所以我也想要试试您这样的氨烫，希望您早点开展团购活动吧。
2: 还真是啊，没想到阮老师今天讲的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呢。
0: 是，包括咱们俩今儿也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哈，感受到了这个上了岁数朋友的一个不容易。
2: 太对了。
3: 其实我们这么多朋友啊说的那个辛苦啊，包括我自己也是老年人啊，我有体验，我知道啊，有的时候走在马路上我也看在眼里了，所以我才特别想帮一帮大家。那么今天呢，我找到的这款氨糖高钙产品真的是我个人认为是挺不错的，对大家呢就是骨关节方面的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尤其是它这个高含量我特别欣赏，每三克里它有500毫克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它不是那种洒洒水了那种低含量的普通氨糖产品所能比拟的。
2: 是，
3: 所以呢就这位朋友啊，您想试试我选的这款氨糖高钙产品，您等我一等行不行啊，您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那么我在节目里呢就通知大家啊，您呢天天盯着我们仨，千万别错过啊，等我的消息。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岁月静好，他说他是一名摄影爱好者，平时一个人生活就喜欢全国各地的走一走啊，到处的去采风，拍这个美丽的风景，体验全国各地不一样的这个风土人情。他说这是他生活当中最大的乐趣。他的足迹啊，他说曾经遍布了全国各地，哇，祖国的大好河山都留有他的身影。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这个腿脚呢是越来越不灵便了，走路呢也是越来越吃力，每走一步关节都会疼，所以曾经的爱好呢不得不就停下来了，现在呢只能被困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在回忆里寻找那个慰藉。他说呢，这对一个曾经热爱自由的人啊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儿，这是他的原话。今儿呢也是看阮老师您介绍这个氨糖高钙的产品，仿佛呢又有了一线希望，所以呢也想参加这个氨糖高钙产品的团购活动，想试一试。他说万一会有奇迹呢，这样以后又可以重获自由了。
2: 哎呀，这听着都让人觉得心酸。
0: 是，
3: 哎，你有没有觉得就像你们两个腿绑沙袋了呢，现在
2: 是
3: 走不远了呢，对不
0: 对,
3: 对，
0: 突然之间变成这样了
3: 啊，
0: 谁也受不了。
3: 是啊，所以这位朋友您的心情啊我非常理解，他们俩也感同身受，绑了沙袋让他们走十分钟走不动了。那么对于您现在这样一个喜欢到处走的追求自由的人，因为这个腿脚他不方便了被困在家里了，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不过呢您不要灰心，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万一他有奇迹呢，您不妨试试我今天讲到的氨糖高钙产品，我真的不敢保证您用完以后就能恢复到以前啊这个满世界自由自在的去拍摄啊去跑，但是我相信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而且帮助还不小，因为它不仅仅是高含量的氨糖，还用专利的氨糖原料，并且区别于传统的盐酸硫酸氨糖所选用的是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这个无需要我们肝脏的代谢转化，您吃它就直接的作为软骨合成的原料被您的人体自己就吸收利用了，它这个生物利用率更高，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我的感觉就会更好，它不打折扣了，
0: 对，
3: 关键它还额外加了高含量的钙， 那这样一来呢，就真正做到了软补和硬补一起补，可以说是买一样补几样，
0: 补两样。
3: 对呀。
0: 对。
3: 那至于。

0: 这位朋友他说他想试一试，
1: 那您还得再等一等。
0: 说的对，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没有下来，我价格谈下来了，你就肯定会去用。我价格谈不下来，你说
1: 通知您，
0: 对，
1: 通知您。
0: 你看我的话都让他抢了，通知您等着吧
2: 啊！好啊，王老师，您加把劲儿啊，期待您的好消息啊！时间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呢您想要高含量的氨糖高钙产品，请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一张纸，千年中国折纸的东方智慧。一折痕，连接前沿科技。
4: 折纸是源于中国，兴于日本，盛于世界。
3: 当源于中国的古老折纸技艺遇上机械工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特邀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系教授陈燕为您讲述小折纸大奇迹。
5: 您是否频繁起夜、排尿困难、前列腺增生正在悄悄来袭？
6: 老年男同志到了80岁以后，他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会达到接近90%。
5: 50岁以上男性深受其扰，前列腺增生预警有哪些？
7: 要不远没有腻，这个经常的连是内裤，平均每天要换3-4条。
5: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泌尿科专家，中西医结合，还您畅快人生。
8: 香甜的蛋糕大家都爱吃，但高油高糖的蛋糕让很多人特别纠结，既想多吃几块解馋，又怕吃多了导致上火长胖，身体有健康负担，只能尝味不敢多吃，这种感觉很不爽。本期节目介绍的是一款想吃就吃、健康无负担的蛋糕，上市后引爆市民抢购，它到底有多健康呢？精彩马上开始。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啊，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蛋糕可以说是与众不同啊，一经推出啊就风靡全球。它是传统蛋糕的升级版，而且啊连升3级。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港荣蒸蛋糕的张总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欢迎张总。
10: 欢迎雨桐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港荣蛋糕的销售经理张雪。
11: 港荣的创始人呢，自从发明了蒸制蛋糕工艺啊，在糕点界啊就一战成名。港荣蛋糕是连续多年连续多款的网红美食大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今天带来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就是我家的招牌款，来尝一尝吧。
12: 哇，蒸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9: 对，
12: 松软鲜嫩，真诱人。
9: 嗯，
12: 我先吃一口啊。嗯，太好吃了，口感松软细腻，馅料啊酸甜可口，入口即化，完全不腻。
9: 这一打开啊，奶香扑鼻，蛋香味浓郁，这口感绵密啊，一点也不腻，松软湿润啊，入口即化还不粘牙，软软的白白的，这甜度还非常的合适啊，我太喜欢这个口感了。所以要问问张总啊，是怎么做出这么神奇的口感来的？和传统的蛋糕相比呢，这款爆浆流心蓝莓的蒸蛋糕是连升3级的升级版。
11: 首先呢，采用到港荣专利技术蒸制工艺，精心制作蒸制啊，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港荣凭借专利技术蒸制工艺呢，在高级蛋糕和健康蛋糕的领域地位位居前列。烘焙烤制的食品啊，都会起梅拉德反应，食材本身的味道和颜色几乎是掩盖了，就是很多多时刻所说的只有烘焙味儿。还有传统的蛋糕呢，高糖高油，多吃啊一升糖一长胖，身体负担重，大家都不敢多吃。蒸蛋糕由于加热温度较低，加热时间较短的特点，是能够体现原料本身的自然风味和颜色的蛋糕，而且呢采用更为健康的低油低糖的配料，所以呢很多老人孩子和注重身材管 里的人士都是这款蒸蛋糕的铁杆粉丝。
12: 传统蛋糕啊，确实不敢多吃。平时我们孙子吃蛋糕的时候，我都得看着他，糖多油多太腻，就怕孩子吃多了上火。
9: 这个蛋糕吃到嘴里就是一种小麦香、蛋香还有奶香混合在一起的那种奇妙的味道，里面的那个啊蓝莓馅儿，它的果香的香味儿可以说是酸甜解馋又过瘾。看着里面这蓝莓馅儿啊，这蓝莓果酱都可以留下来啊！哎，这里面的用料肯定不一般吧？
11: 公司自有工厂，40万平无菌无尘的生产车间，严苛标准，坚守品质，拥有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和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这在行业里啊可是不多见。这款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原料甄选高品质食材，全蛋奶不加一滴水，面粉采用到的是专供的麦芯粉，鸡蛋呢用的是特供的鲜鸡蛋。这些还不够，重点是奶粉奶油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品质非常高。里面的爆浆蓝莓馅儿啊，酸甜可口，能够补充花青素和 VC 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普通的小厂的产品啊，不可能给你带来这么好的食材。
9: 这种独立包装，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方便啊，常温保存，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或者我们外出携带的时候啊，都很方便。一日三餐、下午茶，甚至宵夜啊，吃起来都可以。张总啊，您家的这个啊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口感松软香甜，里面又是这个蓝莓的爆浆流心儿，又是蒸制工艺啊，好吃不上火，营养又健康。我要给家人买一点，所以今天您的优惠肯定要给到位。
11: 放心，今天优惠给足，市场价30袋组合100块钱。今天我宣传品牌送福利，再多送8袋，您到手38袋还不到100块钱，常温下保存，独立包装，卫生便捷。
12: 哎呀，雨桐啊，我特喜欢这个味道。可是这38袋啊，它不够啊。我和老伴儿加上儿子一家，这点东西3天就吃完了，
9: 一分没了。
12: 张总，你再多送点呗。
9: 对，阿姨是这样，我也就这点威力了，您让我少占点。张总，您看您这款啊蓝莓爆浆流心蒸蛋糕啊，你的口感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可以轻松吃，而且你看它低糖少油不上火，老年人孩子啊都爱吃，所以再多送点。
11: 那我再送8袋。来，46袋，不到100块钱，真的不能再多了。
12: 46袋不够，不够。我们跳广场舞的姐妹们呀，都说想团购呢，一人呀至少要买2箱。张总，您再多送点，我们呀立马下单。
9: 您这款爆浆流心的蒸蛋糕啊，和市场上那种干干巴巴的蛋糕是完全不一样的，里面又是爆浆流心啊，而且又是蒸出来的，水分足，口感润，吃多了是不腻不燥。大伙的这胃口啊都被吊上来了，所以我觉得你要再送最后一次，你看啊，以后你们品牌的产品，我们一定给你们多宣传宣传。我觉得这些信任感，哪怕你这次稍微赔点都值。
11: 好吧，这样啊，我再送4袋，整整50袋，不到100块钱，就当和大家交朋友了。
9: 哎，但是张总，我跟你说，你看阿姨小区的团购群，您都给面子了。我们栏目组上100万粉丝，这面子您得给吧？您要多送点，我们立马下单。
11: 两位老师，真的让我保点口吧，真的没有利润了。
9: 主要是您这款蒸蛋糕与众不同，没有香精，没有反式脂肪酸，还是蒸的工艺，更加的健康。而且这款蛋糕里面是蓝莓爆浆流心，吃一口就停不下来啊！老年人自己吃呢，对自己好，那送亲朋好友啊，是好吃健康又有面子。
11: 行，这样子就冲你这句话，今天我破例了，来，我再送6枚，今天到手一共56枚，不到100块钱，但是只有限量200组，卖完立刻恢复原价。
9: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港荣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8大袋啊，56小包啊，不到100块钱，也就是说这么一小袋合着才不到2块钱，不上火，好吃还健康。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8: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8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 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八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蒸蛋糕啊太好了，这全家人呀、啊、不用再吃那些个高糖高油的蛋糕让身体有负担了、嗯、有了这个呀咱们敞开的吃。现在的年轻人哪知道啊，过去的日子他困难、嗯、
1: 对，
0: 这蛋糕啊不是想吃就能吃得到的，除非呀、啊、到了节儿年的时候亲戚们来看爷爷奶奶才能带两包来，那个时候孩子小，
1: 对，
0: 看着这个蛋糕啊就流口水，等客人走了以后这大人才拿出来给孩子们一人分一块，
1: 嗯，
0: 还不敢大口吃呢一小口一小口的，就这一块蛋糕啊得吃一天。所以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平时呢也总想吃块蛋糕，但是这岁数大了这身体呀、啊、可是不能再造了，吃一块蛋糕解解馋呀、啊、就够了，不敢多吃，因为这传统老蛋糕啊太甜，
1: 嗯，
0: 油大比较干噎嗓子眼儿，和咱们这个蒸蛋糕啊没法比，
1: 嗯，
0: 少糖，蒸熟的松软弹嫩，入口即化，馅料是蓝莓果酱，富含花青素 VC 等多种微量元素，对眼睛和身体呀、啊、都非常的好，咱们多吃点也没有负担。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
1: 嗯，
0: 吃东西呀、啊、得又好吃还得要健康，这独立包装也特别方便，无论是在家呀在单位还是出去，随时随地打开一袋又解饿又解馋，
1: 嗯，
0: 这种蒸出来的点心啊多吃点也不上火，
1: 没错、
0: 啊、咱们呀可得对自己和家人呀好点儿。
1: 哎，党荣蒸蛋糕啊用的配料别人真比不了，面粉精选的是特供麦芯粉，精选的鲜鸡蛋品质非常高，奶油和乳粉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特别是蒸制工艺特别受欢迎，尤其是老人孩子和注重身材管理的朋友，大家放心买放心吃，我自己的家人每天都吃这个。
2: 哎，张总我跟你说我已经抢购了，但是啊你一定要保证质量，
1: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港荣是大品牌而且品质有保障，
2: 嗯，
1: 每块蒸蛋糕都是无菌无尘车间生产的，严选优质健康食材，配料表啊简单干净，蒸制工艺最大限度保留了食材原汁原味以及新鲜的口感，大人孩子放心吃，订购后不用下楼，咱送货到您家门口，有任何的售后或不满意啊直接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为您解决。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八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不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八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期节目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感兴趣的朋友要抓紧了啊！我今天是已经抢了两大组了，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啊都带上几袋，让大家都来尝一尝，以这么优惠的价格抢购到港荣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觉得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吃什么啊是健康是第一位的，别犹豫，一定要给家里人来尝一尝。一掰开看到了吗，这个蓝莓馅儿都能流出来啊！关于这个蓝莓的功效啊，咱就不说了，相关规定啊，食品的功效咱不能讲，您上网一查就都查出来了啊。但是蓝莓的营养非常多，如果您在家里面比方说经常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的朋友，您可以多吃点蓝莓，对您的眼睛是特别好的。关键这款蒸蛋糕吃到嘴里啊，奶香味、蛋香味还有麦香味，加上蓝莓果酱的酸甜的这种口感，四种勾人的味道啊，吃到嘴里绝对会惊艳你的舌尖啊，舒爽你的味蕾。
1: 这款蒸蛋糕是真值啊，自己吃或者是送人呀、都不错。这个大酒店和那些高端会所里头都有这种蛋糕，一份儿六

0: 块卖39块钱呢、啊，特别贵。这个组合我数了一下，这56小袋 装了8大袋，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块啊，还不到2块钱呢。你就是买普通的小牌子也买不到。
1: 咱家这款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的食材真是良心品质啊！港荣产品热销全球，销量巨大，大部分人品尝一次啊，就成了忠实粉丝，常年不断复购。大家放心买，放。心吃，我保证用良心做好每一块蛋糕，我自己家人每天都在吃，而且呢，我也会给亲戚朋友们分享。有了这个蛋糕啊，不但三餐可以吃，而且下午茶、夜宵，或者说外出遛弯啊、旅游时候都可以带几袋，饿了开袋就能吃。
2: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8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8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哎呦，
1: 我尝尝啊，
0: 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儿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边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城在百年，胡同烟

0: 火器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儿，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1: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2: 那你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1: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1: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1: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2: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0: 就是
2: 我的，哎，再加一袋。
0: 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1: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就是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2: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0: 就是、
2: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2: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1: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0: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1: 加上运费得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0: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1: 你也补贴一袋？
0: 没错。哎呀，
1: 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0: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我呀立马去两股。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武火炖卤，大火猛煮2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

0: 24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10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1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对，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1: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啊，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2: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2: 对，
0: 就可以了。好，倒点料汁儿，
2: 对，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哇，
0: 这么简单啊，
2: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3: 是
2: 不
3: 是？
0: 哎，我尝尝啊，
2: 您尝尝，
0: 来来来，
4: 我也尝一块。
2: 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4: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2: 对，
4: 我尝尝，
3: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2: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2: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对，
2: 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要了您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4: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1: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2: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1: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我嫂子是个三级智障，他们家是吃低保户的，
1: 租了20年上门女婿，如今岳父家拆迁竟然没有他任何补偿，
0: 现在他安置费什么都没有，房子也没有，他没有地儿住，
1: 妻子离家出走，他带着2个年幼的孩子该怎样在这个城市中继续生存？
2: 可能是方向上出了点问题，
0: 他现在就是等于是流落街头。
1: 面对不公，他将何去何从？是默默承受，还是该奋起抗争？律师门诊室上门女婿正在播出。
3: 今天您到律师门诊室这边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吗？
0: 我就是咨询我哥哥的房子去年10月份被拆了，这就是现在他安置费什么都没有，房子也没有，他没有地儿住，他现在就是等于是流落街头，他领着2个孩子，我有2个侄女，一个大的16，小的4岁多，完了我哥一个人带着这个孩子，就等于是亲戚家这家子住2宿，那家住几宿，就这样。
3: 这个房子是在他的名下吗？
0: 不是，这个房子是在他老丈人的名下，但是我嫂子和2个孩子的户口都在这儿。
4: 您看啊，他提到这个他的哥哥是入赘的，实际上这种情况应该说这些年来已经不多见了哈。
2: 其实现在这个入赘和过去意义上的入赘也不一样了，因为过去来说嘛，女的一个嫁字嘛，女加一个家，对吧？你到人家家去了，然后呢，如果反过来男的到女方家去，这就叫入赘，是吧？可是现在呢，一般都是2个人组成一个小家庭，原子化的了，对吧？那么这个就牵扯不到谁嫁谁娶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男方你是跟你的岳父一直生活在一起，好像我们大家还用入赘这个词儿来形容呢。
3: 这个房子是岳父的房子，
0: 对，
3: 户口是在这个房子里边，
0: 对。
3: 那这个房子岳父有没有去签订补偿协议或什么的？
0: 他老丈人本身智商也有问题，那老丈人有个监护人，就是那个他的姐姐。
1: 张女士说，哥哥的岳父也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当初的拆迁补偿事宜是由他的监护人，也就是岳父的姐姐代为办理的，哥哥这边既不知情，也没有得到任何利益。
3: 然后签订补偿协议之后，这个房子就被拆了。
0: 对
3: 啊，那你手头上有什么材料吗？
0: 对，我这手头的证据也都有，反正也都给您拿了，今天没带
3: 我。我看一下啊。相当于张先生就是你的哥哥是入赘到了就你的嫂子家里是吧？
0: 对，
3: 但是我看他的户口也没有迁过来呀。
0: 没有迁过来是因为当时他这户口8年的时候就应该过来，他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办了这个结婚证了，就8年的时候户口应该自动过来，大队就说是你得让你老丈人他们签字，但是他老丈人本身就是行为有问题的人。
3: 他的户口也就结婚8年以后户口也是没有落到这

0: 个村子里是吧？
1: 对。您看叶导，实际上他们已经是结婚十几年的时间了，但是很奇怪呀，就是这个男方还没有把户口迁到北京来。
2: 按说女方是农村的户口，那么其实男方这个年限上已经完全够这个标准，
1: 满足标准了。
2: 对吧？所以实际上你看，他还是只是事实上入赘，形式上没入赘，
1: 是的，
2: 对吧？他都没有迁到这个村里来。
1: 对对对，也恰恰是没有这个户口，所以这次拆迁令出问题了，一步错步步错哈。
2: 对。
0: 哦，但是他的两个孩子，两个女儿是户口是在本村的。
1: 对。
0: 啊，现在你的嫂子和两个孩子都属于安置人口。
1: 对。
2: 其实我觉得，这里边虽然说没有人家的户口，他不是安置人，但是你看，我老婆是安置人啊，对吧？那这个安置的财产是不是也是我夫妻共同财产呀？
1: 对，
2: 而且我两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是你本村的村民，
1: 对，
2: 对吧？
1: 因为我们其实也看到，就很多家庭在之前拆迁的时候呢，他们会为了拆迁而结婚，就是赶快把一个新丁加入到一个家庭当中来。所以不一定是有的拆迁完全按照户口，有的也是看这个安置人口。但他们家为什么就恰巧错过了这个东西？确实也需要律师的专业解答。
0: 你说现在的所有的拆迁补偿利益、房子和钱都是在了他岳父的名下，是吧？
3: 我们去大队问，大队就说也没给他岳父打，就是说现在他们有纠纷，也没给他打过去这个款。
0: 就钱现在钱现在在村里边。
3: 对。
0: 啊，我看这有一个住房面积的一个证明文件，就说张先生在还是多建了8多平米的房子，在这个在原来的就是岳父的这个房子上面是吧？
3: 对，
0: 那这个多建的83平米也是拆迁的补偿利益，也是被岳父拿走了是吧？
3: 对，现在都在他那里边。对，
0: 给我材料里边，我看到了有法院的一个通知书，你们是这个纠纷，你们打了一个诉讼是吗？
3: 对，之前也是起诉了一下，2次开庭。
4: 张女士说，哥哥后来花钱请律师起诉了他的岳父，要求分割这些拆迁补偿的财产。但是经过2次开庭之后，法院驳回了哥哥的诉讼请求。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瀚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9: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0: 现在呢，就是您和你哥哥的意思，就是把属于你嫂子还有你两个侄女的这个安置面积拿到，还有你哥哥应该获得的一些补偿的一些费用也拿到。
3: 对，
0: 啊，那现在你嫂子的情况是？
3: 我嫂子本身就是一个智障，现在她呢还在2年前被那个拐走了嘛，被人家拐走，现在就在哈尔滨。警察给我们的大地址就是哈尔滨，她也不告诉小地名。然后现在目前就是联系不上他，就是啥，他不回来。
4: 张女士也曾经报警，说自己的嫂子被拐了，但是她说，警方目前认定嫂子是自主出走，并没有按照拐卖案件来处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您看警方介入之后呢，人家说了，我给女方打电话了，但是人家不回来，那某种程度上说，人家是故意要走，而且故意不回来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就是如果说为什么说警方会把他认定为叫做主动出走，那就是很有可能警方是能联系上我们这位嫂子的。
1: 是的。
2: 然后呢，嫂子一接电话就跟警方说了，说我不想跟他过了呀，那我还没权利走吗？对不对？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确实来讲，警方可能就不会透露他的具体的位置所在。因为什么呢？假如说这个嫂子在说他有家暴行为，他打我， 他队友不好，
0: 嗯，
2: 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在没有得到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那警察还有保护我们这位嫂子隐私的这种必要呢？
1: 明白。
0: 比如说你嫂子现在已经不在这边居住了，已经到了哈尔滨那边，
3: 对，
0: 那他的

0: 这个法定的一个监护人，就是你们有没有去法院去指定，就是走一个程序指定你哥哥是他的法定监护人或什么的？
1: 他这个吧，之前倒是没有走这个程序，但是大队就是认可是我哥的，他是他的监护人。
0: 就是大队已经认可，并在实际的过程都是你哥哥在这边，
1: 对，
0: 那个是他的监护人是吧？
1: 对。
0: 哦，那 OK，那我大概知道您的这个事情了啊。
2: 但是不管您看啊，这个几方之间到底有矛盾也好，还是有不可调和的这个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好，其实这件事情受害的是孩子，这两个孩子现在才是最大的受害人，因为他们居无定所，又没有妈妈。
3: 对，我觉得人心都是肉长的啊，你怎么能让这两个小孩说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是不是？你可以说这没有我们这位咨询人的哥哥的份额，但是孩子的份额是有的，是不是？那哥哥作为监护人，咱们讲两个孩子还是未成年，然后这个嫂子本身又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哥哥作为他们三个人的监护人，那最起码有我这两个孩子，哎，也有我老婆的房子呀，对吧？那我来照顾他们，我可不可以住这房子呀？也应该是可以的呀。
0: 张女士是这样。根据这个安置补偿协议的内容呢，那么他的就是你哥哥的岳父，他属于这个被同居人，那所以说呢，根据这个协议的内容，就现在涉及到这个房子，包括你哥哥自建的和之前就是他住的那个房子，现在所有的这些补偿利益都归了岳父所有。那么也就是说是，虽然这个协议是岳父签的，但是他获得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安置补偿协议，其实里边是有你嫂子和你的两个侄女的这个权益的，那只是全部被岳父拿走了。这个案件呢怎么样处理，那么一会儿呢我跟嘉宾那边沟通一下，然后一会儿呢给您做一下答复。
1: 行行，谢谢您女士啊。
4: 张女士哥哥一家现在拿着低保居无定所，生活靠兄弟姐妹救济，却花费数万元请律师打官司告岳父，然而打的却是一场方向完全错了的官司，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现在哥哥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就站在节目录制现场，等待着张女士的咨询结果。那么栏目组和律师能否为他们一家梳理清楚案件的脉络，提供一个正确的思路呢？律师门诊室何以马上开始。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但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还是很专业的。
9: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4: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5: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 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市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好，刚才我们看到解决当事人这个案子，首先要把这个案件复盘一下，包括帮他选择哪条路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就咨询人啊说他的哥哥是入赘到了这个村里边，但是他的户口呢其实一直都没有迁过来，还是在老家，并且这个房子呢其实是一直是他岳父的名下。
2: 明白。
0: 那么他的户口又不在这个村里，然后房子又不在他名下，那所以说按照法律规定和按照这个拆迁的政策，他并不是拆迁被拆迁人。
3: 嗯，
0: 那如果他不是被拆迁人，他就没有权利去签订这个协议。他的两个孩子和他的妻子户口是在这个村子里边，所以在这份补偿协议里边呢，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孩子属于被安置人。
3: 嗯，
0: 那么将来的拆迁补偿的这个房子的面积和相关的一些补偿款，那么也只是他妻子和两个孩子呢。那虽然呢，据他陈述，有83平米的房子是他哥哥建的，但是因为整个的房子都在他岳父的名下，那么这个属于83平米的这个拆迁款，那么也仍然是归于他岳父所有的。那所以致使了那个张先生有房子住在这个地方，也建了房子，但是从拆迁补偿协议或实际的拆迁的情况来讲，他看似没有任何的权利。
3: 虽然说我们这个咨询人的哥哥他户口不在这个地方，他不是被安置人，可是你看看两个孩子都是生下来就是这儿的户口，对吧？他是有拆迁平米数，也有，
0: 是的，
3: 也能得拆迁款的。
0: 嗯，
3: 然后呢我们这个当事人的嫂子他也是有拆迁款和这个拆迁补偿的。
0: 嗯，
3: 那么我们这个咨询人的哥哥他作为这个丈夫来讲，他是不是这个孩子他是监护人啊，对吧？
0: 嗯，
3: 然后他又是这个嫂子的老公啊，对吧？那么他是不是理论上他这里边有我们的利益？
0: 从他签的这个补偿协议里边呢是没有这个张先生的这个份额的。
3: 嗯，
0: 但是因为他的妻子啊是一个三级的智力残疾的人，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呢，其实这个张先生就是他妻子的法定监护人，两个孩子还都没有成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张先生还是两个孩子的监护人。那所以说基于这种情况，其实他是可以作为监护人去主张他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拆迁的这个份额。
3: 对，这就是了。所以怎么能让人家一个爸爸现在找不着妈妈，然后带两个孩子还无家可归呢？
2: 嗯，确实不太合理啊。而且呢咱们说张先生他是2000几年结的婚，到现在十几年了。
0: 嗯，
2: 按说哈，就是现在我们同情况的，比如说一些从这个外村啊或者是其他外地来的，按说是可以落户了，是不是？
0: 他是可以落户的。据他所说呀，是他的岳父，他岳父也是一个，
3: 岳父也是一个智力有障碍的。
0: 对对对，因为他一直都没有去村委会签字同意，那所以说呢，致使张先生的这个户口呢一直没有落到这个村里边。
3: 嗯，就是说你符合条件了，但是你没有经过这个程序。
0: 对 对, 对, 对，
3: 所以你也变不过来。
2: 对，恰恰又没有了这个户口，所以现在又没有这个拆迁安置面积，所以非常可惜。
3: 我觉得这个人心都是肉长的，是吧？都不是铁打的。
0: 嗯，
3: 你应该说，如果我作为这个老爷，我肯定看这种情况，我是看不下去。
2: 是的，
3: 啊，但是呢，据说老爷也是一个智力有残障的人士，
2: 嗯，
3: 那么可能他也有监护人，啊，是谁咱们就不揣测了，反正咨询人说有，对吧？
2: 明白。
3: 那么其实这个人，我们这个明白清楚明白的这个人，他应该有这么一个同理心才
0: 对。
3: 对，
0: 是的，是的。
3: 啊，实际上我们说这个老丈人也好，还有这个现在正在失踪状态的这个妈妈也好，他们其实所做的主张很多都不是自己做的主张。
0: 是的，是的，不是他们的真实意愿的表示。
2: 说到妈妈的问题，那也来到我们今天案件当中的第二个焦点了。今天这个案件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两个孩子。
0: 是的，是的，
2: 都未成年。
3: 是，
2: 然后居无定所，现在又没有妈妈在身边。
3: 我都能想象到他们两个人在班上，在幼儿园，同学是怎么议论他们的，
2: 对，
3: 是怎么去对待他们的，这个一定会有的。
2: 是的，
3: 这一定会有这个什么，你是没妈的孩子，
2: 嗯，
3: 这很可怜，对吧？所以我还是说过那句话，人心都不是铁打的，如果你能有同理之心，你想一想 这叫孤儿寡妇啊，对吧？
18: 对对，是的。
3: 嗯，我觉得两件事儿，一个是赶紧给人家该合法的利益，给人家的给人家，
18: 嗯，
3: 另外一个呢是赶紧把妈妈呼唤回来。
2: 嗯，说到呼唤妈妈这块，我们看到现在妈妈好像又在外地，那怎么能够跟妈妈协商把妈妈叫回来呢？
0: 啊，因为咨询人说呢，就是他这个嫂子，知道他则在哈尔滨，但是具体的地址他们并不知道。但是呢，他嫂子是跟他有微信联系的，并且他嫂子呀也在这个微信里面明确告诉说不想回来。但是我是觉着这个妈妈她本身她也不是一个正常的智力的人，可能她的某些决定呢，也不是她的本心，或者她并没有就意识到这个有一些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我还是比较建议，就张先生和他的还带着孩子，那么去哈尔滨那边去找一下。那如果这个妈妈看到两个孩子出现在面前，那可能有助于她去做出更好的一个选择和决定，能够重新回归家庭。
3: 是，
0: 因为她跟张先生没有离婚，我回归家庭，有助于这两个孩子健康的、快乐的成长。
2: 那海霞律师这个建议特别好，就是我们要表达出诚意。如果想要妈妈回来，不管当时什么原因走的，我们现在化干戈为玉帛，大家朝着更好的方向，对吧？
3: 财产可以强制执行，但是想把一个人弄回来是强制执行不了的，所以是需要用一些情感，然后来去这个沟通。你比如说，妈妈的智力水平是怎么样，都搁到一边，但是她是个女人，她有两个女儿，对吧？那一个妈妈跟这个女儿的感情怎么能割舍开呢？
2: 是的，
3: 对啊，你要想想，你在北京还有两个女儿呢，
2: 是的，
3: 还有两个小棉袄呢。
2: 对，
4: 经过分析，海霞律师认为，张女士哥哥的案件走分家析产是行不通的，因为财产还没有到岳父的手里，这也是他们此前的诉讼被法院驳回的原因。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打共有物分割之诉。那么，已经被驳回的案件应该如何再次提起诉讼呢？
3: 那么，我也替咱们的咨询人问一个问题啊，海霞律师，我记得咱们有一个民事官司，有一个叫一事不二议的原则。那我们这件事儿，同一件事儿，我们还能够再提起诉讼吗？
0: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虽然这个案子中呢，就是原告或者被告有可能会相同，但是我们起诉的案由和法律关系是不同的。那么这样呢，就是在法律上它就不属于这个重复起诉，法院应该是可以受理的。
3: 我们就是另一个案子。
0: 对对对对，法律关系不同嘛。经过我们评议呢，你们家的这个纠纷呢，其实就是我可以给你打一个比方，就是大家一起共同买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蛋糕，这个蛋糕呢里边有你哥哥岳父的，有两个您的两个侄女的，还有你哥哥的。那么但是现在呢，这个蛋糕都是在你岳父的那边掌握着。
18: 对，
0: 这个房子或这个钱或者他的拆迁的补偿利益，其实对你的哥哥对两个孩子来讲还是比较关键的。那所以说呢，你这个事情解决还是具有一些紧迫性的。我是觉得之前的你们打的那个诉讼呢，打的是分家析产，严格来讲呢，只是签订了补偿协议，房子没有交付，这个财产其实是不存在的。现在呢，仅仅是一个共有物的一个分割。那所以说，我觉得之前你们那个诉讼呢，可能在起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偏差。我建议呢，你可以另行提起诉讼啊。那你这个事情如何解决呢？我也写在了这一个锦囊里边，那么里边有一个我给你的一个法律的一个意见，您可以参考一下，然后解决你们这个问题。
1: 行，谢谢你。
2: 好，张女士，刚才通过跟海霞律师的沟通，发现我们之前打那官司还是走了点弯路，是不是？
1: 是，
2: 浪费了时间，也没能解决问题。
1: 对，都开两次庭了，就一点效果没有。
2: 总之刚才通过我们的咨询哈，咱们家这事儿里不仅仅是有法律问题，还有亲情在里面。
1: 对，
2: 所以应该说是作为姑姑啊，也挺心疼的哈。
1: 是，其实说实话，他们家这些事吧，让人想起来挺心酸的。我哥也挺不容易的，因为我嫂子本身就是个智障。他一直在照顾着他，后来这又照顾这两个孩子，然后没想到拆迁又出现这么多问题。
2: 后续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继续给我们栏目拨打电话，好吗？
1: 好的，
2: 我们今天咨询到这儿，感谢您的参与。
1: 行，谢谢，我们也谢谢您的电视节目组。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

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

0: 楼梯从头发霉了。
1: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0: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2: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都是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1: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2: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把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哎，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3: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4: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1: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4: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1: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4: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两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3: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4: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加项。
3: 那您愿不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4: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2: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5: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您好，李律师。
7: 您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6: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陈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8: 律师，我借给同事30,000块钱应急，他说一个月就还，也没打借条，只有微信聊天记录说借30,000，下月还。现在半年过去了，他一直拖着不还，我还能要回来吗？
6: 陈先生借给朋友30,000块钱，问题在于证据他觉得很单薄，只是当时呢有一个转账，另外呢是在微信当中说借了30,000块钱，没有打借条，也没有其他的东西。那陈先生问，这个钱还能要得回来吗？
7: 他现在担心的是他们之间没有借条的问题。但实际上我跟您讲，就是你们的微信记录其实它也是作为一种电子证据来证明您和您的同事之间其实对于30,000块钱已经达成了一个借贷的合意啊。那么法院对于审理民间借贷这类案件的时候，它主要审查的是一个借贷的合意，还有一个您这个转账的记录，那您都具备，所以说您不用担心您这30,000块钱借出去了要不回来啊。如果说对方不给您还，那您后续就抓紧时间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偿还就可以了。为什么说让您尽快呀？因为咱民间借贷的这种案子它是有一个时效的问题啊，3年的诉讼时效。如果说您过了这个时效之后，您在向法院诉讼的时候，法院是不保护您的这个诉讼权利的。
6: 李律师，您看啊，我们这位先生他也说了，现在呢已经半年了，对方不还，
7: 对
6: 啊，您刚才说尽快，是我们现在马上去诉讼，还是说找对方再聊一聊？
7: 我觉得像这种情况下哈，根据我的经验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如果对方要还的话，他可能早就还了。你看当时他们约定的是下个月还，现在已经半年了，您就不要再等了。因为对于咱们这种民间借贷的案件，就是说您可能诉了，就是说您胜诉基本上没有问题，但是您这个钱能不能拿回来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6: 是的，
7: 所以说建议您尽快起诉。如果说您掌握对方的这个账户或者是房子呀、车子呀、财产线索，您可以向法院提保全啊，把对方的账户保全之后，然后拿到判决书直接执行就可以了。
6: 对，另外其实陈先生表示说这半年来他也问过，对方

0: 方迟迟都没有回复。
1: 对，
0: 那这个问的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个当堂的证据？
1: 就是一直在催要的证据，您说的是、对吧？就是刚才子也说到，就是你一直跟他催要的这些证据能够证明什么？能够证明我们一直在向对方主张啊、就是说我刚才说到那个时效的问题，它怎么来计算？就是从我们向对方最后催要的这个时间开始往后推三年。如果说对方说过了时效了哈、那您就要向法院证明我在这个时效之内啊，没有过时效，怎么证明？证明我们最后一次催要没有超过三年的期限就可以了。
0: 所以陈先生这个事儿呢，应该说李律师讲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啊。现在应该说不要再等了，能起诉赶紧起诉。对方已经不还的情况下，您就要采取不破不立这样的手段，更好的去维护好自己的权益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这个车，哎，一看这个车我认识，怎么认识呢？2017年我就抓过他。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假冒洗化用品流入市场，不仅侵犯品牌的权益，更暗藏健康的隐患。近日呢，北京丰台警方就打掉了一个销售假冒知名品牌洗化产品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高达200余万。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2: 也不是第一次了，2017年就咱们见过了，是吧？
3: 许某某是丰台分局环食药旅中队的老熟人了。早在2017年，许某某就因销售假冒品牌洗化产品被打击处理过，获刑3年。近期，丰台环食药旅中队的民警发现，许某某又干起了老本行。
0: 前期侦查的时候啊，我们并不清楚是什么东西。通过呢，咱们开展了一些工作，发现呢，这个车，哎，一看这个车我认识，怎么认识呢？2017年我就抓过他。他当时是卖了假冒知名品牌的化妆品，然后也是被我抓的，当时被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
3: 许某某驾驶白色面包车，频繁穿梭于丰台、朝阳、海淀等区域，专门向批发市场批量销售假冒洗化产品。
0: 他曾经去过的洗化单位，咱们进行了一些侦查工作，发现他们出售的这些化妆品确实存在问题。举个例子，一个油烟清洗剂啊，一套是2瓶。我从某知名电商平台看，这2瓶大概是22块钱左右，它的价格是10块钱，市场呢再加个1-2块钱再往外出。但是它的来源都是源自一些小作坊、小工厂，进货价格可能这个按瓶说，可能一瓶也就几块钱。
3: 经过连续多日侦查，民警摸清了该团伙的落脚点和仓储点。近日，在市环食药旅总队统一指挥下，丰台警方在丰台、东城、朝阳、海淀多地同步开展收网行动。
4: 凭口有取齿，然后这个整个标签印刷质量不会很好，而且整个标签也比较小。
5: 对，
6: 拉里面的都是，拉边都是。
0: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啊不一样，有些人的皮肤有敏感皮肤，用完之后会不会过敏？正规的产品它都会经过严格的测试，但是这些从作坊出来的产品有没有测试？肯定是没有的。你用完之后有可能会发生皮肤的一些过敏啊，一些症状。
3: 行动中，警方现场起获假冒知名品牌洗衣液、洗洁精、油烟清洗剂等洗化用品6000余件，经初步核算，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许某某等17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0: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要给大家做一提示，一定要去正规的店铺、电商或者是大型的商超去购买这些日常咱们用的洗化产品。从民生的角度来说，都是用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每个人提高一点意识，整个的水平大家就会提高。
1: 在北京门头沟、石景山两地啊，一些看似普通的养生馆暗藏精心编织的陷阱，他们专门围猎老年人。不久前呢，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诈骗案件，4名被告人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我们来看看这是怎样一场隐藏在温情伪装下的罪恶骗局。
7: 看你这里头自由基，大姐啊，这全是，你看全是白色自由基，哎呀，干的。
8: 这个干血就怕血凝在那儿呗，是不是？
7: 就是干血就怕自由基多。
3: 画面中，养生馆内的检测仪器看似专业，话术诱导却暗藏玄机。工作人员不断夸大健康风险，声称项目对心脑血管有益，诱导老年人充值办卡，少则几千元，多则数十万元。 不少老人深陷其中持续消费。七十多岁的张阿姨便是受害者之一，她经济条件尚可，格外关注自身健康。从2016年起，张阿姨便在门头沟一家养生馆长期消费按摩、经络理疗等项目，对店内工作人员深信不疑。
5: 在这个期间呢，两位店主，张某和李某两人，通过几年的时间，跟被害人培养了比较好的这种信任的感情。
3: 而这家养生馆正是由李某、张某二人合伙经营的。疫情冲击下，养生馆生意日渐萧条，二人萌生转让店铺的想法。张阿姨原本是长期消费、出手阔绰的优质客户，此时却因为有剩余大量的未消费项目，成为李某、张某二人的心腹大患。
9: 对他们来说，优质客户就是好说话，然后事儿少，容易出钱的。
5: 于是这个店主张某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通过别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杨某这样的一个人。杨某除了是美容院的店主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包装出来的身份，就是大师。
3: 杨某不仅经营多家养生馆，还刻意包装出风水大师的神秘身份，擅长利用封建迷信实施诈骗。
9: 首先就是他们先三个人合谋制造了一个偶遇，利用张老太比较信风水的这一些情况，然后这个李某和张某跟张老太说，我可以找大师给你看风水，看得很准。结果呢，这个杨某就跟张老太相遇了。
3: 多年的服务接触中，李某、张某早已摸清张阿姨的家庭状况、经济实力和迷信风水的心理特点，这些关键信息成为骗局的突破口。三人合谋制造偶遇，由李某、张某向张阿姨鼓吹杨某看风水极准，顺势促成二人相识。
5: 杨某呢，就以那个身上有阴灵，需要除阴灵为由，跟着老太太说需要去庙里去做法事，跟老太太开出了要99,999元的高价。实际上，杨某支付给寺庙的使用费用只有几千元，剩余的90,000多元由杨某、张某、李某三人平分。
3: 张阿姨对杨某十分信服，初次诈骗100,000元轻易得手。李某、张某也顺势成功将张阿姨作为客户转给杨某。
7: 这个检测仪是能够预测你3到5年之内身体的发生变化，不是说你现在马上会咋样。你要现在就是说，有像我说的这种情况，你现在都不是坐在这咱去看这个东西，大姐。所以说现在你不用害怕，能出这个仪器能给你检测，咱就有办法去解决。
5: 在了杨某的店里之后，杨某把他交给了叫刘某的这样的一个人，专门负责来维护这个客户。首先，被害人又在这个店里购买了大量的理疗项目。过了几个月，他们发现这个老太太再出理疗项目的钱可能就不太愿意出了，于是他们又故伎重演。
3: 此时的张阿姨已被迷信思想彻底裹挟，即便囊中羞涩，仍向亲友借款凑钱，反常的举动最终

0: 引起家人警觉。
1: 这次呢，跟张老太说，这要到寒衣节了，现在呢，你再次交纳供奉金，可以给你争取增寿的名额。所以呢，还是要问张老太索要10万元来当做供奉金，但是同时也是告诉张老太不能跟家里人说，要不然就没有效果了。
0: 察觉异常后，家人果断选择报警，这场骗局才得以败露。
2: 没给人看过阴气啊？啊，你给我看看呗，我阴气重吗？
3: 没有。
2: 啊，
3: 我就给他调理身体来着。
4: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的啊，特意为你来的上门。
5: 在美容店里边，他进行购买这些项目的钱，以及这两次被封建迷信为由诈骗的钱，有一部分是他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同时呢也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
0: 据了解，随着养生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养生馆假借养生之名，利用封建迷信设局的骗局隐蔽性极强，严重侵害老年人财产安全。最终，杨某等四人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
5: 通过本案呢，就提示我们老年的朋友们，在关注自己身体的时候呢，要理性的消费。如遇到大额消费，最好要跟自己的家里的子女进行提前的沟通和商量。另外呢，就是如果身体真的有疾病，认为是需要治疗，那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病。切记呢，不要因为封建迷信这类的风水等问题支付钱款，落得人财两空。
6: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7: 今年的5月15日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宣传日前夕，北京市公安局携手北京广播电视台走进国家信创园，开展平安有我主题安全宣讲活动，将经济领域专业防范知识、暖心便民利己举措直接送到企业员工身边。宣讲活动中，由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出入境管理总队、人口基层总队及大型分局民警组成的宣讲团，精准对接企业安全需求，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典型案例，分别围绕涉企经济犯罪识别与防范、公安政务全程网办便民举措、出租房屋安全管理、电信网络诈骗防范以及新修订施行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等大家关心的热点内容进行细致讲解和互动交流。宣讲内容详实，干货满满，赢得企业员工的一致好评。近期，一些手机用户收到了贷款逾期催收律师函之类的图片，一旦扫描二维码就进入仿冒的还款网站。林女士就经历了这样的遭遇，被骗走8000多元。这是林女士手机收到的律师函图片，上面有律所的名称和公章，内容显示林女士有款项逾期未还，现已提请电子诉讼，这是最后一次通知。林女士看到后信以为真，于是扫描图片中的二维码进入了骗子仿冒的还款网站，在完成转账还款后发现被骗。据统计，今年4月以来，北京地区像林女士一样通过苹果手机 iMessage 收到律师催收函致被骗的案件，占虚假贷款类电诈总发案数的10%，受害人多为有小额贷款经历的人群。警方提醒，收到此类陌生律师函图片时，请务必牢记以下防范要点：一、不扫描陌生二维码，不点击陌生链接；二、不透露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信息；三、还款只通过官方渠道，切勿私下转账。
6: 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可享受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7: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6: 今天是全国第36个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那么就业是残疾人平等融入社会、实现自立自强的重要途径之一。2026年朝阳区第二季度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以实际行动助力残疾人就业增收、融入社会。
7: 今年35岁的杨帆在14岁时确诊了脊髓空洞症，疾病造成脊髓不完全性损伤，也给他的身体留下了永久的不便。
8: 我一直是比较希望自己能够独立一点啊，所以呢，就我刚刚是上一份工作被裁员，所以我就来找工作，我一直是有在工作的状态啊，然后所以我看到这个就是朋友转给我的时候，我觉得挺合适的，我就过来看，我也希望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7: 凭借过往新媒体编辑、电商运营的工作经验，杨帆在求职中倾向网络、电商类的岗位，同时希望更加灵活的工作模式，以适配自身的情况。
8: 哎，我也特别期待，不是固定的坐班，就可以灵活一点，我也可以去公司，然后没有固定的打卡，这个是期待啊。
7: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汇聚了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的残疾人求职者，除杨帆这类肢体残疾人外，还有听力残疾人、应届残疾大学生等。来自天津的硕士研究生张继鹏就是青年求职者中的一员。
9: 是研究生毕业，我是听力残疾3级，来咱们这儿找工作的。
7: 6岁时，张继鹏因大前庭综合症造成听力损伤，日常需要佩戴助听器。求学路上，他刻苦钻研，取得计算机技术专业硕士学历。本次专程从天津赶来，希望谋求专业对口的技术岗位。
9: 我是天津理工大学龙仁工学院计算机技术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希望找我专业对口的岗位，比如说计算机领域、电子信息领域，还有自动化呀、工程这方面的领域。
7: 本次招聘会依托京津冀残疾人就业协同发展机制，多年来持续吸纳北京、天津、河北3地的残疾求职者前来应聘。招聘会当天，35家优质企业提供了69个就业岗位，计划招聘90余人。在现场，招聘企业的工作人员态度温和、耐心细致，主动为求职者讲解岗位详情，真诚接纳残疾人求职群体。
9: 能看到来这边的一些企业的负责人都是很有爱心的，对我们这个态度也非常好，能耐心解答我们的一些问题，也能在这个交流当中就是对我们一些这个个人能力做出肯定，对我们有很大的鼓励。
7: 在众多的爱心企业中，万豪酒店集团长期深耕助残领域，常年与朝阳区残联合作开展残疾人招聘活动，持续为残疾人提供适配岗位与稳定的就业环境。
8: 然后我们每年的话呢，万豪酒店集团都会有很多的这个服务社区的活动，那其中的话这个扶持残障人士的这个就业呢，也是我们的重中之重。然后我们万豪以人为本，然后每年的话我们都会有这种针对于残障人士的招聘会。
10: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酒店多部门均开放残疾人就业名额，企业会根据员工身体条件、个人能力动态调整岗位，量身定制职业发展路径。
8: 其实酒店的岗位非常的多，然后呢我们这个适配岗位也其实很丰富。那对于我们的残障人士，根据他们这个在实习的过程当中的工作能力，那我们都会进行不断的调整。
10: 企业用心提供岗位，政府精准做好服务，积极搭建助残就业平台，为打通残疾人就业壁垒，朝阳区残联还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政策宣讲、走访拓岗等帮扶工作，全方位保障残疾人群体的就业需求。
11: 我们就在想，因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嘛，也能帮助到整个家庭的这个整个水平的一个提升吧。
10: 专业的指导、丰富的岗位、暖心的服务，让本次招聘会成效显著，不少求职者现场投递简历，达成初步的就业意向。在他们看来，勇敢走出家门寻找就业机会，就是突破自我最好的方式。
8: 在北京来说，还是对这个就是很多的资源还有信息还是很多的，所以只要愿意去走出来，其实困难没有那么大哈。
10: 下一步，朝阳区残联将持续加大就业帮扶力度，开展招聘、培训、就业跟踪等一站式服务，不断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促进残疾人更为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11: 我们也希望呢，我们残疾朋友能多多参与这些培训，这样的话呢，他能够在入职之前啊，掌握这些技术，以便在日后就业过程当中能用到这些知识和一些技术。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能融入这个社会当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6: 本周也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北京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市水务局节水中心、海淀区城管执法局、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办事处在海淀区的双泉学府社区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城管开放日活动。
12: 居民朋友们下午好，在我们城市节水宣传周期间，来到我们双泉学府社区和大家共同开展此次的城管进社区节水微旅行主题城管开放日活动。那我们就正式成团。好，那咱们继续往这边走。我国的水资源总量呢，大约有2.9万亿立方米，排名世界第六位，但由于人口基数较大，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
0: 城管执法队员化身导游，30余名社区居民在导游的引领下，从社区大门出发，沿着精心设计的路线，开始了这段特殊的节水法治之旅。
13: 那下面呢，就到达了我们的第二站，也就是小区的这个绿化灌溉系统。我将结合相关的内容呢，做重点的提示。下面大家一起往前走。今天呢，一来到咱们的社区呢，我就是感受到了咱们小区非常优美的生态环境，可以说是满满的绿色。那提到这个小区绿化用水啊，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用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现阶段呢，我们城市在绿化用水的灌溉系统上面呢，目前主要有4种的方式，分别是慢灌、管灌、喷灌和滴灌。传统的非常粗放式的灌溉方式非常不利于节约水源，所以呢我们全市目前是重力推广这种喷灌式的以及滴灌式的节水灌溉方式。
0: 本次旅行团共设置5处参观点位，覆盖居民日常用水的多个场景，每一站都由城管执法队员或水务专家担任主讲。
14: 欢迎来到咱们本次活动的3站。下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小区这个消防设施的相关知识。居民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啊，有一个误区，随意开启咱们的消防设施啊，用咱们的水进行浇灌、洗车呀，或者拖地，感觉这是小事儿。 其实上这已经触犯了咱们的相关法律。
0: 讲解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案例，将专业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居民听得懂、记得住的身边事。户外游览结束后，活动进入室内互动环节，
12: 再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节水的好方法。一个是我们刷牙、洗脸、洗手的时候要及时的关闭水龙头，我们在洗碗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炒一些比较油的菜，我们尽量在收拾碗碟的时候呢，不要将它们叠放，省得这个盘顶呢也会受到油污。如果这个油污非常严重，我们可以呢先用我们的纸把这个油擦一下，这样咱们再洗，这样就更节水了。我们在外出的时候可以自带我们的水杯，要拒绝半瓶水的浪费。
0: 从送法入起到城管进社区，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持续丰富城管开放日的活动形式，不断探索执法加服务的融合路径。
15: 今天通过参加这个活动呢，感觉非常的好，收获满满，学到了很多的知识。这个节水呢，不是咱个人的一个习惯，是咱们那个公民的一个义务。
16: 咱们城管执法的把这些个法规节水的这些方式方法带到我们身边，从我们物业的自身，然后包括咱们园区的这些居民对这些个节水的应用可能体会得更加深刻。
1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超视力？
18: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9: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20: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2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6: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骑电瓶车出行时被汽车撞伤，掉了好几颗牙，需要安装固定义齿，但义齿有一定的使用期限，我可以要求肇事司机王先生一次性赔偿我未来的费用吗？
24: 可以的，民法典明确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而支出的合理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牙齿损伤具有不可逆性，此次交通事故导致谭先生多颗牙齿受损，为了弥补口腔功能缺陷而配置必要的固定义齿，该费用属于残疾辅助器具费，由于义齿存在使用损耗需要定期更换，谭先生后续更换义齿属于必然发生的合理损失，因此谭先生有权要求王先生承担未来更换义齿的相应费用，具体赔偿年限可以结合谭先生的年龄协商确定。
6: 房东杨先生把房子租给了李先生，双方签订了一份2年的租赁合同。在此期间呢，李先生提出这房屋啊有些漏水，要求减少租金，房东杨先生没同意，没想到对方直接不交房租了。杨先生想问问，他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24: 可以的，杨先生与李先生基于真实意思表示所签订的租赁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杨先生有义务交付符合使用条件的房屋，李先生则需要按时足额支付租金。如果房屋确实存在漏水问题，李先生可以要求杨先生履行维修义务，自行维修的也可以向杨先生主张维修费用，或者要求相应的减少租金，但无权直接停止支付租金。李先生单方停止支付租金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杨先生依法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并有权要求李先生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6: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 对，师傅，你找人写的，
2: 对，
1: 然后我们家一起去打印店，打印的，你让打印店一句念给你听的，你看他这打印的手印，你急死我了，大姐，自己做的事想来不承认。
3: 被撕毁的协议背后有何隐情？
4: 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觉着我都那么求他，我一直在求他，可是他永远都不听我说话。
3: 一方极力挽留，一方意兴阑珊。
5: 我一分钟我都不想跟他耽误，
1: 我都快抑郁了。崩溃了呗，
3: 爱恨交织，相互折磨，局面还能否挽回？
25: 咱们脚踏实地的，
4: 对，
25: 是不是？
4: 我就喜欢听这句。那你聊的，你能把他劝的就像你说的那样？
5: 我天天生闷气，我事实上不行。
3: 第三条解释，知风险投资继续讲述。
26: 您现在在我们这个平台上，能再给女士一次机会，给您自己一次机会吗？
3: 都说结发容易相守难，眼下这对中年夫妻正处于这种困境。结婚20余载，他们却始终没有磨合到位，直至婚姻亮起了红灯。
1: 他向来不承认自己错误的，向来说瞎话。
25: 张先生，
1: 你不是没有骂人家吗？我把他手机拿过来，把那个微信拿过来，给我老师看看。
4: 你知道为什么这句话，为什么这个微信出来的吗？我们那时候已经和睦，不吵架了。他回家待了个20天，回来以后接着再离婚。就是9月份的时候，他回去修院子的时候。
1: 谁跟你说好好的？
4: 然后呢，回去
1: 我说跟你说好了，
4: 回去
1: 你自己承诺我的，你办到了吗？
4: 那个回来以后，他说他姐姐说我把我那个公公的桌子给掀了，我说我从小到大就没有掀过。
1: 那根本就不是我姐姐说的，那个是我回家以后我爸给我说的。
27: 又开始起急了，
25: 张先生，
4: 他这一句话
1: 没实话，我跟他沟通不了。
25: 别着急，
27: 妻子的表达。
25: 张先生，别着急，
27: 起码还平静的说话。
1: 我是这么说的，这个他扔盆子这个事儿。就是盆里不是全是饭吗？粥了
4: 没有？
1: 是我的父母
4: 没有？
1: 我旁边一个叔亲眼作证可以
4: 没有？
1: 就是我回家他又把筷子啪扔了，这他干的事儿
4: 没有？
1: 当时不给他钱，后来还是给他了。他上大街
4: 没有
1: 骂我父母亲，我现在才知道。头几天来到现在瞒着我不告诉我这件事儿，这他干的事儿。
25: 明白，张先生
4: 真的没有？
25: 张先生
1: 啊，王
25: 女士
1: 没有？
25: 王女士先别着急，
1: 我有证人，
25: 先别着急，
1: 我老家都有证人啊，有没有他可以找去。就是他天天拜访我，来个人拜访我，来个人拜访我，我在监控里看几次，别人传到我耳朵里几次。孩子这次元旦来，孩子就这么问他，哭着闹问他，你拜访我爸没有？他都不承认，他说没有，还没有，
25: 明白，
1: 从来不承认自己错误，不承认自己说的话。
3: 陈年积怨一触即发，丈夫此时的怒火有愈燃愈烈的趋势，若不及时加以引导，双方恐怕会随时谈崩。这个局面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28: 我看到当事人呢在聊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愤愤不平的，看起来在聊财产，他们在聊很多什么，我的付出，我对他有多好，然后这个人有多恶劣，所以这段婚姻的责任到底是谁的，那双方肯定是各执一词的。
26: 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您和您先生之间必须有一个对接啊。您说您先生亏了50-60万，刚才我们和先生也细算了啊， 经营当中啊，确实是有亏损，但是算出来是22万啊。
1: 可以上银行查去啊。
26: 就这个问题，您看，您比如说，实际是22万，如果您夸大成了，把这个风险啊说的那么高，对先生来说也的确有压力，也会造成你们彼此的不信任啊。在这点上，你和你先生，对，就这事情，在咱家里的盘子里的这些是吧？你有那么多吗？
2: 第一次是那个，就是那个基金的那个。我知道的是10000块钱，结果呢？
1: 那个是谁先说的？是不是你给他聊的？
2: 我知道是10000、啊，结果他把家里80000
1: 到头来反过来是我的错误，这他干的事儿。
2: 他那后来那6万块钱没跟我商量，全投进去了。那时候是他存钱，那时候就是8万块钱吧。
7: 但是他投之前你知道这个事儿吗？
2: 投之前我知道就是10000块钱，我们俩商量的。
1: 你打电话来当证人来。看是这么说的吧，是这钱吧，打电话。
26: 先生，打电话。说，你看你们沟通不了。
1: 没有八万。
26: 没有八万，他说没有八万。
2: 这8万块钱我根本就到后来续的。
26: 他说没有，你们俩对呀、
8: 啊。他
26: 说没有、啊。
8: 一共投了多少这个事件？
7: 一共投了多少钱？
1: 一开始我记得是好像1-2万，后来又投了个2-3万。
7: 总共
1: 就是说，就是5万。
8: 总共5万块钱，
1: 知道吧？
7: 轿子这边呢，知道是多少钱吗？
2: 我还可以找到那个人。
7: 就是您告诉我，回家公司多少钱？
8: 丈夫说5万。
2: 一开始就是1万。到后来投的那一些钱我全都不知道了。
22: 对初次投资的亏损详情，双方非但说法不一，甚至还相互埋怨，强烈的个人情绪俨然成了隔开两人的鸿沟。见此情景，心理专家尝试介入。
25: 两位
2: 没有意义，可是他不是说那钱数少吗？可是
25: 两位暂停一下、嗯、说实话，不管6万8万，你们俩谁都说服不了对方。你们发现这个问题了吗？
2: 嗯，
25: 不管你去找证人，他去找证言，都说服不了。重要的是不是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发生的，而是你们发生之后怎么去面对。
2: 对，
25: 这个先别着急啊，投资有风险，不管是比如说啊，先生你之前有没有让你对吧爱人知道，或者说你是之前知道，这个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2: 我知道是10000。
25: 重要的是你们知道之后，比如说我这一次亏了10万，那我们两夫妻有没有必要坐下来好好沟通一下？
2: 没有。
25: 谈责任重要吗？重要，但是比责任更重要的，责任只占20%，80%是要制定规则约束以后。很明显啊，首先我个人，我刚特别想跟您这个张先生说一句话，我作为男人，我很佩服你，你把这个家庭带到了非常高的高度，但是你没有管理好你的合伙人，你老婆就是你最大的合伙人，
1: 管不了。
25: 我知道你很努力，你很用心。我跟你讲一个细节，你跟我讲了很多细节，你跟我讲决策。你跟我讲你在这个家庭房子的这个重大的一个决策上你做了很多的贡献，但你老婆看不见。后来你还讲到了一个细节，你说你老婆后来在家里面各种抱怨，你实在受不了，你出去了。你发现这个问题了吗？这个问题就是你们夫妻关系最症结的一个所在。你看你这个人
1: 不了啊，
25: 我知道你先别着急啊，我知道你处理问题的方式是这样的，这个事儿我亏了我认，我心里默默的对吧隐忍。第二，我想办法赚钱解决问题。我跟你说，这叫男性思维，这是以行动以结果为导向。但是你的爱人她是女性呢、啊、她对于这个事情的接受她有一个过程，她的这个排解方式是什么呢？她需要去诉说，我要有人倾听，我说完了之后得到一些认可安慰之后，这个事儿我就能过去。那么这个时候你俩之间其实就发生了一个反差，你在用你的方式解决问题，就是不要说了，过去，我不想再听到任何关于这个事的只言片语。那女方就是我还想说，我还过不去，但是我事实上已经接受这个事了。
1: 我打断老师一句话，
25: 嗯，
1: 在他的心目中我永远啥都不是，他永远得过不去，我都快抑郁了，崩溃了快。
25: 对，我看到了这个现象，所以我要及时的帮你把你的心里话告诉你老婆。
22: 心理专家娓娓道来，语重心长，希望用温情和理解融化当事人心头的坚冰。夫妻之道贵在相互信任，彼此包容，而良好的沟通更是重中之重。
25: 那么当时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们俩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女方哈，你意识到男方接受不了，你应该找一个可靠的人，比如说你身边亲戚，当然或者说我们事后诸葛亮说寻求专业帮助，寻求心理咨询，因为你的内心也需要一个诉说。那同样的，男方也是啊，当你实在没办法解决的时候，你可以跟老婆说，老婆我实在接受不了了，我要出去一下。因为这个就是投资带来的隐性风险和隐性伤害，这个跟钱相比，那说实话那是无法衡量的，对不对？
1: 你知道他找到什么人吗？给他出主意对付我。
25: 嗯，
1: 两个离婚的，你想能给他带好了？
25: 这个我说实话、啊、
2: 我给他姐姐打电话了，他姐姐说、
1: 打电话你是不是骂人家发的短信？ 给大家伙看看，骂人要我大姐夫。
25: 别着急哈，
1: 啊，
25: 王女士，我不认可你方式，但是我理解你心情。
28: 他内心有很多想法，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抓住主要矛盾，把他的情绪疏导开之后呢，第一，他慢慢的会从这里的状态里面走出来；第二，身边的人会觉得，哎，这个人是可以沟通的，不会那么可怕。那么两个人之间就能够有一定的信任感和安全感，那么这个调解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3: 一番安抚过后，双方终于停止互相攻击，不再显得剑拔弩张。调解团队也趁热打铁，再次将话题拉回到财产分配问题上。
0: 刚才您提到了啊，对于你们俩双方非常非常看重的一个财产分配问题，有一份曾经你们签署过、签下名、摁过手印的一份离婚协议书，

0: 您这个协议最初是您草拟的吗？找人草拟的吗？
1: 都是
2: 上面有草稿
1: 呢。
3: 啊，没有，我
0: 知道，就是不是您找人草拟
3: 的？这个是不你找人写的？
0: 对。
3: 然后我们俩一起去打印店，打印的，你让打印店一句一句念给你听的。你看他这打印的手印，你急死我了，大姐。
2: 不着急，不着急，
0: 不着急啊。
2: 我们都能听明白。
3: 自己做的事想来不承认，就习惯了。
1: 不是，
0: 我知道您现在想表达的是。
3: 撒谎的太多了，没来。
0: 后续有一些问题没写到，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些写到的是原来你们商量过的，应该是对吗？
1: 商量的，然后就是他写的时候，好像我有点，就是那个钱好像没有那个什么，没有概念了，记不住了。
0: 啊，行，这大概意思是你们商量过的，对吧？
1: 对对。
0: 嗯，好。
4: 曾经的协议，双方均签字认可，这无疑是值得借鉴的依据。眼下要做的就是尽量缩小诉求差，达到相对平衡。此举能促进双方感情的修复吗？
0: 大概你们的这个协议就写了这么四项内容吧。那么第一项内容就是存款40万各一半，是吧？每个人20万，对不对？这是第一项。
3: 具体的数目不是40万，应该是。
0: 那协议上写的是40，我刚才看
2: 按协议来啊。
3: 协议上是我让他了
0: 啊，我知道
3: 是吧？
1: 没有，
3: 协议上是
2: 咱们现在说协议啊。
0: 您看，我先复述一下那个协议啊。第一个就是存款40万各20万，第二个就是理发店呢过户到女方名下，但是女方呢要给您10万块钱，对吧？
3: 对，
0: 作为补偿。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老家的房子，如果将来出售了，然后各一半，所有的费用都各一半。
3: 老师，我打断你一句，
0: 哎，
3: 我要求现在就出售吧。
0: 啊。那您这样，您想出售，他得有人买呀，是不是？所以咱先把他份额分清楚了。你们俩，您占50%的份额，您这个爱人占50%的份额，对不对？就是一人一半吧，对吗？然后第三项、第四项呢，就是孩子，如果一人抚养一个，那可以；如果不抚养那个，给对方抚养的孩子抚养费。
3: 嗯，我再给您解释一下。
0: 嗯，
3: 理发店归他之后，我为什么跟他要10万块钱？
0: 嗯，
3: 因为这个理发店
0: 有您的心血。
3: 他共同弄下来的。
0: 对。
3: 不管哪这共同，而且这个店呢，一年大概在27到30万左右的利润。然后呢，我管孩子也好，伺候孩子也好，弄店也好，我现在啥也没有了。他现在倒有一个买卖做。
0: 明白。
3: 我没收入
0: 了。就是预期利益很高。
3: 补充我10万块钱。
0: 我明白，就是预期利益很高，但是您放弃了，对不对？
3: 对，我就让他补充我10万块钱就完
0: 了。明白，明白，就是你们双方都想按照这个协议来履行，是吧？您呢？
2: 其实很显然不一样啊，他刚才的诉求跟这个不一样。
1: 你知道为啥？因为孩子到后来结婚的那一段都没有。我想那个到我儿子结婚的时候，彩礼呀，什么上大学呀，都互相的一人一半，
0: 可以吗？
1: 我感觉
3: 他提出孩子将来结婚的这个问题，我不同意。
0: 啊，
3: 我是这么一个观点。
0: 嗯，
3: 孩子将来要结婚了，如果对我好，我有100万给他100万，我有200万他200万。
0: 嗯，
3: 如果他对我不好，
0: 嗯，
3: 我想掏多少掏多少。
0: 我觉得您说的
3: 他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0: 我觉得您这说的非常对，因为您要为自己养老做准备，对不对？所以这个我非常能理解您。
4: 因妻子的要求被丈夫一口回绝，双方再度开始了对峙。这场举步维艰的调解最终将走向何方？专家们决定兵分两路，分别做工作。
5: 双方都号称说要离婚，但是都提出了对方在我看来毫无法接受的一个条件，
6: 就是说打您心里边您想离婚吗？或者说您看您丈夫的态度，您觉得从内心来说他想离婚吗？
1: 不知道。
6: 您别不知道啊，您自己肯定有想法呀。
1: 嗯，
6: 因为您上我们这来了，肯定是想希望咱们帮您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
1: 就是说不闹的话也就行了，因为他闹得太厉害了。
6: 就是不闹的话，然后那个咱们就可以不离婚，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
7: 我个人觉得他们之间还是不想离婚的。
5: 嗯，
7: 因为呢，他们怎么说呢？虽然彼此都在指责对方，包括家庭生活的唯一来源，我都要去给你捣乱。但是这种捣乱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不想跟你过下去了？
6: 你知道你们两个现在出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1: 嗯，
6: 就是说双方没有一个良好的沟通。都是在我指责你，你指责我，实际上就是包括说投诉您、举报您，让这个理发店开不下去，对吧？
1: 嗯，
6: 我也跟他沟通了，说这个事儿会影响到孩子，你们双方谁都没有去为孩子去考虑。
1: 嗯，
6: 其实婚姻是应该这样的吗？20多年的关系了，那咱们的出发点是不是首先来说抚养3个孩子长大，让孩子健康快乐的生活， 这是不是咱们的目的与出发点？
7: 嗯。
6: 但是你们两个现在做的都是什么事儿？人家都是夫妻有难，你帮我一下，我帮你一下，让双方的感情更好，生活更好。你们是什么？
1: 因为你知道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吗？
6: 嗯。
1: 他让我关了五次门以后才发生的，我才是。
6: 这个东西啊，嗯，我刚才也跟他说，我没有说，就是说我跟他也说了，你们做这些事儿的时候，都是在考虑你怎么样了，我才怎么样。你们谁去考虑了，我们应该怎么样？
7: 那么，如果说确实俩人没感情，那我觉得就是好聚好散嘛。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相互纠缠，其实反而恰恰能说明他们还对彼此心存幻想，有感情。
4: 在专家们看来，双方既有意协商，这段伤痕累累的婚姻或许还有修复的空间。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他们能否放下心结，给彼此一个机会呢？
1: 就算是他举报我，就是说给我关门了五次，我还想着把他拉回来，我去买早点给他吃。然后呢，我就说你吃，就是说你看我们闹成这样，他晚上没回家，我就问他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做好饭了，你回来吃吧。可是你知道我低三下四的，我都给他下跪去求他。
6: 您刚才跟我说这些啊，我能感受到你们之间实际上还是有感情的，也不想离婚。
1: 我一直在拉他，为什么他说我求他？
6: 但是你们两个出现问题，知道在哪儿吗？就是没有办法去好好的聆听对方想要说什么。
1: 我一直在求他，可是他永远都不听我说话。
6: 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两个能不能一心一意的过日子，为你们自己这个小家庭。您自己也说了，两个孩子在外地，可怜吗？可怜。
1: 嗯。
6: 吵架的时候，打架的时候，想想孩子可怜不可怜？
1: 嗯，
6: 我们也会劝说您的老公，这种投资不要瞎做了，没有什么意义。咱们脚踏实地的，
1: 对，
6: 是不是？
1: 我就喜欢听这句话。
6: 嗯，咱们脚踏实地的，好好的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1: 你得让他写个东西，再也不投资
6: 了。听我说，您看您又来了，不是我应该让他去写个东西，是应该你们两个怎么聊这事儿？婚姻是什么？婚姻不是我要你怎么做？刚才我跟您说这个事儿了。
1: 嗯，
6: 我要你怎么做，这个您也不快乐，他也不快乐。
1: 可是我已经，
6: 听我说，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1: 放心了，对他是。
6: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人跟人思维是不一样的。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您问问他你想怎么做，什么事儿，他问问你你想怎么做，俩人商量着来，这个事儿是不是更好啊？
1: 对。
4: 尽管王女士有些踌躇，但总归还是给出了让步的信号。另一边，跟张先生的沟通也在同步进行，他是否愿意放下过往，跟妻子重归于好呢？
8: 实在好，我不需要他说我什么有功劳，我不要求他那个，我只要求他就是能稍微的认可我这个人一点，别说有你50%，要有你30%的这种觉悟，我们这个家不值一个钱。那你说卖血借钱，我都不给他要钱，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所有积蓄都在他那。
9: 你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么一种状态？就是你们第一，钱这一块可以谈清楚，但是你们关系这一块也可以有一个中间的地带。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你把这个家庭带到了非常高的高度，唯一欠缺的可能就是你作为，对吧？你这管理你的婚姻和这个情感合伙人妻子这一块可能稍微有一些，当然这不是你的个人责任啊，你妻子肯定要负担很大的责任。那么你们两个人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我觉得话，如果你们俩在这个达成一致，你们的家庭绝对是可以说是极其少数非常幸福的家庭。
10: 对于男方来说，他觉得其实就无非就是情绪积攒的太多，没有得到释放，帮他释放一下，然后再给到他一些正确的建议，包括法律方面的支持，让他自己也会深入去考虑。毕竟这段婚姻其实相对来讲，他可能会是付出更多的那一方。
4: 心理专家深入浅出，耐心分析，想疏解张先生心头的郁结。婚姻不易，需要夫妻双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只是如今他是否还有这个心气呢？
8: 我现在坚定了，我不会给他任何机会。因为第一次离婚的时候，真正离婚啊，就是我们1岁多的时候，孩子多大，1岁多的时候，就因为他扔那个盆子什么的，我们吵架了离婚。他求我，他说我以后改了吗？还是那样。
9: 其实这个事情对你好像影响还蛮大的，你觉得那会儿你给了他机会，结果好像他没有改，所以导致现在这10-20年这些行为种种加起来，你觉得好像这个人就永远不可能改，给他打了一个这样的标签了，是不是？
8: 改不了
9: 改不了。
8: 我看透了，你知道我从去年到现在 我就是天天晚上失眠，
9: 嗯，
8: 天天晚上失眠，我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我现在已经下定决心了，
9: 嗯，
8: 我心寒了，
9: 明白，
8: 我下半辈子不想再给他。
9: 对，
8: 你想想，
9: 嗯，
8: 我今年过了春节，我要是50了，
9: 嗯，
8: 我再活30年，
9: 嗯，
8: 我这30年就给他这样天天生活的，我能活30年，
9: 明白，
8: 没说10年都活不了，所以说我要快刀斩乱了，我赶紧的，
9: 明白，
8: 哎，
9: 嗯，
8: 我一分钟都不想给他耽误。
4: 此时此刻，张先生的回答斩钉截铁，他似乎已下定决心不想再继续煎熬。即将开启的再次铜牌能否带来新的转机，所有人都在默默期待。
0: 首先我先给他们解答一下关于他们家这个案件的法律问题，然后我再说我们的方案问题。
2: 嗯，好。
0: 那么王女士和张先生于1999年结婚，在2011年的时候离婚了一次，双方是没有财产可以分割的，所以他们仅做了离婚，没有做财产分割。在2011年离婚之后，由王女士购入了一套固安的房子，这个房子虽然款项来源于二人，但是登记在这个王女士名下，然后王女士将这个出售，又购买了老家的房子，登记在张先生名下。在这个过程中，张先生名下的这个房子就属于张先生的。至于他们二人的资金往来问题，需要去另案解决。所以呢，如果说他们2021年复婚，那这套房子从法律上来说是属于张先生的婚前个人财产，和王女士没有任何关系。那王女士只能主张他们之间的资金往来，向这个对方来主张相应的这个钱款数额。那在他们双方2021年复婚以后，后续因为双方感情不和，又写了一份离婚协议书，而且多次到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手续。那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需要双方先去民政局办理登记，然后并提交离婚协议书，然后还要在1个月之后，双方共同到民政局领取离婚证书。那么由于他们这几次只是办理了登记离婚，但是没有双方在1个月之后共同去领取这个离婚证，那么所以他们没有实质离婚。那他们写的这份离婚协议书第一条就写清楚了，说经双方协商协议离婚，所以是以离婚为条件进行的财产分割，那么这个离婚协议书就属于无效的。那按照我刚才分析的这些，存款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是由双方各一半的。房子问题刚才我已经解答完了，孩子抚养问题，未成年孩子如果随父母一方进行抚养，另外一方要根据这个自己的工资收入、社会的这个水平各方面来去支付一定的赡养费。关于车辆也是，如果归一方所有，应该给另外一方折价。关于他们争议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理发店，如果说理发店由一方来去取得，那么理发店也可以进行资产评估，假如这个资产评估它就是20万，那需要取得理发店的这一方给另外一方折价。所以我们最终给出的两套方案是，第一，虽然他们在相互的一直说对方他存在这个问题，他存在那个问题，但是通过我们去了解到，其实男方确实在这个家里付出很多，女方呢当然也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中双方不太互相理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存在沟通问题。那么第一套方案就是，我们刚才经过跟王女士反复做工作，王女士也说我们还是应该过下去吧，所以她觉得还是应该和好。那希望一会儿我们在我解答完之后，王女士能够向张先生表示一下，在婚姻关系中我确实对你有理解不到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没有破裂，所以我们要继续走下去。当然我们给的第二套方案是，如果他们确实没有办法走下去，那么财产应该怎么分割，我们给他们达成一个有效的协议，希望你们通 括我们这次调解能够认识到彼此各自的错误，张先生也包括您，不是您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那婚姻中肯定双方都有过错，对吧？不可能说谁是圣人，我做的所有事儿都没有毛病。所以呢，由女士先给张先生来去真诚地说一下，我希望我们好好过下去，好吗？

0: 我们这个平台上能再给女士一次机会，给您自己一次机会吗？
1: 您听我老师，您听我说，老师，我给了他无数次机会了，他反而变本加厉的，他又起诉我去，我心更心寒了。
2: 现在您看看咱们王女士的态度是什么样？您能让王女士表达一下吗？
1: 我不接受她的道歉，我也不接受她的表白。你有可能你们以为我很固执。
3: 嗯，没有没有。
1: 我头发大把大把掉，我正修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天天捂着被子哭的时候，谁理解我了？
4: 对，张先生是这样啊，他的道歉或他的求和呢？
1: 他考虑到我的感受了吗？他给孩子扯那扯这的时候，我跟他说过。吵架别给孩子影响孩子学习，他影响他孩子现在已经就是闹得孩子现在没心学习了，他考虑孩子了吗？他考虑这个家庭了吗？
5: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5: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9: 其实我特别着急在于哪儿啊？就是我觉得他们犯了一个很多人都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完全不会共情，完全不会去换位思考。其实婚姻和我们人生中所有的课题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水到渠成，我们需要去用智慧，用冷静的思维去思考。
8: 破镜难圆，覆水难收，张先生最终还是选择了放手。好在前路漫长，希望仍在。愿他们在今后的人生路上能牢牢把握住自己的方向。
10: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1: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改明。
12: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吗？
11: 林女士的丈夫啊是家中的独子，可惜他英年早逝，这让其父母啊陷入了孤独。作为丧偶儿媳的林女士一直尽力照顾公婆，二老对其表现啊十分满意，并多次表示会将全部财产都留给她，只是啊没有订立书面遗嘱。后来公婆去世了，林女士竟遭到丈夫的一位姑姑起诉，说她与公婆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继承资格。
12: 丧偶儿媳赡养公婆能否取得继承权？法院对此是如何判决的呢？
11: 法院经审理认为，血缘关系并不是享有继承权的唯一前提，我国法律明确保护丧偶后仍对公婆尽到主要赡养义务的儿媳。本案中林女士呢，在丈夫去世后长期持续地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不仅照料二老的生活，还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慰藉，其行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情形，因此依法取得了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资格。而其丈夫的姑姑作为公婆的兄弟姐妹，属于法定第二顺序继承人。根据法律规定，在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情况下，第二顺序继承人无权参与遗产继承，因此其主张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法院最终判决林女士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依法继承公婆的全部遗产，驳回了姑姑的全部诉讼请求。
12: 口头承诺能作为遗产继承的依据吗？
11: 口头承诺可以作为辅助依据，但核心仍需要以法律规定为准。本案中公婆虽然没有订立书面遗嘱，其口头表示将财产留给李女士的意愿，结合李女士长期持续对二老尽主要赡养义务的事实，能够印证二老的真实想法，为法院判决提供了事实支撑。但需要明确，口头遗嘱必须满足法定条件，比如危急情况下订立，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等，才具有完全法律效力。本案中公婆的口头承诺没有满足书面遗嘱或者有效口头遗嘱的形式要求，无法直接作为遗产分配的唯一依据。

0: 法院最终支持李女士继承财产，其核心依据是李女士符合民法典中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主要赡养义务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法律规定，而不是公婆的口头承诺。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斌，咱们呀，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不雅照敲诈信被拦截，银行人员成诈骗目标。
4: 有时候上午来，有时候下午来，我们觉得很可疑啊。
3: 男子无证二次酒驾，屡教不改被严罚。
5: 这个你还懂啊？这个你这个可有点冤枉啊。
3: 女童借手机，老人370万元险被骗。
6: 银行卡密码已经被修改为了原始密码。
3: 扫码免费领纸巾，老人被骗20000元。
7: 以各种方式呢分批次被转走了19000余元。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AI 合成不雅照，批量邮寄敲诈信，目标直指全国多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近期河南南阳警方成功打掉的一个新型敲诈勒索犯罪团伙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而该案的线索是由一名邮政人员发现的大量可疑挂号信得来的。
8: 事情发生在今年3月份，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日辗转于各个中国邮政网点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多为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这名男子的行为诡异且仓促，引起了邮政工作人员的警惕。
4: 每次50封起寄，在不同的网点，有时候上午来，有时候下午来，我们觉得很可疑啊。
8: 他为什么要邮寄这么多挂号信？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此外，这名男子行迹异常，每次寄完信就匆匆离开，似乎刻意避免与他人接触。出于职业敏感，邮政工作人员选择了报警求助。
9: 我们看到这些信件都是使用统一的信封装钉，纸面上没有其他的笔迹可供参考，统一使用打印的方式，在信件上标明收件人及发件人。这种情况在我们当地非常少见，极有可能涉及电信诈骗或敲诈勒索，我们马上联合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进一步核查。
8: 警方根据邮政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展开追踪调查，发现这名男子曾在辖区某酒店多次出现，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赶往这个酒店。
9: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在征得该男子同意后，查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内有一张涉及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10: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11: 这是他给我的。
10: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你的手机呢？好，不要动。
8: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为李某。那么李某手中的这些可疑信件是从何而来的呢？警方依法将他传唤至了派出所，展开进一步调查。
9: 经询问，李某通过网上兼职联系到上线，约定每日150元薪酬，到内乡替上线邮寄信件，其本人并不知晓信件内容。到内乡后，全程通过微信与上线沟通，从未与上线及其他涉案人员见面，信件均按照上线的指示，在荒郊野地、城市角落等隐蔽的地点取件后邮寄，全程无接触，以规避侦查。
8: 警方推测，李某只是一个负责邮寄信件的下线，至于信件中的不雅照，多半是由 AI 合成，而在李某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合成不雅照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在警方查获的信件里，每一封都装着一张 AI 合成的不雅照，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封措辞激烈的敲诈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收件人按指定方式联系私聊，支付所谓的封口费，否则就将这些所谓的不雅照公之于众。
12: 挂号信呢，一般用于邮寄重要文件，且必须由本人签收，一旦此类含有淫秽图片 具有敲诈勒索内容的信件邮寄到被害人手中，极有可能对被害人本人及家庭带来损害。
8: 为了防止有人上当受骗，警方第一时间对接邮政部门，将李某寄出的所有信件展开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了280封挂号信。之后，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深挖调查。
12: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视频，我们发现有2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
8: 民警随即在现场周边展开了排查，发现附近的一处独家院内有几个外地人在此租住，且行为可疑。经过进一步比对，警方发现这几个住户的长相与警方调取视频中的可疑人员高度相似，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联系了房东，并在房东的配合下敲门检查，发现屋内共居住3人，且存放大量信封、多台打印机、电脑、邮票等作案工具，于是对这3个人进行了传唤。
12: 经过询问得知，他们通过非法途径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由境外的人员给他们提供这些笔记本等生产设备，以及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8: 为掩人耳目，境外诈骗团伙与犯罪嫌疑人李某、冯某只采用单线联系，所有指令及收件上名单全部由团伙直接提供。
12: 冯某与其他2人分工打印敲诈勒索信件，制作 AI 合成照片，封装贴票，完成后将信件放置于隐秘地点，再告知上线，由上线通知李某前往此处取，最后到内乡各邮政网点邮寄信件。
8: 目前，李某、冯某、刘某等4人因实施敲诈勒索，已被内乡县公安局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13: 公安机关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此类诈骗迷惑性强，群众若收到含有不雅照片、危险内容的信息后，不要转账，切记要妥善保护好个人隐私，不随意在网上泄露敏感信息。如遭遇到此类诈骗，注意留存证据，并及时报警，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2: 无证驾驶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可是总有人心存侥幸，违法驾车上路。前不久，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莫某就花300元钱买了一个假驾驶证，驾车出行时很快就被民警查获。
3: 近日，男子莫某因违法被环江警方依法拘留，本应该在5月3号拘留期满。然而，在办案过程中，民警发现莫某出示的机动车驾驶证存在印刷粗糙、防伪标志模糊等多处异常，疑似伪造证件。辖区派出所民警立即与交管部门取得联系。5月4号，环江交管大队民警迅速介入核查，确认莫某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他所持的驾驶证是伪造的。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莫某在未取得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下，存在无证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的事实。环江交管大队民警找到莫某及其驾驶的小车，依法将他传唤至办案中心接受进一步调查。
14: 那个证我们会看过的，首先是这个假的，
15: 假。
16: 我想问一下，这个证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15: 我搬路的，到处弄去的。
3: 莫某交代，5年前在河池金城江一桥桥头看见电线杆上贴着办理驾驶证的广告信息，随后联系对方花了300元买了一本假驾驶证。
16: 我跟你讲，我们的摄像头和对你驾驶过这家车，
14: 20:00，你有没有开过车？
16: 看了吧？
15: 就玩我开的。
3: 最终，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莫某因使用伪造的机动车驾驶证以及无证驾驶2项违法行为，被合并处以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4300元的处罚。交管部门提醒，考取机动车驾驶证必须依法通过正规渠道参加培训和考试取得，任何买卖、伪造、变造驾驶证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贪图一时方便，轻信免考办证等虚假宣传，不仅钱财受损，更将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
2: 经典动画 IP 葫芦兄弟深受大众喜爱，七个葫芦娃的角色形象也是深入人心。当然其著作权同样受法律严格保护。然而去年十月，该作品的合法权利人发现，厦门的三家科创企业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将葫芦娃形象用于自研游戏中并线上售卖，属于严重侵权行为，必须要跟对方讨个说法。
3: 经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授权上映，原上海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葫芦兄弟动画作品知识产权的合法权利人。去年十月，该公司发现厦门三家科创公司未经授权，擅自在开发的多款游戏软件中使用葫芦兄弟角色形象，并通过电商平台大规模销售侵权游戏。上影原公司认为，该行为已严重侵犯暗涉经典动画作品的著作权及商标权，于是向海沧法院提起系列诉讼，主张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海沧法院考虑到涉案 IP 承载着国民集体记忆，侵权行为覆盖线上线下，社会影响广泛，仅以判决方式结案难以实现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于是委托厦门市海沧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设知识产权维权工作站先行介入调解。维权工作站调解员通过实地走访侵权方经营场所，调取电商平台销售数据，组织双方多轮磋商，初步厘清了侵权范围与赔偿基数，促成双方就停止侵权、下架相关商品达成初步共识。
17: 这类案件侵权的行为主要体现在将他人知名的一个 IP 名称、角色形象擅自用在我们的一些游戏名称、人物形象或标识，然后构成一个不正当的竞争。海沧市场监管局和海沧法院有建立了一个数条联动机制，市场监管局立足于知识产权职能，在法院立案后将这一知识产权案件引入调解程序。作为海沧区知识产权维权工作站，一方面为企业提供侵权判定、法律咨询等知识产权的公益服务，另一方面也为我们行政机关、法院、权利人三方提供调解平台。
3: 因双方就赔偿金额分歧较大，案件进入庭审程序后，海沧法院结合维权工作站的前期调解成果，再次组织双方开展调解。
18: 侵权方呢，他是认为说并未给权利方造成一个实际的损失，比如说没有市场份额下降、授权费减少这一种情况。那权利方呢，是认为经典 IP 意义重大，侵权行为已经明显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法院呢，一方面是向权利方释明了侵权者是初创企业的一个实际经营状况，另一方面是向侵权方释明了经典 IP 的重要意义和侵权行为的一个法律后果。
3: 最终双方在法院主持下达成和解协议，侵权方立即停止使用涉案动画形象，销毁库存侵权商品，同时分期支付赔偿款及合理维权费用。海沧法院根据双方和解协议依法出具民事调解书，该系列案件得以圆满解决。
18: 法院也向侵权方强调了，后续如果需要继续使用相关 IP 的话，必须与权利方签订授权协议，通过赔偿加授权的方案，实现了保护创新和鼓励创业的双赢。葫芦兄弟这种动画形象是我们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本院通过案例打击了搭便车的行为，为经典 IP 商业化使用明确了法律的边界。
19: 厦门的这三家企业擅自使用经典 IP 涉嫌侵权赔偿一案，我觉得很具有警示意义啊。那其实我们看到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小微企业为了自己的商业用途，可能出现了这种随意商用、免费盗用经典 IP 的行为。那么我想这起案例的判决，它既维护了经典 IP 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为小微企业的经营敲响了警钟。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雪华律师，来为我们就企业经营当中的这种相应的商业行为和权益来进行点评。那么在商用经典 IP 过程当中，有哪些法律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20: 那第一个呢，就是必须要先授权后使用。像这种葫芦娃属于经典的这种 IP， 它的形象呀、名称呀，以及它的这种故事情节都是 受著作权法保护的。那么这三家企业呢，直接把这个葫芦娃的形象呢放在游戏里，没有经过授权，那么就是触犯了这条红线。那么除了这一条，那还有一条呢，就是说你要避免混淆的这种商标啊，商标的使用。比如说很多经典 IP 呢，它是不仅涉及到著作权，很可能它也注册了注册商标。你

0: 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用了这个经典的 IP 形象，没有经过授权，那么很可能也会让消费者误以为你的产品呢是经过正规这个 IP 那个权利人授权的，所以呢就给消费者造成误导，这时候呢就侵犯了人家这个权利人的商标权了，这是一条这个法律的一个红线。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说盈利呢即侵权，就是有些企业呢就会辩解，我仅仅是把这个葫芦娃的形象放在了这个游戏里，只是让它做了一个皮肤，但是我没有用它直接盈利，这样也犯法吗？那实际上只要你这个过程是属于商业用途，即便呢它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间接的利益，比如说就是一个赚取流量呀，或者是贴合更多的这种消费者呀，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是涉及到这种违法的。
1: 所以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线上游戏的开发，还有产品的销售，甚至是商业宣传吸引流量，这其实都是侵权的行为。
0: 对，
1: 哪怕说在这个案例当中有企业说我们是小企业，不懂法不知法，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但是实质的这种侵权行为已经发生了。那我想问问，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这种经典 IP 侵权了以后，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0: 不懂法并不是一个免责的理由，那么就是只要你实施了这个行为，那么在法律上呢就是一个侵权的行为认定了。从民事赔偿上来讲呢，就是权利人很可能就要求，第一你要进行民事赔偿，进行赔偿这个损失，要停止侵权，销毁一些这种你所谓的这种侵权的商品。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这个损失啊就是要赔偿。那么除了民事赔偿，那么很可能呢还有一个就是损失啊，就是你作为那个侵权方，你发生了这样的案件，你有个诉讼成本吧，还有你一个商业信誉是不是也要受到损失了？你在诉讼的过程中，你要投入时间精力，还要请律师花费这些时间和金钱。在这个商业方面呢，你可能有这种融资的成本啊，是你商业的品牌是受打击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如果情节严重，比方说侵权的数额比较多了，那可能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甚至构成刑事犯罪。
1: 到目前为止，可能社会上有很多在做小微创业的，甚至还有很多自媒体人，难免都会跟这种经典的 IP 产生联系，或者是使用它的图片，或者是使用它的形象来进行内容创作，或者是进行这种形象的开发和商业宣传。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所有的创业者都应该注意经典 IP 有相应法律确认的权利，千万不要踩红线。可能还没有实现极大的商业价值回报的时候，由于踩了这个红线，还要因为侵权要承担相应的这个金额的赔偿，所以大家都应该尊重我们经典 IP 的合法权益。好，来看下一条。
2: 男子无证二次酒驾，屡教不改被严罚。
3: 这个你还懂啊？这个你这还算有的有啊。
2: 女童借手机，老人370万元险被骗。
4: 银行卡密码已经被修改为了原始密码。
2: 扫码免费领纸巾，老人被骗20000元。
5: 以各种方式呢分批次被转走了19000余元。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一辆涉嫌严重超载的重型半挂货车被江苏扬州民警当场查获，核定49吨的车辆，实际重量却高达114.6吨。这样的百吨王上路行驶，给交通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
2: 前不久的一天上午9点多，高速公路一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辖区内一辆重型半挂货车涉嫌严重超载。民警接警后迅速排查，在江苏扬州经济开发区收费站将这辆从哈尔滨运载环保设备到扬州的货车拦截。尽管存在严重超限超载嫌疑，但司机辩称对具体重量并不知情。
7: 这么多呢？
8: 大哥，我是个打工的。
7: 你不知道他装了多重？
8: 他
7: 是这个意思吗？
8: 当时装前吧，他没说有
7: 没说多重，
8: 对，没说有这么重。
2: 执勤民警依法引导该车辆至超限检测站称重区域进行精准检测。
9: 我们统一过一个地棒
8: 啊，行，可以
9: 过静态棒，然后接下来怎么处理？
8: 行，
9: 这个公安部门还是罚你款还是扣你分，然后再说。
8: 行。
2: 经专业设备称重核实，该重型半挂货车核定车货总重为49吨，实际车货总重高达114.6吨，超载量达65.6吨，超载率高达134%，属于典型的严重超限超载百吨王车辆，违法性质恶劣。执勤民警本着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现场对货车驾驶员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
7: 114还是114的？114，超重106%。
2: 据介绍，货车超载会导致车辆操控性能急剧下降，极易引发侧翻、追尾等恶性道路交通事故。扬州交警将持续紧盯货车超限超载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6: 近日，重庆交警在开展交通违法整治行动时，现场查获一起无证酒驾的案件。经过进一步核查，这名驾驶员已经是第二次违法驾驶了，可谓是屡教不改。
2: 事发当天下午，民警在全兴收费站设点开展安全检查，一辆运载货物的重型厢式货车进入了收费站。面对检查，驾驶员肖某神色慌张，眼神闪躲，不停地寻找各种借口不出示身份证，还反复要求民警赶紧放行。肖某的一系列反常举动引起了民警的高度警觉，命令他立即下车接受进一步核查。民警使用移动警务端对肖某进行人脸识别后，发现居然没有他的相关驾驶信息。与此同时，民警察觉到了肖某身上散发的酒气。
3: 来试一下哈，你开货车还喝酒啊？
10: 不是，我今儿是吃了那个大理远。
3: 大理远吗？确定了？不是不是，不是大理远，不是大理远，酒味太重了那个。你们这个开出来有的有哈，等会儿举那个不算哈，那个吹出来不算。
10: 肯定不算，要眼睛都看了
3: 才。他们那儿那个专业的设备了起来。
2: 民警当场对货车进行细致检查，在驾驶室内发现了一瓶已开封的白酒。随后，机动组民警携带专业呼气式酒精测试仪赶到现场。经检测，肖某体内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52毫克，属于饮酒驾驶机动车。
11: 好的。有烟没得？有烟我们抽血了噻，哈，我们还是的哈。你现在属于饮酒驾驶哈。
12: 啊，24到80哈，饮酒驾驶哈。80以上属于醉酒驾驶哈，那醉酒驾驶是属于犯罪了哈，是刑错哈。啊，想好，报警。啊，有没有异议哈？我把它打出来，到时候签单子哈。啊，你喝酒了嘛？我的。
2: 经过进一步核查发现，肖某曾于2025年因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被处以罚款、吊销驾驶证及行政拘留，目前驾驶证处于吊销状态。肖某一错再错，这次将面临最高罚款6000元、行政拘留20天的处罚。
6: 湖北武汉市民周大爷去年在网上花8000元报名想要参加一个国学班，前不久他接到一个自称是客服打来的电话，说对他这样的老年人有补贴，可以退还部分学费。真的有这么好的事儿吗？
2: 周大爷介绍，他报网课主要是打发退休后的闲暇时光，8000元的学费觉得有点贵，听说能退费，他丝毫没有怀疑。客服告诉他，只要按照他们的方法操作，不仅能退学费，可能还有赚的。于是周大爷按照客服的指引下载了一个手机软件，先转了100元进去，然后提交退费申请。
13: 100块钱了，他就退一包，再有转300块钱的，那是400是呗。
2: 然而当周大爷按要求转入5000元以后，客服却表示因为周大爷的误操作导致平台出了系统错误，想要拿到全部退款必须购买一只价值26000元的黄金手镯，邮寄到指定地点。为了挽回损失，周大爷背着老伴儿找街坊借了钱，然后去买了黄金手镯，悄悄寄了出去。
13: 周叔觉得通过比较先进的什么组织，是这种想法，跟老伙子经历过一些呗。
2: 周大爷的异常举动也引起了街坊的警觉，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当地派出所的民警。民警感觉不对劲儿，立即动身赶往周大爷家，深夜敲开了他家的门。
14: 他们家里一共是2口人，一个婆婆一个爹爹，婆婆对此情况是不知情的，但是爹爹跟我们说话也支支吾吾的。经过我们坐下来耐心的与其沟通，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2: 民警赶紧带着周大爷前往快递站点，但此时站点已经下班了，于是民警通过计件信息联系上

0: 了上门取包裹的快递员。
1: 通过快递员得知，这单黄金手镯已经寄出了武汉市，我们随即就通过快递平台联系客服，让客服帮忙将这单快递给拦截下来。
0: 经过民警的多方协调，那只已经走到半路的黄金手镯被成功拦截，第二天安全地送回到周大爷手中。看着失而复得的手镯，老两口悬了半天的心终于落了地。
2: 孙女士在健身房办理了健身年卡，合同中有标红条款注明，办卡后概不退款，转让需收取高额手续费。三天后，孙女士因突发疾病无法继续健身，想申请退卡退款，健身房直接以该条款为由予以驳回。孙女士咨询，商家这条标红的概不退款条款是否具备法律效力？自己还能要求退卡退款吗？
3: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该条款不具备法律效力，民法典第497条明确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无效。某健身房在合同中单方规定概不退款，本质上是把自身的经营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明显加重了孙女士的责任，是典型的霸王条款，应当认定无效。所以孙女士有权要求该健身房退还剩余的费用。
2: 周先生年岁已大，便将自己的闲置房屋交由侄子小周代为管理。小周本想自住，但看到房屋价值很高，就擅自将房屋以合理价格卖给不知情的杜先生。周先生得知后非常气愤，咨询自己有权要求杜先生腾退房屋吗？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周先生能否要求杜先生腾退房屋，关键在于杜先生是否构成善意取得。根据民法典规定，无处分权人转让不动产，受让人受让时是善意的支付了合理对价，并且办理着登记，就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小周作为房屋的代管人，对房屋没有处分权，但杜先生对此并不知情。如果他已经支付了合理对价，并且完成了过户登记，就构成善意取得。这种情况下，周先生就不能要求杜先生腾退房屋，但可以要求小周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杜先生不满足善意取得的条件，那么周先生就可以依法追回房屋。
2: 吴女士在二手市场以正常市场价格购入一台品牌电脑，完成付款与交付后，突然有第三人找上门，声称该电脑是其遗失物品，要求吴女士无偿返还。吴女士购买时对电脑来源并不知情，整个交易流程符合正常二手交易规范。咨询善意有偿购入，疑似遗失物是否需要无偿返还？
3: 有请任占明律师。
4: 根据民法典规定，遗失物的所有权人有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2年内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但是受让人通过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该遗失物的权利人请求返还原物时，应当支付受让人所付的费用。本案中，吴女士在二手市场以正常价格购买，并且对电脑的来源不知情。如果第三人是在得知此事2年后才主张权利，吴女士呢就可以合法保留这台电脑。如果在2年内，第三人呢就有权追回该电脑，但应当呢向吴女士支付所付的费用。之后，第三人可以向无处分权人进行追偿。
0: 女童借手机，老人370万元险被骗。
5: 银行卡密码已经被修改为了原始密码。
0: 扫码免费领纸巾，老人被骗20000元。
6: 以各种方式呢分批次被转走了19000余元。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

0: 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将手机借给邻居家的一名儿童查资料，不料却被诈骗分子钻了空子。要知道，这位居民的账户中可是有370余万元的存款啊！所幸浙江慈溪市公安局古塘派出所的民警紧急冻结账户，才避免了这大笔存款落入骗子囊中。
2: 事发当天晚上，邻居小女孩小张找到王老伯，想借手机上网查找学习资料。王老伯二话没说就把手机递了过去，可是等手机还回来，他打开微信一看，余额不见了。王老伯顿时慌了神儿，赶紧报警。
3: 根本我想小姑娘们要做资料，各种一个小时不到。
2: 古塘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在民警建议下，王老伯仔细查看了支付软件及手机银行软件，统计损失情况。
4: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发现他的微信里面大概有5000多元提现到了银行卡里面，同时他自己登录了他的银行卡 APP， 发现里面有一笔800多元的转账转到了其他的账户里，同时我们发现他的银行卡密码已经被修改为了原始密码。
2: 民警立即察觉了异样，王老伯和邻居小张很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更令人焦急的是，王老伯的这张银行卡内还有370余万元的现金。
4: 我们也明白，报警人银行卡密码一旦被篡改，后续诈骗分子很有可能通过屏幕共享等软件，将报警人银行卡中的余额第一时间转移到自己的账户下。所以我们也是立马联系了上级的反诈中心和银行，要求将报警人名下所有银行卡进行进一步的冻结。
2: 与此同时，民警仔细询问小张，终于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小张在一个社交群里看到免费抽奖领取游戏角色的信息，便主动联系了对方，对方要求他同时使用2部手机完成抽奖操作。
4: 诈骗分子以游戏中的人物角色作为噱头，引诱小女孩将2部手机放在一起，然后通过一步一步的引导，要求她将其中1部手机的银行卡、微信支付等交易密码进行修改。
2: 操作过程中，手机突然跳出了转账页面，小张察觉不对劲儿，停止了操作。可没想到，一个自称公安民警的人又打来电话，用一套说辞对小张进行恐吓。
4: 那个诈骗分子呢，就说我们发现了你是未成年，然后你通过登录这个诈骗网站了，就是告知，就说因为你是未成年，如果说你不继续操作下去，我们会将拘留你的父母。
2: 小张被吓住了，只好继续按对方的指示操作，结果导致王老伯微信产生了一笔800多元的交易记录。所幸王老伯报警及时，民警反应迅速，370余万元存款被成功冻结在账户内，未造成更大损失。
1: 北京范儿不仅是古都文脉的延续，也是城市不断向前的生长。在北京西城，有的历史正在被重新看见，有的空间正在向未来生长。梁启超旧居腾退修缮，马连道片区更新改造，这些变化背后都离不开执行法官的奔走与坚守。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城市更新背后的法治力量。
5: 一座城市总在不断更新，有些地方开始向未来生长，有些记忆则需要被重新唤醒。在这些变化的背后，有一群人让法律从纸面走向现实。在粉房琉璃街的一处院子里，时间停留的更久一些。这里曾是新会会馆，也被称为梁启超旧居。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大杂院。很多人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历史也在长期居住四大烂件年久失修中慢慢被遮住。
6: 那么这块地由于长期自建，改变了这个历史文物的旧貌，而且由于年久失修，这些房子好多都成为

0: 危房，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安全隐患。现在就是说，如果再不去进行腾退的话，这些文物可能会消失殆尽。
1: 但腾退从来都不是一句话的事，有的人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也有人对新的安置条件迟迟无法接受。
0: 部分居民呢，他们对这个腾退政策的理解存在偏差，他们也提出一些过分的这个要求，啊，根本没有办法能够实现，啊，因此僵持在这里。我们是一遍又一遍，至少经过每一个案子，至少经过5到6轮以上的这种磋商，多次我们的承办人到现场进行勘验，了解这个居民的实际家庭条件、户籍在册人口情况都存在哪方面的困难。我们法院积极地搭建这个协商平台，使居民自行和拆迁单位达成了一个腾退协议，自行搬离了这个地方，搬入了新居。
1: 腾退之后，历史才慢慢显现出来。未来这里将作为北京八中的校史馆重新开放。另一边，城市也在向前生长。马连道9号茶运曾聚集着80多家商户，这不是简单的腾退，而是一场关于城市未来的重新调整。
2: 刚接触商户的时候，他们的抵触情绪和对立情绪还是很大的，因为他们跟次承租人签订的合同还没有到期，有一些租金可能已经交到了2019年、2030年。
3: 因为这个场地是80、90年代就被租赁了，有些个在这儿经营的人呢，大概是从这个场地一开始租赁的时候就在这儿经营，所以他们对这个地方呢有很深的感情。
1: 有人不愿意走，也有人不知道该往哪去。但随着城市的更新推进，这里原有的空间和业态已经难以承载新的发展需求。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有些门要敲很多遍才会打开。
3: 我们把未来的这个前景图向他们介绍，说这个呢是将来呢是中国数据茶文化一条街的起点，如果他们还就是喜欢这片土地，我们照样欢迎他们回来，欢迎他们继续在这儿经营，继续为擦亮这个马连道茶叶一条街的金名片做出新的贡献。到最后呢，他们也意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确实这个地方需要更新改造了，能够理解了这个大局，能够理解我们的腾退工作，进而呢配合我们的工作。
1: 腾退之后，这里不再只是一个被清空的空间，它将成为马连道茶中国数据街的起点。

0: 有些门被重新打开，有些记忆被重新看见。城市不会自己改变，总要有人把那些本该发生的事一点一点变成现实。
1: 执行呢，做的是人的工作，我们只有说运用执行智慧，发现每一个案子当时的纠结的地方，才能到最后呢充分的呢，就是在做到不强而止。大家都说执行呢是最后一公里，那执行的工作有赖于前端99公里的蓄力，只有前端的蓄力，最后这一公里执行才能跑出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人民满意的加速度。
2: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您在网上买东西前会不会先翻翻差评？差评啊，是咱们消费者的避坑指南。但是有没有想过，你看到的零差评可能是花钱删出来的？北京警方啊，刚刚打掉了两个专门删差评的犯罪团伙，抓了7个人。咱们今天就聊一聊，删一条差评怎么就成了刑事犯罪？首先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操作的。郭某、谢某为首的两个团伙，披着电商服务工作室的外衣，在各个平台的评论区发广告，招揽生意，专门盯着那些被差评整得头痛的专家，收钱帮人家优化口碑。怎么删呢？不是跟消费者协商，也不是靠服务质量赢得改评，而是伪造材料向平台申诉，把差评删掉。伪造材料骗取平台的信任，把真实差评干掉，这不叫公关，这叫诈骗。商家花了钱以为消了灾，可是消费者看到的评价就被操纵了，平台的信誉也被透支了，三方全输，只有黑产团队稳赚不赔。目前这7个人已经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要记住一句话，差评是镜子，不是污点。商家与其花钱删差评，不如把产品和服务先做好。消费者也要留个心眼，看到清一色好评的店铺，多翻翻追评和带图的评价，真的假不了，假的警察已经在抓了。
3: 扫码免费领纸巾，老人被骗20000元。
4: 以各种方式呢，分批次被转走了19000余元。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1: 还是很专业的。
12: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4: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5: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
11: 正在记录。
19: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不少大学生会利用假期的时间兼职打工，既能积累一些社会经验，也能赚些零花钱。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兼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也要提高自己的风险和法律意识。这不，西安的一名大一学生在一家宠物咖啡馆兼职时，意外被温顺的水豚咬伤，导致手指肌腱断裂。可是店家却以未签合同、学生无收入为由，拒绝全额赔偿。在校大学生兼职受伤，究竟应该如何维权呢？
20: 正在上大学的小朱本想利用假期勤工俭学，看到陕西西安一家宠物咖啡馆的招聘信息后，便前去应聘兼职。
21: 我当时是大一结束的暑假去找的这个兼职，面试的时候呢，老板说就是工资呢是按月结，然后工资发放主要是就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
20: 然而兼职十几天后，意外发生了，店内一只水豚，也就是大家平时称之为卡皮巴拉的动物，突然跑出笼子，店长便安排小猪将其抱回。在抱的过程中，这只平时看起来性情温顺的水豚突然发起攻击，一口咬住了小猪的右手拇指。
21: 我是在抓它的过程中抓住它的后腿，然后被它咬了一口。
20: 这一口咬下去，伤情远比想象当中严重。经医院诊断，小猪右手拇指屈肌腱不全断裂，随即接受了肌腱吻合手术。术后医生明确要求小猪右手需要用支具固定休养一个月。这一下，小猪不仅暑期兼职的计划泡了汤，身体也遭受了不小的痛苦。
21: 他诊断是肌腱不全断裂，右手拇指要带护具固定要一个月，然后一个月不能提重物。当时他们是交了5000的押金，当时总共是花费了将近是9000多，不到10000块，然后后面的治疗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垫付的。店长他们说的是后面会让财务给我们转账，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兑现。
20: 无奈之下，小猪将这家宠物咖啡馆告上了法庭，双方就责任划分问题起了争执。
22: 他在兼职的过程中受伤，所以萌宠馆必须承担相应责任，而且必须赔偿全部损失。
20: 面对小猪的索赔诉求，宠咖馆老板也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22: 他们认为小猪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定的过错，而且治疗的话也存在过度治疗的可能，本身可以不手术，这样医疗费用可能就会低一点。第二点，他们就认为他和小猪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之间也没有劳动关系，而且小猪也是在校学生，也没有稳定收入，所以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这些费用不应该承担。
20: 一边是受伤后无法正常生活渴望讨个说法的大学生，一边是咬定没合同、没收入、不担责的经营者。法官在梳理案情后发现，这起看似简单的侵权纠纷背后，其实涉及两个关键的法律难点。第一，大学生假期兼职与雇主之间到底构成何种法律关系？第二，在兼职工作的过程中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宠咖店指责小猪存在过错的说法，又能否站得住脚呢？针对第一个辩论焦点，虽然小猪和宠咖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法律关系。
22: 虽然萌宠馆和这个小猪之间确实没有劳动关系，但是小猪作为提供劳务一方，萌宠馆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他们之间实际上形成了这个劳务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过程中受到损害，接受劳务一方和劳务人员应该按照各自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所以在这个案件过程中，这个萌宠馆他有明显的责任，也有明显的过错，所以他以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责任是不合理的。
20: 不仅如此，本案还有一个特殊性质，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0: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宠咖馆作为水豚的饲养人，其饲养的动物造成了小猪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宠咖馆未提供证据证明小猪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因此不能减免其赔偿责任。
20: 在法官耐心细致的释法明理下，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宠咖馆当场一次性赔偿了小猪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元。这个结果既有力地维护了大学生兼职群体的合法权益，也让经营者认识到了自身在安全保障和管理制度上的疏忽。
0: 兼职受伤无需劳动合同，可依据侵权或劳务关系进行索赔。被他人饲养的动物伤害，饲养人或管理人一般需要进行相应的全部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属于法定的赔偿项目，学生身份不影响相应的权利主张。维权可以按协商、投诉、调解、诉讼的顺序进行，法律会依法保障在校生的劳务权益和人身权益不受损害。
1: 我们看到的是一起呢大学生在兼职期间受伤害的案例哈。其实要说到卡皮巴拉在动物界是出了名的情绪稳定啊，但是在兼职过程当中发生了这样一起意外，其实也给很多兼职劳动者，尤其是大学生提了一个醒。当你在兼职的时候身体发生了这种受伤的情况，甚至是劳动权益受到损害，比如说欠薪，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提醒的是，不要自认倒霉，要保留好相应的证据，通过正当的渠道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在这个案例当中有什么样的法律点需要提醒，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刘雪华律师来为我们的这起案例呢进行点评。那像在校大学生他们兼职劳动，可能很多情况下不会签订这个正式的这种文书性的这种劳动合同，那他们与这个受聘方，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企业用工单位，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
2: 在法律上呢，大学生的兼职就是在利用假期的时候兼职打工，他不会形成一个劳动关系，但它是形成一个劳务关系。
1: 劳务关系，
2: 对，
1: 我们没有签订合同，那在劳务关系的这种场景下，那大学生什么样的权益是应该得到保护的？
2: 这个就是虽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啊，但是呢，并不是说这个大学生就没有权利保护的，因为它存在的法律关系是劳务关系，它受这个我们民法典关系的调整，权利呢还是可以保护的。那么就是根据我们民法典，我们民法典呢其实有一个规定，就是形成这个劳动的时候，如果你提供劳务一方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受伤了，那么可以要求这个人身损害的这个赔偿。本案中呢，其实法院做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定，就是双方存在劳务关系，然后适用了民法典呢，就是提供劳务者一方呢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呢受伤了，那么他就是根据双方的过错来承担这个责任。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在校的大学生啊，他可能大多数时候没有工作，也没有固定的收入。那像我们经常所提到的主张的像误工费，还有相应的这个护理费、营养费，他都能够正常的来主张吗？
2: 可以主张的。
1: 兼职打工不分身份，合法权益也不分年龄，大学生能够勤工俭学，这是一件好事儿哈。在学业的同时呢，能够接触社会，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还有一笔报酬。那作为很多的小微企业来说，能够有大学生来兼职，我觉得对于用工也更加的灵活。但是本来是一件双向奔赴的好事，同时也需要这其中的双方都能够坚守底线，扛住责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19: 街头做活动推广，只要扫码下载手机 APP 就能免费领取一包纸巾，这样的活动您遇到过吗？湖北武汉有一位老人就因为参加下载免费看短剧 APP 送纸巺的活动，被骗子转走了近20000块钱。大家可一定要警惕此类骗局。
20: 武汉市民刘婆婆介绍，事发当天一大早，她去黄陂区社口街的菜场买菜，在路口遇到了几个做活动推广的人。他们介绍，只要按要求下载一款 APP， 以后不仅看短剧不要钱，还能当场领走一包纸巾。 刘婆婆不会操作，于是就把手机交给了他们帮忙下载并注册会员。没想到回家后没多久，她就陆续收到了银行发来的多笔消费和转账提醒，
3: 以各种方式呢分批次被转走了19000余元，分别有通过铁路购票系统转走的呀，对吧？有通过多媒体消费转走的，还有一两笔转到了个人手上。
20: 刘婆婆当时就慌了神，赶紧到派出所报警。民警分析发现，刘婆婆手机里的钱被转走，很可能是下载的短剧 APP 里藏有木马病毒。于是立即展开实地走访和视频研判，发现当天在菜场做搞活动推广的三个人确实非常可疑。
3: 他会把受害人的手机拿过来，扫描一个二维码，然后下载这个所谓的短剧 APP， 然后下载的时候他又给这个 APP 开放各种的权限。
20: 在武汉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的支持下，黄陂警方将三名嫌疑人全部抓获，随后又远赴外地，将团队上线胡某也抓捕归案。经审讯，该团伙交代，他们专在远城区菜市场等老年人较多的区域，以赠送纸巾、免费看短剧等活动为诱饵，诱导老年人下载带有木马程序的 APP。这些软件只要安装成功，木马病毒就会一并植入手机。即使软件被卸载，病毒也不会被清除。上线诈骗人员就可以通过木马病毒远程操控手机，窃取受害人手机里的各种数据，收取验证码，实施转账。
4: 不是手机正规应用商店的 APP， 不要随便下载，它就存在一定的那个安全风险。
20: 目前，涉诈团伙四名成员全部被警方刑事拘留。
19: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6: 今年35岁的杨帆，在14岁时确诊了脊髓空洞症，疾病造成脊髓不完全性损伤，也

0: 欢在求职中倾向网络电商类的岗位，同时希望更加灵活的工作模式，以适配自身的情况。
1: 哎，我也特别期待，就是不是固定的坐班，就可以灵活一点，我也可以去公司，然后没有固定的打卡，这个是期待啊。
0: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汇聚了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的残疾人求职者，除杨帆这类肢体残疾人外，还有听力残疾人、应届残疾大学生等。来自天津的硕士研究生张继鹏就是青年求职者中的一员。
2: 是研究生毕业，我是听力残疾三级，来咱们这儿找工作的。
0: 六岁时，张继鹏因大前庭综合症造成听力损伤，日常需要佩戴助听器。求学路上，他刻苦钻研，取得计算机技术专业硕士学历。本次专程从天津赶来，希望谋求专业对口的技术岗位。
2: 我是天津理工大学龙人工学院计算机技术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希望找我专业对口的岗位，比如说计算机领域、电子信息领域，还有自动化呀、工程这方面的领域。
0: 本次招聘会依托京津冀残疾人就业协同发展机制，多年来持续吸纳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残疾求职者前来应聘。招聘会当天，35家优质企业提供了69个就业岗位，计划招聘90余人。在现场，招聘企业的工作人员态度温和，耐心细致，主动为求职者讲解岗位详情，真诚接纳残疾人求职群体。
2: 能看到来这边的一些企业的负责人都是很有爱心的，对我们这个态度也非常好，能耐心解答我们的一些问题，也能在这个交流当中就是对我们一些这个个人能力做出肯定，对我们有很大的鼓励。
0: 在众多的爱心企业中，万豪酒店集团长期深耕助残领域，常年与朝阳区残联合作开展残疾人招聘活动，持续为残疾人提供适配岗位与稳定的就业环境。
1: 然后我们每年的话呢，万豪酒店集团都会有很多的这个服务社区的活动，那其中的话这个扶持残障人士的这个就业呢，也是我们的重中之重。然后我们万豪以人为本，然后每年的话我们都会有这种针对于残障人的招聘会。
0: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酒店多部门均开放残疾人就业名额，企业会根据员工身体条件、个人能力动态调整岗位，量身定制职业发展路径。
1: 哦，其实酒店的岗位非常的多，然后呢我们这个适配岗位也其实很丰富。那对于我们的残障人士，根据他们这个在实习的过程当中的工作能力，那我们都会进行不断的调整。
0: 企业用心提供岗位，政府精准做好服务，积极搭建助残就业平台，为打通残疾人就业壁垒，朝阳区残联还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政策宣讲、走访拓岗等帮扶工作，全方位保障残疾人群体的就业需求。
3: 我们就在想，因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嘛，也能帮助到整个家庭的这个整个水平的一个提升吧。
0: 专业的指导、丰富的岗位、暖心的服务，让本次招聘会成效显著。不少求职者现场投递简历，达成初步的就业意向。在他们看来，勇敢走出家门寻找就业机会，就是突破自我最好的方式。
1: 在北京来说，还是对这个就是很多的资源还有信息还是很多的，所以只要愿意去走出来，其实困难没有那么大哈。
0: 下一步，朝阳区残联将持续加大就业帮扶力度，开展招聘、培训、就业跟踪等一站式服务，不断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促进残疾人更为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3: 我们也希望呢，那残疾朋友能多多参与这些培训，这样的话呢，他能够在入职之前啊，掌握这些技术，以便在日后就业过程当中能用到这些知识和一些技术。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能融入这个社会当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6: 您今年多大年？
7: 28。
6: 92年。
7: 92，属猴的。
0: 28岁，正值

0: 严复立强，一个28岁的青年人，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可能正在艰苦创业，可能还在学习深造，也可能已经成为了丈夫、父亲，正在为自己的小家庭打拼。不管选择何种生活，28岁都应当是人生意气风发的阶段。然而，今天的当事人小郑，却在他28岁的当口遇到了烦心事儿。
1: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解决你和你三叔他你们之间的问题。
0: 在第二现场，小郑告诉调解嘉宾，他之所以寻求调解帮助，是因为自己的三叔和三婶儿。
2: 太伤人了，我跟你说，就从他说的话，我跟你说，就是太气人了，你知道吗？
0: 叔侄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一言难尽的故事？这还要从小郑的童年说起。
3: 好多事儿，因为是小时候，他没离婚之前，我爸喝多了老是打我妈，喝多了光给我一拳。那我还小，我害怕呀，就是躲。我妈躲了，我没地儿去啊。
4: 就父亲经常打你是吗？
3: 小时候经常。
5: 他爸爸也没上过班，他那个时候小，他妈不管他。你想想他。
6: 因为本次调解未涉及侄子的父母，对当事人描述的一些情况，我们似乎不好置评。不过，作为人民调解员，在有些问题上，我们必须表明态度。对于家暴，我们是零容忍。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其对女性和儿童，其后果和影响不容小觑。家暴不仅侵害了受害人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严重破坏了家庭和谐，也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所以在此，我们要再次大声地向家暴说不。
3: 因为我爸身体不行，因为长时间就是老喝酒。
6: 哦，身体不好，
3: 就是扶墙走，不喝酒，扶墙走。
7: 生活上能自理吗？
3: 就说白了，有时清醒就是一个月能清醒一两天。
7: 那谁跟他一起生活呢？
3: 我，
7: 除了你，
3: 就是我。
0: 在小郑的描述中，他的童年仿佛是一个灰色的梦魇。父母离婚后，父亲又患上了重病，一度瘫痪在床。一时间，似乎所有的不幸都降临在了小郑身上。就在此时，三叔出现了。
5: 下了班就来他家，
1: 十多年了，
5: 喝酒，
1: 没法，给两次都在瘫床上，都要死了，这两天给救活了，天天伺候他去。
0: 正当小郑和父亲深陷困境、相依为命之际，三叔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他的到来给这对落魄的父子带来了温暖。
1: 他爸呀，瘫在床上了，都动不了弯了，也没什么人管。结果我们家那个他就是老去伺候他去，给他和他儿子的办了一低保。就这么着，完了就是我们家那个完了，慢慢就照顾他，这就好了。这一下子就这么多年吧，反正是一下子也10多年了。
0: 采访中，三婶儿回忆起过去的那段时光，她表示，为了小郑父子俩能正常生活下去，丈夫一直在忙前忙后，其用心程度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的家庭。
1: 他在家付出的1/3，在他家付出的1/3，我就敢这么说。
3: 他在平房之前来，这实话实说，之前是老照我爸。
1: 又不是你三叔好家伙管你们，你能混到这样啊？6个月大的我给你扔你奶家了。
3: 跟我三叔是没问题。跟三婶儿，
1: 没法说他。我都不愿意跟他们牵扯着。
0: 三婶儿并不想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她表示自己对丈夫照顾小郑父子的这一行为并不赞同。她还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对小郑父子的生活状态自己就是看不惯。
1: 到我们家他又接着喝，喝完了就跟他弟弟就闹腾了，闹腾了就开始就不着调，开始闹。那他终归是亲兄弟嘛，我是不愿意让他管，我只是说实话，我不愿意招他家的人。
8: 但是这回就惹这么
1: 对你招他家的人，我跟你说没好，我就这么说。这买房这事儿吧，他跟我
0: 三叔亲力亲为地照顾了父子俩10余年，然而一场买卖交易却让维系了10年的恩情一朝瓦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这给咱三叔发微信，他不是说像咱们说好说好商量，咱们都得说话气，是不是？他说话从来不带算数的。你这点你没法弄，就像说呢，就说你今天说签合同写好了，但是到那会儿你反悔，你找不着他，你怎么弄？
9: 那个红区改造，
8: 您家以前就住在那儿
9: 啊？对，住南园。
8: 住南园那个房子是谁的？
9: 我爸的。
8: 是哪年开始拆？
9: 2014年到2015年。
8: 公房。
9: 对，拆了之后那个，完了那个给了一个宜居南新苑北区的新苑那儿。 我三叔，他意思是我找人给你卖一下，就是只要是不行卖给他们家二姐，反正当时能给你拿钱，能够现金，拿了卖这个80万，完2015年。
0: 通过小郑的讲述，我们大致了解了这桩公案的始末。原来，2014年小郑父亲名下的承租房拆迁，可以分得一套一居室安置房。当时经三叔介�绍，小郑父亲以80万的价格将房子卖给了三婶的姐姐。
8: 那个男孩是这个妹夫的亲侄子，
5: 对，
8: 都是亲属关系，
5: 对，都是亲属关系。
0: 虽说大家是亲属关系，但这场房屋买卖中却似乎留下了不少瑕疵，这也让后续的很多事儿都变得复杂了。
2: 后悔，
10: 挺后悔。
2: 我当初要买别人的，没这么多事儿，
10: 一点事儿没有，是吧？
2: 对。
0: 此处争议房的买方是三婶的姐姐石女士，落座第一现场，她直呼后悔，说这场买卖真的令她骑虎难下。
2: 当时买这房的时候，就是她就跟我念叨说的，那谁小郑他二哥说要卖房，说80万。后来我呢，我手里有点钱，我说干脆我买了得了，我都没砍价，当时市场价就是80万，因为东面是85万，西面是80万，西面守的街。就跟那马路是吵。后来呢，我还说，我说要不我就说我妹妹，我说要不你把这房买了得了，我买一2居，当时2居是120万。他说我不买，我不跟他捣这乱。
10: 那您当时也没太……
2: 当时我也没理会，我听说跟他捣乱，他不能可能跟我捣乱吧？
10: 毕竟没有血缘关系。
2: 这么着，我就买下来了，就在他们家签的字儿。当时他也在场，他签了字，我还跟他说，我说到时候我说你大旭，你别长大了，但是你烦大娃。他说我不会的。摁手印签字，他都签了，他都答应的好着呢。
9: 你当时签字，
8: 我怎么想的？40万。
9: 您是我不懂这样。
3: 看到你有，都想着呢。
10: 哦，
3: 他都有他的摁的手印
2: 啊。他说是在场啊。2015年的时候，他还挺高兴的。
10: 有时候我们老说这个谈钱伤感情，特别是当一家人当中很熟悉、很亲近的关系去做这种买卖，之前的时候，几年前可能大家没觉得有这个问题会出现，
2: 没觉着，就觉着都自己家人。
10: 对，
2: 他二哥那个他三叔给他当家，到时候他三叔跟他一说。就配合不过户了。
10: 可是现如今，
2: 现在他爸爸出现问题了。
8: 那父亲还在不在？
9: 不在，
8: 就是父亲已经去世了。
9: 对，
8: 我没多想，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都是亲戚里道，我没处给他当家，所以呢，我就特信任他。要是别人，我绝对我得跟着拿这手续办事儿去。
11: 您父亲是哪年去世？
9: 2018年。
0: 石女士反复强调，因为妹夫一直给小郑父子当家，又是亲戚关系，她对这笔房屋交易始终深信不疑。不成想，就在2018年小郑父亲因病去世之后，这场亲戚之间的房屋交易就出现了变故。
10: 现如今您的这个尾款付了吗？
2: 现在没付呢。
10: 所以这个事情就比较难办。
2: 对呀、
10: 房子还差个尾款，总感觉心里不踏实。
2: 对呀、我就怕他翻大碗，因为
11: 还差30万。
8: 对，还差30万，就说房本下来以后跟着过户啊，完了再给他。我就觉得他父亲，他一说那一有病呢，我就觉得他
11: 万一去世，
8: 我就怕这个。我后来我跟我妹夫说，我说不行，我连全款钱给他得了。这么着呢，他儿子呢就不干了。
0: 石女士表示，当他察觉到这个交易存在隐患的时候，小郑的父亲已经病重，他也试图进行弥补，但事情的发展似乎不受控制了。
8: 他爸爸有病的时候，他儿子就说我不卖了，他就是卖亏了。他说觉着
9: 2015年那会儿120吧，或120到100差不多那房。
8: 其实当时我买的时候，我一点没便宜买。
9: 他问你了啊？你别听别人瞎说，怎么着的？就值80万块钱。
8: 这孩子呢，他那天给他叔发的微信还这么说的呢，房我也要，钱我也没有。
0: 在小郑看来，当年的那笔交易有失公允，在房子经年累月已经升值的情况下，小郑提出这场亲戚之间的房屋买卖不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
12: 现在的问题是，你这房子你卖掉了80万，对不对？这80万我们认吧。
9: 80万是认，主要是钱，我爸开始给那个钱没见着，肯定不能认。
0: 当事人小郑告诉调解嘉宾，他之所以求助第三调解室，是因为自家的房子卖出了5-6年，但他并未收到过卖房款。
8: 我妹妹跟我提的，我妹夫那买的这一居室，就牵着他说亲戚关系，我说得了，我买了不是到时候好办事儿吗？是这意思。
0: 论起来，买方石女士跟小郑也是沾亲带故的关系。她坚称，自己买了这套房，已经真金白银地付出了50万。这笔钱的去向，正是本次调解中的一个疑团。
13: 这个钱转给了您妹妹是吗？转给了三婶儿。
2: 对呀、啊，因为他们家当家就是他三婶儿。

0: 是苏三婶给他当家，
1: 啊，
0: 这么转给他了，
1: 10万块钱
0: 完了十万现金，我拿到跟前儿，
1: 啊，
0: 拿到他们家那现金让他看，啊，
1: 现金谁收了你知道吗？是三婶儿，
0: 现金当着他爸爸，当着他妈，不是当着他爸爸，当着他，他还跟前儿呢，
1: 啊，
0: 这么着他三叔说这不是10万块钱现金，给你100块钱零花，啊，那10万我还给你存起来，
1: 啊，也都在三
0: 又给他存起来了，又拿走了，
2: 嗯，然后他钱都没有打给这个郑家，都是打给他三婶名下。
3: 石女士说，自己之所以选择通过亲戚买房，本来就是为了保险和方便，没想到交易到现在出了问题。要追溯这所有烦恼的开始，那还要从小郑父亲去世的前夕说起。
4: 因为出现问题是我爸8月底8月20多号就是身体不行了，
5: 就是花钱保守治疗
4: 啊，哦，对，开始我给我三叔叫出去过，我说您这个我们家里还剩多少钱，他说还剩个70万块钱，我说这个钱呢，我以为我给你拿出去救我爸，
6: 住院的时候没钱，我还给你拿过2万块钱您呢，
7: 70万块钱
6: 上哪儿70万，
7: 哎，
4: 等于你家钱吃人40多万块钱已经没有了，就那个40多万块钱，
5: 嗯，
4: 我们家全花了，
5: 那花在哪儿呢？跟你们算过这个账吗？起码得有一个交代，比如说干过什么事儿啊，我们帮你们垫付了，那花完了，给你算过这个账吗？
7: 谁说花了呢？
6: 你婶要不搬走，你都没地儿住，谁打劫？
7: 是啊。
5: 后来你问三叔了吗？给你算了笔账，说没有了，还有30万了。
4: 对啊，他说了，那时候开始到医院了，说了那时候就是给你30万，就你爸，你把这个委托书、遗嘱签了，
3: 7页的委托书外加一份遗嘱。小郑的这个描述啊，确实有点令人震惊。虽说十几年来三叔一直替父子俩当家，对他们多有关照，但法律层面上来讲啊，一个是父子关系，一个是兄弟关系，小郑显然跟父亲关系更近，责任和权力那也更大。三叔这么做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4: 现在怎么说呢，就是现在跟人拖，人家无所谓，我这拖一天我什么都没有啊，他二姐现在租着呢，等于是不管租和租还有那个住，等于是现在那一个月我也问了，等于是1月4500，这5年下来20多万，
5: 5年下来20多万
4: 对
5: 租金是吧？
4: 对，
5: 嗯，
6: 我买的
7: 话说
6: 我装修的。
5: 您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对这个买卖，
4: 我今天就是要房，因为现在我什么都没有。
5: 要房？
4: 对，
5: 你得说明白了，这个哪个房就是买卖的这个
4: 房？就是对，我现在是说我爸那房，我爸给我留的房。
6: 你爸都卖了，你还继承什么呀？你爸拿什么还你？
4: 我什么都没落着，人家是那边拿了25块钱，人家是拿了吃利息，那边的房租的人拿着钱，
5: 我的5年
4: 什么没得到啊。
3: 一场房屋交易下来，小郑觉得自己什么也没得到，他直言是自己吃亏上当了。对于侄子的指责，三婶儿愤懑不已，面对调解嘉宾他也是不吐不快。
8: 这种约定
5: 什么约定呢？
8: 嗯，就是当时就说给出15万嘛，
5: 嗯，
8: 15万完了，后来我就随口一说，因为我不想借他呀，
5: 嗯，
8: 我说那他就给我20万，
5: 哦，还20万
8: 啊，同意就同意，不同意我还不借，我就这么说的。
4: 拆迁之后他的那个就是添平米数，
5: 嗯，
4: 添那个20万块钱，还差个10万块钱吧，然后是管我三叔借的，他们家借的，
5: 等于是需要添钱再购置新的房产的时候差一些钱
4: 啊，哦，对，
8: 当时就是刷卡就刷15万多，还15万多，不是还不如说整15万，
5: 就是这个房当时买补那个钱就是要15万，
8: 嗯，
5: 也就是全部的钱都是你们出的呀。
8: 对，
3: 对卖房款的去向和使用情况三婶儿进行了解释。他表示2014年拆迁，小郑父亲补交的15万元全部是自己所出，当时约好这笔借款要归还20万元，因此当姐姐石女士把40万的购房款转账给他时，他直接扣除了20万元。
5: 15万还20万有没有相关证据？
8: 有，
5: 也有个东西，哦，
1: 那下面的这个签名呢？
8: 签名是他邓，
1: 是这个去世的这个，
8: 对，他同意的
1: 啊，他写的这份上面主要的内容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就双方啊经协商同意，在2015年的5月5号，石月平就是您，
8: 对，
1: 同意借给郑购买这个房子的购房款15万元，郑本人同意3年之内卖掉这个房子，所得的这个卖房款用于偿还借款15万，并且协商郑同意返还借款时多付给5万块钱的利息，共计20万。如过了3年，每按1年利息递增。这个是你们当时借款的一个约定，对不对？
8: 当时就是写完这个以后，完了才给他出的钱买的。
9: 房你坑走了，还把你钱给坑走了，最后让你落了几十万钱。
3: 调解现场，三婶出示

0: 一份证据，上面有小郑父亲的签字和手印。在仔细审阅过借据之后，调解嘉宾来到第二现场与小郑沟通。
1: 你们是不是确实欠你三叔15万块钱？
2: 啊，对，
1: 这个认吗？
2: 对对对。
1: 然后，并且你爸爸在欠条上也写着说要给所谓的报酬也好，利息也好，多给5万。那这20万你认吗？
2: 这个不认，这我没，我不知道。都是我爸跟我，我之前我爸问我爸，我爸说什么也没写。
0: 对于借款15万元偿还20万元一事，小郑接受不了。他指出，这笔借款实际上只用了几天时间，5万元的追加利息实在太高。即便父亲写了借条，他也不认。
3: 多5万的利息，就是您帮助他们家获得的一个酬劳。
4: 对，当时是就这么想的，
3: 是吧？
4: 当时就这么想，这么随口一说，就这么说出来了。
5: 在我看来，是一种这种强迫他们去还款的这种行为。那么你们在这个欠条上约定的非常明确，说这个欠你们15万，那么这15万是一个借贷的关系，是等房子下来之后3年之内还您就可以，对不对？这上面可是房子下来2015年拆迁的，2015年拿到的房，2015年就把这房子就卖掉了，就是首先这个还没有到3年，你们就要这个钱。
4: 但是我得说一下，
2: 5万利息不是高利贷吗？
3: 都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可是短短数日就要追加5万元利息，别说小郑难以接受，就是调解嘉宾也觉得呀有点欠妥。怎奈白纸黑字的借据摆在面前，契约精神咱也不能不讲，怎么办？关于这笔利息，双方能不能协商呢？还有三婶手里还有多少余款？这些问题啊，都可以好好问一问。
0: 三婶说，除了小郑父亲归还他20万元之外，还有20万元被用于支付了一处房子的居住费用。这处房子是什么来历？
6: 就现在这个房子。
2: 对，
6: 这是谁的房子？
2: 这是我爷爷的。公租房。
7: 就是我现在供我爸那没房，住我爷爷房那儿，等于是押那房上去了，就是我爷爷房。
3: 您爷爷的房子？
7: 对，
3: 这又是哪一处？您跟我们说说。
7: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家南苑拆迁之后，等于是意思我爸没房了，去那个我爷爷那红星楼那，就
3: 爷爷
7: 那个东高地那。
3: 您爷爷一处公租房？
7: 嗯，对。
8: 对，当时就是说的，我这房我不住了，说的给你，让你长期住了，你也没地儿住。
7: 等于是他们搬走了，等于那房空着呢。
3: 嗯，
7: 等于我三叔来就说你搬那儿去吧，完我跟我爸去了。
3: 这个押钱怎么解释？是说把这个房子让给你们吗？
7: 就是你住到拆。
0: 小郑说，现如今自己所住的是爷爷名下的承租房，因为他和父亲在此居住，三婶把剩下的房款也抵扣了。
7: 这个公租房就是我爷爷名，等于是这个居住钱没有买卖钱，不就是之前他们家也住10多年了，那会儿我爷爷奶奶都在，也没说那个去世，也没说那个房给谁住。他们家住那会儿，我爸爸跟我妈那会儿搬走了，等于是他们家不住那儿了，我们家住那儿，等于是他们家住那儿的时间也没给我们家钱，一到我跟我爸住那儿了，看我们家拆了迁，把房给卖有点钱，等于是给人家点钱意思。
3: 您觉得受欺负了？这个算法不正确是吗？
7: 这玩意儿啊，对，肯定的，就是哥仨这房子谁都住得可以。
0: 小郑认为，爷爷留下的承租房，父亲和三叔都可以居住，不清楚为何自家要为此付钱。同样是居住，为何待遇不同呢？小郑的委屈，我们也可想而知。
3: 我为群众办实事，不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条解释。
9: 大兴那个房子你们一直居住，那房子是你家的吗？
4: 那是谁呀
9: 、啊、
4: 那个是我们老公啊留下来的。
9: 那你们住可以免费住，为什么他去住就得要交20万呢？而且你们一直住着，实际上既然是爷爷奶奶的房子，三个儿子其实都有居住权。
4: 我知道有居住权。
9: 那你住的时候是免费，人家一住就得交20万。
2: 那你家住10多年的，我刚住那儿，人是不是
10: 在刚才像这种叙述里边，卖房款你们要这个住，他住你的房屋你扣了20万，借你这15万里边你要的20万，相当于他这钱都让你们拿走了。在这一点上，你住这个房屋里边不需要支付任何的费用，他们住到这里边就要支付费用，最后还要，如果要拆迁或者怎么，你们还要平分，那对郑建国他们一家来公平吗？
3: 对于小郑讲述的一些情况，在场嘉宾多少有些问题，尤其是这笔所谓的居住权押金。房子是爷爷承租的，几个儿子应该有平等的居住权，三婶凭什么让小郑父子交押金呢？这于情于理能说得过去吗？ 针对这个问题啊，调解嘉宾决定单独和三婶沟通一下。
11: 那您把这20万都拿回给他可以吗？
12: 不可以。
11: 啊，
12: 为什么不可以？我付出的多，我不能让你白住那么多年，完了我自己这儿好，我给你这儿又付出了这么多。
0: 对于嘉宾的提议，三婶一口回绝。她表示丈夫和自己为大家庭付出了很多，现在她不愿也不能再做出退让。
12: 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么些年她爷爷奶奶去世，她奶奶三年多以后才去世，都是我们管的，她爷爷奶奶全是我们伺候死的。但是我就想问，当时发送的时候您这是怎么回事？当时都是我掏的钱。
0: 面对小郑的责问和调解嘉宾的质疑，三婶儿提交了另一份证据，这是一份与15万元借款协议同日所签的承诺书，签订双方是三叔和小郑的父亲，
12: 老王那个，
11: 现在爷爷的那套。
12: 啊，
11: 现在说的是本人郑宝东，应该是您爱人是吧？现有大兴区红星楼旁边的这个房子一套，一直是你们一家在住。现在郑宝东在此居住了三十多年，现在同意把这个房子给郑居住，经双方协商，郑同意给租金20万元整，是吗？
12: 对，就当时经过他同意啊，他自己签的字啊。
3: 但是您这个一路这样的一些做法，就是我们这么算完以后，会让那个小郑一家们会觉得，听起来房子没了，这个钱一分几乎一分没拿到吧？这个一句话听起来搁哪儿好像他就哟，这孩子怎么这么冤啊？
12: 没想法，我就看他怎么说吧。
2: 我现在不好听的，房也给他了，钱也给他坑了。
0: 调解现场，三婶算了这样一笔账。在已经交付的50万元购房款中，20万元抵扣了借款，20万元抵扣了公租房使用费，还有10万元现金已经被小郑父子俩悉数花完。这场房屋交易，如今只剩下30万元的尾款还未结清。
12: 我就说的是差不多就得了，我也没说怎么着似的。
3: 那后来这30万这个款项？
12: 尾款那个不用过我身上了，
3: 直接给他就行。
12: 对呀，那个因为我他该我的我全要回来了，就是这么算的呀，我就是这么想的呀。
3: 这事儿您就不管了，是不是？到这个阶段，他们两方想怎么去？
12: 对，让他们协商吧。
3: 现场调解的时间有限，对于双方当事人十几年间产生的交集，我们无法一一还原。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推断。我想，当初小郑父子俩的生活状态应该是有些潦倒。你看，父亲爱喝酒，父子俩都没有稳定工作，手头也没有结余，好不容易赶上拆迁的好事儿，但他们自己有点接不住。即便有购房指标，手里也没钱，无力购买。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呀，三叔三婶提出要帮助，但是呢，也不能完全白帮，获得的收益人家也想占一点。这种事儿或许无法用绝对的是非来衡量，只能说凭良心吧。你们是不是这么想的？就是说，因为你们所有的这个得来的一些优待也好，或者说利益也好，是出于我们的帮助才能得到的。
12: 对呀，
3: 购房，房价涨价，或者说得到这种收益，没有您当初的帮助不存在，因此您才会有后面这种算法和这种想法。我觉得，那我帮你的这东西，最后不管是升值了还是怎样的，你回报于我也是理所应当。也是
12: 对，当初我也不给他出这钱，那房也买不下来，那个房他也没法住，还是我住着，是不是？
13: 不能是说甘蔗两头甜，你也得让别人再有法生存。
14: 但是他父亲表示了一种意愿呀，
15: 那也是无效的，
14: 也是无效。这种债务关系不存在，
15: 不存在，因为他就没有权利处置那个房子的所有的利益，他都没有权，那是他公共的房。他们三个儿子没有进行细化，没有进行去分配，没大家都有去租赁的权利，但你没有权利从这里分去受益。
0: 在第三现场，几位调解嘉宾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他们认为，虽然不能一味地要求他人无偿给予，但善良无私、团结互助、知情感恩的精神还是要大力提倡。对于很多社会现象，或许现在无法用法律的标尺评判，但提升道德素养、倡导亲情和睦，这将是永不落伍的主题。
11: 说这首付款，因为一开始说里面可能想的是有这个公租房的钱啊，有这个欠您的钱，
12: 对，
11: 啊，这一部分能拿出来一些吗？做一些调节。
12: 你要公租房这个，你可以，他可以不住，不住我可以把房把这个钱可以，但是我不可能全退他，是吧？
11: 那您能退他多少呢？
12: 那我得看他又不住，是不是？我就这几年我给他交的钱，完了乱七八糟的，你最起码是不是我要在那儿住？我一个月1000吧，是不是？我一年是不是还得12000？当然1万来算。
11: 1000是什么钱？
4: 就说呀，大家伙不都有这房子的权吗？刚才那个律师说吗？是不是都有

0: 的权利，我没有这权利，这么多年我要1000吧，这一肩膀是不是？嗯，
1: 然后您就说每年每个月补偿您1000块钱，是这意思吗？
0: 对，因为你又租出去，你不是大家伙都有份吗？
1: 那去掉这个呢？
0: 去掉这个，我可以给他，我可以退给你。
1: 您给他返15万行不行？行的话，我们就去劝劝他们。
0: 不行，
1: 14万最少。
0: 对。
2: 经过调解嘉宾的劝解，32表示在扣掉承租房6万多元的相应费用之后，可以退还给小郑的是14万元。但小郑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家的那套一居室到底还能不能顺利交易。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因为他说话不算数，因为我们这个不是说你们不太清楚，知道吗？就跟现在就签字知道吗？他都在场，他就现在他就是这人没了，死无对证。
7: 那我还是要房。
8: 那你有什么就是信心能把这房子要回来呢？
7: 你不能是钱只是没进我们家手，只转的，现在等于是2万块钱交一首付，最后剩点钱30万块钱等于卖第一套房，32万块钱卖的。
8: 看，您说没收到钱，现在的问题不是要给您解决钱的问题吗？对吧？
7: 我不要钱了，现在要房嘛，不好听的。
8: 那就是你什么样的方案，他这边是接受不了的，就是要房，对吧？
7: 对。
9: 我们的解决方案啊，是希望把买卖交易继续推进，当然前提是替双方把账算好。比如爷爷名下的公租房，其中还有存在一些疑点和争议，3婶应该退还一部分钱款。还有买方尚未付清的30万元尾款，我们主张直接付给小郑，这一点3婶也同意。另外还有小郑父亲签过的欠条，这样一笔债务也需要去纳入总账。总之啊，最后该拿房的拿房，该拿钱的拿钱，这样问题啊就简单多了。
10: 真要去打官司，这是你自己的权利，你可以去起诉啊，拿着所有的证据，但是一个非常繁琐冗长且可能会彼此更加伤害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希望看到那样一天，当然也希望您能听取我们的意见。
2: 因为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巨大，最终小郑和3婶没有达成一致。调解嘉宾为他们普及的相关法律知识，他们可能还需要时间去消化理解。不过通过今天的调解，双方至少在以下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那就是房屋交易中哪些协议合法有效，哪些条款欠缺考虑，这为他们在后续的协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至于这桩房屋交易最终能否达成，或许双方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沟通。
6: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1: 我是同婚，他是二婚，结了2个月感觉好， 管是头发多重要，是吧？不重要。
2: 张女士和丈夫基于爱情组成了家庭，婚后第三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这个新生命的降临给家人们带来了无比的喜悦，令他们久久沉浸在幸福之中。采访当天正赶上张女士婆婆的70岁大寿，家人们纷纷为老人送上祝福，这一幅天伦之乐的画面真是令人羡慕。
12: 哟，妈今儿怎么您生日？妈妈生日快乐！
13: 谢谢。
14: 祝奶奶生日快乐！
13: 谢谢。
2: 欢声笑语中，我们很难看出这一家老小心中都藏着一份伤痛。几年前，就因为一个意外的降临，他们的生活被彻底打乱。
15: 就一个儿子，他在2015年上班的时候突然的猝死了。
2: 乔女士说，这个唯一的儿子是自己的心头肉，也是家里顶梁柱，他的英年早逝让一家人难以承受。从此4岁的孩子失去了爸爸，柔弱的妻子失去了丈夫，年迈的老人也失去了内心的依靠。
15: 因为我儿子死，我受了严重的打击，每天我根本就睡不着觉，靠着吃安眠药，靠着药维持我的生命呢。也是
2: 儿媳张女士告诉我们，在丈夫去世后，娘家人对她和孩子多有照顾，也是为了能给婆婆减少一点负担。然而渐渐的，她发现婆婆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让她很是不解。
12: 老是就是想轰我出去，她那边的七姑八姨的老是给出主意，我不知道出什么主意，反正就是铁定了心把我们轰出去。
2: 张女士说，打从跟丈夫结婚，她就跟婆婆共同生活，这些年来一直如此。没想到丈夫去世还没几年，婆婆竟要让自己和女儿搬出去。
12: 一开始我们觉得就是这样过，哎，这样过挺好的，是吧？反正就是凑合过呗。可是现在就是我们过到你了，是吧？
2: 张女士说，自己原本想跟婆婆作伴，相依为命下去，但婆家的做法令人难过。在她看来，即便是念在孩子的份上，婆家也不应该这样做。
12: 孩子是有居住权的，他是有也可以享受他父亲那份的遗产的继承权的，那我们怎么就不能住这儿了呀？要是说我带来的，我们可以走。这是你们家的根儿，这不是说你把这责任都推卸在我们身上，是不是？
2: 儿媳张女士认为，于情于理，婆家都不应该让自己和女儿搬出去。那么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让婆婆如此执意呢？
16: 怎么我听你这个婆婆说你老打这孩子呀？
17: 因为这个孩子他有点那个不听话嘛。
16: 说教可以，那不能打孩子
17: 啊。他要说三天两头打，那肯定不现实。
2: 按照张女士的说法，她和婆婆之间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她觉得自己的管教方式都在合理范围之内，而婆婆的干预则有点多余。
17: 那天早上我要出去，她非要拦着我。
16: 她为什么拦着你？
17: 因为我要走嘛，我要躲开她，因为我要出去你不让我出去。她成心就是想往这方面，就是为了赶我们两个人出去嘛，所以就用的一种手段。
2: 张女士承认自己确实有过错，但她认为婆婆也有点借题发挥的嫌疑。她的这种感觉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婆婆是不是真的有此意呢？
12: 孩子是有居住权的，他是有可以享受他父亲那份的遗产的继承权的。
18: 你认为他多占了你9平米是吗？
17: 对。
18: 然后你想要
17: 我们9平米？
2: 张女士说，婆婆的房子里本来就有自己的9平方米面积，因此任何人也无权让他们搬出去。那么张女士所说的这9平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8: 你住在婆婆这不是说出于这个感情，而是出于她欠你的，是吧？她欠你这9平米，所以你不能走，是这样吧？您现在跟婆婆要明算账，是吧？她欠你什么啊，都要算清楚。那我还想说，那是要这个算清楚，两边都得算清楚。 因为老人这么多年照顾你们照顾孩子，您这是没有出生活费的，您自己那个房子出租还拿着这个收益，也没有用在共同生活上。如果你要问老人算清楚那部分钱，那我们觉得这部分的钱是不是也应该给老人补偿啊？我觉得这部分钱也得算一算。
13: 不是我没出，是他不要。
18: 对，事实上是老人花了自己的钱嘛，
13: 出了，
18: 你认可吗？老人对你生活的照顾和贡献，你认可吗？
13: 我不认可，因为我也买菜了，我也做家务了，我也为这家付出了。
18: 行。
2: 张女士说，自己跟婆婆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要说付出，她真的付出也不少，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被扫地出门，她真的难以接受。对此，婆婆乔女士是怎么说的呢？
19: 为啥他现在他我让跟他有点矛盾，我让他走上搬他那儿去，他就不走，这等于就是啃我呢。您知道我七十了，我真的伺候不了他们了。
20: 嗯，
19: 我又有冠心病、心脏病。
20: 那他们要都走了，您一人能自理吗？
19: 我能。哎呀，平常都是我干这
20: 活
19: 儿。
2: 一场冲突让原本还能维持的婆媳关系陷入了冰点。婆婆说，她再也不愿容忍下去了。
20: 您这个
19: 没事，我不追究的。
20: 就轰这个儿媳妇走啊，还是连
19: 孙
20: 子一块
19: 都走？
2: 说起多年来自己对待儿媳的种种，老人家不由得诉起了委屈。
19: 他结婚十多年没拿过墩布，没上过厨房，
20: 就不
19: 干活，都是我给端上来，
20: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19: 哎，对，我那天个采访那天个。您知道吧？是正好是我生日，吃的面条都是我侄子买的，我侄子做的。我就是我儿子死了，说我也没有谁，我也拿他当闺女似的。
20: 嗯，
19: 你爱干不干？我拿小孙女将要大着点儿，我就是这个想法。可是他不是这个想法啊。我这儿又有他的钱，又有他的房。他不给我是理所当然的，就这样。
20: 他是这种心态。
19: 对对对，他是这种心态。
20: 你让他搬走，他说不搬，这个理由也是这个房有他的，
19: 对，
20: 钱有他的，
19: 对。
2: 要弄清乔女士家的房产变迁情况，还得从早年间的一次拆迁说起。
19: 我这个儿媳妇是2008年结的婚，2009年拆的迁。
20: 哦，
19: 拆迁时就有我。跟我儿子还有我现在这儿媳妇的平米数。
21: 他来之前那房是您的吗？
19: 都是我的。
21: 是宅基地是吗？
19: 啊，
21: 是宅基地是吗？
19: 啊，对，我这个零七九年批的我宅基地，80年我盖的房，就为了要楼房，说句实话，
20: 嗯，
19: 就又把他们娘俩的户口啊，也就写在我这个房本上了。
20: 哦，等于
19: 要没有房，人家不给，不分给楼房。
20: 分了几套房啊？我问问。
19: 合着是现在就是三套。
20: 三套。
19: 嗯。
20: 您都说是几居室？
19: 我离婚的那儿媳妇跟那孙女，他们买了一个三居。
20: 三居室。
19: 对，那是人家俩人的平米数。
20: 他们俩应该各占45啊。
2: 据了解，2009年，婆婆名下的宅基地拆迁，有几个符合条件的人分别获得了安置，其中婆婆乔女士、前任儿媳和大孙女、儿子和现任儿媳张女士，这三家每个人都获得了一个45平方米的平价购房指标。
20: 还有呢，第二套房呢？
19: 第二套房就是我现在这个儿媳妇儿，跟我了，往俩人一人一个。2017年买房，我儿子是2015年死的，合着啊，我儿子那平米数啊，就我们四个人给分了。
20: 都是
19: 有我，有先离婚的那个孙女
20: 前儿媳，啊，这
19: 不是
20: 前儿媳，
19: 儿媳她没有继承权，
20: 大孙女，
19: 对，那大孙女跟现在我这儿媳妇儿还有这小孙女，我们四个人每人1/4，
20: 就把儿子这个分了。
19: 对，我们就合着跟现在这儿媳妇呢，往俩人呢，他买我儿子的一半，我跟这个大孙女，我买，往俩人买一半，我们都买一个半人的。
2: 婆婆说，因为儿子突然去世，儿子的购房指标便在家庭内部进行了继承分配。 其中大孙女把自己的那一份继承份额赠与了

0: 奶奶乔女士，小孙女的份额则由现任儿媳张女士掌管。所以最终儿子这45平米的购房指标等于是婆媳俩各占了一半。
1: 因为那也是他们娘俩，这大孙女也是我们娘俩。现在的问题就是我现在这儿媳妇儿，她老说我买她的房子。
0: 对于婆婆的解释，儿媳张女士显然并不认同。按照她的理解，目前婆婆还多占了他们家9平米的指标，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拆迁，因为我们每个人只要户口都在太平村的时候，都有那个54平米指标，这是国家给的。我老公54平米指标，就是说45平米平价房，然后有一个9平米的单一价，是这样的。这房子是我们两个人是一人一半，我老公54平米，一人要27平米，是吧？可是呢，他说那1/4，我也可以同意赞成，但是我先跟您明确一点，人家那边。人家放弃了，
3: 就是54平米，你们三个人分，
4: 除以三，应该是平均分，
3: 应该是18，
4: 18，
3: 也就是说你们每个人18平米，
4: 对，
3: 那你不是刚才你那里边不已经占走了吗？
4: 我占走了是27吧，22，
3: 你占走了27，你认为？多占了你们9平米，
4: 对，
3: 你想要
4: 人家放弃了，我们没有放弃啊，他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啊。
3: 你认为他放弃了，这放弃的这个份额就应该由你们剩下的这个3个法定继承人平均分配，
4: 对，
3: 是这么回事吧？
4: 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0: 儿媳张女士表示，婆婆的问题不只是多占了9平方米购房指标这一个，据她讲，所有的拆迁款目前也全部在婆婆手里掌握着。
2: 拆迁款啊，一分钱没给我，都老太太攥着呢。她就是一直跟我张女士说，这房子这钱我不能给你，就是她给攥着，因为她就说倚老卖老，就说那个说这钱我得养老。我买房的时候，我爸妈替我的，我没有钱，知道吗？拆迁款一分没给我。你知道我多受的，受的多大的委屈啊！我，那是拆迁款是买房用的，并不是你养老用的。你还有你之前所受的委屈、所受的难，那是我造成的吗？不是我造成的，对不对？你不能拿你所有的苦都强加在我的身上，是不是？这对于我很不公平的，你说是不是？我是后来的，是不是？你什么婆婆来，儿子来？还有你儿你老公了，还有你前儿媳妇了，你哪个你没打过架呀？是不是？你哪个你没上过这什么公证处了，这个派出所了，这个街道办事处了，他也没少跑，是不是？
0: 说起前尘往事，儿媳似乎也满肚子委屈。那么他对购房指标以及拆迁款的理解到底对不对呢？
3: 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拆迁款您认为有您的吗？
4: 我觉得应该有我的，因为这拆迁款上，因为这拆迁款没在我这儿。我当初看了一下，因为他那拆迁款好像分那么几块，第一块是那个房屋作价指标，好像是17万多吧。
3: 对，有宅地区域补偿，
4: 就是那个房屋地上补偿，应该是
3: 房屋重置价17万多，您认为跟您有关系吗？
4: 那个没跟我没关系
3: 啊，区域补偿价跟您有关系吗？
4: 还有一个就是好像是宅基地吧，宅基地作价指标。
5: 你直接说跟您有关系的，
4: 我觉得这个应该有关系。
5: 哪个？
4: 因为那个，因为我觉得那个拆迁款是大家用来买房的，并不是你。
3: 那拆迁之前房子谁的呀？
4: 房子是老太太的。
3: 那这个房拆完了以后，这个房子的拆迁款您觉得是谁的呀？
4: 我觉得应该就是说应该就是说该是谁的应该就是谁的。
3: 那您觉得是谁的？您直接回答我。
4: 我觉得应该是3个人。
0: 儿媳张女士表态，如果婆婆执意让自己搬出去，那当年的拆迁利益就要从头算清楚，好给自己和孩子一个交代。
6: 她写过东西给您吗？
1: 没写过。不过就是因为为眼尖哪儿咸，醋尖哪儿酸，我给他们要出来100多平米，他所以不要他爸爸这个1/4，给他奶奶。
5: 哦，这么说的。
6: 他跟您口头说的是吗？
1: 对。

0: 张静啊，这不是老人给你第一个疑问给你解答了，人家呀就给老人的，那没有你的，人家就指明给老人的，而且人让他写个东西也能马上就写。
1: 对，哎，我要让他写，他肯定能写。
0: 妈，这个解释清楚了。还有一个就是拆迁款是吧？拆迁款有没有他的？
1: 拆迁款也没有他的，因为什么呀？他刚来一年多一点儿，这个一切一切的房都是我们这老人盖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他也没添，
1: 他就是得着这个，得着我们这个有房子这个椅了。要不然您说他要结婚一年多，这个价值好几百万、好几百万的房，他花20多万就能买下来，他买得了买得着买不着，他要不借我这个官。
0: 张静，本来你就挺幸运的了，刚嫁过来第二年就拆迁，你就得一套房，你这老人是这意思，
1: 能有他的吗？
0: 没有你的，
1: 都是拆迁，都是跟我自个儿，人家都是找我谈的。
2: 对于儿媳耿耿于怀的两个问题，婆婆分别给出了解释，同时针对去世儿子留下的遗产，婆婆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1: 住房公积金保险那年正好是春节，又是年终奖，又是那个月奖，还有工资，都是他一人领回来的，我都没
0: 给您，
1: 都没给我。还有他们这说我儿子死的时候，他们那个存10多万块钱的钱款，有没有我的，我就问问。
0: 那先问问您这儿媳妇儿，
1: 跟老师，跟你们的老师，跟你们的专家，我就问问。
0: 先问问他，你觉得有吗？
1: 还有，他住我的房，整天就是我管他饭，他没交过钱，他说我不要，那我能张着嘴儿，我跟你要钱去？做老太真的，我可没跟任何人。
0: 他说给您了，您没要。
1: 没给过我。
0: 没给过。
1: 那不可能的事儿。
0: 给我还不要？
1: 那当然是的了。我就问他，这房住着我的房，吃着我的，我做的饭，我买的菜，是不是？
0: 要不要给
1: 您补偿？他这房他租出去，他得钱，是不是？我们要一点儿，可是租时候都是我帮着租的。
0: 行，咱们。大妈，明白了。就是这些。
1: 能不能给我？
0: 能给你点儿。
1: 有没有我分的权利？
0: 有啊，张静，你看大妈都提出来了，她说这些东西应该都有她的份儿，你觉得呢？
3: 我跟王大志没有什么存款。
0: 啊？
3: 没有什么存款。
0: 没有什么。
3: 然后住房公积金什么的，方舱费什么的，王大志的方舱费都是我发送的，那就应该给我归我的。然后那个住房公积金那个也没有多少，当初。
0: 那大妈说这你在这住这么多年，吃喝住房，你觉得要不要补偿啊？
3: 我给过，他没要。
0: 你给过他多少？
1: 你现在给我就要。专家说应该给。
0: 应该给啊。
1: 应该给。
0: 白住白吃的。
1: 就是他现在这个房快3年了，租有10多万了，一年4万。
4: 张静，我问你啊，你刚才说你们没有夫妻共同财产是吗？去世的时候，你爱人去世的时候，你们没有共同存款吗？
3: 没有。
1: 10多万，你当着大伙说的那个是？
3: 我没有。
4: 没有。我跟您说啊，您这个事儿如果闹到法院解决不了，老人要追究这个钱的话，是可以调出来的，知道吗？从银行可以调出记录的，所以希望您在这实话实说，好不好？
3: 没有
4: 啊。
0: 这样，我觉得最佳的解决方案，大妈刚才也说了，就是觉得容忍不了你了，让你们搬出去，无条件的搬出去，你能做到吗？
3: 做不到。
2: 眼看双方协商未成，调解现场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为了能尽快打破僵持的局面，调解嘉宾决定将双方分开进行单独调解。
5: 就是拆迁，它只是有购房指标，拆迁款的话有几项有它的，你比如说这个临时周转费，因为就按人头来的了，然后搬家费，反正就是按人头来的肯定是有，但我大概算了下，也就10000块钱左右吧。
6: 没多少。
5: 对，
7: 那房子的这个拆迁款，有一部分是您的，我刚才算了，大概也就10000多块钱。然后这个房子的区位补偿价是因为基于宅基地，对不对？那宅地是婆婆的吧，宅地使用权人，然后房子也是婆婆的吧，所以房屋的这个折旧重置价也都是属于婆婆的，跟你是没有。

0: 有关系的，只有这个提前搬家、周转费这些跟你有关系，因为那是按人头给的，对不对？
1: 那你告诉我怎么算出来的这一万多块钱，我想知道知道。
0: 房子、区位补偿价，那个是几十万，跟你没关系，因为你不是宅地使用权人，对不对？这个宅子是老人的，房屋重置价跟你没关系，是老人的。只有周转费那个才几万块钱啊，然后还得你们六个人被安置人五个人啊，这五个人分，你才有一万块钱。整个拆迁过程中就有你一万块钱的拆迁利益，明白吗？这个明白了吧？
2: 老太太本来也不想要钱，你就搬出去。她现在老觉得老太太占着她的利益。
3: 对，
2: 我们现在跟她说了，
3: 没有你
2: 不仅没有占着，
3: 你欠老太太好多钱，
0: 欠对老太太，
2: 而且这么多年她住在这里，什么暖气费啊，什么
3: 物业费、
2: 啊、
3: 什么她都不交，
2: 她什么都没有交，
3: 对，
2: 欠老太太的更多。
3: 是，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爱人去世的时候，住房公积金、工资、奖金这些。首先是属于你们夫妻共同财产，你先拿走一半，知道吧？
1: 嗯。
0: 然后呢，那一半还是要发生继承的，然后你也是其中继承人之一，也就是说你们一共四个继承人，对不对？所以你爱人比如说有10万块钱存款，你有5万，那5万要拿出来分，你婆婆也应该分得1.25，12500，对不对？住房公积金、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这些都要拿出来分。
1: 丧葬费那个钱都是我自己花的，
0: 你自己花的只是从这里扣除，剩下的要分，明白吗？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算来算去，有可能您还要给他钱。
1: 嗯，
0: 我们现在的意见就是，咱们谁也不给谁，您从这个家里边搬出来，然后呢，您过您自己的生活，好不好？
1: 但是我那9平米那是怎么回事呢？
0: 你怎么有9平米啊？
4: 儿媳对于购房指标的分配依然存有疑问，调解嘉宾继续耐心地帮她分析。
0: 哎，我只看到那个老太太有拿了一张分配单子，就即使是54平米，也是应该四个人分，对不对？四个人分吧，四个继承人啊。
1: 对。
0: 那他那54发生法定继承，有四个继承人，每个人不就9平米吗？啊，十多平米。54，每个人就是说10多平米，对吧？所以您的那个房子，我不是给您算了吗？您自己有54，对不对？
1: 嗯。
0: 孩子，我刚才询问您了，没有给购房指标，是吧？54再加上您从这个爱人那儿获得的这个10多平米，那才60多平米啊！您买的是89平米的房子呀。
1: 因为还有一个10平米，那也是国家给的。
0: 那就是54加上10，64加上10，那也是70多平米啊，对吧？
1: 不是，还加上我的那个我老公的一半了吗？
0: 对呀，人家就相当于你婆婆完全没有占你的那个啊，没有占你的那个，因为你继承十，你孩子继承十，对吧？这是20，再加上原来那54、74，对不对？74的话，然后你说还有10平米，80多平米，不是正好吗？根本不占。没有占你9平米啊！您要不太相信我们分配方法没关系，您也可以去打官司。但是您现在占着人家的房子是没有依据的，明白吗？
5: 你先搬出去再打官司。
0: 对，因为您占着他的房和您认为的他占您指标，比如说将来法院就是让认定，假如按你说的认定他占了你的指标，跟你占他房子没有关系，明白吗？这是两个法律关系。
6: 阿姨是这么回事啊，我跟您说，就是咱们呀，这个毕竟和这个儿媳妇儿也这么多年了，是吧？还是有感情的。他对您其实也有感情，要不然他不会走。
7: 不行，
6: 您听我知道，但是您听我跟您说完，给2个月时间让他从这儿搬走，因为他也得收拾东西。
7: 时间太长了。
6: 您需要多长时间啊？
7: 我这会儿一切，他这就有点，他穿的衣裳。孩子穿的衣裳，还有一个古筝，
6: 不是，
7: 就有这些东西。
6: 您听我跟您说啊，
7: 嗯，
6: 他那个房子是不是现在出租呢？
7: 对，
6: 他得找到住处啊，他得把自己的房子收回来呀。
7: 用不了俩，我可忍不了2月了。我看他天天跟我这气势汹汹的，我看见他我就害怕。
6: 您需要多长时间啊？1个月行吗？呢？
7: 1个星期。
6: 太短了，时间。
7: 不行，1个星期。
0: 通过正当途径，咱们去主张。好不好？如果要是您腾退的话，

0: 星期，刚才我说一个星期来的，最长跟您说吧，真的，我这心脏真的受不了。
1: 你这样，我跟他商量一下吧，好吧？
2: 我是头昏，他是耳昏，只要两个人感情好，不管是头昏耳昏啊，是吧？不重要。
3: 张女士和丈夫基于爱情组成了家庭，婚后第三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这个新生命的降临给家人们带来了无比的喜悦，令他们久久沉浸在幸福之中。采访当天正赶上张女士婆婆的70岁大寿，家人们纷纷为老人送上祝福，这一副天伦之乐的画面真是令人羡慕。
2: 哟，我妈今儿怎么没生日？我妈妈生日快乐！
4: 谢谢。
5: 祝奶奶生日快乐！
4: 谢谢。
3: 欢声笑语中，我们很难看出这一家老小心中都藏着一份伤痛。几年前，就因为一个意外的降临，他们的生活被彻底打乱。
6: 就一个儿子，他在2015年上班的时候突然的猝死了。
1: 那边两个星期能搬出去吗？
2: 可以。
1: 好。
3: 经过不懈努力，儿媳张女士终于认可了调解嘉宾的劝说，并同意在2周之内搬出婆婆家。随后，心理专家又就张女士对女儿的教育方式给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
1: 我就想跟这个年轻的妈妈说一句，可能你会觉得老人有些地方是你也不满意的，虽然我们看上去老人做的已经挺好的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如果这个世界上孩子目前已经没有爸爸了的话，他有多一个人疼他，其实对他是好事。不管你跟奶奶的感情跟婆婆的关系如何，对于出于对孩子健康成长的需要，多一个人爱他，多一个人疼他，对他的成长是好事。所以我希望未来不管你们打不打官司，奶奶想看孙子你就让孙子过来，孙子想看奶奶你就让他去看啊。那从你这儿来讲呢，你要学会先解决情绪再解决事情。
7: 历史已成过去，就把它翻篇就得了。满足老人的这个愿望，就是你在2周之内吧，搬出老人的家，啊，自己找地儿住，让老人呢，安静的、平稳的度过晚年，好不好？如果愿意看看老人，可以平时再去看看老人。也希望呢是这样，老人也劝您一句，您虽然对您的这个以后的晚年生活有安排了，但是我们有一句话，守好老本，守好老窝，您一定要掌握好这个财产，别提前处置财产。那您的养老问题那就真成问题了，好不好？
0: 我知道。
3: 调解结束几天后，婆婆乔女士给栏目组打来电话，说儿媳已经带着孙女搬了出去。在电话中，她向栏目组表示了感谢。
8: 那个儿媳妇搬走了是吧？
9: 啊，搬走了的。
8: 啊，哪天搬呢？
9: 3月拿我的钥匙给我的，3月晚上。那我就表示感谢您吧，我这给你们回一电话。
8: 哎，好嘞，
9: 谢谢您们啊。
8: 哎，没事儿，好嘞好嘞，能给您把这事儿解决了，我们也很荣幸，很开心。
3: 常言道，退一步海阔天空，在很多时候，一次明智的后退，就相当于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希望在恢复平静之后，乔女士和张女士都可以开启新的生活，愉快地度过每一天。也希望他们共同关心着的孩子，能在奶奶和母亲的关爱里健康成长。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今天在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提前做好防范。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受到冷

0: 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普遍下降到20度出头，比前期明显变凉。不过西北地区下周气温会陆续转为偏高，请及时关注气温变化，调整着装。再把视线转回北京，今天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雨势平缓，降水期间能见度比较差，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气温明显下降，还要注意及时添衣。明天天气转阴，下午山区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气温回升，增减衣物的同时还要注意山区的出行安全。未来三天，强降雨带逐渐东移，华北等地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此外，贵州、湖北等地发生地质灾害和山洪的风险增高，需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带。同时，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北方多地气温陆续降至偏低水平，需适时添衣，谨防感冒。
1: 近日，今年首轮晴晒高温强势登场，京津冀、黄淮等地气温如坐火箭般迅速攀升。以北京为例，午后的最高气温一度逼近34度，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在这轮热浪的强势推动下，北京也正式迈入了气象意义上的夏季，较常年提前了不少。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不知道大家近期出门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热的有些措手不及。从5月10号开始呢，我国北方多地仿佛是瞬间啊，从春天就进入到了盛夏，阳光呢不再温暖，而是变得灼热刺眼。一场热浪自西向东席卷华北平原，在京津冀地区局地的升温幅度甚至超过了有10摄氏度。那么这天气为什么一下子就热得这么猛了呢？
1: 北方首轮高温考验来袭，5月10日，高温天气首先在新疆出现，随后逐渐向东发展。11日至14日，晴晒升温天气影响华北、黄淮一带，这是今年以来我国北方地区首次高温天气过程。北京也已连续5天被热情拥抱。
3: 2026年5月10日至5月15日，北京观象台的最高气温都超过了30摄氏度，连续六天。其实啊，连续六天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在五月份并不算特别的异常啊。毕竟最长的时候，2022年的时候有过连续14天的情况。但是这里要和大家说的是，从来没有过连续5日以上30度的高温天气，是从5月10号开始的。也就是说啊，2026年这样连续5日以上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并且是从5月上旬就开始的情况，这是头一遭。所以说啊，今年这样的连续气温偏高的情况在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
1: 导致这次高温天气过程出现的最主要原因是立夏之后晴空区域的太阳直晒猛烈，通俗的讲就是晒出来的。
3: 那么之所以出现这样连续多日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现象，原因啊就在于北京在这段时间之内持续的受到一个暖高压脊的控制啊，它的名字大家就可以听到啊。首先，这个团空气它是暖性的，比周围的空气要暖。第二，它是一个高压天气系统啊。我们看一团空气，它我们不仅仅要从水平方向看，还要从一个垂直的方向看。暖高压脊就像一个空气柱，不断的向高空延伸，伸到一个比较高的高空当中。就因为呢，它是一个高压脊，表示它比周围的气压要高，意味着它高处的这些空气团会不断地向下落，那么在下落的过程当中，这些空气团会被外界的空气所挤压，也就是被做功。当一团空气被做功之后，它的内能会升高，表现出的就是气温升高。于是乎，晴晒气温偏高的日子就持续出现了。
2: 这轮来势汹汹的晴热升温，让北方多地体验了一夜入夏的感觉。京津冀、黄淮等地的气温如坐上了火箭般迅速攀升，这也推动了华北平原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大规模入夏。在这轮热浪的强势

0: 助推之下，北京也正式迈入了气象意义上的夏季，结束了短暂的春天，开启了属于2026年的夏日篇章。
1: 咱们国家气候意义上的入夏，它指的是平均气温稳定的大于等于22摄氏度。这个稳定啊，其实算起来挺复杂的，这里就不再多做赘述了。不过可以和大家说的是啊，北京地区1991至2020年，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常年平均入夏时间是5月20日。今年看起来啊，2026年入夏时间应该是在5月10日，比常年偏早了10天。
2: 这几天的街头巷尾，短袖、遮阳伞、冷饮成了常见配置。气温跳级式上升，让这个五月少了春末的温吞，直接来到盛夏的热烈。不过根据常年的气象资料统计，今年北京入夏时间虽然比常年提前，却不是最早。
1: 根据我们的统计啊，1981至2020年，北京地区最早入夏的时间是2007年4月29日，最晚呢则是1990年6月9日。所以啊，北京今年5月10号入夏，在常年当中是偏早的。
2: 在气象学上，22度是一个神奇的数字，每到入季总被我们提及。要追溯22度这个标准，我们要把时钟拨回到1934年。那一年，中国现代气象学的奠基人之一张宝坤先生，结合物候现象与农业生产实践，提出了著名的候温法。
1: 为什么把阈值定在22摄氏度呢？其实啊，这个要往前追溯到1934年的一篇论文了啊。当时的这篇论文还能看到很多中西合璧的痕迹。英文摘要里边就提到了，5日平均气温超过22摄氏度就作为夏季，也就是说啊，咱们国家的气候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张宝坤先生，他在当时就定下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他又是通过怎样的论证22摄氏度在中国更为合适呢？这里要和大家说的是啊，我们从当时到现在整体做科研的思路就没有变过。那么第一点依然是查找我们的参考文献。在当时啊，也就是在1930年代，其实国际上已经有一个以20摄氏度作为划分温带和寒带的阈值。张先生为什么要把这个温度去往上调高了2度呢？这是因为张先生进一步的把这个温度和中国的实际进行了结合。比如说他发现啊，只有到22摄氏度的时候，夏季的蟋蟀才开始鸣叫。同时22摄氏度的时候，南京，也就是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梧桐落叶了。所以说啊，22摄氏度作为一个阈值，更符合中国的物候标准。这一临界温度也一直沿用至今。
0: 值得一提的是啊，别以为至此将会一路热到底了。本周末啊，冷空气会再度发力，天气将会由热热热转为雨雨雨，不少地方的降温幅度呢可以达到10度，与前期的晴热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所以长江中下游到华北地区的朋友啊，即便是近期已经入夏，也别着急把春装就彻底的收进衣柜。
2: 天气的剧本从来不会单调，周末天气又上演大变脸，从晴晒模式切换到阴雨模式。其实这是因为近期带来升温的高压天气系统还有另一副面孔。
1: 同样一个天气系统，伴随着它位置的改变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就拿这次给北京带来晴晒升温的暖高压天气系统给大家举例子。在北京地区，或者说整个华北到山东地区出现晴晒升温的时候，在暖高压脊的南侧是受到持续的偏东风影响的。因为整个暖高压从上往下看，它是一个顺时针旋转的天气系统，那么在它的南侧就是会有持续的偏东风。偏东风从东海输入水汽，遇到了一些冷空气或者大气的波动，就在江南一带产生了降雨。而没有冷空气或者说大气波动比较小的地区呢，就是我国的东海区域就出现了海雾。
2: 展望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走势，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初夏时节天气系统的脾气依然不太稳定，晴热高温与阴雨凉爽交替出现将是这一时期的常态。
1: 这个天气系统会伴随着北半球的大气持续的自西向东移动，等到本周末的时候，这样一个暖高压脊 就会

0: 东移到日本海到朝鲜半岛附近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北京地区就会转受暖高压脊西侧的偏南气流控制了，也就是说东南风会从海洋上源源不断地向北京输送水汽，这个时候一旦遇上冷空气，哎，就会出现降雨了。既然这个暖高压比较强盛，它在控制北京的时候可以控制多日，那么等它到海洋上的时候，它可以输送来的东南暖湿气流也可以有比较多的时间。所以啊，从本周五的傍晚开始，北京将会陆续的出现多轮的降雨天气，而这样的一个降雨天气将至少持续到19日。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3: 您好
2: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3: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2: 是吧，
3: 我都馋了。嘿，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2: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3: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2: 是，
3: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2: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3: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2: 没错。
3: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2: 是吧，
3: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2: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心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心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心的标志啊，源于顺心一诺千金。
3: 顺心农业啊，大品牌，
2: 是
3: 我肯定放心呢。
2: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3: 啊。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2: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心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3: 是
2: 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心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4: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你好。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2: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4: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2: 是
4: 才好吃。
2: 对，
4: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3: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4: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 必选啊。
2: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4: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芯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3: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4: 对。啊，
3: 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4: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吧，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3: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曲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4: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00，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2: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4: 对，
2: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4: 那您说加几包？
3: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2: 您说，
3: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2: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4: 这20包，
2: 哎，
4: 这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2: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是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4: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了，哎，那50个名额，
2: 哎，想想，行吧，
4: 行，
3: 就这么着了。
2: 好，
4: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2: 好，
4: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2: 哎呦，
4: 行吧，
2: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5: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情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

0: 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五块钱呐，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啊，
2: 您呢以后啊多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那就拿小碗，弄两碗也是一袋，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2: 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鑫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鑫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

0: 阿酱。
1: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2: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
0: 哎，
1: 这可是好东西。
0: 嗯，
1: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啊。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
1: 嗯，
0: 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
0: 嗯，
1: 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
0: 嗯，
1: 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
0: 嗯，
1: 这巧克力就不错。
0: 嗯，
1: 口感特纯。
0: 嗯，
1: 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嗯，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
0: 嗯，
1: 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嗯，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园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
0: 嗯，
2: 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
0: 嗯，
2: 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有好的东西。
1: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
0: 嗯，
1: 我都记在小本上了。
0: 嗯，
1: 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
0: 嗯，
2: 它不粘牙不糊嘴。嗯，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0: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1: 益生元，
0: 嗯，
1: 这可是多少年的了。
0: 嗯，
1: 好东西，
0: 哎，
1: 大家都知道。
0: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呀！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 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2: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0: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1: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2: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0: 对，
2: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是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0: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2: 对啊，
0: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但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2: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0: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这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2: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0: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2: 100个，
1: 没问题。
0: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2: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啊，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2: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1: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0: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来，二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嗯、
1: 好、嗯，
0: 有什么不同？哎呦，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儿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2: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嗯，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3: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2: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3: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4: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
1: 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
2: 对，
1: 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对，而且也不是那种特别甜的，咱们在外头买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外面的巧克力啊，好甜，齁甜齁甜的。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哦，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儿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

0: 下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一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嗯、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嗯，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 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明天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

行财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千年中国折纸的东方智慧，一折痕连接前沿科技。
1: 折纸是源于中国，兴于日本，盛于世界。
0: 当源于中国的古老折纸技艺遇上机械工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特邀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系教授陈燕为您讲述小折纸大奇迹。
2: 您是否频繁起夜、排尿困难、前列腺增生正在悄悄来袭？
3: 老年男同志到了80岁以后，他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会达到接近90%。
2: 50岁以上男性深受其扰，前列腺增生预警有哪些？
4: 尿不远，没有腻，这个经常的淋湿内裤，平均每天要换3-4条。
2: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泌尿科专家，中西医结合，还您畅快人生。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做一道香椿拌猪肝。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成片的猪肝，还要洗干净的一些香椿适量。另外呢，还要准备一些蒜末啊、姜片啊、小米辣圈啊，以及料酒、生抽各适量，鸡精适量，香菜段啊、淀粉、糖各适量。首先把切好片的猪肝放入清水当中浸泡一下，去除一些血水。锅中倒入水，放入姜片，水开以后倒入料酒，随后把猪肝捞出来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好，关火，把猪肝捞出来，下面换水，开火，放入水，锅中的水开了，把香椿放入锅中焯一下水。接下来把焯过水的香椿切一下，把头部硬的地方切掉，不要。随后当中拦腰一刀，下面调一个料汁，放入生抽、小米辣圈、白糖、鸡精。调料调好以后呢，我们最后呢把猪肝香椿段呢，把这个香菜也放进去，蒜末放进去，倒入我刚才调好的料汁，把它搅拌一下。好了，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就装盘。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香椿拌猪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张老师，我要投诉。
1: 对，我也要投诉。啊？
2: 你们俩这是要干嘛呀？投诉谁呀？
1: 投诉
0: 您呢？
2: 投诉我？啊？我怎么了？
0: 我跟刚子，我们俩刚才可累坏了啊！我们累坏了，还不是因为您吗？您忘了昨天跟我还有刚子布置的那个任务？
2: 想起来了。哎，怎么样了这事儿啊？
1: 哎，还说呢？你和大家都看看吧，把我和立冬都累成啥样了。
3: 哎呀，不行啊，立冬，太沉了，走不动了。妈呀，这才走4分钟啊！
0: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这才4分钟，这就要走10分钟呢。
3: 哎呀，歇会儿，停会儿。哎呦我的妈呀，不行，我喘口气儿。不是阮老师要干啥呀？非要咱走10分钟，还带着这么沉的沙袋啊？
0: 我哪知道啊？阮老师安排的，说让咱们走10分钟。
3: 还走啊？
0: 那自然有他的道理呗。
3: 走啊？
0: 那走吧。接着走。A few
3: moments later. 哎呀，9分钟，还有最后1分钟啊！
0: 哎呀，坚持吧，
3: 坚持，最后10秒，
0: 坚持到10分钟，咱们就完成任务了。
3: 行了，
0: 到了吧？
3: 行了，到了，
0: 10分钟，
3: 不行了，我得坐会儿，不行了，
0: 你别，你弄过之后不能坐，得起来。哎呀，
3: 不行，
2: 起来，哎。
0: 哎呀，
2: 起不来！
0: 哎呀，走！
3: 哎呀，回去吧，
0: 把这个沙袋卸了，找个座子。
3: 不是，现在就卸了吧？
0: 行，卸了。
2: 不错呀，你们俩完成的挺好啊。哎
1: 呀，阮老师啊，你为什么布置这样的任务啊？要把那么重的沙袋走10分钟啊？你看看我俩都累成啥样了。
2: 就走了10分钟，你们俩就累成这样。
1: 沉呢？
2: 你要知道，你们的爸妈还有像我一样上了岁数的人，很多人腿脚不灵活了，就像你们刚才那样，背上绑着沉重的沙袋，每走一步路都觉得很艰难。你们才走了10分钟就这样了，那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可是每天都在这么走呢，你说我们容易吗？他们容易吗？
0: 我明白了，您是想让我们俩体验一下，就是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哈，腿脚要是不好了，天天承受的这种痛苦。就像是现在哈，有这么一个实验哈，让那个男同志哈，在那个肚子上装上重物，到处的走，其实就是让他们体验一下妻子怀孕时候的辛苦。这个它是一样的道理哈。
2: 我只是让你们体验其中的一项，还有的朋友因为上了点年纪了，这个骨关节的润滑液少了，骨头之间的那个摩擦它就大了，就造成软骨表面就磨损了，走起路来很疼，每走一步就好像是在骨头里有一根根的针在扎一样那么疼，你说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更痛苦啊？而且呢，因为缺少了润滑液，就像我们家的那个老房子那个门框上那个，它有一个折页一样，长久就是失修了，它生锈了，就会产生那种你开门关门嘎吱嘎吱的响。这骨关节也是一样，骨关节要是长久失修了，一动嘎嘎嘎的响。还有我们关节有的时候非常的僵硬，好像弯一下就非常的吃力。那你们俩说这样的腿脚生活也都很不方便了，还谈什么晚年的享受啊？
0: 是，我觉得像这样的情况哈，您昨天讲的那个氨糖它就能派上用场了。
2: 没错，因为我们人体关节里呢，它有一层软骨，这个软骨呢就像一个缓冲垫，保护着骨头，就是硬骨的骨头不直接摩擦。而随着我们年龄的慢慢的增长，而且我们人的这一辈子当中，我们运动也多，走路也多，磨损也多，这个软骨就慢慢的就变薄了，它就变脆了，不光是让骨头的神经裸露在外头，受到磨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有疼痛难忍的感觉，或是因为这个软骨它受伤了，这个活动呢它就开始受限，就会变得我们走路的步伐变得这条腿是特别的沉重，一抬一走，一抬一走，而且我们有些朋友就感觉到我这个腿很僵硬，好像直绷绷的在那儿走。而我们这两天提到的这个氨糖，简单的说啊，就是关节软骨的原材料， 这个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修复软骨的一个关键物质，而且呢，它还有润滑的功效。
1: 这氨糖对关节的好处啊，我们都相信。只不过您昨天说了要找那个符合您要求的氨糖啊，您找到了吗？
2: 找到了呀，
1: 完全符合您说的要求。
2: 对呀。就这几天，我和好几家厂家正在洽谈，每一家的产品我都在仔细的看，仔细的研究。其中有一家氨糖的产品，我听完他们介绍以后，好家伙，告诉你俩，我眼前一亮啊，我当时真的特别兴奋。首先，这个氨糖的含量非常高，就是我这两天说的，每3克里它有500毫克的 N 乙酰氨基葡萄糖，这个浓度高啊，用料足啊，就是不是那种意思一下的那种微量的那个添加。咱们现在要知道，现在市面上大多是，每3克它是150到350毫克。那么我找到的这款氨糖呢？
1: 多少？
2: 它是每3克500毫克。哦。是不是很高啊？
1: 高，
2: 这属于高含量的梯队，就是那普通产品的大概是1.5到3倍喽。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这款氨糖它是冲着喝的，以前咱们吃的不是一粒儿吗？对不对？它是冲着喝的，
1: 冲的，
2: 哎，就那一杯，你冲一杯它就达标了，所以说它含量足，见效更稳，关节。你吃了以后它才更加的舒服。我给你们俩展示一下，你们俩看看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含量高的优势了。
1: 好，
2: 你上那边去把我准备的东西拿过来，就在小邱那边。
4: 何老师，是这个吧？
2: 是这个。
0: 这好像是一个骨头的模型哈、
1: 骨关节的模型。
2: 对呀、那刚子你伸手摸摸那骨关节，那个蓝的红的，那边你去摸摸。
1: 哎呦，这什么呀，拉拉巴巴的扎手啊，都
2: 蓝的红的那边啊，摸摸
1: 不平啊，
2: 是不是？这就好比什么呢，我这个年纪了，年纪大了，我的骨关节之间常年的磨损，造成那个软骨啊它开始磨损了，原来是光滑的，磨损以后呢凹凸不平，有的地方呢就连那个神经呢它都露出来了。
1: 一说都吓人的啊。
2: 那你想想啊，要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神经都露出来了，你在走路的时候你这么每一步都在摩擦，是不是会很疼啊？
1: 那是很疼啊，那是老疼了，
0: 想想都受罪。
1: 对呀、
2: 那我刚才讲的那个低含量的氨糖，就好比我用这个棉签啊，我来蘸点油，反正也蘸不了多少，对不对？蘸点油啊，蘸完油以后，我现在呢就给这个骨关节呀，刚才你摸的麻麻扎扎的这些地方呢，我就上点油，低含量的氨糖，蘸完了，对不对？蘸完了，然后我们活动一下这个关节，折一下，听一下啊。
0: 我在这儿都听着了，
1: 听到了，
2: 是不是啊？
1: 对，嘎吱嘎吱。
2: 哎，
1: 你看。
0: 就感觉这个还是没有润滑到啊，摩擦力还是很大。
2: 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这个棉签蘸着那么一点点的油啊，属于杯水车薪。这就看来什么呢？低含量的氨糖它是不行的，
1: 不够用，
2: 不够用，太少了。
0: 对，
2: 咱换一个高含量的。
0: 高含量啊、拿这个
1: 吸管，
2: 你这不是吸的多吗？比棉签蘸的多吗？就好比是高含量的。我现在用这个吸管，我如果去吸。哇，这就比刚才多得多了，
1: 多太多了，
2: 对不对？多太多了。那如果说我把它，我再给它滴到这个上头，
1: 面上，
2: 哎，我给它滴上去了。高含量的，滴上去了。
0: 多给它上点油。
2: 多给它上点油。现在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啊。
1: 哎，没声了，
0: 你看看，
1: 好多了，
0: 对，
2: 是不是这个摩擦力小了很多？
0: 对，
2: 那个刚才那个吱嘎吱嘎那个声音没有了，
0: 对，
2: 就感觉很顺滑，是不是？
1: 对，
2: 所以就能想象得到，就像这么顺滑，它不摩擦了，
0: 对，
2: 关节你这会儿肯定不疼，就你刚才，咱们听到那个吱吱嘎嘎、吱吱嘎嘎这个声音，对不对？它肯定疼啊，对不对？
0: 对，
2: 它肯定僵啊，
0: 是
2: 你现在这么顺滑了，它肯定不疼啊。它不僵了呀，它也不沉了呀，是不是？
0: 是，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不看不知道啊，一看你吓一跳，还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吃这个高含量的氨呢它好。不过有一点哈、我想问您一下，您昨天也说了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非常的特别，
1: 对，
0: 您找到的呢也是以这个为原料的氨糖。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说哈，对我们关节不好的人来说太好了。
1: 没错，在关节营养品里边，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是真正意义上的关节营养核心成分，那它的含量的高低就直接决定效果、体验与性价比。那么昨天我也说过，这个氨糖全称叫什么呢？叫氨基葡萄糖，而这个它叫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它就不是一般的氨糖，它是属于新一代氨糖成分，是温和、容易吸收，区别于传统的盐酸呐、硫酸氨糖。那么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呢，不需要我们的肝脏代谢转换，它可以直接作为软骨合成的原料被我们人体利用，生物利用率它更高。也就是说，你要是用了的话，就像刚才没声音，它这种效果就会更好，不打折扣。
2: 就叫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这就好比咱们平时说的一件事儿，本来我跟立冬说的内容是这样的，等立冬再传到你刚子那儿，这内容就有点变化。最终这件事儿传的内容它会失真，会走样。那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经常也发生这种事儿呢？
2: 有道理。
1: 而传统的氨糖它就需要我们的肝脏来转化，这就和这个传话会失真是一个道理，这个效果呢肯定也会要打一些折扣的。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N 乙酰氨基葡萄糖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0: 其实这样的话这软骨啊就不怕有问题了。
1: 对，那么立冬啊，咱们只解决软骨的问题这还不够。
0: 对，
1: 咱们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0: 还有硬骨的事儿呢。
1: 是，这个不能忽视。而且我们今天说到的我找到的这款氨糖产品它还有一个优势，它就是在高含量氨糖的这个基础上它还添加了高含量的钙，这就实现了软骨硬骨一起补，而且呢含钙量高达每百克是600毫克，比例过半，属于高钙产品，能实现强效补钙，让骨骼呢更加坚硬强壮。也就是说它同时添加了高含量氨糖和高含量钙，能够充分的补充我们骨骼关节所需要的这些营养，实现软骨硬骨呢一起补。那话怎么来怎么说来着，买一样补两样。钙呢负责这个骨头呢它硬，氨糖呢负责关节软滑润耐用，补钙等于给房子打地基，补氨糖等于给这个门窗上这个润滑油，这二者一起用，骨骼结实，关节灵活，非常适合上了岁数的朋友，还有运动人群，还有关节经常不舒服的人来用一用。
2: 买一样补两样，这样既省钱又省事儿。
1: 对呀，而且这款氨糖的原材料也是品质过硬哦。首先它用的这个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是属于中国发明专利原料哦，这个就意味着别人不能随便抄，哈哈，这个原料的工艺效果配方它是独一份的，这种技术呢更加先进，不是普通市面上的打路虎就是大路货，它是独家工艺做出来的，这个纯度啊、吸收啊、稳定性啊，通常是更好，这个效果呢也是有理有据啊，因为呢它这个发明专利呢要通过什么审核，那你通过审核你必须要提交实验数据呀、这个效果要证明啊，还有安全性的什么资料啊，
0: 对，
1: 不是随便说说吹吹的。另外质量它更加可控，因为专利原料一般有固定的生产标准，里边杂质少，成分稳定，这样我们吃着就更加放心。也就是说 它不是普通的仿品，是有专利啊，就等于有原创技术，不是跟风模仿的那种廉价的原料。嗯，
0: 这样的我们吃起来呢才放心呢。
1: 而且我还发现呢，就这款安糖，它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用料，它都做到了极致。不光是安糖的用料讲究，就连添加的那个钙，它也是一种优质的天门冬氨酸钙，就这种钙属于有机钙，区别于我们常见的碳酸钙等等那些无机钙，它是利用一种像那个螃蟹蟹钳子般的那个抓握的一种化学过程，形成一个稳定的环状结构。那么这种结构呢，保护钙离子，使它的吸收率通常要高于我们传统的无机钙，它对我们的胃肠道的刺激是非常小的，而且不需要维生素 D 的辅助就能够被人体直接吸收哟。
2: 这么好的安糖啊，啊，处处都优秀啊，你也找到了啊，阮老师啊，什么时候可以开展团购活动啊？我估计大家都想要啊。
0: 是，尤其是刚才哈，我跟刚子我们俩绑着沙袋走路呢，真的是体验到了我父母那一代人的这个不容易啊。我必须得替他们请求您啊，赶紧开展团购。啊，
1: 李总，其实我比你们俩都急。我一看到这么好的这个安糖，
0: 对，您刚才说您兴奋，
1: 我兴奋，眼睛一亮，心动啊！嗯，说是想让你们都用一用这么好的东西，让腿脚更加灵活，关节不受限。但是我自己也想
2: 用，
1: 也是这个年纪的人了，对不对？
2: 咱俩都得用啊，
1: 对，
2: 他也得用啊，是。
1: 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你们也看到了，就这么优秀的安糖。
2: 价格，
1: 对呀，它价格不便宜啊，所以你们俩急也没用，还得等我跟厂家的人啊，就他们公司那领导要去谈，咱们把这个价格
2: 砍下来，
1: 砍几砍呗，
2: 那这事儿得靠您呢，
1: 你们俩得助助力呀，
2: 那必须，
1: 别光吃现成饭呢，对不对？
2: 行，
1: 你要是能把价格一下两下三下的这么砍下来了，我们才能开展团购活动。那么这里就要告诉大家，一有消息我肯定在这儿通知大家。
2: 那我们就耐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高含量的安糖高钙产品啊，请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0: 好，微友叫老韩，老韩说今天听阮老师介绍这个安糖的产品哈，他感觉好像跟他用的这个安糖很像，因为所含的这个氨糖的成分是一样的，高含量也是一样的，包装上也写着原料有专利，而且也加了高含量的钙。最主要的是呢，他用完之后他觉得特别好。他以前是啥呢？是这个关节经常疼，走几步呢，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走不动了。后来用了这样的氨糖呢，真心感觉是不错。可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氨糖呢，它不便宜。虽然说是儿子给他买的，但是他也心疼这钱的，所以就想问问阮老师，你说这样的安糖哈，什么时候您可以给做一团购？因为他也知道说在您这儿，这样的安糖团购价那才便宜。
2: 是啊，这么好的安糖高钙产品，那肯定不便宜啊。
0: 对，
1: 的确的确，这个好的安糖高钙产品，无论是原料还是技术，那都属于一流的，是对方或者是厂家什么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所以它这个成本呢是会很高的。尤其这个氨糖的成分能做到这么高的含量，每三克里它就有500毫克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那是需要高端技术支持才行的，而且它这个用量呢也要很多才行。并且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的原材料，它也是专利技术的原料，还有它添加的又是有机钙，又是高含量的，这你说这头那头哪个不用钱呢？所以贵它真的是有贵的道理。 一分钱一分货，厂家也不容易。嗯，可是我们话说回来，虽然贵啊，你多花了点钱，但是你用着舒服呗，对不对？效果让你满意吧，对吧？
3: 对，
1: 对身体的作用也会很大吧。那不过呢，就我们一直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观众朋友能以最少量的钱，少点的钱，用上好的东西。
0: 对，他贵认他贵，咱们有砍价。
1: 你去砍砍试试看。不过说到砍价，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去砍价，我争取把这个价格对砍下来。
3: 对对。
1: 至于这位朋友啊，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团购？您不妨呢先稍微等一等。嗯，只要这个价格，我觉得我接受了，我觉得老百姓都能接受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所以呢您持续关注我们就行了。
2: 嗯，好的，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位友的留言。立冬，
0: 上山若水发了一段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4: 阮老师您好啊，我今天看了您让刚子和李彤绑着沙袋负重走十分钟，我是深有感触啊。您真是理解我们上岁数的朋友了，腿脚不好可不就是这样的，走路啊腿沉得像绑着十斤沙袋一样，特别的累，尤其是上楼梯的时候啊更是这样，不仅腿发沉，走路关节还疼，真像有针卡在关节里一样，有时候关节还咔咔响。我之前用过氨糖感觉还行，今天听您讲的氨糖更好了，所以我也想要试试您这样的氨糖，希望您早点开展团购活动吧。
2: 还真是啊，没想到阮老师今天讲的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呢。
5: 是，包括咱们俩今儿也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哈，感受到了这个上了岁数朋友的一个不容易。
2: 太对了。
1: 其实我们这么多朋友啊说的那个辛苦啊，包括我自己也是老年人啊，我有体验，我知道啊，有的时候走在马路上我也看在眼里了，所以我才特别想帮一帮大家。那么今天呢，我找到的这款氨糖高钙产品真的是我个人认为是挺不错的，对大家呢就是骨关节方面的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尤其是它这个高含量我特别欣赏，每三克里它有500毫克 N-乙酰氨基葡萄糖，它不是那种洒洒水了那种低含量的普通氨糖产品所能比拟的。
3: 是，
1: 所以呢就这位微友啊，你想试试我选的这款氨糖高钙产品，您等我一等行不行啊？你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那么我在节目里呢就通知大家啊，您呢天天盯着我们仨，千万别错过啊，等我的消息。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岁月静好，他说他是一名摄影爱好者，平时一个人生活就喜欢全国各地的走一走啊，到处的去采风，拍这个美丽的风景，体验全国各地不一样的这个风土人情。他说这是他生活当中最大的乐趣。他的足迹啊，他说曾经遍布了全国各地，哇，祖国的大好河山都留有他的身影。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这个腿脚呢是越来越不灵便了，走路呢也是越来越吃力，每走一步关节都会疼。所以曾经的爱好呢不得不就停下来了，现在呢只能被困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在回忆里寻找那个慰藉。他说呢，这对一个曾经热爱自由的人啊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儿，这是他的原话。今儿呢也是看阮老师您介绍这个氨糖高钙的产品，仿佛呢又有了一线希望，所以呢也想参加这个氨糖高钙产品的团购活动，想试一试。他说万一会有奇迹呢，这样以后又可以重获自由了。
2: 哎呀，这听着都让人觉得心酸。
0: 是，
1: 哎，你有没有觉得就像你们两个腿绑沙袋了呢，现在
2: 是
1: 走不远了呢，对不 对
0: 突然之间变成这样了
1: 啊，
0: 谁也受不了。
1: 是啊，所以这位朋友您的心情啊我非常理解，他们俩也感同身受，绑了沙袋让他们走十分钟走不动了。那么对于您现在这样一个喜欢到处走的追求自由的人，因为这个腿脚他不方便了被困在家里了，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不过呢您不要灰心，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万一他有奇迹呢， 您不妨试试我今天讲到的氨糖高钙产品，我真的不敢保证您用完以后就能恢复到以前啊，这个满世界自由自在的去拍摄啊，去跑，但是我相信

0: 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而且帮助还不小，因为它不仅仅是高含量的氨糖，还用专利的氨糖原料，并且区别于传统的盐酸硫酸氨糖，所选用的是 N-乙酰氨基葡萄糖，这个无需要我们肝脏的代谢转化，您吃它就直接的作为软骨合成的原料被您的人体自己就吸收利用了，它这个生物利用率更高，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我的感觉就会更好，它不打折扣了，
1: 对，
0: 关键它还额外加了高含量的钙，那这样一来呢，就真正做到了软骨和硬骨一起补，可以说是买一样补几样，
1: 补两样，
0: 对呀，
1: 对。
0: 那至于这位朋友，他说他想试一试，
2: 那您还得再等一等。
0: 说的对，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没有下来，我价格谈下来了。你就肯定会去用，我价格谈不下来，你说
2: 通知您，
0: 对，
2: 通知您，
0: 你看我的话都让他抢了，通知您，等着吧
3: 啊！好啊，王老师，您加把劲儿啊，期待您的好消息啊！时间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呢您想要高含量的氨糖高钙产品，请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皮肤瘙痒难忍，湿疹反复发作。
1: 他说：“回大夫，你知道我这10天的时间，每天只睡1个多小时。”
0: 湿敷、照光，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2: 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
0: 内调外治，湿疹患者重获新生。
3: 好了之后吧，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带您摆脱湿疹。
4: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5: 您好，2年前我手上起了又红又痒的小疙瘩，越挠越痒，越挠越多，去医院看了，说是湿疹。治到现在已经2年了，湿疹不但没好，还严重了，除了手胳膊腿上都起了，天天痒得我晚上睡不着，浑身都抓破了，没有好皮肤了。我看过好多医院，每次抹点药膏就会缓解一点，可是工作压力一大，一熬夜湿疹就又复发了，每次痒

0: 想起来真的是吃不下睡不着，现在白天也无心工作，实在太影响生活了。我特别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帮我止痒，这个病能不能治好啊？
1: 好的，您别着急，两年的湿疹一直没有治好，还反复的复发，今天我们帮帮团的专家马上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于红主任，欢迎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回志勇医生，欢迎回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于红，知名皮肤科专家，航天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40年，在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等中西医结合诊疗方面有独到见解。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博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1: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的这位观众，我听明白了，他现在主要的想要找到医生的诉求有2点：第一是太痒了，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第二点是他患湿疹的时间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就是不好。先请于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湿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2: 湿疹呢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瘙痒性皮肤病，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呢是疹形多样，第二呢就是瘙痒剧烈，第三呢两侧对称，第四呢倾向渗出，第五反复发作，第六千言不愈。所以这个患者呢都跟这些条对上了，不管哪型皮疹都合并有剧烈瘙痒。这是因为呢湿疹是一种过敏性皮肤病，皮肤呢过于敏感了，所以导致的一受刺激它就会瘙痒，所以呢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
1: 我觉得痒比疼要更难忍，那湿疹的这个痒它到底能剧烈到什么程度呢？
3: 我们看患者的症状你就能看得出来，一撩开衣服一看，全是抓的一道道的血印子，全是抓痕，那就是因为痒了实在没办法，它抓用手抓还好一些，有的人用什么呀，痒痒挠，有的用刀子划，有的用的木头棍子搓，通过伤害皮肤来缓解暂时的瘙痒，尤其到晚上的时候会更重一些，因为晚上痒了以后那会影响我们的休息啊。尤其好多老年人他有一些基础疾病，你在晚上再睡不好觉，你血压、血糖、心脏那都会加重这些负担的，会加重这些内科疾病，而且长时间的瘙痒会使人暴躁易怒的，而且有的人还会出现这种抑郁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好多长期的这种慢性湿疹的患者有轻生的念头，就是因为他有这些个抑郁的情绪。所以说湿疹呢不光是损伤我们的皮肤，损伤我们的内科，而且对损伤我们的心理，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单纯的一个痒，它是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心理的一个问题。有一个老爷子前几年看的，70多岁，他开始湿疹的很轻很轻微，然后就是有一点，然后抹抹药膏，然后随着时间呢推移，他这个湿疹越来越重，面积越来越大，痒的程度也就越来越重。这个老爷子呢他不光是有这湿疹，还有什么血压高，所以他因为老晚上休息不好嘛，休息不好他这个血压高了以后在家里边晕倒了2次，所以这才开始重视这个疾病，他才知道原来湿疹不是单纯的皮肤的问题，不是说单纯痒的问题，它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其他的一些影响，所以才好好看，然后到处看，然后用各种药，一直也没有完全治好，就这样时轻时重，等到找到我们的时候，来的时候他已经大面积的这种湿疹了。他近半年时间这个湿疹加重得非常重，而且近1个月更厉害。他来的时候跟我说，他说回大夫，你知道我这10天的时间每天只睡1个多小时，你想想这一天呢只能睡1个多小时，其他的时间都是痒的，根本睡不着觉。你想年轻人这么痒，休息不好那都经不起这折腾，
1: 肯定熬不住，
3: 对，熬不住。你想想这老爷子，所以来的时候整个人又憔悴而且又烦躁，因为他特别重啊。我说您就在我们这住院治吧，咱们好好的住院，好好的调理调理，好好治疗治疗，然后就收他住院了。住院以后我们给他口服外用，再加上中药离子。

0: 子玉照光，这样连用药连物理治疗给他泡洗，因为他面积大嘛，通过这种中药离子玉泡洗，哎，他三天痒就感觉就轻多了，他痒止住以后，所以整个人的精神就特别好，吃得香，睡得着，所以整个状态就好。他原本身他这个血压和血糖就不稳定，所以他一休息好了以后，他这个血压血糖就特别稳定。他一共住院10天，然后10天以后呢，他的皮肤就基本上都恢复好了，也不痒了。后来在门诊又调理一段时间，所以现在已经过去3年时间都没有再反复，所以恢复得非常好。所以这个湿疹这个病呢，就是尤其是这种厉害的湿疹，它并不是说多难治，我们主要什么呀，一定要治对症，治对的方法。如果说你乱治、遏制，或者你治不对症，那么你就去治吧，那永远也好不了，它老反反复复。如果说你治对了症，这个湿疹这个病其实很好治。
1: 怎么治的？这个具体的方法给我们说一说。
0: 这个湿疹主要的是痒，所以我们治疗湿疹第一步什么？先止痒，一定要把痒止住。因为你不痒了以后，你才不去抓呀，你不抓了以后，皮肤才能够一点点恢复过来。如果说你总是抓总是刺激，那么你用什么药它都发挥不了
1: 作用。好不容易好了又损，又好又损，
0: 就根本好不了。因为你总是抓，它皮肤一直处于一种破损的状态。所以我们先止痒。那么我们先止痒，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痒。我们中医把痒呢分为几种：风痒、湿痒、热痒、虫痒和血虚之痒。风痒的特点是什么呢？游走不定，风扇形硕变，变身瘙痒，到处串着痒，这是我们说的风痒。湿痒是什么呢？黄水淋漓，侵袭四窜，就是流水，这是湿痒。热痒是什么呢？就是皮肤痒伴有局部发热。你看有一些湿疹，它痒了以后它局部是烫的
1: 啊，对，摸上去
0: 是它发烫的，这是我们说的热痒。虫痒是什么呢？如虫形皮中，这小虫子爬的感觉。好多患者形容，哎呀，我这里边像虫子爬的感觉，这是虫痒。还有血虚之痒，就血虚不能濡养于肌肤，导致皮肤湿痒，而引起干燥脱屑瘙痒，这是血虚之痒。所以我们要根据病人，我们要辨证，它到底属于是哪一种痒。像刚才这个大爷，他属于什么？属于风痒，还有血虚之痒。所以我们就要给他祛风之痒，养血滋阴之痒。我们要用到防风、荆芥这些祛风的中药，然后我们用当归、白芍这些滋阴养血的中药来给它祛风止痒、养血止痒，这样我们调理它的体内。同时呢，我们要配合这个中药离子玉给它泡洗，因为它面积大嘛，所以最适合这种全身泡洗的这种中药的方法来帮助它快速的止痒，来修复它的皮肤屏障，消炎止痒，这样他的皮肤就能很快恢复过来。
1: 这个泡洗中药离子玉，就我听起来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舒适的，
0: 对，
1: 可以能够让我们在一个比较舒缓的状态下去缓解我现在这个剧烈的瘙痒的问题的。
0: 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我们中药泡浴嘛。你想想这个全身痒的这些患者，他往里一泡，往那个池子里边一躺，哇，就特别舒服。
1: 而且他还有中药呀。
0: 对，往里边一坐，再加上我们的这种我们选择的这些个外用药，也是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这样才能够快速的帮助他的皮肤修复过来，帮助他修复皮肤屏障，帮助把他痒止住。像刚才这个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大爷3天止痒，就住了10天，10天以后就出院了。现在已经3年的时间过去了，他这湿疹没有再反复。
1: 太好了，我们有很多针对性的方法，而且是针对您个人的情况的方法。比如说这个中药离子玉，这个中药究竟您需要哪几味药呢？
0: 对，
1: 需要找到我们的专家，哎，来看看您实际的情况。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其他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的治疗。对于湿疹患者来说呢，就像我们刚才求助的那位观众说的，是反反复复一直都不好，这个是很苦恼的。这是什么原因呢，于主任？
2: 它反复复发还有很多诱因，我们要找到这些诱因来减少复发。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帮我们来找一找诱因。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小道具，大家来判断一下，觉得哪一些可能会诱发湿疹，它是你的过敏源。
3: 我觉得鸡蛋和那个芒果比较容易过敏，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这两种过敏源过敏。嗯，
4: 我觉得洋葱也会过敏。
5: 嗯，我身边的人吃了海鲜就是立马他们就皮肤就有点发红，
1: 哦，就起红疹了，
5: 而且，
1: 哦，那反应非常快。
2: 这几位观众说的都对，这个海鲜呢属于发物，属于这个异体蛋白。这种异体蛋白进入人体之后，有一些人不耐受，它会引起过敏。那么还有这个菌类，菌类也有很多人过敏。当他不吃以后，很多人他的湿疹就不犯了，
1: 就避免这个过敏源就好了。
2: 所以我们治疗湿疹第一条叫远离过敏源。大家不知道自己对什么东西过敏，又有过敏性疾病，可以到医院去查一下，抽个血化验一下。
1: 那有没有一些去判断它的方法？比如说得湿疹的人他是有一些共性的，
0: 共性啊就是过敏体质，因为得湿疹首先它是属于过敏体质才容易引发这个湿疹的发生。像刚才于主任讲的，就是我们找到了过敏源，接触了，就这个病就好了，那是非常好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它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过敏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过敏体质。然后呢，自己在生活中感觉也并没有吃什么东西引起这种严重的过敏，这就是我们要调理它的过敏体质。你只有把它的体质调理得不过敏，这个时候它在接触一些东西才不会出现这些过敏反应。说到这过敏体质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他是什么？他是60岁以后才出现这个湿疹，60岁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湿疹，也没有出现过过敏反应。
1: 那60岁以后突然就过敏了？
0: 对，突然过敏了。所以他来了以后就问我说：“大夫，我为什么60岁以后才出现这种过敏反应，才出现湿疹呢？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也是好多患者的这个疑惑。因为我们的人体其实我们随时在变化，我们每一年身体都在变化。像这个大爷就是他60岁以后才出现，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要调节什么？调节他的过敏体质。他来的时候这个湿疹什么样子呢？他一撩开这个裤腿往上一撩，哇，那真是惨不忍睹。它纱布贴到这个皮肤上，整个纱布贴到这个腿上还有脚上，就是因为它老是过敏侵袭皮肤，然后导致皮肤流水感染炎症。它为了什么？为了止住这个流水，它把纱布贴在上面，贴在上面以后就揭不下来了，长到这个皮肤上已经半年的时间。你想想这患者多痛苦。他抓也抓不下来，抠下来也抠不掉，他只要使劲撕那一定就把皮肤撕烂了。所以我们一是要调理他的过敏体质，一个是我们给他做一些物理治疗，帮助他湿敷照光，快一点把他炎症消下去，好让他快一点这个纱布快点和这个皮肤脱离。这样我们做了2-3次以后，哎，他的纱布就和皮肤就揭开了。而且不是说我们人为给他揭开的，他是
1: 自己脱落了，
0: 自己脱落下来的。而且他脱落下来以后啊，他的皮肤是光滑的，并不是我们撕掉以后，如果撕掉了以后它整个皮肤全是这种创面的。我们用这种方法湿敷照光的方法以后，它帮助把它代谢下来，同时它的皮肤是很好的。所以它治了一段时间以后恢复得非常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调理它的过敏体质，然后再配合治疗才能起到这种很好的一个效果。
1: 我原来的概念，我以为过敏体质是与生俱来的且会陪伴我们终身的，但是听完这些朋友的案例以及像刚才那位大爷，好像我们的过敏体质第一不是终身的，第二我是可以给它调好的。
0: 对，
1: 不是说我此刻过敏了我余生都过敏了，也不是这样。
0: 是的，因为什么？因为它以前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只是帮助把它的过敏体质调整到它以前不过敏的这种体质的状态，就是我们说的免疫平衡还有阴阳平衡，这是我们调理它的过敏体质。像刚才这个大爷，我们查了一下血 IgE 也高，嗜酸性粒细胞也高，所以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过敏体质的这种血液的指标。所以我们调理它的过敏体质，我们给它辨证，它属于肺胃热盛、脾虚湿盛、湿热相兼杂的症候。这样我们来调理它的体质，来给它辨证，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导致它过敏体质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用到一些个药，用黄芩、桑白皮、地骨皮来帮助它清泻肺热，用黄连、栀子来帮助它通便来去火，又用一些莱菔子、厚朴来帮助它健脾和胃。这样我们把它的 内在调理好，内在调理好了以后呢，它的内环境好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个体内毒素就不至于源源不断的往它的这个伤口的地方去。

0: 清晰。所以内环境好了以后，我们再通过局部帮助它湿敷照光，把它的表面的皮肤炎症消下去，把它的这种皮肤屏障修复好，这样它很快就恢复过来。嗯，像这大爷，他两三次以后就这个纱布就掉下来了。嗯。那大爷真的眼泪都下来了，不但说皮肤好了，而且他那个 IDE 指标也下来了，这就说明他的这种免疫功能恢复好了，他的皮肤就变得不敏感，所以他在接触一些个以前可能过敏的东西就不会出现过敏反应，所以他后来好了以后到现在四年时间都没有再反复。
1: 大爷来的时候是您震惊，做了两三次这个治疗以后是大爷震惊，
0: 两三次他效果就非常的好。
1: 还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
0: 对，
1: 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去增加患者的信心和我们自己的信心。
0: 所以呢，大爷高兴，我们作为大夫其实是比他还高兴。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其他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的治疗。大爷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您说的给他做了三次的这个湿敷和照光。
0: 对，
1: 看起来这个对于湿疹来说非常的有效，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个很惊喜的结果。
0: 它湿敷照光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中药，因为中药是我们用的纯中药的来湿敷，它不刺激，同时根据它不同的病损、不同的皮损的状态，这个湿疹不同的时期，我们用的中药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它在初发的湿疹，比如红斑期，还有这种丘疹期，我们用到一些清热解毒的中药，比如说黄芩呐、黄连呐、黄柏呀，这些中药来给它做湿敷。如果说是干性的湿疹，它表面都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一些个滋养皮肤的，用一些个滋阴的中药，比如石斛呀、麦冬啊、沙参呐这些。如果有一些湿疹伴发感染的，我们还要一些抗感染的一些个中药，比如说苦参呐、白藓皮呀、这些中药来帮助它来抗这种感染。
1: 这个照光的原理要请于主任跟我们说一说。
2: 光疗治疗皮肤病啊，已经有百年历史了。光疗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很多种了。那么我们现在刚才这个回主任说到的这种有糜烂渗出的，我们可以用红光照射。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的波长是600到700纳米，它作用比较深，所以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促进伤口的愈合。那么这是对于这个急性渗出的。那么如果说是比较肥厚的、时间久的这种皮损，它一般药物渗透不进去啊，这时候可以中药湿敷，湿敷以后再装光，这样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那么还有一种仪器，窄谱中波紫外线，它的波长是311纳米的，它适合全身部位比较多的、面积比较大的，也同样可以杀菌消炎，促进局部的细胞的修复，促进伤口愈合。它还有一点，它可以抑制局部的淋巴细胞的增生，所以也可以缓解瘙痒呀、疼痛等等症状。所以我们临床上对于很多顽固的皮肤病经常使用这种光疗仪器
1: 啊。而且我们加上了湿敷之后呢，这个药又对症了，
2: 对，
1: 我们的光疗又给它加速了，中西医结合，我们的作用也是会迅速的在患者身上就反映出来。这么长的病程，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短时间的有针对性的这么有效的一个治疗去解决它。
2: 我们治疗湿疹还有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要修复皮肤屏障。那么对于我们西医来说，我们经常用的是各种保湿剂，那么对于中医来说，中药的湿敷啊、中药的药浴啊，也是修复屏障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0: 所以湿疹它主要治疗原则就是几点嘛，一个是止痒，快速止痒，消除它的皮疹，还有修复皮肤屏障，还有就是调理它的体内过敏体质。你只要把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了，这个湿疹就一定能好，而且很少会反反复复发作。所以我们一定要内外相结合的治。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疾病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获得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于红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湿疹会传染？
2: 湿疹不传染，湿疹呢是一种过敏性皮肤病，它不存在传染源，所以不会传染。
1: 第二个问题，得了湿疹喝点红豆薏仁水之类去去湿气就可以了？
2: 错了，湿疹不光是由湿热引起的，还有干性湿疹。中医对湿疹还有很多分型，不同的分型用药和治疗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辨证施治才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1: 第三个问题，湿疹不可能完全治好？
2: 错误，对于湿疹现在有很多方法，关键是要中西结合综合治疗。对于长期顽固的湿疹，我们现在还有好多新的药物，比如说小分子靶向药物、生物制剂以及物理治疗方法，多种方法综合治疗湿疹是可以临床治愈的。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回医生的患者，而且这位患者的治疗过程还很坎坷，我们听一下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3: 在我这个没退休之前吧，我大概就是得有小20年得的这个湿疹。刚开始的时候吧，那块就起了一片带小疙瘩的，宣红一片。起这个小泡的时候吧，就这个小包包就搁进脑特别的痒，都到什么程度呢？就必须得挠出，就是出水或者是出血，挠到这样程度，就那个痒的刺挠钻心嘛。完了挠完之后吧，它就起一层硬皮儿，就这个手咔个里头吧，都起的就是都是硬皮儿硬嘎，就是你根本就不敢伸，你一伸开吧，它就裂口，就是特别的疼，完还流血。后来我就找一个硬牙刷就蹭啊，黑一门呢，我也不得睡觉，还影响老伴儿，你知道吧，我俩还没少生气，我自己呀流了很多次泪，我也感觉这我得这病也不是说我愿意的，你说是不是。有一次呢，就是我得了肺炎之后，医生说我湿气重，当我就是肺炎好了之后，我就是自己就是在网上啊到处买药，就是买，我曾经就是买过就是1000多块钱一瓶的，就是这个祛湿茶，还有这个薏米粥，还有用切点姜片贴在脚心上，其实就是这些个吧，基本上都没有太管用，而且更严重。后来就是我有一个老同事给我发微信，他说有一个就是回主任说是这个看皮肤病就特别好。你说我一听这个吧，我就赶紧的我就找到这个回主任了。回主任就跟我说，他说我这个湿疹吧，就是必须得用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首先就是给我用中药离子浴，然后呢还给我用这个中药小分子治疗。当时我用了之后吧，就感觉到热乎乎的，特别舒服，而且呢这个药吧都是吸收的也特别好。可能大概就是2次治疗，我觉得我身上这个湿疹吧就没有了，没有之后就觉得皮肤也很光了。后来就是主任跟我说，他说你这个吧好了，但是呢你得要是巩固一下治疗。完了我又坚持一阶段，好了之后吧也不用忌口了，而且睡眠也好了，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就觉得我自己啊什么病都没有了，现在就是一身轻松，得有是这个5-6年了就没有了，身上皮肤都是特别光，跟正常皮肤一样。其实我也是非常感谢这个回主任啊，给我治愈好了。也感谢他的团队，他那个这些护士们呢对我就是精心的治疗，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医疗技术真的挺高超，我特别感谢那个回主任你们的团队，谢谢啊。
1: 您现在皮肤确实挺好的，看起来啊，5-6年了都没有复发，对吧？
3: 没有复发，现在都很正常。
1: 我们一开始说中西医结合，1+1=2，
0: 其实我们这个中医啊现在分科越来越细，比如我们有中医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也有我们的中医皮肤科，中医皮肤科已经是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学科，所以每一个学科 都有一些个独到的一些个治疗方法，也有一些个独特的一些个药物。我们是连体质连皮肤一起调理，因为我们毕竟要治皮肤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入一些个皮肤科的一些个专用的中药，这样才能够达到更快速的治疗皮肤的。

个目的。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辩证好，因为很多人都认为湿疹就是因为内湿所导致的，其实并不是，就是开始的时候湿疹可能是因为湿气所导致，但是你时间久了以后，有一些

0: 你越去那不就越干，反而可能会加重它的湿疹，所以辨证一定要准确，再加上我们独到的一些个皮肤的一些个药物，这样才能够起到一个快速治愈的目的。
1: 他刚才还提到了好几个治疗的方法啊，阿姨都记得很熟，说明当时用这个方法的时候特别见效，而且也比较舒服。其中提到了一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它这个小分子怎么给它熏蒸的？
0: 因为这个我们说的皮肤就像城墙一样，尤其是好多这种患者，他长时间的湿疹，他通过这种抓，皮肤都增厚，都肥厚了，所以你大分子的它是很难渗透到皮肤里去的，所以我们用中药小分子的呢，把它中药给它小分子化，让它更好的进到我们的病灶里边去，通过这种高压氧的这种原理，这种特定的压力还有温度，能够更好的促进药物的渗透和吸收。帮助消炎止痒，修复皮肤屏障，同时增加皮肤的代谢，还能有什么作用？还能舒筋活络。所以为什么好多人做完了以后感觉身体特别轻松特别舒服，就是因为它帮助我们舒筋活络，来排除这种风湿，同时还可以增加一些体内毒素的代谢，这就是它的一些好处。而且它是完全纯中药的，它没有副作用，所以更适合于老年人做这些物理治疗，又能够快速的止痒，又对皮肤对身体没有伤害，所以这样做起来以后效果就非常好。你像好多人做了以后，像刚才阿姨也说了，她有的做了两三次以后就感觉效果就非常明显，确实是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哎，它这个城墙就在迅速的修复。
0: 对，
1: 这是因为我们的药通过小分子，它已经达到了它需要的那个位置。
0: 对，其实就是更好的被它的病灶所吸收，因为你只有把这个病灶能够吸收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皮肤。
1: 今天一整期节目呀，通过两位专家的讲解，我想我们最初求助的那位观众的两个问题应该都得到了解答。第一个是我们因为湿疹导致的痒，我们是能够止住的，湿疹也是能够治好的，前提是我们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还得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疾病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我们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获得科学系统性的治疗。好了，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2: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千年中国折纸的东方智慧，一折痕连接前沿科技。
5: 折纸是源于中国，兴于日本，盛于世界。
4: 当源于中国的古老折纸技艺遇上机械工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特邀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系教授陈燕为您讲述小折纸大奇迹。
6: 您是否频繁起夜、排尿困难、前列腺增生正在悄悄来袭？
7: 老年男同志到了80岁以后，他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会达到接近90%。
6: 50岁以上男性深受其扰，前列腺增生预警有哪些？
8: 要不远没有腻，这个经常的淋湿内裤。 平均每天要换3-4条。

0: 叫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大家好，我是麻六记掌门人李平，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我的私房菜红烧肉。做这个红烧肉啊，选料很重要。首先，这个五花肉得肥瘦相间的三线五花。第二，这个肉皮一定要厚。第三，整体的肉厚度不能厚。如果整体的肉厚度厚的话，上边肉是分层的，在烧制过程中有可能就脱落了。煸炒，要把油给它煸出来。接下来这一步要开始烧制了。家里边有猪骨汤可以用这个汤，家里边没有汤也可以用这个纯净水。香叶、八角、冰糖、啤酒、生抽、老抽、葱，这是我们刚才烧好的这个半成品。现在开始收汁儿，在收汁儿的时候还得加这个老抽，一定要把这个汁儿收浓了。好了，关火。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面皮小摊总是人满为患，走进市井烟火，探索味蕾之谜。
2: 这么多人排这么长的队呀、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排队王。
3: 他们家每天都是这样，你只要过了11点来哈，都得排队，而且人家就卖到1点半左右，卖完都结束了。
2: 每天那么多人排队，什么时候去啊都是人满为患，真的有那么好吃吗？来，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您这个面皮怎么样呀？
3: 特好吃。
2: 您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3: 非常好吃。
4: 非常好吃。
5: 好吃。
6: 我经常来，
2: 经常来，
6: 哎，好吃好吃。
2: 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5: 好吃，天天都想吃，
7: 太好吃了，
3: 真好吃。
2: 这桌的三位觉得这个面皮的味道怎么样？
3: 味道好吃吗？
2: 原来啊，是他们家的面皮是5种杂粮结合做出来的，5种面皮啊非常筋道。他们家的秘制料水，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麻酱吃着非常特殊，这一口啊是真的香，生意啊是真的好。除了刮风下雨，每天都在，每天都是这么多人，这一干呀就是20年。
8: 这口感实在是太棒了，特别是你下去这满满的一大口麻酱感，真的是倍儿爽。朋友们，你看这么一大碗才9块钱，真不贵，真的可以来尝一下。
6: 他们家凉皮劲道爽口，口感呢、特别棒，宁愿排队就在他们家吃。
5: 又凉爽又过瘾，太爽了。它全是粗粮做的，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面皮。
9: 老板，给我打一份这个荞面面皮，让我带走。
1: 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份，只花99块钱，即可去成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不想做饭，吃饭没胃口，吃5色杂粮麻酱面皮，
10: 太方便了，不用蒸不用煮，一泡这么一拌就能吃。
11: 咱家御品房5色杂粮麻酱面皮啊，这味道带劲。
3: 5色杂粮，5种面饼。今天你看我是吃菠菜的，明天我就吃荞麦的，调着吃，拌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咱家这一品房5色杂粮麻酱面皮，它吃着过瘾。
1: 咱家一品房5色杂粮麻酱面皮，一泡一拌就能吃，男女老少都爱吃。
3: 99块钱到手30包的5色杂粮麻酱面皮，还送了30组秘制料包。你要是不尝尝呀，那简直太亏了。它只要用水一泡3分钟，你放上自己喜欢的料包，是又爽口又过瘾，饱腹感还特别强，真是太实惠了。
12: 这里边配了有3个料包，蔬菜、芝麻、秘制麻酱一拌，别提吃的有多满足了，太爽了。
1: 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5色杂粮，5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份，只花99块钱，即可去成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3: 咱们一品房5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用水一泡啊，几分钟就能吃，5种口味，5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 心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午餐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1: 天气炎热，退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
4: 天气热的时候我就不想进厨房，胃口也差，现在好了，有了这个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不仅能吃得饱，而且能吃得好，五种营养更全面，不用进厨房开火，我就在家里用清水这么一泡，满满当当的就泡出一大碗，太方便了，送的料包也全乎，有时候来切点黄花丝，这秘制料包啊往里边一拌，别提有多好吃了，又爽口又爽胃，最关键的是自己在家做的放心呢，
7: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呢、啊、
1: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盘平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3: 说起这杂粮的好处，不用我多说，您比我都了解，但是今天呢、啊、您吃到咱们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您算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首先这是纯粮食的面皮，真材实料不掺假，没有明胶、食用胶等化学添加剂，口感好放心吃，其次呢就是杂粮面饼，第三呢就是非油炸免煮面饼，一泡一拌就能吃，方便又开胃，解腻又解馋。第四啊，就是独家秘制的料包，简单方便，拌着吃，炒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全家老少啊都能吃，麦香浓郁，口感爽滑，劲道又嚼劲，越吃越想吃。

0: 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吃着不费时间，还简单。它确实非常好吃，不用煮，拿水一泡就能拌了。就算孩子自己在家呀，他也能动手做。
1: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尤其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就想吃点爽口的，就这个面皮最合适，解暑、解腻又解馋。最关键的是它的营养全面，五种面饼，想吃什么口味都能满足。我喜欢菠菜的，
2: 我喜欢荞麦的，
1: 紫薯味也不错，
2: 玉米味的也很好吃，
1: 麦香味的也不错。
3: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百名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1: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5: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3: 天气炎热，推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是，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6: 咱们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五种口味，五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只要有个碗这样泡一泡，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3: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

0: 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逆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到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呐、啊！
2: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我喜欢菠菜的，
3: 我喜欢荞麦的，
2: 紫薯味儿也不错，
3: 丁柳味儿的也很好吃，
2: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4: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2: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1: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5: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千年中国折纸的东方智慧，一折痕连接前沿科技。
8: 折纸是源于中国，兴于日本，盛于世界。
7: 当源于中国的古老折纸技艺遇上机械工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特邀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系教授陈燕为您讲述小折纸大奇迹。
9: 您是否频繁起夜、排尿困难？前列腺增生正在悄悄来袭。
10: 老年男同志到了80岁以后，他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会达到接近90%。
9: 50岁以上男性深受其扰，前列腺增生预警有哪些？
11: 要不远没有腻，这个经常的凝视内裤，平均每天要换3-4条。
9: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泌尿科专家，中西医结合，还您畅快人生。

0: 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珍珠丸子。
5: 大家好，我叫吕金，来自通州北斗希尔顿的主厨。今天呢，我带大家呢做一道菜珍珠丸子。珍珠丸子的主要食材呢是用全夹肉，全夹肉呢它的肥肉会多一些，瘦肉会少一些，瘦的如果太多了，大家吃起来口感会柴一些。这米呢我们用的是糯米，在做之前呢我们要用水把它给泡两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开始切肉，做成这种有点颗粒感的。下步然后就开始切点姜葱，加入盐、鸡粉，加入糖，加点料酒。我们现在开始把肉馅上劲，打这个肉馅一定呢朝一个方向放，这样的肉馅打出来紧实。打一个鸡蛋再进行搅拌，然后最后一步加点香油。丸子呢一定要加入这种马蹄，增加它的口感。然后我们呢就把它会捏成这种差不多就是3.5公分的吧丸子大小。接下来我们的丸子呢沾上的糯米之后呢，每一颗呢你一定要把它给滚圆的饱满一些。水开之后我们蒸个25分钟。好，现在我们的25分钟已经到了，可以出锅了。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7: 闻着也特香啊，
6: 嗯，
7: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6: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7: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6: 是，
7: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儿，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6: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会，
7: 哎呦会，
6: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7: 真不错呀，
6: 嗯，
7: 这是个快手菜，
6: 对，
7: 加热就能吃。
6: 是，
7: 哎呦我真喜欢呢。
6: 嗯，
7: 有没有优惠啊？
6: 嗯，
7: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
6: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8: 主持人好，阿姨好，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6: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7: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6: 哎
7: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6: 嗯，
7: 做的是真不错，
6: 嗯，
7: 值得表扬。
9: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7: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啊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9: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7: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9: 嗯，
7: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9: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6: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 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8: 您尝尝，
6: 咸鲜酸甜，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嗯，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嗯，
9: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7: 这每天做饭呐，嗯，是我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呐是太难做了，嗯，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嗯，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嗯嗯，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的哈，可是又不想做。嗯，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嗯，吃着太方便了。
6: 嗯，哎，没错啊。嗯，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8: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嗯，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嗯，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嗯，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6: 这个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啊，
8: 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嗯，国企做的，
6: 对，
8: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嗯，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嗯，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6: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嗯，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嗯，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0: 对，
6: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7: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嗯，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6: 是
7: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嗯，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嗯，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6: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嗯，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嗯，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嗯，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8: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嗯，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6: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8: 就这么一袋，嗯，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6: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8: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6: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7: 那我先来一组，
6: 没错啊，
8: 那得嘞，
6: 谢谢啊，嗯，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1: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

0: 菜呀、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1: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
2: 嗯，
1: 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
2: 嗯，
1: 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啊！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0: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1: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
2: 嗯，
1: 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嗯、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3: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嗯、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
1: 嗯，
0: 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嗯，
2: 哎，
0: 地道了，
2: 也太地道了，
0: 嗯，
2: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0: 嗯
1: 嗯，
2: 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0: 哎
2: 哎，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0: 嗯，
3: 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
0: 嗯，
2: 这在饭店
0: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0: 是，
2: 嗯、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
0: 嗯，
2: 而且是大品牌，
0: 嗯，
2: 老北京大国企，
0: 嗯，
2: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了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一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哎，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
0: 打
2: 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生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哎，这米我也吃出来了啊，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就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哎呀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0: 还真是，
1: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 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档，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档可不够啊！呵，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朋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0: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8袋都不够，
0: 对，
1: 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0: 对对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0: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
1: 是
0: 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0: 这合适吧？我觉得
1: 合适
0: 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0: 就是嘛，
1: 30多块钱
2: 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0: 哎呦，
2: 不到200块。
1: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上。
1: 太好了，
2: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0: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0: 哎呦，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0: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0: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0: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国哦，你知道这大国企吗？嗯，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哎、
1: 对、
0: 嗯，在家囤着，嗯，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嗯，而且吧还不用着急。哎，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嗯，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嗯，
2: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呗。嗯，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嗯，五花肉。

0: 那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自然生长，不催肥，肉香味浓郁。咱们从屠宰到下锅，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
0: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2: 对
1: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0: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3: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3: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0: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
0: 啊，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哎呦，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就买不到啊。
0: 哎，真的是啊。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儿。

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现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您好。
1: 您好，王乾老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看这一袋多卓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1: 紫光园那可是北京的老字号。
0: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啊没准抢没了。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怎么样，
1: 就闻这个味儿啊，就咽口水，
0: 没错。
1: 这肉质多完整，
0: 对，
1: 它没碎肉，看着筋，它多多呀，软烂入味儿，软乎烂乎，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入口即化，你看啊，这肉汁溢出来呀，
0: 是，
1: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0: 怎么样，阿姨？
1: 这肉块啊，饱满，口感呐、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解馋。要不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它呀就是地道。
0: 阿姨，我这儿啊自己给自己啊配了个面条，你看看啊，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味道鲜美。这牛筋啊是入口即化，
1: 对，
0: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对吧？
1: 对呀、
0: 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啊，我觉得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
1: 怎么
0: 吃都行。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是啊，能常温保存。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就能做大餐了，是不是啊？你快说说这福利价，我呢你想来一份？
0: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金头巴脑，讲究的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两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椒，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直接来它个一锅出，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你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汤可千万别扔了，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0: 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金头巴脑，我觉得啊全家人吃着都舒服都得劲，
1: 还是得清真老字号。
0: 是，
1: 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做的它就是地道。我们在家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0: 今天这款金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2: 这款金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去肥膘，去杂质。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您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

0: 好，
1: 那现在报价一组六袋不到200元、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0: 窦总啊，您看啊，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哎，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认真不糊弄，对吧？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2: 货真价实啊，
0: 没错。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质量呢也有保证。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说，咱不为赚钱，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而且呢有大福利给大家，是吧？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啊，
1: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那成，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两袋，一组八袋，不到200元，合一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一组八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啊。今天呢，相当于是5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大不大？
2: 大。哎，我估计哈，这在普通的门店呀，最少也得400块钱。今天不到200块钱，确实是大福利。
0: 哎，
2: 按说呀，我是不能得寸进尺了哈。哎，但是啊，我呀还想再舍一回脸，再多要点儿，为了电视前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1: 哎呀，求担不住啊！
0: 哎，这样，窦总，看在我跟阿姨的面子，我也求您，给我们俩一人多加一袋。
2: 哎，
0: 10袋不到200块钱，怎么样？就算给大家伙啊来一个惊爆价格。哎，阿姨，这回对得起大家了吧？
2: 这肯定行，对得起了。
1: 这对得起他家了，那对不起我呀，这我怎么办呀？
0: 其实您也不亏，你想啊，您来到栏目组宣传紫光园，哎，栏目组没收任何费用，观众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直支持您，这是不是人情？咱这话说啊，欠人情是不是得还？这个福利价啊，我们也不多要，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拿起手机赶紧拨打电话先订上了，就享受这个优惠价格。那后面名额没有了，那只能恢复原价卖了。哎，您看行吗？
1: 行。
0: 嗯，
1: 那这二位的面子还不值这2袋吗？
0: 哎，
1: 怎么着我们都得送，
0: 太棒了！
1: 而且这200袋我们还是送得起的。
0: 哎，
1: 那就这样，一组10袋，不到200元。
0: 嗯，
1: 咱们先到先得，卖完恢复原价。
0: 怎么样，阿姨？
2: 好，
0: 真有太棒了！哎呦，太不错了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开抢了。紫光园清真精味金头巴脑，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年限量优惠啊，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啊不到20块钱、
2: 哎，
0: 这个价格啊您哪儿也找不着，
1: 对，
0: 数量有限啊，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精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好吃。
1: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汤，哎，是不是？
2: 哎，你说啊，它是稀乎软烂吧？哎，但是呢，还挺有嚼头，
0: 对，
2: 还挺有筋道的。哎，
0: 而且这个肉香啊，特别浓。你看这里边是大块的筋。
2: 我呀，刚才抢了两组。哎，这得送老家啊。
0: 对呀，
2: 这亲朋好友也得送点啊。这天啊。就得吃筋头巴脑。
1: 今天啊，确实是破价了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这款筋头巴脑。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都很好，补充营养，美味健康。草原上散养的牛啊，吃着味儿就是不一样。这种牛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吃优质的植物和中草药，造就了它身体强健，不容易生病。而且呢，由于它的运动量呢比较大，也有助于排出它体内的废物啊、异味物质，减少了一些膻味的产生。高蛋白。

0: 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性呢，更有助于健康。牛筋啊是补充胶原蛋白的绝佳食材。女性观众朋友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咱们的筋头巴脑呢其实是软烂入味不塞牙。丰富的汁水呢保证您胃口大开。吃过的人呢都会觉得叫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1: 真的是啊，是美津老字号啊都有绝活。
0: 对，
1: 紫光园嘛做的都是地道的精味美食。这没得说，咱北京人啊都认可。
0: 我们一直坚守最初的老北京味道，每口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啊您可千万别扔了，拿它炖菜熬菜还有涮锅拌米饭拌面条其实都挺好吃的。那我们呢是清真食品，保证质量保证卫生啊，每一个生产环节呢都严格的要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1: 今天的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软烂好嚼，而且呢美味下饭，吃法多样，还能够丰富饮食结构，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美味。所以呀，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做饭环节时间了啊！来看看今儿咱做点什么呀？
1: 一锅出来了，嘿，这汤啊是真好，
0: 是
1: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们这一锅出啊，钱都有了。
0: 哎，阿姨，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100多。
1: 这一锅呀，用一袋不到20块钱，这全家吃起来这多划算呢。
0: 是，而且啊，今天我觉得咱刚才把菜吃完了，肉也吃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汤汁啊咱也别浪费了。
1: 对，
0: 你看我准备什么了？面条。
2: 面条。
0: 嘿，今天啊咱直接把面条啊下在里边。您看看啊，这直接下面条，并且啊今天咱这个配的也是骨汤，是不是？
1: 对呀、
0: 多香啊，是不是？哎，面条煮一煮。并且啊，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汤汁啊，除了配面条之外啊，您配米饭都可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都香。
2: 这筋头巴脑还可以炒菜
0: 哦。
2: 您看我炒的这锅菜啊，这肉筋里的胶原蛋白融合着菜的清香，别提多好吃了。
0: 是
2: 一顿美味就是这么简单。
0: 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哎，是啊，能常温保存。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哎，就能做大餐了，
0: 真不错啊。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京味筋头巴脑整个组合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不到20块钱，数量啊仅有1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并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是否频繁起夜、排尿困难？前列腺增生正在悄悄来袭。
1: 老年男同志到了80岁以后，他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会达到接近90%。
0: 50岁以上男性深受其扰，前列腺增生预警有哪些？
2: 要不远没有腻，这个经常的凝视内裤，平均每天要换3-4条。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泌尿科专家，中西医结合，还您畅快人生。
3: 一张纸，千年中国折纸的东方智慧；一折痕，连接前沿科技。
4: 折纸是源于中国，兴于日本，盛于世界。
3: 当源于中国的古老折纸技艺遇上机械工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特邀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系教授陈燕为您讲述《小折纸大奇迹》。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y Dream。九十天纯水稻，北京5月南艺大教学期间，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巅峰神，每一项都想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至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4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果您上成都旅游啊，会发现大街小巷很多餐馆门口呢都写着冒菜俩字。对于这个北方游客来说啊，绝对看得一头雾水，这冒菜到底是什么呢？那么据说这冒菜的起源有很多种的说法，其中有一种呢流传比较广，说在三国时期啊，连年征战，这军中将士呢就得了各种的疾病，食欲不振。这军队里边的这个医生啊，为了提高这军队的士气，包括呢给这个军人治病，所以后来呢把各种的中药跟香料混合在一起，跟这菜一块煮，不光是提高了它的香味，而且呢还能预防疾病。后来呢这种做法流传到了民间，就把这个药材啊香料啊给它煮成这个底汤之后，把这菜呢在里边烫熟了。您看，听完了刚才的描述，您可能觉得这个冒菜跟麻辣烫似乎很像啊，其实二者之间呢有很多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做法上就不一样。您看这麻辣烫呢是拿签子穿好了菜，烫熟之后呢把这菜啊从签子上边撸下来，但是冒菜呢是直接把这菜啊放到竹篓里边，或者呢是冒菜篓啊给它烫熟了。那么说到这个冒菜好不好吃，这底料是非常关键的。咱们下边介绍的这个餐厅啊，味道掌门人是一个姑娘，她一个人撑起这个店，这三四百斤的料啊都是她一个人熬制的。

0: 在石景山区的同聚街，有家面积不大的冒菜馆，在周边的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
1: 那坐这边，可以少弄点，因为选着选着就多了。
2: 好，
1: 嗯，荤素分开一下哈。
2: 哎，过来啦，好久没见。
1: 今年我是23那天休息的，到正月19开的门。从初三开始就有顾客给我打电话了，还没回来。我说初三谁家吃冒菜啊？到初十了还没回来，他们都以为我不干了。就我就感觉，哎呀，这些顾客需要我，我就特别开心，有成就感。
0: 杨北北是这家杠上花市井冒菜的味道掌门人。1993年出生的他，大学学的是经济管理专业。2018年，怀揣着梦想来到北京，在金融行业打拼了5年，但是慢慢的，业绩上的压力让杨北北觉得有些喘不过气了。
1: 压力大吧，情绪不好，我就想自己做点小事情，哪怕我出来摆一个地摊儿，然后卖一杯饮料什么的，我都开心。我就爱吃嘛，所以我就觉得我做吃的肯定行。
0: 2023年初，杨北北从原来的金融公司辞了职，开始了全国寻味之旅。他去过常州、江西、湖南等多地，直到在四川成都吃到了冒菜。
1: 当时我吃了一家，我觉得很好吃嘛，不然做冒菜吧，冒菜配米饭，就是有主食。然后在北京这边的话，可能受众更广一些，比那个米线、花甲粉什么的。
0: 冒菜是成都特色小吃之一，这里的冒是动词，是说把食材放入竹篓，进入滚烫的骨汤里反复烫煮的过程，烫熟的食材放入碗中，撒上调料和料汁就可以了。
1: 就去求学呗，四川成都，我就是结合了当地很多师傅的这个手艺，自己也研究了好久，至少得有1个多月吧。
0: 杨北北的决定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母亲之前曾开过一家米线店，她深知做餐饮的辛苦和不易，但是倔强的杨北北就是铁了心，要在做冒菜这件事儿上证明自己。
1: 咱们现在去太子峪那边炒一个我们冒菜专用的秘制酱料，这边可以用燃气，店里面只能用电炒的，没有燃气的这个火候把控的好。我平时都开我那个小蹦蹦，那个是非常适合来这炒料的。我得证明我自己，我能行，我要让他们知道我自己在努力。
0: 为了能够保证味道，用燃气炒料，杨北北特意在太子峪这边租了个小厨房。店里的用料量大，为了节省人工成本，每周杨北北都是一个人来炒料。
3: 你以前会吃这个？
1: 我以前哪会这个呀，自从干了这个餐饮以后，学会了不少电器。炒料有很多个步骤，第一步的话就是需要把这个辣椒先煮出来，灯笼椒，就提香的，二荆条提辣的，越南椒颜色漂亮，就让它过一下水，需要把这个香味提出来，5-6分钟捏起来，它是皮肉分离的。
3: 烫吗？
1: 其实很烫，但是习惯了。辣椒需要压水，压得越干越好。
0: 除了辣椒，杨北北还精选了四川茂文的花椒、汉源的麻椒和洪雅的藤椒，也需要把它们先煮出香味儿。
1: 前期我也踩过很多坑，我有时候凌晨去买菜，有货车来了，我就会问一下，就是辣椒和花椒、麻椒，然后他们跟我讲说啊，这都是从某个物流港啊哪个地方来的，啊，你直接去那个地方买就好了，好像就感觉我特别无知的样子那种。
0: 花椒、麻椒都选自知名产区，进价不低，杨北北就只能从其他地方节约成本。
1: 他绞肉馅的，但是我因为节约成本嘛，我就把家里的给拉来了。是我们房东叔叔
4: 海鲜，需要我帮你的吗？举手之劳的事儿，因为这东西挺什么，挺危险的，烫了就麻烦了。
1: 对，总是
4: 是不是？
1: 不放心我。
4: 挺能吃苦的小丫头。
0: 杨北北租的这个小厨房旁边是个大杂院，每次炒料，路过的邻居都会过来搭把手。
1: 我们每个邻居都特别好。
0: 接 将香叶、八角、草果、桂皮十几种香料压碎，倒入白酒腌制十分钟，激发香气，放入炒好的辣油中，之后还要再加黄豆酱和四川特产的郫县豆瓣酱，进一步提香。
1: 放这个酱的时候，就需要一勺一勺的慢慢下，下一勺搅几圈。这个环节其实就是最后的环节了，然后到这个环节的话，我才能就出来。基本上我也就走到这儿了，因为我不太放心那个里面的烤料机什么的，稍微小小的放空一下，已经很知足了。一开始的时候我吃过这个亏，大意了，然后炒糊了。做这种小店其实本身就不容易嘛，然后要出一个故障的话，可能我这一桶料18000块钱就没了。
0: 最后加入一些白酒，封上保鲜膜，静置3个小时，使其中的香料味道彼此融合，丰富层次。每周杨北北都是这样从店里开车40多分钟来到太子峪，一次炒料将近300斤，炒至5个小时，并且所有的步骤都是他一个人完成。而这样的工作他已经坚持了将近1年半。
1: 我没做餐饮之前，我特别爱美，去理发店做头发做造型。我同学有一次说我这个手跟40-50岁人一样，我就老扎心了。但是有时候这些事儿，尤其是炒料的事，只能自己去做呀。
0: 炒完料，杨北北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店里，晚餐高峰点儿就要到了，店里员工少，很多工作都要他亲自完成。为了减轻女儿的负担，当初反对她的母亲还是从老家搬了过来，帮助杨北北打理店面。
5: 跟她说她犟啊，她不听，我不心疼她，我早就回家了。

0: 个时刻的自己，我都是最好的自己，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你想啊，就是竹子在这个三年的时间里面，它也一直在扎根，对吧？那三年以后，它才一米一米的往上长。我喜欢餐饮行业，我就是要坚持。
1: 除了冒菜，杨北北还学了不少四川小吃的做法：小酥肉、冒脑花、红糖糍粑、锅巴土豆，吸引了不少年轻的食客。
0: 这个是我们自己炸的，上面是有裹了一层淀粉。
1: 锅巴土豆还要经过二次复炸，当颜色呈现浅棕色，摇晃的时候沙沙作响，就可以出锅挂汁儿了。
0: 我用的这个肠，这个味道的话就是比较这个柔和一些，它这个味道没有那么的甜，没有那么齁。再加这个香醋、生抽，再加一点蚝油是用来提鲜的，然后最后还要加点这个碳酸的小甜水。这个灵感来自于可乐鸡翅，把这个搅匀，搅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糖完全融化了，就是它能直线流淌成一条线。这个料汁的话是我自己研究的，主要像四川的话会放一些折耳根呐、但实际上我们这边的话，大家其实接受度是很低的，我就做了一种就是酸甜口的，还是偏北方一点的口味。特别爱逛这些小吃街，去吃一些我没有吃过的比较新鲜的东西。这个我们老家的风味，河北秦皇岛烤生蚝，沿海城市的必备的。经常逛这种小吃街，然后也会来找一些灵感，借鉴一下，然后找一下这个跟我能匹配的地方。从今年来说的话，也是在慢慢的想着去做一些新品啊、小吃啊，或者是甜品类的，还是要上点心吧。
1: 就像杨北北自己说的，竹子生长三年扎根，三年成林，相信这位倔强的姑娘会凭借自己的坚韧，在未来的餐饮之路上获得更多的可能。一店一招牌，

0: 鸡翅。
1: 大家好，我是冈上花市井冒菜掌门人，我是杨北北。今天教大家做一道我最拿手的可乐鸡翅，秘制酱汁超适口。那现在咱们开始吧。首先这个鸡翅的话，咱们把它先改一个刀，葱姜和料酒，把这个鸡翅给它焯一下水，起锅烧油。接下来就是该炒糖色了，炒糖色呢要用的就是冰糖，因为炒出来的色泽会比较好。我们后面会用到很多的可乐嘛，所以呢就是这个糖它这个味道会比较中和一些。让这个糖色均匀的挂在这个鸡翅上，你看炒到这个颜色就可以了。接下来咱放葱姜和蒜，姜叶大概加个两片三片就够了，然后这个八角呢就放两个，把它再翻炒一下。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可乐呢没过这个鸡翅，盐的话这种小勺放个三分之一勺就够了，生抽咱们这种小勺放三勺，我调到小一点，煮个20分钟左右，我们再把这个汤汁给它收一下。鸡粉也是这种家用的勺，我们放一勺就可以了。好，现在开大火给它收一下。用我收汁的这个过程通常会搅拌的比较频繁一些，这样的话避免它底下糊底。这个汤汁基本上到这个浓稠度就可以了，那这可乐鸡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现如今呢，在大木桑胡同啊，还有一个古香古色的大门，这个院落可是不得了。话说当年呢，永乐皇上朱棣定都北京，离不开身边呢一个军师，人称叫姚半仙的姚广孝。那话说呢，当年朱棣啊赐给姚广孝的府邸就在这个院子里边，大木桑胡同35号。等到了清朝，这清初呢设立了八大铁帽子王世袭罔替，其中呢郑亲王就是铁帽子王之一。那么郑亲王府呢也在这个院落大木桑胡同35号。您看当年呢朱棣啊靖难之变定都北京，都离不开身边这个姚广孝姚军师。现如今在北京的美食餐饮江湖啊能有立足之地，那也是离不开军师的。下边呢咱说的

0: 这个餐厅啊，这味道掌门人是两位，用现在时尚的话说呢，一个是爱人，是那个字母的爱，一个是艺人，这俩人呢可以说是互为军师。
1: 差距掐了吧，
2: 现在油是它这弄的又看不出来，你知道吧？
1: 嗯，吃冰。
3: 王立刚，渔府私厨的主厨，作为一名厨师，忙碌的工作之余，他的爱好是下象棋。按他自己的说法，下棋能练脑子，有助于琢磨菜。
1: 我将就再将，继续将。
2: 行了，我交枪了，交枪了。
3: 站在王立刚边上看他下棋的是韦伟，渔府私厨的经理。他和王立刚既是搭档也是朋友，王立刚负责菜品，韦伟主抓餐厅的运营，俩人目标一致，脾气相投，形成了一段相当牢固的友谊。
4: 我就爱下棋，
5: 然后我在边上转悠转悠，观察一下他的棋艺怎么样，我能不能收拾他。
6: 你想着需要加造型的菜，还是得加上造型？
4: 好了，
6: 还是比较喜欢这衣服。
4: 喜欢人。
3: 渔府私厨主营京鲁融合菜，在餐饮竞争激烈的西单地区，他家的菜品能登上好评榜第一名，和王立刚与韦伟的努力协作分不开。王立刚是北方人，老家山西，学粤菜出身，所以南北贯通正是他的所长。
7: 我一开始用的主要就是香港师傅以粤菜为主，后来用了北京好多老师傅做京鲁菜融合菜。
3: 西粉黄鱼，餐厅的招牌菜之一，就是一道将南方食材用北方技法做出来的典型案例。它改良自东北著名的德莫利炖鱼。德莫利炖鱼起源于黑龙江的德莫利村，它的位置靠近松花江，所以传统的德莫利炖鱼都是用鲤鱼，把鲤鱼煎到两面金黄，再和豆腐粉条一起炖煮成菜。但王立刚是把鲤鱼换成了黄鱼，刺儿少，还更加的鲜嫩，并且不需要油炸，更加符合当下食客的味觉偏好。
7: 鱼啊，从尾巴把中骨给它去了，去的嘴这儿给它压平了，再给它拍一下。
3: 黄鱼属于海鱼，肉质嫩，但腥气味重。为了保留黄鱼的鲜，去除腥味，王立刚有两个自己琢磨出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他最擅长的汤。
7: 这个就是那个高汤，做菜的时候往里加，它炖的时间越长，味道越能出来。
3: 吊汤的手艺藏着中餐的精华，大火出浓汤，小火出高汤，五火烧开，文火慢炖，用长柄勺搅动，让鸡油骨髓和干贝的鲜味慢慢地融到汤里。这汤是万能的底子，烧鱼的时候加上一勺，腥味被压下去，鲜味就浮了上来。
7: 人们也现在讲究养生，做这种汤菜它也营养。
3: 王立刚给黄鱼去腥增香的第二个方法靠的是炖鱼的料，光是炒料它就得用到三种油。
7: 菜籽油它没有那种杂味，猪油跟鸡油都是提香提鲜的。熟酱，这个酱它是出来以后没有那么大的豆腥味了。对，
3: 在研发这道菜的时候，王立刚有意减弱了传统德莫利炖鱼的酱香味，为的就是能让客人尽可能地品尝到黄鱼的鲜。 给这道菜取名叫西粉黄鱼，也是希望借助这道菜让更多的食客成为餐厅的粉丝。在这一点上，搭档伟伟很懂他，他把王立刚的西粉黄鱼放在大厅炖煮，希望凭借香气让他真正的吸粉，把广告直接做到了食客面前。
8: 后厨炖的时候就喷香，所以我们一想，客人进来以后呢，香气也足。我从89年开始干的餐饮，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呢会对这个王厨新出的产品会进行包装，我能把他做的菜的优点告诉广大食客，我也会观察这个客人吃什么东西，喜好什么，所以我觉得我对王厨这块呢，把他的优点放大了。
9: 下次呀，干料再稍微多打一点，
7: 行，
9: 这么着呢，人能看出来咱们是对。
3: 如果说王立刚是在后厨和味道较劲，那伟伟就是在餐厅的日常运营中对细节把关。在他看来，把不起眼的小地方做好，才能给客人宾至如归的感觉。餐厅的这些木雕装饰是他一点一点布置起来的。
8: 这两个我觉得颜色好看，包浆也有，
7: 我觉得这个好看，
8: 而且它高度也可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木头，然后呢，它叫遇水化金，给它一点水，看它现在颜色就出来了，就是有金光了。想找一点不一样的东西给客人，这个胡同叫大木仓胡同，所以呢，我们餐厅里呢正好都契合了，然后也是这一个枯木上我们种的绿植，然后呢勃勃生机。
3: 枯木逢春，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王立刚和伟伟人生境遇的写照。
9: 我们刚来的时候，这个地儿生意不好，然后呢消费也低，客人也不太认同这个产品。
3: 俩人刚来的时候，面对生意的窘境，伟伟决定发挥王立刚做汤的优势，用汤来尝试各种菜的融合创新。
9: 这俗话说是这个戏子枪厨子汤嘛，王厨呢他用汤要求高。
3: 学粤菜出身的王立刚深谙各种吊汤的技巧，浓汤、清汤、头汤、二汤，哪道菜该搭配哪种汤，王立刚都有自己的诀窍。就比如这道石锅海胆豆腐，同样是一道以汤制胜的招牌。
7: 把这种豆香味儿啊，海鲜的融合，它那个更浓郁出来以后。
3: 尽管石锅海胆豆腐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但是仍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小细节。炒料的时候只用葱白，因为葱心辣。豆腐处理的时候要把表皮切掉，这样在炖煮的时候才会呈现蜂窝状。
7: 咱们用鲜的海胆，把里面的黑抽出来，尽量别让它这个海胆散了。
3: 炖豆腐的时候要用浓汤炖煮半小时，把其中的鲜味炖进豆腐里才行。出锅之后把海胆铺在豆腐上，进一步增香。
7: 我是以汤为主，做出我的味道来。我也是喜欢创作一点这个自己的东西。原来京鲁菜有一个沂蒙生炒鸡，原来它是偏辣为主，我现在属于成了浓香型的，更有味道，它那个配上米饭呀的更合适。
3: 在餐厅的运营过程中，总会遇到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但老朋友之间的默契便在于他们总能将这些分歧一一克服。对于未来，两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想法。
9: 我想把这个餐厅啊做到小而精，然后呢跟其他的餐厅有差异化，在我这儿吃的不一定在别的餐厅能吃到。
7: 把我后面的菜品做好，想让同行们来我那儿来学习。
3: 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饭菜名扬酒店鱼府私厨味道掌门王立刚、伟伟。
10: 掌门私房菜，螺丝椒小炒鲍鱼。
7: 大家好，我叫王立刚，来自渔府私厨的味道掌门，今天为大家制作一道螺丝椒小炒鲍鱼。把鲍鱼杀完以后，把刀平放，按住鲍鱼慢慢的往过推，它就一片一片就片出来了。咱们选这个螺丝椒啊，选这个稍大一点直一点的，去籽切成这个拱刀块，切点小米辣，将来这个辣椒啊一开二就可以了。葱姜蒜，来点小葱。咱这个鲍鱼啊片完以后它有粘液，少接一点水，轻轻的抓它一下，少加一点料酒去腥，腌制一分钟就可以了。现在我开火，水温应该控制在90度左右，煎下白木耳，完了把鲍鱼再下进去，它可以轻轻的一起焯水，火大点就是几十秒就可以了。煸这个螺丝椒煸透了，里面可以少加一点点盐，盐为了更好的让它挥发水汽。现在咱就可以倒油，

0: 少加一点点水。鲍鱼和辣椒味道它更能融合在一起，加盐、蚝油，加点老抽，给它大火炒，加入一点香油，还有提香。咱们的螺丝椒小炒鲍鱼这就做好了。这道菜主要的特点，鲍鱼一定要片得薄，火力必须要旺，更能把鲍鱼和辣椒的两个本味更能体现出来。
1: 谁是东丹无人不知的风云人物？
2: 江湖人称猴排骨，他们一到我们就自觉地撤出来了，
3: 椅子座来了，椅子座。
1: 谁曾在东丹挥洒过不羁的青春？
3: 就是玩，什么都玩。
1: 又是谁在东丹找到了最初的梦想？
2: 一下打到我右眼上了，哎呦，打右眼当时就出血，就天昏地转，什么都看不清了。嚯，我心说幸亏没打瞎，要真成了独眼龙，这后来这解说
4: 也没戏了，
2: 也没戏了。
1: 东丹三人组的胡同往事记忆即将播出。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8: 北京有句老话是这么说的，东单西四鼓楼前，形容的那就是咱老北京最繁华的地段。由此可见呀，东单在北京人心中的地位。住在东单的老北京人一旦被人问起您哪儿的呀，他们的回答当中都会透露着自豪，我是东单的。提起东单这一片，不得不说的有两个地方，其中一个呢就是远近闻名的东单菜市场。在那儿吃的用的应有尽有，是老北京人购物的天堂。往南走呢就是著名的东单公园，凡是喜欢运动的人都对这儿印象深刻，大家聚在一起打球、跑步、下棋，让这儿啊每天都显得特别的热闹。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三位和东单有着不解之缘的神秘嘉宾，让我们看看他们都是谁。
2: 欢迎三位老师。来来来来，三位老师有请。哎，三位老师好，三位老师好，
9: 三位老师好，
10: 来来来，
2: 三位老师好，三位老师好，
11: 来来来来。
1: 原来李然说的东丹大拿竟然是这三位：孙宝生，北京晚报篮球专栏资深记者；孙正平，央视体育主播；王奎荣，演员，主演过热播剧《打狗棍》《大秧歌》。
2: 孙老师没戴个帽子，您

0: 因为没刮风。
1: 知道要出来是三位老师，但是没想到这李先生是这么介绍的哈、啊。咱猜猜吧，啊，哪位是痞子队长、
2: 啊？我先跟三位老师啊，我先这个赔个不是啊，什么东张痞子队队长吧，又什么第一大反派吧，这都是脚本的安排，我这么说的。其实在我内心当中，三位老师那都是我的师长，非常的高大。哎呀，
1: 这话都一套一套的。但是呢，这几个名号啊，还都是在论的。哎，说这东张痞子队队长，您觉得像是哪位？王奎荣老师，那这东单第一大反派又是谁呀、啊？
3: 说的太对了，
2: 第一大反派说是您，
4: 说是您，哈哈，
5: 哦，也有点像是，
2: 这个是那个面露忠厚。
1: 当然了，这孙正平老师往这一站，就没人敢说自个儿是金嗓子了，这个没有什么悬念，对吧？好，那咱们坐下来慢慢聊这三位东单大拿的故事。
6: 谁是东单无人不知的风云人物？
7: 江湖人称猴排骨，他们一到我们就自觉地撤出来
8: 痞子队来了。
1: 痞子队
6: 谁曾在东单挥洒过不羁的青春？
8: 就是玩，什么都玩。东单公园我在那儿练过太极，
0: 比如中学同学包括小学有没有互相有好感？有。
2: 您小学就互相有好感？
0: 那怎么喜欢
2: 啊？这呢还说不敢呢？
6: 又是谁在东单找到了最初的梦想？
9: 一下打到我右眼上了。哎呦，打右眼当时就出血，就天昏地转，什么都看不清了。嚯、哦！我心说幸亏没打瞎，要真成了独眼龙，这后来这解说肯定
0: 也没戏了，
9: 也没戏了。
6: 东单三人组的胡同往事，记忆正在播出。
1: 三位老师今天坐在一块堆儿，我们觉得挺新鲜的啊！三位老师都互相还都挺熟，朋友。因为东单，我们又聚到了一起，我们都对东单有各自和共同美好的回忆哈。嗯，那咱们就说说那仨这个响亮的称号吧。
2: 雅号，
1: 咱给大家这个揭个谜底吧。嗯，到底这个东单痞子队队长是谁？东单大反派是谁？金嗓子不用说了啊！这东单痞子队队长到底是谁呀、啊？刚才说是奎荣老师，
8: 不是他们这有人说是我
1: 啊？是吗？啊，
8: 我不知道，
1: 你看，对，
8: 真不知道啊？
1: 是谁呢？
0: 哎，我就主动对号入座了，
1: 没想到吧？
7: 因为我跟宝生老师太熟了，这么多年是吧？江湖人称猴排骨。
1: 猴排骨
7: 比较瘦，
0: 瘦啊，
7: 但是打起球来真是出神入化。他们一到，我们就自觉地撤出来，水平差太多了，就得看人家打球向人学。
0: 成了我们爸了，
7: 我爸就自觉地撤出来。你这别现眼了，人家正宗来了，
8: 痞子队来了，
1: 痞子队。然后您就成立了东单痞子队了。
0: 然后呢，我们这些人像盛平说的，我们那打球的，所以说球打油，说痞子，球痞子。然后呢，我就
1: 球打的机灵，哎，
0: 花手，哎，然后我们就是老上那打去。
1: 行，咱们问问这个另外这东单大反派这事儿哈。啊，这个，首先咱们得这么说，奎荣老师啊，这是咱老北京，对吧？
8: 对啊。哎，
1: 刚才呢还没录节目之前，我还没见着奎荣老师呢，老远楼道也听一声。讲北京的事儿，我还是有点发言权的。这您的银幕形象确实，这可能反派多一点哈。
2: 我们是看着王老师戏长大的，这个咱可是
1: 他今年也60多了啊。
2: 我小时候真是看着王老师戏长大的，这个王老师好像我印象当中还真没演过什么好人，
7: 演过不少的反角色。
10: 五爷，哎
11: 呀，看你急的，火上房了。
10: 哎呀，你不知道那山东菜馆，他今天
11: 行了。哎呀，你看看，你不就是开了个馆子吗？急成这样，坐稳当喽，喝茶。
10: 五爷，刚才我看见那个开杂货铺的刘掌柜进了山东菜馆了。
12: 五爷，这个姓刘的他可不地道啊。他这是贼心不死。
11: 行了，还是坐下喝点茶吧。啊，
1: 奎荣老师当年在咱们东单那片

0: 这也是像戏里那样的形象吗？这个应该先请二位老师先爆个料，是不是？
1: 我先来的，来两句。
2: 来两句。
0: 哎，
3: 我知道那会儿呢，我待会儿会谈到啊。我们那会儿到东单去那个公园去练声。
2: 嗯
0: 啊，
3: 因为刚到北京，我又没学过播音嘛，
2: 嗯，
3: 就是有病就是乱投医，找了很多老师请教。
0: 嗯，
3: 完了每天早上6点准时在那个小土丘那儿练声，挖那防空洞嘛，大家其实都有印象。
0: 嗯
3: 啊，堆成山了。
2: 对，
3: 那个边上路边有一个小的早点铺，白浆2分钱一碗。
2: 嗯，对。
0: 啊，
3: 你要甜姜5分钱，就加一小糖。刚才那小伙子陪着我小伙子说，就说您自个儿带点糖，我说也行，就嫌麻烦，太抠气了是吧？然后呢，油饼是5分钱一个，糖油饼再加几分钱。那会儿我可听说，因为我跟王老师那认识不少年了
0: 啊，
3: 我听说王老师您那会儿啊，就比我们都强多了。
4: 哎呦，
3: 我说你看咱们那也就是。一碗豆浆，俩油饼，或者一个油饼，一个炸糕。
0: 这时候，
3: 王老师，我听说您啊，
0: 这位怎么着呢？
3: 最起码3毛钱，那叫什么团子？
0: 那有一个。那会儿一个早点铺叫上海小吃店，
2: 对
0: 啊，
3: 王老师那会儿有钱啊，那会儿有钱，
0: 太有钱了，
3: 太有钱了
0: 啊！上海小吃店
5: 吃这个油饼豆浆，这大概其您得花多少钱？
3: 您算我要如果这个节俭点，2分钱一碗白浆
5: 啊，
3: 一个油饼一个炸糕，
5: 加
3: 也就是炸糕8分钱吧，
2: 炸糕
3: 1毛钱吧，
5: 过去
3: 1毛钱8分钱，
2: 八分。
0: 王老师一到那儿，
2: 好我就。
0: 三毛
3: 一毛五，
0: 不是三毛。
3: 王老师光一饭团子3毛，
0: 哎，不过不是这个具体几毛，说心里话，
2: 记不清了，
0: 年头太长了
2: 啊，
0: 真记不清了。
4: 反正
0: 其实并不是因为那个饭团吸引我，
4: 哦，
0: 我特别爱吃上海小吃店的咸浆。
5: 我等于是卖那个饭团那服务员吸引的
0: 啊，
2: 咸浆泡点油条，
0: 咸浆泡点油条沫，
2: 对，讲究，
0: 对，
4: 哎呦，讲究，
0: 你知道吧？
4: 讲究。
0: 里边弄点榨菜，
2: 嗯，
0: 它什么叫咸酱？是咸的，
2: 对，
0: 而不是甜的。
4: 要不说这
2: 搁盐，
0: 哎
4: 啊，
0: 那个地方
4: 当时就非常有做派。
0: 嗯，那时候反正我就已经能够吃到那儿了，吃到这个东西了，但是也很少。
4: 你能有就不错了，
0: 机会不算太多
4: 啊，也就1年360多次。
0: 为什么我咱就怎么瞎说了？咱开就是
4: 啊，
0: 为什么我对那个地方的印象比较深呢？我家就住在灯市口，
5: 近
0: 灯市口对面
4: 啊
0: 是内务部街，
2: 嗯，对，
0: 内务部街我就住在那条胡同里头，
4: 哦，
0: 内务部街旁边就是史家胡同，
3: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一家现在史家胡同小学叫重点学校，
2: 啊，
0: 这时候就叫就近入学，
2: 对，
5: 哦，划片，
0: 嗯。一说这个招生了，
5: 嗯，
0: 您就带着孩子拿着户口本上那儿去，说要报到，住哪儿？
4: 嗯，
0: 我住内务部街。哎呦，这挨着呀，
5: 嗯，
0: 就给登记上了。到时候发一通知，你就上学了，就这么简单。
4: 那您就上的史家小学？
0: 我们全家都是史家胡同小学。
4: 要说从地理位置来讲，奎荣老师
2: 那是最近的，
4: 最近的。
0: 那时候玩的地方，
4: 玩的地方。
0: 您
4: 那会儿在东单这片，您是地主啊？
0: 啊，不是，
4: 然后又有
0: 菜品种。
4: 那您那会儿在东单都怎么玩？都玩什么呀？
0: 什么都玩。
4: 看电影那会儿，
0: 这一带
4: 啊，
0: 有一个儿童电影院，有个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剧场，叫青艺剧场。
4: 对，
0: 我管我嫂子叫姐，她正好在剧场工作。由于她在剧场工作，那么这样的又和实验话剧院。首都人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有着他们那种所谓的工作上的联系，
4: 嗯，
0: 也有很多他们剧院演出的票，
2: 嗯，
0: 这样的就是这几大剧院的戏，
4: 嗯，
0: 我全看，
4: 得天独厚，
0: 这样呢就给我奠定了一个对这个戏剧的接触比较多的机会。
6: 我的老天，这么多影迷抢购大众电影啊！
7: 哎，电影百花奖揭晓了。
6: 哦，都是哪些影片和创作人员得奖了？
7: 你别急，我带你去参加授奖。
2: 到现在应该说还是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比如说

0: 刘三姐。
1: 哦，
0: 啊，胡胡说的对，就为看这电影看一遍不过瘾呢。我记得特清楚，那时候看电影也便宜，放寒暑假是5分一张，
2: 5分钱
1: 是是。
0: 哎，平常是1毛，成人是2毛或2毛5。
3: 对，
0: 哎，凭会员证你就自个儿买着这2毛。然后我说为什么这个玩意儿我这么熟悉呢？因为我这个，75年到84年这期间做工会的文体干部
3: 啊。
0: 这个你刚才说的青艺，像过去的风雪月归人，我都在那儿看的。
3: 对对。
0: 这个负责单位这个买发电票买电影票，11到51、11。我得给下边职工去买这些票去，然后分好了这个单位多少张，那单位分多少。
4: 谁是东单无人不知的风云人物？
2: 江湖人称猴排骨。他们一到我们就自觉地撤出来
3: 椅子队来了，椅子队。
4: 谁曾在东单挥洒过不羁的青春？
3: 就是玩儿，什么都玩儿。东单公园我在那儿练过太极，
0: 比如中学同学包括小学有没有互相有好感？有。
5: 您小学就互相有好感？
0: 那可是喜欢啊。
5: 这呢还说不敢呢。
4: 又是谁在东单找到了最初的梦想？
2: 一下砸到我右眼上了。
5: 哎呦，
2: 打右眼，当时就出血，就天昏地转，什么都看不清了。
5: 嚯！
2: 我心说，幸亏没打瞎，要真成了独眼龙，这后来这解说肯定
0: 也没戏了，
2: 也没戏了。
4: 东单三人组的胡同往事，记忆正在播出。
3: 东单地上我踢过足球，
5: 您这爱好还挺广的。
3: 挺广，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定向的东西，就是玩儿，什么都玩儿，包括。东单花园，东单公园，我在那儿练过太极。
5: 哦，
3: 我都练过。
5: 那您
3: 当时我练的是24式。后来我觉得24式虽然我没有学完，就那10来式，就对我在今后的拍戏上我够用了。
6: 哎，何勇老师，
3: 我真够用了。
6: 不行之巧，您能在这儿给我们展示一下您那10几式？
5: 哎呦，
6: 我们看看这当年东南公园的何勇老师。
5: 来，要不来
3: 十几式现在都没有了
6: 啊，
5: 两式好，
0: 两式也行，
3: 两腿分开，与肩齐，
0: 对，
3: 气脉下沉，
6: 嘿，这范儿起来了啊，
5: 是，
3: 走。怀中抱月，你看这词儿，
5: 你可惜了。
0: 是，没错。
3: 你看，然后白鹤亮翅，这都有。
5: 哎呀，
3: 有我有这两个线儿拍戏，我够用了。
5: 你看，
6: 在东单这片长大的孩子，这体育方面似乎啊。都方方面面都有这个专长一项。几位老师，这孙老师
5: 篮球啊，
6: 篮球，
0: 何勇
6: 老师也是
3: 足球，
6: 还看人撂跤，
5: 对啊，
6: 然后咱也
5: 太极。
6: 哎，郑平老师说，就为了体育锻炼，还这个受过伤。
4: 孙正平幼年在东单曾经险些失明，
2: 一下打到我右眼上，哎呦！打右眼，当时就出血，就天昏地转，什么都看不清了。
5: 嚯！
2: 我心说，幸亏没打瞎，要真成了独眼龙，这后来这解说
0: 也没戏了，
2: 也就没戏了。
4: 李然耍滑头，惹怒孙正平，
2: 咱俩就打和平球，
5: 打和平球。
0: 哎，就是一接你勾了，哎，对。
2: 怎么了？
4: 痞子队长和大反派现场叫板，谁占上风？
7: 胜负是暂时的，友谊是长存的。
4: 东单三人组的胡同往事，记忆正在播出。
6: 不是说就为了体育锻炼，还这个受过伤，以致现在据说视力还有点影响，是吗？
2: 有点影响，
6: 就是因为这项运动，是吗？
2: 那个61年呢，在北京的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那是在这个中国第一次世界性的比赛，26届，
6: 所以那个中央体育馆
2: 26届，多难的，多特蒙德是拿了一个
0: 知道，就是从25届开始有影响，甚至到26届一下就垮开了。
3: 26届是在中国开
0: 工人体育馆，
2: 在北京啊，
3: 在北京
6: 工人体育馆，就是因为这事儿盖的。
2: 那时候我们看电视啊，都是黑白电视，到人家单位去看电子馆的，
0: 家里没有，
2: 我们家里没有啊，10-20个人凑在那儿看。有时候人家不让看，觉得讨厌，你就在那楼下那窗户那儿瞄一眼听， 哎，这都干过啊。然后这个二十六届之后，在中国掀起了乒乓热。嗯，
0: 对。
2: 那学校没有那么多的木质乒乓，就拿水泥砌
1: 洋灰台子，
2: 洋灰台子，
1: 洋灰台子。
2: 但是打的也是如火如荼，非常
3: 对。嗯。

0: 找个竹竿，
1: 一边再搁两块砖头，估计那个网高开始打。你像那么小，小院里我刚才说48户，小伙伴特别多，怎么办呢？单打太慢，十一分、21分那块儿啊，
0: 21分。
1: 打双打，双打呢，那跟我很好的一个发小啊，叫陈振威啊，我们现在还有联系。不小心，因为离得太近了，然后都集中在球上，这么小的这个球台，这么穿吧，一下打到我右眼上了，哎呦，打右眼当时就出血，就天昏地转，什么都看不清了。嚯，你看那会儿家长着急啊，
2: 努足了劲，这要抽一把那感觉。
1: 对呀，
3: 您留神，您别留神啊，就您再给我来一下。
1: 然后呢，这个我妈妈赶紧就拿上那个纱布，因为她原来也学过医啊，在这个防疫站工作过。那会儿也没有这个什么私家汽车，你打出租也没法打，三轮儿，门口截一个三轮儿，
0: 没出租，没
1: 有从那个就是台机场拉到同仁医院，赶紧清洗伤口，赶紧什么处理，缝了4针，右眼缝4针，哎呦，
3: 眼睛上缝针，
1: 然后那个给你看看眼底什么，眼底还好啊，哎。这个，但是从那以后，我的视力一下下降了，因为在那之前，我印象当中都是1.5、1.2，完了以后就变成出院以后0.7了。哎呦，
3: 下来这么多！
1: 当然我母亲有点近视，我哥哥也是近视也挺深的，就是800-900度了，是吧？有点这个遗传，但是和这个这下这个这个击打有关系。我心说，幸亏没打瞎，要真成了独眼龙，这后来这解说肯定
0: 也没戏了，
1: 也就没戏了。
2: 两位这个东单大拿这身份都已经揭秘了，咱们说说这东单金嗓子，咱们主持界老前辈郑平老师哈。
3: 对对对，孙老师还有一个特别好听的雅号，哎呦，
2: 是什么？
3: 是您的一个朋友，大伙儿也都知道啊，是这个韩乔生先生给起的啊，
2: 叫什么呀？
3: 管您叫。我也不是真的假的啊，就管您叫孙开碧，
1: 有这么回事儿
3: 吧？这一接叫快的跟外国人这孙开碧，
2: 这孙开碧是怎么来的？
3: 就是您说的啊，有很多大型的运动会呀、大型的活动都是由孙老师主持的，有开幕式，有闭幕式，后来就这么着简称了，就叫孙开碧啊。嗨，
2: 这您就别发这音的伦敦腔了啊。
4: 天，仲夏的北京绽放着灿烂的心情，见证拼搏奇迹，铸造荣耀巅峰。此刻的鸟巢繁星点点，犹如浩瀚的星河落入人间。北京奥运会的圣火点燃了，
1: 咱们也谈不上什么金嗓子，谈不上金嗓子。
2: 在我们心目当中，确实是
1: 因为那个时候挑体育播音员呢，就是按照这个张芝老师，就是宋世雄老师的老师，
0: 对，
1: 按照宋老师的这种标准和规格。为什么刚才王老师说这声音要高一些呢？就是声音高，在这个几万人的体育场的嘈杂的声音当中，他的穿透力，他的震撼力，应该说是比较强的。你要是都是低音的话，可能有些场，你像围棋转播可以，是吧？射击，你别说声音太大吓着人家，跳水一下人家从台上蹦下去了。但是足球、篮球、排球这样的球类项目，一定要声音比较中音或者中音偏高，听得比较清楚。所以那时候就按照这个标准选，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都会留下有很多阶段的美好的这种记忆回忆。但是你在青少年时期或者青年时期的这些故事，这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些事儿吧，你会记忆犹新，刻骨铭心，终身难忘。我家住在台机场，所以要不说和东单有不解之缘呢啊，刚才您也提到了，我每天骑车6点钟以前肯定到东单。那挖的那小土山不是吗？
0: 对啊，
1: 在那儿找一个，又怕别人有练剑的、练太极拳的，那边一个骑着遛鸟的，我又怕影响人家练剑的，就找一个犄角旮旯稍微偏僻点喊。其实那会儿就是瞎喊。结果呢，在喊的过程当中，每天啊，在边上都有一个小团队在练声，人家一看就特别专业。有老师带着。这老师是谁呢？后来我才知道，是中央歌剧舞剧院一个老师，叫王家祥。王老师现在已经故去了。他那会儿发明了一种叫什么叫鼻弹，就是怎么使你的声音呢更加集中。头腔共鸣啊，什么什么鼻腔共鸣，就是让你的声音持久耐久，声音洪亮。

0: 哎，完了有一天呢，就过来一个小伙子，挺精神的，哎，说您是不是每天在这练身了？是您吗？六点来钟？我说是啊。我说您什么事儿？他说我们在那边有一个小团队，有个老师每天辅导，这老师王老师让我来看看您，说你有没有愿意不愿意跟我们一块练。
1: 嗯，对，
0: 他觉得你的声音条件还可以，但是你的方法可能还不对。
2: 有老师特热心啊！
0: 我说这等于天上掉着掉着馅饼，哪儿
3: 这可不是馅，我说玉桂呀！
0: 哎，我说
2: 真是。
0: 这个人是谁呢？本来今天我也想给他请过来，啊、我们老哥四个一起聊一聊
2: 啊。
0: 但是他今天下午排戏，他是导演排戏，啊、晚上他在演戏，就是现在人艺的著名演员杨立新。
2: 哎呦哥！
0: 哎，杨立新。
2: 这东单公园人出人才啊，早知道我小时候也那儿练就好了。
0: 跟我说，他说今天一个是向咱们这个栏目表示一个问候，下次以后再有机会呢，也愿意聊聊这些老北京的事儿。
2: 东单公园对于咱们整个这一生来讲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哈。是不是那会儿交到了交女朋友的年纪了，是不是那也是一个首选呀、啊、
3: 就是说咱们只能看见人家在那谈过那时候。
4: 您没事老看那个干嘛呀？
3: 他年轻啊，他也不敢蒙这么看啊，就看远一点。就基本有想法就不也不敢当了吧，是不是？也但是不能说没有这个，比如中学同学，包括小学，有没有互相有好感的？有。
4: 您小学就互相有好感？
3: 那我就喜欢啊。
4: 这那还说不敢呢？我天哪！
3: 喜欢呀、啊，我就说喜欢呀、啊。说你咱们台的那个找同学看，我也想说。那毛毛嘛，我女朋友对我挺好的，我就没理人家。
2: 奎荣老师呢？您在东南公园有恋爱的经历吗？
5: 也没有，我这人还真没有。
2: 哦，也是。
5: 我是怎么说呢？坦白的说啊，我到了初中我才懂。
4: 那也挺凉的，
3: 还挺早的。
5: 我初中啊那个时候，但是那个时候所谓的懂和这个东西也是非常朦胧的东西。也是很单纯的东西啊、
2: 哦，反正您是没有啊。
5: 哎，
2: 郑平老师呢？
5: 这
2: 老师
5: 这
2: 个在这问这个问题。
3: 我77年啊，正式谈恋爱的时候、有这么段。刚才不说电影吗？
2: 啊，
3: 他说这个进场楼在现在为了吧，弄成电影票没事儿。哎，那时候我爱人在这个从化区橡胶马场工作，下了班，哎，他过来看电影，就是明星。哎，然后呢，不能吃饭呀、啊，这点儿是5、6点钟了，哪能吃饭呀、啊？我就买俩烧饼。啊，就是龙四小时在那唠的，哎，那这个西方的茶，那时候就是玻璃丝啊，包的在腌的那种茶上带着，没有现在这么浪漫。
2: 老生老师，您这、您太会过了。
3: 不是那时候你这么
2: 想、当年人奎荣老师人早点就三毛了，就
3: 人家说了，
2: 您这都到谈恋爱了，才给人买俩烧饼。
4: 不是您听后面呀、
3: 就77、78年了，就那时候我们走大街上都没有拉手。
2: 啊，就是郑平老师在东南公园也没有这个恋爱的，
0: 还真没有。说句真话
2: 啊。
0: 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嘛
2: 啊。
0: 第一，那会儿成熟的比较晚，因为人比较单纯。第二个，就那会儿我一心一意，真是想回北京。
3: 就是插队山西呢。
0: 所以那时候也不是说没有人介绍，但是就是根本就没有提到议事
2: 在
0: 上来。
2: 东单公园竟奋斗了，光练声了。
4: 是
2: 啊，要说碰见人也碰见人了，碰见杨立新老师了，也就、
0: 所以真正的搞对象是等我81年3月份回到北京以后
2: 啊，
0: 经过别人的这种介绍。我才开始真正的去谈恋爱，但是不管怎么，那会儿觉得我30而立嘛，我正好那年30，实现了自幼的这种梦想，
2: 真好真好，这是咱们梦开始的地方，
0: 没错
2: 啊。

0: 觉得当年人什么样，现在什么样，有什么不同吗？
1: 像我这个那时候打球有一阵儿，我父亲反对我打球，我到了技校，孙上学校找过我，说你别打球了，你吃穿太费。我们就是那时候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叫回力球鞋，就篮球场的回力球鞋，最好的。那时候我穿鞋是41号的，那双鞋是9.6块。而我爸爸那个时候啊，一个月60多块钱工资，要养活7口人，是吧？进入校队的时候，我爸终于顶不住了，给我买了一双。买了一双，我抱着那鞋睡了一宿觉。他们现在条件确实比我们这时候要优越了。
0: 现在的孩子可以义无反顾的去爱这项运动。
1: 对。
0: 奎荣老师是一老东单这地主，不
2: 是东单。
0: 现在您在路过那片地儿，您觉得劲头跟以前？
3: 比如说到了东单这一块，到了东四那一块，那是我年轻的时候，基本上就在这两块地上虚度的，我只能说叫虚度的，因为什么也没干，就只是看电影啊、玩儿啊，甚至于打架呀、等等一系列，有很多很多的回忆。也有很多很多，包括我们的这种对人的回忆，对老人的回忆。我说这种回忆，这种怀念呀，是非常珍贵的，是让我一辈子也很难抹去。
0: 让咱们前辈们继续保有我们美好的怀念之心，让我们的晚辈们继续在东单这片地界感受他们的快乐，好吧？那咱们谢谢几位老师，给我们讲了讲咱们北京这片地界的故事，谢谢。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首先要特别提示您，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也就是周日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北部、密云南部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请您注意防范。我们新闻频道各档节目也会持续关注。好，进入今天的新闻。红绿灯头条特别提醒开车的朋友啊，如果这两天咱们往四元桥方向走，要特别注意。从今天0点开始，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进入第四阶段，其中两条匝道进行站路施工。
1: 0点呢，整个大修工程正式开始。我现在是在这个四元桥前往京密路出京方向的匝道上。这个匝道呢，道路比较狭窄，工程机器只能挨个顺序去工作作业，所以整个这个拆除工作要延续10个小时左右。
2: 计划在5月31日之前完成我们本次四环路就朝阳段的一个主体工程，叫路面、桥面，还有一个桥梁副设施的一个更新。
1: 凌晨1点钟呢，我们现在在四元桥西的四环主路上，我身后呢工人正在对检查井进行一个更新和加固工作。检查井就是在四环主路上每隔50米就分布一个，它相当于就是道路上的一个纽扣。这项工作呢虽然小，但确确实实的增加了今后四环路的一个行车舒适度。现场呢，我们看到两名施工人员经过半个小时的忙碌呢，现在成功的已经把这个旧井盖已经搬出来了，是这种锈迹斑斑的旧井盖。我再来马上要更换的就是这种新型的标准井盖，
2: 防跳响、防震动、防位移、防倒墙，然后一个防跌落。这个是在保证行车安全的情况下，可以保证咱们行车的舒适性啊。
1: 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整个道路大修的施工工序呢就有几十道，每一步都得按顺序来，一点都不能乱。就拿检查井来说呢，必须得先完成检查井的一个加固工作呢，才能进行道路的一个铺油。光这次施工的路面呢就有200多个检查井，都要逐一的进行加固，只有这样更精细化的施工才能保障道路大修的一个高水平的完成。
3: 据了解，本阶段施工将重点对两条匝道桥进行混凝土铺装层翻建，在充分总结前三阶段经验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机械人员力量配置，尤其是针对本周末的暴雨蓝色预警，施工方抢抓雨前施工窗口期，前置关键工序。
4: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四环内环主路通向京密快速路进京方向的匝道上，这也是本周末施工的两条匝道中的其中一条。目前在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四元桥地区周边的这个天色也是非常的阴沉。在现场呢，我了解到为了保证工期的如约完成呢，有很多怕水的工序已经提前完成了，比如说像我脚下的剪力钉。
5: 剪力钉它的作用呢，就是让咱们的箱梁结构和混凝土铺装层能够结合着更牢固，整体受力。因为考虑到今天下午这个有雨呢，会影响到它这个强度的增长，因此说需要把这一套工序呢给它提前，保证说在我们浇混凝土的时候，直接浇的强度能达到我们的设计要求了。
4: 同时呢，施工单位也一直在和气象部门密切联系，掌握了一个四元桥地区精确到小时的天气预报。那根据这份精准的天气预报显示呢，降水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白天。那针对即将要到来的降水，施工单位也做好了全面的准备。
5: 我们上了很多的这种防雨的这个设备，比如说在混凝土浇筑完以后，所覆盖的这个岩门背呢，都是具有防雨的这种功能的。明天的正常安排呢，是计划要进行混凝土层的抛完、防水层施工和沥青层的摊铺。我们也会根据明天的这个雨的动向，合理的调整我们的工作安排，这样呢，既保证安全，也是保证质量的情况下，来顺利的完工。
3: 记者石民报道。
0: 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对大家的影响，才选择周末施工，大家一起配合施工才能顺利。那地铁的升级改造也需要大家的齐心配合啊。而阔别整整6年的苹果园站今天恢复运营了，同时恢复运营的还有古城站、八宝山站。而改造后的苹果园站啊，实现了3线换乘，而且这站厅呢也变大了，扩容2.5倍。我们跟随同事张新磊去现场打卡。
6: 其实这3站都不仅仅是简单的恢复运营，而且呢车站也都迎来了升级改造，不少市民群众都慕名来打卡。
7: 封了有大概期5-6年，以前特别窄，现在这么宽敞明亮，确实是这个体验感来说确实好了很多。
8: 年轻的时候在这边上班
9: 啊，有感情
8: 啊，做了好几十年。
9: 老站台看着还是非常眼熟，
8: 看着眼熟，他就是装修一遍，门头沟那边看看老同事，到那边去玩玩什么的，还挺方便。
6: 您的回忆还在？
8: 在。
6: 这感情也还在。
3: 这3座车站中变化最大的是苹果园站。改造后的1号线苹果园站构建起地下通勤、地面换乘、空中连通的立体交通网络。
7: 1号线苹果园站站厅扩容2.5倍，新增建筑面积1.85万平方米，同时呢实现了1号线、6号线、S1线的3线换乘，并且呢与那个快速公交、常规公交还有 P+R 的行车方式形成了个一体化的一个衔接。
3: 记者实地体验发现，苹果园站1号线换乘6号线用时不到3分钟，6号线换乘 S1线约5分钟。而对于古城和八宝山2座车站，地铁公司坚持修旧如故原则，利用停运窗口期，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消除老旧设施隐患，进行外立面、站内吊顶、地面和侧墙均经精细化整修，既留存城市记忆与岁月底蕴，又显著提升乘客出行体验。
6: 随着3站恢复运营，在玉泉路地铁站1口外的安检大棚也正式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而我们也了解到，安检大棚所在的区域在日后也将进行地面硬化，改造成为非机动车停车场，预计可以提供1000多个停车位。
3: 公交方面，配合地铁停运开通的玉泉路地铁接驳林线将继续运营至5月18日末班车。自5月19日首班车起，354路、472路、473路、941路、专11路等5条线路的玉泉路口西临时导改站位取消，恢复玉泉路口西正常停靠。最后要提示您的是，目前地铁8角游乐园站仍在封闭施工，列车通过不停车，请市民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记者张新磊、严博报道。
0: 改造、调整、优化是为了我们出行环境更好，大家当然支持了。而有些人为了博取眼球，刻意摆拍虚构，陡增舆论。

0: 论困扰，最后收到的是大家愤怒的情绪，说的就是前些日子在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视频里边呢，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骑车人撞倒，反遭斥责。而今天北京警方的一纸通报，真相大白，视频是虚假摆拍，两名当事人为吸粉引流谋取私利，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据北京警方通报，两名涉事人员分别为26岁男子刘某、24岁女子江某某，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刘某和江某某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针对本案中涉是博主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网络摆拍博流量乱象的法律边界，专业律师做出全方位司法解读，清晰界定此类行为的责任层级与处罚标准。
2: 在行政层面啊，你虚构这个剧情啊，你没有标注是虚构的情况啊，你造成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轻微的这个影响，你没有大规模的讨论，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构成行政违法，对你进行拘留和罚款。但如果说你造成了啊，你编造信息，通过网络进行散布，严重扰乱公共秩序，我们知道网络空间它属于公共秩序啊，那么引发全网的热议讨论，那有可能就会涉嫌寻衅滋事罪，那么有可能会判处有期徒刑。那本案当中呢，应当说这个信息，这个虚假信息啊，还是造成了较大的这个程度的这个讨论，引发了很大的这个网络舆情。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说，那很有可能会涉及到寻衅滋事罪的问题。
1: 北京台报道。
0: 公众从一种愤怒到另外一种愤怒，不过这个结果再次印证，假的就是假的，自食其果是早晚的事儿。而通过虚构来消耗消遣公众善意，引起舆论风波，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的。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说到安全出行呢，这两天北京进入了降雨模式，预计周日还会有降雨，而雨天出行一定要小心慢行。进入公共视频，咱们把时间交给景警官。
3: 进入夏季，雨水天气明显增多，雨天行车安全更需要我们每一位驾驶人的高度重视，时刻警醒。每逢降雨天气，路面积水，视线受阻，轮胎抓地力下降，平日里熟悉的路口、平稳的车道都暗藏安全隐患。很多驾驶人觉得下雨正常开，慢点走就行，殊不知雨天不是简单减速，而是驾驶习惯、预判意识、操作分寸的全方位考验。那今天我们就通过公共视频拍摄的雨天交通事故，帮助每一位驾驶人找准雨天行车的安全底线。
4: 凌晨3点多，在东五环的大黄庄桥上，一辆货车跟一辆小客车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眼前这辆货车整个横了过来，在它车斗里像拉着一个大铁架子。此时一位男士正在挥舞手中的三角警示牌，提示后车司机注意绕行。由于这会儿雨势较大，有可能是当事司机在湿滑的路面上驾驶车辆时采取措施不力，而造成了眼前的这起事故。据了解，有一个人的脸部在事故中受了伤。很快救援人员赶到这里，他们把亮着指示灯的救援车停在事故现场后方。您接着往下看，

一辆大货车从后面开了上来，当司机发现前方的事故现场时，紧急采取向外打轮的措施，然而这辆大货车竟然撞到了行驶在右侧的另一辆大货车。天亮之后，我们看到大雨再加上事故现场，严重影响到大黄庄桥上的行驶状态。民警调来一辆平板拖车，

0: 把那辆拉着大铁架子的货车带离这里，而后另一辆重型拖车赶到大黄庄桥上，把那辆驾驶室严重受损的货车拽到了路边。夜间雨势较大时，司机朋友们要格外当心，保持匀速行驶，紧盯前方路面的情况，都能够避免事故发生。这里是今天下午1点多来广营附近的五环路，此时天空中还在下着雨，大多数车辆在湿滑的路面上谨慎小心地行驶着。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厢式货车沿着中间车道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驾驶这辆车的司机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遭遇这么大的麻烦。事发当时，前面的车辆在雨中走得较为小心，可这位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却因为采取措施不力，在急踩刹车的过程中车身失控，先是甩向了道路外侧，而后他又画着弧撞向了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厢式货车的受损程度着实不小，它的整个驾驶室将路中隔离护栏撞弯了一大块。万幸的是，厢式货车上的人没有受伤。显然，雨天行车没有控制好车速，谨慎驾驶是导致这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对于当事司机来说，应该从这起事故中总结自身的缺点和不足。雨天行车对司机是很大的考验，如果鲁莽行事，分散行驶中的注意力，就难以确保安全。
1: 雨天路面附着系数大幅降低，同样的刹车力度，制动距离比晴天至少拉长一倍，路面有积水时车速稍快，极易出现车辆水滑、方向发飘、失控跑偏。
2: 这里是凌晨4点多晋源桥附近的五环主路，一场小雨刚刚下过，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湿滑的路面是个很大的考验，必须要加着小心。可就在这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

0: 您看清楚了吗？从后面开上来的这辆厢式货车跟行驶在前面的一辆深色小客因为距离较近躲闪不及而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失控的厢式货车先是冲向了道路里侧，当司机下意识的紧急打轮之后，这辆厢式货车又甩向了道路外侧，最终它的车前部与路边隔离带相撞之后，整个车身掉过头来。据报警人讲，货车司机被卡在驾驶室里，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之后，估计是使用破拆工具把司机从车里面救了出来，而后他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此时雨又下了起来，提示司机朋友们，雨天路面湿滑确实是给司机们的安全驾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如果大家能够稳住手中的方向盘，控制好脚底下的刹车，并且认真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事故是可以及时避免的。
1: 感谢金警官的提醒啊，雨湿路滑，小心慢行。那下面这位货车司机呢，也为自己的错误承担了相应的后果。检查发现啊，这辆货车的卫星定位装置不在线，这就意味着它变成了一辆失联的货车，交通运输单位无法对它实时管理。
2: 夜色中，一辆货车被引导至路边检查区，执法人员询问司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对方支支吾吾，然而执法手持终端上却查不到这辆车当日的任何定位轨迹。
3: 这儿不有个肖纳厂吗？去肖纳厂你拉满了出北京吗？不是这么个情况吗？
4: 对对对对对，
3: 对吧？
4: 对对对对，
3: 是这么个情况吗？
4: 对对对对，是关键他问我是哪，我也不认得。
3: 不，你从哪儿过来的？你从哪儿过来的？
4: 房山。
3: 房山
4: 啊，
3: 北京市房山区
4: 啊。
3: 房山哪个地方？
4: 良乡。
3: 良乡
5: 查询执法 PD 未发现该车当日的定位轨迹，当面一看，发现没有那个定位轨迹的啊。初步认定有限公司为百分之十。
2: 执法人员介绍，普通货物运输车辆必须保持卫星定位装置在线，以便运输单位有效监管。GPS 掉线意味着车辆脱离了监管视线，存在违规倾倒、移撒、绕路等风险。
5: 公司如果之前没有过违法，第一次是责改，有违法
3: 责令改正，
5: 几百万
3: 啊，就赶紧修就得了，修好了这事儿就算了了。
5: 能属实
3: 啊。
5: 如果你们公司之前有过这种情况被我们开过，第二次就要罚款了啊。
3: 反正以后你像那种货车，你得保持自己的车至少在运动的时候是保持在线的。
6: 一台车呢是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它 GPS 有不在线的这个情况，因为普通货物的一个运输必须要保持车辆在线的一个功能，以保证交通运输单位呢能有一个有效的对车辆的一个管理。
2: 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与各部门共171人，在五环、六环高速公路、郊区重点道路设置38个打击和值守点位，对过往货车实施一车六查，查驾驶员资质、车辆资质、企业资质、车辆改装、超限超载、卫星定位装置。执法人员介绍，此次夜查行动还启用了 AI 辅助进行非现场检查，比如前面拦下的这辆车，系统也进行了报警。
7: 这就是咱们现场检查那辆 GPS 不在线的车辆啊，时间是正好晚上2026年5月15日晚上10点啊，这个时间段。所以现在啊，我们交通执法部门啊，不光是通过线下的啊这种联合执法，或者是这个独立的开展执法工作，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非现场 AI 的这种方式啊，进行一个对渣土车移撒包括其他违法行为的一个检查。我们也是和这个海淀区政府包括咱们市交通委联动了这个数据资源，现在显示的是18139辆车，这都是咱们在海淀区今天运营啊有过境数据的道路运输车辆，也就是我们需要监管的对象。
2: 除了路面严查，执法人员还同步上门检查12家施工工地，督导落实进门查证、出门查车，压实源头管理责任。对于道路移撒行为，市民可拨打12328进行投诉举报。记者高浩然报道。
1: 接下来呢，我们说点轻松的啊。今天下午1:05，随着特175次列车驶离北京西站，2026年首趟新联新京藏号旅游专列正式启程。而作为国铁北京局京铁乐游文化品牌的核心产品，这趟专列呢将于5月到9月啊是连续开行多列。那这趟暖心专列不仅是沿途风景美，服务更是贴心周到，让大家轻松惬意游高原。
2: 今天中午，在北京西站站台，不少旅客在列车前拍照留念。 旅客李女士和同伴难掩喜悦之情。这趟旅游专列的开行圆了他们多年的梦想。
8: 我们就特别想去布达拉宫啊，好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而且是专门的京藏线，
9: 服务好，
8: 对，
9: 而且白天我们能看到最好的风景，别的列车可能赶不上这个时候。
2: 京藏号专列创新采用途定列车加旅游专列组合模式，旅程以格桑花开幸福路长为主题，串联青海、西藏两地12个优质景区，深度融入藏族非遗展示、民俗互动等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高原文化魅力。
10: 沿途还可以欣赏到海拔最高的淡水湖措那湖、雄伟的昆仑山脉，在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还可以邂逅藏羚羊、藏野驴等高原野生动物。
2: 旅程中，拉萨段采用供氧专列，全程仅开放中下铺位。针对银发群体出行需求，石家庄客运段推出银发暖心服务与便民主动服务，配备血压仪、针线包等便民物资。
10: 我们将在海拔2261米的西宁安排2晚1天的住宿停留，帮助游客在进藏的时候适应咱们的高原反应。
2: 心连心京藏号自2021年启动以来，已累计开行9列，接待近4000名游客进藏。据悉，中铁旅集团后续还将开行京旅时光号、京河号等品牌专列，覆盖周末及假期出行需求，助力银发群体坐着火车畅游祖国大好河山。北京台报道。
1: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晚上11点多，通州区运河西大街，魏某直接横穿马路超个近道，他刚走入机动车道，就与一辆疾驰而来的摩托车猝不及防地相撞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季莹警官，带大家一起重回现场。

0: 以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晚上11点多，通州区运河西大街褪去了白日的喧嚣热闹，只剩下深夜独有的寂寥冷清。刚刚结束运营工作的公交车乘务管理员魏某和往常一样走下了最后一班公交车，准备步行回家。路面车辆寥寥，格外空旷，他便抱着侥幸心理，打算直接横穿马路抄个近道。然而他刚走入机动车道，就与一辆疾驰而来的摩托车猝不及防地相撞了。
1: 事故发生后，好心的路人报了警，并立刻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2: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啊，看见现场有散落物，大概散落面积有20多平方米。然后当时那个被撞的当事人啊，在现场躺在地上，头部出血，意识昏迷。
3: 那儿呗，俩鞋
4: 。
2: 报警人这么说，他是下班正好看见了一个，在主路上有一个人拿着那个头盔，扶着自己的车往东走了，跑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再往西走呢，发现地上还躺着一个人，当时那个人头部出血，意识模糊。他看到这情况，他判断就是那摩托车撞完之后可能跑了，这时候他及时报了警。
1: 而另一位居住在事发现场周边高楼上的居民也给出了同样的说法。
5: 之前听见声音，然后我就看了一眼
6: 啊，
5: 然后特别特别黑，什么也没有，然后我就觉得是那男的他自己摔了。然后呢，因为这边正好有个公交车打一个双闪
6: 啊，
5: 就摔出去，那个男的就左拐了。
6: 骑车走了。
0: 一位摩托车驾驶人在撞完人之后，为什么能像没事人一样爬起来就走呢？他是真以为自己摔倒了，还是害怕承担责任因此逃逸呢？公共视频中摩托车驾驶人频频回头的动作说明了一切。根据路人的描述，逃逸的驾驶人在事发之后向东走了，因此民警将突破口放在了他的逃逸路线上。
1: 逃逸的驾驶人去哪儿了？民警立刻调取了公共视频。
2: 行人进入机动车道，这是由南向北准备横穿，这时候摩托车由西向东驶来，发生接触，双方倒地，摩托车滑出了35米。嫌疑人倒地1分多钟之后爬起来了，晃晃悠悠的。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这个过路的行人，哎，发现这边发生事故了，想去现场来看什么情况。而且在这个时候与这个司机嫌疑人还有个接触对话，因为当时这两个过路人啊看不着这边的情况，他并不知道是撞着人了，只是认为他自己驾车倒地，还问他有事吗，他说没事，我走了。
1: 由于天色较晚，公共视频没能清晰地记录下摩托车的车牌号，但这段模糊的视频还是给民警提供了重要线索。
2: 能看到这个嫌疑人当时上衣身穿这个蓝白相间的羽绒服，中等身材，短发。
1: 随后民警沿着摩托车驾驶人的逃逸路线一路追踪，直到他消失在通州区玉桥街道的一拐弯处。
2: 就是这个，哎，他现在目前在这儿有一个拐过去的过程，就没了。
1: 摩托车驾驶人消失的位置正是一处公寓小区，民警推断这里可能就是他的落脚点。然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
2: 我们进入公寓之后发现这边住户非常多，涉及到前后门，而且中间都是连通的。
1: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只好先在小区内进行摸排。一辆十分可疑的摩托车吸引了民警的注意。
2: 根据我们现场的勘查，这个摩托车也符合在事发时所产生的这个滑叶的痕迹，所以我们初步判定嫌疑人是进入了这个公寓。
0: 此时已经接近凌晨2点了，医院方面传来消息，被撞的魏某伤势非常严重，性命一度垂危，医院正在全力抢救。而另一边，一处公寓小区内出现了警察，这极容易引起逃逸驾驶人的警惕，因此民警必须主动出击，立刻马上准确锁定摩托车驾驶人并进行抓捕，给被撞的魏某一个交代。
2: 就是先封锁了这个公寓的进出口，然后派另一部分人去调取这个公寓的监控录像。
1: 根据嫌疑人的样貌特征，民警仔细翻看公共视频，终于发现了逃逸驾驶人的身影。
2: 来，这就是嫌疑人进入公寓的画面。 他的衣服也与现场咱们当时监控看的那个嫌疑人所穿的衣服都相符，而且他也在观察自己哪儿受伤了。
1: 最终民警跟踪逃逸驾驶人的脚步，锁定了他的落脚地为公寓三层的某一房间。
2: 由于这个当事人啊

0: 啊，在现场已经有这个逃逸的行为了，所以我们害怕在这个抓捕过程中呢，嫌疑人会有这种过激的行为，所以我们在凌晨2点多呢，紧急调派了10多名警府人员，包括联系了属地派出所和公寓的物业人员，一起在这个最终这个嫌疑人的藏匿的公寓屋中将其抓获。
1: 小燕。
2: 找吗？
3: 此时，距离事故发生仅仅过去了3个小时，正在熟睡中的唐某就这样被民警叫醒。
0: 他看着我们这些民警啊，当时是一脸懵的状态，所以他在震惊的同时，也产生了害怕、抵触的行为，对他当时事发过程拒不承认。
1: 你手上上怎么回事？
4: 其实前面
1: 骑什么车？
4: 电动车。
1: 放耳朵上。
4: 是楼下停了？怎么了？
3: 与此同时，民警也闻到了唐某身上具有浓烈的酒味儿。
2: 吹。
5: 对不起，
1: 读书。
5: 你喝酒了？
2: 啊，喝啥？
1: 你干啥？
4: 我就喝酒，然后应该摔了一下子，我也不知道咋的，具体
1: 怎么摔的？
4: 我这正常骑，完了我也懵，我喝两瓶啤酒也有点迷糊，反正摔了一下。
3: 唐某先说自己骑的是电动自行车，后又称身上的伤是酒后骑车自己摔的。当民警提到是否与行人相撞时，唐某嘴里的逃逸又变成了另一番情景。
4: 我咋了？他喊了一声，我就说没事，没事，刚才没啥事。
6: 不知是唐某的酒后臆想，还是害怕承担责任的说辞，抽血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唐某体内的酒精含量已达每100毫升10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在事实面前，唐某最终对自己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并逃逸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3: 唐某醉酒驾车发生事故后逃逸的行为，毫无疑问属于严重违法，但行人魏某的行为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0: 行人在事发期间属于横穿机动车道，按照正常来说，他应该下了公交车之后步行行至这个人行道，横过马路，所以行人在本起事故中也承担了次要责任。
3: 实际上，公交车站前后不远处都设有过街设施，魏某一时侥幸走入机动车道的行为，不仅同样违法，也给自己终身留下了病痛。
0: 被撞的行人经医院诊断为重度颅脑损伤，脾摘除，经过我们的鉴定为重伤2级，他的生命一度危在旦夕。他的家属，包括他的妻子、孩子，在我们这儿也是表达了家庭非常困难，但是也是经过这个全力的抢救。不幸中的万幸，现在这个行人恢复的还不错。
3: 一起看似偶然的夜间交通事故，实则是多重交通违法行为叠加酿成的悲剧，事故双方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0: 在本起道路交通事故中啊，因为这个横穿马路的行人没有走人行横道，负本起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由于在夜间未使用灯光，且驾驶摩托车没有走辅路，这是违反分道行驶且醉酒驾驶机动车并逃逸的违法行为，负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后经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判处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有期徒刑3年4个月。
6: 酒驾肇事、任性逃逸，换来的是法律的严惩；贪图方便、随意横穿马路，付出的是身体受伤的惨痛代价。道路通行没有侥幸可言，每一条交通法规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生命的敬畏。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7: 好，感谢金检官的讲述。最近呢，在济广高速景德镇段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行驶中的厢式货车右后轮突然脱落，车身瞬间倾斜抛锚，场面十分惊险。
3: 在济广高速景德镇段，一辆厢式货车行驶过程中，车辆右后轮的两个轮胎突然脱落，失去支撑的车身向右倾斜，最终斜停在慢车道与应急车道之间，滚落的轮胎在路面上横冲直撞，其中一个甚至滚到了超车道上，情况十分危险。所幸被后方的巡逻高速交警发现，及时消除了道路隐患。
8: 我将车辆停在应急车道上进行示警，紧急到超车道将轮胎移至应急道，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做好安全防护之后，第一时间通知了指挥中心，并联系了施救部门。 该在这个过程中，驾驶员走到了我的旁边。
3: 经询问，驾驶员刘师傅在行驶中其实已经察觉到车辆发出异响。

0: 但没有及时停车检查。交警现场勘查发现，车辆右后轮螺丝断裂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
1: 还好我在后面跟着，我准备叫醒你的，我就看着这个轮胎就左右动，我正准备靠着叫你的就掉了。
2: 这个事故所幸仅造成了这个车辆损失及路面的一些破损，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0: 不久后，高速施救部门也赶到了现场，并摆放了反光锥桶，做好了安全防护，
2: 进行现场的一个维修。最后修复之后，由驾驶员自行离开。
3: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路口呢，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地方，如果还选择任性出行，无形中就增加了自己的风险。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
4: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路口通行最忌讳心存侥幸，无视信号灯强行横穿路口，不仅扰乱正常通行秩序，还极易引发事故。请大家出行时不要贪图片刻便捷，遵守信号指示才是安稳的底线。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东三环的劲松桥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桥下方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一些机动车和骑车人正在有序地通过桥下方的路口。您接着往下看。一位由南向北突然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和一位由东向西正常通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让大家看看这起事故的整个过程。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自西向东进入路口后，沿着骑车人通行的红色彩布路段左转弯向北而去。在看到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还处于红灯后，那位骑车人停在人行横道上的安全岛旁边，他小心地观察着由东向西通过路口的车辆。您注意看那位骑车人接下来的动作。尽管一些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通过了路口，可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依然处于红灯的状态中。然而，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并未继续等待，而是闯红灯向前。他的错误选择导致自己跟一位由东向西正常通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两人一起摔倒在路面上。从画面中看，这位处于顺行中的骑车人因为浑身疼痛，半天都未能起身，而那位闯红灯的骑车人一瘸一拐地走上前去，他想把对方搀扶起来，无奈力不从心。过了好一阵，顺行中的骑车人才自行站起身来。对于出行者们来说，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是确保交通安全的原则，也是根本所在。再怎么赶时间、拼效率，大家也得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就会有安全保障，而违反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势必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深夜行车视线条件本就受限，行驶之中一旦注意力分散，方向把控出现疏忽，车辆很容易偏离路线，发生单方事故。无论何时，专注驾驶永远是规避意外的关键。这里是凌晨2点多，西三环的紫竹桥上。凌晨时分，大多数司机在行驶中保持着谨慎，然而也有个别司机出现了失误。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西开过来的白色小客。从画面中看，在紫竹桥上这条右转弯的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有一座隔离带。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自东向西而来，司机并未调整好行驶方向，导致白色小客的整个车身骑上这座隔离带后向前滑出去好几米才停住。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白色小客的四个轮胎被卡在隔离带，车里面的防撞气囊已经弹开，而坐在隔离带上的这位男士就是当事司机。虽然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把自己的车开上隔离带的事故经历让他感到又心慌又后怕。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把那辆白色小客从隔离带调了下来。如果在行驶当中，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能够集中注意力，看清楚

0: 处前方路面上的情况，及时有效地采取调整措施，又怎会陷入到这样的处境中呢？
1: 车速把控不当，车距预留不足是发生追尾事故的诱因，突发状况来临时，反应空间被大幅压缩，瞬间可能酿成事故。始终保持专注控速，规范留存，安全距离，才能有效规避追尾风险。
0: 这里是早晨七点多，木樨园桥附近的三环主路，一起两车追撞事故发生在由西向东方向的中间车道里。估计几分钟以前，后面那辆小客车在行驶过程中，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且车速较快，猛然追撞上前车的尾部。仔细看看，那辆小客车的前机械盖在重击之下严重变形，估计前车的车尾部也被撞得不轻。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必须全神贯注，控制车辆的行驶速度，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否则一旦分心走神，采取措施不力，就会让自己和他人的车辆陷入到险境之中。
2: 好，感谢赵薇警官。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周日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北部、密云南部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请您注意防范。我们新闻频道的各档节目也会持续关注。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再会。
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通老话讲，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2: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3: 由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4: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3: 他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宏，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他的标准。
5: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6: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真的挺烦人的。
7: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8: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7: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9: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

0: 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1: 貌视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貌视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2: 五百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貌视清智能花镜。戴上这貌视清啊，哎，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哎，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新增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0: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貌视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貌视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貌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貌视清。
1: 貌视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貌视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视清只需一副。貌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3: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貌视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貌视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4: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貌视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貌视清，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 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似清只需一副。貌似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

0: 这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冒着氢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就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还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1: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两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
2: 现在有了这个冒失清以后，
1: 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两副眼睛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3: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清，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4: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5: 一张纸，千年中国折纸的东方智慧；一折痕，连接前沿科技。
6: 折纸是源于中国，兴于日本，盛于世界。那么为什么说它盛于世界呢？这就是21世纪开始的折纸工程学。
5: 当源于中国的古老折纸技艺遇上机械工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6: 我们用空间机构学的方法呢，解决了困扰航天界半个世纪的一个难题。
5: 折纸的魅力从未局限，跨界的奇迹正在发生。小小的折纸正在创造出大大的可能。
6: 如果我们放弃了折叠，只用这个材料、这个薄膜来做机器人的主体，是不是也可以造一个软体机器人呢？
5: 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特邀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系教授陈燕为您讲述小折纸大奇迹。

0: 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印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中国科协科普部和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国内首档科学家演讲电视科普栏目《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我是主持人柴汉杰。在太空上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太阳翼。那这个太阳翼到底有多大呢？可能有几十米长，但是它折叠起来，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能把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太阳能帆板、卫星天线等大型结构折叠到直径只有四米的火箭整流罩内部。那么这个背后其实离不开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东西，那就是折纸。可能你会想，折纸和我们的航空航天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就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给大家解答。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系的陈燕教授。
1: 他从童年纸飞机里看见数学密码，用机构学逻辑拆解折纸的运动规律。他让折纸智慧飞上太空，带领团队让千年手艺成为破解航天难题的金钥匙。他开辟折纸以外的新赛道，以跨界创新让折纸工程学碰撞出更多科研奇迹。他就是陈燕，用折纸玩转工程前沿的顶尖专家。
0: 欢迎陈教授。
2: 折纸让传统工艺变成前沿技术。大家好，我是陈燕。
0: 欢迎陈老师。

0: 那其实呢，折纸呢，大家真的不陌生。我们小时候都叠过小青蛙，对吧？它该怎么跳？我们折的纸飞机，它怎么样是最合理的，飞得最远的？其实中间啊，都有很多的科学原理在里面。我们究竟怎么把我们童年最熟悉的折纸和我们现在这么高精尖的航天技术结合在一起的呢？
1: 航天科技里面，它有很多大型结构，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太阳能帆板，还有卫星天线，还有空间站一些构架结构，这些都是火箭整流罩无法直接容纳的，所以我们必须在地面把它折叠起来，然后到达了太空轨道相应的轨道之后再给它展开。所以这个折展的过程呢，其实在航天科技发展之初就已经是一个重大需求了。航天工程师他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一个在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元素就是折纸，它能解决很多面板类结构的折叠问题，所以大家就想尽了办法把我们生活中的这个折纸元素用到航天科技上来。
0: 没有想到我们小小的折纸里面有这么多的可能性啊！我们就要看今天的第一个网络热词：
2: 折纸。
3: 如何将复杂构型瘦身后送入太空，是困扰航天界半个世纪的难题。随着人类对太空探索不断深入，卫星、太阳能板、通信天线等大型结构的尺寸也随之增大，可运载舱的空间始终有限。这些大块头设备要怎样才能顺利塞进紧凑的太空快递箱呢？答案就在古老的折纸技艺。
1: 就是我们在航天里面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折展比，就是把一个大面积的东西折成一个小体积的东西。那么这期间呢，就有很多这个几何的运算。但解决了这个折展比问题之后，我们面临更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不是在折叠一张纸，而是在折叠一个有厚度的结构。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我给你看一个例子，这是我们典型的一个所谓四折横单顶点的折纸。那你可以来很容易的把它紧密的折叠起来。
0: 我就很验证一下，确实很薄啊，就普通的卡纸，对吧？
1: 对。但是我们航天结构里所谓的结构呢，都是有厚度的，这有同样的折痕，你有没有办法把它折叠起来呢？
0: 我给大家试验尝试一下啊。这个跟我想象不太一样的，它按理说我们看到是有这个折痕提前材料，但是它就是折不动啊。
1: 那这就是因为呢，这里面所谓的折痕，它也有山线和谷线。像折向你的线就是山线，而远离你的线呢就是谷线。这一条是山线，这三条是谷线。
0: 面向着我们自己看，折起来这个就是山线，这个就是谷线。
1: 对的，对的。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也有三个谷线，一个山线。但是你想把它折叠的时候，它这个厚度呢，就造成了这个折叠是互相干涉的。山线不能成山，谷线不能成谷。那么这个怎么办呢？我们就想到了用一个办法来解决它。所以你看，现在有一个更厚的板了。
0: 更厚的一个板，但是厚度基本上是有两个这个板这么厚了。
1: 对，但是你学习了山谷线之后，你就有本事把它折叠起来了。
0: 哎，还真是很轻松的就把它折叠起来了。
1: 对，这里面的秘密呢，就是其实呢，我们是把山谷线按照原来的方式布在这个纸板的上面和下面，那么这样以来呢，它中间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空间机构。我们用空间机构的这个单自由度折叠完成了一个厚板的折叠。那么它对应的空间机构呢，其实是一个这个样子的。
0: 这个不是，这两个是一回事吗？
1: 那这两个是一回事，在机构学上它是一回事。那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洞，它这里有四个折痕，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机构上的四个转动副，那么就是转动铰链。那么我们在机构学上它会不会动，更关注的是这些铰链之间的相对位置，至于它们中间是直杆连接还是一个扇形片连接，并不能改变它会不会动，反而能让这些结构啊，包括厚板折纸呢，它能够完美的折叠起来。
0: 所以说这两个在我们的研究的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
1: 对，
0: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说我手中的这一个机构和这一个厚板是一回事儿。就我的多年折纸飞机的经验来说，那我们单纯的把这个空间给它加宽不行吗？
1: 你看这个就是最典型的 Mura 折纸，薄纸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很紧密的折叠起来，
0: 对吧？这个和这个纸是一样的。
1: 对的。那么我们给它来了一个厚度，同时呢把它的铰链加宽了。那你来折折看，
0: 我试一下。

0: 办法吗？
1: 如刚才所说啊，加宽了铰链，大家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这个间隙，我试一试。
0: 给你个参照。
1: 这样
0: 子。你要产生它的山谷线。
1: 山谷线，这样子。
0: 用点劲儿吧。
1: 可以用劲儿吧，但是好像它不会像这个折纸一样折到这么小的一个体积。
0: 是的，就是即使你加宽了铰链的宽度，它在折叠过程中面板依然有物理干涉，所以它不能够面板互相平行的一个挨一个紧密的折叠起来。
1: 那这样子其实浪费了很多的空间。
0: 是的，这个就是一个不合格的结构，
1: 不合格的一个结构，
0: 没有机会上天的。
1: 那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上改进合格的机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这个样子的，我们把一个单顶点拓展成多顶点之后，你看你现在有一个这么厚的板，也没有关系，只要像刚才一样把它四个顶点做了这个机构转换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折叠起来了。
1: 所以说这两个对吧？其实折了之后还是会有一定厚度，但这个折起来，
0: 就每个面板都紧密的
1: 连，
0: 这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
1: 那这些机构它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呢？
0: 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应用场景，比如说前一段时间一个这个博主把我们的这个结构做了太阳能装置，实现了给一个电脑充电，所以就是说，在便携装置这一块还是有很多应用前景。
2: 厚板折纸并不是我们的设计极限，我们正在探索超级厚板，它不仅仅实现了面板的折叠，而且将面板的厚度也进行了折叠。
1: 我听说啊，沈老师，我们不光是这个大家这个可以手拿的这种机构，其实是利用到我们折纸，其实我们在一些很微观的层面，是不是也用到了我们的折纸的这个技术呢？
0: 是的，我们在一些这个微观结构的拓扑设计上，从折纸中获得了很多启发。
1: 那这呢，就引发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网络热潮。
3: 超材料，
4: 这个方向上就是能给它几乎压平。我不想压平，因为压平了之后，它山谷线会乱套。然后这个方向呢，是，你压到这儿，它就停了。你看它中间有个柱一样的东西。然后到这个方向，你几乎是不能压的。
5: 超材料具有三个不同方向的软硬程度，服务于不同的应用场景。一个折纸结构能蕴藏多少神奇功能？陈燕教授把我们带入了超材料的奇妙领域。
1: 这个超材料它到底超在哪？
0: 超材料它是指一种特殊的材料，或者是结构性材料。那么它具备自然材料或者自然结构不具备的一些特殊的物理性能。这个超字是一个非常妙的词，因为在英文中呢，材料就是 material， 超材料是 metamaterial。
4: meta 在这里不是圆或者自身的意思，而是指超出事物的正常范围。
0: 但是在这个中文翻译的时候，我们前期的这个做超材料的学者是非常聪明的，他取了一个超字，就是说超越自然能力、超越自然性能的这样的一个材料。举一个例子吧，如果你有一个材料或者一个结构，就像橡皮筋，你拉伸的时候它的截面一定会变小，所以就是说它是正常的泊松比。那么我们希望造一个负泊松比的材料，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拉胀材料，就是你在拉的过程中它的截面是变大的。这就是拓扑型材料它能带给我们的。比如说这里这个结构，当我拉它的时候，你看没看到它变大了，
1: 变大了，
0: 它的
1: 体积变大了，
0: 对，它的截面变大了，它的体积也变大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拉胀结构。那么它作为超材料的时候呢，它表现出来的就是负的泊松比。
1: 那小小的折纸是如何从一个兴趣走向了航天？那整个的折纸工程学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老师，开始他今天的演讲。
0: 大家好，我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折纸的奥秘，也就是折纸工程学的发展。大家印象里的折纸呢，就是我们小时候折过的纸飞机、纸船、纸鹤，各种各样的这个手工艺品。其实呢，折纸还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艺术。我们中国的折纸艺术家陈晓，他用一张纸折的这个《雨中漫步》这个作品，获得了2021年 国际折纸大赛的冠军。那么除了这个立体的图像呢，折纸艺术家还会用彩色

0: 的折纸来表达这个艺术的美感。另外呢，折纸除了直线的折痕，也可以是曲线的折痕，来设计更复杂的艺术品。那么折纸在我们的生活中呢，也是处处可见的，折纸的包、折纸的灯罩、折纸的凳子。那么折纸呢，在数学里面它有它特殊的语言，更多的是研究折痕分布的几何形状，逆向的来设计各种各样奇特的空间结构。其实呢，除了我们人类，自然界也存在很多折纸大师。这里的两个代表呢，就是植物界的折纸大师，就是榉树的叶子和昆虫的翅膀、甲虫的翅膀。那么其实呢，折纸是起源于我们中国的。在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之后呢，纸张在人们的生活中普遍存在，然后用纸张来包裹物体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折纸的过程。那么在隋朝时期呢，有一个告构地僧人将佛教和折纸同时带到了日本，并且在日本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那么近代呢，日本的折纸大师吉泽章和美国科学家一起发明了折纸语言，使折纸从一个口口相传的民间艺术发展成一个可以通过读书来传播的手工艺。那么所以我们经常说折纸是源于中国，兴于日本，盛于世界。那么为什么说它盛于世界呢？这就是21世纪开始的折纸工程学。
1: 折纸不只是人类的创意，更是大自然赋予生物的生存智慧。对中国人而言，油纸伞、纸灯笼等折纸工艺早已经融入了日常，如今它更走进建筑、航天等硬核领域。这门源于中国、兴于日本的古老技艺，在数学几何赋能下焕发新生。当传统折纸遇上现代科技，将碰撞出怎样的能量？解锁哪些科技突破？如何胜于世界？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邀请天津大学陈燕教授继续为您讲述。
0: 除了前面提到的航天可展结构，航空领域也有很多折纸的元素，比如说变翼飞机，它们就是仿照老鹰的翅膀，有的时候翱翔的时候是一个大翅膀，那么攻击的时候是一个小翅膀。那么这里呢，就涉及到飞机翅膀的折叠，我们用折纸的方式可以实现大小翅膀的转换。在土木结构方面呢，也有很多重要的折纸的元素，比如说大型体育场馆的棚顶，在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要把棚顶展开，那么天气好的时候要折叠起来，这里也用了折纸的方案。那么在我们的运载装备里面有很多吸能结构，比如说汽车前面的这个吸能盒，也是我们将折痕引入结构的设计，让这个吸能盒吸收更多的能量。那我们实验室呢，其实主要是做可动结构的设计，我们的研究包括空间机构、刚性折纸和超材料的基础理论，以及他们在航天展开结构、轻纸结构和机器人方面的工程应用。我们是用球面机构模型来模拟刚性折纸的折叠规律，那么我们通过山谷线的变化来研究不同折痕分布它会获得的不同的折叠效果，进一步用折纸包圆作为基础包圆来设计超材料。那么这个超材料它最典型的特征呢，就是所谓的富婆松比特性、拉胀的特性。那么我们到底用这样的一个结构来做什么呢？一个非常直观的设计呢，就是做飞行员的安全带，飞行的过程中呢，加速度很大的时候，这个安全带受拉的情况下，一般的材料呢，安全带会变得很窄，这样很不舒服，而且很不安全。但是如果用我们这种超材料的拓扑结构来说，安全带受拉的时候，它的面积变大，这样的舒适性和安全性都可以很好的提升。那同样呢，我们可以用机构运动学的方式来发明新的折纸图案，包括这种面板型的折纸图案，还有这个管状折叠的折纸图案。那么我们的一个副产品呢，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折纸帐篷。同样的呢，用这个折纸帐篷的设计，我们可以设计出来双通路和单通路的管状结构的这个超材料。那么这个超材料除了在机械性能上可以调控之外呢，还可以调控它的声学性能。我们用空间机构学的方法呢，解决了困扰航天界半个世纪的一个难题，就是后板折纸问题，解决了四折痕顶点、五折痕顶点和六折痕顶点的后板折叠。我们解决单顶点问题之后呢，就可以把多点

0: 顶点的折纸结构呢，顺利的转化成厚板折纸结构，完美的折叠起来。厚板转化之后，很多折纸结构呢，它其实是有台阶的，表面的平整度是不好的。那么航天工程师说，做这个太阳能帆板还可以，但是做这个天线的时候，表面平整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实验室呢，重新来设计这个对应的厚板结构。那么我们也获得了表面平整度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厚板折叠的方案，可以看到整个折纸结构的它的厚度呢是均一的，这样一来呢，我们可以把它完美的折叠起来。当然了，还有很多立体折纸的工作，比如说未来的月球基地的建设就有立体结构的厚板折纸问题。下面就介绍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工作。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要做一个立柱的可展结构，就是怎么把一个立柱结构给它折平。那么在这个设计过程中呢，我们是通过折剪纸的方案实现了立柱结构的折叠，同时呢，我们引入了一个特殊的弹性铰链，让这个立柱结构呢，它在展开构型和折叠构型以及中间的这个开放式立柱构型下有三个稳定状态。那么这个立柱结构除了可以做折展结构，它还可以用来做什么呢？我们和微电子学院做天线的学者一起合作，开发了可重构的三波段 5G 可重构天线。建筑学院的老师看了我们这个结构觉得非常漂亮，设计了可以变形的折展亭，这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交叉学科的工作。那么最有意思的呢，就是我们还接触到很多折纸元素做的折纸机器人，我们就从生物化学系的老师那里获得了一个浴室可以弯曲的材料，作为驱动器来研究折纸机器人。但是后来呢，我们突发奇想，如果我们放弃了折叠，只用这个材料，这个薄膜来做机器人的主体，是不是也可以造一个软体机器人呢？这就是我们的机器人三剑客。首先呢，我们有一个软体机器人薄膜，我们希望它有规律的弯曲，所以就给这个薄膜呢创造了骨架结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为了让它定向折叠呢，我们又给它长上了脚，这样一来呢，这个机器人就可以沿着单一方向有规律的运动，就形成了一个翻转机器人。为了让这个机器人运动得更快，我们就造了一个柱体结构，因为它的滚动速度是比翻转要快的，所以呢，我们用双轮旋结构湿度驱动下，它的弯曲每半个周期形成了一个握手的这样的一个接力形式的运动，这样我们就造了现在在横湿驱动下世界上移动最快、滚动最快的这样的一个软体机器人。有没有可能单独用膜来造一个有规律运动的软体机器人呢？那么你想知道这背后的故事，请到我们的实验室去看一看。
1: 大家好，我是徐楚涵，我现在在天津大学机械学院陈岩老师的可动结构实验室。陈老师在节目中提到，我们用一种湿敏材料琼脂糖制作了一个能够在恒定湿度场下运动的软体机器人。现在我来给大家简单的展示一下。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个半透明的黄色的薄膜呢，就是我们的琼脂糖薄膜。然后这里面呢有一杯热水，如果我们将这个琼脂糖薄膜放在这样一个由热水营造的湿度场，一个湿度表面中呢，可以发现这个薄膜会发生一个明显的弯曲变形。然后呢，如果我把它拿起来从湿度场里面取下来的话，它又会慢慢的恢复成它初始的这样一个平面的，就是一个水平的条带。那么我们就想基于这样一个非常常见的浴室变形的物理现象，能否设计特定的结构来做出来一个有特定运动方式的软体机器人。于是呢，我们提出了这样一种三重对称的莫比乌斯环的结构，当把这个结构放在我们的湿度场当中呢，它就会沿着我们预设的这个方向进行一个原地的自转加公转的这样一个滚动的行为。 这个机器人可以在没有干涉的情况下运动十天以上，是恒湿环境下持续运动时间最长的软体机器人。这就是我们利用材料的遇湿变形特性和折纸工程学相结合设计出来的一款软体机器人。未来我们也会设计出更多此类的机器人，它可以由光驱动、温度驱动、酸碱驱动等等。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陈岩老师继续他的演讲。
0: 做这个莫比乌斯环的工作中，其实它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我们前后用了6年的时间来研究它，尤其它的建立它的力学模型。那么这中间呢，我们还遇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这个科研中会遇到的窘境，就是你的材料是不稳定的。琼脂糖膜是从哪里获得的呢？它是一个生物有机材料，是从海藻里面提取出来的。那么我们在疫情之前的时候，2018年获得的这个琼脂糖膜呢，它的性能是非常好的，它可以连续运动10天以上。那么在疫情的过程中间，我们再去买新的材料来的时候呢，这个琼脂糖膜遇水遇湿的反应呢就非常迟钝。然后我们就去问厂家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厂家也摸不着头脑，他们随便答复我们说可能地球变暖了。但是等疫情结束之后，我们再买来的这个琼脂糖膜的材料制造出来之后呢，它又恢复了它的性能，然后我们又做了大量的实验。所以到底是不是地球变暖了，我们现在也很怀疑这个说辞是不是真的。未来还有很多折纸奥秘等着我们去开发，还有很多传统智慧等着我们去发现。谢谢大家。
2: 谢谢陈教授带来的精彩演讲。其实我们这些年提的最多的呢，其实是学科融合和学科的交叉。那您觉得为什么折纸能够成为这么多学科融合和交叉这个关键的节点呢？
0: 因为很多现在的这个研究呢，它关注的是结构的拓扑，而折纸为结构拓扑的发展呢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2: 我们的学科将来您觉得会往哪些方面再去发展和努力呢？
0: 其实在我们现在发展的这个机械学科呢，已经不是传统的机械学科只关注车前铣爆膜了，现在已经发展的大学科的融合。比如说我们很多工作是和电磁和物理一起来完成的呢，未来呢我们还将会用到很多新材料。所以整个的发展，机械材料、电子，甚至是物理、数学都会融合在一起，甚至是包括建筑学都会一起来创造更多的科技奇迹。
2: 大胆的猜测一下，陈老师，您是不是其实很鼓励自己的学生们跳出机械工程这个领域去探索呢？
0: 是的，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呢，他不仅仅是在机械工程领域做创新，同时呢，他还要考虑到我们创新成果在其他领域有什么应用前景。所以对现在的学生呢，提出更大的挑战，你不仅仅要有机械工程的基础知识，而对物理、化学等等，甚至是生命学科的一些基础知识呢，有很广泛的涉猎，那对他将来的工作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和支撑。
2: 谢谢陈老师，我觉得将来通过您和团队的继续的努力，我们也希望在更多的领域看到我们折纸的奥秘所展现出来的奇迹。那我相信很多这个现场观众朋友可能也会有问题想提给我们的陈老师啊，我们举手试一下。
3: 陈教授你好，听了您刚才的介绍，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折纸技术在未来还有哪些值得探索的和发展方向？会不会聚焦于更微观的一些领域？或者说跟当下一些主流的一些热门技术，像大数据、算法、新能源或者人工智能相结合，去探索一些开辟一些新的应用场景？谢谢。
0: 拿折纸超材料这个来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设计了拓扑结构之后呢，有拓扑型材料，但是它的加工实际上是非常难的。就是大家看到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结构，都是我们实验室里用纸折出来的。 怎么用传统的方法、传统的材料给它加工出来，而且支持它折叠变形这样的一个能力，对结构制造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成熟的方法，当然我们有一些 3D 打印的方法，但是对于批量生产或者是包圆尺寸到微米级别，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制造。是不是原子级制造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拭目以待。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设计过程中已经应用到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算法，来分析山谷线的分布，分析这个各种各样

0: 这样的折痕，它是否对工程应用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那么未来是不是能有更多的手段来设计折纸？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
1: 陈老师的演讲让我感受最深的呢，就是我们从一个折纸这样的传统手艺里面，看到了和前沿科技所摩擦和碰撞出来的火花。那么也希望我们陈教授和他的团队呢，在将来的日子里呢，我们继续保持好奇，保持热爱，保持不凡，在平凡中继续看到不凡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到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科普中国是中国科协为深入推进科普信息化建设而塑造的全新科学品牌，旨在向公众提供科学权威、有趣有用的科普内容。经过多年的发展呢，现已成为了国内最具权威性的科学传播品牌和最大的科普资源库之一。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本期科普要点：折纸是一门源于中国的古老技艺，如今已突破手工艺术边界，与机械工程、数学、材料学深度融合，成为破解航天折叠难题、研发超材料与智能机器人的现代科技载体。厚板折纸是针对航天设备等工程折展结构，跳出传统球面机构模型。厚板折纸的机构实现大型厚板结构紧凑无干涉灵活折叠的工程化折纸技术。机器人三剑客是融合折纸结构与施敏材料的跨界创新成果，有望应用于多个特殊作业场景。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实在不好意思，给您打个电话，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前列腺肥大增生，导致我尿频尿急，一趟一趟得上厕所，但是到厕所又不一定尿不出来，特别费劲，夜里也睡不好，一晚上得起来三四回，然后每天也就只能睡几个小时，太痛苦了。有人跟我说这个必须得做手术，我想问问咱这儿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让我不做手术解除这种痛苦？谢谢您啊。
0: 好的，您的问题我了解了，到底需不需要做手术，能不能避免做手术，我们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泌尿科专家傅光主任，欢迎傅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中医专家，我们的姜仁中医生，欢迎姜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4: 傅光主任医师，知名泌尿外科专家，从事泌尿外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北京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尤为擅长老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血尿、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医术精湛，为无数患者解决泌尿难题。姜仁中主任，知名中医男科专家，从事前列腺疾病研究和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擅长中医治疗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泌尿系感染及男性功能障碍、尿频、尿急、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诊治，倡导三七分治前列腺增生治疗体系，注重整体调理与男性功能恢复，显著改善排尿障碍，帮助患者摆脱反复发作困扰。
0: 刚才两位主任都听到了我们求助热线里边的这位观众提的问题，他现在呢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了他尿频尿急，而且排尿困难。我想首先问问副主任，前列腺增生它这个发病率高吗？有多高？
2: 前列腺增生啊，是中老年啊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如果老年男同志到了80岁以后，他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会达到接近90%。因此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可以说是最为常见的，影响中老年男性生活。

0: 一个常见病。
1: 嗯，这个比例已经非常高了。
0: 比例非常高。
1: 那比例高，大家就想知道说增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0: 我们说呢，你看这个位置的话呢，是我们人体的膀胱，是一个储尿的器官。我们两侧的肾脏产生的尿液通过两侧的输尿管输送到我们人体的膀胱里储存起来。那么前列腺的话呢，正好位于我们正常男性的膀胱的出口这个位置，在我们膀胱的正下方这个方位。有点的话呢，像我们的这个开门的这个门锁这个位置。
1: 嗯，
0: 因此的话呢，这个器官一旦发生了问题以后，会对我们的储尿排尿，会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包括我们男性的生育健康，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干扰。
1: 它大概原始的大小或者健康的大小是什么样的？然后如果增生，它有可能会增到多大呀？
0: 在这个青春期的男性，嗯，然后的话呢，它的前列腺呢，大概正常的就是一个粒子大小。随着前列腺体积的逐渐的增大，大概呢，可能到达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鸡蛋这么一个大小。
1: 就是从这样一个健康
0: 从这么一个健康的状态
1: 增生
0: 变成一个增生的肥大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它增生了以后，这个门就会被挤压，
0: 对
1: 挤变形，
0: 会导致我们后尿道的狭窄变形，我们排尿的阻力就增加了。
1: 嗯，
0: 同时的话呢，随着它的增生肥大，表面的话呢会产生血管的曲张破裂出血。因此的话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到了比较严重的阶段，往往就会有血尿的现象。
1: 您这旁边这橙子不会也是它有可能增生到的？
0: 有可能非常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能够到达400-500克。一般的增生到这种程度，这个患者的话呢就非常痛苦，包括他的生命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威胁。
1: 不治拖着，真拖成这样了，会有什么样严重的后果？
0: 我们说呢，我们人体的上尿路、下尿路啊，是一个连贯的一个整体。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前列腺增生导致了一个膀胱巨大结石的这么一个患者。我们说呢，这个白色的这个区间，并不是我们尿液，是患者膀胱里长的结石。
1: 你想象一下，你膀胱才多大，它里边的结石基本上快占满了。
0: 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膀胱有多大，结石有多大。那么这边这个呢，是一个呢，我们知道我们人体的尿液的话呢，它是一个单向流动的过程。我们膀胱啊过度憋尿的话，我们尿液反流回了肾脏，因为它从正常的通道排出来的阻力太大了。
1: 嗯，
0: 因此的话呢，它又开始走回头路，返回到肾脏。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会导致我们肾脏的积水、肾功能的一个衰减，这对我们的健康呢构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初期这个肾功能的损害还是可逆的，一旦呢超过了一两个月以后，往往这种损害就是不可逆的。
1: 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拖，赶紧回答我们刚才求助热线观众的那个问题。他其实最关心的是，我是不是必须要做手术？有没有不手术的方法？
0: 我们说的话呢，前列腺增生的话呢，轻度到中度，主要的方法的话呢，可以采用药物治疗，和包括呢一些个中医啊、中药啊这些保守治疗。
1: 嗯，
0: 只有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然后呢，往往最后呢需要一个手术的介入和干预。
1: 您刚才在说前面轻度可以不考虑手术的时候，特别提到了我们的中医。那接下来就要问问我们的江医生了，我们的中医有什么办法来帮助这些前列腺增生的患者？
2: 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好方、好药，以及各种物理治疗的方法，对前列腺增生这个治疗的效果呢是非常的好。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早中期患者呀，根据中医的辩证治疗，大部分的患者都能够恢复到正常的排尿功能，解决一系列不适的症状。曾经碰到一个患者啊，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来到我诊室的时候对我说：“医生，我每天频繁地想上厕所，但是呢，上到厕所又尿不出来，即使等了很长时间尿出来了，也是尿不远，没有腻。这个经常的淋湿内裤，平均每天要换3-4条。”排尿的后期呢也是滴滴答答，持续5-6分钟，淋湿鞋面是最常见的情况。
1: 嗯，
2: 晚上呢也是频繁的起夜，导致这个家属的这个意见也很大，夫妻关系也很紧张。但是呢，这个病人呢没有引起重视，一直也没有看过医生，总是认为呀这是老年人常见的现象。
1: 嗯，
2: 直到2021年，他出现了这个

0: 便秘的情况，不靠着其他的工具不能自主这个大便，并慌了，他觉得呀，确实很难受了，很痛，很严重了。到了什么程度呢？他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啊，都是用双手按压这个会阴部和腹部，每次排便都要持续约半个小时。这个病找到我的时候呢，非常激动地对我说：“医生啊，这个你要帮帮我。”我觉得这个，活着呢也没有多大的意思，很痛苦，很痛苦。你一定要帮帮我，特别是呢，经常的便秘，经常的起夜，也导致血压升高了，都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引起来的。我们给这个病人做了一些检查，这个病人的症状呢虽然非常重，但是还没有达到手术的指征。我们采取中西医结合的办法给他调理。观察这个病人呢，他的舌质紫暗，苔黄腻，脉象呢属于滑脉中，带有一种舌质，就是一个舌瘀阻下焦，这个前列腺肿大压迫尿道，这个导致的急性期啊治标，这个控制症状，我们用那个大柴胡汤，这个桃仁承气汤加减，攻下瘀热，促进病人呢排小便，通水道，尽快的排尿。当病情缓解之后，我们改用补中益气汤加鹅竹王不留行，这个补气散结，标本同治。同时呢，我们配了一些外用的这个中药的方子，热敷这个会阴部，配合这个针灸坐浴等一些治疗的方法，帮助他这个缩小前列腺的这个肿大。这个病人治疗两天之后呢，小便呢比以前通畅了，排的尿的量呢也比以前多了，小便的次数也减少了。这个病人因为是住院治疗的，这个治疗到第五天的时候，他自主排出这个成型的香蕉状的大便，非常的高兴，急急忙忙从楼上跑到楼下对我说：“医生，3年了，我没有这么痛快过。”病人很高兴，我们也感到很欣慰。治疗两周之后呢，这个以前病人呢是滴滴答答，要持续5-6分钟，现在呢控制在1-2分钟之内。后来呢，巩固了一段时间，这个病人的这个小便通畅了，前列腺体积也缩小了，这个夜尿呢也控制在1次或者不起夜，生活的质量也提高了。这个病人呢，每年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啊，都跟我们联系，一直保持得很好。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像刚才我们求助热线里边的那位观众一样，正在经受着前列腺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的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泌尿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两位专家反复地跟我们观众在提一个早字，那大家也很想知道这个早发现才能早治疗，那到底早期会有哪些症状可以帮助我们来早发现呢？
2: 那么最早期的前列腺增生的症状是夜间的尿频，如果的话呢，一个男同志到了50岁以后，每天呢起夜的次数超过2次，这个呢往往是前列腺增生的一个早期的信号。那么其他的前列腺增生的症状的话呢，随着他病情的发展可以分成那么2大类。第一大类呢叫做阻尿期症状，就是我们平时不尿尿的状态。最典型的前列腺肥大导致的阻尿期症状是什么？尿频，总往厕所跑，尿急，明明呢可能20分钟之前刚去过卫生间，然后呢20分钟以后，然后呢又要去卫生间，况且呢他的这个排尿感非常急迫，你如果再晚去个3-5分钟，恨不得就得要尿到裤子上那种感觉。最后的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急性的尿储留和慢性的尿储留。急性尿储留就是突然一滴尿都尿不出来了，慢性尿储留的话呢是平时的话呢小便非常费力非常困难，但是呢通过使劲鼓肚子增加腹压，还能挤出来那么1-2滴啊这样的比较少量的尿液，可能每一次的排尿量呢只有那么30-50毫升啊。一旦到了这个阶段以后的话呢，不单单是因为前列腺肥大导致了一个后尿道非常严重的梗阻 和下载。同时的话呢。

0: 我们膀胱功能往往的话呢，膀胱收缩力也会受到很多的不可逆的这样的损害。那么这个时候呢，采用中西医结合的一个方法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方案啊，把我们一些个中医的特色的疗法，包括像坐浴啊、中医中药啊这些个配合起来应用的话呢，会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1: 哎，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中医特别好的方法，我们就要请江医生详细的跟我们说说这个中药坐浴它是怎么来治疗的，过程是什么，我们用的中药又是什么呢？
2: 中药坐浴通过局部的透药以及这个温热效应，针对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湿热、血瘀、肾虚等核心病机进行治疗，同时呢具有那个温热、抗炎、这个活血三重作用。中药坐浴呢靶向性比较强，通过药物呢可以直接作用于会阴部，缓解这个下焦湿热、血瘀、尿道的压迫，起到温阳上寒、行气止痛、疏通尿道的作用。中药坐浴呢还可以直接抑制炎性反应，像这个黄柏呀、这个苦参啊，它能够直接抑制病原微生物，这个缓解前列腺的炎性渗出，这个减轻这个腺体的充血水肿。这个中药坐浴啊，不仅能够这个改善前列腺的这个血管，这个很多药物啊，像这个川芎啊、丹参啊，它能够舒缓尿道的这个括约肌的这个痉挛，缓解前列腺周围组织这个充血水肿以及炎性渗出。就像我们上次讲的这个病人啊，他坐浴治疗五天明显的感觉到排尿通畅了，这个以前排尿是五六分钟，现在呢维持到一二分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说啊，就像那个感觉就像那个水管呢放水这个通畅了，没有阻碍了。这个像这个病人治疗三周左右啊，他这个尿量啊、尿的频次啊都恢复正常了。这个病人现在已经有这个两年多了，一直保持着这种良好的排尿状态，前列腺呢体积也没有增大，患者的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这个夫妻的关系也恢复如初，甚至更胜以前了。
1: 这个中药坐浴解决了很多人担心手术呀、就痛苦呀、就是害怕的这个问题。同时像刚才江医生说的，大家不要以为说中药是不是起效很慢，我们五天的时间对吧，他住院治疗通过中药坐浴就已经解决了他绝大部分的问题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的傅光主任和江仁忠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我们泌尿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接下来邀请我们的傅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前列腺增生导致的尿频尿急，我只要少喝水就不用排尿。
0: 这个是绝对错误的，减少排尿的次数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副作用，就是我们身体的代谢废物不能够及时的从身体里通过尿液排出体外，因此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1: 第二个问题，尿频尿急我憋一下就好了，这还能锻炼一下我的憋尿能力呢？
0: 错，我们说的话呢，人体的尿急的感觉是非常难以抑制和控制的，过度的憋尿会造成我们膀胱和尿道功能的紊乱，因此不能通过刻意憋尿的方法来减少尿频尿急。
1: 第三个问题，年纪大了呀就会排尿困难，只要还能挤一挤不用上医院。
0: 这个也是错误的，一旦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排尿困难症状，一定及时到医院进行就诊。
1: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患者，我们听听当时叔叔是什么样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曾经被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病啊长期的折磨很长时间，是个尿频啊、尿急啊、滴滴答尿不净啊、晚上起夜多啊，这些症状我是亲自经历过的。这个病呢我是前两年得的，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起夜起过五次六次，床上躺着感觉想撒尿了，憋得慌了，可是你上厕所呢往那儿一站，站到厕所那儿尿不出来，哎呀这个着急呀，自个给自个较劲， 有时候滴滴答答的，把那个地面那个还弄脏了，你还得把地面打扫打扫。所以上一次厕所啊，就得10分钟多。这一晚上，你说总共有几个小时啊？能起5、6次夜，你说我这个觉那怎么睡呀？可以说那段时间呢，这个晚上那就是片段的睡觉。得这个病呢，那难以启齿的事儿也很多。其中就有一次啊，我去上我们社区那儿办一件事儿，哎，正好出来办完事出来呢，碰见一个老熟人，那话挺多，非得跟我聊会儿天。这个聊天过程呢，就自个儿的感觉想上厕所了。这有人把我领啊，我说这赶快，我说别聊了，别聊了，我得有事儿，就赶快走了，紧着就往回走。到了楼下已经都憋不住了。我们家住26楼啊，这个电梯，你越着急的时候他下不来啊。哎呀，在这给我急的，我这个两腿并着，攥着个拳头，啊，咬着个牙，哎呀，那种痛苦啊，你们没得过这个病的是真不知道，真是难受啊。就这么紧憋着，满憋着，最后也没憋住，那种心里边那种这个难受啊，都不知道怎么表达了。自个跟自个发火，回了家以后跟老伴也发火。通过这个事儿以后呢，我怎么着也不是个事儿了，是你这总不能不出门了，是吧？所以后来我就想办法，这样就走向了这个看病道路啊。看了不少医院，是吃了不少药，也不能说没效果，但是呢状况不太理想，是吃了药呢也管点事儿，但这个药一停呢，恢复原来的样了。后来呢，我上了单位呢，正好碰上我一个老同事，他说前两年我也得过这个前列腺这个增生啊，我半年多都好了。嘿，我这一听说他治好了，我就感觉就发现了救星似的，抓住稻草了，我就赶快问他，我说你在哪治好了？这样他就把这个副主任和江主任这个电话联系方式都给了我了。给了我以后，我就长话短说吧，后来我就联系上这个副主任。我到了这个副主任去了以后，我做了一些必要的检查。副主任说你这个情况还算万幸吧，虽然时间长，但是呢这个程度呢还算可以啊，不算太严重了，咱们采取一下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西医呢，我能马上缓解它这个药效比较快，缓解你这个症状啊。完了这个采取这个中医呢，这个治疗呢能这个固本除根，这个问题应该是能解决。哎呀，这我一听我就高兴啊，结果开了药以后说你去直接说找张江主任去。我去了江主任那儿，把这个情况一说呢，又开了一些外用的药吧，叫洗浴的，这个坐浴就是坐里边的洗，还给我开了个2个疗程这个针灸。从开始用上这个药呢，前两天没感觉到有什么变化，但是过了2天以后，又过了2天以后就感觉有变化了。首先是这个上厕所啊，无意中我那天就感觉哎痛快了，比以前痛快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起夜的次数呢逐渐也少了，最多的时候我就说严重的时候起夜5、6次，最后就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哎，晚上有时候偶尔起次夜，我感觉这是以前的我都是这水平。可以说这个病呢就算治好了。哎呀，这心里真高兴啊。回想到我这个求医过程呢，我在其他医院看病的时候，看也见到一些其他一些病友，这个当时看到他们插的那叫尿管吧，导尿管啊什么，哎呀，我想想都，我是不是下一步也是这个情况啊？所以说想想都害怕。但是我呢，是不幸中也是一个万幸的，我得了这个病了，但是我遇到贵人，两个贵人不给我治好了。如果你也有和我一样得过这个病的，现在有这个病的，就像这个两个主任说的那样，要早治疗，真是不能拖。这个拖啊，越拖越严重，是吧？所以在此呢，我在这儿给我这一生当中两个贵人、两个救星说一声谢谢。
1: 谢谢，谢谢叔叔。 你长得特别好，而且呢，过程当中呀，他用了一个词儿，我记住了，痛快。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的复光主任和家人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资讯。

0: 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我们泌尿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这个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怎么治的？我想很多的观众也非常想知道两位怎么给他用药的，达到了一个这么好的效果，大家也想过上这样痛快的人生。我们先说说西医这边的药。
1: 西医呢，治疗前列腺增生呢，主要有两大类的药物。第一大类呢，哈是非那雄胺这类的药物，它能够延缓前列腺增生进展的速度。但是这类药物的话，缺点呢是起效比较慢，往往呢需要每天规律服药6个月以上，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治疗效果。第二类药物呢，叫做这个阿夫受体的阻滞剂。那么这类药物的话呢，它能够扩张我们的后尿道，扩张我们的前列腺尿道。吃上一片以后呢，大概3天左右就能够见到效果，吃药1周左右就能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疗效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呢，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这个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西医的话呢，达到一个快速改善症状的这么一个效果。我们中医针对每位患者个体的体质进行辨证分型，是吧？然后呢，中西医并重，才能够达到一个既能够快速改善症状，又能够缓解他疾病进展，降低他以后病情复发率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疗效。
0: 你看中医和西医在里边起到的作用，
1: 是协同
0: 阶段的，
1: 对对对对，
0: 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刚才叔叔在这个过程当中描述也特别可爱，他说这副主任给我治了以后就说去找江医生吧。好了，那就到江医生这个环节了，他来找您也提到了有这个中药作浴，好像还提到了针灸。那我们这扎针是往哪儿扎，效果怎么样？
2: 针灸治疗前列腺增生啊，是以通调水道、补肾活血为核心的。通过针灸的治疗呢，帮助患者温补肾阳，调节膀胱的气化功能，恢复水液代谢功能，对于这个尿频、尿急、夜尿多、尿无力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首先，它能够调节性激素，抑制前列腺细胞的异常增生、增殖，扩张前列腺血管，促进这个代谢，增加血流量，减少腺体的这个炎症和水肿，延缓前列腺腺体的体积增大，可以调节膀胱、鼻尿肌和括约肌的这个协调性，能够缓解尿潴留、尿失禁。当然，这个针灸治疗也是需要辨证论治的。根据不同的病人，我们开具不同的这个针灸处方。像这个患者呀，我们选择太溪穴、命门穴温补肾阳，这个调节肾主水的功能，这个减轻病人这个夜尿多、尿无力的症状。针灸这个自边命门穴，这个改善前列腺周围的血液供应，这个减轻炎症水肿。同时呢，我们还这个针灸膀胱募穴，中极这个通利水道，这个延缓、减缓、减轻尿潴留。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种特殊的这个针刺方法，叫做盲针，这个透刺中极到曲骨，激发膀胱精气。这个病人呢，经过我们1周的这个针灸啊，以及这个综合的治疗，病人的这个尿频、尿急的症状明显改善。B 超显示，这个膀胱的残余尿量从380毫升降至45毫升，这个呢基本上属于一个正常人的标准了。因为它这个膀胱的这个尿量属于正常的这种残余尿量这个标准呢，它就不会有那种经常有那种尿意感，也就不会一趟一趟的上厕所了。膀胱的功能呢也恢复了，尿道打开了，它这个尿尿也就更痛快了。又巩固了一段时间，这个他晚上也基本上不起夜了，一夜睡到天亮。同时啊，我们利用针灸的原理对病人进行了整体的这个调理。因为整体调理好了之后呢，他这个血糖也恢复了正常。
0: 针灸的效果真的非常的好，前面我们都可以通过西医、中医给大家控制住，控制到一个很好的水平。当然了，如果现在它可能是已经拖到像我们前面讲的像橙子那样的情况了，是不是就需要手术？
1: 最近这20年呢，前列腺增生的治疗方式可以说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20多年以

以前呢都是要做开刀手术，把肥大增生的前列腺给它切除出来，然后再给缝合上。现在的话呢，通过这20多年啊，我们的这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第一个做到了微创化。

0: 给切除掉。那么这些好的前列腺组织我们还是要保留的，一方面解决它的排尿问题，另一方面的话呢，对它的男性功能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和干预。就算是啊需要到这个外科来介入这个阶段，也完全没有必要对于这个手术的话呢存在一种恐惧或者是顾虑的心理。目前的话呢是非常非常成熟非常非常安全的技术。
1: 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真的是可以帮我们摆脱前列腺疾病的困扰的，当然前提是您一定要找对医院找对专家。如果您想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 010-6955-6966，快速获得泌尿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科学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做了这么多详细又专业的讲解。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依心切耳斩信好，我是不好，伤亡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等到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进入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种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运。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9日开始频道，北京的5月哪一条交接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天空人，每一个想法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这个师傅你找人写的，
4: 对，
3: 然后我们俩一起去打印店，打印的，你这打印店一句念给你听的，你看他这打印的手印，你急死我了，大姐，自己做的事想来不承认。
5: 被撕毁的协议背后有何隐情？
6: 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觉着我都那么求他，我一直在求他，可是他永远都不听我说话。
5: 一方极力挽留，一方意兴阑珊。
7: 我一分钟我都不想跟他待下去，
3: 我都快抑郁了。崩溃了快，
5: 爱恨交织，相互折磨，局面还能否挽回？
8: 咱们脚踏实地的，
6: 对，
8: 是不是？
6: 我就喜欢听这句。那你聊的，你能把他劝的，就像你说的那样。
7: 我天天生闷气，我事实上不行。
5: 第三条解释，知风险投资继续讲述。
9: 您现在在我们这个平台上能再

0: 给女士一次机会，给您自己一次机会吗？
1: 都说结发容易相守难，眼下这对中年夫妻正处于这种困境。结婚二十余载，他们却始终没有磨合到位，直至婚姻亮起了红灯。
2: 他向来不承认自己错误的，向来说瞎话。
3: 张先生，
0: 说的这个事情，
2: 你不是没有骂人家吗？我把那手机拿过来，把那个微信拿过来，给我老师看看。
0: 你知道为什么这句话，为什么这个微信出来的吗？我们那时候已经和睦，不吵架了。他回家待了个二十天，回来以后接着再离婚。就是九月份的时候，他回去修院子的时候。
2: 谁跟你说好好了？
0: 然后呢，回去
2: 我说跟你说好了。
0: 回去
2: 你自己承认我的，你办到了吗？
0: 那个回来以后，他说他姐姐说我把我那个公公的桌子给掀了。我说我从小到大就没有掀过。
2: 那根本是不是我姐姐说的？那个是我回家以后。我爸给我说的，
4: 又开始起急了、啊。
3: 张先生，
0: 他这一句话
2: 没实话，我跟他沟通不了。
3: 别着急，
4: 妻子的表达。
3: 张先生，别着急，
4: 起码还平静的说话。
2: 我是这么说的，这个他扔盆子这个事儿，就是盆子不是全是饭吗？粥了
0: 没有？
2: 是我的父母
0: 没有？
2: 我旁边一个叔，亲眼作证可以。
0: 没有。
2: 第二次我回家，他又把筷子啪扔了，这他干的事儿。
0: 没有。
2: 当时不给他钱，后来还是给他了。他上大街
0: 没有
2: 闹我父母亲，我现在才知道。头几天、来到现在瞒着我不告诉我这件事儿，这他干的事儿。
3: 明白，张先生
0: 真的没有。
3: 张先生
0: 啊，王
3: 女士
0: 没有。
3: 王女士，先别着急。
2: 我有证人，
3: 先别着急。
2: 我老家都有证人啊，有没有？他可以找去。就是他天天拜访我，来个人拜访我，来个人拜访我。我在监控里看几次，别人传到我耳朵里几次。孩子这次元旦来，孩子就这么问他，哭着闹问他，你拜访我爸没有？他都不承认，他说没有。还没有
3: 明白，
2: 从来不承认自己错误、不承认自己说的话，
5: 对双方的这种怨恨和负面的情绪在不断的增大。所以你看，很多夫妻其实他们之间没有很大的原则性的问题，但是在闹离婚的时候，我们经常说离婚见人品，离婚更见人性。所以两个人现在其实都是遍体鳞伤。
0: 你看那个都反复强调嘛，说这个家里边您是大脑，对不对？您指控着这个家里边，然后付出也很多，这是我们真心对您的认可，明白吧？但是咱们要想解决问题，是要解决您和爱人之间的矛盾，所以只有你们两个人把这心结打开了，彻底沟通清楚了，咱们的问题才能解决。
5: 所以我个人会认为哈，当务之急是一定要控制住，一定要让他们两个现在都能够舒缓下来，然后都看到对方的好，都看看如何求同存异，找到一个适合双方以及这个包括孩子家人的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局面。
6: 好，欢迎回来啊！刚才跟夫妻双方分别进行了一个单独沟通以后，也将他们一同请到了第一现场。当然这个丈夫张先生的这个倾诉欲非常强啊，很显然你比妻子就是肚子里话要多多了，也有很多委屈。
7: 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就像在婚姻修复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人啊喋喋不休的在讲这些方面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你发现他情绪很激动，语言很混乱，甚至没有逻辑，而且听不到你在问什么说什么，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这个人在婚姻里面问题就很关键了。
2: 什么理发店根本不挣钱啊，我一天到晚在外边跑车，我一天五六百到1800，我连续六年我都没过春节，六年春年三十我都出去在外边干活。
0: 所以顾安的，
2: 你为他打过一次电话关心我吗？赶紧回来吧，晚上或怎么地、我到早晨起来天亮了四点了，我还得起来送孩子，休息两个小时，我年年如此，六七年我坚持了。
0: 所以顾安的房子是由您的辛苦付出然后赚来的，对吧？所以您对这个家付出很多，是不是？
6: 为什么要拦着您说这个事儿啊？你们都要离婚了，这会儿跟我们说。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来评
2: 那个，来，这个店是谁给他弄起来的？
0: 先生，
2: 你心里有数吗？
0: 先生，您听我说一句话，您看我说的对不对啊？
2: 满嘴的跑火车说好话。
1: 夫妻相见，丈夫一开口便叫屈，仿佛要将胸中愤懑一股脑倒出。他说这些年自己起早贪黑为了家庭奋斗，没成想却走到了离婚的路口。
0: 就是说您刚才还强调说爱人曾经求过您10次不想离婚，是吧？您刚才也说了，所以我个人觉得，您看我那个也明确问过您爱人，如果把您和您爱人的财产分割清楚，是不是您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清楚了呀？就是说白了，咱可以不离婚，不谈离婚的问题，我们只今天在这儿谈你们的财产怎么分配问题，是不是就可以把你们所有矛盾都解决了？您回答我，如果这样做能不能解决掉？
2: 解决不了。
0: 那您想怎么做呢？
2: 他人心已经不在家了，原则问题，你想想，这个光处理财产的问题，这个家还有什么意义啊？
0: 所以您。

0: 想，
1: 他都不为孩子考虑了，吵个架就孩子怎么那么大，这个故意守着孩子那这阵子啊。
0: 所以您想是就是说觉得双方确实没
1: 考虑孩子，一个高二一个初三的，他都不为孩子考虑了，还有什么意义？
0: 所以您觉得你们俩确实走不下去了是吗？
1: 对啊。
0: 然后那也就是说我们离婚的同时把财产分割清楚，但是还是要把财产分割清楚，你们离婚也就没障碍了，想离就离，想在一起就在一起。我这样说有没有问题吧？对吧？
1: 我不可能跟他在一起。
0: 我知道，就是把咱们把财产分割清楚以后，然后您想离婚你们就去离，如果觉得可能生活你们再继续往下生活，这样行不行？
2: 多年夫妻生出嫌隙，婚姻已危在旦夕。
3: 我在家里理发，他在门口坐着抽烟，我说你帮我洗洗头呗，我跟他好小声的说，没有大声说，你帮我洗洗头呗，而且假装听不见。
2: 陈年积怨一触即发，丈夫此时的怒火有愈燃愈烈的趋势，若不及时加以引导，双方恐怕会随时谈崩。这个局面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4: 我看到当事人呢在聊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愤愤不平的，看起来在聊财产，他们在聊很多什么，我的付出，我对他有多好，然后这个人有多恶劣，所以这段婚姻的责任到底是谁的，那双方肯定是各执一词的。
5: 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您和您先生之间必须有一个对接啊。您说您先生亏了50-60万，刚才我们和先生也细算了啊，经营当中啊确实是有亏损，但是算出来是22万啊，
6: 可以上银行查去啊。
5: 就这个问题，您看，您比如说啊，实际是22万，如果您夸大成了，把这个风险要说的那么高，对先生来说也的确有压力，也会造成你们彼此的不信任啊。在这点上，你和你先生对就这事情，在咱家里的盘子里的这些是吧，你有那么多吗？
3: 第一次是那个就是那个基金的那个，我知道的是10000块钱，结果呢？
1: 那个是谁先投的？是不是你跟他聊的？
3: 我知道是一万、啊，结果他把家里80000块钱
1: 到头来反过来是我的错误，这他干的事儿。
3: 他那后来那6万块钱没跟我商量，全投进去了。那时候是他存钱，那时候就是80000块钱吧。
7: 但是他投之前你知道这个事儿吗？
3: 投之前我知道就是10000块钱，我们俩商量的。
1: 就是你打电话来当证人来。看是这么说的吧，是这钱吧，打电话。
5: 先生，打电话说，你看你们沟通不了。
1: 没有八万，
5: 没有八万，他说没有八万。
3: 这80000块钱我根本就到后来续的。
5: 他说没有，你们俩对呀、
8: 啊。他
5: 说没有、啊。
8: 一共投了多少？这个事件。
7: 一共投了多少钱？
1: 一开始我记得是好像1-2万，后来又投了个2-3万。
7: 总共
1: 就是我也就是5万。
7: 总共
8: 一共最多5万块钱。
7: 妻子这边呢，知道是多少钱吗？
3: 我还可以找到那个人。
7: 就是您告诉我们家是多少钱？
8: 丈夫说5万。
3: 一开始就是1万。到后来投的那一些钱我全都不知道了。
2: 对初次投资的亏损详情，双方非但说法不一，甚至还相互埋怨，强烈的个人情绪俨然成了隔开两人的鸿沟。见此情景，心理专家尝试介入。
9: 两位
3: 没有意义，可是他不是说那钱数少吗？可是
9: 两位暂停一下、嗯、说实话，不管6万8万，你们俩谁都说服不了对方。你们发现这个问题了吗？不管你去找证人，他去找证言，都说服不了。重要的是不是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发生的，而是你们发生之后怎么去面对。
3: 对，
9: 这个先别着急啊，投资有风险，不管是比如说啊，先生你之前有没有让你对吧爱人知道，或者说你是之前知道，这个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3: 我知道是1万。
9: 重要的是你们知道之后，比如说我这一次亏了10万，那我们俩夫妻有没有必要坐下来好好沟通一下？
3: 没有。
9: 谈责任重要吗？重要，但是比责任更重要的，责任只占20%，80%是要制定规则约束以后。很明显啊，首先我个人，我刚特别想跟您这个张先生说一句话，我作为男人，我很佩服你，你把这个家庭带到了非常高的高度，但是你没有管理好你的合伙人，你老婆就是你最大的合伙人，
1: 管不了。
9: 我知道你很努力，你很用心，我跟你讲一个细节，你跟我讲了很多细节，你跟我讲决策。你跟我讲你在这个家庭房子的这个重大的一个决策上你做了很多的贡献，但你老婆看不见。后来你还讲到了一个细节，你说你老婆后来在家里面各种抱怨，你实在受不了，你出去了。你发现这个问题了吗？这个问题就是你们夫妻关系最症结的一个所在。你看你这个人
1: 不了啊，
9: 我知道你先别着急啊，我知道你处理问题的方式是这样的，这个事儿我亏了我认，我心里默默的对吧隐忍，第二我想办法赚钱解决问题。我跟你说，这叫男性思维，这是以行动以结果为导向。但是你的爱人她是女性呢，她对于这个事情的接受，她有一个过程，她的这个排解方式是什么呢？她需要去诉说，我要有人倾听， 我说完了之后得到一些认可安慰之后，这个事我就能过去。那么这个时候你俩之间其实就发生了一个反差，你在用你的方式解决问题，就是不要说了，过去，我不想再听到任何关于这个事的只言片语。那女方就是我还想说，我还过不去，但是我事实上已经接受这个事了。
1: 我打断老师一句话，
9: 嗯，
1: 在他的心目中我永远啥都不是，他永远过不去，我都快抑郁了，崩溃了，快。
9: 对，我看到了这个现象，所以我要及时的帮你把你的心里话告诉你老婆。
2: 心理专家娓娓道来，语重心长，希望用温情和理解融化当事人心头的坚冰。夫妻之道贵在相互信任，彼此包容，而良好的沟通更是重中之重。
9: 那么当时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们俩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女方哈，你意识到男方接受不了，你应该找一个可靠的人，比如说你身边亲戚，当然或者说我们事后诸葛亮说寻求专业帮助，寻求心理咨询，因为你的内心也需要一个诉说。那同样的，男方也是啊，当你实在没办法解决的时候，你可以跟老婆说，老婆我实在接受不了了，我要出去一下。因为这个就是投资带来的隐性风险和隐性伤害，这个跟钱相比，那说实话那是无法衡量的，对不对？
1: 你知道他找到什么人吗？给他出主意对付吗？
9: 嗯，
1: 两个离婚的，你想能给他带好了？
9: 这个我说实话、啊、
3: 我给他姐姐打电话了，他姐姐说、
1: 打电话你是不是骂人家，发的短信，你打电话看看，骂人家我大姐夫。
9: 别着急哈，
1: 啊，
9: 王女士，我不认可你方式，但是我理解你心情。
4: 他内心有很多想法，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抓住主要矛盾，把他的情绪疏导开之后呢，第一，他慢慢的会从这里面状态里面走出来；第二，身边的人会觉得，哎，这个人是可以沟通的，不会那么可怕。那么两个人之间就能够有一定的信任感和安全感，那么这个调解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2: 一番安抚过后，双方终于停止互相攻击，不再显得剑拔弩张。调解团队也趁热打铁，再次将话题拉回到财产分配问题上。
6: 刚才您提到了啊，对于你们俩双方非常非常看重的一个财产分配问题，有一份曾经你们签署过、写下签下名、摁过手印的一份离婚协议书。
0: 您这个协议最初是您草拟的吗？找人草拟的吗？
3: 都是
6: 丈夫那有草稿
3: 呢。
1: 啊，没有，
0: 我知道，就是不是您找人草拟
1: 的？这个是不是你找人写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俩一起去打印店，你让打印店一句念给你听的。你看他这挨着手印，你急死我了，大姐。
6: 不着急，不着急，
0: 不着急啊。
6: 我们都能听明白。
1: 自己做的事想来不承认，就习惯了。
3: 不是，
0: 你我知道您现在想表达的是，
1: 谎的太多了，没来。
0: 后续有一些问题没写到，是吧？
3: 对对对。
0: 但是这些写到的是原来你们商量过的，应该是对吗？
3: 商量的，然后就是他写的时候，好像我有点，就是那个钱好像没有那个什么。没有概念了，记不住了。
0: 啊，行，这大概意思是你们商量过的，对吧？
3: 对。
0: 嗯，好。
2: 曾经的协议，双方均签字认可，这无疑是值得借鉴的依据。眼下要做的就是尽量缩小诉求差，达到相对平衡。此举能促进双方感情的修复吗？
0: 大概你们的这个协议就写了这么四项内容吧。那么第一项内容就是存款40万各一半，是吧？每个人20万，对不对？这是第一项。
1: 具体的数目不是40万。
0: 啊、
1: 应该是。
0: 那协议上写的是40，我刚才看。
6: 按协议来啊。
1: 协议上是我让他了。
0: 啊，我知道
1: 是吧？
3: 没有。
1: 协议上是
6: 咱们现在说协议啊。
0: 您看，我先复述一下那个协议啊。第一个就是存款40万各20万，第二个就是理发店呢过户到女方名下，但是女方呢要给您10万块钱，对吧？
1: 对。
0: 作为补偿。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老家的房子，如果将来出售了，然后各一半，所有的费用都各一半。
1: 老师，我打断你。
0: 哎。
1: 我要求现在就出售。
0: 啊。那您这样，您想出售，他得有人买呀，是不是？所以咱先把它份额分清楚了。你们俩，您占50%的份额，您这个爱人占50%的份额，对不对？就是一人一半吧，对吗？然后第三项、第四项呢，就是孩子，如果一人抚养一个，那可以；如果不抚养那个，给对方抚养的孩子抚养费。
1: 嗯，我先给您解释一下。
0: 嗯。
1: 理发店归他之后，我为什么给他要10万块钱？
0: 嗯。
1: 因为这个理发店，
0: 有您的心血。
1: 他共同弄下来的。
0: 对。
1: 不过那这共同，而且这个店呢，一年大概在27到30万左右的利润。
0: 啊、
1: 哦。然后呢，我管孩子也好，伺候孩子也好，弄店也好，我现在啥也没有了。他现在倒有一个买卖做。
0: 明白。
1: 我没收入
0: 了。就是预期利益很高。
1: 补充我10万块钱。
0: 我明白，就是预期利益很高，但是您放弃了，对不对？
1: 对，我就让他补充我10万块钱就完了。
0: 明白明白，就是你们双方都想按照这个协议来履行，是吧？ 您呢？
6: 其实很显然不一样啊，他刚才他的诉求跟这个不一样。
3: 你知道为啥？因为孩子到后来结婚的那一段都没有。

0: 想那个到我儿子结婚的时候彩礼呀、什么上大学呀，都互相的一人一半，
1: 可以吗？
2: 我感觉关于他提出孩子将来结婚的这个问题，我不同意。
1: 啊，
2: 我是这么一个观念。孩子将来要结婚了，如果对我好，我有100万给他100万，我有200万掏200万。如果他对我不好，我想掏多少掏多少。
1: 我觉得您说的，
2: 他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1: 我觉得您这说的非常对，因为您要为自己养老做准备， 对不
2: 对？
1: 所以这个我非常能理解您。
3: 因妻子的要求被丈夫一口回绝，双方再度开始了对峙。这场举步维艰的调解最终将走向何方？专家们决定兵分两路，分别做工作。
4: 双方都号称说要离婚，但是都提出了对方在我看来啊毫无法接受的一个条件，
5: 就是说打您心里边您想离婚吗？或者说您看您丈夫的态度，您觉得从内心来说他想离婚吗？
0: 不知道。
5: 您别不知道啊，您自己肯定有想法呀。因为您上我们这儿来了，肯定是想希望咱们帮您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
0: 就是说不闹的话也就行了，因为他闹得太厉害了。
5: 就是不闹的话，然后那个咱们就可以不离婚，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对，
6: 我个人觉得他们之间还是不想离婚的。因为呢他们怎么说呢，虽然彼此都在指责对方，包括家庭生活的唯一来源我都要去给你捣乱，但是这种捣乱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不想跟你过下去了？
5: 你知道你们两个现在出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就是说双方没有一个良好的沟通，都是在我指责你，你指责我，实际上就是包括说投诉您、举报您，让这个理发店开不下去，对吧？我也跟他沟通了，说这个事儿会影响到孩子，你们双方谁都没有去为孩子去考虑。其实婚姻是应该这样的吗？20多年的关系了，那咱们的出发点是不是首先来说抚养三个孩子长大，让孩子健康快乐的生活，这是不是咱们的目的与出发点？但是你们两个现在做的都是什么事儿？人家都是夫妻有难，你帮我一下，我帮你一下，让双方的感情更好，生活更好。你们是什么？
0: 因为你知道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吗？他让我关了5次门以后才发生的，我才是。
5: 这个东西啊，我刚才也跟他说，我没有说，就是说我跟他也说了，你们做这些事儿的时候都是在考虑你怎么样了，我才怎么样，你们谁去考虑了我们应该怎么样。
6: 那么如果说确实俩人没感情，那我觉得就是好聚好散嘛。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相互纠缠其实反而恰恰能说明他们还对彼此心存幻想，有感情。
3: 在专家们看来，双方既有意协商，这段伤痕累累的婚姻或许还有修复的空间，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他们能否放下心结，给彼此一个机会呢？
0: 就算是他举报我，就是说给我关门了5次，我还想着把他拉回来，我去买早点给他吃，然后呢我就说你吃，就是说你看我们闹成这样，他晚上没回家，我就问他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做好饭了你回来吃吧。可是你知道我低三下四的，我都给他下跪去求他。
5: 您刚才跟我说这些啊，我能感受到你们之间实际上还是有感情的，也不想离婚。
0: 我一直在拉他，为什么他说我求他？
5: 但是你们两个出现问题知道在哪儿吗？就是没有办法去好好的聆听对方想要说什么。
0: 我一直在求他，可是他永远都不听我说话。
5: 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两个能不能一心一意的过日子，为你们自己这个小家庭。您自己也说了，两个孩子在外地可怜吗？可怜。吵架的时候打架的时候想想孩子可怜不可怜。我们也会劝说您的老公，这种投资不要瞎做了，没有什么意义，咱们脚踏实地的。
0: 对，
5: 是不是？
0: 我就喜欢听这句话。
5: 咱们脚踏实地的好好的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0: 你得让他写个东西，再也不
5: 听我说。您看您又来了，不是我应该让他去写个东西，是应该你们两个怎么聊这事儿。婚姻是什么？婚姻不是我要你怎么做，刚才我跟您说这个事儿了。我要你怎么做，这个您也不快乐，他也不快乐。
0: 可是我已经，
5: 听我说啊，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
0: 体。放心了，对他说。
5: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人跟人思维是不一样的，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您问问他你想怎么做，什么事儿他问问你想怎么做，俩人商量着来，这个事儿是不是更好啊？
0: 对。
3: 尽管王女士有些踌躇，但总归还是给出了让步的信号。另一边， 跟张先生的沟通也在同步进行，他是否愿意放下过往，跟妻子重归于好呢？
2: 实在好，我不需要他说我什么有功劳不靠的，我不要求他那个这个，我只要求他就是能稍微的认可我这个人一点，比如说有你50%，有你30%的这种觉悟，我说我们这个家不值得要钱的。你说卖血借钱，我都不给他要钱，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所有积蓄都在他那儿。
7: 你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么一种状态，就是你们第一钱这一块可以谈清楚，但是你们关系这一块也可以有一个中间的地带。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你把这个家庭带到了非常高的高度，唯一欠缺的可能就是你作为对吧，你这管理你的婚姻和这个情感合伙人妻子这一块可能稍微有一些，当然这不是你的个人责任啊，你妻子肯定要负担很大的责任。那么你们两个人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我觉得话如果你们俩在这个达成一致，你们的家庭绝对是可以说是极其少数非常幸福的家庭。
8: 对于男方来说，他觉得其实就无非就是情绪积攒的太多没有得到释放，让他释放一下，然后再给到他一些正确的建议和法律方面的支持，那么他自己也会慎重的去考虑，毕竟这段婚姻其实相对来讲他可能会是付出更多的那一方。
3: 心理专家深入浅出，耐心分析，想疏解张先生心头的郁结。婚姻不易，需要夫妻双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只是如今他是否还有这个心气呢？
2: 我现在坚定了，我不会给他任何机会。因为第一次离婚的时候，真正离婚啊，就是我们1岁多的时候，孩子多大，1岁多的时候，就因为他扔那个盆子什么的，我们吵架了离婚。他求我，他说我以后改了吗？还是那样。
7: 其实这个事情对你好像影响还蛮大的，你觉得那会儿你给了他机会，结果好像他没有改，所以导致现在这10-20年这些行为种种加起来，你觉得好像这个人就永远不可能改，给他打了一个这样的标签了，是不是？
2: 改不了。我看透他，改不了。你知道我从去年到现在，我就是天天晚上失眠，天天晚上失眠，我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我现在已经下定决心了，我心狠了，
7: 明白，
2: 我下半辈子不想再因为他。
7: 对，
2: 你想想，我今年过了春节，我要是50了，我再活30年，我这30年就跟他这样天天生活的地方，我能活30年，没说10年都活不了。所以说我要快刀斩乱麻了，我赶紧的，
7: 明白，
2: 我一分钟都不想给他耽误。
3: 此时此刻张先生的回答斩钉截铁，他似乎已下定决心不想再继续煎熬，即将开启的再次同台能否带来新的转机，所有人都在默默期待。
1: 首先我先给他们解答一下关于他们家这个案件的法律问题，然后我再说我们的方案问题。
9: 好。
1: 那么王女士和张先生于1999年结婚，在2011年的时候离婚了一次，双方是没有财产可以分割的，所以他们仅做了离婚，没有做财产分割。在2011年离婚之后，由王女士购入了一套固安的房子，这个房子虽然款项来源于二人，但是登记在这个王女士名下，然后王女士将这个出售，又购买了老家的房子，登记在张先生名下。在这个过程中，张先生名下的这个房子就属于张先生的。至于他们二人的资金往来问题，需要去另案解决。所以呢，如果说他们2021年复婚，那这套房子从法律上来说是属于张先生的婚前个人财产，和王女士没有任何关系。那王女士只能主张他们之间的资金往来，向这个对方来主张相应的这个钱款数额。那在他们双方2021年复婚以后，后续因为双方感情不和，又写了一份离婚协议书，而且多次到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手续。那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需要双方先去民政局办理登记，然后并提交离婚协议书，然后还要在1个月之后，双方共同到民政局领取离婚证书。那么由于他们这几次只是办理了登记离婚，但是没有双方在1个月之后共同去领取这个离婚证，那么所以他们没有 实质离婚，那他们写的这份离

0: 协议书第一条就写清楚了，说经双方协商协议离婚，所以是以离婚为条件进行了财产分割，那么这个离婚协议书就属于无效的。那按照我刚才分析的这些，存款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是由双方各一半的。房子问题刚才我已经解答完了，孩子抚养问题，未成年孩子如果随父母一方进行抚养，另外一方要根据这个自己的工资收入、社会的这个水平各方面来去支付一定的赡养费。关于车辆也是，如果归一方所有，应该给另外一方折价。关于他们争议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理发店，如果说理发店由一方来去取得，那么理发店也可以进行资产评估，假如这个资产评估它就是20万，那需要取得理发店的这一方给另外一方折价。所以我们最终给出的两套方案是，第一，虽然他们在相互的一直说对方他存在这个问题他存在那个问题，但是通过我们去了解到，其实男方确实在这个家里付出很多，女方呢当然也付出了大量的精力，说双方不太互相理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存在沟通问题。那么第一套方案就是，我们刚才经过跟王女士反复做工作，王女士也说我们还是应该过下去吧，所以她觉得还是应该和好。那希望一会儿我们在我解答完之后，王女士能够向张先生表示一下，在婚姻关系中我确实对你有理解不到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没有破裂，所以我们要继续走下去。当然我们给的第二套方案是，如果他们确实没有办法走下去，那么财产应该怎么分割，我们给他们达成一个有效的协议，希望你们通过我们这次调解能够认识到彼此各自的错误，张先生也包括您，不是您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那婚姻中肯定双方都有过错，对吧？不可能说谁是圣人，我做的所有事儿都没有毛病。所以呢，由女士先给张先生来去真诚地说一下，我希望我们好好过下去，好吗？
1: 老师，我说一句，
0: 您能先听您爱人给您表达一下他这话吗？
1: 我不需要他给我道歉。
2: 话未出口，拒绝先至，离婚似乎已经成了无法更改的结局。唯有调解团队仍不愿放弃，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
0: 您现在在我们这个平台上，能再给女士一次机会，给您自己一次机会吗？
1: 您听我说，老师，我给了他无数次机会了，他反而变本加厉的，他又起诉我去，我更心寒了。
3: 现在您看看咱们王女士的态度是什么样？您能让王女士表达一下吗？
1: 我不接受她的道歉，我也不接受她的表白。你有可能你们以为我很固执。
3: 没有。
1: 我头发大把大把掉，我正修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天天捂着被子哭的时候，谁理解我了？
4: 对，张先生是这样啊，他的道歉或他的求和呢？
1: 他考虑到我的感受了吗？他给孩子扯那扯这的时候，我跟他说过。吵架别给孩子影响孩子学习，他影响他孩子现在已经就是弄得孩子现在没心学习了，他考虑孩子了吗？他考虑这个家庭了吗？
5: 其实我特别着急在于哪儿啊，就是我觉得他们犯了一个很多人都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完全不会共情，完全不会去换位思考。其实婚姻和我们人生中所有的课题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水到渠成，我们需要去用智慧，用冷静的思维去思考。
2: 破镜难圆，覆水难收，张先生最终还是选择了放手。好在前路漫长，希望仍在。愿他们在今后的人生路上能牢牢把握住自己的方向。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6: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7: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6: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8: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9: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0: 三亿人参与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1: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2: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3: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4: 国际知识家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5: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6: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7: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0: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6: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0: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18: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9: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0: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1: 有些事一遇一生，
2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呢，就是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活动现场。大家看，在我周边呢都是人潮涌动，处处都是光影交汇的热烈氛围。这次北影节呢有这么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首次设立了戏剧单元，话剧《翠锦园》作为这个单元的开幕大戏重磅亮相。
1: 亲情，这是天家，在这个家里哪里有什么亲情？
2: 回王啊！普天之下莫非王？
3: 我是个等死的人，
1: 死兆一般，那可就是
4: 不想再坐而论道。
5: 给你一招手，他们就能进京，帮你弄死我这个当爸的。
4: 朕做到了今天这个田地，怎么就没有人告诉我一声？
6: 弄个园子容易，白弄个国家可就难喽。大清谁来干都一样。
1: 皇上想用6颗人头君主立宪，太后想用6颗人头稳定局面。大清现如今的局面，岂是6颗人头能变？
7: 放下吧。

0: 在话剧舞台上，倪大红亲情出演了恭亲王奕欣，生动刻画了这一身处时代变局的重臣形象。
1: 来，都来，都来，让我归正，拿头来换，不是我的头，就是你们的头。
2: 起来吧，让人看见不好，一朝太后这个样子可不好看。
1: 别碰我。
2: 那你就跟人说，喘喘气儿。往后坑坑洼洼的路还长呢。
0: 这次北影节呢，倪大红受邀担任了戏剧单元的推广人，他的现身和助阵为全新亮相的戏剧单元拉开了精彩的序幕。
3: 国际电影节创办16年来首次设立戏剧单元，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德高望重的演员倪大红老师担任首位戏剧的推广人。
4: 有请大家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戏剧单元。

0: 说到倪大红，除了话剧舞台上的亮眼表现之外，观众们更为熟悉的还是他在荧屏上塑造的那些经典的角色，比如说被诸葛亮气得在床上打滚的司马懿，老谋深算的内阁首辅严阁老等等。这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电视剧《都挺好》当中把三个儿女都气得不轻，爱喝手磨咖啡的叛逆老爹苏大强。这部剧让倪大红彻底的火遍全国。
1: 这大米饭太干了，有点夹生啊。
2: 让你在外边等着，你进来干什么呀？
3: 闹半天你把这个了。
2: 给我，这是我的东西。
3: 放餐桌你偷偷摸摸干什么？
2: 快给我。
4: 我的个老天爷呀，大哥买两块糖葫芦你也记呀？这不全家人一块吃的吗？
2: 我和你妈没吃。
5: 电视剧都挺好，讲述的是一个现代家庭矛盾重重，最后实现了亲情回归的故事。由倪大红饰演的苏大强在摆脱了妻子的铁腕后，对几个孩子不断地提过分的要求，让观众血压飙升。
3: 只要家里出事了，爸就要着急上厕所，现在又改高血压了呗。
2: 你说我这出门太着急了，我这药也没拿。哎呀，
6: 我看要不你亲自回来办吧。
4: 爸，明成没时间管你吗？
6: 有时间管，怎么能没时间管呢？天天对我管得可好了，经常的给我订外卖吃。今天中午订的是腊肉饭，虽说硬点吧，但我也饿不死。
7: 我在里边饰演苏大强，就是一个父亲。这个父亲有点意思，这父亲呢家里边没有话语权，这个母亲强势，跟孩子之间有些什么矛盾，这父亲就觉着，一你没有话语权，如果你要是再参与其中，可能会更激化一些矛盾，所以呢他就不参与了，装看不见。等孩子们都成长起来了，爱人老伴儿离世了，这个老伴去世了之后，就觉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呢，苏大强呢，他又觉着，哟，我这个现在好像这地位有点提升了，我这说话好像有点算数了，说什么孩子都听，然后孩子还为了我又让我去美国呀，又给要给我买房啊，又要就开始，就是人一膨胀啊，私心也有，什么都有。
8: 要不是因为你这破房子能闹成这样吗？
2: 明成你看看，他打丽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是啊，你怎么跟爸爸说话的？
9: 我就这么说了，你别再装糊涂了，爸，行吗？有意思吗？又选地段，又要三室一厅，你怎么不把故宫买下来啊？你一个人住三室一厅干嘛？你跑步吗？我妈走了以后，你变得太狂野了，我觉得。
4: 明成，你不能少说两句啊。
3: 我妈说的没错，苏大强，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就不配有家，不配有儿女。
10: 少说两句，少说，咱俩解决问题为主。
2: 赵美兰，
3: 就说什么你？
2: 你就是赵美兰。
5: 苏大强前妻虽惹人气恼，结局却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对儿女的牵挂在不经意间流露。这份复杂又真实的人物弧光，让倪大红格外钟爱这个角色。

真的挺，作为演员啊，我很喜欢这个角色，而且我也愿意去挑战这样的角色。哎，当时简导跟我说了之后，说这父亲除了你演，别人演不了，哎，就你演最合适。我先是看了小说，哎，哎呦，那小说那就更那个，

0: 写的就是梗，那这把这父亲真的就写到极致了。
1: 我是第一次跟倪老师合作，然后之前也都是看他的很多作品，我知道他是个非常好的演员。当时知道他能来演这个苏大强这个角色的时候，我特别特别兴奋，因为你知道，就是好的对手，大家在一起才能够有好戏的诞生。
2: 这位深受搭档信赖的老戏骨，在拍摄时留下了许多令人惊喜的瞬间，比如那句“亲爱的菜根花宝贝”，凭借又甜又尬的夕阳红反差萌，一度火遍全网。事实上，这句出圈名台词正是倪大红临场发挥即兴创作出来的。
0: 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他们不就是怕房子没了吗？我现在把房子卖了，看他们谁还敢管我。努力追求幸福才对，不能被房子这种俗物所困惑。亲爱的小蔡，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0: 小蔡，宝贝儿，这是30万的卡。
1: 你赶紧给我走吧，没房没钱，你让我跟你一块儿喝西北风吗？你别跟我说感情了，我这人最不相信的就是感情。是不是你说要跟我结婚？是不是你说要在房产证上写上？是不是你说要保护我？是不是你说的？你做梦啊！
2: 说蔡根花宝贝是他即兴，就是说反正剧本里是没有的，他在现场就这样喊出来了。结果你知道，我就一直在笑场。
3: 随口一句即兴台词都能造就名场面的倪大红，在观众心中早已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派戏骨。可鲜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位备受认可的演员，少年时期却并不被身边人看好，甚至很多人断言他根本不是当演员的料。当年报考中戏时，他更是接连3次落榜。
4: 80年代嘛，这个那时候对这个学生的这种形象的要求，他还是有一个
5: 就是觉得您颜值不够。
4: 对对，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概就是颜值可能不是太高，但是跟人品也没关系啊。
5: 我知道您父母都是这个话剧演员，他们支持不支持您这个如此痴迷？
4: 非常不支持。他们都觉得您就是不是干个电工啊，或者是木工啊，学一手艺。哎，当时那会儿呢，如果说是真是能有这样的一个工作，从徒弟开始做啊，那这是一辈子的手艺，
5: 收入稳定。
4: 哎，
5: 对，
4: 做到8级木工或者是8级电工、
5: 钳工，
4: 钳工啊，
5: 就是衣食无忧了，是吧？
4: 对，父母是这样对自己，这样要求。
3: 3次落榜的经历让出身在演艺世家的倪大红很受挫，父母也希望他能早日参加工作。在家庭的压力下，倪大红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演员梦想。第4次报考中戏，这一回他终于得偿所愿，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这一年他22岁。
6: 那前面那3次都失败了，为什么还要坚持考第4次呢？人家说事不过三呢。
4: 分事儿，分人，就是我觉着我还没撞上南墙，我觉着我离南墙还有段距离。
6: 哎，你当时有给自己设底线吗？
4: 其实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考，如果真的是考不上，我的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3: 他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的苏大强。
0: 我的蔡根花宝贝，我回家了。赵美来，你就是赵美来。
3: 也是正阳门下小女人里精明智慧的蔡全武。
0: 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总得让我告诉你吧。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
3: 她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7: 我们李大红说一声，说咱就不能把他弄进来，我说锁着呢呀。大红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儿给他起开。
3: 他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4: 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3: 倪大红，大器晚成的老戏骨，记忆正在播出。

0: 我手里的这张照片呢，是中戏八二班同学的合影，大家可以在其中看到不少的老熟人，比如说在《亮剑》当中饰演楚云飞的张光北，《三国演义》当中饰演赵云的张山，当然还有站在最后一排的倪大红。凭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韧劲，倪大红终于如愿敲开了艺术院校的大门，走进了中戏八二班的教室。而对于倪大红最终成功考上中戏的原因，同班同学们也有特别有意思的独家解读。
1: 大红是这样，大红在考团之前应该是鸡西坏团。
2: 鸡西坏团，
3: 对，
1: 他是鸡西坏团，已经是一个专业演员。哦。另外，他呢是出生在应该是戏剧世家。嗯。他爸爸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话剧演员
2: 倪振华，
1: 哈尔滨话剧院的倪振华。说部电影大家都知道，《保密局的枪声》里边的张忠林。嗯。
2: 狗头子。
1: 这就是大红的父亲。所以大红呢，虽然形象不济，但有优点。为什么？皮肤特别白。中央戏要招什么样的人呢？是招的是艺术家，嗯，是招的是艺术人才，不是招的你。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准确。所以呢，他是艺术家。
2: 不来反应。
4: 中央戏剧学院八二级表演班可以说是明星班。1994年《三国演义》刚一播出，张光北和张山就着实火了一把。除了这两位之外，班里还有一位同学以演正面人物为代表，《亮剑》中赵政委的扮演者何正军也是荧屏上的常客。而当时的倪大红虽然和他们同班，但因为相貌并不出众，所以对自己很不自信。
5: 无太自信，哎，真的是无太自信。首先从我们班同学来说，就是我就不是很自信。嗯。
4: 当年在班里，倪大红虽然是班上的班长，但并不是因为他学习成绩突出，而是因为22岁的他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
1: 我在我们班呢，我和都彤，我算大的，
2: 我们算大的，
1: 但是反正我知道我是60年，嗯，他是59年的，大红你是0年的，就这一点。
2: 关键，大红你哪年的？我老怀疑这事儿。
1: 我们
2: 俩，
1: 你看朱彤，
2: 我知道，
3: 我想起来，我好像是51年的，
2: 我老了。
6: 那个人，我要哎，主持人要求发言啊！今天我们同学中午集合的时候啊，
7: 等一下啊，
6: 我们同学集合的时候啊，说咱们班还有些遗憾，最大的遗憾啊，大家想了想说，说到现在不知道倪大红到底多大岁数。
1: 通过这么大伙儿这么开玩笑，嗯，我原来我们班真不知道谁最大，嗯，现在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大红。
3: 张三
2: 没有，大红第一大，这个朱彤第二，我第三。
4: 倪大红虽然总被老同学噎得说不出话来，然而当年在学校他可是出了名的鬼灵精。
1: 是这样，门功课别的老师都对我们都特别好，因为像我形体这么差，老师对我也很好。嗯，就是一上外语，我们这石老师吧，就天天批评我和大红。
2: 我
1: 你呀、啊，还张山，你这作为班干部啊，对外语这么不认真啊，你们还当不是班干部，一天到晚批评我们，批评完以后，我和大红你就想辙呀，得过关呀。嗯，就有一天，考背课文。
2: 第二天正式考试，
7: 怎么个过关呢？
3: 真背不下来，
7: 真背不下来，
3: 实在是。
2: 大红穿了个鸭绒衣啊，感冒了。
1: 是、啊，
3: 我找我们同学孙国英，帮我把这段
2: 全录下来，
3: 然后找别的班去借了一这小这窝
7: 子麦，
3: 然后那时候呢还得找一个话筒，这耳机，我就挨个宿舍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去找。后来几天我也不背了啊，哎，差不多蒙上，那时候头发也长，再戴一棉帽子，然后大衣领子再一立起来，
2: 从棉花里
3: 掏了点儿，哎，这手还得搁在这里边搁着，然后你得开关呢，
7: 你得开呀，
3: 手还得在里边，老师开始吧，快开始吧，咔一摁，不管你老师说开不开始，我就得练了，再不练这段过去我跟不上。
4: 倪大红当年在学校除了在考试方面有一套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吃。
6: 我觉得我和大红有一次，倪大红是也不是怎么是家里有点钱了，是给寄钱了，怎么样，大红说林波啊，咱俩去吃点那个刀削面去。

0: 哎呀，
1: 刀削面，
0: 哎呦，
1: 他一说我就觉得那个口水都会流出来，我觉得太好吃了，尤其是刀削面里面有那个肥
0: 肉
1: 块，
0: 肉丁啊。
1: 啊，然后我俩就走过去，为了能多吃一碗。
0: 嗯。
1: 走到新街口那边。
2: 不，那个东华门。
1: 东华门哪儿啊？
2: 东华门。
1: 然后我得走过去，然后我们俩就开吃。我说一人吃几碗，我说咱吃着看呗。啊，他说一人吃几碗，咱吃着看吧。我俩就一人吃了八碗。
0: 我多大的碗呢？
3: 就那么大的碗。
4: 我跟你讲，基本上半斤一碗的那种。
1: 对。
4: 那时候碗大。
1: 这么大。
4: 半斤。
1: 那时候确实实在。吃完了，我俩人旁边人看着我俩，就这俩人有病吧？哪来的呀？然后我俩因为戏剧学院，他不知道我们戏剧学院，咱会表演呢。
0: 嗯。
1: 我问，你叫那俩人来不来了？他说，那不知道啊，来。要这么多怎么？行，咱俩先吃吧，吃吧。我就我们俩带表演的是吧？啊，就怕丢人。
0: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然后后来一出门，砰，裤腰带折了。对不对？
0: 谁的裤腰带折了？
1: 我裤腰带折了。
0: 天哪！
5: 哎，
0: 那个
5: 还有
1: 拎着裤子回来的。
6: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惬意地躺在地上，懒洋洋地睁开眼睛，脸上扣着一本《雨果传》。没错，这个小伙子就是年轻时的倪大红，而他饰演的角色是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当中热爱雨果的文艺青年段雨国。这部电影是他人生当中参演的第一部电影。
7: 怎么玩啊？没意思。
8: 明儿礼拜天，你不进城？
7: 没意思。
9: 影片中，倪大红饰演的段雨国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成长型角色。从前期的青涩浮躁到后期的沉稳勇敢，倪大红将角色的转变诠释得鲜活生动，展现出了早期的表演潜力。而对于年轻的自己为什么会有幸出演谢晋导演的电影，倪大红当时很久都没能想明白。
7: 指导员，帮我改改这首我写的诗。
10: 什么题目啊？
7: 题目？哦不，这个诗就是，幻想的翅膀飞向那遥远的四方，啊，我有。哎，
11: 上了形体课，然后形体课下来很累，我这模样，然后那个又上完形体课那种很累，就那，我也不知道有人在盯着我嘛，然后就回宿舍了，然后就中午去吃饭。去饭堂打饭去吃饭，然后松山就说，那个谢晋导演知道吗？我知道。
0: 太知道了。
11: 他要拍一电影，然后高山下的花环。哎，我说高山下花环小说我看过啊，挺棒的。然后那个你想去吗？啊，就有点懵。但是那个要不你一会儿就拿着饭上我房间来吧。然后就跟我说那个，他们刚才看到你了，在车里边。
0: 哦。
11: 啊，说我下课的时候，然后说那个，如果你要是想去的话呢，就给我一地址，然后让我晚上去到那儿去见导演。我也真的当时不知道怎么就能够，
12: 虚他法眼。
11: 因为我这形体也不太利索啊，我班形体都是不错，学戏曲的啊，学跳舞的。所以我这形体也不太利落，这个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他们是先瞧上我这样，可能就是觉得是不是比较适合那样的一个不太靠谱的那么一个兵，哎，否则的话我觉得也不会就是考虑到我，确实是挺幸福。
9: 他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的苏大强。
13: 我的菜跟花宝贝，我回家了。赵美来，你就是赵美来。
9: 也是正阳门下小女人里精明智慧的蔡全武。
13: 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总得让我告诉你吧。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
9: 她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1: 我们李大红说一声，说咱就不能把他弄下来吗？这锁着呢呀。大红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给他起来。
9: 他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11: 如果真的是考不上，

0: 31岁的倪大红出演了电视剧《我是乡巴佬》。后来在《我爱我家》当中呢，他扮演的角色又让他再次走入了磕磕绊绊的属于自己的演艺之路。
1: 现在多少钱一斤呐？哎呀，真鲜呐！
2: 慢着啊，
1: 那咋了？
2: 眼下什么传染病没有啊？得洗干净了再吃。
3: 虽然出演了电视剧《我是乡巴佬》，但初入演艺界的倪大红却并不顺利，此后2年没有任何作品，直到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的一集客串了一个小角色，才逐渐让倪大红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
4: 谁是你爹呀？
5: 啊，我爹就是我爹。
4: 可不，你爹是你爹吗？我爹还是我爹呢。
5: 你爹姓什么呀？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爹他姓，我不知道。
4: 自个儿爹姓什么都不知道。
6: 那会儿，真的是我能记起来的，就是我到了那个现场，就开始找这宋丹丹老师啊，没找着。
7: 嗨，你还别找了。
6: 因为我上学那会儿嘛，就老师们都说，北京人艺宋丹丹老师，是一个好演员。多去看宋丹丹老师的戏。
8: 但您是冲着宋丹丹老师他去演的那个戏是吗？客串了那部戏。
6: 对，其实可以这么说。
3: 而《我爱我家》中的另外一位主演梁天，对于戏份不多的倪大红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9: 大红我想说两句，就是他是确实比较另类，他属于比较另类，他塑造人物的能力很强，各种人物演什么像什么，这就是好演员。你像我这只能演这种，
10: 只能演知识分子，
8: 对，
7: 只能演有文化的知识分子，
9: 所以他不一样，他这科班出来的，他们说都科班出来的。
7: 哎，那您谦虚了，
9: 确实不一样。
3: 在影视剧里潜心打磨多年，倪大红的演技也越来越成熟。2006年，他在《乔家大院》中饰演孙茂才，从谦卑的谋士到狂妄的背叛者，他将孙茂才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诠释得淋漓尽致。
11: 我要是到你们大盛昌做个大掌柜，再跟乔家一样，3000两就行。
12: 孙先生，你是不是出事儿了？
3: 正是凭借在这部剧里的精�彩演绎，倪大红获得了第3届电视剧风云盛典最佳男配角奖。
13: 第3届电视剧风云盛典2006年度最佳男配角，
14: 倪大红。获奖作品《乔家大院》。
15: 谢乔家大院剧组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谢谢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对我的支持，给予我的肯定，谢谢大家。
3: 在此之后，倪大红开启了高产霸屏模式，接连塑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荧幕形象，名场面层出不穷。
16: 跟着我的大刀冲杀蜀军阵营，还抓诸葛亮。他送妇人的衣裳羞辱我，我都不觉得羞耻。可如今一尊雕像惊得我却落荒而逃，真是奇耻大辱啊！哈哈哈！
3: 在戏里，倪大红从来不计形象，始终抱着一颗为角色服务的真心，把每一个角色都演到骨子里。就像倪大红曾经的大学老师评价的那样，倪大红的美不在外表，而在创作。
17: 倪大红美，
8: 美啊。
17: 对，为什么美呢？他创造的形象美。
8: 对，
17: 这是一种创作性的美。我们的倪大红创造了那么多形象，他这个创作呢就向美的方向转化，当然他是很努力的。

倪大红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三条铁律，烂戏给多少钱都不接，剧本呢必须亲自过目，绝不参加综艺捞快钱。从话剧舞台的默默耕耘到银幕之上的厚积薄发，从乔家大院的崭露头角到无数经典角色的深入人心，这位大器晚成的演员用半生时光守护着对表演的初心，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在岁月的长河里慢慢的沉淀，终于在演艺的道路上越走越红。

0: 这车真不错啊，什么车买的？
1: 这车不是我的，我向霍总借的。
0: 向霍总借的？
1: 我觉得路比较远，坐这个大车你父母可能会舒服点。
0: 谢谢你啊。
1: 不用，应该的。
0: 昨天婚礼好吗？
1: 还行，挺热闹的，让你去你也不去。
0: 我就是不喜欢热闹的场合。
2: 慢点，别跟得太近，在他后视镜以外的距离。
3: 我觉得这儿挺好
4: 的。我睡个好。
5: 爸爸，昨晚住的怎么样啊？
3: 好啊，我刚才跟你妈还说呢。
5: 对对对，早饭吃了吗？吃的好吗？
3: 吃了，不错。
5: 嗯，
3: 真的不错。
5: 那就行，那个你们喝点茶，然后吃点这点心什么的啊，然后一会儿让我哥把你们开车送回去。啊
3: 啊，我们花了20000啊，就吃两顿饭睡一觉就回去了。
5: 那你还想怎么着啊？那个不是，是这意思。你看哈，这个冬梅，这个外边啊，这空气啊特别的好，这炕啊热乎乎的，对你爸的关节也好啊。
6: 是，
5: 我们商量了一下，索性就在这儿住一阵子。妈，这不是玩的地方，这是养殖场。养殖场怎么了？啊，那个家峰他妈能住这儿，我们就不能住这儿？小脸盲你。人家江峰他妈不是在这白吃白喝的，天天在食堂干活呢。
3: 干什么活啊？不就是收拾吗？我跟你妈行。
5: 对呀，你干活谁不会呀？这干活，哎，我跟你说，你这树叶要扫，我跟你爸还什么都能干。我们干，放心放心，我们什么都能干。
7: 得嘞，那您待会儿歇着，歇完了扫树叶去，我走了。
6: 哎，小易，小易，
8: 干嘛呀？
3: 这我们到底能不能住啊？你还没说清楚呢。
8: 我冬梅都是这儿的股东，于江峰不是，他才是打工的呢。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5: 哎，哥哥，
3: 明白了，明白了。
8: 太好了。
5: 你真明白了。那咱们是能在这住还是不能在这住啊？
3: 你傻呀，冬梅、小易是股东，咱们是股东他爸他妈，这房子都是我们的，怎么不能住啊？住
5: 啊，明白了。
8: 喂，你确定于中生和天宇是往山东方向去了吗？
9: 山东方向，天宇老家。
10: 你们跟住了，我马上把天宇老家地址发给你们，这样双保险。
8: 对，

对，照片，我就要照片，大量的。哎，啊，嗯，行，就这样。哎，回老家了，看来成了呀，这见父母去了。

0: 这就是我家了。吓到你了吧？
1: 不是，说实话啊，刚才进村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村子还挺好的。那个，包括你像这邻居家的房子也还行，没想到你们家这房，这是不是你们家在这村里边并不是很富裕？
0: 你说的也太含蓄了吧？我们家是这村最穷的，因为他没钱盖房子，把所有的钱都拿来供我上大学了。
1: 理解，我理解。
0: 走，进去看看吧。
1: 行。

0: 哎，天宇。
1: 妈。
2: 天宇。
3: 姐。
1: 我回来接你们来了。
0: 姐。
2: 天宇。你真的回来接我们了？
1: 是真的，出在外面等着呢。
2: 太好了。
4: 哎呀，得了，哭什么呀哭？那人都回来，那肯定是真接咱们来了嘛。行了，别哭了。
2: 还不是你一直在担心吗？说天宇打电话回来说接咱们是吹牛是说大话，还不是你吗？
4: 我要是真担心，能让你把这东西都收拾出来了吗？
1: 妈，这不能怨我吧？我确实吹过牛，说过大话，不过这回啊是真的。
2: 太好，太好！
1: 爸，等到了北京，第一件事儿就是把您的腿治好。哎，
4: 我就盼着这天呐。
2: 太好了。
5: 哎，您好。
1: 他谁啊？他是我男朋友。啊，
2: 男朋友啊。
1: 妈，你不用担心，他不是外人，如果是普通朋友，我就不让他来了。
2: 你好，那咱们走吧。来
4: 走，
5: 我来吧，我
4: 没事没事，
5: 我来。
4: 好，谢谢，你慢点。
1: 孩子，你走。
5: 咱们不着急，咱慢点。慢点。
4: 我自己服侍吧。
5: 好，
1: 妈，
5: 小叔，行，对，把东西放在那儿就行了，对，放那儿就行了，坐稳了，
4: 先麻烦啊，
5: 没事，你先歇会儿啊。怎么，还不舍得？
1: 不好意思啊。刚才说你是我男朋友，主要是我爸妈不喜欢接受外人的恩惠。
5: 没事儿，我懂。没事儿，
1: 帮我拍张照吧，我想留个纪念。
5: 好。
1: 挺好的。再见了，生我养我的地方。
5: 天宇，放心吧。

0: 咱们好好合作，你爸你妈还有你弟弟，他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相信我，走吧。
1: 好啊，余中生，我看你这回怎么解释。哼。

0: 怎么想的？
1: 这就对了。
2: 什么对了？
1: 啊，没事，一个老家具的照片。
3: 李钟生，哎，爷爷明天晚上要请客吃饭，你能赶得回来吗？
4: 你放心吧，我肯定能回得来。
3: 那你可别晚了啊。
4: 不会的，我觉得差不多下午吧，我就能到了。
3: 行，明天见。

0: 哎，天宇，怎么了？
1: 我爸妈他们吃完饭睡下了，我过来看看你。
0: 进来吧。
2: 哥哥哥，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3: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2: 嘎嘎嘎
4: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2: 嘎嘎嘎嘎嘎。
3: 你是不能在这白吃白住啊，你们家江峰又不是这儿的股东。哎呀，我儿子女儿都是这儿的股东，我们准备在这白吃白住了。
4: 你啥意思啊？还在这儿常住啊？
3: 干嘛不常住啊？
5: 你看这儿空气这么好，这个吃的又新鲜，
3: 先住那么两三个月，开春以后啊就回到城里，等要是天热了呢再回这儿避避暑，两头跑着呗。

0: 你这怎么得哪扔哪儿啊？干活也不收拾。哎呀，来，嘎嘎嘎嘎嘎嘎嘎！
1: 太好了，
2: 谢谢爸。
3: 老大，
4: 刘
3: 大，开车啊，送我回城里去。
4: 不是，哎，妈妈，妈，怎么了这是？
2: 你干嘛回去啊？
3: 冬梅，我可不是那种啊爱背后议论人的人啊，不说闲话，我也不是容不下你爸和你妈。你我喜欢，可我跟你妈在一块儿犯相啊。你妈说她要长期在这儿住下去，你看我本身就心脏不好，我又有高血压，你说我能跟她长期在一块儿住吗？这万一哪一天我蹦蹬我倒地下了，你说我这要爬不起来了怎么办啊？我惹不起，我躲得起。走，送我回。
4: 哎，不，
3: 妈，
4: 您消消气儿，来。
3: 对，
4: 您
3: 先
4: 坐，
3: 您先坐啊。
5: 消消气儿。
4: 那您就踏踏实在这儿住着。是吧？天也冷，咱不出去不就完了？
3: 你什么意思啊？啊，你把我当鸵鸟给圈起来啊？
4: 不是，我不是怕您出去冻着吗？天这么冷。
3: 那我还不出门了？
2: 就是那2万块钱给闹的，他们不走啊，就是想把那钱要回去。
4: 我早就跟你说了吧，冬梅，把那彩礼钱退给人家就完了。你看现在惹出多少事儿来？
2: 就不退。
3: 他们给那2万块钱啊，本来就是我的，那原来是我借给我妈的，可后来他们不认账了，现在好不容易要回来了，不退。冬梅，那钱退不退啊，那是你的事儿啊。江峰，不管他们在不在这儿住，我呀、都得走。
4: 哎，不是，妈，您真想回去？
3: 那当然了。
4: 那也行，要不咱们就回去，眼看着也过年了。是吧？您再去住我们新房去。
3: 那我不住你那儿，我住哪儿啊？我回那小屋啊，他们冻死我呀！行了，我去收拾东西去。
4: 行，我们也收拾，马上啊。

0: 算爷爷错了，还不行吗？什么叫算呢？根本就是您错了。孙女儿，你这不是本末倒置吗？你一直在欺骗着爷爷呀。盼盼，明明是你跟于中生的，你骗爷爷说盼盼是陈诚两口子的。
1: 你跟尹东义明明是领了结婚证，你骗爷爷说没领过结婚证。明明你知道盼盼是你的重孙子，您还跟我这儿装傻，和嫂子一块骗我。你明明知道我跟尹东义结婚，那是为了给你重孙子上户口，我那是真愿意嫁给他吗？你怎么跟于中生是一个腔调啊，爷爷？ 冬梅姐结婚，他们家让我把孩子抱过去，说老太太想见孙子。您说，我能不把孩子抱过去吗？我这要不这么做，那我显得我不懂事儿了，是不是？但是话说回来了，事儿我办了，但是我嘴上不能输。爷爷，你说对不对？
0: 爷爷知道，这就是你的性格。
1: 你说这于中生，他现在孩子也有了，监狱也坐过了，仇呢他也不报了，他现在一心就想的是做生意赚大钱。老二呢，我压根儿就不想提他，最不是人的就是他。老三倒还好，除了花心，倒也没别的毛病。老四，手艺倒是还不错，但是整个一财迷，两口子都掉钱眼里了。
2: 你瞅瞅你这四个徒弟吧，我的徒弟你比我还了解，你这不是在替我操心呢吗？
1: 爷爷，我可不得替您操心吗？我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替您操心，所以你以后啊也乖一点，懂点事儿，听点话。我一直听你的话呀，
0: 我一直很乖呀。
1: 那行，今儿就是元旦了，今儿晚上咱哪儿吃去啊？
0: 你说吧，哪儿吃都行。
1: 那咱就家里吃吧，好吗？
0: 行，就家里吃。
1: 我跟您说，今天晚上吃。
3: 你不用说，爷爷知道怎么做。
1: 行，我挨个通知他们去。今儿晚上啊，都来家里吃，行吗？
3: 我乖，我听话。

0: 爸到了。
1: 哎，慢点啊。哎
0: 来，哎，扶你。
1: 您慢点。
2: 哎，好嘞。哎，
1: 哎哎，啊，慢点，慢点啊。
0: 钟声，
1: 啊，
0: 我到家了，进去坐坐吧。
3: 哎，那还是算了，那个我得赶紧回去把这车还给霍总去。

0: 爸妈，就是这里了。
1: 这是你男朋友给你买的？
0: 不是，这是我自己买的。
2: 这是你自己买的？
0: 妈，你要是不信，我一会儿拿房产证过来给你们看。外面冷，我们赶紧进去吧。
3: 走。
4: 这不是，这不是唐老鸭。
2: 是吗？
4: 啊，唐老鸭是戴蓝帽子的。
5: 哦，哎，嫂子，
2: 哎，来
5: 了，胖胖，胖胖，看，给你买的什么？
4: 哇，火车！
5: 你喜不喜欢
4: 啊？喜欢。谢谢，就不告诉你。
5: 不客气。
2: 盼盼，妈妈叫你什么来着？
4: 谢谢爸爸叔叔。
5: 你叫我什么？
4: 谢谢爸爸叔叔。
5: 哎，不客气，乖儿子。哎，叫我爸爸了，小船叫的吧？啊，哎，我给你打开啊。
2: 就不告诉你。啊，你过来。
5: 哎，那个嫂子，
2: 我来。
5: 这是给师傅的
2: 啊。好，
5: 盼盼好好玩啊。
4: 嗯，好的。哎，
5: 再亲一下。
2: 盼盼。外边冷，咱们进屋玩好不好？
4: 好，
2: 走，拿着飞机，来，
4: 拿着火车，
2: 好，好，走，来，这边。

0: 云仙的婚礼怎么样了？热不热闹？
1: 还行吧，挺热闹的。
0: 你见着你那些哥们了吗？
1: 哎，我问你啊，那个既然让盼盼叫我爸爸了，干嘛还加一叔叔啊？直接叫爸爸不就行了吗？
0: 你少得寸进尺，现在还不能叫你爸爸，你还不是正式的呢，后面就得加一叔叔。
1: 行行，这叫爸爸叔叔也行啊，反正有爸爸了我知足。
0: 我问你啊，盼盼以后改不改姓啊？
1: 改还是不改？
0: 我问你呢。
1: 我跟你说实话啊，其实我从心里边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你，对不起盼盼的，真的，我对你没有亏欠，所以说改不改我听你的。但是有一点啊，如果咱俩再生一个的话，一定得姓你。
0: 我这臭拼，我跟你说，你没在这两天，我一直在这想，你跟陈颖之间的秘密究竟到底是什么？你先别说，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想法。你看我跟陈颖这么多年的闺蜜了，从上大学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吃喝拉撒睡全在一起，可以说从精神上到生活上对对方没有不了解的。所以按正常的逻辑来想这事儿，他如果真是喜欢上你了，他也不会爱上你的。可是人家后来真的爱上你了，我就觉得这事儿不能按正常逻辑来分析。所以我觉得在你失踪的那段日子里，一定不是陈颖怎么了，而是你怎么了，对不对？
1: 我从深圳回来，被深圳那些人骗了一分钱都没有了。

0: 然后还欠了好多钱，我们家的房子也被收回去了，我就赶紧跑回家看看我爸我妈。一进家门，我爸没了。被我给气死了。我哥说像我这样的人就别活着了，就死了算了。我就觉得我哥说的对，他说的特对，从来没那么对过。我就选择自杀去，然后就喝酒，把自己给喝醉了，喝醉了就想跳楼，可能是命，我想跳那楼吧，正好。陈颖住的那地方，然后就在跳楼的时候，陈颖把我给救了。后来，哎，我真的不是替陈颖说啊，陈颖其实一直想把我在他那儿的事儿告诉你，是我一次相逼不让他说，然后当时咱们两家那关系要是那样了，我就他也不好说。后来就在我决定再也不跟你好了，放弃你的时候，陈颖跟我说咱俩有一孩子，我跟你说实话，我跟陈颖什么关系都没有。哎，别哭了行吗？你再哭了，我说不下去了都。我跟陈颖是清白的，真的，现在就更清白了。清白的就剩下救命之恩了，什么都没有了。
1: 那你当时为什么选择自杀了？你都不来找我呀？你要真死了，我怎么办？爸爸怎么办呀？

0: 真的。我从监狱出来，我最恨的就是你和尹东明。
1: 我现在就给你发誓，我用盼盼一辈子的幸福给你发誓，我跟尹东明什么都没发生过。
0: 我相信了，别这样，不用这样，我错了，行吗？是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啊，我错了，不哭了。
1: 你为什么一直揪着我跟尹东明不放吗？我那么跟你解释，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呀？
0: 我错了，行吗？都是我的错，我错了。
1: 你知道我有多难吗？
0: 我知道。
1: 到现在我爸妈还不知道这些事儿，你知道我一个人扛着多辛苦吗？
0: 我知道了，我错了，我错了，咱以后好好的啊。
1: 爸爸叫人家
2: 爸爸叔叔。
3: 爸爸还叔叔，小船教的吧？
1: 你有意见啊？怎么着？
3: 没有。
1: 盼盼，以后啊，把叔叔这两个字去掉，就叫爸爸。你给叫一个。
2: 爸爸。
4: 哎，亲一下。哦。哎，再亲一下。
5: 好什么呢？这么热闹。哎，小船啊，我的烤鸭来没来啊？
1: 爷，您的烤鸭就在您跟前呢。
5: 哎呦，那咱们举杯共祝新年。
6: 好。

0: 5年前呐，师傅请你们在全聚德吃烤鸭。5年后呢，师傅请你们在师傅家里头吃烤鸭。啊，你们说一说，这5年前和5年后，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啊？
1: 5年前咱们在馆子吃，5年后咱在家里吃。
0: 废话，我刚说完吧。老大，你说说。
2: 我记得5年前你请我们哥几个吃烤鸭的时候，咱们只有6个人。今天呢，咱们有11个人，您人丁兴旺。
0: 对，咱们的队伍壮大了。哥二，你说说。
3: 5年前您喝半斤酒，5年后呢，您就这一盅吧。
0: 今儿我高兴，没准我喝醉了呢。
2: 师傅，咱们喝着呢。
0: 来来来，
4: 干杯！
5: 干杯！
6: 就这，
0: 来来来，
1: 干一干，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2: 咱们干了啊！这杯酒咱们干了。
0: 干了！
7: 师傅，您看5年前我们哥几个都单着呢，这5年后就二师兄一个单着了。
8: 马三姐，那这么说，你当着大家面承认了，我是你女朋友？
7: 不管怎么说，你今儿不是坐我边上了吗？
9: 爷爷够做主，
0: 说对了一半。兰儿啊，嗯，你这女朋友的这事儿解没解决呢？
3: 提起这事儿来啊，我就伤心。师傅，本来我有媳妇儿的，结果让人给我抢跑了呀。
0: 是吗？
9: 你瞅他那样，谁愿意嫁给他呀？有什么媳妇儿啊？
3: 我真有媳妇儿。
9: 尹东义，
3: 天宇啊，这事儿你们都知道吧？
9: 拉倒吧，还天宇呢？天宇都把你从公司开除了，还天宇？
7: 哎，二师兄，我还真想问问你，你跟天宇不是一直关系不错吗？这怎么又开除了？这什么路子这是？
3: 哎，一言难尽啊，兄弟。既然你今儿问到了，我也不能不说。本来我们俩挺好的，结果有人横插一腿，跟天宇好上了，那我只能出局了。
1: 谁呀？还敢从你嘴里拔牙呢？
3: 我可不敢说。
9: 有什么不敢的呀？你要真有女朋友被别人抢了，你还能坐在这儿？不早找人报仇去了吗？
3: 这人的仇我还真不敢报，他敢跟我玩命啊！
2: 尹东烨，过新年了啊，大家伙呢好不容易凑在一起陪师傅吃个饭啊，咱们好好吃饭行吧？哎，师傅，
0: 哎，
2: 那个我再敬你一杯，祝您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来年呢和成成还有这个徐飞战能做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0: 好好好好好，来，大家都陪一口，来陪一口，陪一口，来来来来陪一口，来来来，
1: 二师兄如此，来师傅，来一个，
9: 来师傅，
1: 来
0: 干一个，
7: 来
0: 来
7: 来，师傅，
3: 来好，哎，那得师傅，我就不跟您这唠叨于中生跟天宇好这事儿了啊，
9: 行，
3: 来吧，吃吧，
7: 二师兄，这话可不能胡说。说话得有证据啊！
3: 没证据，当着师傅面我敢胡说。
2: 尹东烨，什么也别说了，吃饭行吗？能不能把嘴闭上？
3: 我不能，我凭什么闭上啊？
2: 你想要干什么呀？
3: 我想干什么，你心里不清楚吗？我问你，你给天宇多少钱？
2: 你管着我给天宇多少钱吗？

0: 小船，余中生有天宇公司股份这事儿你知道吗？你们都知道吗？
1: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行不行？
0: 余中生，你是不是拿四出头和霸王城两个家具厂的股份跟天宇换的？
2: 不知道你也想干什么呀？
1: 嫂子，你先抱盼盼回屋行吗？
3: 哎，好好的，走。
2: 哎，
3: 来，
2: 快快快，听话啊！真行，你还知道的真不少。对，我是有天宇公司的股份，是拿那两个家具厂换的。怎么了？
0: 哟，你还理直气壮了是吧？还怎么了？
2: 是啊，怎么了？
0: 那我再问你，昨儿你干嘛去了？啊，于江峰结婚的第二天你干嘛去了？
1: 怎么回事？
2: 师傅，这么回事，那个我早就答应天宇呢，跟他一块儿回老家，把天宇的父母呢接到北京来。这不天宇现在做的也不错嘛，所以想让他爸妈过几天好日子，所以我就跟他一块儿去接他爸妈了。
0: 就这么简单啊？
2: 还有什么可复杂的吗？
0: 你说有什么复杂的呀？
2: 我说什么呀？我说
0: 你们在没在一宾馆住，挨没挨一房间睡呀？
4: 干什么呀你？干嘛你弄一只水？

0: 厅长，我已经放弃报仇了，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行，咱俩走着瞧，走着瞧。
1: 大师兄，
2: 这就走了？我这还有呢，不看了。
0: 随你的便，反正我什么也没做，我跟天宇没关系。
3: 他不看，来，咱们看
1: 啊，看看。

0: 我今天全他妈你们逼的！你就是故意的！
1: 你故意滚出我们家！
2: 这是。
1: 船儿姐，小船，小船，来了，快点！小船，小船。

0: 哎，这儿呢。
1: 怎么跟我们约这儿来了？
0: 哎，让你们俩看看呀，我跟天宇一起开的公司。
1: 哦，
2: 他这么说，尹东西说的都是真的，照片也都是真的。
0: 照片都照了，能是假的吗？
1: 哼，要不说咱这二师兄啊，真够阴的，什么招都能想。找人跟踪偷拍，他损不损的？
0: 其实跟踪天宇这事儿啊，我早就知道了，只是没想到他会跟踪时间那么长，没想到他还偷拍了照片。
2: 这事儿可把师傅气得够呛啊！
0: 哎，这事儿赖我。我考虑的不够周全。
1: 不是，大师兄，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0: 哎，我哪知道啊？先不说这个了，我带你们两个参观一下我的公司。
2: 好，这一层都是啊，
0: 这一层都是。
1: 走吧，带我们好好参观一下。

0: 爷爷，是我不好，是我做的不好，惹您生气了。
1: 这事儿啊，跟你没关系啊。

0: 爷爷，是我不好，是我做的不好，惹您生气了。
1: 这事儿啊，跟你没关系啊。
0: 前有因，后有果。其实爷爷是这样的，余中生呢，他想把我们的绿色家园公司跟天宇的网络公司合并，我就一直没同意。当然不是我一个人不同意啊，公司的股东都不同意，包括他那俩姐姐。然后我提出不让他当董事长，我就让公司的股东一起投票，没想到大家一致通过，就让余中生离开了。可是
1: 你万万没有想到余中生还会和天宇合作。如果余中生不这么去做，就不是他余中生了。不然的话，

0: 他拿什么给他哥买房子？
1: 是。
0: 坐下，陪爷爷聊会儿天儿。且不说这个余中生跟天宇这关系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尹东义这个心里头啊，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师父了。但凡他有一点，他也不会精心策划的来砸这个场子。看来我跟尹东义要有个了结了。告诉他，我不配做他的师父，从今以后他就不要再登我这个家门了。
1: 嗯，我通知大家，但是爷爷您千万别跟他真动气啊，不值得，您自己身子最重要。
0: 本想着利用于江峰和尹冬梅的婚事，让他们知道这个和谐有多么的重要，也让于中生跟你呢有个小台阶，顺顺当当地把这婚事给办了，好嘛？你看这事儿搞的。
1: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您知道吗？我都让盼盼把叔叔这俩字去了，就管于中生叫爸爸了。可今天晚上这么一闹，估计我跟他又该远了。
0: 打算放弃了？
1: 我干嘛放弃啊？我要放弃就不是您孙女了。
0: 哎，爷爷最想听你这句话了啊。可是爷爷总是觉得照片这事儿还另有文章。
1: 是，爷爷，您不说我都得查个水落石出。
0: 哎，是要查清楚啊。
1: 对了，爷爷，您是不是饿了？
0: 这还用问吗？我坐在那儿，我一口都没吃啊，我能不饿？
1: 我现在让嫂子赶紧给你热饭，热好了叫您。只要您不生气，我就踏实了。嫂子，

0: 再看看这总裁办公室吧。哎呦，
1: 气派！呵，
0: 怎么样？还行吧？
1: 不是还行，是太行了。哎呦，我这……
0: 我跟你们俩说实话吧，我呀，其实也没想到天宇会把一个网络公司啊做得这么大。那照片你们俩不是也看见了吗？天宇他们家多穷啊！天宇就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就是靠一个人的能力自己打拼，拥有这么大的一个网络公司啊！而且他还特别孝顺，挣了钱第一件事儿就把他爸妈接到北京来。在他身上啊，我真看到了什么叫奋斗，什么叫孝顺。
2: 完喽，听明白了吧？嗯，这要出事儿啊！
0: 说什么呢？
1: 左一个天宇，右一个天宇啊！你现在很有可能已经爱上他了。
0: 你们俩听不懂我的话是怎么着？我怎么会爱上他了呢？更多的是敬佩，好不好？不管怎么说啊，咱们做网络公司，没做多久我就知道，咱们绿色家园肯定争不过天宇的公司。我怎么说的？我说必须得跟天宇的公司合并吧，这样咱们才有可能被文老板他们收购。小川他不同意呀、啊，非但不同意，还把我从公司里边轰出去了，不让我再担任董事长。那你们说我怎么办？嗯，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啊，要跟天宇的网络公司合并呢、啊。反正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公司上市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2: 行，大师哥，你精明啊，你这次算是翻身站起来了，而且还一下站那么老高。
0: 我还跟你们俩说吧，做生意，一个是文老板霍全美，他们两个才是真正的大生意人。只要这公司一上市，这个公司和咱们的绿色家园

0: 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1: 啊，行行行行，你别说了，别说了，说的我心里堵得慌，显得我们那么愚昧。
2: 不是不是不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说了半天网络了，
3: 嗯，
2: 就是从长远发展讲，制造行业和网络哪个更有发展？
0: 徐备战，你这个问题太深刻了，我真回答不了。我只知道啊，只要天宇一上市，我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翻回头来把咱们的绿色家园也给收购了。那个时候二位股东你们俩的市值也会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翻番了。
2: 哎呀，
1: 那我那个小弟儿呢？
0: 那你那个就不算什么了，一块儿给收购过来啊。
2: 哎呦，我这心里舒坦多了。那个不会骗我们啊？
0: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哎，来，
2: 妥了。
1: 情况就这么个情况，我都跟你们说了，我跟备战也去他们公司看了，人家发展的就是好，就是大。但是你说大师兄跟天宇的关系，我觉得不是二师兄说的那样。
4: 那不是他说的那样是什么样啊？
1: 人家现在是合作，合作完了要上市，小船咱能不能关心关心上市这事儿啊？啊，哎，我跟你说，大师兄这次太贼了，不应该说人家是大智慧啊，咱把人轰出去了。哎，这不是相当于往天宇那儿推吗？人家天宇那边救市就合作了，人马上就要上市了，
5: 多少钱呀？翻多少倍啊？那跟咱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了。
1: 而且我跟你说，大师兄当时跟我无意中透露，咱们当初要跟天宇这公司合并，让文老板收购这事儿，
5: 人文老板就不同意，人家不乐意，就是因为有大师兄在啊，人家才给面子，说一块儿收了。咱们倒好啊，不上市不上市，巴巴的自己跳出来了，傻不傻？傻不傻？
4: 森心吧，森心。我让你说什么呢？我让你上他们公司了吗？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他们的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2: 哎，小川，他俩能发展什么程度？你别听我二兄跟那瞎说。我们俩去他们公司了，人我大师兄就觉得这孩子啊，智商高，有能力，最主要孝顺，一有钱就把爹妈给接过来，直接给人买一房。像这样的孩子不多了，别说我大师兄喜欢，我都喜欢。
4: 说什么呢，在这儿？
6: 走走走，
4: 我自己待会儿。赶紧走。
2: 不是我这
6: 不是，怎么什么话都说呀？你俩
2: 我不说挺好的
6: 啊？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不知道啊？
2: 你不让我说的吗？
6: 我也没让你什么都说呀。还有你，小船关心的是公司吗？他关心的是余终生。
2: 哦，那我明白了。小船关心的不是咱们公司上不上市，人关心的是他跟天宇恋没恋爱。
6: 你那么多废话呀你？关心恋爱不对吗？俩人和好了要结婚了，你傻吧你？
7: 恋爱的事儿你
2: 最明白，你当时怎么不跟我们说呀？
7: 你不就一直想跟我师兄谈恋爱吗？
6: 什么时候我俩恋爱了？
2: 行，
6: 讨厌。
1: 哎呀，我现在真是不关心什么恋不恋爱了，我只关心上市。哎，我虽然不那么爱钱吧，但这多少钱啊？啊，几十倍啊！
2: 你们俩说说，你说我大师兄是真喜欢钱啊，还是喜欢天宇啊？
6: 哎，你快看看我的朋友圈，尹东义被解除师徒关系了。
8: 这可是新闻啊！
6: 这也太意外了吧！
8: 一点都不意外。哎，全美啊，尹东义这个人以后别来往了啊，少接触，不仅没有用了，而且容易坏事儿。

0: 哎，昨晚上哥们那几张照片拍的还不错吧？你跟我说实话，这招是不是打得你措手不及？是不是打得你肝脑涂地？啊，跟易小船的婚事也告吹了吧？
1: 昨天晚上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师傅下不来台，不给师傅留面子，最后让师傅给你轰出去了，从此不再认你这个徒弟。你说咱俩谁损失大呀？
0: 师傅不过就是个名分，该学的手艺我也学到手了，

0: 有一点我得提醒你啊，你说天宇还这么年轻，如果我跟他要生个一男半女的话，你这计划不就全都泡汤了吗？
1: 就算是这样，我也不让你过踏实了。
0: 我觉得你现在特别像我刚出狱那时候，真的，满脑子就想着
2: 挣钱，
0: 然后给自己弄得身无分文，浑身全是仇恨。你记着，东爷，无论你对我怎么样，我都不会再找你麻烦了。我在里边待了四年，我得把这四年给补回来，好好的享受生活。你听见了吗，东爷？
3: 嘿，你这太过分了吧！太过分了吧！啊，
4: 行，你不是要享受生活吗？你得看我开不开心。哼。

0: 妈，吃饭了。
1: 啊，你们先吃吧，我这刚吃完药，得等会儿啊。
0: 哎，
2: 白冬梅。嗯。看看备战的朋友圈。
0: 怎么了？
2: 你哥哥被易师傅逐出师门了。
0: 哎，你先陪我去问问钟声怎么回事，咱们再去养殖场行吗？
2: 可以。
0: 妈，中午我们就不陪您吃饭了，有事儿呢，先走了啊。
1: 哎，行，你们先忙你们的去吧。
3: 有事你打电话就行了啊。
1: 哎。

0: 走。
1: 周生，我哥被逐出师门是真的吗？
2: 是真的。到底怎么回事？昨天晚上啊，师傅请几个徒弟吃饭，然后呢，吃饭的时候李农义就胡说八道，其实是主要针对我，但是师傅就觉得这个他目无尊长，心里边根本就没有师傅，所以师傅一生气就给他逐出师门了。
1: 哪有这样的呀，我找他去。
2: 哎，走吧，
3: 就别去了，摊什么乱
2: 啊。嫂子，你找他也没用，这事儿跟你也没关系，而且你去了也挽回不了什么。我倒是觉得啊，那个你们两个是不是那个把那个当初那个结婚那份子钱还给亲爹？
1: 不能还，那钱本来就是我的。
2: 是，我知道是你的，既然我说出来了，我就会把钱给你补上的。
3: 哎，真不行。钟生，我们俩结婚的时候新房就是你买的，怎么能让你再垫钱？不过这老两口也挺逗，不给钱真赖着不走。
2: 嗯，我倒不是想让他们俩走啊，我就觉得那虽然钱不多，但是对于那老两口来说呢，这钱还真是钱，我怕他们一着急再急出点什么病来，是吧？哎，还给他吧。我本来想是直接给他们，后来我又怕他们不好意思要，所以这样，你还给他钱，然后我把钱给你补上，行不行？
1: 我跟你说啊，他们呀就是看中你和江峰心软，所以才来这一套的。
2: 嗨，就当那个咱们尽孝心了呗，这老小孩咱们哄着点。这样，
4: 39，
1: 你数什么呢？
5: 飞机呗，过了39架了。
1: 哎呀，这天天在这儿待的呀，也真是无聊。哎，你说这要是在家里啊，楼上楼下的老邻居还能聊个天儿什么的，这在这儿连个人影都没有。
4: 要不咱们回去吧。
1: 2万块钱呢。
6: 哎，你要说不要了，咱马上就走。

0: 那就再忍忍。我估摸着啊，咱们再忍上他个两三天，于江峰肯定会把那20000块钱给咱们送回来，你信不信？再忍忍。
1: 2万块钱，再忍几天？哎，别说，那于江峰啊，看着人还行哎，对咱女儿好，关键是对咱两口子呀还算尊重。老于家呀，也就他，看着还挺像样的。
0: 我闺女有眼力呀。以前呢，我总觉得，哎，这个于中生比于江峰强。现在你看见没有？这于江峰比于中生强多了。于江峰实在厚道。
1: 那个于中生，哎，你说当初咱小叶啊，做那么大的生意呀、啊，这个于中生，哎，他说毁他就给毁了他。哎，一想这事儿我就，
0: 哎，别说了啊！
1: 怪咱小姨啊，就是没出息。
0: 40架。
2: 咱把于中生请出董事长的位置，他能马上跟天宇联手，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们之间早就有密切的联系，咱根本都不知道。而且天宇的公司有于中生一半的股份，你知道吗？
3: 真的，
2: 于中生用养殖基地换了2个厂，这事儿咱都知道，都签了字儿，对吧？
3: 对。
2: 于中生在养殖基地和家具厂的股份里面有一部分是天宇的，你说这俩叫什么事儿啊？还水乳交融，还分不开了。人小姑娘现在又弄了一个特别大规模的网络公司，人马上要上市了，咱拿什么跟她比啊？
4: 咱现在再跟人家比就是小巫见大巫啊。
3: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这事儿还真是非同小可。哎，要不然你给她打一电话吧。
2: 我给她打电话干嘛？你不觉得这个时候她应该主动打电话给我解释这件事情吗？
3: 咱不跟他一般见识，就当是为了公司。
2: 我不给他打。
5: 哎，王老板，霍总，田宇，对不住啊，我来晚了，这路上有点堵。哎，新年好啊！
3: 新年好，
5: 新年好。
3: 哎，钟声
5: 啊，
3: 这尹忠义是怎么回事？怎么你师父跟他断绝师徒关系了？
5: 嘿，你们这消息够灵通的呀！啊。
3: 哎呦，外面传得沸沸扬扬的，我觉得还不如直接问你好。
5: 这尹东一直跟踪我，这不是那个我跟天宇回老家了吗？跟踪我跟天宇，一起回老家去了。
3: 他跟踪咱们回老家了？
5: 啊，跟着咱们回去了。你说跟踪就跟踪吧，而且还请了个人拍照片。咱俩在路上，包括进你们家家门，咱们一块儿那个在那个宾馆住下吃饭，都给拍了，拍得还特专业。你说拍照片就拍照片吧，这昨天不是元旦吗？师傅请我们徒弟几个回家吃团圆饭去了，还没开始吃呢，他把这些照片全都给拿出来了，那一小船当时就炸了。师傅呢，一句话也没说，一口饭也没吃，站起来就走了。我琢磨着可能是觉得这个太不尊敬我师傅了呗，太不拿我师傅当回事了。我师父肯定是一生气，就宣布了跟他断绝师徒关系，说不配当他师父，就这样了。
6: 这一小船不会做不利于咱们公司的事儿吧？啊，
5: 这不会不会，这您放心。其实这一小船对经营公司呢没什么兴趣，也没什么概念。他这最大的兴趣是那个折腾我。
3: 不过以小船这个性啊，确实他就能这样。
7: 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
5: 哎，这不怪你，就算我不陪你回老家，这尹东义啊也能找出别的麻烦来。

0: 好了，言归正传吧，还是说说你们上市前该怎么准备啊？
1: 对对对，
0: 这样吧，我太太饭已经做好了，咱们边吃边聊。
2: 哦，对。啊，
0: 好，来，
3: 走吧，
0: 来。

0: 哎，油都在这儿呢。
1: 于总，您终于来了。
0: 嗨，
1: 哎，
2: 你什么情况啊你？啊，我问你，你这跟天宇到底怎么回事？
0: 没什么事儿。哎，你们先忙，你们先忙，我去看看。昨天吧，那个有一个特重要的会要开，所以呢没第一时间来找你。开完会我给你打电话，后来你就没接。晚上呢我又去家里找你了，后来 说你不在家。
3: 那怎么着？那你今天过来是来怪我来了？
0: 不，不是，我这不是这么一大早我就过来找你来了，我给你解释，你就别生气。
3: 你也不用跟我解释，你要解释无非就是说我跟天宇没什么，我们俩就是普通的合作关系。
0: 你不都知道吗？你这不都替我解释了吗？就是这意思。
3: 那其他的呢？就没有什么可解释的了吗？
0: 我跟你说实话，这事儿是我不对，我跟天宇回去没跟你说，但是我早就答应他了，你知道吧？那个我也觉得这孩子还挺好的，也不错，对吧？这刚挣点钱就知道回老家把这个父母都给接上来，挺孝顺的。我不跟你说呢，是怕你误会，出别的事儿，所以我就没跟你说。
3: 那现在我知道了。
0: 是，我哪想到尹东义那派人那偷拍我呀？我真没想到这一点。
4: 余重生，纸里包不住火，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是。这事儿我错了，行吗？那个，下回我一定注意，什么事都跟你商量，好吧？我
4: 还有上市的事儿，是我们公司不同意跟天宇公司合作，把您开除了。但是您倒好，转脸就私底下跟他合作去了。哎，你明知道胜算很大，上市会成功，但你好歹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啊！抛开咱俩的关系不说，好赖你俩姐姐在这公司吧，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利益，你提前知会一声能怎么的？
0: 哎呦，这事儿我给你掏心窝子说啊，上市这是机会稍纵即逝。原本那文老板只想收购天宇的公司，是我死说活说，我这属于搭车上市，两家公司合并你不同意吧，对吧？我只能跟天宇想办法合作。我是怕跟你商量之后啊，你们闹点幺蛾子来，出点麻烦，真的我也管不了，到时候出别的麻烦可怎么办呀？我这么想的，只要我跟天宇这公司，哎，让文老板给收购了，马上我就收购你这公司，这样一来大家都双赢了，不是挺好的吗？
4: 挺好的，所以你俩现在合作的挺好，是吧？
0: 合作的还行吧。
4: 那你觉得你俩合作的挺好，天宇也觉得你俩合作的挺好吗？
0: 他也觉得合作的挺好的。
4: 余重生，你能控制得好自己的感情，那天宇怎么想的你知道吗？他能控制得住自己的感情吗？您这儿好，还有事没事的以同事关系去关心人家一下，你敢保证他不胡思乱想吗？抛开他不说吧，以前你跟陈颖怎么回事？你不也口口声声告诉我你俩没什么吗？啊，人家事后怎么跟我说的？说我爱上余中生了。
0: 哎呀，就别提陈颖的事了，那陈芝麻烂谷子提他干嘛呀？
4: 对，
0: 反正我告诉你啊，我跟天宇只是合作关系。
4: 好，所以我就想问你了，你也仔细想想，你说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天天在一起工作，而且只是工作，没有丝毫的个人感情掺杂在这里面，你觉得可能吗？有这种事儿吗？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真没法跟你解释了。你
4: 没法解释是吧？那回去好好想想，想好了该怎么回答我，你再过来找我。

0: 过两天就是咱妈70大寿了，妈这一直希望你带着盼盼跟小船回家，就跟她吃个饭。妈这心思你知道不知道？
1: 我怎么不知道啊？我这不今天来我还打算跟小船说这事儿呢吗？
0: 哎，那你刚才进去，这事儿跟她谈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呗。光听她一个人说了，我都没来得及跟她提盼盼的事儿，我这不就出来了吗？我。
0: 这盼盼要是回不去，你怎么跟老太太解释啊？
2: 那妈可肯定不会过这70岁生日啊。
1: 哎，这个我能不知道吗？你别说了，我快烦死了。我那边还会呢，先开会去。
0: 上心上心啊！
1: 我一直上上心呢。谢了。
3: 我刚说给你打电话呢，你倒自己来了。文老板刚才来电话说上市基本上成功了，他们在商榷挂牌时间了。
1: 那是大喜事儿啊。
3: 是呀，晚上有空吗？一起聚一聚啊。
1: 算了，我没心情。
3: 怎么了？
1: 没事儿，就是心情不太好。
3: 我爸我妈还说要见你，我说你忙，帮你推了。
1: 你当初就多余，说我是你男朋友。
3: 其实也可以是。
1: 算了吧，别闹了。我说整天呀，事儿够多的，焦头烂额的。
3: 钟生，你活得太累了。
1: 累点好，事儿多。万一事儿要少的话呀，我空虚。
3: 喂，霍总，你等等啊，钟生现在就在我旁边呢，我问问他。嗯，霍总说文老板想请大家一起吃个饭，庆祝庆祝。
1: 行，咱去。
3: 霍总，钟生说他有时间。嗯，好，晚上见。
4: 他们四个人一块吃饭什么意思啊？不，你就给我盯紧了他们俩啊！任何亲密动作都给我拍下照片来，记住了。但是记住我焦点啊，千万注意焦点，别虚了，一定得看清啊！
5: 什么看清啊？
4: 啊？
5: 什么看清啊？
4: 我爷爷朋友。
5: 什么朋友啊？别蒙我啊！我听见了，什么看清？
4: 那哥们叫王看清。
5: 王看清还有叫这名儿呢
4: 啊！
5: 王看清找你干嘛呀？
4: 找我出去吃饭。
5: 那你去呗。
4: 我不去，我干嘛呀？他叫我就去啊？不去，就在家陪你。我哪儿都不去。来花。
5: 粥了。
4: 粥了。哎别，红酒也粥了，抿一口。
5: 大老爷们。
4: 那不，这不是白酒，你。
6: 各位啊，我再提一杯啊，祝咱们这个合作愉快，好吧？
7: 嗯，合作愉快，来吧，来来来，
6: 干了啊！

0: 慢点啊，来，哎，哎，慢点，慢点，哎，真没少喝呀你。
1: 这不是高兴吗？
0: 谢谢您啊，谢谢师傅啊，
1: 谢谢师傅，
0: 再见啊，
1: 谢谢，
0: 再见，再见。哎呦，怎么了？
1: 啊，我脚崴了。
0: 你瞧瞧你，你喝这么多干什么呀？
1: 我不行了。
0: 还能走吗？
1: 你背我吧。
0: 来，我背你。来，上来。哎。

0: 这一宿整不死你。
1: 哎，老哥，咱俩在文老板那儿可没少喝，你这是干什么呀？还要接着喝是吗？啊，
2: 我今儿个高兴，你必须再陪我喝点。
1: 我是真没看出来，哎，你是真够能喝啊。
2: 你的，我的，Cheers。
3: 干杯。

0: 赶紧起床啊，赶紧起床。然后你给陈颖、马三千、徐备战打电话，让他们所有人到公司集合啊，快，赶紧的啊。
1: 嫂子，起了吗？
2: 起了。
1: 嫂子，盼盼还没起呢，你过去看他一眼。我现在有急事要去趟公司啊。
2: 啊，行，你去吧。哎，
1: 我走了
2: 啊。

0: 重伤啊。钟声，起床啦！
1: 我住这儿了。
0: 嗯。昨天晚上你喝的太多了，就睡沙发上了。
1: 实在对不起啊。
0: 没关系的。
1: 我都喝断片了。
0: 没事儿。
1: 哎，麻烦你问一下，洗手间在什么地方？
0: 在那边，我在餐厅等你啊。
1: 哎，行行。

0: 你来，来，带着兄弟。
1: 哎，小船儿，哪栋啊？
2: 想去哪儿啊？
1: 我知道，跟我走那边。
3: 怎么样，好吃吗？
4: 挺好吃的。没想到你还挺会做早餐的。
3: 嗯，
4: 这粥熬的也不错。
3: 那就好，那你多吃点。
4: 嗯，赶紧吃吧，一会儿上班该堵车了，不然该迟到了。
3: 嗯，我知道了。哎
5: 呀，大姐，我不是坏人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6: 说是你朋友，我刚要跟你说一声，他们自己就硬闯进来了。
3: 没事。
4: 哎，
3: 叶小川，你这是干什么呀？
7: 你们这叫私闯民宅，知不知道？赶紧走，不然马上报警了。
4: 天宇，天宇，他们找我的，他们找我的。那个，
8: 早上好啊，老公。
4: 哎，早上好。昨天晚上吧，那个
8: 你什么都不用解释，我们也没别的意思，我们就是要开董事会了，发现董事长没了。没办法，只好到这儿来恭候您起床。
4: 不是，你听我说。
8: 说了，你什么都不用解释，我这儿全看见了。
4: 昨天晚上吧。
8: 余周生，谢谢你啊，小三儿。记得下次给我老公做早餐的时候。做点有营养的，这油炸的吃多了不好。你还没吃完呢吧？
4: 就吃完了。
8: 那你继续吃，我们在外边等你啊。
3: 哎，周生，你等一下。
4: 哎，你。
3: 周生，早上外面冷，把外套穿好。
6: 走不走啊？
4: 我。我鞋在那边呢，我鞋在那边呢，
6: 快走吧。
4: 小船儿，一小船儿，
9: 哎，打打打扰了啊。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这个，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支持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7: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9: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地域清风，塑造风土。阳光同雨露，涵养风物。天选之地，冥冥中酝酿着奇迹。风味是大自然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次，随光影穿梭，我们打开微生物的视野，感悟岁月下的四季三餐。欢迎收看《川味》第四季《酿之秘境》。

春节后，儿孙们陆陆续续又都离开老家。77岁的李华叔和老伴丁有木开始收割最后一批青菜。老两口的子女们都在城市安家立业，而农家自耕自足的生活却是二老始终不愿舍弃的。老青菜叶用来喂鸡，而根茎去皮后则用来熬粥。制作盐菜要选最嫩的叶片，以风吹晾晒后再在盐浴中进一步脱水，盐分的充分渗透为风味种下因缘。脱水后的菜叶要再次晒干，最后存入底朝天的导福罐中发酵，待到儿孙再次还家时，便能端出大家惦念许久的那道家乡风味。在四川，以盐腌制再入坛发酵保存的蔬菜统称为盐菜，发酵产生的乳酸与醋酸形成了一种香型。川南安岳地区的坛坛肉层层递进的醇香风味。

中便有这类相形的参与。入坛前，新鲜猪五花要先炸制，油炸中食物焦糖化反应及蛋白质变性的作用下，肉产生香气。而在后期的保存与发酵中，鲜美和风味都将再次升华。炸好的猪肉用盐和各式香料调配的粉末抹匀，再入坛储藏发酵。坛中的小天地放缓了时间，盐菜既能维持坛内的湿度，也能在与肉类食品的气味交互中用植物清香击破油的腻，而转为适口的油润。肥而不腻的坛坛肉以小青椒烩炒，肉的酱香浓郁也不掩盖其中的清新慢调。以大头菜丝做底蒸制坛坛肉，水蒸气游走间便将两种不同的香气整合，一口鲜脆接连糯软。盐菜不仅是小菜，作为一味鲜美一层脆爽，能为各色美食增色。在美拉德反应大展身手的领域，盐菜是最称职的绿叶，解去油腻，突出咸香。以经用芥菜发达的根茎制成的大头菜，口感脆爽，只需简单修饰便能点满风味。肉片裹上淀粉，在汤中演绎嫩滑鲜美，盐菜在滑肉汤中不喧宾夺主，却是最回味无穷的底色。软糯的滑肉是安岳地区最老少皆宜的传统美食，而在四川，盐菜最深入人心的角色出自一道咸烧白，抹醪糟为猪肉增色，下油锅炸出糖色。肉片入碗后一定要铺上盐菜，蒸熟后的盐菜烧白绝对是香宴上无法割舍的色彩。盐菜初衷是储藏，却意外造就千百年的风尚。小镇的雨巷，惆怅的色彩中隐藏着甜蜜。方俊宁5年前在小镇上开了一家汤圆小店，作为托起新生活的底子。开店之初，醪糟都是由幕后的母亲一人酿制。母亲年迈，忙完今年元宵节，方俊玲将正式接下制作醪糟的任务。醪糟的成败全系在火候大小与下区时间的把握。醪糟在我国已有上千年的酿造历史，就像古法酱油需要一个窝子来渗出油，酿醪糟挖出一个窝是人能参与这场酿造的最后一环，再来就要将一切交予四时物候。温和的四川盆地适宜酿造醪糟，醪糟又称甜酒，是熟糯米在菌种的作用下分解出的一股醪醛，酒香浓而不烈，清甜爽口。其甜味来自发酵中产生的可溶性糖，酒味由酒化酶促成。一锅沸腾的汤圆，
底汤中带有红糖甘蔗原汁的清甜芳香，汤底轻盈流畅，汤圆香甜软糯。醪糟甘甜醇芳，在美拉德反应下，丰富的糖分和氨基酸能赋予猪五花更美妙的口感和诱人的色泽。一份九炖肉，糯软香甜，散发着迷人的酒香。清代诗人李调元的《醒园录》一书中记载的醉鱼，则是将鲤鱼抹上烧酒杀菌，再用盐码上底味，以料酒去腥，醪糟点睛，再附上各种香料辅佐，入土坛中艳阳发酵三天出味。

0: 最后挂亮，去除水分，将最后一层风味寄托给秋风与天光。而要得到令人沉醉的淡淡酒香，最后的烟熏是关键。果木幽香冲破了腥气杂味，在炭火升温中馥郁香气与独到风味最终形成。
1: 真香。
0: 蒸制能释放风干时封印的奇香后味，鱼肉香气四溢中透着些许贵妇兰香，在入口间淡淡的酒香弥漫。闹完元宵迎来清明，未来的一周都是好天气，牛佛镇上的一家人要开始忙碌起来了。

每盆面粉30斤，来回揉搓上百次，要呈现粘连且干爽的状态。和好的面粉以老办法采压紧实后，分割成膏状。 范良俊一家人4天内要将8000多斤面粉进行转化，面膏入铁锅蒸制，每锅能蒸下3盆面粉的量。出锅就要趁热快速地将面块掰开，以免过度糊化。古法甜面酱。 是自然接种制曲，所有的面糕将静待一场奇妙魔法发生。如今人工纯种制曲普及，美法新工艺大大增加产量，手做工坊在新时代好像需要一个存续的理由。对有些人来讲， 或许酱园造味已经有关人生意义。日晒夜露，酱缸如岁月神偷般在静坐中轮换四季。范良君今年76岁，21岁学艺，曾是当地供销社酿造厂的最后一代掌缸人。 改革开放后，便带着儿子将这间老屋作为酿造作坊，以此营生。去年又将老四合院重新装修整理，让酱园焕然一新，并交予儿子范吉伟打理。但每逢关键，

0: 父亲总会亲自把关。主发酵阶段快速完成了物料的液化、糖化和蛋白质分解，而美拉德反应和脂化反应还将继续进行。恰当的翻酱会为其助力，时间会赋予酱醪更丰富的酱味和脂香。甜面酱甜中带咸，搭配冬笋、苦瓜这类食材，能在突出微苦的意图中极尽甜面酱的鲜甜之美。甜味来自发酵过程中产生的麦芽糖、葡萄糖等物质，鲜味来自蛋白质分解产生的氨基酸，经不同的调制，会赋予各类食物不同的风味。甜面酱算得上川味餐桌上酱香风味的一支主力军。酱油也是中国制曲工艺的派生物之一，以微火熬制沸而不腾，加红糖和香料制成的浓稠酱汁称为复制酱油，味道甜鲜馥郁。待猪油融进米粒，来上几滴酱油，记忆中的酱油拌饭依旧甜美鲜活。味出于天地，藏于人情。从醪糟制作的糟醉冬笋，到泡蒜制作的新派蒜蓉凉面，烹饪需要挖掘传承，知味善用。
1: 但很多味道都来自于民间的，把传统和科学结合，合理搭配与食材创新，也是烹饪的基础。
0: 有中国人千年美食文化为底气，徐孝鸿看得很远，看到了味的四方去向。本地小黄豆炒出豆香四溢，清水降温洗净，淘去杂质空壳，再高压蒸熟，最后将熟豆子入铺好稻壳的竹筐中，以固定的温度和湿度发酵。20年来，罗小琴不断打磨家传技艺，让一颗豆子在黑暗中无尽沉湎后，能够脱胎换骨，光影穿梭，湿润温和，造就了万物生长的瑶池仙境。微生物菌群将豆类的蛋白质分解为氨基酸，并让豆子呈现黝黑而软糯的形态。在这个季节，豆子化身豆豉只需72小时。新鲜的豆豉包裹上香甜软糯的红薯泥，对父辈们来说是既管饱又美味的一餐。搓团、烘烤，做成易储存的干货，对于敏锐的罗小琴来说，无疑是深山递向外界的一张名片。配合豆豉烹饪，四川农家的老腊肉切得越薄，越能让香气迸发。干豆豉蒸鱼，清蒸的极鲜加上干豆豉的醇香，是清透与深沉的碰撞。豆豉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存续千年，以独特的酱鲜滋味衍生出一派味系。而红薯豆豉粑经过烘烤，褪去了水分，抱紧了红薯的甜与豆豉的鲜。

香椿树皮，剥落树种本身奇特的草木香气，森林生态中的清新绿意能与味觉牵系。霜降一过，留后春便要与来春赛跑。深秋时节的大叶盖菜，叶大而嫩脆多汁，是制作红白豆腐乳必不可缺的绿叶。

菜叶用盐腌渍，杀青除味，使其变软。树皮晾晒，去除水分，而后就要盼立冬，静待霉豆腐本体的诞生。气温骤降后，维持在10度上下，第一批豆腐乳就要开启修炼。可食用的毛霉菌丝在作茧盘丝般的幻化之下，将大豆蛋白降解为小分子的多肽和氨基酸。于是，在臭的临界点上，极尽鲜香的修炼就完成了。高浓度白酒终止菌丝的野蛮生长，比例固定的香椿树皮及各式香料打成粉末，加上辣椒面复合，奠定了豆腐乳麻辣鲜香的味型。

0: 再以腌制好的菜叶封装其饱满的风味。盘底铺一层炒香的小黄豆，营造较为干爽的发酵环境。豆腐就位，盘盖一盖，加水密封。二次发酵要经历15日夜才能开坛。豆腐乳在中国人的饮食长卷上流传千年之久，如酪的口感，怪中生香。一些地区会直接以鲜豆腐蘸油，裹满辣椒粉入坛，加以菜籽油发酵，酱香做底，油香萦绕，豆腐乳更加丝滑细腻。作为佐餐，捞出即食；作为调味，能为食材增色，不显突兀，也绝不会被淹没于各色风味之中。复合味的豆腐乳能令人们品及一个缤纷的小世界，却又能作为一味席卷整个味觉世界，潜入一菜一味，去成全那一菜百味。冬月临近，这是四川家家户户制作腊肉的一段黄金期。酱肉是这个小镇上最具特色的风物。
1: 你吃吧，大酱。
2: 好的肉，
1: 真好，
2: 15斤，还是配起噻。给你买的那种烟熏羊，
3: 羊味吃得重口味嘛。
0: 白糖和高度白酒浸渍后的猪五花肉，以甜面酱涂抹均匀，为后来成酱色、出酱香下足功夫。最后撒上自制的香料粉，腌制足24小时入味。还要以酱油调味，酱油的鲜美在缸中流转，最终窜进厚实的肉之中。醪糟汁能中和肉带来的油腻感，助力风味愈浓愈醇，并增添酱肉红润的色泽。发酵7天后，

复见天日。家常复合口味碰撞出的风味，能造就一个奇妙的美味源，令食者意犹未尽。浓郁叠加或是搭配清鲜，总是能别具新意。将年月拆分为酱的周期，盼星月守天明，时光好像会慢下来，慢下来，细细品味那些意式的温情，去好好的与家人相爱。微生物是这世界本身的维度，大自然似乎是第一位苦心孤诣的酿造者，在千年时间的流淌中感悟出时节变化，在广阔大地的行走中熟络每一种生灵。中国人凭借智慧甚至与微生物对话千年，我们终于成为了大自然这位魔法师最出色的继承人。

0: 腹胀，一个几乎人人都经历过的症状，谁能想到它的背后竟然藏着一个隐形杀手——腹膜癌？
1: 你咋整？胃胀了，
2: 啥就是晚期。
0: 癌细胞像沙子一样洒满患者腹腔，
3: 147厘米。这个肚子基本上像是一个妊娠足月了，但是他是个男性病人，肚子里面装的什么呢？腹水。
0: 有人背负着整个家族的厄运来到这里，只为打破命运的诅咒。
4: 我父亲呢，肠胃；我姐姐，我俩姐姐，肠胃。我呢，肠子里头管成腺瘤。
0: 有人在绝望中找到活下去的光。健康北京蹲点计时，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腹膜肿瘤科，敬请关注。

0: 这是74岁的张美华第四次被推进手术室，前三次都在千里之外的老家医院，而这一次她躺在了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手术台上。即将带领她穿越生死线的是我国腹膜癌领域的开拓者李燕主任。4年之内3次开腹，3次复发，癌细胞一次比一次凶猛，从肠道一直蔓延到整个腹腔，而这一切的起点还要从他的家族说起。
1: 我父亲肠癌，我姐姐我俩姐姐肠癌，我呢肠子里头管上腺瘤。
0: 同样都是癌症，张美华却与妹妹有不同的结局。妹妹在北京手术后一直都很好，而她由于在外地手术的很快就复发并再次手术，4年之内癌症反复地摧残着她，把同一种绝望乘以3，最终将她推向了深渊，腹膜癌晚期。周四早上的第一台手术就是张美华的肿瘤细胞歼灭术。
2: 看着人病死了吗？
3: 看了。
2: 那是21年手术是吧？
3: 对。
2: 21、22、23、24，马不停蹄的，这离奇故事。
3: 别人都不敢动这个手术吗？他们去了。
2: 关键的就是悲剧不应该发生。
0: 进入手术室之前，我们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普通的腹胀会一步步发展成让74岁老人4年挨4刀的夺命绝症？腹膜癌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疾病呢？
4: 腹膜是什么呢？腹膜就像我们这个房间里边这一层，里边这一层就是腹膜。

0: 在一些主流看法仍然将腹膜癌视为某些癌症的晚期，采取的治疗手段更偏向于保守治疗，不主张积极救治。而李燕教授突破了无人区，给了无数的腹膜癌患者生的希望。
1: 腹膜癌的癌呢，它是体现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认识之难，第二个是解决方法之难。那我们在医学生培养阶段，在教科书上讲腹膜转移这件事本身，只有教科书一行半字。所以我现在我做的这个领域，当时在国内就是个空白，
0: 嗯，
1: 又没有路，很难。

0: 如果说手术室是李燕主任的战场，那么门诊就是他每天接收战报的前线。在这里，我看到了来自天南海北的面孔，他们都为了一个目标而来，那就是续命。
1: 我们一般会同时开四个诊间，就是这四个诊间，因为它都是我们这个设计比较科学，这房间都是互通的啊，所以呢我们会有医生协助主任问诊，然后呢主任在这个四个房间里走动，衔接就会比较紧密一些，所以时间成本就会降下来。
2: 来，
3: 叔叔
2: 啊，
4: 你好，
2: 叔叔，
5: 也是一个年夜饭，是二三年做的，24年就复发了。
2: 你躺着，我看一下，腿现在腿不肿吧？腿也肿了，哎呦，腿也肿了，哎，你这把腿悬起来，把腿悬起来，
4: 悬
2: 起来，哎呦，你这个，
4: 去年是这个样子，然后用了一段靶向免疫给它控制住了，今年又起来了，
2: 又起来了，是。这个地方这瘤子太硬了，用这个热关节化疗把这个水给它控制住，然后吃了药物把这瘤子把它溶解，让它变软，变软了之后我们就手术解决它，好吧？
6: 能手术吧？
2: 必须得手术，是。
4: 你们是电视台的？
7: 对，我们北京电视台的，想采访一下你。
4: 行，你采访一下，我走了这么多弯路，要如果早一点刷到，早一点来到这里，能帮助很多患者。我愿意分享这些经历，去帮助全国更多的人，因为我们是病人家属，感同身受这些带来的痛苦和困扰和内心的纠结，对不对？不知道去哪里好，病急乱投医，花钱最后还治不好。一开始就当是什么呢？就当是一个跟阑尾炎一样。
7: 哦。
4: 当初发现的时候是怎么发现的？不疼不痒，跟正常人一样，能吃能喝，
8: 没有感觉，咱们就倒了。
4: 但是呢，他这个有点晚了，发现的晚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他是深脏结肠、乙状结肠，他那个结肠用白话来讲，就是那个结肠的部分加上那个阑尾的地方，在阑尾那嘛，阑尾是在哪里？在人的一个回盲部，一个小尾巴，那个地方已经全部粘连了。阑尾、膀胱、肚皮加结肠粘连之后呢，它上小便上不进，肚子呢，它肠子也有问题啊，它大便也不利索，这就感觉不舒服了，就去我们当地医院做个肠胃镜加膀胱镜检查。做肠镜取了个活检，当时说是高质量瘤变，我一开始不懂什么意思，我到网上一查，高质量瘤变是什么呢？就是仅介于癌症与这个良性肿瘤之间临界点了，临界点了。再往下发展就是恶性肿瘤，那肯定要开呀，对吧？这个病也罕见，基本上非常罕见，我们当地医生也没有这方面经验，就把它就稀里糊涂就开了。开了之后呢，我就这样说，我有什么我说什么，有一些医生

0: 他就没有这么高的级别，不讲他误诊吧，他的能力就这么大，知道吧？他看不出来，他看不出来，他也说不明白。你问他是晚期早期，他也不知道，他也不跟你说。然后就我们就没有怎么样的，因为开过之后特别正常，跟正常人一样，一年时间什么都没有，是的。到了一年半左右，开始胀腹水了，然后我们就辗转反侧在网上查，然后就找到了北京。当初我家老爷子就说，有病就不治了，就死了。我治病到现在，我发现没有一个说生病了才回家不治，都会掏空家底基本上去治这个病，对吧？就大家一定要重视自己身体，就是什么呢？及早的检查，做检查非常必要，真的非常必要。
1: 今天是第一次来是吧？
0: 今天是第一次来这里。
1: 哦。
0: 你要说不治吧，那感觉意难平，对吧？
1: 对。
0: 你不去努力一把就放弃了，你会自责的呀。
1: 总感觉自己还没有尽到全力。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床上，肯定会想呀，当初我要努努力，是不是能多活一段时间，对吧？最起码打电话的时候，有一个人，对吧？能说话，人父亲还在，是不是？没有多大意义，不是说要他怎么样。
1: 大孝子，我给您点赞，真的，真是一个好儿子，是不是？父亲现在多少？贵庚？
0: 49年，跟这帮人没共同过。
1: 77。
0: 9月29号，就差一天。
1: 对，
0: 他也非常为什么我们来北京也有一个夙愿、
1: 啊，
0: 他一直想看看天安门，想看看毛主席。
1: 啊，
0: 特意趁这次机会也带他去走一走，看看跟天安门合个影。
1: 真好，真好。
0: 对，他然后了了他这个夙愿，也尽了这份孝心。
2: 我妈是确诊是肠癌，定力出来是肠癌。
1: 啊。
2: 转一个那个卵巢现在就是有点控制不住了。
1: 哦。
2: 然后腹膜有少许有点儿，不止。
1: 哦。那发展有点快。一开始有什么症状吗？
3: 没啥症状，胃胀。
1: 胃胀。
3: 嗯。发现的时候就
1: 晚。这胃胀没引起重视。
3: 对。
1: 是吧？就觉得小毛病吃多了没消化
2: 啊，就是晚期。
1: 他说了，肠癌、卵巢癌，就是肝癌，就是这些，他都是专攻的啊，所以他能开完腹以后把这些问题都给解决了。
2: 对
1: 啊，
2: 省得找左一个右一个，结合不还得会诊吗？
1: 啊，是。
4: 20号到腹膜肿瘤科三诊室就诊。
5: 哦，有一点硬了哈。
6: 从昨天到今天，这里又开始疼了。
5: 又开始疼，对，这一直。关键他妈硬起来了，叫睡前检查，赶紧查了，查了以后，查了以后赶紧这个进行这个根治性的手术解决。
1: 在门诊，李燕主任习惯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患者真相，不回避，也不粉饰，但也不剥夺任何一个人的希望。

0: 为什么转移到腹膜的癌症这么难治？因为它不像别的肿瘤，只是一个肿块切掉就可以了。腹膜癌细胞就像一把沙子撒在了腹腔里，这种沙子在医学上叫腹膜种植转移。最可怕之处在于早期几乎没有任何特异性的症状，患者可能只是肚子胀而已，等到腹水长起来，肚子明显变大，往往已经是晚期了。这个腹膜癌它有很大的隐匿性。
1: 对，
0: 老百姓能怎么察觉呀？比如说有那些早期症状我们能发现的吗？
1: 这个是非常好的话题，而且特别重要的话题。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现在这种体检意识越来越强了。你比如说如果是一个45岁以上，45岁以下的人，他体检做 B 超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发现点腹水，不多但是有一点，哎呀，盆腔炎啊也常见，看看吧，不急，或半年以后再查查，3个月以后查查。但是有的人他就3个月以后他真查了，半年以后真查了，有的人就这个话就过去了。明年再一看哈，那腹水就多了，那个暴露问题就一下子隐性问题的变成显性问题了。另外一个还有常见的问题，我们也经常遇到。体检的时候，他查血的这个肿瘤标数升高了，刚刚露了个苗头，就像那个小树刚刚发芽一样，露了个苗头。这个事儿也可能检测误差吧，因为仪器检测嘛，有时候误差。再查查看看，有人也查查。查查看看也又还是再高一点，高一点再细查也查不出什么原因来。他说你以后再定期观察吧，他也不定期观察呢。往往就是在蛛丝马迹，在小描述事件，就把它给忽略过去了。这是一大类共性现象。第二大类共性现象就一定要考虑这个高危因素，
0: 遗传是不是？
1: 遗传是很重要的。
0: 张阿姨他们家他父亲也是肠癌，是不是？
1: 对呀。所以这遗传是个特别重要的，这是属于高危人群，就是吧？你像他这种高危人群的话，他应该是45岁之后，必定要做的是每5年，肯定不能超过5年，要做一次肠镜检查。这就防患于未然嘛，这是
0: 高危因素一，遗传。
1: 高危因素一，遗传。为国家这个癌症呢，有两个极端，一个是青少年，一个是老年，他们的增高。你比如说，我们遇到那种8、9岁的就得胃癌的小孩儿，那么剩下的就是，只要会吃饭的时候就开始学着吃烧烤那种，那种的，不就你烧烤几年不就长出来了？
0: 还是生活方式的问题。
1: 生活方式的问题。像世界卫生组织提的健康生活方式8条，其中6条都是吃喝。第7条锻炼身体，第8条是什么？增强免疫。如果你吃喝这两件事儿，看不到这个物质的本色了。看不到这个物质的本形了，尝不到这个物质的本味了，基本上就不叫营养了。
0: 麻辣香锅，所以还是要号召大家在家做饭。
1: 反正我是自己在家做饭，
0: 少吃外卖，在家做饭。
1: 我可以说是必须的。那你知道现在这个年轻女性的胃癌有多少？年轻女性的胃，你到我病房查查，年轻女性的胃癌都是这一类。
0: 您吃的清淡吗？山东人爱吃油炸。
1: 是啊，爱吃油炸归爱吃油炸，但是我能通过自我的意识控制，我现在吃的清淡的可能超出你的想象，可能。那你能做到我早上就煮杯来吃，
0: 喝点小米粥。
1: 不，我还得多吃鸡蛋来，多吃点
0: 蛋白哈，
1: 多吃蛋白的。整个社会哈很难以克服解决的问题，包括我也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普遍性的睡眠不足。尤其现在社会的资讯比较发达，资讯比较发达，但是呢，这个混杂信息也特别多，噪声也特别大，噪音也特别大的时候，不妨呢，如果是有这种病，或者是亲戚朋友有这个病的时候，这个稍微冷静3秒，先第一个把自己的病情分析一下，第二个把当前的医疗也分析一下，然后呢有选择性的找一些你自己这个比较靠谱的一些单位来进行治疗要好一些，也不要说一切的上午得了病下午就手术，
0: 嗯，
1: 因为这癌症来了，不是今天来的，不是昨天来的，
0: 嗯，
1: 它是去年就来了，
0: 嗯，
1: 是今年才爆发出来，
0: 嗯，
1: 你不耽误了三天五天，你找到一个合适的资讯，
0: 嗯，
1: 我给你讲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0: 嗯，
1: 山西运城，
0: 嗯，
1: 山西运城类似它是吧，就是那个机械厂，
0: 嗯，
1: 就是国营大型企业的机械厂的高级工程师，
0: 嗯，
1: 他搞啥的，就是搞机械设计的，
0: 嗯，
1: 高级工程师，他第一得了这个什么，搞机械设计。

0: 医学差距多大？
1: 他得了病理报告之后，他就没慌神儿，他就把他研究极限那个劲头来研究医学。
2: 对。
1: 然后就查这文献。
2: 对。
1: 就查这医生，然后分析分析，拿医生给我对路。他就拿那个东西直接跑过这儿来了。所以说他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你只要是才开始不慌了脚，不慌了脚以后，你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知识储备和能力储备，
2: 对，
1: 帮助你找到一个正确的选择入口。
2: 他就很淡定。
1: 对，他很淡定啊。
2: 嗯。
1: 虽然他很淡定，他后来他的效果就非常好吧。这就是第一，黄金第一刀第一次手术治理特别到位。
2: 嗯。
1: 哎，然后给他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后边就一睡百睡。
2: 嗯，但我觉得来找您的病人，估计来了都是找您赶紧给安排手术的。
1: 是我们是这样能安排的安排，但是我也给别人反复强调过，这是你说张先生，你这个情况是可以立即手术，那赵先生那个情况就未必，那未必，就是指导思想就那一句话，以手术为主的整合治疗，手术肯定要做，现在做，将来做，什么时候做，如何做，那是要服从一个大的治疗方案的。
2: 嗯，对。
1: 它的大的治疗方案中一个重要的技术步骤。
2: 嗯。
1: 而它不是唯一。
2: 嗯。
1: 因为原来我们遇到非常非常痛心的例子。
2: 嗯。
1: 我就不说是谁了。特别极端。就是不舒服，上午去查查胃镜，然后。晚上就动员我们给他做手术，因为他的动员，他可以动用的资源非常多，他就认为我上午不舒服，晚上做手术就应该很好了，其实不好，其实不好，你没有时间来消化这些信息，没有时间做出一个整合性的方案来，然后呢，就唯一的结果就是匆匆上马，草草收场，
2: 草草收场，
1: 那对。对病人也不利，对我也不利，对整个社会都不利。
2: 对，
1: 都不利。
2: 这要是。
1: 所以我们现在整的什么叫癌症？我们要纳入国家的这个体系叫慢病管理。
2: 嗯。
1: 我们专业术语叫什么呢？把它叫急性进展性疾病变成慢性迁延性疾病。
2: 嗯。
1: 就希望我们对待癌症，包括腹膜癌。
2: 嗯。
1: 就像对待糖尿病一样。有一个整套的办法，我觉得相对先稳下来，你千万不要把肿瘤治疗成功归咎一个哪个专家，我告诉你，哪包括我也在肿瘤治疗成功率，你贡献不得大多少，你要真正把社会大众发动起来了，那自然就解决了。你放心就是了。
2: 但是现在社会大众觉得肿瘤离自己很远。
1: 哎，对，不，这社会大众知道你肿瘤在没家，在家各家各户中。你就告诉他，第一，肿瘤在各家各户中，肿瘤就在你的茶碗饭碗上。
2: 所以大家要引起重视，重视体检，重视自己的一日三餐，
1: 对，
2: 重视自己的这个生活作息。
1: 对对对对，
2: 嗯，
1: 他的还是个人管理很重要。
2: 嗯。我看网上对您的这个就是治疗就是这个过程，形容为拔草除根，再撒上农药，给患者洗一遍肚子。就是通俗的说。
1: 通俗的说，你可以这样理解。
2: 是这么理解吗？
1: 你可以这样理解。
2: 嗯。
1: 这是站在患者角度来理解的哈。
2: 嗯。
1: 但是他们没有理解到的一条。
2: 嗯。
1: 是我们改良整个土壤花的功夫最大。就这片土地不长癌，你现在是站在消灭肿瘤的角度，我们是改良土壤的角度，花的功夫最大。
2: 嗯，
1: 这些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它的成绩要远远大于那个你这一针或者你这一个治疗。
2: 这一刀。
1: 哎。
2: 现在除了世纪坛，除了咱们清华长庚，还有别的医院可以做吗？
1: 有。
2: 嗯。
1: 像301啊，像那个。航天中心医院别再说，
2: 嗯，
1: 这是我们在这边就是临床医疗，
2: 嗯，
1: 这个学术，发展可能就做的比较这个盘子比较大一点吧，比较规范一点吧，
2: 今天是手术日，腹膜癌手术平均时长10到12个小时，最长的20个小时。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现在可以同时开4台手术。早上8点，詹美华的手术正式开始。他在4年之内曾开腹3次，再一次打开腹部会面临什么样的难题，谁也不知道。我最害怕的情况是打开了肚皮，情况比想象中糟糕，肚皮又要被关上。因为门诊就有不少这样的患者，这种情况在腹膜癌手术中并不少见。
1: 来，开始，来来来，等我，降床。这朝上推，伸进水，把小孩给我压一压，伸进手劲，小孩给我压一下，再给我照照镜子看，这下来完整的哈。
2: 这是一台耗时10个小时的手术，肚皮打开后的2个小时，手术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由于这位患者多次手术，各脏器之间粘连的严重，切除腹膜瘤就像在保鲜膜上作业。手术进展到1/3时，意外出现了。
1: 你冲一手，快冲，快冲！这是鼻腔里的，胃腔里的，那吸吸，快吸，快吸吸，口腔里吸吸，先别了。上到了到了气管里去了，赶紧给他吸吸，快点，快点。
0: 后脑骨折的，您放心。
3: 好，现在的。
2: 手术5小时后，腹体瘤被成功切除。
1: 来拿盆子，也不能把它弄碎了，弄碎了以后特别容易导致那肿瘤的扩散。他们前面3次手术是一次切一半，一次切一块，一次切一块，结果老是复发。你看他复发了3次了吧？他，手术难度很大的。
4: 来，腹膜肿瘤科张光家属。
5: 这个回蒙腹这个区域，包括部分小肠跟这个盆腔、直肠以及子宫都长在一块了，整体一体下来。
2: 谢谢。由于见证了整个手术过程，跟家属放松的神态比起来，其实我有更多的担心。手术是成功了，74岁全麻10小时大开腹手术，张阿姨还能活吗？我问张阿姨的弟弟，这个手术是非做不可吗？他说不做，我3个月后就没有姐姐了。
6: 最后的一点希望，如果行的话，他就能活。
2: 手术后第3天，我收到了李燕主任发来的照片，不得不感慨人类生命力的强大。张阿姨，她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啊？
1: 她能恢复得很好了，你放心吧，好吧。
2: 至此，张美华不断求医的抗癌之路终于走上了正轨。在腹膜肿瘤科，张美华并不是个例，是李燕主任在最不被看好的领域为患者凿开了一道光亮。目前国内有关腹膜癌的论文90%都出自李燕之手，她主持制定国内首个腹膜癌诊治专家共识，并参与制定了多项国际指南。
1: 我手机上先吃，先吃，行。呼，吸，呼，
7: 猛按一口气吹出去。哎，对，就这样。很好。
1: 我们这是一套非常好的那个术后康复系统。你知道你手术的过程，对你的手术的质量很有把握的话，这个术后就病人就得有一套非常规范的快速康复，那么这就是我们叫加速康复嘛。
2: 您觉得您就是犯这个病，就是跟什么原因有关系呢？
8: 一开始，一开始的病其实就是生气生的。
2: 哦。
8: 我又爱生气，脾气又不好，
2: 脾气急，
8: 就是生气，
2: 爱跟老公生气，
8: 对，就是他给我气的。
9: 我操心太多了，
2: 是啊，
9: 干活太多了，
2: 没
9: 有考虑到我的身体，
2: 是，
9: 没有对起我自己，就光替别人着想，原先就不知道。
8: 别人伺候我是什么味儿？都是我伺候别人。
2: 现在手术好了，得为自己活了。
8: 我现在我就对起我的身体。
2: 对，
0: 有人给我做，我就高兴。有人给我开这个刀给我做，在那个监护室里的，哎呀，好高兴啊！睡了这三天，
2: 孩子们也高兴了，
0: 高兴。
2: 对，当时医生说活不过三个月，
0: 三个月。
2: 现在李燕主任说您，
0: 我这是
2: 恢复成什么样？
0: 最低级别的。最低级别。
2: 最低级别。
0: 对，你的病是最低级别。
2: 在别的地方是只能活三个月了，在他这里是小病，是吧？他觉得这是最低级别的。
0: 对对对。
2: 早日出院，早日康复。您这手术再做卷腹动作都没事儿。是吧？跳广场舞，
0: 跳广场舞。
2: 谢谢。
8: 你行。好家伙，这是权威的专家。
2: 出院以后想吃点啥？
8: 出院以后，其实我最爱吃的就是饺子，
2: 是吧？
8: 就爱做饺子吃。
2: 好了以后回家包顿饺子，是不是？
8: 以后我想再看看。
3: 总会有一颗心发光，
1: 送给你。
10: 有些事一生一遇，
11: 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0: 有些事一遇一生，
1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呢就是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活动现场。大家看，在我周边呢都是人潮涌动，处处都是光影交汇的热烈氛围。这次北影节呢有这么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首次设立了戏剧单元，话剧《翠锦园》作为这个单元的开幕大戏重磅亮相。
1: 亲情，这是天家，在这个家里哪里有什么亲情？
2: 回王啊！天之下莫非王？
3: 我是个等死的人，
1: 死照一般，那可就是
4: 不想再坐而论道。
5: 你一招手，他们就能进京，帮你弄死我这个当妈的。
4: 朕做到了今天这个田地，怎么就没有人告诉我一声？
6: 弄个园子容易，白弄个国家可就难喽。大清谁来干都一样。
1: 皇上想用6颗人头君主立宪，太后想用6颗人头稳定局面。大清现如今的局面，岂是6颗人头能变？
7: 放下吧，

0: 在话剧舞台上，倪大红亲情出演了恭亲王奕欣，生动刻画了这一身处时代变局的重臣形象。
1: 来，都来，都来，让我归正，拿头来换，不是我的头，就是你们的头。
2: 起来吧，让人看见不好，一朝太后，这个样子可不好看。
1: 别碰我。
2: 那你就跟人说，喘喘气儿。往后坑坑洼洼的路还长呢。
0: 这次北影节呢，倪大红受邀担任了戏剧单元的推广人，他的现身和助阵为全新亮相的戏剧单元拉开了精彩的序幕。
3: 北影电影节创办16年来首次设立戏剧单元，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德。

0: 师担任首位幸运的救援人。
1: 有请大家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戏剧单元，从方寸舞台到光影长河，让真诚的表演直抵人心。
2: 说到倪大红，除了话剧舞台上的亮眼表现之外，观众们更为熟悉的还是他在荧屏上塑造的那些经典的角色，比如说被诸葛亮气得在床上打滚的司马懿，老谋深算的内阁首辅严阁老等等。这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电视剧《都挺好》当中把三个儿女都气得不轻，爱喝手磨咖啡的叛逆老爹苏大强。这部剧让倪大红彻底的火遍全国。
3: 这大米饭太干了，有点夹生啊。
4: 让你在外面等着，你进来干什么呀？
5: 闹了半天，你
4: 咋这个？给我，那是我的东西。
5: 跑村园你偷偷摸摸干什么？
4: 快给我！
6: 我的个老天爷呀！大哥买两块糖葫芦你也记呀？这不全家人一块吃的吗？
4: 我和你妈没吃。
7: 电视剧都挺好，讲述的是一个现代家庭矛盾重重，最后实现了亲情回归的故事。由倪大红饰演的苏大强在摆脱了妻子的铁腕后，对几个孩子不断地提过分的要求，让观众血压飙升。
8: 只要家里出事了，爸就要着急上厕所。现在又改高血压了呗？
4: 你说我这出门太着急了，我这药也没拿。哎呀，
9: 我看要不你亲自回来办吧。
6: 爸，您成没时间管你吗？
9: 有时间管，怎么能没时间管呢？天天对我管得可好了，经常的给我订外卖吃。今天中午订的是腊肉饭，虽说硬点吧，但我也饿不死。
10: 我在里边饰演苏大强，就是一个父亲。这个父亲有点意思，这父亲呢家里边没有话语权，这个母亲强势，跟孩子之间有些什么矛盾，这父亲就觉着，一你没有话语权，如果你要是再参与其中，可能会更激化一些矛盾，所以呢他就不参与了，装看不见。等孩子们都成长起来了，爱人老伴儿离世了，这个老伴去世了之后，就觉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呢，苏大强呢，他又觉着，哟，我这个现在好像这地位有点提升了，我这说话好像有点算数了，说什么孩子都听。然后孩子还为了我，又让我去美国呀，又要给我买房啊，又要就开始，就这人一膨胀啊，私心也有，什么都有。
11: 要不是因为你这破房子，能闹成这样吗？
4: 明成，你看看，他打丽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6: 是啊，你怎么跟爸爸说话的？
11: 我就这么说了，你别再装糊涂了，爸，行吗？有意思吗？又选地段，又要三室一厅，你怎么不把故宫买下来啊？你一个人住三室一厅干嘛？你跑步吗？我妈走了以后，你变得太狂野了，我觉得。
6: 明成，你不能少说两句啊！
12: 我妈说的没错，苏大强，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就不配有家，不配有儿女。
13: 少说两句，少说，咱们解决问题为
4: 赵美兰。
12: 就说什么你？
4: 你就是赵美兰。
7: 苏大强前妻虽惹人气恼，结局却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对儿女的牵挂在不经意间流露。这份复杂又真实的人物弧光，让倪大红格外钟爱这个角色。

0: 真的挺，作为演员啊，我很喜欢这个角色，而且我也愿意去挑战这样的角色。哎，当时简导跟我说了之后，说这父亲除了你演别人演不了，哎，就你演最合适。我先是看了小说，哎呦那小说呢就更那个写的就更那，这把这父亲真的就写到极致了。
1: 我是第一次跟倪老师合作，然后之前也都是看他的很多作品，我知道他是个非常好的演员。当时知道他能来演这个苏大强这个角色的时候，我特别特别兴奋，因为你知道，就是好的对手，大家在一起才能够有好戏的诞生。
2: 这位深受搭档信赖的老戏骨，在拍摄时留下了许多令人惊喜的瞬间，比如那句“亲爱的菜根花宝贝”，凭借又甜又尬的夕阳红反差萌，一度火遍全网。事实上，这句出圈名台词正是倪大红临场发挥即兴创作出来的。
0: 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他们不就是怕房子没了吗？我现在把房子卖了，看他们谁还敢管我。努力追求幸福才对，不能被房子这种俗物所困惑。亲爱的小蔡，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0: 小财宝贝儿，这是30万的卡。
1: 你赶紧给我走吧，没房没钱，你让我跟你一块儿喝西北风啊？你别跟我说感情啊，我这人最不相信的就是感
2: 情。
1: 是不是你说要跟我结婚？是不是你说要在房产证上写上？是不是你说要保护我？是不是你说的？你做梦吧！
3: 说菜根华宝贝是他即兴，就是说反正剧本里是没有的，他在现场就这样喊出来了。结果你知道，我就一直在笑场。
4: 随口一句即兴台词都能造就名场面的倪大红，在观众心中早已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派戏骨。可鲜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位备受认可的演员，少年时期却并不被身边人看好，甚至很多人断言他根本不是当演员的料。当年报考中戏时，他更是接连三次落榜。
5: 80年代了，这个那时候对这个学生的这种形象的要求，他还是有一个，
6: 就是觉得您颜值不够。
5: 对对，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概就是颜值可能不是太高，但是跟人品没关系啊。
6: 我知道您父母都是这个话剧演员，他们支持不支持您这个？
5: 非常支持，非常不支持。他们都觉得您就是不是干个电工啊，或者是木工啊，学一手艺。哎，当时那会儿呢，如果说是真是能有这样的一个工作，从徒弟开始做啊，那是一辈子的手艺，
6: 收入稳定。
5: 哎，
6: 对，
5: 做到八级木工或者是八级电工、
6: 钳工，
5: 真的就
6: 是衣食无忧了，是吧？
5: 对，父母是这样对自己，这样要求。
4: 三次落榜的经历让出身在演艺世家的倪大红很受挫，父母也希望他能早日参加工作。在家庭的压力下，倪大红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演员梦想。第四次报考中戏，这一回他终于得偿所愿，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这一年他22岁。
7: 那前面那三次都失败了，为什么还要坚持考第四次呢？人家说事不过三呢。
5: 分事儿，分人，就是我觉着我还没撞上南墙，我觉着我离南墙还有段距离。
7: 哎，你当时有给自己设底线吗？
5: 其实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考，如果真的是考不上，我的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4: 他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的苏大强。
0: 我的菜根华宝贝，我回家了。赵美来，你就是赵美来。
4: 也是正阳门下小女人里精明智慧的蔡全武。
8: 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总得让我告诉你吧。
0: 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
4: 她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9: 红衣大红说一声，说咱就不能把他弄进来吗？他锁着呢呀。大红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儿给他起平。
4: 他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5: 如果真的是考不上，我的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4: 倪大红，大器晚成的老戏骨，记忆正在播出。
10: 我手里的这张照片呢，是中戏82班同学的合影，大家可以在其中看到不少的老熟人，比如说在《亮剑》当中饰演楚云飞的张光北，《三国演义》当中饰演赵云的张山，当然还有站在最后一排的倪大红。凭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韧劲，倪大红终于如愿敲开了艺术院校的大门，走进了中戏82班的教室。而对于倪大红最终成功考上中戏的原因，同班同学们也有特别有意思的独家解读。
6: 大红是这样，大红在考团之前应该是鸡西坏团。
11: 鸡西坏团，
9: 对，
6: 他是鸡西坏团，已经是一个专业演员。哦。另外，他呢是出生在应该是戏剧世家。他爸爸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话剧演员
11: 倪振华，
6: 哈尔滨话剧院的倪振华。说部电影大家都知道，《保密局的枪声》里边的张中年。大红的父亲，所以大红呢虽然形象不济，但有优点。为什么？皮肤特别白。中央戏要招什么样的人呢？是招的是艺术家。 是招的是艺术人才，不是招的脸。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准确，所以呢，他是艺术家。
4: 中央戏剧学院八二级表演班可以说是明星班。1994年《三国演义》刚一播出，张光北和张山就着实火了一把。除了这两位之外，班里还有一位同学以演正面人物为代表，《亮剑》中赵政委的扮演者何正军也是荧屏上的常客。而当时的倪大红虽然和他们同班，但因为相貌并不出众，所以对自己很不自信，
5: 不太自信。哎，真的是不太自信。首先从我们班同学来说，就是我就不是很自信。
4: 当年在班里，倪大红虽然是班上的班长，但并不是因为他学习成绩突出，而是因为22岁的他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
6: 我在我们班呢，我和朱彤，我不算大的，
2: 我不算大的，
6: 但是反正我知道我是60年，他是59年的，大红你是哪年的？就这一点。
2: 大红你哪年的？我老怀疑这事儿。
6: 我们
2: ，朱彤，我知道，
11: 我想起来，我好像是51年的。
2: 我老呀，
9: 那个人，我要主持人要求发言啊。今天我们同学中午集合的时候啊，
12: 等一下，
9: 我们同学集合的时候啊，说咱们班还有些遗憾，最大的遗憾啊，大家想了想说，说到现在不知道倪大红到底多大岁数。
6: 通过这么大伙儿这么开玩笑，我原来我们班真不知道谁最大，现在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大红，
11: 张三。
2: 没有，大红第一大，这个朱彤第二，我第三。
4: 倪大红虽然总被老同学噎得说不出话来，然而当年在学校他可是出了名的鬼灵精。
6: 是这样，你门功课别的老师就都对我们都特别好，就像我形体这么差，老师对我也很好。就是一上外语，我们这石老师吧，就天天批评我和大红。
2: 我
6: 你呀、还张山，你这作为班干部啊，对外语这么不认真啊，你们还当什么班干部？一天到晚批评我们，批评完以后，我和大红你就想辙呀，得过关呀。就有一天，考背课文。第二天正式考试，
12: 怎么个过关呢？
11: 真背不下来，
12: 真背不下来，
11: 实在是
12: 背。
2: 大红穿了个鸭绒衣啊，感冒了。
11: 是，我找我们同学孙文英，帮我把这段
2: 全录下来，
11: 然后找别的班去借了一页这小这窝
12: 吧。
11: 然后那时候呢，还得找一个话筒，这耳机，我就四挨个宿舍，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去找。后来几天我也不背了啊，哎，差不多蒙上，那时候头发也长，再戴一棉帽子，然后把衣领子再一立起来，
2: 从棉花里
11: 掏了点儿，哎，这手还得搁在这里边搁着，然后你得开关呢，
12: 你得开呀
11: ，我还得在里边，老师开始吧，快开始吧，他一摁，不管你老师说开不开始，我就得变了，再不念这段过去我跟不上。
4: 倪大红当年

0: 在学校除了在考试方面有一套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吃。
1: 我觉得我和大红有一次，你大红是也不是怎么是家里有点钱了，是给寄钱了是怎么样？大红说：“林博啊，咱俩去吃点那个刀削面去。”哎呀，刀削面，哎呦，他一说我就觉得那个口水都会流出来，我觉得太好吃了，尤其是刀削面里面有那个肥
2: 肉
1: 块，
2: 肉丁啊。
1: 然后我俩就走过去，为了能多吃一碗。
2: 嗯，
1: 走到新街口里面，
3: 不那个东华门，
1: 东华门哪儿啊？
3: 东华门。
1: 然后我得走过去，然后我们俩就开吃。我说一人吃几碗，我说咱吃着看呗。啊，他说为了吃几碗，咱吃着看吧。我俩就一人吃了八碗。
2: 我多大的碗呢？
4: 就那么大的碗。
5: 我跟你讲，基本上半斤一碗的那种。
1: 对，
5: 那时候碗大，
1: 这么大。
5: 半斤。
1: 那时候确实实在。吃完了，我俩人旁边人看着我俩，就这俩人有病吧？哪来的呀？然后我俩因为戏剧学院，他不知道我们戏剧学院，咱会表演呢。
2: 嗯。
1: 完问我问，你叫那俩人来不来了？他说那不知道吧，来，要这么多怎么？行，咱俩先吃吧，吃吧。反正我们俩在表演的是吧？啊，就怕丢人。
2: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嘛。然后后来一出门，砰，裤腰带折了。对不对？
2: 谁的裤腰带折了？
1: 我裤腰带折了。
2: 天哪！
6: 哎，
2: 那个，
6: 还有啊，
1: 拎着裤子回来的。
7: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惬意地躺在地上，懒洋洋地睁开眼睛，脸上扣着一本《雨果传》。没错，这个小伙子就是年轻时的倪大红，而他饰演的角色是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当中热爱雨果的文艺青年段雨国。这部电影是他人生当中参演的第一部电影。
8: 怎么玩啊？
9: 没意思。
8: 明儿礼拜天，你不进城？
9: 没意思。
0: 影片中，倪大红饰演的段雨国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成长型角色。从前期的青涩浮躁到后期的沉稳勇敢，倪大红将角色的转变诠释得鲜活生动，展现出了早期的表演潜力。而对于年轻的自己为什么会有幸出演谢晋导演的电影，倪大红当时很久都没能想明白。
9: 指导员，帮我改改这首我写的诗。什么题目啊？题目？哦不，这个诗就是，幻想的翅膀飞向那遥远的四方，啊，我有。哎，
10: 上了形体课，然后形体课下来很累，我这模样，然后那个又上完形体课那种很累，就那，我也不知道有人在盯着我嘛，然后就回宿舍了，然后就中午去吃饭。去饭堂打饭去吃饭，然后松山就说：“那个谢晋导演知道吗？”我说：“知道。”
2: 太知道了。
10: 他要拍一电影，啊，《高山下的花环》。我说：“哎，我说《高山下的花环》小说我看过，啊，挺棒的。”然后那个你想去吗？啊，就有点懵。嗯，但是那个，要不你一会儿就拿着饭上我房间来吧。然后就跟我说那个，他们刚才看到你了，在车里边。
2: 哦。
10: 啊，说我下课的时候，然后说那个，如果你要是想去的话呢，就给我一地址，然后让我晚上去
2: 到那儿
10: 去见导演。我也真的当时不知道怎么就能够，
11: 虚他法眼。
10: 因为我这形体也不是不太利索啊，我班形体都是不错，学戏曲的，学跳舞的。所以我这形体也不太利落，这个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他们是先瞧上我这样，可能就是觉得是不是比较适合那样的一个不太靠谱的那么一个兵，哎，否则的话我觉得也不会就是考虑到我，确实是挺幸福。
0: 他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的苏大强。
12: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赵美海，你就是赵美海，
0: 也是正阳门下小女人里精明智慧的蔡全武。
12: 你妈
4: 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总得让我告诉你吧。
12: 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
0: 她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1: 红衣大红说一声，说咱就不能把他弄下来吗？他锁着呢呀。大红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给他起平。
0: 他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10: 如果真的是考不上，我的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0: 倪大红，大器晚成的老戏骨，记忆正在播出。
7: 还没毕业就被谢晋导演选中拍戏，让倪大红备受鼓舞。但就在此之后，他却因为形象不够好，在试戏的时候接二连三的碰钉子。临到毕业，在其他同学都陆续进入剧组的时候，26岁的他始终在原地踏步。但倪大红没有停止自己的努力。毕业5年之后，31岁的倪大红出演了电视剧《我是乡巴佬》。后来在《我爱我家》当中呢，他扮演的角色又让他正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倪大红就这样再次走入了磕磕绊绊的属于自己的演艺之路。
6: 现在多少钱一斤呢？哎呀，真鲜呐！
13: 慢着
6: 啊，那咋的？
13: 眼下什么传染病没有啊？得洗干净了再吃。
0: 虽然出演了电视剧《我是乡巴佬》，但初入演艺界的倪大红却并不顺利。此后2年没有任何作品，直到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的一集客串了一个小角色，才逐渐让倪大红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
14: 谁是你爹呀？
4: 啊！我爹就是我爹。
14: 可不，你爹是你爹吗？我爹还是我爹呢。
6: 你爹姓什么呀？
4: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爹他姓，我不知道。
14: 自己爹姓什么就不知道？
15: 那会儿，真的是我能记起来的，就是我到了那个现场，就开始找这宋丹丹老师啊，没找着。
6: 没找着。
15: 因为我上学那会儿嘛，就老师们都说，北京人艺宋丹丹老师啊，是一个好演员。多去看宋丹丹老师的戏。嗯，
16: 那您是冲着宋丹丹老师他去演的那个戏是吗？客串了那个戏。
15: 对，其实可以这么说。
0: 而《我爱我家》中的另外一位主演梁天，对于戏份不多的倪大红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17: 大红我想说两句，就是他是确实比较另类，他属于比较另类，他塑造人物的能力很强，各种人物演什么像什么，这就是好演员。你像我这只能演这种，
18: 只能演知识分子，
16: 对，
17: 只能演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不一样，他这科班出来的，他们这都科班出来的。
6: 哎，那您谦虚了，
17: 确实不一样。
0: 在影视剧里潜心打磨多年，倪大红的演技也越来越成熟。2006年，他在《乔家大院》中饰演孙茂才。从谦卑的谋士到狂妄的背叛者，他将孙茂才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诠释得淋漓尽致。
12: 我要是到你们大盛昌做个大掌柜，再跟乔家一样3000两就行。
19: 孙先生，你是不是出事儿了？
0: 正是凭借在这部剧里的精�彩演绎，倪大红获得了第三届电视剧风云盛典最佳男配角奖。
20: 第三届电视剧风云盛典2006年度最佳男配角，
21: 倪大红。获奖作品《乔家大院》。
22: 谢乔家大院剧组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谢谢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对我的支持，给予我的肯定，谢谢大家。
0: 在此之后，倪大红开启了高产霸屏模式，接连塑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荧幕形象，名场面层出不穷。
12: 跟着我的大刀，冲杀蜀军阵营，活捉诸葛亮。他送妇人的衣裳羞辱我，我都不觉得羞耻。可如今一尊雕像惊得我却落荒而逃，真是奇耻大辱啊！哈哈哈！
0: 在戏里，倪大红从来不计形象，始终抱着一颗为角色服务的真心，把每一个角色都演到骨子里。就像倪大红曾经的大学老师评价的那样，倪大红的美不在外面。

0: 而在创作。
1: 倪大红美，
2: 哦，美啊。
1: 对，为什么美呢？他创造的形象美。
2: 对，
1: 这是一种创作性的美。我们的倪大红创造了那么多形象，他这个创作呢就向美的方向转化，当然他是很努力的。

0: 份全心投入的态度正是他最动人的职业坚守。
1: 多年来，倪大红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三条铁律：烂戏给多少钱都不接，剧本呢必须亲自过目，绝不参加综艺捞快钱。从话剧舞台的默默耕耘，到银幕之上的厚积薄发，从乔家大院的崭露头角，到无数经典角色的深入人心，这位大器晚成的演员用半生时光守护着对表演的初心，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在岁月的长河里慢慢的沉淀，终于在演艺的道路上越走越红。
2: 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我嫂子是个三级智障，他们家是吃低保户的，
5: 做了20年上门女婿，如今岳父家拆迁竟然没有他任何补偿，
4: 现在他安置费什么都没有，房子也没有，他没有地儿住，
5: 妻子离家出走，他带着2个年幼的孩子该怎样在这个城市中继续生存？
6: 可能是方向上出了点问题，
4: 他现在就是等于是流落街头。
5: 面对不公，他将何去何从？是默默承受，还是该奋起抗争？律师门诊室上门女婿正在播出。
7: 今天您到律师门诊室这边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吗？
4: 我就是咨询我哥哥的房子去年10月份被拆了，这就是现在他安置费什么都没有，房子也没有，他没有地儿住，他现在就是等于是流落街头，他领着2个孩子，我有2个侄女，一个大的16，小的4岁多，完了我哥一个人带着这个孩子，就等于是亲戚家这家子住2宿，那家住几宿，就这样。
7: 这个房子是在他的名下吗？
4: 不是，这个房子是在他老丈人的名下，但是我嫂子和2个孩子的户口都在这儿。
8: 您看啊，他提到这个他的哥哥是入赘的，实际上这种情况应该说这些年来已经不多见了哈。
6: 其实现在这个入赘和过去意义上的入赘也不一样了，因为过去来说嘛，女的一个嫁字嘛，女加一个家，对吧？你到人家家去了，然后呢如果反过来男的到女方家去，这就叫入赘，是吧？可是现在呢一般都是2个人组成一个小家庭，原子化的了，对吧？那么这个就牵扯不到谁嫁谁娶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男方你是跟你的岳父一直生活在一起，好像我们大家还用入赘这个词儿来形容呢。
7: 这个房子是岳父的房子，
4: 对，
7: 户口是在这个房子里边，
4: 对。
7: 那这个房子岳父有没有去签订补偿协议或什么的？
4: 他老丈人本身智商也有问题，那老丈人有个监护人，就是那个他的姐姐。
5: 张女士说，哥哥的岳父也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当初的拆迁补偿事宜是由他的监护人，也就是岳父的姐姐代为办理的。

0: 也是没有落到这个村子里，是吧？
1: 对
0: 啊。
1: 您看叶导，实际上他们已经是结婚十几年的时间了、
2: 嗯、
1: 但是很奇怪呀，就是这个男方还没有把户口迁到北京来。
2: 嗯，哎，按说女方是农村的户口，那么其实男方这个年限上已经完全够这个标准，
1: 满足标准了，
2: 对吧、
1: 嗯、
2: 所以实际上你看他还是只是事实上入赘，形式上没入赘，
1: 是的，
2: 对吧，他都没有迁到这个村里来。
1: 对对对，也恰恰是没有这个户口，所以这次拆迁令出问题了，一步错步步错哈。
2: 对
0: 啊、哦，但是他的两个孩子，两个女儿是户口是在本村的。
1: 对
0: 啊、现在你的嫂子和两个孩子都属于安置人口。
1: 对，
2: 嗯，其实我觉得，这里边虽然说没有人家的户口，他不是安置人，
1: 嗯、
2: 但是你看，我老婆是安置人啊、嗯，对吧？那这个安置的财产是不是也是我夫妻共同财产呀、啊？
1: 对，
2: 而且我两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是你本村的村民，
1: 对
2: 对吧？
1: 因为我们其实也看到，就很多家庭在之前拆迁的时候呢，他们会为了拆迁而结婚，就是赶快把一个新丁加入到一个家庭当中来。所以不一定是有的拆迁完全按照户口，有的也是看这个安置人口。
2: 嗯，
1: 但他们家为什么就恰巧错过了这个东西？确实也需要律师的专业解答。
2: 嗯
1: 嗯，
0: 你说现在的所有的拆迁补偿利益、房子和钱都是在了他岳父的名下，是吧？
3: 嗯，我们去大队问，大队就说也没给他岳父打，就是说现在他们有纠纷，也没给他打过去这个款。
0: 就钱现在钱现在在村里边。
3: 对
0: 啊，我看这有一个住房面积的一个证明文件，就是说张先生在还是多建了80多平米的房子，在这个在原来的就是岳父的这个房子上面，是吧？
3: 对。
0: 那这个多建的83平米也是拆迁的补偿利益，也是被岳父拿走了，是吧？
3: 对，现在都在他那里边。对，嗯。
0: 给我材料里边，我看到了有法院的一个通知书，你们是这个纠纷，你们打了一个诉讼是吗？
3: 对，之前也是起诉了一下，两次开庭。
4: 张女士说，哥哥后来花钱请律师起诉了他的岳父，要求分割这些拆迁补偿的财产。但是经过两次开庭之后，法院驳回了各个的诉讼请求。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但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9: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0: 现在呢，就是您和你哥哥的意思，就是把属于你嫂子还有你两个侄女的这个安置面积拿到，还有你哥哥应该获得的一些补偿的一些费用也拿到。
3: 对
0: 啊，那现在你嫂子的情况是？
3: 我嫂子本身就是一个智障，现在她呢还在2年前被那个拐走了吗？被人家拐走，现在就在哈尔滨。警察给我们的大地址就是哈尔滨。
0: 嗯，
3: 她也不告诉小弟名。然后现在目前就是联系不上他，就是啥他不回来。
4: 张女士也曾经报警说自己的嫂子被拐了，但是她说警方目前认定嫂子是自主出走，并没有按照拐卖案件来处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您看警方介入之后呢，人家说了我给女方打电话了，但是人家不回来，那某种程度上说人家是故意要走而且故意不回来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就是如果说为什么说警方会把他认定为叫做主动出走，
1: 嗯，
2: 那就是很有可能警方是能联系上我们这位嫂子的。
1: 是的。
2: 然后呢，嫂子一接电话就跟警方说了，说我不想跟他过了呀，那我还没权利走吗？对不对？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确实来讲，警方可能就不会透露他的具体的位置所在。
1: 嗯。
2: 因为什么呢？假如说这个嫂子在说他有家暴行为，他打我，他对我不好，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在没有得到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那警察还有保护我们这位嫂子隐私的这种必要呢？
1: 明白。
0: 比如说你嫂子现在已经不在这边居住了，已经到了哈尔滨。

0: 那边。
1: 对。
0: 那他的这个法定的一个监护人，就是你们有没有去法院去指定，就是走一个程序指定你哥哥是他的法定监护人或什么的？
1: 他这个吧，之前倒是没有走这个程序，但是大队，就是认可是我哥的，他是他的监护人。
0: 就是大队已经认可，并在实际的过程都是你哥哥在这边
1: 对，
0: 那个是他的监护人是吧？
1: 对。
0: 哦，那 OK，那我大概知道您的这个事情了啊。
2: 但是不管您看哈，这个几方之间到底有矛盾也好，还是有不可调和的这个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好，其实这件事情受害的是孩子，这两个孩子现在才是最大的受害人，因为他们居无定所，又没有妈妈。
3: 对，我觉得人心都是肉长的啊，你怎么能让这两个小孩说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是不是？你可以说这没有我们这位咨询人的哥哥的份额，但是孩子的份额是有的，是不是？那哥哥作为监护人，咱们讲两个孩子还是未成年，然后这个嫂子本身又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哥哥作为他们三个人的监护人，那最起码有我这两个孩子，哎，也有我老婆的房子呀，对吧？那我来照顾他们，我可不可以住这房子呀？也应该是可以的呀。
0: 张女士是这样，根据这个安置补偿协议的内容呢，那么他的就是你哥哥的岳父，他属于这个被同居人，那所以说呢，根据这个协议的内容，就现在涉及到这个房子，包括你哥哥自建的和之前就是他住的那个房子，现在所有的这些补偿利益都归了岳父所有。那么也就是说是，虽然这个协议是岳父签的，但是他获得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安置补偿协议，其实里边是有你嫂子和你的两个侄女的这个权益的，那只是全部被岳父拿走了。这个案件呢，怎么样处理？那么一会儿呢，我跟嘉宾那边沟通一下，然后一会儿呢，给您做一下答复。
1: 行行，谢谢您女士啊。
4: 张女士哥哥一家现在拿着低保，居无定所，生活靠兄弟姐妹救济，却花费数万元请律师打官司告岳父。然而打的却是一场方向完全错了的官司，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现在哥哥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就站在节目录制现场，等待着张女士的咨询结果。那么，栏目组和律师能否为他们一家梳理清楚案件的脉络，提供一个正确的思路呢？律师门诊室何以马上开始？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视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还是很专业的。
9: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4: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5: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 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刚才我们看到解决当事人这个案子，首先要把这个案件复盘一下，包括帮他选择哪条路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就咨询人啊说他的哥哥是入赘到了这个村里边，但是他的户口呢其实一直都没有迁过来，还是在老家，并且这个房子呢其实是一直是他岳父的名下。
2: 明白。
0: 那么他的户口又不在这个村里，然后房子又不在他名下，那所以说按照法律规定和按照这个拆迁的政策，他并不是拆迁被拆迁人。那如果他不是被拆迁人，他就没有权利去签订这个协议。他的两个孩子和他的妻子户口是在这个村子里边，所以在这份补偿协议里边呢，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孩子属于被安置人。那么将来的拆迁补偿的这个房子的面积和相关的一些补偿款，那么也只是他妻子和两个孩子呢。那虽然呢，据他陈述，有83平米的房子是他哥哥建的，但是因为整个的房子都在他岳父的名下，那么这个属于83平米的这个拆迁款，那么也仍然是归于他岳父所有的。那所以致使了那个张先生有房子住在这个地方，也建了房子，但是从拆迁补偿协议或实际的拆迁的情况来讲，他看似没有任何的权利。
3: 虽然说我们这个咨询人的哥哥他户口不在这个地方，他不是被安置人，可是你看看两个孩子都是生下来就是这儿的户口，对吧？他是有拆迁平米数，也有
0: 是的，
3: 也能得拆迁款的。
0: 嗯，
3: 然后呢我们这个当事人的嫂子他也是有拆迁款和这个拆迁补偿的。
0: 嗯，
3: 那么我们这个咨询人的哥哥他作为这个丈夫来讲，他是不是这个孩子他是监护人啊，对吧？
0: 嗯，
3: 然后他又是这个嫂子的老公啊，对吧？那么他是不是理论上他这里边有我们的利益？
0: 从他签的这个补偿协议里边呢是没有这个张先生的这个份额的。
3: 嗯，
0: 但是因为他的妻子啊是一个三级的智力残疾的人，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呢，其实这个张先生就是他妻子的法定监护人，两个孩子还都没有成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张先生还是两个孩子的监护人。那所以说基于这种情况，其实他是可以作为监护人去主张他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拆迁的这个份额。
3: 对，这就是了。所以怎么能让人家一个爸爸现在找不着妈妈，然后带两个孩子还无家可归呢？
2: 嗯，确实不太合理啊。而且呢咱们说张先生他是2009年结的婚，到现在十几年了。按说哈，就是现在我们同情况的，比如说一些从这个外村啊或者是其他外地来的，按说是可以落户了，是不是？
0: 他是可以落户的。据他所说呀，是他的岳父，他岳父也是一个，
3: 岳父也是一个智力有障碍的。
0: 对对对，因为他一直都没有去村委会签字同意，那所以说呢，致使张先生的这个户口呢一直没有落到这个村里边。
3: 嗯，就是说你符合条件了，但是你没有经过这个程序。
0: 对 对, 对, 对，
3: 所以你也变不过来。
2: 对，恰恰又没有了这个户口，所以现在又没有这个拆迁安置面积，所以非常可惜。
3: 我觉得这个人心都是肉长的，是吧？都不是铁打的。你应该说，如果我作为这个老爷，我肯定看这种情况，我是看不下去。
2: 是的。
3: 啊，但是呢，据说老爷也是一个智力有残障的人士。
2: 嗯。
3: 那么可能他也有监护人啊，是谁咱们就不揣测了。反正咨询人说有，对吧？
2: 明白。
3: 那么其实这个人，我们这个明白清楚明白的这个人，他应该有这么一个同理心才
0: 对。
3: 对，
0: 是的，是的。
3: 啊，实际上我们说这个老丈人也好，还有这个现在正在失踪状态的这个妈妈也好，他们其实所做的主张很多都不是自己做的主张。
0: 是的，是的，不是他们的真实意愿的表示。
2: 说到妈妈的问题，那也来到我们今天案件当中的第二个焦点了。今天这个案件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两个孩子。
0: 是的，是的，
2: 都未成年。
3: 是。
2: 然后居无定所，现在又没有妈 妈妈在身边，
3: 我都能想象到他们两个人在班上，在幼儿园，
2: 嗯，
3: 同学是怎么议论他们的，
2: 对，
3: 是怎么去对待他们的，这个一定会有的，
2: 是的，
3: 一定会有这个什么，你是没妈的孩子，
2: 嗯，
3: 很可怜，对吧？所以我还是说过那句话，人心都不是铁打的，如果你能有同理之心，你想一想。这叫孤儿寡妇啊，对吧？
17: 对对，是的。
3: 嗯，我觉得两件事儿，一个是赶紧给人家该合法的利益，给人家的给人家，
17: 嗯，
3: 另外一个呢是赶紧把妈妈呼唤回来。
2: 嗯，说到呼唤妈妈这块，我们看到现在妈妈好像又在外地，那怎么能够跟妈妈协商把妈妈叫回来呢？
0: 啊，因为咨询人说呢，就是他这个嫂子，知道他则在哈尔滨，但是具体的地址他们并不知道。但是呢，他嫂子是跟他有微信联系的。因为他嫂子呀也在这个微信里面明确告诉说不想回来，但是我是觉着这个妈妈她本身她也不是一个正常的智力的人，可能她的某些决定呢也不是她的本心，或者她并没有就意识到这个有一些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我还是比较建议就张先生和他的还带着孩子那么去哈尔滨那边去找一下，那如果这个妈妈看到两个孩子出现在面前，那可能有助于他去做出更好的一个选择和决定，能够重新回归家庭。
3: 是，
0: 因为他跟张先生没有离婚，回归家庭，有助于这两个孩子健康的、快乐的成长。
2: 那海霞律师这个建议特别好，就是我们要表达出诚意。如果想要妈妈回来，不管当时什么原因走的，我们现在化干戈为玉帛，大家朝着更好的方向，对吧？
3: 财产可以强制执行，但是想把一个人弄回来是强制执行不了的，所以是需要用一些情感然后来去这个沟通。你比如说妈妈的智力水平是怎么样都搁到一边，但是她是个女人，她有两个女儿，对吧？那一个妈妈跟这个女儿的感情怎么能割舍开呢？
2: 是的，
3: 对啊，你要想想你在北京还有两个女儿呢，
2: 是的，
3: 还有两个小棉袄呢。
2: 对，
4: 经过分析，海霞律师认为张女士哥哥的案件走分家析产是行不通的，因为财产还没有到岳父的手里，这也是他们此前的诉讼被法院驳回的原因。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打共有物分割之诉，那么已经被驳回的案件应该如何再次提起诉讼呢？
3: 那么我也替咱们的咨询人问一个问题啊，海霞律师，我记得咱们有一个民事官司有一个叫一事不二议的原则，那我们这件事儿同一件事儿我们还能够再提起诉讼吗？
0: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虽然这个案子中呢就是原告或者被告有可能会相同，但是我们起诉的案由和法律关系是不同的，那么这样呢就是在法律上它就不属于这个重复起诉，法院应该是可以受理的。
3: 我们就是另一个案子。
0: 对对对对，法律关系不同嘛。经过我们评议呢，你们家的这个纠纷呢，其实就是我可以给你打一个比方，就是大家一起共同买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蛋糕，这个蛋糕呢里边有你哥哥岳父的，有两个您的两个侄女的，还有你哥哥的，那么但是现在呢这个蛋糕都是在你岳父的那边掌握着，
17: 对，
0: 这个房子或这个钱或者他的拆迁的补偿利益，其实对你的哥哥对两个孩子来讲还是比较关键的，那所以说呢你这个事情解决还是具有一些紧迫性的。我是觉得之前的你们打的那个诉讼呢打的是分家析产，严格来讲呢只是签订了补偿协议，房子没有交付，这个财产其实是不存在的，现在呢仅仅是一个共有物的一个分割，那所以说我觉得之前你们那个诉讼呢可能在起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偏差，我建议呢你可以另行提起诉讼啊，那你这个事情如何解决呢？我也写在了这一个锦囊里边，那么里边有一个我给你的一个法律的一个意见，您可以参考一下，然后解决你们这个问题。
2: 行，谢谢。好，张女士，刚才通过跟海霞律师的沟通，发现我们之前打那官司还是走了点弯路，是不是？
1: 是，
2: 浪费了时间，也没能解决问题。
1: 对，我开两次庭了，就一点效果没有。
2: 总之刚才通过我们的咨询哈，咱们家这事儿里不仅仅是有法律问题，还有亲情在里面。
1: 对，
2: 所以应该说是作为姑姑啊，也挺心疼的哈。
1: 是，其实说实话，他们家这些事儿吧，让人想起来挺心酸的。我哥也挺不容易的，因为我嫂子本身就是个智障。 他一直在照顾着他，后来这又照顾这两个孩子，然后没想到拆迁又出现这么多问题。
17: 后续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继续给我们栏目拨打电话，好吗？
1: 好的，
17: 我们今天咨询到这儿，嗯，感谢您参与。
1: 行，谢谢，我们也谢谢您的电视节目组。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8: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19: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18: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19: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20: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18: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20: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他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哎，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21: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22: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18: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22: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18: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22: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两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23: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22: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加项。
23: 那您愿不愿意也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22: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20: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8: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24: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25: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5: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陈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26: 律师，我借给同事30,000块应急，他说一个月就还，也没打借条，只有微信聊天记录说借30,000，下月还。现在半年过去了，他一直拖着不还，我还能要回来吗？
5: 陈先生借给朋友30,000块，问题在于证据他觉得很单薄，只是当时呢有一个转账，另外呢是在微信当中说借了30,000块，没有打借条也没有其他的东西。那陈先生问，这个钱还能要得回来吗？
25: 他现在担心的是他们之间没有借条的问题。但实际上我跟您讲，就是你们的微信记录其实它也是作为一种电子证据来证明您和您的同事之间 其实对于3万块钱已经达成了一个借贷的合意啊。那么法院对于审理民间借贷这类案件的时候，它主要审查的是一个借贷的合意，还有一个您这个转账的记录，那您都具备，所以说您不用担心您这3万块钱借出去了要不回来啊。如果说对方不给您还，那您后续就抓紧时间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偿还就可以了。为什么说让您尽快呀？因为咱民间借贷的这种案子，它是有一个时效的问题啊，3年的诉讼时效。如果说您过了这个时效之后，您再向法院诉讼的时候，法院是不保护您的这个诉讼权利的。
1: 嗯，李律师，您看啊，我们这位先生他也说了，现在呢已经半年了，
25: 嗯，
1: 对方不还，
25: 对
1: 啊，您刚才说尽快，是我们现在马上去诉讼，还是说找对方再

0: 聊一聊。
1: 我觉得像这种情况下哈，根据我的经验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如果对方要还的话，他可能早就还了。
0: 嗯，
1: 你看当时他们约定的是下个月还，现在已经半年了，你就不要再等了。因为对于咱们这种民间借贷的案件，就是说您可能诉了，就是说您胜诉基本上没有问题，但是您这个钱能不能拿回来，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0: 是的，
1: 所以说建议您尽快起诉。如果说您掌握对方的这个账户或者是房子呀、车子呀、财产线索，您可以向法院提保全。把对方的账户保全之后，然后拿到判决书直接执行就可以了。
0: 对，另外其实陈先生表示说这半年来他也问过，对方迟迟都没有回复。
1: 对，
0: 那这个问的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个当堂的证据？
1: 就是一直在催要的证据，您说的是对吧？就是刚才子也说到，就是你一直跟他催要的这些证据能够证明什么？能够证明我们一直在向对方主张啊、就是说我刚才说到那个时效的问题，他怎么来计算，就是从我们向对方最后催要的这个时间开始往后推三年。如果说对方说过了时效了哈，那您就要向法院证明我在这个时效之内啊没有过时效。怎么证明？证明我们最后一次催要没有超过三年的期限就可以了。
0: 所以陈先生这个事儿呢，应该说李律师讲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啊，现在应该说不要再等了，能起诉赶紧起诉。对方已经不还的情况下，您就要采取不破不立这样的手段，更好的去维护好自己的权益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7: 三亿人参与，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0: 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我进城之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6: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9: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6: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9: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9: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8: 不雅照敲诈信被拦截，银行人员成诈骗目标。
0: 有时候上午来，有时候下午来，我们觉得很可疑啊。
18: 男子无证二次酒驾，屡教不改被严罚。
5: 这个你还懂啊？这个你这个还有点冤枉啊。
18: 女童借手机，老人370万元险被骗。
15: 银行卡密码已经被修改为了原始密码。
18: 扫码免费领纸巾，老人被骗20000元。
7: 以各种方式呢分批次被转走了19000余元。
18: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9: AI 合成不雅照，批量邮寄敲诈信，目标直指全国多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近期河南南阳警方成功打掉的一个新型敲诈勒索犯罪团伙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而该案的线索是由一名邮政人员

0: 现的大量可疑挂号信得来的。
1: 事情发生在今年3月份，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日辗转于各个中国邮政网点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多为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这名男子的行为诡异且仓促，引起了邮政工作人员的警惕。
2: 每次50封起寄，在不同的网点，有时候上午来，有时候下午来，我们觉得很可疑。
1: 他为什么要邮寄这么多挂号信？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此外，这名男子行迹异常，每次寄完信就匆匆离开，似乎刻意避免与他人接触。出于职业敏感，邮政工作人员选择了报警求助。
3: 我们看到这些信件都是使用统一的信封装订，纸面上没有其他的笔迹可供参考，统一使用打印的方式，在信件上标明收件人及发件人。这种情况在我们当地非常少见，极有可能涉及电信诈骗或敲诈勒索。我们马上联合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进一步核查。
1: 警方根据邮政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展开追踪调查，发现这名男子曾在辖区某酒店多次出现，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赶往这个酒店。
3: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在征得该男子同意后，查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内有一张涉及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4: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5: 这是他给我的。
4: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你的手机呢？哦，不要动。
1: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为李某。那么李某手中的这些可疑信件是从何而来的呢？警方依法将他传唤至了派出所，展开进一步调查。
3: 经询问，李某通过网上兼职联系到上线，约定每日150元薪酬，到内乡替上线邮寄信件，其本人并不知晓信件内容。到内乡后，全程通过微信与上线沟通，从未与上线及其他涉案人员见面，信件均按照上线的指示，在荒郊野地、城市角落等隐蔽的地点取件后邮寄，全程无接触，以规避侦查。
1: 警方推测，李某只是一个负责邮寄信件的下线，至于信件中的不雅照，多半是由 AI 合成，而在李某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合成不雅照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在警方查获的信件里，每一封都装着一张 AI 合成的不雅照，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封措辞激烈的敲诈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收件人按指定方式联系私了，支付所谓的封口费，否则就将这些所谓的不雅照公之于众。
6: 挂号信呢，一般用于邮寄重要文件，且必须由本人签收，一旦此类含有淫秽图片、具有敲诈勒索内容的信件邮寄到被害人手中，极有可能对被害人本人及家庭带来损害。
1: 为了防止有人上当受骗，警方第一时间对接邮政部门，将李某寄出的所有信件展开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了280封挂号信。之后，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深挖调查。
6: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视频，我们发现有2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
1: 民警随即在现场周边展开了排查，发现附近的一处独家院内有几个外地人在此租住，且行为可疑。经过进一步比对，警方发现这几个住户的长相与警方调取视频中的可疑人员高度相似，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联系了房东，并在房东的配合下敲门检查，发现屋内共居住3人，且存放大量信封、多台打印机、电脑、邮票等作案工具，于是对这3个人进行了传唤。
6: 经过询问得知，他们通过非法途径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由境外的人员给他们提供这些笔记本等生产设备，以及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1: 为掩人耳目，境外诈骗团伙与犯罪嫌疑人李某、冯某只采用单线联系，所有指令及收件上名单全部由团伙直接提供。
6: 冯某与其他2人分工打印敲诈勒索信件，制作 AI 合成照片，封装切票，

0: 完成后将信件放置于隐秘地点，再告知上线，由上线通知李某前往此处取，最后到内乡各邮政网点邮寄信件。
1: 目前李某、冯某、刘某等四人因实施敲诈勒索，已被内乡县公安局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2: 公安机关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此类诈骗迷惑性强，群众若收到含有不雅照片、危险内容的信息后，不要转账，切记要妥善保护好个人隐私，不随意在网上泄露敏感信息。如遭遇到此类诈骗，注意留存证据，并及时报警，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3: 无证驾驶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可是总有人心存侥幸，违法驾车上路。前不久，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莫某就花300元钱买了一个假驾驶证，驾车出行时很快就被民警查获。
4: 近日，男子莫某因违法被环江警方依法拘留，本应该在5月3号拘留期满。然而，在办案过程中，民警发现莫某出示的机动车驾驶证存在印刷粗糙、防伪标志模糊等多处异常，疑似伪造证件。辖区派出所民警立即与交管部门取得联系。5月4号，环江交管大队民警迅速介入核查，确认莫某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他所持的驾驶证是伪造的。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莫某在未取得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下，存在无证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的事实。环江交管大队民警找到莫某及其驾驶的小车，依法将他传唤至办案中心接受进一步调查。
5: 那个证嘛，会干过的。首先是这个假的，假。
6: 我先问一下，这个证你是从哪块得来的？
7: 我搬五年，他是弄起的。
4: 莫某交代，5年前在河池金城江一桥桥头看见电线杆上贴着办理驾驶证的广告信息，随后联系对方花了300元买了一本假驾驶证。
6: 我跟你讲，我们的摄像头和对你驾驶过这家车，
5: 二十九万，下午五点，你有没有开过车？
6: 看了吧，
7: 二十九万我开的。
4: 最终，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莫某因使用伪造的机动车驾驶证以及无证驾驶两项违法行为，被合并处以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4300元的处罚。交管部门提醒，考取机动车驾驶证必须依法通过正规渠道参加培训和考试取得，任何买卖、伪造、变造驾驶证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贪图一时方便，轻信免考办证等虚假宣传，不仅钱财受损，更将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
3: 经典动画 IP《葫芦兄弟》深受大众喜爱，7个葫芦娃的角色形象也是深入人心。当然，其著作权同样受法律严格保护。然而，去年10月，该作品的合法权利人发现，厦门的3家科创企业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将葫芦娃形象用于自研游戏中，并线上售卖，属于严重侵权行为，必须要跟对方讨个说法。
4: 经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授权上映，原上海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葫芦兄弟》动画作品知识产权的合法权利人。去年10月，该公司发现厦门3家科创公司未经授权，擅自在开发的多款游戏软件中使用葫芦兄弟角色形象，并通过电商平台大规模销售侵权游戏。上影原公司认为，该行为已严重侵犯案涉经典动画作品的著作权及商标权，于是向海沧法院提起系列诉讼，主张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海沧法院考虑到涉案 IP 承载着国民集体记忆，侵权行为覆盖线上线下，社会影响广泛，仅以判决方式结案难以实现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于是委托厦门市海沧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设知识产权维权工作站，先行介入调解。维权工作站调解员通过实地走访侵权方经营场所，调取电商平台销售数据，组织双方多轮磋商，初步厘清了侵权范围与赔偿基数，促成双方就停止侵权、下架相关商品达成初步共识。
8: 这类案件侵权的行为主要体现在将他人知名的一个 IP 名称、角色形象擅自用在我们的一些游戏名称、人物形象或标识，然后构成一个不正当的竞争。海昌市场监管局和海昌法院有建立了一个数条联动机制，市场监管局立足于知识产权职能，在法院立案后将这一知识产权案件引入调解程序。作为海昌区知识产权维权工作站，一方面为企业提供侵权判定、法律咨询等知识产权的公益服务，另一方面也为我们行政机关、法院、权利人三方提供调解平台。
4: 因双方就赔偿金额分歧较大，案件进入庭审程序后，海昌法院结合维权工作站的前期调解成果，再次组织双方开展调解。
9: 侵权方呢，他是认为说，并未给权利方造成一个实际的损失，比如说没有市场份额下降、授权费减少这一种情况。那权利方呢，是认为经典 IP 意义重大，侵权行为已经明显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法院呢，一方面是向权利方示明了，侵权者是初创企业的一个实际经营状况；另一方面是向侵权方示明了经典 IP 的重要意义和侵权行为的一个法律后果。
4: 最终双方在法院主持下达成和解协议，侵权方立即停止使用涉案动画形象，销毁库存侵权商品，同时分期支付赔偿款及合理维权费用。海昌法院根据双方和解协议依法出具民事调解书，该系列案件得以圆满解决。
9: 法院也向侵权方强调了，后续如果需要继续使用相关 IP 的话，必须与权利方签订授权协议，通过赔偿加授权的方案，实现了保护创新和鼓励创业的双赢。葫芦兄弟这种动画形象是我们吉泰人的集体记忆，本院通过案例打击了搭便车的行为，为经典 IP 商业化使用明确了法律的边界。
10: 厦门的这三家企业擅自使用经典 IP 涉嫌侵权赔偿一案，我觉得很具有警示意义啊。那其实我们看到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小微企业为了自己的商业用途，可能出现了这种随意商用、免费盗用经典 IP 的行为。那么我想这起案例的判决，它既维护了经典 IP 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为小微企业的经营敲响了警钟。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雪华律师，来为我们就企业经营当中的这种相应的商业行为和权益来进行点评。那么在商用经典 IP 过程当中，有哪些法律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11: 那第一个呢，就是必须要先授权后使用。像这种葫芦娃属于经典的这种 IP， 它的形象呀、名称呀，以及它的这种故事情节都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那么这三家企业呢，直接把这个葫芦娃的形象呢放在游戏里，没有经过授权，那么就是触犯了这条红线。那么除了这一条，那还有一条呢，就是说你要避免混淆的这种商标啊，商标的使用。比如说很多经典 IP 呢，它是不仅涉及到著作权，很可能它也注册商标。你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用了这个经典的 IP 形象，像没有经过授权，那么很可能也会让消费者误以为你的产品呢是经过正规这个 IP 那个权利人授权的，所以呢就给消费者造成误导，这时候呢就侵犯了人家这个权利人的商标权了，这是一条这个法律的一个红线。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说盈利呢即侵权，就是有些企业呢就会辩解，我仅仅是把这个葫芦娃的形象放在了这个游戏里，只是让他做了一个皮肤，但是我没有用它直接盈利，这样也犯法吗？那实际上只要你这个过程是属于商业用途，即便呢它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间接的利益，比如说就是一个赚取流量呀，或者是贴合更多的这种消费者呀，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是涉及到这种违法的。
10: 所以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线上游戏的开发，还有产品的销售，甚至是商业宣传吸引流量，这其实都是侵权的行为。
11: 对，
10: 哪怕说在这个案例当中哈，有企业说我们是小企业，不懂法不知法，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但是实质的这种侵权行为已经发生了。那我想问问，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这种经典 IP 侵权了以后，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11: 不懂法并不是一个免责的理由，那么就是只要你实施了这个行为，那么在法律上呢，就是一个侵权的行为认定了。从民事赔偿上来讲呢，就是权利人很可能就要求，第一，你要进行民事赔偿，进行赔偿这个损失，要停止侵权，销毁一些这种你所谓的这种侵权的商品。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这个损失啊，就是要赔偿。那么除了民事赔偿，那么很可能呢还有一个就是损失啊，就是你作为那个侵权方，你发生了这样的案件，你有个诉讼成本吧，还有你个商业信誉是不是也要受到损失了？你在诉讼的过程中，你要投入时间精力，还要请律师，花费这些时间和金钱。在这个商业方面呢，你可能有这种融资的成本啊，还是你商业的品牌是受打击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如果情节严重，比方说侵权的数额比较多了，那可能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甚至构成刑事犯罪。
10: 到目前为止，可能社会上有很多在做小微创业的，甚至还有很多自媒体人，难免都会跟这种经典的 IP 产生联系，或者是使用它的图片，或者是使用它的形象来进行内容创作，或者是进行这种形象的开发和商业宣传。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所有的创业者都应该注意哈，经典 IP 有相应法律确认的权利，千万不要踩红线。可能还没有实现极大的商业价值回报的时候，由于踩了这个红线，还要因为侵权啊，要承担相应的这个金额的赔偿。所以大家都应该尊重我们经典 IP 的合法权益。好，来看下一条。
4: 男子无证二次酒驾，屡教不改被严罚。
12: 这个你还懂啊？这个你这个还有点用啊。
4: 女童借手机，老人370万元险被骗。
13: 银行卡密码已经被修改为了原始密码。
4: 扫码免费领纸巾，老人被骗20000元。
14: 以各种方式呢分批次被转走了19000余元。
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一辆涉嫌严重超载的重型半挂货车被江苏扬州民警当场查获，核定49吨的车辆，实际重量却高达114.6吨。这样的百吨王上路行驶，给交通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
4: 前不久的一天上午9点多，高速公路一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辖区内一辆重型半挂货车涉嫌严重超载。民警接警后迅速排查，在江苏扬州经济开发区收费站将这辆从哈尔滨运载环保设备到扬州的货车拦截。尽管存在严重超限超载嫌疑，但司机辩称对具体重量并不知情。
15: 你怎么这么多呢？
16: 大哥，我是个打工的。
15: 你不知道他装了多重？
16: 他
15: 是这个意思吗？
16: 当时装前吧，他没说有这
15: 么重。没说多
16: 重？对，没说有这么重。
4: 执勤民警依法引导该车辆至超限检测站称重区域进行精准检测。
17: 我们旁边过一个地磅
16: 啊，行，可以
17: 过静态磅，然后接下来怎么处理？
16: 行，
17: 这个公安部门还是罚你款还是扣你分，然后再说。
16: 行行。
4: 经专业设备称重核实，该重型半挂货车核定车祸总重为49吨，实际车祸总重高达114.6吨，超载量达65.6吨，超载率高达134%，属于典型的严重超限超载百吨王车辆，违法性质恶劣。执勤民警本着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现场对货车驾驶员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
15: 104还是114的？
16: 114，
15: 超重116%。
4: 据介绍，货车超载会导致车辆操控性能急剧下降，极易引发侧翻、追尾等恶性道路交通事故。扬州交警将持续紧盯货车超限超载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3: 近日，重庆交警在开展交通违法整治行动时，现场查获一起无证酒驾的案件。经过进一步核查，这名驾驶员已经是第二次违法驾驶了，可谓是屡教不改。
4: 事发当天下午，民警在全兴收费站设点开展安全检查，一辆运载货物的重型厢式货车进入了收费站。面对检查，驾驶员肖某神色慌张，眼神闪躲，不停地寻找各种借口不出示身份证，还反复要求民警赶紧放行。肖某的一系列反常举动引起了民警的高度警觉，命令他立即下车接受进一步核查。民警使用移动警务端对肖某进行人脸识别后，发现居然没有他的相关驾驶信息。与此同时，民警察觉到了肖某身上散发的酒气。
12: 来试一下哈，你开火灾喝酒

0: 我这回是刷了个大绿眼。
1: 大绿眼吗？
0: 嗯。
1: 确定了？不是不是不是大绿眼、啊，不是大绿眼，这回你还中了那、这个。你们这个拍出来有的有哈，在那儿举那个不算哈，那个吹出来不算。他们那儿那个专业的设备了起来。
2: 民警当场对货车进行细致检查，在驾驶室内发现了一瓶已开封的白酒。随后，机动组民警携带专业呼气式酒精测试仪赶到现场。经检测，肖某体内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52毫克，属于饮酒驾驶机动车。
3: 好的。有烟没得？有烟我们抽血了噻，哈，那个蛮值得哈。你现在属于饮酒驾驶哈。
4: 啊，20到80哈，饮酒驾驶哈。80以上属于醉酒驾驶哈。那醉酒驾驶是属于犯罪了哈，是刑法哈。啊，想好到底啊，有没有异业哈？我们把它打出来，到时候签单子哈。啊，你喝酒了吧？
3: 喝的。
2: 经过进一步核查发现，肖某曾于2025年因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被处以罚款、吊销驾驶证及行政拘留，目前驾驶证处于吊销状态。肖某一错再错，这次将面临最高罚款6000元、行政拘留20天的处罚。
5: 湖北武汉市民周大爷去年在网上花8000元报名想要参加一个国学班，前不久他接到一个自称是客服打来的电话，说对他这样的老年人有补贴，可以退还部分学费。真的有这么好的事儿吗？
2: 周大爷介绍，他报网课主要是打发退休后的闲暇时光，8000元的学费觉得有点贵，听说能退费他丝毫没有怀疑。客服告诉他，只要按照他们的方法操作，不仅能退学费，可能还有赚的。于是周大爷按照客服的指引下载了一个手机软件，先转了100元进去，然后提交退费申请。
6: 100块钱了，他就退一包，再有转300块钱的，那是400块是呗。
2: 然而当周大爷按要求转入5000元以后，客服却表示因为周大爷的误操作导致平台出了系统错误，想要拿到全部退款必须购买一只价值26000元的黄金手镯，邮寄到指定地点。为了挽回损失，周大爷背着老伴儿找街坊借了钱，然后去买了黄金手镯，悄悄寄了出去。
6: 周是觉得中国比较先进呢，什么组织是这种想法，跟老虎子经历学一下呗。
2: 周大爷的异常举动也引起了街坊的警觉，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当地派出所的民警。民警感觉不对劲儿，立即动身赶往周大爷家，深夜敲开了他家的门。
7: 他们家里一共是2口人，一个婆婆一个爹爹，婆婆对此情况是不知情的，但是爹爹跟我们说话也支支吾吾的，经过我们坐下来耐心的与其沟通，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2: 民警赶紧带着周大爷前往快递站点，但此时站点已经下班了。于是民警通过寄件信息联系上了上门取包裹的快递员。
8: 通过快递员得知，这单黄金手镯已经寄出了武汉市，我们随即就通过快递平台联系客服，让客服帮忙将这单快递给拦截下来。
2: 经过民警的多方协调，那只已经走到半路的黄金手镯被成功拦截，第二天安全地送回到周大爷手中。看着失而复得的手镯，老两口悬了半天的心终于落了地。
5: 孙女士在健身房办理了健身年卡，合同中有标红条款注明办卡后概不退款，转让需收取高额手续费。3天后，孙女士因突发疾病无法继续健身，想申请退卡退款，健身房直接以该条款为由予以驳回。孙女士咨询，商家这条标红的概不退款条款是否具备法律效力？自己还能要求退卡退款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该条款不具备法律效力，民法典第497条明确规定，提供告知条款一方不合理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告知条款无效。某健身房在合同中单方规定概不退款，本质上是把自身的经营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明显加重了孙女士的责任，是典型的霸王条款，应当认定无效。所以孙女士有权要求该健身房退还剩余的费用。
5: 周先生年岁已大，便将自己的闲

0: 这房屋交由侄子小周代为管理。小周本想自住，但看到房屋价值很高，就擅自将房屋以合理价格卖给不知情的杜先生。周先生得知后非常气愤，咨询自己有权要求杜先生腾退房屋吗？
1: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周先生能否要求杜先生腾退房屋，关键在于杜先生是否构成善意取得。根据民法典规定，无处分权人转让不动产，受让人受让时是善意的支付了合理对价，并且办理着登记，就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小周作为房屋的代管人，对房屋没有处分权，但杜先生对此并不知情。如果他已经支付了合理对价，并且完成了过户登记，就构成善意取得。这种情况下，周先生就不能要求杜先生腾退房屋，但可以要求小周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杜先生不满足善意取得的条件，那么周先生就可以依法追回房屋。
0: 吴女士在二手市场以正常市场价格购入一台品牌电脑，完成付款与交付后，突然有第三人找上门，声称该电脑是其遗失物品，要求吴女士无偿返还。吴女士购买时对电脑来源并不知情，整个交易流程符合正常二手交易规范。咨询善意有偿购入，疑似遗失物是否需要无偿返还？
1: 有请任占明律师。
2: 根据民法典规定，遗失物的所有权人有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2年内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但是受让人通过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该遗失物的权利人请求返还原物时，应当支付受让人所付的费用。本案中，吴女士在二手市场以正常价格购买，并且对电脑的来源不知情。如果第三人是在得知此事2年后才主张权利，吴女士呢就可以合法保留这台电脑。如果在2年内，第三人呢就有权追回该电脑，但应当呢向吴女士支付所付的费用。之后，第三人可以向无处分权人进行追偿。
3: 女童借手机，老人370万元险被骗。
4: 银行卡密码已经被修改为了原始密码。
3: 扫码免费领纸巾，老人被骗20000元。
5: 以各种方式呢分批次被转走了19000余元。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7: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将手机借给邻居家的一名儿童查资料，不料却被诈骗分子钻了空子。要知道，这位居民的账户中可是有370余万元的存款啊！所幸浙江慈溪市公安局古塘派出所的民警紧急冻结账户，才避免了这大笔存款落入骗子囊中。
3: 事发当天晚上，邻居小女孩小张找到王老伯，想借手机上网查找学习资料。王老伯二话没说就把手机递了过去，可是等手机还回来，他打开微信一看，余额不见了。王老伯顿时慌了神儿，赶紧报警。
8: 根本我想小姑娘们要做资料，各种一个小时不到。
3: 古塘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在民警建议下，王老伯仔细查看了支付软件及手机银行软件，统计损失情况。
4: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发现他的微信里面大概有5000多元提现到了银行卡里面，同时他自己登录了他的银行卡 APP， 发现里面有一笔800多元的转账转到了其他的账户里。同时我们发现他的银行卡密码已经被修改为了原始密码。
3: 民警立即察觉了异样，王老伯和邻居小张很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更令人焦急的是，王老伯的这张银行卡内还有370余万元的现金。
4: 我们也明白，报警人银行卡密码一旦被篡改，后续诈骗分子很有可能通过屏幕共享等软件将报警人银

0: 家群里看到免费抽奖领取游戏角色的信息，便主动联系了对方。对方要求他同时使用两部手机完成抽奖操作。
1: 诈骗分子以游戏中的人物角色作为噱头，引诱小女孩将两部手机放在一起，然后通过一步一步的引导，要求她将其中一部手机的银行卡、微信支付等交易密码进行修改。
0: 操作过程中，手机突然跳出了转账页面，小张察觉不对劲儿，停止了操作。可没想到，一个自称公安民警的人又打来电话，用一套说辞对小张进行恐吓。
1: 那个诈骗分子呢，就说我们发现了你是未成年，然后你通过登录这个诈骗网站了，就是告知，就说因为你是未成年，如果说你不继续操作下去，我们会将拘留你的父母。
0: 小张被吓住了，只好继续按对方的指示操作，结果导致王老伯微信产生了一笔800多元的交易记录。所幸王老伯报警及时，民警反应迅速，370余万元存款被成功冻结在账户内，未造成更大损失。
2: 北京范儿不仅是古都文脉的延续，也是城市不断向前的生长。在北京西城，有的历史正在被重新看见，有的空间正在向未来生长。梁启超旧居腾退修缮，马连道片区更新改造，这些变化背后都离不开执行法官的奔走与坚守。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城市更新背后的法治力量。
3: 一座城市总在不断更新，有些地方开始向未来生长，有些记忆则需要被重新唤醒。在这些变化的背后，有一群人让法律从纸面走向现实。在粉房琉璃街的一处院子里，时间停留的更久一些。这里曾是新会会馆，也被称为梁启超旧居。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大杂院。很多人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历史也在长期居住四大烂件年久失修中慢慢被遮住。
4: 那么这块地由于长期自建，改变了这个历史文物的旧貌，而且由于年久失修，这些房子好多都成为了危房，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安全隐患。现在就是说，如果再不去进行腾退的话，这些文物可能会消失殆尽。
3: 但腾退从来都不是一句话的事，有的人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也有人对新的安置条件迟迟无法接受。
4: 部分居民呢，他们对这个腾退政策的理解存在偏差，他们也提出一些过分的这个要求，啊，根本没有办法能够实现，啊，因此僵持在这里。我们是一遍又一遍，至少经过每一个案子，至少经过5到6轮以上的这种磋商，多次我们的承办人到现场进行勘验，了解这个居民的实际家庭条件、户籍在册人口情况都存在哪方面的困难。我们法院积极地搭建这个协商平台，使居民自行和拆迁单位达成了一个腾退协议，自行搬离了这个地方，搬入了新居。
3: 腾退之后，历史才慢慢显现出来。未来这里将作为北京八中的校史馆重新开放。另一边，城市也在向前生长。马连道9号茶韵曾聚集着80多家商户，这不是简单的腾退，而是一场关于城市未来的重新调整。
5: 刚接触商户的时候，他们的抵触情绪和对立情绪还是很大的，因为他们跟次承租人签订的合同还没有到期，有一些租金可能已经交到了2019年、2030年。
6: 因为这个场地是80、90年代就被租赁了，有些个在这儿经营的人呢，大概是从这个场地一开始租赁的时候就在这儿经营，所以他们对这个地方呢有很深的感情。
3: 有人不愿意走，也有人不知道该往哪去。但随着城市的更新推进，这里原有的空间和业态已经难以承载新的发展需求。一次步行就两次，两次步行就三次。有些门要敲很多遍才会打开。
6: 我们把未来的这个前景图向他们介绍，说这个呢是将来呢是中国数据茶文化一条街的起点。如果

0: 他们还就是喜欢这片土地，我们照样欢迎他们回来，欢迎他们继续在这儿经营，继续为擦亮这个马连道茶叶一条街的金名片做出新的贡献。到最后呢，他们也意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确实这个地方需要更新改造了，能够理解了这个大局，能够理解我们的腾退工作，进而呢配合我们的工作。
1: 腾退之后，这里不再只是一个被清空的空间，它将成为马连道茶中国数据街的起点。

0: 有些门被重新打开，有些记忆被重新看见。城市不会自己改变，总要有人把那些本该发生的事一点一点变成现实。
1: 执行呢，做的是人的工作，我们只有说运用执行智慧，发现每一个案子当时的纠结的地方，才能到最后呢，充分的呢，就是在做到不强而止。大家都说执行呢是最后一公里，那执行的工作有赖于前端99公里的蓄力，只有前端的蓄力，最后这一公里执行才能跑出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人民满意的加速度。
2: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您在网上买东西前会不会先翻翻差评？差评啊，是咱们消费者的避坑指南。但是有没有想过，你看到的零差评可能是花钱删出来的？北京警方啊，刚刚打掉了2个专门删差评的犯罪团伙，抓了7个人。咱们今天就聊一聊，删一条差评怎么就成了刑事犯罪？首先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操作的。郭某、谢某为首的2个团伙，披着电商服务工作室的外衣，在各个平台的评论区发广告，招揽生意，专门盯着那些被差评整得头痛的专家，收钱帮人家优化口碑。怎么删呢？不是跟消费者协商，也不是靠服务质量赢得改评，而是伪造材料，向平台申诉，把差评删掉。伪造材料骗取平台的信任，把真实差评干掉，这不叫公关，这叫诈骗。商家花了钱以为消了灾，可是消费者看到的评价就被操纵了，平台的信誉也被透支了，三方全输。只有黑产团队稳赚不赔。目前这7个人已经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要记住一句话，差评是镜子，不是污点。商家与其花钱删差评，不如把产品和服务先做好。消费者也要留个心眼，看到清一色好评的店铺，多翻翻追评和带图的评价，真的假不了，假的警察已经在抓了。
3: 扫码免费领纸巾，老人被骗20000元。
4: 以各种方式呢，分批次被转走了19000余元。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1: 还是很专业的。
8: 它是1对1定制的，
1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3: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8: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 正在记录。
3: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不少大学生会利用假期的时间兼职打工，既能积累一些社会经验，也能赚些零花钱。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兼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也要提高自己的风险和法律意识。这不，西安的一名大一学生在一家宠物咖啡馆兼职时，意外被温顺的水豚咬伤，导致手指肌腱断裂。可是店家却以未签合同、学生无收入为由，拒绝全额赔偿。在校大学生兼职受伤，究竟应该如何维权呢？
19: 正在上大学的小朱本想利用假期勤工俭学，看到陕西西安一家宠物咖啡馆的招聘信息后，便前去应聘兼职。
20: 我当时是大一结束的暑假去找的这个兼职，面试的时候呢，老板说就是工资呢是按月结，然后工资发放主要是就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
19: 然而兼职十几天后，意外发生了，店内一只水豚，也就是大家平时称之为卡皮巴拉的动物，突然跑出笼子，店长便安排小猪将其抱回。在抱的过程中，这只平时看起来性情温顺的水豚突然发起攻击，一口咬住了小猪的右手拇指。
20: 我是在抓它的过程中抓住它的后腿，然后被它咬了一口。
19: 这一口咬下去，伤情远比想象当中严重。经医院诊断，小猪右手拇指屈肌腱不全断裂，随即接受了肌腱吻合手术。术后，医生明确要求小猪右手需要用支具固定休养一个月。这一下，小猪不仅暑期兼职的计划泡了汤，身体也遭受了不小的痛苦。
20: 他诊断是肌腱不全断裂，右手拇指要带护具固定要一个月，然后一个月不能提重物。当时他们是交了5000的押金，当时总共是花费了将近是9000多，不到10000块，然后后面的治疗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垫付的。店长他们说的是后面会让财务给我们转账，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兑现。
19: 无奈之下，小猪将这家宠物咖啡馆告上了法庭，双方就责任划分问题起了争执。
21: 他在兼职的过程中受伤，所以萌宠馆必须承担相应责任，而且必须赔偿全部损失。
19: 面对小猪的索赔诉求，宠咖馆老板也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21: 他们认为小猪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定的过错，而且治疗的话也存在过度治疗的可能，本身可以不手术，这样医疗费用可能就会低一点。第二点，他们就认为他和小猪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之间也没有劳动关系，而且小猪也是在校学生，也没有稳定收入，所以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这些费用不应该承担。
19: 一边是受伤后无法正常生活、渴望讨个说法的大学生，一边是咬定没合同、没收入、不担责的经营者。法官在梳理案情后发现，这起看似简单的侵权纠纷背后，其实涉及两个关键的法律难点。第一，大学生假期兼职与雇主之间到底构成何种法律关系？第二，在兼职工作的过程中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宠咖店指责小猪存在过错的说法，又能否站得住脚呢？针对第一个辩论焦点，

0: 虽然小猪和宠咖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法律关系。
1: 虽然萌宠馆和这个小猪之间确实没有劳动关系，但是小猪作为提供劳务一方，萌宠馆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他们之间实际上形成了这个劳务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过程中受到损害，接受劳务一方和劳务人员应该按照各自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所以在这个案件过程中，这个萌宠馆它有明显的责任，也有明显的过错，所以它以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责任是不合理的。
0: 不仅如此，本案还有一个特殊性质，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2: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宠咖馆作为水豚的饲养人，其饲养的动物造成了小猪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宠咖馆未提供证据证明小猪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因此不能减免其赔偿责任。
0: 在法官耐心细致的释法明理下，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宠咖馆当场一次性赔偿了小猪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元。这个结果既有力地维护了大学生兼职群体的合法权益，也让经营者认识到了自身在安全保障和管理制度上的疏忽。
2: 兼职受伤无需劳动合同，可依据侵权或劳务关系进行索赔。被他人饲养的动物伤害，饲养人或管理人一般需要进行相应的全部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属于法定的赔偿项目，学生身份不影响相应的权利主张。维权可以按协商、投诉、调解、诉讼的顺序进行，法律会依法保障在校生的劳务权益和人身权益不受损害。
3: 我们看到的是一起呢大学生在兼职期间受伤害的案例哈。其实要说到卡皮巴拉在动物界是出了名的情绪稳定啊，但是在兼职过程当中发生了这样一起意外，其实也给很多兼职劳动者，尤其是大学生提了一个醒。当你在兼职的时候身体发生了这种受伤的情况，甚至是劳动权益受到损害，比如说欠薪，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提醒的是，不要自认倒霉，要保留好相应的证据，通过正当的渠道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在这个案例当中有什么样的法律点需要提醒，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刘雪华律师来为我们的这起案例呢进行点评。那像在校大学生他们兼职劳动，可能很多情况下不会签订这个正式的这种文书性的这种劳动合同，那他们与这个受聘方，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企业用工单位，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
4: 在法律上呢，大学生呢兼职就是在利用假期的时候兼职打工，他不会形成一个劳动关系，但它是形成一个劳务关系。
3: 劳务关系，
4: 对。
3: 我们没有签订合同，那在劳务关系的这种场景下，那大学生什么样的权益是应该得到保护的？
4: 这个就是虽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啊，但是呢，并不是说这个大学生就没有权利保护的，因为它存在的法律关系是劳务关系，它受这个我们民法典关系的调整，权利呢还是可以保护的。那么就是根据我们民法典，我们民法典呢其实有一个规定，就是形成这个劳动的时候，如果你提供劳务一方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受伤了，那么可以要求这个人身损害的这个赔偿。本案中呢，其实法院做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定，就是双方存在劳务关系，然后适用了民法典呢，就是提供劳务者一方呢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呢受伤了，那么他就是根据双方的过错来承担这个责任。
3: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在校的大学生啊，他可能大多数时候没有工作，也没有固定的收入。那像我们经常所提到的主张的像误工费，还有相应的这个护理费、营养费，他都能够正常的来主张吗？
4: 可以主张的。
3: 兼职打工不分身份，合法权益也不分年龄，大学生能够勤工俭学，这是一件好事儿哈。在学业的同时呢，能够接触社会，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还有一笔报酬。那作为很多的小微企业来说，能够有大学生来兼职，我觉得

0: 的对于用工也更加的灵活，但是本来是一件双向奔赴的好事，同时也需要这其中的双方都能够坚守底线，扛住责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1: 街头做活动推广，只要扫码下载手机 APP 就能免费领取一包纸巾，这样的活动您遇到过吗？湖北武汉有一位老人就因为参加下载免费看短剧 APP 送纸巾的活动，被骗子转走了近20000块钱，大家可一定要警惕此类骗局。
2: 武汉市民刘婆婆介绍，事发当天一大早，她去黄陂区社口街的菜场买菜，在路口遇到了几个做活动推广的人，他们介绍，只要按要求下载一款 APP， 以后不仅看短剧不要钱，还能当场领走一包纸巾。刘婆婆不会操作，于是就把手机交给了他们帮忙下载并注册会员。没想到回家后没多久，她就陆续收到了银行发来的多笔消费和转账提醒。
3: 以各种方式呢分批次被转走了19000余元，分别有通过铁路购票系统转走的呀，对吧？有通过多媒体消费转走的，还有一两笔转到了个人手上。
2: 刘婆婆当时就慌了神，赶紧到派出所报警。民警分析发现，刘婆婆手机里的钱被转走，很可能是下载的短剧 APP 里藏有木马病毒，于是立即展开实地走访和视频研判，发现当天在菜场做搞活动推广的三个人确实非常可疑。
3: 他会把受害人的手机拿过来扫描一个二维码，然后下载这个所谓的短剧 APP， 然后下载的时候他会给这个 APP 开放各种的权限。
2: 在武汉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的支持下，黄陂警方将三名嫌疑人全部抓获，随后又远赴外地，将团队上线胡某也抓捕归案。经审讯，该团伙交代，他们专在远城区菜市场等老年人较多的区域，以赠送纸巾、免费看短剧等活动为诱饵，诱导老年人下载带有木马程序的 APP。 这些软件只要安装成功，木马病毒就会一并植入手机，即使软件被卸载，病毒也不会被清除，上线诈骗人员就可以通过木马病毒远程操控手机，窃取受害人手机里的各种数据，收取验证码，实施转账。
4: 不是手机正规应用商店的 APP 不要随便下载，它就存在一定的那个安全风险。
2: 目前涉诈团伙四名成员全部被警方刑事拘留。
1: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5: 今年35岁的杨帆在14岁时确诊了脊髓空洞症，疾病造成脊髓不完全性损伤，也给他的身体留下了永久的不便。
6: 我一直是比较希望自己能够独立一点啊，所以呢，就我刚刚是上一份工作被裁员，所以我就来找工作，我一直是有在工作的状态啊，然后所以我看到这个就是朋友转给我的时候，我觉得挺合适的，我就过来看，我也希望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5: 凭借过往新媒体编辑、电商运营的工作经验，杨帆在求职中倾向网络电商类的岗位，同时希望更加灵活的工作模式以适配自身的情况。
6: 哎，我也特别期待，就是不是固定的坐班，就可以灵活一点，我也可以去公司，然后没有固定的打卡，这个是期待啊。
5: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汇聚了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的残疾人求职者，除杨帆这类肢体残疾人外，还有听力残疾人、应届残疾大学生等。来自天津的硕士研究生张继鹏就是青年求职者中的一员。
7: 是研究生毕业，我是听力残疾3级，来咱们这儿找工作的。
5: 6岁时，张继鹏因大前庭综合症造成听力损伤，日常需要佩戴助听器。求学路上，他刻苦钻研，取得计算机技术专业硕士学历。本次专程从天津赶来，希望谋求专业对口的技术岗位。
7: 我是天津理工大学龙人工学院计算机技术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希望找我专业对口的岗位，比如说计算机领域、电子信息领域，还有自动化呀、工程这方面的领域。
5: 本次招聘会依托京津冀残疾人就业协同发展机制，多年来持续吸纳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残疾求职者前来应聘。招聘会当天，35家优质企业提供了69个就业岗位，计划招聘90余人。在现场，招聘企业的工作人员态度温和，耐心细致，主动为求职者讲解岗位详情，真诚接纳残疾人求职群体。
7: 能看到来这边的一些企业的负责人都是很有爱心的，对我们这个态度也非常好，能耐心解答我们的一些问题，也能在这个交流当中就是对我们一些这个个人能力做出肯定，对我们有很大的鼓励。
5: 在众多的爱心企业中，万豪酒店集团长期深耕助残领域，常年与朝阳区残联合作开展残疾人招聘活动，持续为残疾人提供适配岗位与稳定的就业环境。
8: 然后我们每年的话呢，万豪酒店集团都会有很多的这个服务社区的活动，那其中的话这个扶持残障人士的这个就业呢也是我们的重中之重。然后我们万豪以人为本，然后每年的话我们都会有这种针对于残障人士的招聘会。
5: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酒店多部门均开放残疾人就业名额，企业会根据员工身体条件、个人能力动态调整岗位，量身定制职业发展路径。
8: 其实酒店的岗位非常的多，然后呢我们这个适配岗位也其实很丰富。那对于我们的残障人士，根据他们这个在实习的过程当中的工作能力，那我们都会进行不断的调整。
5: 企业用心提供岗位，政府精准做好服务，积极搭建助残就业平台，为打通残疾人就业壁垒，朝阳区残联还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政策宣讲、走访拓岗等帮扶工作，全方位保障残疾人群体的就业需求。
9: 我们就在想，因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嘛，也能帮助到整个家庭的这个整个水平的一个提升吧。
5: 专业的指导、丰富的岗位、暖心的服务，让本次招聘会成效显著，不少求职者现场投递简历，达成初步的就业意向。在他们看来，勇敢走出家门寻找就业机会，就是突破自我最好的方式。
6: 在北京来说，还是对这个就是很多的资源还有信息还是很多的，所以只要愿意去走出来，其实困难没有那么大哈。
5: 下一步，朝阳区残联将持续加大就业帮扶力度，开展招聘、培训、就业跟踪等一站式服务，不断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促进残疾人更为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9: 我们也希望呢，那残疾朋友能多多参与这些培训，这样的话呢，他能够在入职之前啊，掌握这些技术，以便在日后就业过程当中能用到这些知识和一些技术。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能融入这个社会当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2: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3: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4: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5: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6: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1: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

0: 车，哎，一看这车我认识，怎么认识呢？2017年我就抓过他。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假冒洗化用品流入市场，不仅侵犯品牌的权益，更暗藏健康的隐患。近日呢，北京丰台警方就打掉了一个销售假冒知名品牌洗化产品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高达200余万。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2: 啊，也不是第一次了，2017年就咱们见过了，是吧？
3: 啊。
4: 许某某是丰台分局环食药旅中队的老熟人了。早在2017年，许某某就因销售假冒品牌洗化产品被打击处理过，获刑3年。近期，丰台环食药旅中队的民警发现，许某某又干起了老本行。
0: 前期侦查的时候，我们并不清楚是什么东西。通过呢，咱们开展了一些工作，发现呢，这个车，哎，一看这个车我认识，怎么认识呢？2017年我就抓过他。他当时是卖了假冒知名品牌的化妆品，然后也是被我抓的，当时被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
4: 许某某驾驶白色面包车，频繁穿梭于丰台、朝阳、海淀等区域，专门向批发市场批量销售假冒洗化产品。
0: 他曾经去过的洗化摊位，咱们进行了一些侦查工作，发现他们出售的这些化妆品确实存在问题。举个例子，一个油烟清洗剂啊，一套是2瓶。我从某知名电商平台看，这2瓶大概是22块钱左右，它的价格是10块钱，市场呢再加个1-2块钱再往外出，但是它的来源都是源自一些小作坊、小工厂，进货价格可能这个按瓶说，可能1瓶也就几块钱。
4: 经过连续多日侦查，民警摸清了该团伙的落脚点和仓储点。近日，在市环食药旅总队统一指挥下，丰台警方在丰台、东城、朝阳、海淀多地同步开展收网行动。
5: 凭口有取齿，然后这个人给我整个标签，你说话质量不会很好，而且整个标签也比较小。
6: 对，
7: 对，里面的都是，拉点都是。
0: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啊不一样，有些人的皮肤有敏感皮肤，用完之后会不会过敏？正规的产品它都会经过严格的测试，但是这些从作坊出来的产品有没有测试？肯定是没有的。你用完之后有可能会发生皮肤的一些过敏啊，一些症状。
4: 行动中，警方现场起获假冒知名品牌洗衣液、洗洁精、油烟清洗剂等洗化用品6000余件，经初步核算，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许某某等17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0: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要给大家做一提示，一定要去正规的店铺、电商或者是大型的商超去购买这些日常咱们用的洗化产品。从民生的角度来说，都是用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每个人提高一点意识，整个的水平大家就会提高。
1: 在北京门头沟、石景山两地啊，一些看似普通的养生馆暗藏精心编织的陷阱，他们专门围猎老年人。不久前呢，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诈骗案件，4名被告人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我们来看看这是怎样一场隐藏在温情伪装下的罪恶骗局。
8: 看你这里头自由基，大姐啊，这全是，你看全是白色自由基。哎呀，干的！
9: 这个肝血就怕血凝在那儿呗，是不是？
8: 就是肝血就怕自由基多。
4: 画面中，养生馆内的检测仪器看似专业，话术诱导却暗藏玄机。工作人员不断夸大健康风险，声称项目对心脑血管有益，诱导老年人充值办卡，少则几千元，多则数十万元。 不少老人深陷其中持续消费。70多岁的张阿姨便是受害者之一，她经济条件尚可，格外关注自身健康。从2016年起，张阿姨便在门头沟一家养生馆长期消费按摩、经络理疗等项目，对店内工作人员深信不疑。
3: 在这个期间呢，两位店主，张某和李某两人通过几年的时间，跟被害人培养了比较好的这种信任的感情。
4: 而这家养生馆正是由李某、张某二人合伙经营的。疫情冲击下，养生馆生意日渐萧条，二人萌生转让店铺的想法。张阿姨原本是长期消费、出手阔绰的优质客户，此时却因为有剩余大量的未消费项目，成为李某、张某二人的心腹大患。
6: 对他们来说，优质客户就是好说话，然后事儿少，容易出钱的。
3: 于是这个店主张某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通过别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杨某这样的一个人。杨某除了是美容院的店主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包装出来的身份，就是大师。
4: 杨某不仅经营多家养生馆，还刻意包装出风水大师的神秘身份，擅长利用封建迷信实施诈骗。
6: 首先就是他们先三个人合谋制造了一个偶遇，利用张老太比较信风水的这一些情况，然后这个李某和张某跟张老太说，我可以找大师给你看风水，看得很准。结果呢，这个杨某就跟张老太相遇了。
4: 多年的服务接触中，李某、张某早已摸清张阿姨的家庭状况、经济实力和迷信风水的心理特点，这些关键信息成为骗局的突破口。三人合谋制造偶遇，由李某、张某向张阿姨鼓吹杨某看风水极准，顺势促成二人相识。
3: 杨某呢，就以那个身上有阴灵，需要除阴灵为由，跟着老太太说需要去庙里去做法事，跟老太太开出了要99,999元的高价。实际上，杨某支付给寺庙的使用费用只有几千元，剩余的90,000多元由杨某、张某、李某三人平分。
4: 张阿姨对杨某十分信服，初次诈骗10万元轻易得手。李某、张某也顺势成功将张阿姨作为客户转给杨某。
8: 这个检测仪是能够预测你3到5年之内身体的发生变化，不是说你现在马上会咋样。你要现在要是说，有像我说的这种情况，你现在都不是坐在这儿，咱去看这个东西，大姐。所以说现在你不用害怕，能出这个仪器能给你检测，咱就有办法去解决。
3: 在了杨某的店里之后，杨某把他交给了叫刘某的这样的一个人，专门负责来维护这个客户。首先，被害人又在这个店里购买了大量的理疗项目。过了几个月，他们发现这个老太太再出理疗项目的钱可能就不太愿意出了，于是他们又故伎重演。
4: 此时的张阿姨已被迷信思想彻底裹挟，即便囊中羞涩，仍向亲友借款凑钱。反常的举动最终引起家人警觉。
6: 这次呢，跟张老太说，这要到寒衣节了，现在呢，你再次交纳供奉金，可以给你争取增寿的名额。所以呢，还是要问张老太索要10万元来当做供奉金。但是同时也是告诉张老太，不能跟家里人说，要不然就没有效果了。
4: 察觉异常后，家人果断选择报警，这场骗局才得以败露。
10: 没给人看过阴气啊？啊？你给我看看呗，我阴气重吗？
11: 没有。
10: 啊？
11: 我就给他调理身体来着。
12: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啊，特意为你来的上门。
3: 在美容店里边，他进行购买这些项目的钱，以及这两次被封建迷信为由诈骗的钱，有一

0: 部分是他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同时呢也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
1: 据了解，随着养生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养生馆假借养生之名，利用封建迷信设局的骗局隐蔽性极强，严重侵害老年人财产安全。最终，杨某等四人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
0: 通过本案呢，就提示我们老年的朋友们，在关注自己身体的时候呢，要理性的消费。如遇到大额消费，最好要跟自己的家里的子女进行提前的沟通和商量。另外呢，就是如果身体真的有疾病，认为是需要治疗，那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病。切记呢，不要因为封建迷信这类的风水等问题支付钱款，落得人财两空。
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3: 今年的5月15日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宣传日前夕，北京市公安局携手北京广播电视台走进国家信创园，开展平安有我主题安全宣讲活动，将经济领域专业防范知识、暖心便民利企举措直接送到企业员工身边。宣讲活动中，由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出入境管理总队、人口基层总队及大型分局民警组成的宣讲团，精准对接企业安全需求，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典型案例，分别围绕涉企经济犯罪识别与防范、公安政务全程网办便民举措、出租房屋安全管理、电信网络诈骗防范以及新修订施行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等大家关心的热点内容进行细致讲解和互动交流。宣讲内容详实，干货满满，赢得企业员工的一致好评。近期，一些手机用户收到了贷款逾期催收律师函之类的图片，一旦扫描二维码就进入仿冒的还款网站。林女士就经历了这样的遭遇，被骗走8000多元。这是林女士手机收到的律师函图片，上面有律所的名称和公章，内容显示林女士有款项逾期未还，现已提请电子诉讼，这是最后一次通知。林女士看到后信以为真，于是扫描图片中的二维码进入了骗子仿冒的还款网站，在完成转账还款后发现被骗。据统计，今年4月以来，北京地区像林女士一样通过苹果手机 iMessage 收到律师催收函致被骗的案件，占虚假贷款类电诈总发案数的10%，受害人多为有小额贷款经历的人群。警方提醒，收到此类陌生律师函图片时，请务必牢记以下防范要点：一、不扫描陌生二维码，不点击陌生链接；二、不透露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信息；三、还款只通过官方渠道，切勿私下转账。
2: 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可享受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 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

0: 西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姆，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灌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今天是全国第36个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那么就业是残疾人平等融入社会、实现自立自强的重要途径之一。2026年朝阳区第二季度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以实际行动助力残疾人就业增收、融入社会。
0: 今年35岁的杨帆在14岁时确诊了脊髓空洞症，疾病造成脊髓不完全性损伤，也给他的身体留下了永久的不便。
2: 我一直是比较希望自己能够独立一点啊，所以呢，就我刚刚是上一份工作被裁员，所以我就来找工作。我一直是有在工作的状态啊，然后所以我看到这个就是朋友转给我的时候，我觉得挺合适的，我就过来看。我也希望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0: 凭借过往新媒体编辑、电商运营的工作经验，杨帆在求职中倾向网络、电商类的岗位，同时希望更加灵活的工作模式，以适配自身的情况。
2: 哎，我也特别期待，就是不是固定的坐班，就可以灵活一点，我也可以去公司，然后没有固定的打卡，这个是期待啊。
0: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汇聚了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的残疾人求职者，除杨帆这类肢体残疾人外，还有听力残疾人、应届残疾大学生等。来自天津的硕士研究生张继鹏就是青年求职者中的一员。
3: 是研究生毕业，我是听力残疾3级，来咱们这儿找工作的。
0: 6岁时，张继鹏因大前庭综合症造成听力损伤，日常需要佩戴助听器。求学路上，他刻苦钻研，取得计算机技术专业硕士学历。本次专程从天津赶来，希望谋求专业对口的技术岗位。
3: 我是天津理工大学龙人工学院计算机技术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希望找我专业对口的岗位，比如说计算机领域、电子信息领域，还有自动化呀、工程这方面的领域。
0: 本次招聘会依托京津冀残疾人就业协同发展机制，多年来持续吸纳北京、天津、河北3地的残疾求职者前来应聘。招聘会当天，35家优质企业提供了69个就业岗位，计划招聘90余人。在现场，招聘企业的工作人员态度温和、耐心细致，主动为求职者讲解岗位详情，真诚接纳残疾人求职群体。
3: 能看到来这边的一些企业的负责人都是很有爱心的，对我们这个态度也非常好，能耐心解答我们的一些问题，也能在这个交流当中就是对我们一些这个个人能力做出肯定，对我们有很大的鼓励。
0: 在众多的爱心企业中，万豪酒店集团长期深耕助残领域，常年与朝阳区残联合作开展残疾人招聘活动，持续为残疾人提供适配岗位与稳定的就业环境。
4: 然后我们每年的话呢，万豪酒店集团都会有很多的这个服务社区的活动，那其中的话这个扶持残障人士的这个就业呢，也是我们的重中之重。然后我们万豪以人为本，然后每年的话我们都会有这种针对于残障人士的招聘会。
0: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酒店多部门均开放残疾人就业名额，企业会根据员工身体条件、个人能力动态调整岗位，量身定制职业发展路径。
4: 其实酒店的岗位非常的多，然后呢我们这个适配岗位也其实很丰富。那对于我们的残障人士，根据他们这个在实习的过程当中的工作能力，那我们都会进行不断的调整。
0: 企业用心提供岗位，政府精准做好服务，积极搭建助残就业平台，为打通残疾人就业壁垒，朝阳区残联还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政策宣讲、走访拓岗等帮扶工作，全方位保障残疾人群体的就业需求。
5: 我们就在想，因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嘛，也能帮助到整个家庭的这个整个水平的一个提升吧。
0: 专业的指导，丰富的岗位，暖心的服务，让本次招聘会成效显著。不少求职者现场投递简历，达成初步的就业意向。在他们看来，勇敢走出家门寻找就业机会，就是突破自我最好的方式。
2: 在北京来说，还是对这个就是很多的资源还有信息还是很多的，所以只要愿意去走出来，其实困难没有那么大哈。
0: 下一步，朝阳区残联将持续加大就业帮扶力度，开展招聘、培训、就业跟踪等一站式服务，不断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促进残疾人更为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5: 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的残疾朋友能多多参与这些培训，这样的话呢，他能够在入职之前啊，掌握这些技术，以便在日后就业过程当中能用到这些知识和一些技术。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能融入这个社会当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本周也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北京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市水务局节水中心、海淀区城管执法局、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办事处在海淀区的双泉学府社区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城管开放日活动。
6: 居民朋友们下午好，在我们城市节水宣传周期间，来到我们双泉学府社区和大家共同开展此次的城管进社区节水微旅行主题城管开放日活动。那我们就正式成团。好，那咱们继续往这边走。我国的水资源总量呢，大约有2.9万亿立方米，排名世界第六位，但由于人口基数较大，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
7: 城管执法队员化身导游，30余名社区居民在导游的引领下，从社区大门出发，沿着精心设计的路线，开始了这段特殊的节水法治之旅。
8: 那下面呢，就到达了我们的第二站，也就是小区的这个绿化灌溉系统。我将结合相关的内容呢，做重点的提示。下面大家一起往前走。今天呢，一来到咱们的社区呢，我就是感受到了咱们小区非常优美的生态环境，可以说是满满的绿色。那提到这个小区绿化用水啊，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用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现阶段呢，我们城市在绿化用水的灌溉系统上面呢，目前主要有4种的方式，分别是慢灌、管灌、喷灌和滴灌。传统的非常粗放式的灌溉方式非常不利于节约水源，所以呢，我们全市目前是重力推广这种喷灌式的以及滴灌式的节水灌溉方式。
7: 本次旅行团共设置5处参观点位，覆盖居民日常用水的多个场景，每一站都由城管执法队员或水务专家担任主讲。
9: 欢迎来到咱们本次活动的3站。下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小区这个消防设施的相关知识。居民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有一个误区，随意开启咱们的消防设施，用咱们的水进行浇灌、洗车呀，或者拖拖地，感觉这是小事儿，其实上这已经触犯了咱们的相关法律。
7: 讲解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案例，将专业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居民听得懂、记得住的身边事。户外游览结束后，活动进入室内互动环节，
6: 再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节水的好方法。一个是我们刷牙、洗脸、洗手的时候要及时的关闭水龙头，我们在洗碗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炒一些比较油的菜，我们尽量在收拾碗碟的时候呢，不要将它们叠放，省得这个盘顶呢也会受到油污。如果这个油污非常严重，我们可以呢先用我们的纸把这个油擦一下，这样咱们再洗，这样就更节水了。我们在外出的时候可以自带我们的水杯，要拒绝半瓶水的浪费。
7: 从送法入起到城管进社区，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持续丰富城管开放日的活动形式，不断探索执法加服务的融合路径。
10: 今天通过参加这个活动呢，感觉非常的好，收获满满，学到了很多的知识。这个节水呢，不是咱个人的一个习惯，是咱们那个公民的一个义务。
11: 咱们城管执法的把这些个法规节水的这些方式方法带到我们身边，从我们物业的自身，然后包括咱们园区的这些居民对这些个节水的应用可能体会得更加深刻。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

0: 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骑电瓶车出行时被汽车撞伤，掉了好几颗牙，需要安装固定义齿，但义齿有一定的使用期限，我可以要求肇事司机王先生一次性赔偿我未来的费用吗？
9: 可以的，民法典明确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而支出的合理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牙齿损伤具有不可逆性，此次交通事故导致谭先生多颗牙齿受损，为了弥补口腔功能缺陷而配置必要的固定义齿，该费用属于残疾辅助器具费，由于义齿存在使用损耗需要定期更换，谭先生后续更换义齿属于必然发生的合理损失，因此谭先生有权要求王先生承担未来更换义齿的相应费用，具体赔偿年限可以结合谭先生的年龄协商确定。
7: 房东杨先生把房子租给了李先生，双方签订了一份2年的租赁合同，在此期间呢，李先生提出这房屋啊有些漏水，要求减少租金，房东杨先生没同意，没想到对方直接不交房租了。杨先生想问问他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9: 可以的，杨先生与李先生基于真实意思表示所签订的租赁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杨先生有义务交付符合使用条件的房屋，李先生则需要按时足额支付租金。如果房屋确实存在漏水问题，李先生可以要求杨先生履行维修义务，自行维修的也可以向杨先生主张维修费用，或者要求相应的减少租金，但无权直接停止支付租金。李先生单方停止支付租金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杨先生依法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并有权要求李先生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7: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6-8。

0: 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2: 那一天就是

0: 非常幸福。
1: 女朋友真心实意，
0: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3: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4: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5: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6: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7: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8: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7: 欢迎收看记忆，
9: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0: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9: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0: 西向万千，岁月四季。
11: 西向万千，岁月四季。
10: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2: 这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9: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3: 您今年多大年？
14: 28。
13: 92年，
14: 属猴的。
15: 28岁，正值年富力强。一个28岁的青年人，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可能正在艰苦创业，可能还在学习深造，也可能已经成为了丈夫、父亲，正在为自己的小家庭打拼。不管选择何种生活，28岁都应当是人生意气风发的阶段。然而，今天的当事人小郑，却在他28岁的当口遇到了烦心事儿。
16: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解决你和你三叔他你们之间的问题。
15: 在第二现场，小郑告诉调解嘉宾，他之所以寻求调解帮助，是因为自己的三叔和三婶儿。
17: 太伤人了，我跟你说，就从他说的话，我跟你说，就是太气人了，你知道吗？
15: 叔侄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一言难尽的故事？这还要从小郑的童年说起。
18: 好多事儿，因为是小时候，他没离婚之前，我爸喝多了老是打我妈，喝多了光给我一拳。那我还小，我害怕，就是躲。我妈躲了，那我没地儿去啊。
19: 就父亲经常打你是吗？
18: 小时候经常。
20: 他爸爸也没上过班，他那个时候小，他妈不管他了。你想想他。
15: 因为本次调解未涉及侄子的父母对当事人描述的一些情况，我们似乎不好置评。不过作为人民调解员，在有些问题上我们必须表明态度。对于家暴，我们是零容忍。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其对女性和儿童，其后果和影响不容小觑。家暴不仅侵害了受害人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严重破坏了家庭和谐，也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所以在此，我们要再次大声地向家暴说不。
18: 因为我爸身体不行，因为长时间就是老喝酒。
15: 哦，身体不好。
18: 就是扶墙走，不喝酒，扶墙走。
21: 生活上能自理吗？
18: 就说白了，有时清醒就是一个月能清醒一两天。
21: 那谁跟他一起生活呢？
18: 我，
21: 除了你，
18: 就是我。
15: 在小郑的描述中，他的童年仿佛是一个灰色的梦魇。父母离婚后，父亲又患上了重病，一度瘫痪在床。一时间，似乎所有的不幸都降临在了小郑身上。就在此时，三叔出现了。
20: 下了班就来他家，
16: 十多年了，十多年了。
20: 喝酒，
16: 没法，你两次都在瘫床上，都要死了，这让他给救活了，天天伺候他呢。
15: 正当小郑和父亲身陷困境、相依为命之际，三叔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他的到来给这对落魄的父子带来了温暖。
16: 他爸瘫在床上了，就动不了弯了，也没什么人管。结果我们家那个他就是老去伺候他去，给他和他儿子的办了一低保。就这么着，完了就是我们家那个完了慢慢就照顾他，这就好了。这一下子就这么多年吧，反正是一下子也十多年了。
15: 采访中，三婶儿回忆起过去的那段时光，她表示，为了小郑父子俩能正常生活下去，丈夫一直在忙前忙后，其用心程度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的

0: 家庭。
1: 他在家付出的三分之一，在他家付出的三分之二，我就敢这么说。
2: 他在平房之前来，这实话实说，之前是老赵我爸。
3: 又不是你岁数好家伙，管你们，你能活到这样啊？六个月大就给你扔你奶奶家了？
2: 啊，跟我三叔是没问题。嗯，跟三婶儿，
3: 哎，没法说他。我都不愿意跟他们牵扯着了。
0: 三婶儿并不想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她表示自己对丈夫照顾小郑父子的这一行为并不赞同，她还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对小郑父子的生活状态自己就是看不惯。
3: 到我们家他又接着喝，喝完了就跟他弟弟就闹腾了，闹腾了就开始就不着调开始闹。那他都归是亲兄弟嘛，我是不愿意让他管，我是说实话，我不愿意招他家的人。
1: 但是这回就惹这么
3: 对你招他家的人，我跟你说没好，我就这么说。
1: 这买房这事儿吧，他跟我
0: 三叔亲力亲为地照顾了父子俩十余年，然而一场买卖交易却让维系了十年的恩情一朝瓦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这给他三叔发微信，他不是说像咱们说好说好商量，咱们都得说话气，是不是？他说话从来不带算数的。你这点你没法弄，就像说呢，就说你今天说签合同写好了，但是到那会儿你反悔，你找不着他，你怎么弄？
5: 那个红区改造，
1: 您家以前就住在那儿
5: 啊？对，住南园。
1: 住南园那个房子是谁的？是
5: 我爸的。
1: 是哪年开始拆？
5: 那是2014年到2015年，
1: 公房。
5: 对，拆了之后那个，完了那个给了一个宜居南新苑北区的新苑那儿。我三叔他意思是我给找人给你卖一下，就是只要是不行卖给他们家二姐，反正当时能给你拿钱，能多现金，拿了卖那个80万，完2015年。
0: 通过小郑的讲述，我们大致了解了这桩公案的始末。原来2014年小郑父亲名下的承租房拆迁，可以分得一套一居室安置房。当时经三叔介绍，小郑父亲以80万的价格将房子卖给了三婶的姐姐。
1: 那个男孩是这个妹夫的亲侄子，
6: 对，
1: 都是亲属关系。
6: 对，都是亲属关系。
0: 虽说大家是亲属关系，但这场房屋买卖中却似乎留下了不少瑕疵，这也让后续的很多事儿都变得复杂了。
7: 后悔，
8: 挺后悔。
7: 我当初要买别人的，没这么多事儿，
8: 一点事儿没有，是吧？
7: 对。
0: 此处争议房的买方是三婶的姐姐石女士，落座第一现场，她直呼后悔，说这场买卖真的令她骑虎难下。
7: 当时买这房的时候，就是她就跟我念叨说的，那谁小郑他二哥说要卖房，说80万。后来我呢，我手里有点钱，我说干脆我买了得了，我都没砍价，当时市场价就是80万，因为东面是85万，西面是80万，西面守的街。就跟那马路是吵，后来呢，我还说，我说要不我就说我妹妹，我说要不你把这房买来得了，我买一2居，当时2居是120万。他说我不买，我不跟他捣这乱。
8: 那您当时也没太，
7: 当时我也没理会，我听说跟他捣乱，他不能可能跟我捣乱吧？
8: 毕竟没有血缘关系。
7: 这么着，我就买下来了，就在他们家签的字儿，当时他也在场，他还签了字，我还跟他说，我说你到时候我说你大旭，你别长大了，但是你烦打娃。他说我不会的。摁手印签字，他都签了，他都答应的好着呢。
5: 你当时签字，
1: 我怎么想的？我写的是40万。
5: 您是我不懂干呀？
9: 看到您有，都写着呢。
8: 哦，
9: 他都有他的摁的手印
7: 啊。他说是在场啊，2015年的时候他还挺高兴的。
8: 有时候我们老说这个谈钱伤感情，特别是当一家人当中很熟悉、很亲近的关系去做这种买卖，之前的时候，几年前可能大家没觉得有这个问题会出现，
7: 没觉着，就觉着都自己家人。
8: 对，
7: 他二哥那个他三叔给他当家，到时候他三叔跟他一说。就配合不过户了。
8: 可是现如今，
7: 现在他爸爸出现问题了。
1: 那父亲还在不在？
5: 不在，
1: 就是父亲已经去世
5: 了。对，
1: 我没多想，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都是亲戚里道，我没处给他当家，所以呢，我就特信任他。要是别人，我绝对我得跟着拿这手续办事儿去。
10: 您父亲是哪年去世？
5: 2018年。
0: 石女士反复强调，因为妹夫一直给小郑父子当家，又是亲戚关系，她对这笔房屋交易始终深信不疑。不成想，就在2018年小郑父亲因病去世之后，这场亲戚之间的房屋交易就出现了变故。
8: 现如今您的这个尾款付了吗？
7: 现在没付呢，
8: 所以这个事情就比较难办。
7: 对呀、
8: 啊，啊，房子还差个尾款，总感觉心里不踏实。
7: 对呀、啊，我就怕他翻大碗，因为
6: 还差30万，
1: 对，还差30万，就说房本下来以后跟着过户啊，完了再给他。我就觉得他父亲，他一说那一有病呢，我就觉得他
6: 万一去世，
1: 万一去世，
6: 嗯，
1: 我就怕这个。我后来我跟我媒妇说，我说不行，我连全款钱给他得了。
6: 嗯，
1: 这么着呢，他儿子呢就不干了。
0: 石女士表示，当他查觉到这个交易存在隐患的时候，小郑的父亲已经病重，他也试图进行弥补，但事情的发展似乎不受控制了。
1: 他爸爸有病的时候，他儿子就说我不卖了，他就是卖亏了。他说觉着
5: 2015年那会儿120吧，或120到100差不多，那房。
1: 其实当时我买的时候，我一点没便宜买。
5: 他问你了啊？你别听别人瞎说，怎么着的，就值88块钱。
1: 这孩子呢，他那天给他叔发的微信还这么说的呢，房我也要，钱我也没有。
0: 在小郑看来，当年的那笔交易有失公允，在房子经年累月已经升值的情况下，小郑提出这场亲戚之间的房屋买卖不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
11: 现在的问题是，你这房子你卖掉了80万，对不对？
5: 啊、
11: 这80万我们认吧。
5: 80万是认，主要是钱，我爸开始给那个钱没见着，肯定不能认。
0: 当事人小郑告诉调解嘉宾，他之所以求助第三调解室，是因为自家的房子卖出了5-6年，但他并未收到过卖房款。
1: 我妹妹跟我提的，没付那买的这一居纸，就牵着他说亲戚关系。我说得了，我买的不是照顾好办事吗？是这意思。
0: 论起来，买方石女士跟小郑也是沾亲带故的关系。她坚称，自己买了这套房，已经真金白银地付出了50万。这笔钱的去向正是本次调解中的一个疑团。
12: 这个钱转给了您妹妹是吗？转给了三婶儿。
7: 对呀、啊啊，因为他们家当家就是他三婶儿，是叔三婶儿给他当家
12: 啊、嗯，
7: 这么转给他了。
12: 10万块钱现金，
7: 我拿到跟前儿
12: 啊，
7: 拿到他们家那现金让他看。啊、
12: 现金谁收了？您知道吗？是三婶儿三
7: 现金三现金，当着他爸爸，当着他妈，不是当着他爸爸，当着他还跟前儿呢
12: 啊。
7: 这么着，他三叔说：“这不是10万块钱现金，给你100块钱零花，
12: 啊、
7: 那10万、啊、我还给你存起来
12: 啊。”也都在三
7: 又给他存起来了，又拿走了。
12: 嗯。
11: 然后他钱都没有打给这个郑家，都是打给他三婶名下。
0: 石女士说，自己之所以选择通过亲戚买房，本来就是为了保险和方便，没想到交易到现在出了问题。要追溯这所有烦恼的开始，那还要从小郑父亲去世的前夕说起。
2: 因为出现这问题是我爸8月底8月20多号就是身体不行了，
8: 就是花钱保守治疗
2: 啊、哦。对，开始我跟我三叔叫出去过，我说您这个我们家里还剩多少钱？他说还剩个70万块钱。我说这个钱呢，我给你拿出去救我爸。
1: 住院的时候没钱，我还给你拿过2万块钱去呢。
3: 70万块钱
1: 上哪儿？70万？
2: 等于你家钱吃人30多块钱已经没有了，就那个40多万块钱，
8: 嗯，
2: 我们家全花了。
8: 那花在哪儿呢？跟你们算过这个账吗？起码得有一个交代，比如说干过什么事儿啊，我们帮你们垫付了，那花完了，给你算过这个账吗？
3: 谁说花了呢？
1: 你婶要不搬走，你都没地儿住，谁打
3: 电？是啊。
8: 后来你问三叔了吗？给你算了笔账，说没有了，还有30万了。
2: 对啊，他说了，那时候开始到医院了，说了那时候就是给你30万，就你爸，你把那个委托书、遗嘱签了，
0: 7页的委托书外加一份遗嘱。小郑的这个描述啊，确实有点令人震惊。虽说十几年来三叔一直替父子俩当家，对他们多有关照，但法律层面上来讲啊，一个是父子关系，一个是兄弟关系，小郑显然跟父亲关系更近，责任和权利那也更大。三叔这么做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2: 现在怎么说呢，就是现在跟人拖，人家无所谓，我的拖鞋现在我什么都没有啊。他二姐现在租着呢，等于是不管租还有个住，等于是现在那一个月我也问了，等于是1月4500，这5年下来20多万。
8: 5年下来20多万的租金是吧？
2: 对。
8: 嗯，
1: 我买的话说我装修的。
8: 您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对这个买卖，
2: 我今天就是要房，现在我什么都没有。
8: 要房？
2: 对，
8: 你得说明白了，这个哪个房就是买卖的这个
2: 房？就是对，我要是说我爸那房，我爸给我留的房。
1: 你爸都卖了，还继承什么呀？你爸什么关系？
2: 我什么都没落着，人家是那边拿了25块钱，人家是拿了吃利息，那边的房租了，人拿着钱。
8: 我的问题怎么没得到啊？
0: 一场房屋交易下来，小郑觉得自己什么也没得到，他直言是自己吃亏上当了。 对于侄子的指责，三婶儿愤懑不已。面对调解嘉宾，她也是不吐不快。
4: 这是有约定。
8: 什么约定呢？
4: 嗯，就是当时就说给出15万嘛。
8: 嗯。
4: 15万完了，后来我就说，我就随口一说，因为我不想借他呀。
8: 嗯。
4: 我说那他就给我20万。
8: 哦，还20万。
4: 啊，同意就同意，不同意我还不借，我就这么说的。
2: 拆迁之后，他的

0: 那个就是偏平米数，偏那个20万块钱，还差个10万块钱吧。然后是管我三叔借的，他们家借的。
1: 等于是需要添钱，在购置新的房产的时候差一些钱。
0: 哦，对。
2: 当时就是刷卡就刷15万多，还10万多，不是还不如说整15万。
1: 就是这个房当时买补那个钱就是要15万，也就是全部的钱都是你们出的呀。
2: 对。
3: 对卖房款的去向和使用情况，三婶儿进行了解释。他表示，2014年拆迁，小郑父亲补交的15万元全部是自己所出。当时约好这笔借款要归还20万元，因此当姐姐石女士把40万的购房款转账给他时，他直接扣除了20万元。
1: 15万还20万，有没有相关证据？
2: 有，
1: 也有个东西。
4: 那下面的这个签名呢？
2: 签名是他的邓，
4: 是这个去世的这个。
2: 对。他同意的
4: 啊，他写的这份上面主要的内容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就双方啊经协商同意，在2015年的5月5号，石月平就是您，
2: 对，
4: 同意借给郑购买这个房子的购房款15万元，郑本人同意3年之内卖掉这个房子，所得的这个卖房款用于偿还借款15万，并且协商郑同意返还借款时多付给5万块钱的利息，共计20万。如过了3年，每按1年利息递增，这个是你们当时借款的一个约定，对不对？
2: 当时就是写完这个以后，完了才给他出的钱买的。
5: 房你坑走了，还把你钱给坑走了，最后让你落了几张钱。
3: 调解现场，三婶出示了一份证据，上面有小郑父亲的签字和手印。在仔细审阅过借据之后，调解嘉宾来到第二现场与小郑沟通。
6: 你们是不是确实欠你三叔15万块钱？
5: 啊，对，
6: 这个认吗？
5: 对对对。
6: 然后并且你爸爸在欠条上也写着说要给所谓的报酬也好，利息也好，多给5万。那这20万你认吗？
5: 这个我不认，这我没，我不知道。都是我爸跟我，我之前我爸问我爸，我爸说什么也没写。
3: 对于借款15万元偿还20万元一事，小郑接受不了。他指出，这笔借款实际上只用了几天时间，5万元的追加利息实在太高，即便父亲写了借条，他也不认。
1: 多5万的利息，就是您帮助他们家获得的一个酬劳。
2: 对，当时是这么想的，
1: 是吧？
2: 当时就这么想，这么随口一说，就这么说出来了。
7: 在我看来，是一种这种强迫他们去还款的这种行为。那么你们在这个欠条上约定的非常明确，说这个欠你们15万，那么这15万是一个借贷的关系，是等房子下来之后3年之内还您就可以，对不对？这上面可是房子下来2015年拆迁的，2015年拿到的房，2015年就把这房子就卖掉了，就是首先这个还没有到3年，你们就要这个钱。
2: 但是我得说一下，
5: 5万利息不是高利贷吗？
1: 都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可是短短数日就要追加5万元利息，别说小郑难以接受，就是调解嘉宾也觉得呀有点欠妥。怎奈白纸黑字的借据摆在面前，契约精神咱也不能不讲，怎么办？关于这笔利息，双方能不能协商呢？还有三婶手里还有多少余款？这些问题啊，都可以好好问一问。
3: 三婶说，除了小郑父亲归还他20万元之外，还有20万元被用于支付了一处房子的居住费用。这处房子是什么来历？
8: 就现在这个房子。
5: 对，
8: 这是谁的房子？
5: 这是我爷爷的。公租房。
0: 就是我现在跟我爸没房，住我爷爷房那儿，等于是押那房上去了，就是我爷爷房。
1: 您爷爷的房子？
0: 对。
1: 这又是哪一出？您跟我们说说。
0: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家南苑拆迁之后，等于说意思我爸爸没房了，去那个我爷爷那红星楼那儿，就
1: 爷爷
0: 那个东高地那儿。
1: 您爷爷一处公租房？
0: 对。
9: 对，当时就是说的我这房我不住了，说的给你，让你长期住了，你也没地儿住。
0: 等于是他们搬走了，等于那房空着呢。等于我三叔来就说你搬那儿去吧，我跟我爸去了。
1: 这个押钱怎么解释？是说把这个房子让给你们的吗？
0: 就是你住到拆。
3: 小郑说，现如今自己所住的是爷爷名下的承租房， 因为他和父亲在此居住，三婶把剩下的房款也抵扣了。
0: 这个公房都有爷爷名，等于是这个居住钱没有买断钱，不就是之前他们家也住十多年了，那会儿我爷爷奶奶都在，也没说那个去世，也没说那个房给谁住，他们家住，那我爷爷我爸爸跟我妈那会儿搬走了，等于是他们家不住那儿了，我们家住那儿，等于是他们家住那儿的时间也没给我们家钱，一到我跟我爸住那儿了，看我们家拆了迁，把房给卖有点钱，等于是给卖点钱意思。
1: 您觉得受欺负了？这个算法不正确是吗？
0: 这玩意儿啊，对，肯定的，就是哥仨这房子上谁都住都可以。
3: 小郑认为，爷爷留下的承租房，父亲和三叔都可以居住，不清楚为何自家要为此付钱。同样是居住，为何待遇不同呢？小郑的委屈，我们也可想而知。
1: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条解释。
10: 大兴那个房子你们一直居住，那房子是你家的吗？
2: 那是谁呀
10: 、啊、
2: 那个是我们老公啊留下来的。
10: 那你们住可以免费住，为什么他去住就得要交20万呢？而且你们一直住着，实际上既然是爷爷奶奶的房子，三个儿子其实都有居住权。
2: 我知道有居住权。
10: 那你住的时候是免费，人家一住就得交20万。
5: 那你家住十多年了，我刚住那儿，是不是？
11: 在刚才像这种叙述里边，卖房款你们要这个住，他住你的房屋，你扣了20万，借你的15万里边你要的20万，相当于他这钱都让你们拿走了。在这一点上，你住这个房屋里边，你不需要支付任何的费用，他们住到这里边就要支付费用，最后还要，如果要拆迁或者怎么，你们还要平分，那对郑建国他们一家来公平吗？
1: 对于小郑讲述的一些情况，在场嘉宾多少有些问题，尤其是这笔所谓的居住权押金，房子是爷爷承租的，几个儿子应该有平等的居住权，三婶凭什么让小郑父子交押金呢？这于情于理能说得过去吗？针对这个问题啊，调解嘉宾决定单独和三婶儿沟通一下。
12: 那您把这20万都拿回给他，可以吗？
2: 不可以。
12: 啊，
2: 为什么不可以？我付出的多，我不能让你白住那么多年。完了，我自己这儿好，我给你这儿，又付出了这么多。
3: 对于嘉宾的提议，三婶儿一口回绝。她表示，丈夫和自己为大家庭付出了很多，现在她不愿也不能再做出退让。
2: 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么些年，他爷爷奶奶去世，他奶奶三年多以后才去世，都是我们管的，他爷爷奶奶全是我们伺候死的。但是我就想问，当时发送的时候你这是怎么回事？当时都是我掏的钱。
3: 面对小郑的责问和调解嘉宾的质疑，三婶儿提交了另一份证据，这是一份与15万元借款协议同日所签的承诺书，签订双方是三叔和小郑的父亲。
2: 老房那个，
4: 现在爷爷的那套。
2: 对，
4: 现在说的是本人郑宝东，应该是您爱人是吧？现有大兴区红星楼旁边的这个房子一套，一直是你们一家在住。现在郑宝东在此居住了三十多年，现在同意把这个房子给郑居住，经双方协商，郑同意给租金20万元整，是吗？
2: 对，就当时经过他同意啊，他自己签的字啊。
1: 但是您这个一路这样的一些做法，就是我们这么算完以后，会让那个小郑一家们会觉得，听起来房子没了，这个钱一分几乎一分没拿到吧？这个一句话听起来搁哪儿好像他就哟，这孩子怎么这么冤啊？
2: 没想法，我就看他怎么说吧。
5: 我现在不好听的，房也给他了，钱也给他坑了。
3: 调解现场，三婶算了这样一笔账。在已经交付的50万元购房款中，20万元抵扣了借款，20万元抵扣了公租房使用费，还有10万元现金已经被小郑父子俩悉数花完。这场房屋交易，如今只剩下30万元的尾款还未结清。
2: 我就说的是差不多就得了，我也没说怎么着似的。
1: 那后来这30万这个款项？
2: 尾款那个不用过我身上了，
1: 直接给他就行。
2: 对呀、啊，那个因为他该我的我全要回来了，就是这么算的呀，我就是这么想的呀。
1: 这事儿您就不管了，是不是？到这个阶段，他们两方想怎么去？
2: 对，让他们协商吧。
1: 现场调解的时间有限，对于双方当事人十几年间产生的交集，我们无法一一还原，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推断。我想，当初小郑父子俩的生活状态应该是有些潦倒。你看，父亲爱喝酒，父子俩都没有稳定工作，手头也没有结余，好不容易赶上拆迁的好事儿，但他们自己有点接不住。即便有购房指标，手里也没钱，无力购买。 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呀，三叔三婶提出要帮助，但是呢也不能完全白帮，获得的收益人家也想占一点，这种事儿或许无法用绝对的是非来衡量，只能说凭良心吧。
13: 你们是不是这么想的？就是说，因为你们所有的这个得来的一些优待也好，或者说利益也好，是我出于我们的帮助才能得到的。
14: 对呀，
13: 购房，房价涨价，或者说得到这种收益。

0: 收益，没有您当初的帮助不存在，因此您才会有后面这些这种算法和这种想法。我觉得，那我帮你的这东西，最后不管是升值了还是怎样的，你回报于我也是理所应当。
1: 对，当初我也不给他出这钱，那房也买不下来，那个房他也没法住，还是我住着，是不是？
2: 不能是说甘蔗两头甜，你也得让别人在有法生存。
3: 但是他父亲表示了一种意愿呀，
4: 那也是无效的，
3: 也是无效。这种债务关系不存在，
4: 不存在，因为他就没有权利处置那个房子的所有的利益，他都没有权，那是他公共的房。他们三个儿子没有进行细化，没有进行去分配，没，大家都有去租赁的权利，但你没有权利从这里边去受益。
5: 在第三现场，几位调解嘉宾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他们认为虽然不能一味地要求他人无偿给予，但善良无私、团结互助、知情感恩的精神还是要大力提倡。对于很多社会现象，或许现在无法用法律的标尺评判，但提升道德素养、倡导亲情和睦，这将是永不落伍的主题。
6: 说这首付款，因为一开始说里面可能想的是有这个公租房的钱啊，有这个欠您的钱，
1: 对
6: 啊，这一部分能拿出来一些吗？做一些调节。
1: 你要公租房这个，你可以，他可以不住，我可以把房把这个钱可以，但是我不可能全退他，是吧？
6: 那您能退他多少呢？
1: 那我得看他又不住，是不是？我就这几年我给他交的钱，完了乱七八糟的，你最起码是不是我要在那儿住？我一个月1000吧，是不是？我一年是不是还得12000？当然10000了算。
6: 1000是什么钱？
1: 就说呀，大家伙不都有这房子的权吗？刚才那个律师说吗？是不是都有这权利？我没有这权利，这么多年，我要1000吧，这一间房是不是？
6: 然后您就说每年每个月补偿您1000块钱，是这意思吗？
1: 对，因为你要租出去，你不是大家伙都有份吗？
6: 那去掉这个呢？
1: 去掉这个，我可以给他，我可以退给你。
6: 给他返15万行不行？行的话，我们就去劝劝他们。
1: 不行，
6: 14万最少。
1: 对。
5: 经过调解嘉宾的劝解，三婶表示，在扣掉承租房6万多元的相应费用之后，可以退还给小郑的是14万元。但小郑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家的那套一居室到底还能不能顺利交易。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的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因为他说话不算数，因为我们这个不是说你们不太清楚，知道吗？就跟现在就签字的了，他都在场，他就现在他就是这人没了，死无对证。
11: 那我还是要房。
4: 那你有什么就是信心能把这房子要回来呢？
11: 可能是钱只是没进我们家少，只是转的，现在等于是20000块钱交一首付，最后剩点钱30万块钱，等于卖这一套房32万块钱卖的。
4: 看，您说没收到钱，现在的问题不是要给您解决钱的问题吗？对吧？
11: 我不要钱了，现在要房嘛，不好听的，
4: 那就是你什么样的方案，他这边是接受不了的，就是要房，对吧？
11: 对。
0: 我们的解决方案啊，是希望把买卖交易继续推进，当然前提是替双方把账算好。比如爷爷名下的公租房，其中还有存在一些疑点和争议，三婶应该退还一部分钱款。还有买方尚未付清的30万元尾款，我们主张直接付给小郑，这一点三婶也同意。另外还有小郑父亲签过的欠条，这样一笔债务也需要去纳入总账。总之啊，最后该拿房的拿房，该拿钱的拿钱，这样问题啊就简单多了。
12: 真要去打官司，这是你自己的权利，你可以去起诉啊，拿着所有的证据，但是是一个非常繁琐冗长且可能会彼此更加伤害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希望看到那样一天，当然也希望您能听取我们的意见。
5: 因为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巨大，最终小郑和三婶儿没有达成一致。调解嘉宾为他们普及的相关法律知识，他们可能还需要时间去消化理解。不过通过今天的调解，双方至少在以下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那就是房屋交易中哪些协议合法有效，哪些条款欠缺考虑，这为他们在后续的协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至于这桩房屋交易最终能否达成，或许双方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沟通。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3: 我是头婚，他是二婚，只要两个人感觉好，不管是头婚
14: 重要
13: 是吧，不重要。
5: 张女士和丈夫基于爱情组成了家庭，婚后第三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这个新生命的降临给家人们带来了无比的喜悦，令他们久久沉浸在幸福之中。采访当天正赶上张女士婆婆的70岁大寿，家人们纷纷为老人送上祝福，这一副天伦之乐的画面真是令人羡慕。
13: 我妈今儿怎么没生日？我妈妈生日快乐！
15: 谢谢。
16: 祝奶奶生日快乐！
15: 谢谢。
5: 欢声笑语中，我们很难看出这一家老小心中都藏着一份伤痛。几年前，就因为一个意外的降临，他们的生活被彻底打乱。
15: 就一个儿子，他在2015年上班的时候突然的猝死了。
5: 乔女士说，这个唯一的儿子是自己的心头肉，也是家里顶梁柱，他的英年早逝让一家人难以承受。从此4岁的孩子失去了爸爸，柔弱的妻子失去了丈夫，年迈的老人也失去了内心的依靠。
15: 因为我儿子死，我受了严重的打击，每天我根本就睡不着觉，靠着吃安眠药，靠着药维持我的生命呢，也是。
5: 儿媳张女士告诉我们，在丈夫去世后，娘家人对她和孩子多有照顾，也是为了能给婆婆减少一点负担。然而渐渐的，她发现婆婆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让她很是不解。
13: 老是就是想轰我出去，她那边的七姑八姨的老是给出主意，我不知道出什么主意，反正就是铁定了心把我们轰出去。
5: 张女士说，打从跟丈夫结婚，她就跟婆婆共同生活，这些年来一直如此。没想到丈夫去世还没几年，婆婆竟要让自己和女儿搬出去。
13: 一开始我们觉得就是这样过，哎，这样过挺好的是吧，反正就是凑合过，哎，可是现在就容不得你了是吧。
5: 张女士说，自己原本想跟婆婆作伴相依为命下去，但婆家的做法令人难过。在她看来，即便是念在孩子的份上，婆家也不应该这样做。
13: 孩子是有居住权的，他是有也可以享受他父亲那份的遗产的继承权的，那我们怎么就不能住这儿了呀？要是说我带来的，我们可以走， 这是你们家的根儿，这不是说你把这责任都推卸在我的身上，是不是？
5: 儿媳张女士认为，于情于理，婆家都不应该让自己和女儿搬出去。那么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让婆婆如此执意呢？
14: 怎么我听你？

0: 这个婆婆说你老打这孩子呀？
1: 因为这个孩子他有点那个不听话嘛。
0: 说教可以，那不能打孩子
1: 啊。他要说三天两头打，那肯定不现实。
2: 按照张女士的说法，她和婆婆之间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她觉得自己的管教方式都在合理范围之内，而婆婆的干预则有点多余。
1: 那天早上我要出去，她非要拦着我。
0: 她为什么拦着你？
1: 因为我要走嘛，我要躲开她。因为我要出去，你不让我出去。她成心就是想往这方面，就是为了赶我们两个人出去嘛，所以就用的一种手段。
2: 张女士承认自己确实有过错，但她认为婆婆也有点借题发挥的嫌疑。她的这种感觉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婆婆是不是真的有此意呢？
3: 孩子是有居住权的，他是有可以享受他父亲那份的遗产的继承权的。
4: 你认为他多占了你9平米是吗？
1: 对。
4: 然后你想要
1: 我们9平米？
2: 张女士说，婆婆的房子里本来就有自己的9平方米面积，因此任何人也无权让他们搬出去。那么，张女士所说的这9平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你住在婆婆这儿，不是说出于这个感情，而是出于她欠你的，是吧？她欠你这9平米，所以你不能走，是这样吧？您现在跟婆婆要明算账是吧？她欠你什么啊，都要算清楚。那我还想说，那是要这个算清楚，两边都得算清楚。因为老人这么多年照顾你们，照顾孩子，您这是没有出生活费的，您自己那个房子出租还拿着这个收益，也没有用在共同生活上。如果你要问老人算清楚那部分钱，那我们觉得这部分的钱是不是也应该给老人补偿啊？我觉得这部分钱也得算一算。
1: 不是我没出，是他不要。
5: 对，事实上是老人花了自己的钱嘛。
1: 出了，
5: 你认可吗？老人对你生活的照顾和贡献，你认可吗？
1: 我不认可，因为我也买菜了，我也做家务了，我也为这家付出了。
5: 行。
2: 张女士说，自己跟婆婆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要说付出，她真的付出也不少，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被扫地出门，她真的难以接受。对此，婆婆乔女士是怎么说的呢？
6: 为啥他现在他我让跟他有点矛盾，我让他走上搬他那儿去，他就不走，这等于就是啃我呢。您知道我70了，我真的伺候不了他们了。
0: 嗯，
6: 我又有冠心病、心脏病。
0: 那他们要都走了，您一人能自理吗？
6: 我能。哎呀，平常都是我干这
0: 活。
2: 一场冲突让原本还能维持的婆媳关系陷入了冰点。婆婆说，她再也不愿容忍下去了。
0: 您这个
6: 没事，我不追究的。
0: 就轰这个儿媳妇走啊，还是连
6: 孙
0: 子一块
6: 都走？
2: 说起多年来自己对待儿媳的种种，老人家不由得诉起了委屈。
6: 他结婚10多年，没拿过墩布，没上过厨房，
0: 就不
6: 干活，都是我给端上来，
0: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6: 哎，对，我那天个采访那天个。您知道吧？是正好是我生日，吃的面条都是我侄子买的，我侄子做的。我就是我儿子死了，说我也没有谁，我也拿他当闺女似的。
0: 嗯，
6: 你爱干不干？我拿小孙女将要大着点儿，我就是这个想法。可是他不是这个想法啊。我这儿又有他的钱，又有他的房。他不给我是理所当然的，就这样。
0: 他就是这种心态。
6: 对对对，他是这种心态。
0: 你让他搬走，他说不搬，这个理由也是这个房有他的，
6: 对，
0: 钱有他的，
6: 对。
2: 要弄清乔女士家的房产变迁情况，还得从早年间的一次拆迁说起。
6: 我这个儿媳妇是08年结的婚，09年拆的迁。
0: 哦，
6: 拆迁时就有我。跟我儿子还有我现在这儿媳妇的平米数。
7: 他来之前那房是您的吗？
8: 都是我的。
7: 是宅基地是吗？
8: 啊，
7: 是宅基地是吗？
8: 啊，对，我这个零七九年批的我宅基地，80年我盖的房，
6: 就为了要楼房。说句实话，
0: 嗯，
6: 就又把他们娘俩的户口啊，也就写在我这个房本上了。
0: 哦，等于
6: 要没有房，人家不给，不分给楼房。

0: 分了几套房啊？我问问。
1: 合着是现在就是三套。
0: 三套。
1: 嗯。
0: 您都说是几居室？
1: 我离婚的那儿媳妇跟那孙女，他们买了一个三居。
0: 三居室。
1: 对，那是人家俩人的平米数。
0: 他们俩应该各占45啊。
2: 据了解，2009年，婆婆名下的宅基地拆迁，有几个符合条件的人分别获得了安置，其中婆婆乔女士、前任儿媳和大孙女、儿子和现任儿媳张女士，这三家每个人都获得了一个45平方米的平价购房指标。
0: 还有呢，第二套房呢？
1: 第二套房就是我现在这个儿媳妇儿，跟我了，往俩人一人一个。2017年买房，我儿子是2015年死的，合着啊，我儿子那平米数啊，就我们四个人给分了。
0: 都是
1: 有先离婚的那个孙女
0: 前儿媳，啊，这
1: 不是前儿媳，儿媳她没有继承权。
0: 大孙女，
1: 对，那大孙女跟现在我这儿媳妇儿还有这小孙女，我们四个人每人1/4，
0: 就把儿子这个分了。
1: 对，我们就合着跟现在这儿媳妇呢，往俩人呢，她买我儿子的一半，我跟这个大孙女，我买，往俩人买一半，我们都买一个半人的。
2: 婆婆说，因为儿子突然去世，儿子的购房指标便在家庭内部进行了继承分配，其中大孙女把自己的那一份继承份额赠予了奶奶乔女士，小孙女的份额则由现任儿媳张女士掌管，所以最终儿子这45平米的购房指标等于是婆媳俩各占了一半。
1: 因为那也是他们娘俩，这大孙女也是我们娘俩。现在的问题就是，我现在这儿媳妇儿她老说我买她的房了。
2: 对于婆婆的解释，儿媳张女士显然并不认同。按照她的理解，目前婆婆还多占了他们家9平米的指标，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拆迁，因为我们每个人只要户口都在太平村的时候，都有那个54平米指标，这是国家给的。我老公54平米指标，就是说45平米平价房，然后有一个9平米的单一价，是这样的。这房子是我们两个人是一人一半，我老公54平米，一人要27平米，是吧？可是呢，他说那1/4。我也可以同意赞成，但是我先跟你明确一点，人家那边人家放弃了，
4: 就是54平米，你们三个人分，
5: 除以三，应该是平均分，
4: 应该是18，
5: 18。
4: 也就是说你们每个人18平米。
5: 对。
4: 那你不是刚才你那里边不已经占走了吗？
5: 我占走了是27吧。22。
4: 你占走了27，你认为多占了你们9平米？
5: 对，
4: 你想要这9平米？
5: 我们没有放弃啊，他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啊。
4: 你认为他放弃了，这放弃的这个份额就应该由你们剩下的这个三个法定继承人平均分配？
5: 对，
4: 是这么回事吧？
5: 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2: 儿媳张女士表示，婆婆的问题不只是多占了9平方米购房指标这一个，据她讲，所有的拆迁款目前也全部在婆婆手里掌握着。
3: 拆迁款啊，一分钱没给我，都老太太攥着呢。她就是一直跟我整理，说这房子这钱我不能给你，就是她攥着，因为她就说倚老卖老，就说那个，说这钱我得养老。我买房的时候，我爸妈贴我的，我没有钱，知道吗？拆迁款一分没给我。你知道我多受的，受的多大的委屈啊！我，那这拆迁款是买房用的，并不是你养老用的。你还有你之前所受的委屈、所受的难，那是我造成的吗？不是我造成的，对不对？你不能拿你所有的苦都强加在我的身上，是不是？这对于我很不公平的，你说是不是？我是后来的，是不是？你什么婆婆了，儿子了？ 还有你儿你老公了、啊、还有你前儿媳妇了，你哪个你没打过架呀？是不是你哪个你没上过这什么公证处了，这个派出所了，这个街道办事处了，他也没少跑，是不是？
2: 说起前尘往事，儿媳似乎也满肚子委屈。那么他对购房指标以及拆迁款的理解到底对不对呢？
4: 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拆迁款您认为有您的吗？
5: 我觉得应该有我的，因为这拆迁款上因为这拆迁款没在我这儿，我当初看了一下，因为他那拆迁款好像分那么几块，第一块是那个房屋作价指标，好像是17万多吧，
4: 对，有宅地区域补偿，
5: 就是那个房屋地上补偿，应该是
4: 啊，房屋重置价17万多，您认为跟您有关系吗？
5: 那个没跟我没关系
4: 啊，区委补偿价跟您有关系吗？
5: 还有一个就是好像是宅基地吧，宅基地作价指标。
0: 你直接说跟你有关系的，
5: 我觉得这个应该有关系。
0: 哪个？
5: 因为那个，因为我觉得那个拆迁款是大家用来买房的，并不是你。
4: 那拆迁之前房子谁的呀？
5: 房子是老太太的。
4: 那这个房拆完了以后，这个房子的拆迁款您觉得是谁的呀？
5: 我觉得应该就是说应该就是说该是谁的应该就是谁的。
4: 那您觉得是谁的？您直接回答我。
5: 我觉得应该是三个人。
2: 儿媳张女士表态，如果婆婆执意让自己搬出去，那当年的拆迁利益就要从头算清楚，好给自己和孩子一个交代。
6: 他写过东西给您吗？
1: 没写过。不过就是因为为眼睛哪儿咸，住点哪儿酸，我给他们要出来100多平米，他所以不要他爸爸这个1/4，给他奶奶。
0: 哦，这么说的。
6: 他跟您口头说的是吗？
1: 对。
6: 啊。
0: 张静啊，这不是老人给你第一个疑问给你解答了，人家呀就给老人的，那没有你的，人家就指明给老人的，而且人让他写个东西也能马上就写。
1: 对，
0: 哎，
1: 我要让他写，他肯定能写。
0: 妈，这个解释清楚了。还有一个就是拆迁款是吧？拆迁款有没有他的？
1: 拆迁款也没有他的，因为什么呀？他刚来一年多一点儿，这个一切的房都是我们这老人盖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他也没添，
1: 他就是得着我们这个有房子这个椅了。要不然您说他要结婚一年多，这个价值好几百万的房，他花20多万就能买下来，他买得了买得着买不着，他要不借我这个官。
0: 张静，本来你就挺幸运的了，刚嫁过来第二年就拆迁，你就得一套房，你这老人是这意思，
1: 能有他的吗？
0: 没有你的，
1: 都是拆迁，都是跟我自个儿，人家都是找我谈的。
2: 对于儿媳耿耿于怀的两个问题，婆婆分别给出了解释，同时针对去世儿子留下的遗产，婆婆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1: 住房公积金保险那年正好是春节，又是年终奖，又是那个月奖，还有工资，都是他一人领回来的，我都没
0: 给您，
1: 都没给我。还有他们这说我儿子死的时候，他们那个存10多万块钱的钱款，有没有我的？我就问问。
0: 那先问问您这儿媳妇儿。
1: 跟老师，跟你们的老师，跟你们的专家，我就问问。
0: 先问问他，你觉得有吗？
1: 还有，他住我的房，整天就是我管他饭，他没交过钱，他说我不要，那我能张着嘴儿，我跟你要钱去？做老太真的，我可没跟任何人。
0: 他说给您了，您没要。
1: 没给过我。
0: 没给过。
1: 那不可能的事儿。
0: 给我还不要？
1: 那当然是的了。我就问他，这房住着我的房，吃着我的，我做的饭，我买的菜，是不是？
0: 要不要给
1: 您补偿？他这房他租出去，他得钱，是不是？我们要一点儿，可是租时候都是我帮着租的。
0: 行，大妈明白了。就是这些。
1: 给不能不能给我？
0: 能不能给你点儿？
1: 有没有我分的权利？
0: 有啊，张静，你看大妈都提出来了，她说这些东西应该都有她的份儿，你觉得呢？
5: 我跟王大志没有什么存款
0: 啊，
5: 没有什么存款。
0: 没有什么。
5: 然后住房公积金什么的，方舱费什么的，房大志的方舱费都是我发送的，那就应该给归我的。然后那个住房公积金那个，也没有多少当初。
0: 那大妈说这你在这儿住这么多年，吃喝住房，你觉得要不要补偿啊？
5: 我给过，他没要。
0: 你给过他多少？
1: 你现在给我。

0: 我就要。专家说应该给，
1: 应该给啊，
0: 应该给，
1: 白住白吃的。
0: 就是他现在还，他现在这个房快三年了，租有十多万了，一年四万。
2: 张静，我问你啊，你刚才说你们没有夫妻共同财产是吗？去世的时候，你爱人去世的时候，你们没有共同存款吗？
3: 没有。
0: 十多万，你当着大伙儿说的那个是？
3: 没有。
2: 没有。我跟您说啊，您这个事儿如果闹到法院解决不了，老人要追究这个钱的话，是可以调出来的，知道吗？从银行可以调出记录的，所以希望您在这实话实说，好不好？
3: 没有
2: 啊。
1: 这样，我觉得最佳的解决方案，大妈刚才也说了，就是觉得容忍不了你了，让你们搬出去，无条件的搬出去，你能做到吗？
3: 做不到，
1: 做不到。
4: 眼看双方协商未成，调解现场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为了能尽快打破僵持的局面，调解嘉宾决定将双方分开进行单独调解。
5: 就是拆迁，它只是有购房指标，拆迁款的话有几项有它的，你比如说这个临时周转费，因为就按人头来的了，然后搬家费，反正就是按人头来的肯定是有，但我大概算了下，也就10000块钱左右吧。
6: 啊，没多少。
5: 对，
7: 那房子的这个拆迁款，有一部分是您的，我刚才算了，大概也就10000多块钱。然后这个房子的区位补偿价是因为基于宅基地，对不对？那宅地是婆婆的吧，宅地所有权人，然后房子也是婆婆的吧，所以房屋的这个折旧重置价也都是属于婆婆的，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只有这个提前搬家周转费这些跟你有关系，因为那是按人头给的，对不对？
3: 那你告诉我怎么算出来的这10000多块钱，我想知道。是吧，
5: 房子区位补偿价那个是几十万，跟你没关系，因为你不是宅地使用权人，对不对？这个宅子是老人的，房屋重置价跟你没关系，是老人的。只有周转费那个才10000块钱啊，然后还得你们6个人被安置人5个人啊，这5个人分，你才有10000块钱。整个拆迁过程中就有你10000块钱的拆迁利益，明白吗？这个明白了吧？
8: 老太太本来也不想要钱，你就搬出去。她现在老觉得老太太占着她的利益。
5: 对，
8: 我们现在跟她说了，
5: 没有，
8: 不仅没有占着，
9: 欠老太太好多钱，
5: 欠对老太太，
8: 而且这么多年她住在这里，什么暖气费啊，什么
5: 物业费
8: 、
5: 什么她都不交，
8: 她什么都没有交，
5: 对，
8: 欠老太太的更多。
5: 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爱人去世的时候，住房公积金、工资、奖金这些，首先是属于你们夫妻共同财产，你先拿走一半，知道吧？然后呢，那一半还是要发生继承的，然后你也是其中继承人之一，也就是说你们一共4个继承人，对不对？所以你爱人比如说有10万块钱存款，你有5万，那5万要拿出来分，你婆婆也应该分得1.25，12500，对不对？住房公积金、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这些都要拿出来分。
3: 丧葬费那个钱都是我自己花的，
5: 你自己花的只是从这里扣除，剩下的要分，明白吗？所以这样的话算来算去，有可能您还要给他钱。我们现在的意见就是，咱们谁也不给谁，您从这个家里边搬出来，然后呢，您过您自己的生活，好不好？
3: 但是我那9平米那是怎么回事呢？
5: 你怎么有9平米啊？
4: 儿媳对于购房指标的分配依然存有疑问，调解嘉宾继续耐心地帮她分析。
5: 哎，我只看到那个老太太有拿了一张分配单子，就即使是54平米，也是应该4个人分，对不对？4个人分吧，4个继承人啊。
3: 对。
5: 那他那54发生法定继承，有4个继承人，每个人不就9平米吗？啊，10多平米。54，每个人就是说10多平米，对吧？所以您的那个房子，我不是给您算了吗？您自己有54，对不对？孩子，我刚才询问您了，没有给购房指标，是吧？54再加上您从这个爱人那儿获得的这个10多平米，那才60多平米啊！您买的是89平米的房子呀，
3: 因为还有一个10平米，那也是国家给的。
5: 那就是54加上10，64加上10，那也是70多平米啊，对吧？
3: 不是，还加上我的那个我老公那一半了吗？
5: 对呀，人家就相当于你婆婆完。

0: 完全没有占你的那个啊，没有占你的那个那个，因为你继承十，你孩子继承十，对吧？这是二十，再加上原来那五十四，七十四，对不对？七十四的话，然后你说还有十平米，八十多平米，不是正好吗？根本不占，没有占你九平米啊！你要不太相信我们分配方法没关系，您也可以去打官司，但是您现在占着人家的房子是没有依据的。明白吗？
1: 你先搬出去再打官司。
0: 对，因为您占着他的房和您认为的他占您指标，比如说将来法院就是让认定，假如按你说的认定他，你这他占了你的指标，跟你占他房子没有关系，明白吗？这是两个法律关系。
2: 阿姨是这么回事啊，我跟您说，就是咱们呀，这个毕竟和这个儿媳妇也这么多年了，是吧？还是有感情的。他对您其实也有感情，要不然他不会走。
3: 不行，
2: 您听我知道，但是您听我跟他说，跟您说完，给两个月时间让他从这儿搬走，因为他也得收拾东西。
3: 时间太长了，
2: 您需要多长时间啊？
3: 我这会儿一切，他这就有点，他穿的衣裳，孩子穿的衣裳，还有一个古筝，
2: 不是，
3: 就是有就有这些东西。
2: 您听我跟您说啊，
3: 嗯，
2: 他得，他那个房子是不是现在出租呢？
3: 对，
2: 他得找到住处啊。他得把自己的房子收回来呀。
3: 用不了俩，我可忍不了俩月了。我看他天天跟我这气势汹汹的，我看见他我就害怕。
2: 您需要多长时间啊？一个月行吗？呢？
3: 一个星期。
2: 太短了，时间。
3: 不行，一个星期。
0: 通过正当途径咱们去主张，好不好？如果要是您腾退的话，您需要多长时间呢？
4: 就最近吧。
5: 关系已经破坏了，在一起不是他不高兴，是你看着他也不高兴。你们在一起，
0: 我跟你说，你长这么漂亮，然后真的为自己以后的新生活着想。
3: 我再让他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2: 您听我跟您说啊，就是法院腾退的话，让人腾退也会给时间的。
3: 我真的害怕，那天他晚上他一人回来的，哎呦，老是气就我紧张，我就拿门消上了，都我知道什么时候他犯脾气啊。没事，我知道什么时候他犯脾气了，绝对不行那么长时间，顶多的就两个星期。刚才我说一个星期来的，最长我跟您说吧，真的，我这心脏真的受不了。
2: 你这样，我跟他商量一下吧，好吧？
4: 我是同婚，他是二婚，只要两个人感情好，不管是同婚不同婚，是吧？不重要。
6: 张女士和丈夫基于爱情组成了家庭，婚后第三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这个新生命的降临给家人们带来了无比的喜悦，令他们久久沉浸在幸福之中。采访当天正赶上张女士婆婆的七十岁大寿，家人们纷纷为老人送上祝福，这一幅天伦之乐的画面真是令人羡慕。
4: 哟，我妈今儿有您生日，我妈妈生日快乐！
7: 谢谢，
8: 祝奶奶生日快乐！
7: 谢谢。
6: 欢声笑语中，我们很难看出这一家老小心中都藏着一份伤痛。几年前，就因为一个意外的降临，他们的生活被彻底打乱。
7: 就一个儿子，他在2015年上班的时候突然的猝死了。
0: 那不是两个星期能搬出去吗？
4: 可以。
0: 好。
6: 经过不懈努力，儿媳张女士终于认可了调解嘉宾的劝说，并同意在两周之内搬出婆婆家。随后，心理专家又就张女士对女儿的教育方式给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
9: 我就想跟这个年轻的妈妈说一句，可能你会觉得，老人有些地方是你也不满意的，虽然我们看上去老人做的已经挺好的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如果这个世界上孩子目前已经没有爸爸了的话，他有多一个人疼他，其实对他是好事。不管你跟奶奶的感情跟婆婆的关系如何，对于出于对孩子健康成长的需要，多一个人爱他，多一个人疼他，对他的成长是好事。所以我希望未来不管你们打不打官司，奶奶想看孙子你就让孙子过来，孙子想看奶奶你就让他去看啊。那从你这儿来讲呢，你要学会先解决情绪再解决事情。
10: 历史已成过去，就别就把它翻篇就得了。满足老人的这个愿望，就是你在

在2周之内吧，搬出老人的家，自己找地儿住，让老人呢，安静的、平稳的度过晚年，好不好？如果愿意看看老人，可以平时去再去看看老人，也希。

0: 在电话中，他向栏目组表示了感谢。
1: 那个儿媳妇搬走了是吧？
2: 啊，搬走了他。
1: 啊，哪天搬呢？
2: 3月拿我的钥匙给我的，3月晚上。那让我就表示感谢你们，我这给你们回一电话。
1: 哎，好嘞，
2: 谢谢你们啊。
1: 哎，没事儿，没事儿。好嘞，好嘞，能给您，能给您把这事儿解决了，我们也很荣幸，很开心。
0: 常言道，退一步，海阔天空。在很多时候，一次明智的后退就相当于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希望在恢复平静之后，乔女士和张女士都可以开启新的生活，愉快地度过每一天。也希望他们共同关心着的孩子能在奶奶和母亲的关爱里健康成长。
3: 伊西切尔展信好，我是富豪，伤亡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而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进入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运。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果您上成都旅游啊，会发现大街小巷很多餐馆门口呢都写着冒菜俩字，对于这个北方游客来说啊，绝对看得一头雾水，这冒菜到底是什么呢？那么据说这冒菜的起源有很多种的说法，其中有一种呢流传比较广，说在三国时期啊，连年征战，这军中将士呢就得了各种的疾病，食欲不振，这军队里边的这个医生啊，为了提高这军队的士气，包括呢给这个军人治病，所以后来呢把各种的中药跟香料混合在一起，跟这菜一块煮，不光是提高了它的香味，而且呢还能预防疾病。后来呢这种做法流传到了民间，就把这个药材啊香料啊给它煮成这个底汤之后，把这菜呢在里边烫熟了。您看听完了刚才的描述，您可能觉得这个冒菜跟麻辣烫似乎很像啊，其实二者

之间呢有很多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做法上就不一样。您看这麻辣烫呢是拿签子穿好了菜，烫熟之后呢把这菜啊从签子上边撸下来，但是冒菜呢是直接把这菜啊放到竹篓里边，或者呢是冒菜篓啊给它烫熟了。那么说到这个冒菜好不好吃，这底料是非常关键的。咱们下边介绍的这个餐厅啊，味道掌门人是一个姑娘，她一个人撑起这个店，这三四百斤的料啊都是她一个人熬制的。

0: 在石景山区的同聚街有家面积不大的冒菜馆，在周边的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
1: 那坐这边可以少弄点，因为选着选着就多了。
2: 好，
1: 嗯，荤素分开一下哈。
2: 哎，过来啦，好久没见。
1: 新人，我是23那天休息的，到正月19开的门。从初三开始就有顾客给我打电话了，还没回来。我说初三谁家吃冒菜啊？到初十了还没回来，他们都以为我不干了。就我就感觉，哎呀，这些顾客需要我，我就特别开心，有成就感。
0: 杨北北是这家杠上花市井冒菜的味道掌门人。1993年出生的他，大学学的是经济管理专业。2018年，怀揣着梦想来到北京，在金融行业打拼了5年，但是慢慢的，业绩上的压力让杨北北觉得有些喘不过气了。
1: 压力大吧，情绪不好，我就想自己做点小事情，哪怕我出来摆一个地摊儿，然后卖一杯饮料什么的，我都开心。我就爱吃嘛，所以我就觉得我做吃的肯定行。
0: 2023年初，杨北北从原来的金融公司辞了职，开始了全国寻味之旅。他去过常州、江西、湖南等多地，直到在四川成都吃到了冒菜。
1: 当时我吃了一家，我觉得很好吃嘛，不然做冒菜吧，冒菜配米饭就是有主食，然后在北京这边的话可能受众更广一些，比那个米线、花甲粉什么的。
0: 冒菜是成都特色小吃之一，这里的冒是动词，是说把食材放入竹篓，进入滚烫的骨汤里反复烫煮的过程，烫熟的食材放入碗中，撒上调料和料汁就可以了。
1: 就去求学呗，四川成都，我就是结合了当地很多师傅的这个手艺，自己也研究了好久，至少得有一个多月吧。
0: 杨北北的决定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母亲之前曾开过一家米线店，她深知做餐饮的辛苦和不易，但是倔强的杨北北就是铁了心，要在做冒菜这件事儿上证明自己。
1: 咱们现在去太子峪那边炒一个我们冒菜专用的秘制酱料，这边可以用燃气，店里面只能用电炒的，没有燃气的这个火候把控的好。我平时都开我那个小蹦蹦，那个是非常适合来这炒料的。我得证明我自己，我能行，我要让他们知道我自己在努力。
0: 为了能够保证味道，用燃气炒料，杨北北特意在太子峪这边租了个小厨房。店里的用料量大，为了节省人工成本，每周杨北北都是一个人来炒料。
3: 你以前会吃这个？
1: 我以前哪会这个呀，自从干了这个餐饮以后学会了不少电器。炒料有很多个步骤，第一步的话就是需要把这个辣椒先煮出来，灯笼椒，这提香的，二荆条提辣的，越南椒，颜色漂亮，就要它过一下水，需要把这个香味提出来，5-6分钟，你捏起来它是皮肉分离的。
3: 烫吗？
1: 其实很烫，但是习惯了。辣椒需要压水，压得越干越好。
0: 除了辣椒，杨北北还精选了四川茂文的花椒、汉源的麻椒和洪雅的藤椒，也需要把它们先煮出香味儿。
1: 前期我也踩过很多坑，我有时候凌晨去买菜，有货车来了，我就会问一下，就是辣椒和花椒、麻椒，然后他们跟我讲说啊，这都是从某个物流港啊哪个地方来的，啊，你直接去那个地方买就好了，好像就感觉我特别无知的样子那种。
0: 花椒、麻椒都选自知名。

0: 区，进价不低，杨北北就只能从其他地方节约成本。
1: 他绞肉馅的，但是我因为节约成本嘛，我就把家里的给拉来了。是我们房东叔叔。
2: 太香，需要我帮你了吗？举手之劳的事儿，因为这东西挺什么，挺危险的，烫了就麻烦了。
1: 对，总是
2: 是不是？
1: 不放心我。
2: 挺能吃苦的小丫头。
0: 杨北北租的这个小厨房旁边是个大杂院，每次炒料，路过的邻居都会过来搭把手。
1: 我们每个邻居都特别好。
0: 将香叶、八角、草果、桂皮十几种香料压碎，倒入白酒腌制十分钟，激发香气，放入炒好的辣油中，之后还要再加黄豆酱和四川特产的郫县豆瓣酱，进一步提香。
1: 放这个酱的时候就需要一勺一勺的慢慢下，下一勺搅几圈，这个环节其实就是最后的环节了，然后到这个环节的话我才能就出来，基本上我也就走到这儿了，因为我不太放心那个里面的炒料机什么的，稍微小小的放空一下已经很知足了。一开始的时候我吃过这个亏，大意了，然后炒糊了。做这种小店其实本身就不容易嘛，然后要出一个故障的话，可能我这一桶料18000块钱就没了。
0: 最后加入一些白酒，封上保鲜膜，静置3个小时，使其中的香料味道彼此融合，丰富层次。每周杨北北都是这样从店里开车40多分钟来到太子峪，一次炒料将近300斤，炒至5个小时，并且所有的步骤都是他一个人完成。而这样的工作他已经坚持了将近1年半。
1: 我没做餐饮之前我特别爱美，去理发店做头发做造型，我同学有一次说我这个手跟40-50岁人一样，我就老扎心了。但是有时候这些事儿，尤其是炒料的事，只能自己去做呀。
0: 炒完料，杨北北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店里，晚餐高峰点儿就要到了，店里员工少，很多工作都要他亲自完成。为了减轻女儿的负担，当初反对她的母亲还是从老家搬了过来，帮助杨北北打理店面。
3: 跟她说她犟啊，她不听，我不心疼她，我早就回家了。我真苦啊！哎，我特别苦。
1: 时刻的自己，我都是最好的自己，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你想啊，就是竹子在这个3年的时间里面，它也一直在扎根，对吧？那3年以后，它才一米一米的往上长。我喜欢餐饮行业，我就是要坚持。
0: 除了冒菜，杨北北还学了不少四川小吃的做法：小酥肉、冒脑花、红糖糍粑、锅巴土豆，吸引了不少年轻的食客。
1: 这个是我们自己炸的，上面是有裹了一层淀粉。
0: 锅巴土豆还要经过2次复炸，当颜色呈现浅棕色，摇晃的时候沙沙作响，就可以出锅挂汁儿了。
1: 我用的这个厂，这个味道的话就是比较这个柔和一些，它这个味道没有那么的甜，没有那么齁。再加这个香醋、生抽，再加一点蚝油是用来提鲜的，然后最后还要加点这个碳酸的小甜水。这个灵感来自于可乐鸡翅，把这个搅匀，搅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糖完全融化了，就是它能直线流淌成一条线。这个料汁的话是我自己研究的，主要像四川的话会放一些折耳根呐，但实际上我们这边的话大家其实上接受度是很低的，我就做了一种就是酸甜口的，还是偏北方一点的口味。香啊！ 我平常特别爱逛这些小吃街，去吃一些我没有吃过的比较新鲜的东西。这个我们老家的风味，河北秦皇岛烤生蚝，沿海城市的必备的。经常逛这种小吃街，然后也会来找一些灵感，借鉴一下，然后找一下这个跟我能匹配的地方。从今年来说的话，也是在慢慢的想着去做一些新品啊、小吃啊，或者是甜品类的，还是要上点心吧。
0: 就像杨北北自己说的，竹子生长三年扎根，三年成林。相信这位倔强的姑娘会凭借自己的坚韧，在未来的餐饮之路上获得更多的可能。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杠上花市井冒菜，味道掌门杨北北。

0: 是。
1: 大家好，我是刚上花市井冒菜掌门人，我是杨北北。今天教大家做一道我最拿手的可乐鸡翅，秘制酱汁超适口。那现在咱们开始吧。首先这个鸡翅的话，咱们把它先改一个刀，葱姜和料酒，把这个鸡翅给它焯一下水，起锅烧油。接下来就是该炒糖色了，炒糖色呢要用的就是冰糖，因为炒出来的色泽会比较好。我们后面会用到很多的可乐嘛，所以呢就是这个糖它这个味道会比较中和一些。让这个糖色均匀的挂在这个鸡翅上，你看炒到这个颜色就可以了。接下来咱放葱姜和蒜，姜叶大概加个两片三片就够了，然后这个八角呢就放两个，把它再翻炒一下。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可乐呢没过这个鸡翅，盐的话这种小勺放个三分之一勺就够了，生抽咱们这种小勺放三勺，我调到小一点，煮个20分钟左右，我们再把这个汤汁给它收一下。鸡粉也是这种家用的勺，我们放一勺就可以了。好，现在开大火给它收一下。那我收汁的这个过程通常会搅拌的比较频繁一些，这样的话避免它底下糊底。这个汤汁基本上到这个浓稠度就可以了，那这可乐鸡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现如今呢，在大木桑胡同啊，还有一个古香古色的大门，这个院落可是不得了。话说当年呢，永乐皇上朱棣定都北京，离不开身边呢一个军师，人称叫姚半仙的姚广孝。那话说呢，当年朱棣啊赐给姚广孝的府邸就在这个院子里边，大木桑胡同35号。等到了清朝，这清初呢设立了八大铁帽子王世袭罔替，其中呢正亲王就是铁帽子王之一。那么正亲王府呢也在这个院落大木桑胡同35号。您看当年呢朱棣啊靖难之变定都北京，都离不开身边这个姚广孝姚军师。现如今在北京的美食餐饮江湖啊能有立足之地，那也是离不开军师的。下边呢咱说的这个餐厅啊，这味道掌门人是两位，用现在时尚的话说呢，一个是爱人，是那个字母的爱，一个是艺人，这俩人呢可以说是互为军师。
0: 具掐了吧。
10: 现在油是它这弄没有看不出来，你知道吧？
0: 嗯，士兵。
11: 王立刚，于府私厨的主厨，作为一名厨师，忙碌的工作之余，他的爱好是下象棋。按他自己的说法，下棋能练脑子，有助于琢磨菜。
0: 我将就再将，继续将。
10: 行了，我交枪了，交枪了。
11: 站在王立刚边上看他下棋的是韦伟，于府私厨的经理。他和王立刚既是搭档也是朋友。王立刚负责菜品，韦伟主抓餐厅的运营，俩人目标一致，脾气相投，形成了一段相当牢固的友谊。
12: 我就爱下棋，
13: 然后我在边上转悠转悠，观察一下他的棋艺怎么样，我能不能收拾他。你想着需要加造型的菜，还是得加上造型？
12: 好了，
13: 还是比较喜欢这衣服。
12: 行行。
11: 于府私厨主营京鲁融合菜，在餐饮竞争激烈的西单地区，他家的菜品能登上好评榜第一名，和王立刚与韦伟的努力协作分不开。王立刚是北方人，老家山西，学粤菜出身，所以南北贯通正是他的所长。
14: 我一开始跟的主要就是香港师傅，以粤菜为主，后来跟了北京好多老师傅做京鲁菜、融合菜。
11: 西粉黄鱼，餐厅的招牌菜之一，就是一道将南方食材用北方技法做出来的典型案例。它改良自东北著名的德莫利炖鱼。德莫利炖鱼起源于黑龙江的德莫利村，它的位置靠近松花江，所以传统的德莫利炖鱼都是用鲤鱼，把鲤鱼煎到两面金黄，再和豆腐粉条一起炖煮成菜。但王立刚是把鲤鱼换成了黄鱼，刺儿少，还更加的鲜嫩，并且不需要油炸，更加符合当下食客的味觉偏好。
14: 鱼啊，从尾巴把中骨给它去了，去的嘴这儿给它压平了，再给它拍一下。
11: 黄鱼属于海鱼，肉质嫩，但腥气味重。为了保留黄鱼的鲜，去除腥味，王立刚有两个自己琢磨出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他最擅长的汤。
14: 这个就是那个高汤，做菜的时候往里加，它炖的时间越长，味道越能出来。
11: 吊汤的手艺藏着中餐的精华，大火出浓汤，小火出高汤，五火烧开，文火慢炖，用长柄勺搅动，让鸡油骨髓和干贝的鲜味慢慢地融到汤里。这汤是万能的底子，烧鱼的时候加上一勺，腥味被压下去，鲜味就浮了上来。
14: 人们也现在讲究养生，做这种汤菜它也营养。
11: 王立刚给黄鱼去腥增香的第二个方法靠的是炖鱼的料，光是炒料它就得用到三种油。
14: 菜籽油它没有那种杂味，猪油跟鸡油都是极香极鲜的。熟酱，这个酱它是出来以后没有那么大的豆腥味儿，对。

0: 在研发这道菜的时候，王立刚有意减弱了传统德莫利炖鱼的酱香味，为的就是能让客人尽可能地品尝到黄鱼的鲜。给这道菜取名叫西粉黄鱼，也是希望借助这道菜让更多的食客成为餐厅的粉丝。在这一点上，搭档伟伟很懂他，他把王立刚的西粉黄鱼放在大厅炖煮，希望凭借香气让他真正的吸粉，把广告直接做到了食客面前。
1: 后厨炖的时候就喷香，所以我们一想，客人进来以后呢，香气也足。我从89年开始干的餐饮，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呢会对这个王厨新出的产品会进行包装，我能把他做的菜的优点告诉广大食客，我也会观察这个客人吃什么东西，喜好什么，所以我觉得我对王厨这块呢，把他的优点放大了。
2: 下次呀，干料再稍微多打一点，
3: 行，
2: 这么着呢，人能看出来咱们是对。
0: 如果说王立刚是在后厨和味道较劲，那伟伟就是在餐厅的日常运营中对细节把关。在他看来，把不起眼的小地方做好，才能给客人宾至如归的感觉。餐厅的这些木雕装饰是他一点一点布置起来的。
2: 这两个我觉得颜色好看，包浆也有，
3: 我觉得这个好看，
2: 而且它高度也可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木头，然后呢，它叫遇水化金，给它一点水，看它现在颜色就出来了，就是有金光了。想找一点不一样的东西给客人，这个胡同叫大木仓胡同，所以呢，我们餐厅里呢正好都契合了，然后也是这一个枯木上我们种的绿植，然后呢勃勃生机。
0: 枯木逢春，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王立刚和伟伟人生境遇的写照。
2: 我们刚来的时候，这个地儿生意不好，然后呢消费也低，客人也不太认同这个产品。
0: 俩人刚来的时候，面对生意的窘境，伟伟决定发挥王立刚做汤的优势，用汤来尝试各种菜的融合创新。
2: 这俗话说是这个戏子枪厨子汤嘛，王厨呢他用汤要求高。
0: 学粤菜出身的王立刚深谙各种吊汤的技巧，浓汤、清汤、头汤、二汤，哪道菜该搭配哪种汤，王立刚都有自己的诀窍。就比如这道石锅海胆豆腐，同样是一道以汤制胜的招牌。
3: 把这种豆香味儿呀，海鲜的融合，它那个更浓郁出来以后。
0: 尽管石锅海胆豆腐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但是仍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小细节。炒料的时候只用葱白，因为葱心辣。豆腐处理的时候要把表皮切掉，这样在炖煮的时候才会呈现蜂窝状。
3: 咱们用鲜的海胆，把里面的黑抽出来，尽量别让它这个海胆散了。
0: 炖豆腐的时候要用浓汤炖煮半小时，把其中的鲜味炖进豆腐里才行。出锅之后把海胆铺在豆腐上，进一步增香。
3: 我是以汤为主，做出我的味道来。我也是喜欢创作一点这个自己的东西。原来京鲁它有一个沂蒙生炒鸡，原来它是偏辣为主，我现在属于成了浓香型的，更有味道，它那个配上米饭呀的更合适。
0: 在餐厅的运营过程中，总会遇到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但老朋友之间的默契便在于他们总能将这些分歧一一克服。对于未来，两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想法。
2: 我想把这个餐厅啊做到小而精，然后呢跟其他的餐厅有差异化，在我这儿吃的不一定在别的餐厅能吃到。
3: 把我后面的菜品做好，想让同行们来我这儿来学习。

0: 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泛太平洋酒店鱼府私厨味道掌门王立刚，娓娓
1: 掌门私房菜，螺丝椒小炒鲍鱼。
2: 大家好，我叫王立刚，来自鱼府私厨的味道掌门，今天为大家制作一道螺丝椒小炒鲍鱼。把鲍鱼杀完以后，把刀平放，按住鲍鱼慢慢的往过推，它就一片一片就片出来了。咱们选这个螺丝椒啊，选这个稍大一点直一点的，去籽切成这个拱刀块，切点小米辣，将来这个辣椒啊一开二就可以了。葱姜蒜，来点小葱。咱这个鲍鱼啊片完以后它有粘液，少接一点水，轻轻的抓它一下，少加一点料酒去腥，腌制一分钟就可以了。现在我开火，水温应该控制在90度左右，先下白木耳，完了把鲍鱼再下进去，它可以轻轻的一起焯水，火大点就是几十秒就可以了。煸这个螺丝椒煸透了，里面可以少加一点点盐，盐为了更好的让它挥发水汽。现在它就可以倒油，

0: 少加一点点水。鲍鱼和辣椒味道它更能融合在一起，加盐、蚝油、加点老抽，给它大火炒，加入一点香油，让它提香。咱们的螺丝椒小炒鲍鱼这就做好了。这道菜主要的特点，鲍鱼一定要片得薄，火力必须要旺，更能把鲍鱼和辣椒的两个本味更能体现出来。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7: 近期举办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可以说是星光灿烂。最动人的一幕，当属郭凯敏和张瑜时隔40余年再度同框。这位当年凭借着《庐山恋》火爆大江南北的一代银幕男神，和经典搭档温情互动，瞬间就把人们拉到了那个纯粹的光影年代，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8: 这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9: 哎，同志，你刚才闯进我镜头里来了。
10: 是吗？
8: 1980年，
10: 对不起，
8: 一部电影让一座山成为了一代人的情书。周云与耿化，他们的爱情纯粹的像晨露，让我们相信爱与美可以如此理直气壮。
10: 让人看见了，
9: 让他看见好了，可我们父子。
11: 耿华，还记得吗？1980年的那个夏天，在庐山的整流石上，你无意间闯入了我的镜头，从此写下了中国电影史上最经典的爱情诗篇。
12: 周云，我当然记得，我们一起看山顶的日出，看林间的晨雾，看你穿着翠花连衣裙跳舞，你在我的脸颊上的一个吻，融化了一代中国人的心。
11: 那时我问你，我们还会见面吗？
12: 我说，一定会的。
13: 谢谢你们用青春的身影成就了中国电影的经典。谢谢你们，谢谢张瑜老师、郭凯敏老师、周丽晶老师、吴玉峰老师。啊，哇，
14: 这是戳中了多少人的青春记忆啊！
13: 46年前那是惊天一吻，今天这是流金岁月的友情的见证。庐山恋的影迷们肯定要说，我们没看够。
15: 庐山恋是80年拍庐山恋的时候是21岁。
9: 耿华，孔夫子，你学不能主动一点吗？
10: 你说什么？

0: 就好了。孔夫子，没有人，只有我们。
1: 八一年小街播放，那个时候应该是《庐山恋》的这个预热，在上海啊就开始已经很多观众啊来信了，有张瑜的，有我的，每天到传达室能接到好多信。
2: 那会儿，您和张瑜就相当于中国的三浦友和和山口百惠。
1: 这个电影放了以后有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两个人有点像那个银幕的情侣。

0: 个冒失鬼。
1: 好了，
0: 快过来呀，来呀，快点啊，孔夫子，过来呀。哎，你靠近一点。
2: 这副怪模样，撕了吧。
0: 这才有意思呢，上次是你闯入我的镜头，这次是我把你拉入镜头。
3: 1958年，郭凯敏呢出生在吉林长春，他的父母呢都在地质队工作，常年不在家，所以呢郭凯敏很小的年纪就和妹妹一起随着爷爷奶奶在上海生活。郭凯敏长相端正，从小呢喜欢表演唱歌，所以加入了学校的宣传队。后来上影厂呢到他们学校招生，郭凯敏参加了面试，顺利的被录取了。从此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幸运儿。当时和郭凯敏一起进入上影厂的还有张瑜和张志华，他们三个是年龄最小的演员，因为年龄相仿呢，所以他们三个经常在一起玩，关系呢也都非常的好。

0: 可当时因为年龄小，而且他们三个也都是新人，所以没有编制，工资也非常少。于是演员张瑞芳心疼这三个孩子，怕他们吃不饱饭，所以发了工资呢，就会买鱼买肉做给他们吃。到了1976年，郭凯敏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参演了电影《第二个春天》。因为是第一次参演电影，所以郭凯敏呢一共只有7个镜头，但是他却格外珍惜。为了演好这7个镜头，郭凯敏足足准备和琢磨了7个月的时间，最终实际拍摄呢2个小时就完成了。正因为郭凯敏的用心和努力，他也得到了导演的认可和赏识。就这样，踏实认真的郭凯敏便成为了上影厂的正式演员，同时也为他后来出演《庐山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 哎，你别忘了啊，我还欠你一只鸡蛋呢。
2: 忘不了。哎，你看，卖蛋的来了。啊，
1: 哪儿呢？
2: 那边。那这儿呢？这儿呢？
3: 小街是张瑜郭凯敏这对80年代的金童玉女与庐山恋之后的再度合作。郭凯敏扮演的夏和张瑜扮演的鱼是生活中的两个普通小人物，但他们承担着人们对于美好纯洁情感的向往。那个时候，观众们习惯于从影视作品中寻找时尚的符号。
4: 为了演这个角色，我像你看，庐山恋比较单纯，就是有个恋爱就完了。小街呢，他在前面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救护车的这么一个司机，后来呢，为了去给张瑜弄个辫子被打瞎了啊，后来就成为了一个作家，要写戏，那么就反差比较大。
5: 谁？跟着我，
6: 小偷！
5: 啊，小偷！小偷！保安，抓住他！跟着我，
6: 抓住他！

0: 主要是这个小街，我们这个电影界对他的评价比较高。
1: 怎么评价的？
0: 就是说呢，
1: 你肯定还记着
0: 他一个对杨延进作为导演，他手法很新，最后呢是三个结尾。三个结尾在当时的电影当中，中国电影当中是很少有的。说一个影片一般都是大团圆就结束了，可是小街的三个结尾，也就是没有结尾，让别人去想。所以呢，很多的这个电影的评论当中，当然也有反对的啊，说这个怎么电影没有结尾的？但是更多的是对这个电影的评论是觉得它很新潮。小街拍完了以后，那个时候就已经接到了一个本子，就是《好事多磨》啊，要准备拍了啊。
1: 那个时候后面的片约就不断了。
0: 那个时候片约不断，平均一年拍一部戏，也算不错了，
1: 算高产了。
0: 一年，因为当时的电影拍的周期长啊，一般都半年以上。
2: 对，
0: 所以呢，这个已经。告诉我要拍《好事多磨》是个海军，我挺高兴。
3: 1980年，《庐山恋》的公映让郭凯敏一举成名，但也仅仅是带上了明星的光环而已。在一些业内人看来，《庐山恋》虽然在服饰上让人耳目一新，但剧情简单，演员的表演也很简单。但当1981年郭凯敏在拍摄《小街》时，在演技上却有了更高的突破。
4: 同志，请吃苹果。
5: 啊，我自己有。
4: 已经洗过了。
5: 啊，谢谢。我们是同路。是出差。
4: 回家看妈妈。
5: 是啊，人总不会忘记自己母亲的。是你？
4: 是我。我要跟你一块儿去看妈妈。我们俩只有一个妈妈。我一直在找你。昨天我才找到你的线索，你们厂领导把你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他们要我悄悄地陪着你，我早就在这儿等你了，我一直等待着你的到来。
5: 你妈妈说过，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算了。妈妈的意思要我们看到明天，明天不是已经来了吗？你的头发不是已经长长了？
1: 我刚才听到哈，等于刚才您介绍《小街》这部片子的时候，之所以能够得到大家的这个称赞，其中有一点是因为它开天辟地仨结尾，
0: 没错。
1: 但是这回说没评上，
0: 对对对，
1: 也是因为这结尾的事
0: 儿。对，应该说《小街》从编剧、从导演，包括从演员都非常成熟，都非常好。
1: 哎，那么结果从地上给滴了到天上去了，结果又一个礼拜之内又从天上摔到地上。于是乎，1981对于郭凯敏老师来讲是人生可以说第一次刻骨铭心的大的起伏哈。
0: 对对对。不，这比较深。
1: 不，这也说明了一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那会儿我们已经开始有新的思维了，甚至有新的探索了。但是可能跟传统的这种
6: 不太一样，
1: 所谓的规矩开始有碰撞。
0: 对对对，
7: 那些鲜活的形象早已经深深地定格在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当中。但是谁能想到，1981年对郭凯敏来说也藏着遗憾。金鸡奖的失之交臂曾经让他倍感痛心。
1: 对一个23岁的年轻人来讲，您觉得再回头看这几十年后，那一年这个起伏对您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0: 哎呦，那意味着大了，意味着人生的升华呀。那可是大，那可不大了，
1: 没得上奖还升华，
0: 那可是升华。
1: 怎么升华了呢？
0: 这个，因为我啊，确实是严格说啊，特别顺利。《庐山恋》一拍。
1: 这一下
0: 就这个一不小心成了明星了。那个时候也没有明星的概念啊，只是拍戏工作，只是有了一个工作。到了那儿以后呢，这个到了小街也挺好，根本没有想什么奖不奖，就觉得很有荣誉，就很光荣。就是我妈妈的一句话，这个让我全部释然。 我妈妈就说，首先妈妈觉得你已经得奖了。哎，我觉得为什么呢？你看人家都评你了，最关键的是你演的戏在有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喜欢你，这是最好的奖。这一句话，哎呦，就我一下子通了。我现在一直从小杰的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就是这么认为，得什么奖都不重要，在老百姓心里有没有你最重要，这比什么奖都重要。
2: 说得好，说得好。这个就好比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当然要是有口碑再有金杯银杯就更好了。
1: 所以这就是生活嘛。其实在八一年呢，我们还有很多收获，一个特别激励国人精神意志的事情发生了。
3: 1981年10月16日，随着最后一球落地，中国女排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女排世界杯上以3-2击败了日本女排，以7场全胜的战绩历史上首次夺得世界冠军，这是中国人第一个大球世界冠军。如今很多人提起那关键的最后一球还历历在目。
6: 现在中队发球，中队现在是由邵天亚冲发球，用这小川把球传来以后，现在是由鲍红亮的后卫杨好得分，16-17-15，中国队胜利了。
3: 而此次中国女排首夺世界杯，实现了中国人振兴三大球的狂热梦想，这也成为了史无前例的5连冠的起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启用大标题：刻苦锻炼，顽强战斗，7战7捷，为国争光，中国女排首次荣获世界冠军。
8: 我们所

0: 很少有说，哎呀我这儿疼，哎呀我今天累了，我们再累再疼不说，就是说大家要给一种正能量，我们都会说没关系，咬咬牙顶一顶，就是我们谁
1: 互相激励，
0: 对，互相激励。你想，哎呦，我的队友都挺过来了，我也得挺过来。所以就是平时每天的训练，就是大家这种，都是这种气氛。
2: 他们的训练是严格的，为了技术上精益求精，他们要这样，每天摔滚上百次，上千次。
3: 这是1981年。第三届女排世界杯上，咱们中国国家队在所有世界上的其他集体项目当中第一次拿到集体项目的世界冠军。你看，马上我们的大屏幕上也显示出来了，当年就是他们成为了每一个中国人心目当中的英雄，实实在在的英雄。
4: 是，我们当时看完了以后特别兴奋。到现在你看，一提起女排，我记得就是郎平、孙晋芳，就是记忆犹新。哎呦，我就觉得是第一次在国际上得了一个冠军。后来我们没几天，我在剧团里的，我们就买上排球了，我们自己就打起来就练了，啊，就觉得我们也要当排球运动员，就是借这个气儿吧，就觉得特别自豪，有一种特别自豪，
3: 扬眉吐气。
4: 杨确实是当年的袁伟民和郎平他们女排的所有人是有一种信念在做，啊，代表了国家在做。看了那个电视的场面，真兴奋呐，还睡不着觉呢。
5: 小熊波老
4: 真睡不着觉，完了以后觉得我觉得女排得了个就像我得一样，就像我们在电影学院，我就是臭牙子吹牙子，我们在有一年搞春节联欢晚会，搞联欢，女排来了，牙子上去就搂了郎平，就高兴叫郎平阿姨。后来我跟牙子说，郎平比你小，你叫她阿姨干什么？因为她比郎平矮嘛，她见了高的都叫阿姨嘛。但是她还有一个崇敬的心情，觉得他们是英雄啊。确实是我们觉得这些当年给国家做出这个夺得冠军的这些人，我觉得确实是国家英雄。
6: 一段女排夺冠的青春记忆，道出了郭凯敏心底难忘的时光。他口中那位外号牙子的同班同窗，正是闪闪的红星里春牙子的扮演者刘继忠。
7: 你爸爸准是请红军去了，红军快来吧，红军一来抓住大土豪胡汉森，哼。
6: 同宿舍的青春岁月更是藏着两人最珍贵的缘分。
4: 电影学院我们住一个宿舍，我们在一个班，
8: 这是85年的，
4: 85年
8: 的那一年，哎，
4: 对，
8: 那一年其实除了你们两位以外，你们班同学还挺多的。咱们看一张照片啊，这中间哪个是牙子哥？
5: 头发最多的是我啊，
8: 头发最多的那中间这个是吧？蓝衬衣是吗？
5: 对，
8: 啊，黑裤子对吧？蓝格的衬衣是吧？
5: 对，
8: 凯敏哥在哪儿啊？
5: 那是头发最少的是他。
4: 那个时候光头是我，
8: 嘿，你看这个啊，
4: 那个时候
8: 真三十年河东
4: 毕业照，那是87年拍的，
8: 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是吧？啊，
6: 北京电影学院的历史上有过一个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集体——85干部进修班，班里23个学生都是来自全国一线的明星，庐山恋中的郭凯敏，小花中的唐国强，蹉跎岁月中的郭旭新、枭雄。主演《红牡丹》的江离离，《快乐的单身汉》中的刘信义，《人生》中的吴玉芳，他们不仅拥有表演经验，有自己的表演作品，很多人已经在各大电影节上斩获奖项。
8: 按现在的说法，是当时这个演艺界的，尤其是在荧屏上的一线的一些大腕儿，
5: 对，
8: 年富力强的都在这班里，集中在这班里了哈。
4: 对，唐国强啊，韩在醒啊，他办一场的嘛，赵福宇啊，郭旭新呐，包括那个宋春丽啊，都是
5: 赵越
4: 都是北京的，
5: 都是北京。男生我最小，女生赵越。
8: 这个年龄差距当时大概有多大？
4: 10多岁吧，应该有10多岁。
8: 你班这张国民最大是吧？
4: 老干部。
8: 他有点，他为什么叫老干部？
4: 老干部，他的长得像老干部，他也愿意当干部，所以就是叫老干部。
8: 长得像干部，
4: 这
9: 我们宿舍很大，
8: 几个人啊？
9: 我们是6个人吧，6个人。
8: 还有谁？除了你们俩？
9: 刚才说的郭，这个你看他，我梁同玉，我们3个人，还有张国民。韩在醒、赵福宇，
4: 就6人。
8: 您刚才说那个
9: 所谓上下铺这样的，上面是放自己的东西。

0: 东西下面住人，我跟他可能是头对头吧。我们那时候
1: 头对头，你在这儿，
0: 脚对脚
1: 这样的，挨着挨
0: 着，对，有一个90度角这样一个关系。凯敏刻苦啊，用刻苦学习哈，一般都是这样来总结一个学生。作为他来讲，在上学的时候是这样的，
2: 他
0: 确实是很
2: 起得比人早，
0: 起得比别人早，睡得比别人晚，学得比别人多，看得比别人多。同时也很热心的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包括是他不是他学的，他都很愿意学，也都愿意参与。
1: 说白了就比较忍辱负重。
2: 人夸他这么半天，我以为他接一什么茬呢，你知道吧？据说郭老师形体练得特别好，是吧？我们有照片，
3: 不行，
2: 照片为证啊！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形体和。哇塞，杰森，
3: 你看梁冬玉，这谁呀？这是，哎呦，这拍的挺好，
2: 智牙的哥吗？
4: 这不是，这不是凯敏，
2: 这郭老师是吧？
4: 对，
2: 郭老师形体练的挺
3: 那个，像乌龟一样的，
4: 不是，他有点
3: 梁冬玉。
4: 你看他那个凯敏的眼神，有点像宁死不屈的感觉啊，
2: 是有点，
4: 对，受刑的感觉，
3: 扛不住啊。
2: 再换一张，这当时这是谁？
4: 这就是
3: 马杆。
4: 不是，这是早期啊，
3: 他
4: 那个就是罗圈腿嘛，经过治疗之后就站直了，
3: 没练过功，没练过功，非要这么把杆儿，
2: 这是擦地是吧？这个也说
3: 换一个停不行吗？你先停这儿，你去，
2: 来，换一张照片，
4: 找一个稍微
2: 舒服一点，真有，没事，哪张照片我都能说出来，看
3: 他都能说出来，
2: 来，还有没有别的照片啊？这里头没有牙子哥的照片吗？
4: 没有，这里头肯
3: 定是，哇塞，
2: 是谁呀？
3: 这牙子，
4: 我的。是啊，不是我们俩怎么得的都是一个病啊？我可玩坏了，太难受了。
2: 都也都明星了，您也得把杆是吧？你也得从头从一开始
1: 把的不好，老是还打呢，
2: 还打。
1: 那有棍儿，把的不齐，啪一下就来了。
2: 谁挨打最多呀？
1: 我挨打比较多。
2: 为什么？骨头硬，
1: 而且呢，就是还阴差阳错。有一次，这个吴亦芳，是吴亦芳吧？他跳过我。他就在我旁边练功，老师一上去就说，把腿抬起来，他咣腿就上去了，就在我面前。当时我有个幻觉，我以为我今天的脚怎么这么松呢？我就抱他的嘴去了。我觉得我怎么这么棒呢？我还没上去呢，老师啪一下子说你干嘛呀？我说我今天练得这么好，你说，他说你干嘛？你说干嘛？你看看你的脚在哪儿呢？哟，我说哦坏了，我抱别人的脚了。

0: 说到这儿啊，郭老师，你的这个班里的俩同学啊，曾经来过我们北京台演播室，也做这样的访谈。
1: 哦，他们来过，
0: 来过，来过。他们在背后
1: 抄底了，
0: 不是？他们在背后爆了你不少料。我们一起
1: 爆料，
0: 听听他怎么爆的啊？
1: 说说
0: 听听他们怎么爆。
2: 对那个郭凯敏老师印象深吗？当时他是什么样儿？
3: 对，郭凯敏当时反正也劲儿劲儿的，是吧？但是
4: 他就有点假，有点假。
2: 哎呦，真的呀！
4: 有点假，
3: 但是也很认真，也很用功。
5: 他们有一次在班里是念东西，还念什么？对吧？是最棘手的问题，最辣手的问题，你还记得有吗？
2: 对，
6: 试论银幕表演艺术的符号创造。我呢遇到了一个比较辣手的问题，就是60年代索希尔啊记手的问题。
4: 我第一次见他，你知道吗？我姐讲第一次我见郭凯敏啊，在广州拍那个去试这个逆光，
3: 逆光
4: 丁楠的戏。好，说你演小杰的郭凯敏要来，哎呦，那时候他红得不得了，我那时候还没刚开始拍戏，刚开始拍电影啊，我是国家话剧呢。后来那么我们俩就住在一个，那时候大家都是住在电影厂的招待所啊，我们俩住在一个房间。他来了3天啊，他来了2天，第三天走了，他跑图书馆拿了这么一堆书，
2: 哎呦，好认真。
4: 他其实就。把一些故事大纲抄一下，不是故事大纲，把书的这个目录，或者是这个内容介绍、
5: 内容提要，
4: 内容提要看一下，把主要的记一下。完了说，刘烨，你也需要学习啊，这本书留给你了。

我走了，你走着给我还了。完了后来熟了，在一块拍戏了，在一块待了好几个月拍戏。我说你小子啊，就是虚假。他就乐了。我说我怎么弄艺术家了？我说你三天你吃能吃的

0: 这个戏涉及到打仗，打仗这个篇章里头，在这本书里头，这个人物你不可能看全吧，所以把这本书得带着吧。那本书涉及到那个人物，你把那本书得带着吧。我确实每到哪儿呢，哎，我就带点书，你知道吧。但刘戏看不看书我不知道，但刘戏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是一个就做生意特别棒的人，我跟你说，这个谁都没法比。
1: 像前面实际上那次访谈我也参加了，
2: 对啊，
1: 对吧？今天我又坐在这儿，我怎么就觉得我好像两头我都见证了，我都能够。
2: 你是历史的见证啊！其实我倒是从这个硝烟味儿里头闻出一些甜味儿。要说起来呢，其实当时在您那一波哈，85年那么红的情况下，有些演员是选择了，比如说明星班里的这些同学们，都选择了来电影学院进修、充电、深造，但是也有一部分人选择他们继续演戏。当时你怎么选择就是来读书的？
0: 电影的这个创作啊，就是实际上大量的是输出，大量的输出，情感的输出和这个创作的这个角色的都是输出。老在电影里这么走的话呢，就创作容易枯竭。那个时候考虑到呢，很多老师也说，哎，要多学习啊，要干嘛？那我们上哪儿学习去？除了看看书之外，没地方学习。电影学院来了这么一个机会，哎呦，我觉得我应该去充电，因为我没上过大学。虽然是很多人说那个，包括当时小街的杨延静也跟我说，你现在是正红的时候，从这个影视的这个发展的路上，你红了你要趁热打铁，一步接一步你会越来越红。但是我当时觉得这个是有限的，就像人的生命有限一样。艺术是无限的，你必须要去充，充电了以后有好处，所以我毅然决定，一定要去上电影学院。
3: 80年代末，《红楼梦》《西游记》《济公》等电视剧的推出，获得无数观众的好评。进入90年代后，随着中国电影格局的变化，观众的焦点也从大银幕转战到了小荧屏。1990年，郭凯敏从上海电影制片厂调到了海南电视台。一心想要去海南拍电影的他，却遭遇了始料未及的变故。
0: 其实我去了2年，其实2年是待业，我再回来吧。那就是说，脸上也无光呀。
4: 坦率地讲，从心里边就觉得他是去垦荒去了。凯敏一个人在那儿单打独斗。
3: 为了节省开支，他身兼数职。
0: 我主持节目，海南话我也听不懂啊，咱要脸呐。那时候又没钱了，怎么办呢？
3: 干过老板，当过制片人、导演、编剧、主持人，有时更像个制片或者剧务。
0: 认识你没必要，你这个明星，在这儿也不这么说，生意认识你没必要。
5: 他呢，当时说，我不能老。禁锢在名利当中。
3: 他首次执导电影，却惨遭朋友欺骗。
0: 语气我就感觉到不对了，我就抓住他，他什么时候回来？怎么回事？他才跟我说实话，300万根本没有。你到做买卖的地方，你去，你搞电影厂，你这不是，这个地方有点毛病。
3: 即看郭凯敏在时代的沉浮中步步坚定。
2: 因为你这个从大明星啊演员转去导演，我一直很不理解，说明你这个梦想由来已久，对吧？你在当明星的时候你就想当导演，那终于毕业了以后，你是就选择了去做导演这一行吗？
0: 当时有一个说法就是演不了戏了，我说有些演员演不了戏了就当导演啊，有些呢就是演员呢，他喜欢导演只是一个玩票。
2: 那你呢？
0: 我呢是觉得，第一，我觉得我能演戏。我自己能演戏，首先我可以自编，我也可以自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一部作品，一个演员诠释的是一个角色，一个导演呢诠释的是一个主题，或者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剧本。那么我作为我来说呢，我特别希望在诠释这个剧本当中发挥我的能量，发挥我的力量。我在这方面呢，我特别有热情和特别有兴趣。
2: 所以你这明星班毕业了以后，你的这个主攻的方向是不是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改变？
0: 我就尽量的。你看我毕业以后87年还没有毕业的，跟伢子说，我弄个剧本啊，叫《杨金帮兄弟》，到时候咱们就拍啊。那时候还没钱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0: 以后我就还是回到上影厂，他还在八一厂。没过多久吧，我就给他打电话，那时候还长途呢，哗哗摇还费钱呢。我说
1: 这导演梦就开始了，
0: 导演梦就开始了，
1: 开始了。
0: 那时候真钱都没有，着落都没有，我就是赶紧弄，我要拍，那是电视剧，
1: 电视剧。
0: 后来
1: 拍成了没有？
0: 成了。我一般来说的，我要
2: 拍了。而且杨金邦，我个人觉得非常好啊，
1: 杨金邦兄弟，
2: 这是多少凯敏？凯敏的编导演，
0: 写了九集，写了十集，剪成九集，后来中央台播出变成六集。首先，中央电视台当时那个黄金时间播了，用现在的话来是黄金段播的《杨金邦兄弟》啊。
1: 那按照这个轨迹的话，那你就是一个那你的电视剧应该拍得很好啊，当导演。那这样走下去不就挺好吗？
0: 当时在87年以后，这个市场的这个意识开始起来了。港台片、台湾片、武打片、枪战片，就现在的话了，就是这种搏斗啊、博弈啊，就起来了，
1: 很激烈，
0: 很激烈。上影厂啊，在87年之后，出现了一个瓶颈，因为我从电影学院刚毕业，我又比较敏锐的看到，电影厂这么发展下去不行，那么要闯一条新路。那个时候我的脑子一想，哎。这个海南岛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因为它没有啊，可以再白手起家啊。那台湾有台湾岛，海南有海南岛，就同样岛，台湾电影也很好啊。那么，所以我抱了一个理想主义的色彩去了海南。
1: 你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的朋友也好，你的这些周围的这些师长同学有没有给你一些建议？
0: 好像没有征求他们意见，我就去了，没问。
1: 就你自己就决定了，
0: 决定了就去了，因为我想问了肯定不同意。
2: 其实凯敏去的时候，他当我知道他去海南啊，坦率地讲，从心里边就觉得他是去垦荒去了，是开荒去了，而且相信他一路会很艰辛的。当时就是这样想，一点都不看好啊。
1: 你坚信吧，郭老师，
2: 也很担心他。其实从个人感情来讲也是这样的，就觉得凯敏一个人在那儿单打独斗，我老觉得是这样。
1: 那郭老师后来去海南，你是海南没有电影制片厂啊？你去了哪儿？
0: 电视台。
1: 那跟我是同行。
0: 当时先去了海南电视台，
1: 你直接从上影厂
0: 调动到海南电视台，
1: 调到海南电视台。这一待多久？
0: 待了4年。最难的时候，第一的是调到海南电视台去，结果好，他们特这种组织关系啊，特别不专业。其实我去了2年，其实2年是待业，他调都不过去，他说没指标，没编制，把我都弄傻了。我上影厂正规的编制跟他们都对接好的，严格说，我从这儿调到八一厂，如果说好的话，去了我就得报到。
1: 对啊，
0: 我拿去以后，他说我们这还没编制，把我弄傻了。我说没编制，你要我来干嘛呀？那时候我又好强，我上影厂已经说了我要离开了，我还不能再跟上影厂说我再回来吧？那就是说脸上也无光呀，对不对？作为一个男人也不能做呀，所以我就扛着呀。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到那以后呢，这电视台一看呢，也不是怎么回事啊。我主持节目完了以后，我再去弄，我说这个怎么会？因为海南话我也听不懂啊，海南文化特别好，实际上真海南发展有很大的空间。但我说我一个人也扛不住啊。你说最简单一个机器，摄像机最简单了，轨道车，在这儿放着以后，你放3天来。北京你放10天来还这样，海南你今天拿到这儿去一放，明天一来潮了，再后天就长毛了，因为潮啊，你这个架不住啊，就很多困难重重。我要在北京叫牙子来，牙子你看你来一下，我们做个节目，他马上就来了。海南你要来，今天还台风呢，那来不了了。所以各种各样的困境导致了，就海南电视台，我说这怎么干下去啊？干脆。我就离开海南电视台，自己成立一个影业公司，就是曹老师说这个电影的梦还是依然存在，我要去搞电影。
1: 钱哪儿来啊？
0: 对呀，钱哪儿来啊？钱哪儿来？是筹啊，去筹，范畴的筹，筹资的筹，筹。海南就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所以他说我是垦荒嘛，就是属于你到做买卖的地方，你去你搞电影厂，你这不是。这个地方有点毛病，就是
1: 那你到底有没有经商在海南？
0: 没有经商。
1: 你去拍过一个电影，名字叫《天伦》。
0: 天伦啊，
1: 你是导演，胶片拍的。
0: 胶片拍的啊，
1: 这导演梦终于实现了。
0: 实现了。
1: 这个片子挣钱了没有？
0: 没挣钱。

0: 之前，在海南，一个制有一个制片公司，一个制片说，故事发生在河南，拐卖儿童。好，他说海南河南的一家烟厂，投资300万。因为烟厂做广告嘛，我说这个多好啊，马上电话打来了，说你马下星期就来，我这下星期去之前，我把班子都组织好了，摄影、视光、调光我都弄好了，完了以后我就去了。那个时候还不坐飞机，坐火车，啪啪啪去了。下了火车，见了那个制片，就告诉我，那个厂长出去开会了，还没回来。语气我就感觉到不对了，没回来什么意思？躲我还怎么回事？我就抓住他，他什么时候回来？怎么回事？他才跟我说实话，300万根本没有。你想，一部投资预算做了300万的片子，说有钱的去了以后没钱，我班子都组织好了。那个时候申请那个厂标是青年的厂标，青年电影制片的厂标。
1: 哪年这个片子？
0: 95年的。申请厂标，今年电影制片厂便宜，因为我电影学院毕业的，5万块钱啊，那个时候还没付呢，欠着呢，赊着呢。我说我等拉了钱我再给你，但是已经给你说已经同意了，给你这个厂标了，咱要脸呐。那时候又没钱了，怎么办呢？我非常镇定，说行，白天继续，大家来该试装试装，晚上这家跑，哎，有没有钱赞助点？那个家钱有没有钱借点？这个戏就这么拍出来，
2: 东挪西凑
0: 啊，真是酸甜苦辣，
2: 拆东墙补西墙，
0: 弄完了，说现在市场发行要立体声，我还把自己又借了钱去考立体声。发行的时候，人家还问我你这什么声啊？是什么单声道吧？就放了，把我都愣住了。我借了钱去弄，结果还是这样。所以呢，这但是我就觉得这你说这个苦难呢、啊，这个，从我来说都是一种经历。那么发行当中呢，因为当时的发行呢，比较恶劣，像这类片子发不出去，发不出去不是没有人看，也不是不想看。当时发行的时候，上海，因为我从上海出来，永乐我就告诉他，他说我给你10万块钱吧，我说你多少再加一点吧，加了12万，加了2万，12万。当然了，我也不会发行，尤其到辽宁那次发行，把我真弄惨了。签完合同以后，他说我2年以后再付你2万块钱。可是天伦在有一家电影院连续放了2个月，暑假放了2个月，票房就收了200万。你说这个电影不好吗？怎么说？
2: 整个的这个电影拍下来，从最开始的这个成立到最后完成啊，这个里面的苦难，我觉得你就可以单拍一电影。单拍一点。
0: 对，
3: 我是了解郭凯敏这一点的，他对钱没有概念，而且他不是钻到钱眼里的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很单纯的，其实是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单纯到一种在我们学校，在我们班级的时候，我们所有全班同学都想方设法的啊，通过假期啊，大家去打拼啊，去走穴呀、啊，去演出啊。每天不管怎么样吧，几场下来进项不少啊，可以有效地改善自己的生活。
2: 那会儿他就不去，
3: 他对他属于，我也不知道他是好像缺了一根筋，其实是啊，确实缺了一根筋。他是真是啃书本的这样一个人，
2: 这既是责骂也是表扬。
4: 1990年毕业后去海南打拼的郭凯敏，虽然执导并演出了多部影视作品，但一直没能逾越庐山恋、小街的作品和角色。回到北京从零开始，他是否依然坚持？
0: 虽然我两只眼睛，一双眼睛不像庐山恋、小街那么清澈，但是我依然是那么真挚。
4: 回顾往事令人感慨，
0: 这个人生啊，实际上就是遗憾，关键在你如何面对这个遗憾，不要有任何抱怨，依然在这个遗憾的基础之上是追求你的美好，坚定你的追求。
4: 即看郭凯敏在时代的沉浮中步步坚定。
2: 你啥时候从这个海南回到北京？
0: 就拍《天伦》95年呢、啊。后来我想，海南这么发展下去确实不行，就是说可以去闯，但是不要盲目啊，不要盲目。出现问题了以后，马上转向，战略转移，转到北京。 当然了，我认为现在呢，我不要去放弃我的演艺的生涯。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我不是说长得有多漂亮。
3: 你终于说出你是好演员了。
0: 我就比较好，比较谦虚，我比较憨，比较厚重。最主要的就是说，虽然我两只眼睛，一双眼睛不像庐山练小街那么清澈了，但是我依然是那么真挚。这是一个演员所具备的第一条件。选演员，台词声段好不好，这是一个。首先是眼睛里能不能真挚。就像我们团搞一场晚会，我就要求我们的年轻演员，第一，不要皮笑肉不笑；第二，不要肉笑心不笑；第三，不要心笑魂不笑。这才是好演员。

0: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腹胀，一个几乎人人都经历过的症状，谁能想到它的背后竟然藏着一个隐形杀手——腹膜癌？
2: 没啥症状，胃胀
3: 了，查就是晚期。
1: 癌细胞像沙子一样洒满患者腹腔，
4: 147厘米。这个肚子基本上像是一个妊娠足月了，但是他是个男性病人，肚子里面装的什么呢？腹水。
1: 有人背负着整个家族的厄运来到这里，只为打破命运的诅咒。
5: 我父亲呢，我姐姐，我俩姐姐，我呢，肠子里头管成腺瘤。
1: 有人在绝望中找到活下去的光。健康北京蹲点计时，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腹膜肿瘤科，敬请关注

0: 这是74岁的张美华第四次被推进手术室，前三次都在千里之外的老家医院，而这一次她躺在了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手术台上。即将带领她穿越生死线的是我国腹膜癌领域的开拓者李燕主任。4年之内三次开腹，三次复发，癌细胞一次比一次凶猛，从肠道一直蔓延到整个腹腔，而这一切的起点还要从他的家族说起。
1: 我父亲肠癌，我姐姐我俩姐姐肠癌，我呢肠子里头管成腺瘤。
0: 同样都是癌症，张美华却与妹妹有不同的结局。妹妹在北京手术后一直都很好，而她由于在外地手术的很快就复发并再次手术，4年之内癌症反复地摧残着她，把同一种绝望乘以三，最终将她推向了深渊，腹膜癌晚期。周四早上的第一台手术就是张美华的肿瘤细胞歼灭术。
2: 看着人病死了吗？那就是21年手术是吧？
3: 对。
2: 21、22、23、24，马不停蹄的，这离奇故事。
3: 别人都不敢动这个手术吗？他们去了。
2: 关键的这种悲剧故事不应该发生。
0: 进入手术室之前，我们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普通的腹胀会一步步发展成让74岁老人4年挨4刀的夺命绝症？腹膜癌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疾病呢？
4: 腹膜是什么呢？腹膜就像我们这个房间里边这一层，里边这一层就是腹膜。只要有五脏六腑的地方，就是腹膜的存在，就是靠腹膜把它们分割开，就是靠腹膜之间的相互润滑产生一种协调。这个腹膜也不是一个任劳任怨的劳苦力，它也有生命的时候。
0: 在腹膜癌病人中，少部分原发，大部分是胃癌、直肠癌、卵巢癌等癌症转移至腹膜而来。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仅是老百姓，甚至是大夫都没有听说过腹膜癌。直到现在，一些主流看法仍然将腹膜癌视为某些癌症的晚期，采取的治疗手段更偏向于保守治疗，不主张积极救治。而李燕教授突破了无人区，给了无数的腹膜癌患者生的希望。
4: 腹膜癌的难呢，它是体现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认识之难，第二个是解决方法之难。那我们在医学生培养阶段，在教科书上讲腹膜转移这件事本身，只有教科书一行半字。所以我现在我做的这个领域，当时在国内就是个空白，因为没有路，很难。

0: 如果说手术室是李燕主任的战场，那么门诊就是他每天接收战报的前线。在这里，我看到了来自天南海北的面孔，他们都为了一个目标而来，那就是续命。
1: 我们一般会同时开四个诊间，就是这四个诊间，因为它都是我们这个设计比较科学，这房间都是互通的啊，所以呢我们会有医生协助主任问诊，然后呢主任在这个四个房间里走动，衔接就会比较紧密一些，所以时间成本就会降下来。
2: 来，
3: 这是
2: 谁啊？
4: 你好，
2: 这
3: 个
4: 也是一个年轻的，是24年做的，24年就复发了。
2: 你躺着，我看一下，腿现在腿不肿吗？腿也肿了，哎呦，腿也肿了，哎，你这把腿悬起来，把腿悬起来，
4: 悬起来。
2: 哎呦，你这个，
4: 去年也是这个样子，然后用了一段靶向免疫给它控制住了，今年又起来了，
2: 又起来了，是。这个地方这瘤子太硬了，用这个热关节化疗把这个水给它控制住，然后吃了药物把这瘤子把它溶解，让它变软，变软了之后我们就手术解决了，好吧？
5: 能手术吧？
2: 必须得手术，是。
6: 你们是电视台的？
7: 对，我们北京电视台的，想采访一下你。
6: 行，你采访一下，我走了这么多弯路，要如果早一点刷到，早一点来到这里，能帮助很多患者。我愿意分享这些经历，去帮助全国更多的人，因为我们是病人家属，感同身受这些带来的痛苦和困扰和内心的纠结，对不对？不知道去哪里好，病急乱投医，花钱最后还治不好。
8: 一开始就当是什么呢？就当是一个跟阑尾炎一样。
7: 哦。
8: 当初发现的时候是怎么发现的？不疼不痒，跟正常人一样，
9: 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咱们就倒
6: 了。但是呢，他这个有点晚了，发现的晚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他是深灶结肠、乙灶结肠，他那个结肠用白话来讲，就是那个结肠的部分加上那个阑尾的地方，在阑。

0: 阑尾了嘛？阑尾是在哪里？在人类叫回盲部，
1: 嗯，
0: 一个小尾巴，
1: 嗯，
0: 那个地方已经全部粘连了，阑尾、膀胱、肚皮加结肠，粘连之后呢，它上小便上不进，肚子呢，它肠子也有问题啊，它大便也不利索，这就感觉不舒服嘛，就去我们当地医院做个肠胃镜加膀胱镜检，做肠镜取了个活检，当时说是高质量瘤变，我一开始不懂什么意思，我到网上一查，高质量瘤变是什么呢？就是仅介于癌症与这个良性肿瘤之间临界点了，临界点了，再往下发展就是恶性肿瘤了，那肯定要开呀，对吧？这个病也罕见，基本上非常罕见，我们当地医生也没有这方面经验，看就把它就稀里糊涂就开了，开了之后呢？我就这样说，我有什么我说什么吧。有一些医生，他就没有这么高的级别，不讲他误诊吧，他的能力就这么大，知道吧？他看不出来，他看不出来，他也说不明白。你问他是晚期早期，他也不知道，他也不跟你说。然后就我们就没有怎么样的，因为开过之后特别正常，跟正常人一样，一年时间什么都没有，事都没有。到了一年半左右，开始胀腹水了。然后我们就辗转反侧在网上查，然后就找到了北京，当初我家老爷子就说有病就不治了就死了，我治病到现在我发现没有一个说生病了才回家不治，都会掏空家底基本上去治这个病，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自己身体，就是什么呢，及早的检查，做检查非常必要，真的非常必要。
2: 今天是第一次来是吧？
0: 今天是第一次来这里。
2: 哦，
0: 你要说不治吧，那感觉意难平，对吧？
2: 对，
0: 你不去努力一把就放弃了，你会自责的呀。以后一个人
2: 总感觉自己还没有尽到全力。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床上，肯定会想呀，当初我要努努力，是不是能多活一段时间，对吧？最起码打电话的时候，有一个人，对吧？能说话，人父亲还在，是不是？没有多大意义，不是说要他怎么样。
2: 大孝子，我给您点赞，真的。真是一个好儿子，是不是？
3: 父亲现在多少贵庚？
0: 49年，
2: 79年77。
0: 9月29号，就差一天。
2: 对。
0: 他也非常，为什么我们来北京也有一个夙愿、
2: 哦？
0: 他一直想看看天安门，想看看毛主席。
2: 哦。
0: 特意趁这次机会也带他去走一走，看看，跟天安门合个影。
2: 真好，真好。
0: 对，他然后了了他这个夙愿，也尽了这份孝心。
4: 然后现在就是有点控制不住了。
2: 哦。
4: 然后腹膜有手术，有点儿，他不舒服。
2: 哦。那发展有点快。一开始有什么症状吗？
5: 没啥症状，胃胀。
2: 胃胀。
5: 嗯。发现的时候就晚了。
2: 这胃胀没引起重视。
5: 对。
2: 是吧？就觉得小毛病吃多了没消化啊，
4: 啥就是晚期，
2: 他说了肠癌、卵巢癌，就是肝癌，就是这些他都是专攻的啊，所以他能开完腹以后把这些问题都给解决了。
4: 对
2: 啊，
4: 省得找左一个右一个，协和不还得会诊吗？
2: 啊，是。
6: 20号到腹膜肿瘤科三诊室就诊。
7: 哦，有一个硬的话，
8: 从昨天到今天这里又开始疼了，
7: 又开始疼，对，这一直关键是么硬起来，这睡前检查赶紧查了以后赶紧这个进行这个根治性的手术解决。
2: 在门诊，李燕主任习惯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患者真相，不回避，也不粉饰，但也不剥夺任何一个人的希望。

0: 什么转移到腹膜的癌症这么难治？因为它不像别的肿瘤，只是一个肿块切掉就可以了。腹膜癌细胞就像一把沙子撒在了腹腔里，这种沙子在医学上叫腹膜种植转移。最可怕之处在于早期几乎没有任何特异性的症状，患者可能只是肚子胀而已，等到腹水长起来，肚子明显变大，往往已经是晚期了。
1: 这个腹膜癌它有很大的隐匿性。
2: 对，
1: 老百姓能怎么察觉呀？比如说有那些早期症状我们能发现的吗？
2: 这个是非常好的话题，而且特别重要的话题。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现在这种体检意识越来越强了。你比如说如果是一个45岁以上，45岁以下的人，他体检做 B 超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发现点腹水，不多但是有一点。哎呀，盆腔炎啊也常见，看看吧，不急，我半年以后再查查，3个月以后查查。但是有的人他就3个月以后他真查了，半年以后真查了，有的人就这个话就过去了。明年再一看哈，那腹水就多了，那个暴露问题就一下子隐性问题的变成显性问题了。另外一个还有很有常见的问题，我们也经常遇到。体检的时候，他查血的这个肿瘤标数升高了，刚刚露了个苗头，就像那个小树刚刚发芽一样，露了个苗头。这个事儿也可能检测误差吧，因为仪器检测嘛，有时候误差。再查查看看，有人也查查。查查看看也又还是再高一点，高一点再细查也查不出什么原因来。他说你以后再定期观察吧，他也不定期观察呢。往往就是在蛛丝马迹，在小描述事件，就把它给忽略过去了。这是一大类共性现象。第二大类共性现象就一定要考虑这个高危因素，
1: 遗传是不是？
2: 遗传是很重要的。
1: 张阿姨他们家他父亲也是肠癌，是不是？
2: 对呀，所以这遗传是个特别重要的。这是属于高危人群，就是吧？你像他这种高危人群的话，他应该45岁之后，必定要做的是每5年，肯定不能超过5年，要做一次肠镜检查。这就防患于未然嘛，这是
1: 高危因素一，遗传。
2: 高危因素一，因为国家这个癌症呢有两个极端，一个呢是青少年，一个是老年，他们的人高。你比如说我们遇到那种8、9岁的就得胃癌的小孩。那么剩下的就是，只要会吃饭的时候就开始学着吃烧烤那种的，不就你烧烤几年不就长出来了呢？
1: 还是生活方式的问题。
2: 生活方式的问题。像世界卫生组织提的健康生活方式8条，其中6条都是吃喝，第7条锻炼身体，第8条是什么？增强免疫。如果你吃喝这2件事儿，看不到这个物质的本色了。看不到这个物质的本形了，尝不到这个物质的本味了，基本上就不叫营养了，
1: 麻辣香锅。所以还是要号召大家在家做饭。
2: 反正我是自己在家做饭。
1: 少吃外卖，在家做饭。
2: 我可以说是必须的。那你知道现在这个年轻女性的胃癌有多少？年轻女性的胃，你到我病房查查，年轻女性的胃癌都是这一类。
1: 您吃的清淡吗？山东人爱吃油炸。
2: 是啊，爱吃油炸归爱吃油炸，但是我能通过自我的意识控制，我现在吃的清淡的可能超出你的想象，可能。那你能做到我早上就煮面来吃，
1: 喝点小米粥。
2: 不，我还得多吃鸡蛋来，多吃点
1: 蛋白哈，
2: 多吃蛋白的。整个社会哈很难以克服解决的问题，包括我也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普遍性的睡眠不足。尤其现在社会的资讯比较发达，资讯比较发达，但是呢，这个混杂信息也特别多，噪声也特别大，噪音也特别大的时候，不妨呢，如果是有这种病，或者是亲戚朋友有这个病的时候，这个稍微冷静3秒，先第一个把自己的病情分析一下，第二个把当前的医疗也分析一下，然后呢有选择性的找一些你自己这个比较靠谱的一些单位来进行治疗就要好一些。也不要说一切的上午得了病下午就手术，
1: 嗯，
2: 因为这癌症来了，不是今天来的，不是昨天来的，
1: 嗯，
2: 它是去年就来了，
1: 嗯，
2: 是今年才爆发出来，
1: 嗯，
2: 你不耽误了三天五天，你找到一个合适的资讯，
1: 嗯，
2: 我给你讲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1: 嗯，
2: 山西运城，
1: 嗯，
2: 山西运城类似它是吧，就是那个机械厂，
1: 嗯，
2: 就是国营大型企业的机械厂的高级工程师，
1: 嗯，
2: 他搞啥的，就是搞机械设计的，
1: 嗯，
2: 高级工程师，他第一得了这个副总裁。搞机械设计和医学差距多大？
1: 嗯，
2: 他得了病理报告之后，他就没慌神儿，他就把他研究机械那个劲头来研究医学，
1: 对，
2: 然后就查那文献，
1: 对，
2: 就查那个医生，然后分析，拿医生给我对路，他就拿那个东西直接跑过这儿来了。所以说他在这种情况下呢，
1: 嗯，
2: 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你只要是才开始不慌了脚，
1: 嗯，
2: 不慌了脚以后，你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知识储备和能力储备，
1: 对，
2: 帮助你找到一个正确的选择入口。
1: 他就很淡定。
2: 哎，对，他很淡定啊。
1: 嗯，
2: 虽然他很淡定，他后来他的效果就非常好吧。这，
1: 嗯，
2: 就是第一，黄金第一刀，第一次手术治的特别到位。
1: 嗯。
2: 哎，然后给他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后边就一睡，嗯，北睡。
1: 嗯，但我觉得来找您的病人，估计来了都是找您赶紧给安排手术的。
2: 是我们是这样能安排的安排，但是我也给别人反复强调过，
1: 嗯，
2: 这是你说张先生，你这个情况是可以立即手术，那赵先生那个情况就未必，
1: 嗯，
2: 那未必，就是指导思想就那一句话，
1: 嗯，
2: 以手术为主的整合治疗，
1: 嗯，
2: 手术肯定要做，
1: 嗯，
2: 现在做，将来做，什么时候做，如何做，那是要服从一个大的治疗方案的，
1: 嗯，对，
2: 它的大的治疗方案中一个重要的技术步骤，
1: 嗯，
2: 而它不是唯一，
1: 嗯。
2: 因为原来我们遇到非常非常痛心的例子，
1: 嗯，
2: 我就不说是谁了，特别极端，就是不舒服，上午去查查胃镜，然后晚上就动员我们给他做手术，
1: 嗯，
2: 因为他的动员，他可以动用的资源非常多，他就认为我上午不舒服，晚上做手术就应该很好了，
1: 嗯，
2: 其实不好。
1: 嗯，
2: 记得不好，你没有时间来消化这些信息，
1: 嗯，
2: 没有时间做出一个整合性的方案来，然后呢，就唯一的结果就是匆匆上马，草草收场。
1: 草草收场，嗯，
2: 哎，那对病人也不利，对我也不利，对整个社会都不利。
1: 对，
2: 都不利。
1: 这要是。
2: 所以我们现在整的什么叫癌症，我们要纳入国家的这个体系叫慢病管理。
1: 嗯。
2: 我们专业术语叫什么呢？把它叫急性进展性疾病变成慢性迁延性疾病。
1: 嗯。
2: 就希望我们对待癌症，包括腹膜癌，
1: 嗯，
2: 就像对待糖尿病一样，有一个整套的办法。
1: 嗯。
2: 哎，我觉得相对先稳下来。
1: 嗯。
2: 你千万不要把肿瘤治疗成功归咎一个哪个专家，我告诉你，哪包括我也在肿瘤治疗成功率。你贡献不得大的话，你要真正把社会大众发动起来了，
1: 嗯，
2: 那自然就解决了。你放心就是了。
1: 但是现在社会大众觉得肿瘤离自己很远。
2: 哎，对，不，这社会大众知道你肿瘤在每家在各家各户中，你就告诉他：第一，肿瘤在各家各户中，肿瘤就在你的茶碗饭碗上。
1: 所以大家要引起重视，
2: 对对对，
1: 重视体检。重视自己的一日三餐，
2: 对，
1: 重视自己的这个生活作息，
2: 对对对对，
1: 嗯，
2: 他的还是个人管理很重要，
1: 嗯，
2: 对，
1: 我看网上对您的这个就是治疗就是这个过程，形容为拔草除根，再撒上农药。给患者洗一遍肚子，就是通俗的说。
2: 通俗的说，你可以这样理解。
1: 是这么理解吗？
2: 你可以这样理解。
1: 嗯，
2: 这是站在患者角度来理解的哈。
1: 嗯。
2: 但是他们没有理解到的一条，
1: 嗯，
2: 是我们改良整个土壤花的功夫最大。就这片土地不长癌，你现在是站在消灭肿瘤的角度。

0: 我们是改良土壤的角度，花的功夫最大。
1: 嗯，
0: 这些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它的成绩要远远大于那个你这一针或者你这一个智能。
1: 这一刀。
0: 哎哎。
1: 现在除了世纪坛，除了咱们清华长庚，还有别的医院可以做吗？
0: 有。
1: 嗯。
0: 像301啊，像那个航天中心医院也在做。
1: 嗯。
0: 这是我们在这边就是临床医疗，
1: 嗯，
0: 这个学术，
1: 哎，
0: 发展可能就做的比较这个盘子比较大一点吧，
1: 嗯，
0: 比较规范一点吧。
1: 嗯。今天是手术日，腹膜癌手术平均时长10到12个小时，最长的20个小时。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现在可以同时开4台手术，早上8点，詹美华的手术正式开始。他在4年之内曾开腹3次，再一次打开腹部会面临什么样的难题，谁也不知道。我最害怕的情况是打开了肚皮，情况比想象中糟糕，肚皮又要被关上。因为门诊就有不少这样的患者，这种情况在腹膜癌手术中并不少见。
0: 来，开始，来来来，等我，降床。正，朝上推，嗯，伸进水，把小孩给我压一压，伸进手劲，小孩给我压一下。再给我照照镜子看，这下来完整的哈。
1: 这是一台耗时10个小时的手术，肚皮打开后的2个小时，手术一直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由于这位患者多次手术，各脏器之间粘连的严重，切除腹膜瘤就像在保鲜膜上作业。手术进展到1/3时，意外出现了。
0: 哎，出一手，快出，这是鼻腔里的，胃腔里的。那吸吸，快吸快吸吸，口腔里吸吸，先别的，咱们到了气管里去了，赶紧给他吸吸，快点。
2: 放囊肿瘤的，
3: 您放心，
2: 嗯，好，进来
1: 了。手术5小时后，主体瘤被成功切除。
0: 来拿盆子，也不能把它弄碎了，弄碎了以后特别容易导致那肿瘤的扩散。他们前面3次手术是一次切一半，一次切一块，结果老是复发。你看他复发了3次了吧？他，手术难度很大了。
4: 来，腹膜肿瘤科张光家属，
5: 这个回门部这个区域，包括部分血肠跟这个盆腔、直肠以及子宫都长在一块儿了，整体一体下来。
1: 谢谢。由于见证了整个手术过程，跟家属放松的神态比起来，其实我有更多的担心。手术是成功了，74岁全麻10小时大开腹手术，张阿姨还能活吗？我问张阿姨的弟弟，这个手术是非做不可吗？他说不做，我3个月后就没有姐姐了。
6: 最后的一点希望，如果要行的话，他就能活。
1: 手术后3天，我收到了李燕主任发来的照片，不得不感慨人类生命力的强大。张阿姨她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啊？
0: 她能恢复得很好了，你放心吧，好吧。
1: 至此，张美华不断求医的抗癌之路终于走上了正轨。在腹膜肿瘤科，张美华并不是个例，是李燕主任在最不被看好的领域为患者凿开了一道光亮。目前国内有关腹膜癌的论文90%都出自李燕之手，他主持制定国内首个腹膜癌诊治专家共识，并参与制定了多项国际指南。
0: 我手机的镜子，镜子，行，呼，行，呼，
7: 猛按一口气吹出去，对，就这样，很好。哎，
0: 我们这是一套非常好的那个术后康复系统。你知道的，你手术的过程和你的手术的质量很有把握的话，这个术后就病人就得有一套非常规范的快速康复，那么这就是我们叫加速康复嘛。
1: 您觉得您就是犯这个病 就是跟什么原因有关系呢？
3: 一开始啊，
1: 嗯，
3: 一开始的病其实就是生气生的。
1: 哦，
3: 我又爱生气，脾气又不好，
1: 脾气急。嗯，爱跟老爱跟老公生气，
3: 对，就是他给我气的。
8: 我操心太多了，
1: 是啊，
8: 干活太多了，
1: 嗯，
8: 没有考虑到我的身体，
1: 是，
8: 没有对起我自己，
1: 嗯，
8: 都光替别人着想，
1: 嗯，
8: 原先就不知道别人伺候我是什么味儿，
1: 嗯。
8: 都是我伺候别人的。
1: 嗯，现在手术好了，得为自己活了。
8: 我现在我就对起我的身体。
1: 对，
9: 有人给我做我就高兴。
1: 嗯，
9: 有人给我开这个刀给我做，在那个监护室里的，哎呀，好高兴啊！睡了的三天，
1: 孩子们也高兴了。
9: 高兴。
1: 对。
9: 嗯。
1: 当时医生说活不过三个月。
9: 三个月。
1: 嗯，现在李燕主任说您。
9: 我这是
1: 恢复成什么样？
9: 最低级别的
1: 啊，
9: 最低级别，
1: 最低级别，
9: 对，这个病是最低级别。
1: 哦，在别的地方是只能活三个月了，在他这里是小病，是吧？他觉得这是最低级别的。
9: 对对对，
1: 啊，
9: 这是
1: 早日出院，早日康复。您这手术再做卷腹动作都没事儿。是吧？跳广场舞，
10: 跳广场舞，
1: 嗯，谢谢，行，
3: 好家伙，这是权威的专家。
1: 出院以后想吃点啥？
3: 出院以后，其实我最爱吃的就是饺子，
1: 是吧？
3: 就爱做饺子，
1: 好了以后回家包顿饺子，对不对？嗯，
3: 出院以后我想再看看。替我照亮你，总会有一颗心发光是为你，总会有一个我温暖着你的心，将我心所有的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我谨遵旨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千山万千岁月似锦，
17: 千山万千岁月似锦，
1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8: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19: 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2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北京

0: 感谢网友救我狗命啊！
1: 每次我发视频，都有网友劝我去看一看心脏去啊。我嘴唇发黑，
2: 纯子同时出现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头晕、黑蒙、双下肢水肿，或者是夜间睡觉突然憋醒，这往往提示心脏或者肺部的一个紧急的预警。
3: 硝酸甘油一定要注意它的保质期，不仅仅是瓶子上写的保质期，还有自己打开是哪一天，很有可能很短的时间它就失效了。那么这一瓶硝酸甘油后面再用就很难起到效果。
4: 出现湿疹，并且出现爱胃的情况，给大家推荐这个节令的养生动作，叫做单臂推按式。
5: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6: 70%耳朵疾病引起的，叫耳性血炎，
5: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7: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5: 中西医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6: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5: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君。九十天群警告：北京五月哪一天叫最低天？剧情手办、看图国潮，还有水上巡游，空间旅行、接风筝，每一天都想发九宫格。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9: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封闭、坍塌坠物。
1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8: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飞鱼国潮，水日巡游。
9: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5: 有些事一生一遇，
1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5: 有些事一遇一生，
1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呢就是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活动现场。大家看，在我周边呢都是人潮涌动，处处都是光影交汇的热烈氛围。这次北影节呢有这么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首次设立了戏剧单元，话剧《翠锦园》作为这个单元的开幕大戏重磅亮相。
1: 亲情，这是天家，在这个家里哪里有什么亲情？
2: 回王啊！普天之下，莫非王？
3: 我是个等死的人，
1: 死兆一般，那可就是
4: 不想再坐而论道。

0: 在话剧舞台上，倪大红亲情出演了恭亲王奕欣，生动刻画了这一身处时代变局的重臣形象。
1: 来，都来，都来，让我归正，拿头来换，不是我的头，就是别人的头。
2: 你起来吧，让人看见不好，一朝太后这个样子可不好看。
1: 别碰我。
2: 那你就跟人说喘喘气儿，往后坑坑洼洼的路还长呢。
0: 这次北影节呢，倪大红受邀担任了戏剧单元的推广人，他的现身和助阵为全新亮相的戏剧单元拉开了精彩的序幕。
3: 国际电影节创办16年来首次设立戏剧单元，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德高望重的演员倪大红老师担任首位戏剧的推广人。
4: 有请大家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戏剧单元，从方寸舞台到光影长河，让真诚的表演直抵人心。
0: 说到倪大红，除了话剧舞台上的亮眼表现之外，观众们更为熟悉的还是他在荧屏上塑造的那些经典的角色，比如说被诸葛亮气得在床上打滚的司马懿，老谋深算的内阁首辅严阁老等等。这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电视剧《都挺好》当中把三个儿女都气得不轻，爱喝手磨咖啡的叛逆老爹苏大强。这部剧让倪大红彻底的火遍全国。
5: 这大米饭太干了，有点夹生啊。
6: 让你在外面等着，你进来干什么呀？
7: 闹半天，你把这个来
6: 了。嗯，给我，这是我的东西。
7: 老三轮你偷偷摸摸干什么？
6: 快给我。
8: 我的个老天爷呀，大哥买两块糖葫芦你也记啊？这不全家人一块吃的吗？
6: 我和你妈没吃。
9: 电视剧都挺好，讲述的是一个现代家庭矛盾重重，最后实现了亲情回归的故事。由倪大红饰演的苏大强在摆脱了妻子的铁腕后，对几个孩子不断地提过分的要求，让观众血压飙升。
10: 只要家里出事了，爸就要着急上厕所。现在又改高血压了呗？
6: 你说我这出门太着急了，我这药也没拿。哎呀，
11: 我看要不你亲自回来办吧。
8: 爸，您成没时间管你吗？
11: 有时间管，怎么能没时间管呢？天天对我管得可好了，经常的给我订外卖吃。今天中午订的是腊肉饭，虽说硬点吧，但我也饿不死。
12: 我在里边饰演苏大强，就是一个父亲。这个父亲有点意思，这父亲呢家里边没有话语权，这个母亲强势，跟孩子之间啊有些什么矛盾，这父亲就觉着，一你没有话语权，如果你要是再参与其中，可能会更激化一些矛盾，所以呢他就不参与了，装看不见。等孩子们都成长起来了，爱人老伴儿离世了，这个老伴去世了之后，就觉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呢，苏大强呢，他又觉着，哟，我这个现在好像这地位有点提升了，我这说话好像有点算数了，说什么孩子都听。然后孩子还为了我，又让我去美国呀，又要给我买房啊，又要就开始，就这人一膨胀啊，私心也有，什么都有。
8: 要不是因为你这破房子，能闹成这样吗？
6: 明成，你看看，他打丽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8: 是啊，你怎么跟爸爸说话的？
13: 我就这么说了，你别再装糊涂了，爸，行吗？有意思吗？又选地段，又要三室一厅，你怎么不把故宫买下来啊？你一个人住三室一厅干嘛？你跑步吗？我妈走了以后，你变得太狂野了，我觉得。
8: 明成，你不能少说两句啊！
14: 我妈说的没错，苏大强，你就是个窝囊。

0: 废，你就不配有家，不配有儿女。
1: 少说两句，少说，咱俩解决问题为主。赵美兰，
0: 就说什么你？
1: 你就是赵美兰。
2: 苏大强前妻虽惹人气恼，结局却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对儿女的牵挂在不经意间流露。这份复杂又真实的人物弧光，让倪大红格外钟爱这个角色，

0: 真的挺作为演员啊，我很喜欢这个角色，而且我也愿意去挑战这样的角色。哎，当时简导跟我说了之后，说这父亲，除了你演，别人演不了，哎，就你演最合适。我先是看了小说，哎呦，那小说那就更那个，写的就更那这把这父亲真的就写到极致了。
1: 我是第一次跟倪老师合作，然后之前也都是看他的很多作品，我知道他是个非常好的演员。当时知道他能来演这个苏大强这个角色的时候，我特别特别兴奋，因为你知道，就是好的对手，大家在一起才能够有好戏的诞生。
2: 这位深受搭档信赖的老戏骨，在拍摄时留下了许多令人惊喜的瞬间，比如那句“亲爱的菜根花宝贝”，凭借又甜又尬的夕阳红反差萌，一度火遍全网。事实上，这句出圈名台词正是倪大红临场发挥即兴创作出来的。
0: 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他们不就是怕房子没了吗？我现在把房子卖了，看他们谁还敢管我。努力追求幸福才对，不能被房子这种俗物所困惑。亲爱的小蔡，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0: 小裁判官，这是30万的卡。
1: 你赶紧给我走吧，没房没钱，你让我跟你一块儿喝西北风吗？你别跟我说感情了，我这人最不相信的就是感情。是不是你说要跟我结婚？是不是你说要在房产证上写上？是不是你说要保护我？是不是你说的？你做梦啊！
2: 说蔡根花宝贝是他即兴，就是说反正剧本里是没有的，他在现场就这样喊出来了。结果你知道，我就一直在笑场。
3: 随口一句即兴台词都能造就名场面的倪大红，在观众心中早已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派戏骨。可鲜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位备受认可的演员，少年时期却并不被身边人看好，甚至很多人断言他根本不是当演员的料。当年报考中戏时，他更是接连三次落榜。
4: 80年代嘛，那时候对这个学生的这种形象的要求，他还是有一个，
5: 就是觉得您颜值不够。
4: 对对，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概就是颜值可能不是太高，但是跟人品也没关系啊。
5: 我知道您父母都是这个话剧演员，他们支持不支持您这个？
4: 非常支持，非常不支持。他们都觉得。是不是干个电工啊，或者是木工啊，学一手艺？哎，当时那会儿呢，如果说是真是能有这样一个工作，从徒弟开始做啊，那是一辈子的手艺，
5: 收入稳定。
4: 哎，
5: 对，
4: 做到八级木工或者是八级电工，
5: 全工，就是衣食无忧了，是吧？
4: 对，父母是这样对自己，这样要求。
3: 三次落榜的经历让出身在演艺世家的倪大红很受挫，父母也希望他能早日参加。

0: 加工作。在家庭的压力下，倪大红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演员梦想。第四次报考中戏，这一回他终于得偿所愿，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这一年他22岁。
1: 我前面那三次都失败了，为什么还要坚持考第四次呢？人家说事不过三呢。
2: 分事儿，分人，就是我觉着我还没撞上南墙，我觉着我离南墙还有段距离。
1: 哎，你当时有给自己设底线吗？
2: 其实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考，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0: 他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的苏大强。
3: 我的菜根华宝贝，我回家了。赵美来，你就是赵美来。
0: 也是正阳门下小女人里精明智慧的蔡全武。
4: 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总得让我告诉你吧。
3: 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
0: 她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5: 我们倪大红说一声，说咱就不能把他弄下来吗？我说锁着呢呀。大红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儿给他起开。
0: 他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2: 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0: 倪大红，大器晚成的老戏骨，记忆正在播出。
6: 我手里的这张照片呢，是中戏82班同学的合影，大家可以在其中看到不少的老熟人，比如说在《亮剑》当中饰演楚云飞的张光北，《三国演义》当中饰演赵云的张山，当然还有站在最后一排的倪大红。凭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韧劲，倪大红终于如愿敲开了艺术院校的大门，走进了中戏82班的教室。而对于倪大红最终成功考上中戏的原因，同班同学们也有特别有意思的独家解读。
7: 大红是这样，大红在考团之前应该是鸡西坏团。
8: 鸡西坏团，
2: 对，
7: 他是鸡西坏团，已经是一个专业演员。另外他呢是出生在应该是戏剧世家。嗯，他爸爸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话剧演员
8: 倪振华，
7: 哈尔滨话剧院的倪振华。说部电影大家都知道，《保密局的枪声》里边的张中年。嗯，
8: 狗头子，
7: 这就是大红的父亲。所以大红呢虽然形象不济，但有优点。为什么？皮肤特别白。中央戏要招什么样的人呢？是招的是艺术家，是招的是艺术人才，不是招的脸。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准确。所以呢，他是艺术家。
0: 中央戏剧学院82级表演班可以说是明星班。1994年《三国演义》刚一播出，张光北和张山就着实火了一把。除了这两位之外，班里还有一位同学以演正面人物为代表，《亮剑》中赵政委的扮演者何正军也是荧屏上的常客。而当时的倪大红虽然和他们同班，但因为相貌并不出众，所以对自己很不自信。
2: 不太自信，哎，真的是不太自信。首先从我们班同学来说，就是我就不是很自信。
0: 当年在班里，倪大红虽然是班上的班长，但并不是因为他学习成绩突出，而是因为22岁的他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
7: 我在我们班呢，我和都同，我不算大的，
8: 我不算大，
7: 但是反正我知道我是60年，他是59年的，大红你是哪年的？就这一点。
8: 大红你哪年的？我老怀疑这事儿。
7: 我们俩，
8: 朱彤，我知道，
2: 我想起来，我好像是51年的，
8: 我老呀，
5: 那个，我要，哎，主持人要求发言啊，今天我们同学中午集合的时候啊，
9: 等一下啊，
5: 我们同学集合的时候啊，说咱们班还有些遗憾，最大的遗憾啊，大家想了想说，说到现在不知道倪大红到底多大岁数。
7: 通过这么大伙儿这么开玩笑，我原来我们班真不知道谁最大，现在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大红。
2: 张山，
8: 没有，大红第一大，那个朱彤第二，我第三。
0: 倪大红虽然总被老同学噎得说不出话来，然而当年在学校，他可是出了名的鬼灵精。
9: 是这样，
10: 你门功课别的老师都对我们都特别好，就像我形体这么差，老师对我也很好。嗯，就是一上外语，我们这石老师吧，就天天批评我和大红。
8: 我
10: 你呀、啊，还张山，你这作为班干部啊，对外语这么不认真啊，你们还当不是班干部，一天到晚批评我们，批评完以后，我和大红你就想辙呀，得过关呀。嗯，就有一天，考背课文。第二天正式考试，
11: 怎么个过关呢？
2: 真背不下来，
11: 真背不下来，
2: 实在是背。
8: 大红穿了个鸭绒衣啊，感冒了。
10: 是、
2: 我找我们同学说，
10: 我懂了，懂了，
2: 帮我把这段
8: 全录下来，
2: 然后找别的班去借了一页这小这窝
11: 吧。
2: 然后那时候呢，还得找一个话筒，这耳机，我就四挨个宿舍，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去找。后来几天我也不背了啊，哎，差不多蒙上，那时候头发也长，再戴一棉帽子，然后大衣领子再一立起来，
8: 从棉花里掏
2: 了点儿，哎，这手还得搁在这里边搁着，然后你得开关呢，你得开关，你得开呀，手还得在里边，老师开始吧，快开始吧，他一摁，不管你老师说开不开始，我就得变了，再不念这段过去我跟不上。
0: 一大红当年在学校除了在考试方面有一套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吃。
5: 我记得我和大红有一次，你大红是也不是怎么是家里有点钱了，是给寄钱了，怎么样？大红说：“林博啊，咱俩去吃点那个刀削面去。”哎呀，刀削面，哎呦，他一说我就觉得那个口水都会流出来，我觉得太好吃了。尤其是刀削面里面有那个肥肉块，
11: 肉丁啊。
5: 然后我俩就走过去，为了能多吃一碗。嗯，走到新街口里面，
12: 不那个东华门，
5: 东华门哪儿啊？
12: 东华门。
5: 然后得走过去，然后我们俩就开吃。我说一人吃几碗，我说咱吃着看呗。啊，他说为了吃几碗，咱吃着看吧。我俩就一人吃了八碗。
11: 我多大的碗呢？
8: 就那么大的碗。
10: 我跟你讲，基本上半斤一碗的那种。
5: 对，
10: 那时候碗大，
5: 这么大。
10: 半斤。
5: 那时候确实实在。吃完了，我俩人旁边人看着我俩，就这俩人有病吧？哪来的呀？然后我俩因为戏剧学院，他不知道我们戏剧学院，咱会表演呢。嗯。完问我问，你叫那俩人来不来了？他说那不知道啊，来，要这么多怎么？行，咱俩先吃吧，吃吧。反正我们俩带表演的是吧？哎，就怕丢人。
11: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然后后来一出门，砰，裤腰带折了。对不对？
11: 谁的裤腰带折了？
5: 我裤腰带折了。
11: 天哪！哎，那个时候，
5: 拎着裤子回来的。
6: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惬意地躺在地上，懒洋洋地睁开眼睛，脸上扣着一本《雨果传》。没错，这个小伙子就是年轻时的倪大红，而他饰演的角色是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当中热爱雨果的文艺青年段雨国。这部电影是他人生当中参演的第一部电影。
13: 怎么玩啊？
14: 没意思。
13: 明儿礼拜天，你不进城？
14: 没意思。
0: 影片中，倪大红饰演的段雨国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成长型角色。从前期的青涩浮躁到后期的沉稳勇敢，倪大红将角色的转变诠释得鲜活生动，展现出了早期的表演潜力。而对于年轻的自己为什么会有幸出演谢晋导演的电影，倪大红当时很久都没能想明白。
14: 指导员，帮我改改这首我写的诗。
13: 什么题目啊？
14: 题目哦不，这个诗就是，幻想的翅膀飞向那遥远的四方，啊，我有。哎，
2: 上了形体课，然后形体课下来很累，我这模样，然后那个又上完形体课那种很累，就那个我也不知道有人在盯着我嘛，然后就回宿舍了，然后就中午去吃饭。去饭堂打饭去吃饭，然后松山就说：“那个谢晋导演知道吗？”我知道，
11: 太知道了。
2: 他要拍一电影，啊，《高山下的花环》。我说：“哎，我说《高山下的花环》小说我看过，啊，挺棒的。”然后那个你想去吗？啊，就有点懵。但是那个，要不你一会儿就拿着饭上我房间来吧？啊， 然后就跟我说那个

0: 他们刚才看到你了，在车里边。哦。啊，说我下课的时候，然后说那个，如果你要是想去的话呢，就给我一地址，然后让我晚上去
1: 到那儿
0: 见导演。
2: 我也真的当时不知道怎么就能够
3: 竖他法眼。
2: 因为我这形体也不是不太利索啊，我班形体都是不错，学戏曲的啊，学体的跳舞的，所以我这形体也不太利落，这个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他们是先瞧上我这样，可能就是觉得是不是比较适合那样的一个不太靠谱的那么一个兵，否则的话我觉得也不会就是考虑到我。确实是挺幸福。
4: 他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的苏大强。
5: 我的菜根华宝贝，我回家了。赵美来，你就是赵美来。
4: 也是正阳门下小女人里精明智慧的蔡全武。
5: 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总得让我告诉你吧。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
4: 他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6: 我们一大红着一手说，咱就不能把它弄下来，我说锁着呢呀。大红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儿给它起来。
4: 他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0: 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4: 倪大红大器晚成的老戏骨，记忆正在播出。
7: 还没毕业就被谢晋导演选中拍戏，让倪大红备受鼓舞。但就在此之后，他却因为形象不够好，在试戏的时候接二连三的碰钉子。临到毕业，在其他同学都陆续进入剧组的时候，26岁的他始终在原地踏步。但倪大红没有停止自己的努力。毕业5年之后，31岁的倪大红出演了电视剧《我是乡巴佬》。后来在《我爱我家》当中呢，他扮演的角色又让他正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倪大红就这样再次走入了磕磕绊绊的属于自己的演艺之路。
3: 现在多少钱一斤呐？哎呀，真鲜呐！
8: 慢着啊，
3: 那咋的？
8: 眼下什么传染病没有啊？得洗干净了再吃。
4: 虽然出演了电视剧《我是乡巴佬》，但初入演艺界的倪大红却并不顺利。此后2年没有任何作品，直到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的一集客串了一个小角色，才逐渐让倪大红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
9: 谁是你爹呀？
3: 啊！我爹就是我爹。
9: 可不，你爹是你爹吗？我爹还是我爹呢。
3: 你爹姓什么呀？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爹他姓，我不知道。
9: 爹姓什么都不知道。
6: 那会儿，真的是我能记起来的，就是我到了那个现场，就开始找这宋丹丹老师啊，没找着。
10: 没找着。
6: 因为我上学那会儿嘛，就老师们都说，北京人艺的宋丹丹老师啊，是一个好演员。多去看宋丹丹老师的戏。
1: 但您是冲着宋丹丹老师才去演了那个戏是吗？客串了那部戏。
6: 其实可以这么说。
4: 而《我爱我家》中的另外一位主演梁天，对于戏份不多的倪大红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11: 大红，我想说两句，就是他是确实比较另类。他属于比较另类，他塑造人物的能力很强，各种人物演什么像什么，这就是好演员。你像我这只能演这种。
12: 只能演知识分子，
1: 对，
10: 只能演有文化的知识分子，
11: 所以他不一样，他这科班出来的，他们都科班出来的。
10: 哎，那您谦虚，
11: 确实不一样。
4: 在影视剧里潜心打磨多年，倪大红的演技也越来越成熟。2006年，他在《乔家大院》中饰演孙茂才，从谦卑的谋士到狂妄的背叛者，他将孙茂才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诠释得淋漓尽致。
5: 我要是到你们大盛昌做个大掌柜。再跟乔家一样，3200就行。
13: 孙先生，你是不是出事了？
4: 正是凭借在这部剧里的精彩演绎，倪大红获得了第3届电视剧风云盛典最佳男配角奖。
14: 第3届电视剧风云盛典2006年度最佳。

0: 男配角
1: 倪大红。获奖作品《乔家大院》。
2: 谢乔家大院剧组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谢谢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对我的支持，给予我的肯定，谢谢，谢谢大家。
3: 在此之后，倪大红开启了高产霸屏模式，接连塑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荧幕形象，名场面层出不穷。
4: 跟着我的大刀冲杀蜀军阵营，还捉诸葛亮。他送妇人的衣裳羞辱我，我都不觉得羞耻。可如今一尊雕像惊得我却落荒而逃，真是奇耻大辱啊，哈哈哈哈。
3: 在戏里，倪大红从来不计形象，始终抱着一颗为角色服务的真心，把每一个角色都演到骨子里。就像倪大红曾经的大学老师评价的那样，倪大红的美不在外表，而在创作。
5: 倪大红美，
6: 哦，美啊。
5: 对，为什么美呢？他创造的形象美。
6: 对，
5: 这是一种创作性的美。我们的倪大红创造了那么多形象，他这个创作呢就向美的方向转化，当然他是很努力的。

0: 这份全心投入的态度正是他最动人的职业坚守。
1: 多年来，倪大红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三条铁律：烂戏给多少钱都不接，剧本呢必须亲自过目，绝不参加综艺捞快钱。从话剧舞台的默默耕耘，到银幕之上的厚积薄发，从乔家大院的崭露头角，到无数经典角色的深入人心，这位大器晚成的演员用半生时光守护着对表演的初心，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在岁月的长河里慢慢的沉淀，终于在演艺的道路上越走越红。
2: 感谢网友救我狗命啊！
3: 每次我发视频，都有网友劝我去看一看心脏去啊，说我嘴唇发黑。
4: 纯子同时出现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头晕、黑蒙、双下肢水肿，或者是夜间睡觉突然憋醒，这往往提示心脏或者肺部的一个紧急的预警。
5: 硝酸甘油一定要注意它的保质期，不仅仅是瓶子上写的保质期，还有自己打开是哪一天，很有可能很短的时间它就失效了。那么这一瓶硝酸甘油后面再用就很难起到效果。
6: 出现湿疹，并且出现带胃的情况，给大家推荐这个节令的养生动作，叫做单臂推按式。
7: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8: 70%是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血瘀，
7: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9: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7: 中西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8: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7: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10: 依稀切耳，展信好，我是富豪。伤亡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等到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

0: 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鱼类。我常想，若三千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1: 寻去一座僻静的山，一条遥远的河，也许我们还能再见旧时故乡。顺着炊烟飘来的方向回家，与伙伴嬉闹，在田野上纵歌。吴乡是每个人心中烟火气息堆积的地方，它初初教会我们人间五味，并将它的滋味烙印。烙印之深，让我们直至今日也想再去试探。跟随川味第四季，五味乡愁藏在那群山之后。

0: 镇上读书的哥哥姐姐都会回来，一家人的晚饭将由他负责。
1: 妈妈好久回来哟、哦。
2: 刚刚回来。
1: 今晚上弄好的菜来。
2: 吃便宜。
1: 哦。
0: 对厨房中的一切早早投入兴趣的向思林，已经与山中的各类食材相熟，与家里的小小厨房相知。
3: 因为我爸爸他们每天都得前头干活，不是话就急，活产别产，每天都回来很晚。我看到爸爸他们太辛苦了，所以我想把他分担一下，所以我就给他们烧洗澡水还有弄饭。
0: 农人的孩子早当家，向思林很快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家常烹饪。爱好做饭的孩子对烹饪的理解是朴素的。那一套手法里没有复杂的烹饪技巧，更接近将自己认识的食物烹熟，以求温饱的生存技能。家常风味从烹饪到上桌都看似平平无奇，但好像就是暗藏着一种力量，能让一家人在辛劳之后尝到最好的抚慰和满满的幸福。家庭烹饪其实并不困难，但每一餐日常都记录了一次真心付出。父母归家，今天捕到的鳝鱼由母亲烹调，与女儿刚摘回来的竹笋简单烩炒，就是一道属于周末的特别家餐。哥哥姐姐们从镇上回来，向思林心中有团聚的喜悦，也一定怀有即将去镇上念书的激动与期待。饮食之间，家人们相互慰劳，期许未来。被温热的食物和浓情的爱包围，正是最朴素也最真挚的快乐。挥别川南小山村，北部的沃野千里正在等待。时节指向了插秧热潮，秧苗吐翠，随风摇摆。此刻，大地最秀美生动的面容在田园显露。每年此时，雷祖成总会带着家人往田里投放一些鱼苗。新一批小鸭子也将进驻这个生态家园。
4: 来，
0: 等到稻花香时，为饱收稻谷和鸭蛋，已然壮硕的鸭群将转为圈养。
4: 来，
0: 稻与鸭的羁绊，只有赶鸭人才能真正洞悉。用盐水浸泡，鸭蛋将蜕变成咸鸭蛋。鸭蛋再以香料秘制的泥浆里翻个身。裹上泥袄，再披上汤皮外套。这是咸鸭蛋更隆重的版本，但鸭蛋在美食史上最华丽的一次转身，是被制成了皮蛋。一些地区的命名中直接透露了制作方法，称灰包蛋。唐宇是一名电焊工人，十年前从母亲手中接下专做灰包蛋的小店。这家店已在这老街上屹立37年， 每年端午都将制作上十万枚。灰包蛋的灰需要父母和妻子在乡下老家长期供应。灰内有乾坤，稻草烧制成草木灰，再加石灰、玉米杆灰混合拌匀。最后加盐以及茶汤制成泥，能赋予鸭蛋错综复杂的风味，让一些人认为它是初代分子料理。皮蛋被称为混沌子，打开皮蛋的混沌世界，蛋清嫩脆，蛋黄糯香，配上湖香鲜辣的烧辣椒，淋上秘制红油，是当地常见的吃法。皮蛋对川人来讲还是一种端阳美食，当与人相伴的食物滋味足够强烈，自然会更难割舍。芒种时节，一种白色的野果爬遍山坡，黄毛草莓在西南山林中常见其踪，果实小巧，口感酸甜，果香味浓郁。这种野生草莓是山民李翠英的法宝。采摘这种野果的初衷是为了给外孙制作果味零食，但一位顾客随口的建议让他决定将零食改进为店里的时令特色。清洗沥干后做糖渍处理，加面粉和匀，在锅上烙成松软可口带有微酸果香的小甜饼，既富野趣也有童趣。夏至，长江支流的秀水河中，一种神奇的鱼儿正在洄游。试图寻找产卵的最佳水域，桃花斑纹理仿若光影折射所作，因似桃花色彩的斑纹得名。
4: 十三位马克
0: 于敏是一名护河人，他每年都会跟随当地水务部门拜访这个种群，对他们开展详细的普查统计。这种鱼群数量小，是稀贵品种，肉质极其鲜嫩，但今天被捕捞的鱼儿们命运却不是被呈上餐桌，十年禁渔，休养生息，生态需要得到修复。90年代初，城市餐饮开始兴盛，河鱼数量锐减，靠捕鱼为生的渔民只好外出务工。十年前回乡，成为了维护河道环境的河长，当初捕捞的记忆可以用来保护鱼群和水系。去年承包了小鱼塘后，渔民盘算起了养老生活。渔民今天要烹制一道菜，叫大肉黄辣丁，这是一道罗江传统菜。前些天渔民刚在一次聚餐上尝到专业厨师所做， 五花肉与黄辣丁同烩一锅，猪肉释放的油润同酸菜酸香将鲜美的鱼肉烹得恰到好处，演绎出和谐的香鲜滋美。一荤一素足以在一餐中表达浓烈香辣与清爽恬淡，那些稀松平常从不是将就，而或是将精彩藏在平淡中，好让它细水长流。白露至，秋收忙，九月的成都平原，万亩良田中的稻谷等待人们采收。而遗落在田地里的稻穗颗粒则为鸭子们备好了一出户外野餐。春日里的小鸭在稻花香后圈养了近两个月，秋收后雷祖成会让它们重新回归田野，让它们以田中剩余的稻穗为食，享用着秋收盛宴并长大。它们的粪便又成为了稻田的养分。在推行环保的今天，不再在田间焚烧秸秆，农家烟囱里升起的炊烟也愈来愈淡，但稻草与鸭子的不解之缘仍在继续。九尺镇早在上世纪就被誉为板鸭之乡，经过香料浸渍的鸭肉香味饱满，挂晾去除表皮水分后鸭肉更加紧致，

0: 稻草中似乎蕴藏着金风玉露的香气，微火烟熏中慢慢沁入。熏好的鸭需要再次经过挂晾风干。老姜、花椒、辣椒等多种香料熬出的老卤汁加入，能在板鸭的风干本色、烟熏渲染之上，再添一重馥郁鲜香。九尺板鸭还不能少了最后一道工序——卤香。卤汁赋予其红亮姿色和香甜嫩绵的风味。汁美肉嫩的卤鸭如今方便携走，让故乡滋味能多陪伴远行的人们一程。农家最常用蒸的方法来加热熏鸭，油脂溢出，香气弥漫，咸咸中带着卤香，其间若隐若现的稻香刻入了那如画田园的呼吸。从小满到中秋，垒组成的稻香鸭已经长至成熟壮硕。在团圆之际，犒劳一家的餐食中自然也少不了自家肥美的鸭子。熏鸭原本是方便除毛，燃烧稻草的熏香却成了农家鸭肉独特的风味印记。今天孙儿上灶做饭，硬菜是一道家常烧鸭，鸭肉以菜籽油爆香，加葱姜大料去腥，小火慢煨，让肉质渐紧实，汤汁渐馥郁。泡椒鸭杂、泡椒、泡姜、酸萝卜是标配，爆得嫩脆兼备，酸辣入味。这些农家风味依然在灶台上延续，吐露着人间烟火。一份乡间的家常稻香鸭，似乎能勾起太多的去年今日。回忆遥远些，或许能去到赶鸭人还活跃的那个年代。秋高气爽，四公里外娘家的田地是李翠英造位的大后方。春夏是山中来客的旺季，深秋和初冬便会利用空闲时间进行试菜。他心知山外人慕名而来，是为尝到最地道的农家风味。顺应时节，李翠英还是用她最熟悉的三餐四季来装点新家园。对李翠英来说，全心全意将农家乐经营妥善，才是眼前最好的出路。要以烹饪技艺安身立命，非专业出身的李翠英不甘桎梏于农家灶台上的经验。造位十数年，他总是在田间灶头往返，换新盘中美味，变着花样诠释这一季的乡野食鲜。
1: 那你自己做的东西，我尽量自己做，采集我当地的蔬菜、当地的食材，用我传统的手艺，这么多年的那种经验，给顾客呈现他们最喜欢的东西。
0: 豆渣、 是值得一试的美食材料。贫苦时代诞生的豆渣饼，随着饮食条件的改善，渐渐被遗忘。李翠英希望以特色农家风味的标签，让它重回大众视线。油煎后香软在心，表面酥香，带着淡雅的豆味。板栗炒制后更易剥壳去衣。板栗烧鸡是席卷城市的热门美食，李翠英决定用山里的土鸡来烧制。鸡肉爆香调味后，再以柴火慢煨，鲜板栗最后加入，一同焖煮，香甜渗入，鸡肉软嫩多汁。鲜核桃仁配合韭菜、小米辣和蒜凉拌，配料的辛辣更加突出了核桃仁的脆嫩鲜甜。怪味是川菜中极难把握的味型，李翠英只从口耳和书本中了解过这一味型。酸甜麻辣香是怪味，也是绝味。这个冬季，女儿和女婿决定回来，充当母亲的左膀右臂。
1: 因为我女儿零一年比我还更胜一筹，她创新嘛，就是我用古老的弥补她，给她一些传统的一些东西充分融合，我们就是一个很完美的。
0: 有了家人的相助，他有了更多时间感受自己期盼已久的天伦之乐。今天他要做一道外孙最爱的腊猪蹄，火腿腊肉用柴火炙烤，外皮能瞬间释放腊味甘香，沸水冲洗，肉质舒展。炖猪蹄搭配上腌萝卜卷和冻豆腐，满满当当的幸福暖意，老少皆宜。有时候维持平凡，在平淡中抓住稳稳的幸福，已经是一种旅程。

走过漫漫长冬，春天如期而至。文旅创城，鱼米的家乡也将掀开新篇。从捕鱼为生到如今的护河人，渔民目睹了这幅山河画卷的幻变。环保治理一点点还与河道最天然动人的面貌。身在大美田园的巨幅之中，渔民深知生态和谐来之不易，而许多走出乡村的农家人半生拼搏，有喜有悲，回首时都难掩对故乡的眷恋。老家的厨房有着他最熟悉的灶头和案板，似乎在这里才能烹出一家人最惦念的味道。烟火风味在瓦舍中弥漫，满屋飘香。家常菜式或咸鲜味浓，或酸辣爽口，做法一直烂熟在脑海，滋味也一直印刻在心。锅中沸腾的总是人们最熟悉的家常美食，对许多家庭来说，似乎不管生活怎么前进，备好丰盛的菜肴才是最美满的象征。趁着家乡的油菜花节在周末举办，城里的孙儿也能回来，一家围坐时团圆的欣喜就已成为了这一餐最重要的滋味。

0: 中国人用数十年的时间就改变了过去数千年的农耕格局。回首望去，每一个时代似乎都在为未来种下新的乡愁。或许乡愁是时代向前不可避免的产物，或许乡愁在这个时代最好的回音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1: 感谢网友救我狗命啊！
2: 每次我发视频都有网友劝我去看一看心脏去啊，说我嘴唇发黑。
3: 纯子同时出现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头晕、黑蒙、双下肢水肿，或者是夜间睡觉突然憋醒，这往往提示心脏或者肺部的一个紧急的预警。
4: 硝酸甘油一定要注意它的保质期，不仅仅是瓶子上写的保质期，还有自己打开是哪一天，很有可能很短的时间它就失效了。那么这一瓶硝酸甘油后面再用就很难起到效果。
5: 出现湿疹并且出现爱胃的情况，给大家推荐这个节令的养生动作，叫做单臂推按式。
6: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7: 70%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6: 不定时发作，现象环生，危及生命。
8: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6: 中西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7: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6: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9: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1: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2: 少年，他恨我呀！
11: 爆笑故事，
12: 太丑了。
11: 暖心治愈，
13: 妈妈爱你。
11: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哭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4: 老天还是眷顾我，
15: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6: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4: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6: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14: 还有什么关系？
17: 黑暗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16: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8: 下地狱也是第一个。
16: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君。
20: 准备开始比照北京五月哪一家叫最出天？剧情手段，看似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历史巅峰神，每一张都想花九宫格。
19: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2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车，哎，一看这车我认识，怎么认识呢？2017年我就抓过他。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假冒洗化用品流入市场，不仅侵犯品牌的权益，更暗藏健康的隐患。近日呢，北京丰台警方就打掉了一个销售假冒知名品牌洗化产品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高达200余万。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2: 啊，也不是第一次了，2017年就咱们见过了是吧？
3: 啊。
4: 许某某是丰台分局环食药旅中队的老熟人了。早在2017年，许某某就因销售假冒品牌洗化产品被打击处理过，获刑3年。

0: 怎么认识呢？2017年我就抓过他，他当时是卖了假冒知名品牌的化妆品，然后也是被我抓的，当时被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
1: 许某某驾驶白色面包车，频繁穿梭于丰台、朝阳、海淀等区域，专门向批发市场批量销售假冒洗化产品。
0: 他曾经去过的洗化摊位，咱们进行了一些侦查工作，发现他们出售的这些化妆品确实存在问题。举个例子，一个油烟清洗剂一套是2瓶，我从某知名电商平台看，这2瓶大概是22块钱左右，它的价格是10块钱，市场呢再加个1-2块钱再往外出，但是它的来源都是源自一些小作坊、小工厂，进货价格可能这个按瓶说，可能一瓶也有几块钱。
1: 经过连续多日侦查，民警摸清了该团伙的落脚点和仓储点。近日，在市环食药旅总队统一指挥下，丰台警方在丰台、东城、朝阳、海淀多地同步开展收网行动。
2: 起来，赶紧的。你俩是亲戚
3: 啊？
2: 别说话啊！啊，
3: 也不是第一次了，17年就让咱就见过了是吧？
2: 啊，
3: 不见过就不多也是吧？17年我就抓过你，19年我抓你媳妇儿。
4: 就平口有曲齿，然后这个人跟整个标签跟刷质量不是很好，而且整个标签也比较小。
5: 对，
6: 这里面都是拉边都是。
0: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啊不一样，有些人的皮肤有敏感皮肤，用完之后会不会过敏呢？正规的产品它都会经过严格的测试，但是这些从作坊出来的产品有没有测试？肯定是没有的。你用完之后有可能会发生皮肤的一些过敏啊，一些症状。
1: 行动中，警方现场起获假冒知名品牌洗衣液、洗洁精、油烟清洗剂等洗化用品6000余件，经初步核算，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许某某等17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0: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要给大家做一提示，一定要去正规的店铺、电商或者是大型的商超去购买这些日常咱们用的洗化产品。从民生的角度来说，都是用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每个人提高一点意识，整个的水平大家就会提高。
7: 在北京门头沟、石景山两地啊，一些看似普通的养生馆暗藏精心编织的陷阱，他们专门围猎老年人。不久前呢，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诈骗案件，4名被告人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我们来看看这是怎样一场隐藏在温情伪装下的罪恶骗局。
8: 看你这里头自由基，大姐啊，这全是你看，全是白色自由基。哎呀，干的！
9: 这个肝血就怕血凝在那儿呗，是不是？
8: 就是肝血就怕自由基多。
1: 画面中，养生馆内的检测仪器看似专业，话术诱导却暗藏玄机。工作人员不断夸大健康风险，声称项目对心脑血管有益，诱导老年人充值办卡，少则几千元，多则数十万元，不少老人深陷其中持续消费。70多岁的张阿姨便是受害者之一，她经济条件尚可，格外关注自身健康。从2016年起，张阿姨便在门头沟一家养生馆长期消费按摩、经络理疗等项目，对店内工作人员深信不疑。
10: 在这个期间呢，两位店主，张某和李某两人通过几年的时间跟被害人培养了比较好的这种信任的感情。
1: 而这家养生馆正是由李某、张某二人合伙经营的。疫情冲击下，养生馆生意日渐萧条，二人萌生转让店铺的想法。张阿姨原本是长期消费、出手阔绰的优质客户，此时却因为有剩余大量的未消费项目，成为李某、张某二人的心腹大患。
11: 对他们来说，优质客户就是好说话，然后事儿少，容易出钱的。
10: 于是这个店主张某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通过别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杨某这样的一个人。杨某除了是美容院的店主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包装出来的身份，就是大师。
1: 杨某不仅经营多家养生馆，还刻意包装出风水大师。

0: 的神秘身份，擅长利用封建迷信实施诈骗。
1: 首先就是他们先三个人合谋制造了一个偶遇，利用张老太比较信风水的这一些情况，然后这个李某和张某跟张老太说，我可以找大师给你看风水，看得很准。结果呢，这个杨某就跟张老太相遇了。
0: 多年的服务接触中，李某、张某早已摸清张阿姨的家庭状况、经济实力和迷信风水的心理特点，这些关键信息成为骗局的突破口。三人合谋制造偶遇，由李某、张某向张阿姨鼓吹杨某看风水极准，顺势促成二人相识。
2: 杨某呢，就以那个身上有阴灵，需要除阴灵为由，跟着老太太说需要去庙里去做法事，跟老太太开出了要99999元的高价。实际上，杨某支付给寺庙的使用费用只有几千元，剩余的90000多元由杨某、张某、李某三人平分。
0: 张阿姨对杨某十分信服，初次诈骗10万元轻易得手。李某、张某也顺势成功将张阿姨作为客户转给杨某。
3: 这个检测仪是能够预测你3到5年之内身体的发生变化，不是说你现在马上会咋样。你要现在就是说，有像我说的这种情况，你现在都不是坐在这儿咱去看这个东西，大姐。所以说现在你不用害怕，能出这个仪器能给你检测，咱就有办法去解决。
2: 在了杨某的店里之后，杨某把他交给了叫刘某的这样的一个人，专门负责来维护这个客户。首先，被害人又在这个店里购买了大量的理疗项目。过了几个月，他们发现这个老太太再出理疗项目的钱可能就不太愿意出了，于是他们又故伎重演。
0: 此时的张阿姨已被迷信思想彻底裹挟，即便囊中羞涩，仍向亲友借款凑钱。反常的举动最终引起家人警觉。
1: 这次呢，跟张老太说，这要到寒衣节了，现在呢，你再次交纳供奉金，可以给你争取增寿的名额。所以呢，还是要问张老太索要10万元来当做供奉金。但是同时也是告诉张老太不能跟家里人说，要不然就没有效果了。
0: 察觉异常后，家人果断选择报警，这场骗局才得以败露。
4: 没给人看过阴气啊？啊，你给我看看呗，我阴气重吗？
5: 没有
4: 啊，
5: 我就给他调理身体来着。
6: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啊，特意为你来的上门。
2: 在美容店里边，他进行购买这些项目的钱，以及这两次被封建迷信为由诈骗的钱，有一部分是他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同时呢，也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
0: 据了解，随着养生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养生馆假借养生之名，利用封建迷信设局的骗局隐蔽性极强，严重侵害老年人财产安全。最终，杨某等四人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
2: 通过本案呢，就提示我们老年的朋友们，在关注自己身体的时候呢，要理性的消费。如遇到大额消费，最好要跟自己的家里的子女进行提前的沟通和商量。另外呢，就是如果身体真的有疾病，认为是需要治疗，那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病。切记呢，不要因为封建迷信这类的风水等问题支付钱款，落得了人财两空。
7: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8: 今年的5月15日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宣传日前夕，北京市公安局携手北京广播电视台走进国家信创园，开展平安有我主题安全宣讲活动，将经济领域专业防范知识、暖心便民利企举措直接送到企业员工身边。宣讲活动中，由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出入境管理总队、人口基层总队及大型分局民警组成的宣讲团，精准对接企业安全需求，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典型案例，分别

0: 围绕涉企经济犯罪识别与防范、公安政务全程网办便民举措、出租房屋安全管理、电信网络诈骗防范以及新修订施行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等大家关心的热点内容进行细致讲解和互动交流。宣讲内容详实，干货满满，赢得企业员工的一致好评。近期，一些手机用户收到了贷款逾期催收律师函之类的图片，一旦扫描二维码就进入仿冒的还款网站。林女士就经历了这样的遭遇，被骗走8000多元。这是林女士手机收到的律师函图片，上面有律所的名称和公章，内容显示林女士有款项逾期未还，现已提请电子诉讼，这是最后一次通知。林女士看到后信以为真，于是扫描图片中的二维码进入了骗子仿冒的还款网站，在完成转账还款后发现被骗。据统计，今年4月以来，北京地区像林女士一样通过苹果手机 iMessage 收到律师催收函致被骗的案件，占虚假贷款类电诈总发案数的10%，受害人多为有小额贷款经历的人群。警方提醒，收到此类陌生律师函图片时，请务必牢记以下防范要点：一、不扫描陌生二维码，不点击陌生链接；二、不透露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信息；三、还款只通过官方渠道，切勿私下转账。
1: 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可享受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今天是全国第36个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那么就业是残疾人平等融入社会、实现自立自强的重要途径之一。2026年朝阳区第2季度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以实际行动助力残疾人就业增收、融入社会。
2: 今年35岁的杨帆在14岁时确诊了脊髓空洞症，疾病造成脊髓不完全性损伤，也给他的身体留下了永久的不便。
3: 我一直是比较希望自己能够独立一点啊，所以呢，就我刚刚是上一份工作被裁员，所以我就来找工作。我一直是有在工作的状态啊，然后所以我看到这个就是朋友转给我的时候，我觉得挺合适的，我就过来看，我也希望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2: 凭借过往新媒体编辑、电商运营的工作经验，杨帆在求职中倾向网络电商类的岗位，同时希望更加灵活的工作模式以适配自身的情况。
3: 哎，我也特别期待，就是不是固定的坐班，就可以灵活一点，我也可以去公司，然后没有固定的打卡，这个是期待啊。
2: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汇聚了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的残疾人求职者，除杨帆这类肢体残疾人外，还有听力残疾人、应届残疾大学生等。来自天津的硕士研究生张继鹏就是青年求职者中的一员。
4: 是研究生毕业，我是听力残疾三级，来咱们这儿找工作的。
2: 六岁时，张继鹏因大前庭综合症造成听力损伤，日常需要佩戴助听器。求学路上，他刻苦钻研，取得计算机技术专业硕士学历。本次专程从天津赶来，希望谋求专业对口的技术岗位。
4: 我是天津理工大学龙仁工学院计算机技术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希望找我专业对口的岗位，比如说计算机领域、电子信息领域，还有自动化呀、工程这方面的领域。
2: 本次招聘会依托京津冀残疾人就业协同发展机制，多年来持续吸纳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残疾求职者前来应聘。招聘会当天，35家优质企业提供了69个就业岗位，计划招聘90余人。在现场，招聘企业的工作人员态度温和，耐心细致，主动为求职者讲解岗位详情，真诚接纳残疾人求职群体。
4: 能看到来这边的一些企业的负责人都是很有爱心的，对我们这个态度也非常好，能耐心解答我们的一些问题，也能在这个交流当中就是对我们一些这个个人能力做出肯定，对我们有很大的鼓励。
2: 在众多的爱心企业中，万豪酒店集团长期深耕助残领域，常年与朝阳区残联合作开展残疾人招聘活动，持续为残疾人提供适配岗位与稳定的就业环境。
3: 然后我们每年的话呢，万豪酒店集团都会有很多的这个服务社区的活动，那其中的话这个扶持残障人士的这个就业呢，也是我们的重中之重。然后我们万豪以人为本，然后每年的话我们都会有这种针对于残障人士的招聘会。
2: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酒店多部门均开放残疾人就业名额，企业会根据员工身体条件、个人能力动态调整岗位，量身定制职业发展路径。
3: 哦，其实酒店的岗位非常的多，然后呢我们这个适配岗位也其实很丰富。那对于我们的残障人士，根据他们这个在实习的过程当中的工作能力，那我们都会进行不断的调整。
2: 企业用心提供岗位，政府精准做好服务，积极搭建助残就业平台，为打通残疾人就业壁垒，朝阳区残联还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政策宣讲、走访拓岗等帮扶工作，全方位保障残疾人群体的就业需求。
5: 我们就在想，因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嘛，也能帮助到整个家庭的这个整个水平的一个提升吧。
2: 专业的指导、丰富的岗位、暖心的服务，让本次招聘会成效显著。不少求职者现场投递简历，达成初步的就业意向。在他们看来，勇敢走出家门寻找就业机会，就是突破自我最好的方式。
3: 在北京来说，还是对这个就是很多的资源还有信息还是很多的，所以只要愿意去走出来，其实困难没有那么大哈。
2: 下一步，朝阳区残联将持续加大就业帮扶力度，开展招聘、培训、就业跟踪等一站式服务，不断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促进残疾人更为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5: 我们也希望呢，我们残疾朋友能多多参与这些培训，这样的话呢，他能够在入职之前啊，掌握这些技术，以便在日后就业过程当中能用到这些知识和一些技术。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能融入这个社会当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本周也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北京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市水务局节水中心、海淀区城管执法局、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办事处在海淀区的双泉学府社区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城管开放日活动。
6: 各位 位居民朋友们下午好，在我们城市节水宣传周期间，来到我们双泉学府社区，和大家共同开展此次的城管进社区节水微旅行主题城管开放日活动。那我们就正式成团。好，那咱们继续往这边走。我国的

0: 水资源总量呢，大约有2.9万亿立方米，排名世界第六位。但由于人口基数较大，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
1: 城管执法队员化身导游，30余名社区居民在导游的引领下，从社区大门出发，沿着精心设计的路线，开始了这段特殊的节水法治之旅。
2: 那下面呢，就到达了我们的第二站，也就是小区的这个绿化灌溉系统。我将结合相关的内容呢，做重点的提示。下面大家一起往前走。今天呢，一来到咱们的社区呢，我就是感受到了咱们小区非常优美的生态环境，可以说是满满的绿色。那提到这个小区绿化用水啊，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用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现阶段呢，我们城市在绿化用水的灌溉系统上面呢，目前主要有4种的方式，分别是慢灌、管灌、喷灌和滴灌。传统的非常粗放式的灌溉方式非常不利于节约水源，所以呢，我们全市目前是重力推广这种喷灌式的以及滴灌式的节水灌溉方式。
1: 本次旅行团共设置5处参观点位，覆盖居民日常用水的多个场景，每一站都由城管执法队员或水务专家担任主讲。
3: 欢迎来到咱们本次活动的3站。下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小区这个消防设施的相关知识。居民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啊，有一个误区，随意开启咱们的消防设施啊，用咱们的水进行浇灌洗车呀，或者拖拖地，感觉这是小事儿，其实上这已经触犯了咱们的相关法律。
1: 讲解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案例，将专业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居民听得懂、记得住的身边事。户外游览结束后，活动进入室内互动环节，
0: 再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节水的好方法。一个是我们刷牙、洗脸、洗手的时候要及时的关闭水龙头。我们在洗碗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炒一些比较油的菜，我们尽量在收拾碗碟的时候呢，不要将它们叠放，省得这个盘顶呢也会受到油污。如果这个油污非常严重，我们可以呢先用我们的纸把这个油擦一下，这样咱们再洗，这样就更节水了。我们在外出的时候可以自带我们的水杯，要拒绝半瓶水的浪费。
1: 从送法入起到城管进社区，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持续丰富城管开放日的活动形式，不断探索执法加服务的融合路径。
4: 今天通过参加这个活动呢，感觉非常的好，收获满满，学到了很多的知识。这个节水呢，不是咱个人的一个习惯，是咱们那个公民的一个义务。
5: 咱们城管执法的把这些个法规节水的这些方式方法带到我们身边，从我们物业的自身，然后包括咱们园区的这些居民对这些个节水的应用可能体会得更加深刻。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9: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就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1: 近视老花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3: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骑电瓶车出行时被汽车撞伤，掉了好几颗牙，需要安装固定义齿，但义齿有一定的使用期限，我可以要求肇事司机王先生一次性赔偿我未来的费用吗？
15: 可以的。民法典明确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而支出的合理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牙齿损伤具有不可逆性，此次交通事故导致谭先生多颗牙齿受损，为了弥补口腔功能缺陷而配置必要的固定义齿，该费用属于残疾辅助器具费。由于义齿存在使用损耗，需要定期更换。谭先生后续更换义齿属于必然发生的合理损失，因此谭先生有权要求王先生承担未来更换义齿的相应费用。具体赔偿年限可以结合谭先生的年龄协商确定。
13: 房东杨先生把房子租给了李先生，双方签订了一份2年的租赁合同。在此期间呢，李先生提出这房屋啊有些漏水，要求减少租金，房东杨先生没同意，没想到对方直接不交房租了。杨先生想问问，他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5: 可以的。杨先生与李先生基于真实意思表示所签订的租赁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杨先生有义务交付符合使用条件的房屋，李先生则需要按时足额支付租金。如果房屋确实存在漏水问题，李先生可以要求杨先生履行维修义务，自行维修的也可以向杨先生主张维修费用，或者要求相应的减少租金，但无权直接停止支付租金。李先生单方停止支付租金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杨先生依法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并有权要求李先生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3: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0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6: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8: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9: 给小敏，他打我呀！
17: 爆笑故事，
19: 太丑了！
17: 暖心治愈，
20: 妈妈爱你，
17: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1: 老天还是眷顾我，
2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2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2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23: 法力之坚守，亦是坚。

0: 还有想什么感觉？
1: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2: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感谢网友救我狗命啊！
0: 每次我发视频，都有网友劝我去看一看心脏去啊。我嘴唇发黑，
4: 纯子同时出现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头晕、黑蒙、双下肢水肿，或者是夜间睡觉突然憋醒，这往往提示心脏或者肺部的一个紧急的预警。
5: 硝酸甘油一定要注意它的保质期，不仅仅是瓶子上写的保质期，还有自己打开是哪一天，很有可能很短的时间它就失效了。那么这一瓶硝酸甘油后面再用就很难起到效果。
6: 出现湿疹并且出现爱胃的情况，给大家推荐这个节令的养生动作，叫做单臂推按式。
7: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8: 70%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血瘀。
7: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9: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7: 中西医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8: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7: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10: 我嫂子是个三级智障，他们家是吃低保户的，
11: 做了20年上门女婿，如今岳父家拆迁，竟然没有他任何补偿。
10: 现在他安置费什么都没有，房子也没有，他没有地儿住。
11: 妻子离家出走，他带着2个年幼的孩子，该怎样在这个城市中继续生存？
12: 可能是方向上出了点问题。
10: 他现在就是等于是流落街头。
11: 面对不公，他将何去何从？是默默承受，还是该奋起抗争？律师门诊室，上门女婿正在播出。
13: 今天您到律师门诊室这边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吗？
10: 我就是咨询我哥哥的房子，去年10月被拆了，就是现在他安置费什么都没有，房子也没有，他没有地儿住，他现在就是等于是流落街头，他领着2个孩子，我有2个侄女，一个大的16，小的4岁多，完了我哥一个人带着这个孩子，就等于是亲戚家，这家子住2宿，那家住几宿，就这样。
13: 这个房子是在他的名下吗？
10: 不是，这个房子是在他老丈人的名下，但是我嫂子和2个孩子的户口都在这儿。
14: 您看啊，他提到这个他的哥哥是入赘的，实际上这种情况应该说这些年来已经不多见了哈。
12: 其实现在这个入赘和过去意义上的入赘也不一样了，因为过去来说嘛，女的一个嫁字嘛，女加一个家，对吧？你到人家家去了，然后呢，如果反过来男的到女方家去，这就叫入赘，是吧？可是现在呢，一般都是2个人组成一个小家庭，原子化的了，对吧？那么这个就牵扯不到谁嫁谁娶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男方你是跟你的岳父一直生活在一起，好像我们大家还用入赘这个词儿来形容呢。
13: 啊，这个房子是岳父的房子，
10: 对，
13: 户口是在这个房子里边，
10: 对。
13: 那这个房子岳父有没有去签订补偿协议或什么的？
10: 他老丈人本身智商也有问题，那老丈人有个监护人，就是那个他的姐姐。
11: 张女士说，哥哥的岳父也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当初的拆迁补偿事宜是由他的监护人，也就是岳父的姐姐代为办理的，哥哥这边既不知情，也没有得到任何利益。
13: 然后签订补偿协议之后，这个房子就被拆了。
10: 对
13: 啊，那你手头上有什么材料吗？
10: 对，我这手头的证据也都有，反正也都给您拿了，今天没带
13: 我看一下啊。啊，相当于张先生，就是你的哥哥是入赘到了就你的嫂子家里是吧？
10: 对，
13: 但是我看他的户口也没有迁过来呀。
10: 没有迁过来是因为当时他这户口8年的时候就应该过来，他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办了这个结婚证了，就8年的时候户口应该自动过来。大队就说是你得让你老丈人他们签字，但是他老丈人本身就是行为有问题的人。
13: 他的户口也就结婚8年以后户口也是没有落到这个村子里是吧？
10: 对
13: 啊。
14: 您看叶导，实际上他们已经是结婚10几年的时间了，但是很奇怪呀，就是这个男方还没有把户口迁到北京来。
12: 按说女方是农村的户口，那么其实男方这个年限上已经完全够这个标准，
14: 满足标准了，
12: 对吧？所以实际上你看他还是只是事实上入赘，形式上没入赘，
14: 是的，
12: 对吧？他都没有迁到这个村里来。
14: 对对对，也恰恰是没有这个

0: 户口，所以这次拆迁令出问题了，一步错步步错哈。
1: 对。
2: 哦，但是他的两个孩子，两个女儿是户口是在本村的。
3: 对。
2: 啊、现在你的嫂子和两个孩子都属于安置人口。
3: 对。
1: 嗯，其实我觉得，这里边虽然说没有人家的户口，他不是安置人，但是你看。我老婆是安置人啊，对吧？那这个安置的财产是不是也是我夫妻共同财产呀、啊？
0: 对，
1: 而且我两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是你本村的村民，
0: 对，
1: 对吧？
0: 因为我们其实也看到，就很多家庭在之前拆迁的时候呢，他们会为了拆迁而结婚，就是赶快把一个新丁加入到一个家庭当中来，所以不一定是有的拆迁完全按照户口，有的也是看这个安置人口。
1: 嗯，
0: 但他们家为什么就恰巧错过了这个东西？确实也需要律师的专业解答。
1: 嗯
0: 嗯，
2: 你说现在的所有的拆迁补偿利益、房子和钱都是在了他岳父的名下，是吧？
3: 嗯，我们去大队问，大队就说也没给他岳父打，就是说现在他们有纠纷，也没给他打过去这个款。
2: 就钱现在在村里边。
3: 对。
2: 啊、我看这有一个住房面积的一个证明文件，就是说张先生在还是多建了80多平米的房子，在这个在原来的就是岳父的这个房子上面，是吧？
3: 对。
2: 那这个多建的83平米也是拆迁的补偿利益，也是被岳父拿走了，是吧？
3: 对，现在都在他那里边。对。嗯，
2: 给我材料里边我看到了有法院的一个通知书，你们是这个纠纷你们打了一个诉讼是吗？
3: 对，之前也是起诉了一下，两次开庭。
4: 张女士说，哥哥后来花钱请律师起诉了他的岳父，要求分割这些拆迁补偿的财产，但是经过两次开庭之后，法院驳回了哥哥的诉讼请求。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9: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2: 现在呢，就是您和你哥哥的意思，就是把属于你嫂子还有你两个侄女的这个安置面积拿到，还有你哥哥应该获得的一些补偿的一些费用也拿到。
3: 对。
2: 啊，那现在你嫂子的情况是？
3: 我嫂子本身就是一个智障，现在她呢还在2年前被那个拐走了吗？被人家拐走，现在就在哈尔滨。警察给我们的大地址就是哈尔滨。
2: 嗯。
3: 她也不告诉小地名。然后现在目前就是联系不上他，就是啥他不回来。
4: 张女士也曾经报警说自己的嫂子被拐了，但是她说警方目前认定嫂子是自主出走，并没有按照拐卖案件来处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您看警方介入之后呢，人家说了我给女方打电话了，但是人家不回来，那某种程度上说人家是故意要走而且故意不回来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就是如果说为什么说警方会把他认定为叫做主动出走，
0: 嗯，
1: 那就是很有可能警方是能联系上我们这位嫂子的。
0: 是的。
1: 然后呢，嫂子一接电话就跟警方说了，说我不想跟他过了呀，那我还没权利走吗？对不对？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确实来讲，警方可能就不会透露他的具体的位置所在。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假如说这个嫂子在说他有家暴行为，他打我，他对我不好，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在没有得到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那警察还有保护我们这位嫂子隐私的这种必要呢？
0: 明白。
2: 比如说你嫂子现在已经不在这边居住了，已经到了哈尔滨那边。
3: 对。
2: 那他的这个法定的一个监护人，就是你们有没有去法院去指定，就是走一个程序指定你哥哥是他的法定监护人或什么的？
3: 他这个吧，之前倒是没有走这个程序，但是大队就是认可是我哥的，他是他的监护人
2: 啊，就是大队已经认可，因为在实际的过程都是你哥哥在这边，
3: 对，
2: 那个是他的监护人是吧？
3: 对。
2: 哦，那 OK， 那我大

0: 概知道您的这个事情了啊。
1: 但是不管您看啊，这个几方之间到底有矛盾也好，还是有不可调和的这个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好，其实这件事情受害的是孩子。这两个孩子现在才是最大的受害人，因为他们居无定所，又没有妈妈。
2: 对，
1: 嗯，
2: 我就是，我觉得人心都是肉长的啊，你怎么能让这两个小孩说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是不是？你可以说这没有我们这位咨询人的哥哥的份额，但是孩子的份额是有的，是不是？那哥哥作为监护人，咱们讲两个孩子还是未成年，然后这个嫂子本身又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哥哥作为他们三个人的监护人，那最起码有我这两个孩子，哎，也有我老婆的房子呀，对吧？那我来照顾他们，我可不可以住这房子呀？也应该是可以的呀。
0: 嗯，张女士是这样，根据这个安置补偿协议的内容呢，那么他的就是你哥哥的岳父，他属于这个被同居人，那所以说呢，根据这个协议的内容，就现在涉及到这个房子，包括你哥哥自建的和之前就是他住的那个房子，现在所有的这些补偿利益都归了岳父所有。那么也就是说是，虽然这个协议是岳父签的，但是他获得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安置补偿协议，其实里边是有你嫂子和你的两个侄女的这个权益的，那只是全部被岳父拿走了。这个案件呢怎么样处理，那么一会儿呢我跟嘉宾那边沟通一下，然后一会儿呢给您做一下答复。
3: 行行，谢谢您律师啊。
4: 张女士哥哥一家现在拿着低保居无定所，生活靠兄弟姐妹救济，却花费数万元请律师打官司告岳父，然而打的却是一场方向完全错了的官司，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现在哥哥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就站在节目录制现场，等待着张女士的咨询结果。那么栏目组和律师能否为他们一家梳理清楚案件的脉络，提供一个正确的思路呢？律师门诊室何以马上开始。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还是很专业的。
9: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4: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5: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刚才我们看到解决当事人这个案子，首先要把这个案件复盘一下，包括帮他选择哪条路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就咨询人啊说他的哥哥是入赘到了这个村里边，但是他的户口呢其实一直都没有

0: 迁过来，还是在老家，
1: 哦，哦。
0: 并且这个房子呢，其实是一直是他岳父的名下。
1: 明白。
0: 那么他的户口又不在这个村里，然后房子又不在他名下，那所以说按照法律规定和按照这个拆迁的政策，他并不是拆迁被拆迁人。那如果他不是被拆迁人，他就没有权利去签订这个协议。他的两个孩子和他的妻子户口是在这个村子里边，所以在这份补偿协议里边呢，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孩子属于被安置人。那么将来的拆迁补偿的这个房子的面积和相关的一些补偿款，那么也只是他妻子和两个孩子呢。那虽然呢，据他陈述，有83平米的房子是他哥哥建的，但是因为整个的房子都在他岳父的名下，那么这个属于83平米的这个拆迁款，那么也仍然是归于他岳父所有的。那所以致使了那个张先生，有房子住在这个地方，也建了房子，但是从拆迁补偿协议或实际的拆迁的情况来讲，他看似没有任何的权利。
2: 虽然说我们这个咨询人的哥哥他户口不在这个地方，他不是被安置人，可是你看看，两个孩子都是生下来就是这儿的户口，对吧？他是有拆迁平米数，也有，
0: 是的，
2: 也能得拆迁款的。然后呢，我们这个当事人的嫂子，她也是有拆迁款和这个拆迁补偿的。那么我们这个咨询人的哥哥，他作为这个丈夫来讲，他是不是这个孩子他是监护人啊，对吧？然后他又是这个嫂子的老公啊，对吧？那么他是不是理论上他这里边有我们的利益？
0: 从他签的这个补偿协议里边呢，是没有这个张先生的这个份额的。但是因为他的妻子是一个3级的智力残疾的人，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呢，其实这个张先生就是他妻子的法定监护人，两个孩子还都没有成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张先生还是两个孩子的监护人。那所以说，基于这种情况，其实他是可以作为监护人去主张他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拆迁的这个份额
2: 对，
0: 的。
2: 这就是了。所以怎么能让人家一个爸爸现在找不着妈妈，然后带两个孩子还无家可归呢？
1: 确实不太合理啊。而且呢，咱们说张先生他是2000几年结的婚，到现在十几年了。按说哈，就是现在我们同情况的，比如说一些从这个外村呐，或者是其他外地来的，按说是可以落户了，是不是？
0: 他是可以落户的。据他所说呀，是他的岳父，他岳父也是一个，
2: 岳父也是一个智力有障碍的。
0: 对对对，因为他一直都没有去村委会签字同意，那所以说呢，致使张先生的这个户口呢，一直没有落到这个村儿里边。
2: 就是说你符合条件了，但是你没有经过这个程序，
0: 对对，
2: 所以你也变不过来。
1: 对，恰恰又没有了这个户口，所以现在又没有这个拆迁安置面积，所以非常可惜。
2: 我觉得这个人心都是肉长的，是吧？都不是铁打的。你应该说，如果我作为这个老爷，我肯定看这种情况，我是看不下去。
1: 是的。
2: 但是呢，据说老爷也是一个智力有残障的人士，那么可能他也有监护人，是谁咱们就不揣测了，反正咨询人说有，对吧？
1: 明白。
2: 那么其实这个人，我们这个明白，清楚明白的这个人，他应该有这么一个同理心才
0: 对。
2: 对，
0: 是的，是的。
2: 实际上我们说这个老丈人也好，还有这个现在正在失踪状态的这个妈妈也好，他们其实所做的主张很多都不是自己做的主张。
0: 是的，是的，不是他们的真实意愿的表示。
1: 说到妈妈的问题，那也来到我们今天案件当中的第二个焦点了。今天这个案件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两个孩子，
0: 是的，是的，
1: 都未成年，
2: 是，
1: 然后居无定所，现在又没有妈妈在身边。
2: 我都能想象到他们两个人在班上，在幼儿园，同学是怎么议论他们的，
1: 对，
2: 是怎么去对待他们的，这个一定会有的。
1: 是的，
2: 这一定会有这个什么，你是没妈的孩子，这很可怜，对吧？所以我还是说过那句话，人心都不是铁打的。如果你能有同理之心，你想一想，这叫孤儿寡妇啊，对吧？
0: 对对，是的。
2: 我觉得两件事儿，一个是赶紧给人家该合法的利益，给人家的给人家；另外一个呢是赶紧把妈妈呼唤回来。
1: 说到呼唤妈妈这块儿，我们看到现在妈妈好像又在外地，那怎么能够跟妈妈协商把妈妈叫回来呢？
0: 因为咨询人说呢，就是他这个嫂子，知道他则在哈尔滨，但是具体的地址他们并不知道。但是呢，他嫂子是跟他有微信联系的。因为他嫂子呀，也在这个微信里面明确告诉说不想回来，但是我是觉。

0: 这个妈妈她本身她也不是一个正常的智力的人，可能她的某些决定呢，也不是她的本心，或者她并没有就意识到这个有一些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我还是比较建议，就张先生和他的还带着孩子，那么去哈尔滨那边去找一下。那如果这个妈妈看到两个孩子出现在面前，那可能有助于她去做出更好的一个选择和决定。能够重新回归家庭，
1: 是
0: 因为他跟张先生没有离婚，我回归家庭，有助于这两个孩子健康的快乐的成长。
2: 那海霞律师这个建议特别好，就是我们要表达出诚意，如果想要妈妈回来，不管当时什么原因走的，我们现在化干戈为玉帛，大家朝着更好的方向，对吧？
1: 财产可以强制执行，但是想把一个人弄回来是强制执行不了的，所以是需要用一些情感然后来去这个沟通。你比如说妈妈的智力水平是怎么样都搁到一边，但是她是个女人，她有两个女儿，对吧？那一个妈妈跟这个女儿的感情怎么能割舍开呢？
2: 是的，
1: 对啊，你要想想你在北京还有两个女儿呢，
2: 是的，
1: 还有两个小棉袄呢。
2: 对，经过分析，海霞律师认为张女士哥哥的案件走分家析产是行不通的，因为财产还没有到岳父的手里，这也是他们此前的诉讼被法院驳回的原因。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打共有物分割之诉。那么已经被驳回的案件应该如何再次提起诉讼呢？
1: 那么我也替咱们的咨询人问一个问题啊，海霞律师，我记得咱们有一个民事官司有一个叫一事不二议的原则，那我们这件事同一件事我们还能够再提起诉讼吗？
0: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虽然这个案子中呢就是原告或者被告有可能会相同，但是我们起诉的案由和法律关系是不同的，那么这样呢就是在法律上它就不属于这个重复起诉，法院应该是可以受理的。
1: 我们就是另一个案子。
0: 对对对对，法律关系不同嘛。经过我们评议呢，你们家的这个纠纷呢，其实就是我可以给你打一个比方，就是大家一起共同买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蛋糕，这个蛋糕呢里边有你哥哥岳父的，有两个您的两个侄女的，还有你哥哥的。那么但是现在呢，这个蛋糕都是在你岳父的那边掌握着。
2: 对，
0: 这个房子或这个钱或者他的拆迁的补偿利益，其实对你的哥哥对两个孩子来讲还是比较关键的。那所以说呢，你这个事情解决还是具有一些紧迫性的。我是觉得之前的你们打的那个诉讼呢，打的是分家析产，严格来讲呢只是签订了补偿协议，房子没有交付，这个财产其实是不存在的。现在呢仅仅是一个共有物的一个分割。那所以说我觉得之前你们那个诉讼呢可能在起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偏差，我建议呢你可以另行提起诉讼啊。那你这个事情如何解决呢？我也写在了这一个锦囊里边，那么里边有一个我给你的一个法律的一个意见，您可以参考一下，然后解决你们这个问题。
2: 行，谢谢。好，张女士刚才通过跟海霞律师的沟通发现我们之前打那官司还是走了点弯路，是不是？
3: 是，
2: 浪费了时间也没能解决问题。
3: 对，都开两次庭了就一点效果没有。
2: 总之刚才通过我们的咨询哈，咱们家这事儿里不仅仅是有法律问题，还有亲情在里面。
3: 对，
2: 所以应该说是作为姑姑啊也挺心疼的哈。
3: 是，其实说实话他们家这些事吧让人想起来挺心酸的。我哥也挺不容易的，因为我嫂子本身就是个智障，他一直在照顾着他，后来这又照顾这两个孩子，然后没想到拆迁又出现这么多问题。
2: 后续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继续给我们栏目拨打电话好吗？
3: 好的，
2: 我们今天咨询到这儿，感谢您的参与。
3: 行，谢谢，我们也谢谢您的电视节目组。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 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5: 我这个房子呢